0: 节目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4点到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为大家播出。今天呢，影剧任意门要带大家来到青涩的校园生活，同时我们邀请到了一位来宾 Wilma。
1: Hello， 大家好！
0: 哇，我们真的很欢迎他。那事不宜迟，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影剧任意门。这一次我们要去哪里呢？推开剧景任意门，带你瞬间移动，跳进故事里的世界吧。好，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部剧呢，叫做《当我飞奔向你》。那它是一部2023年的青春校园剧。因为 Wilma 本身也是有看过这部嘛，那你也是蛮喜欢的。
1: 对，
0: 那你觉得就是为什么这种青春系列的校园剧会一直很吸引你去看？
1: 因为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年纪，就是高中还算是离我们很近嘛，
0: 嗯，
1: 然后这种青春的剧啊，就是我会觉得它那种暧昧的小细节，就是在那种可能比较成人的剧或者是古装剧都比较感受不到，然后那种心动的感觉就会让我觉得哦。
0: 而且就是其实我们也不会有完全就是有那种偶像剧情节，其实高中生活也不太常发生、啊、
1: 对，
0: 因为我自己也蛮喜欢看校园剧的，就是那些青春的感觉，其实我都是觉得那是一种美好的想象。
1: 对，
0: 其实
1: 也蛮想要的。
0: 对，也蛮想要。但是其实高中很多时候都在读书。
1: 对，
0: 那像是他们就是里面有提到，就是去外地竞赛的时候，就是完全只有跟朋友们去海边玩。
1: 对，
0: 其实这个东西在我小时候其实蛮难发生的。
1: 你说出去玩，
0: 就是去单独跟朋友去海边啊，然后就是那种很浪漫的感觉。其实那个是营造出来的那种气氛感，因为我自己本身家里小时候管比较严啊、我可能没有办法这样子去海边。然后或者是假日你可以跟喜欢的人互相帮忙补习。
1: 对，
0: 我觉得这个还蛮难的。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办法遇到成绩这么好的
1: 一起复习功课。
0: 对啊，就是我觉得他们里面可能就是校园剧里面都是过的那种很充实我们可能不会体会到的高中生活嘛。
1: 对，
0: 那剧里面发生的事，就是正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校园剧才会那么受大家的欢迎。
1: 嗯，
0: 觉得呢？
1: 我觉得这
0: 也是一个好的，就是好的体验啦。
1: 对，
0: 就是会在梦里发生这样。
1: 对，梦里发生真的。
0: 对。那至于为什么我跟 Wilma 今天想要推荐这部剧《当我飞奔向你》给大家呢？其实因为不管是诠释方式还是剧情的各种节奏啊，我自己本身都是非常喜欢的，因为他有的时候会去用第一人称视角，会用女主角自拍的方式去记录她的生活，我觉得就是还蛮有趣的。那她的剧情呢，主要是在讲述一个很开朗的高中生，也就是女主角苏在在，她在某一天下雨的时候，在杂货店里面遇到了同届的这个男主角张路让，然后她就是那时候就看到他嘛，然后那时候在下雨，就是营造一个很浪漫的氛围，然后就在一起，对她一见钟情。那在在呢是透过他的热情与主动，就是逐渐让张路让就是渐渐的喜欢上他。那他们各自的好朋友男二跟女二，就是叫顾然跟江家，他们也就是成为了一对欢喜冤家，就是也蛮可爱的。那还有一位呢，就是官方，他以前是问题少年，但是他后面就是改邪归正了，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纯粹的友情啊，像是懵懂的爱情，就是在他们的青春里面是慢慢的成长的，就是他们的剧情就是这样子展开的。那 Wilma， 你觉得《当我飞奔向你》为什么对你来说是一个非常高分的校园剧？
1: 我觉得就是因为它不止爱情嘛，然后友情还有也是亲情的部分也是很吸引我。我平常就是很喜欢看那个有就是跟家人有关的、啊
0: 哦、
1: 然后跟朋友有关、像可能什么请回答1988这种、
0: 哦、
1: 我其实就蛮喜欢这种感觉的。
0: 对，那真的是还蛮有趣的，因为我觉得就是这部剧它就是各种 各种我觉得都算是蛮高分的啦，我自己看了蛮，我自己也看了蛮多校园剧的，所以我自己其实就是还蛮喜欢这一部的这样子。那

0: 我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他们的就是基本资料。那就是苏在在呢，她就是我们的女主角嘛。那她真的非常可爱，她是一个英语很好的乖学生。哇，我好像没有经历过英语很好
1: 很
0: 的时
1: 羡
0: 刻，对，
1: 慕。
0: 很羡慕。那她有一种路见不平的那种热心肠，就是她像一颗小太阳一样，她会温暖身边的人。然后她的家庭也是非常幸福的，我觉得是非常幸福，然后非常开明的一个家庭。然后她也很热爱生活。那平常她就是比较直来直往嘛，她的个性呢，还有她就是可爱的外形，会让她拥有蛮好的人缘。那我觉得很特别的是呢，我刚刚有提到用第一人称视角去做呈现嘛。那平常呢，苏在在会用摄影机当成她自己的日记本，记录下她自己的青春，还有一些日常啊，跟她的一些小秘密。那这些就是呈现在那个剧里面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可爱哦。就是我好像
1: 对，
0: 不会这样子。Wilma，你平常会有写日记的习惯吗？
1: 会
0: 哦，你
1: 每
0: 会
1: 天
0: 写
1: 都会写，
0: 啊？真的吗？诶，这
1: 对，
0: 几天好像没看到你写。
1: 对，出去玩比较不 会，
0: 对，出去玩比较不会。
1: 一到家就是把那个心里的小秘密都写在日记本
0: 哦，
1: 里。
0: 那你平常写，你可以透露一下你大概都会写什么吗？每天。
1: 每天哦，就可能对于自己比较感兴趣的啊，他做了一些小举动
0: 啊。
1: 啊，然后其实心里暖暖的，然后那种我就会记录到日记里面。
0: 哦，真的就是也是你是用写字的方式嘛？那在在呢，他是用摄影机的方式。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不同记日记的习惯，但是我听到就是有办法记日记的人，我其实觉得蛮厉害的，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一个蛮懒惰的人啦。对，那就是他们的故事的开始呢，其实就是高一开学前的暑假，就是他在小卖部对张璐阳一见钟情嘛，然后因为他们后来就是同一个高中，所以他们认识之后，就是在在总是喜欢围绕在张璐阳的身边，然后所有的行为都感觉是他蓄谋已久那种感觉，就是非常主动、非常可爱的互动。那张璐阳我觉得就是跟他蛮有反差感的，就是一个比较热情，一个比较高冷嘛，然后就是他平常就是冷酷，然后话比较少，但是他就是理科学霸嘛，就是也，但是他就是有时候在剧里面就是会有一种反差感，因为其实高冷的人被攻略之后，他就是会有那种很可爱的
1: 可
0: 反
1: 爱的，
0: 差，
1: 对，很可爱。
0: 对，我觉得是还不错，那 自己讲，
1: 很喜
0: 然后
1: 欢。
0: 对，然后英文刚好是他的短板，但是苏在在其实真的很会英文，所以他们两个就是会互相一起补习，对，然后就觉得哇，好甜的感
1: 互补
0: 觉，
1: 的爱情啊，
0: 对，
1: 那
0: 互
1: 种。
0: 补的爱情。那就是张若昀，他其实家庭就是没有像在在一样这么幸福，就是他父母从小就是偏宠他的弟弟，因为他弟弟是成绩非常好，非常聪明。虽然张若昀已经很优秀了，但是他的弟弟就是什么都好，然后甚至跳级到比他多了一届，就是哦，那种承担在那个家庭压力底下，他会觉得他很自卑，就是他会觉得我就没有弟弟好，然后我没有怎么样。但是呢，就是他自从遇见苏在在之后，就是苏在在用直截了当的表达，就是跟他说：“哦，你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人。”然后他就是很明媚活泼的一个存在，所以他就直接打动了他，就是原本很封闭的内心。对，那就是在在他一步一步的主动啊，就是他们不管刚前面 Wilma 有提到，他们成绩上是互补的存在嘛，个性上其实也是互补的，所以你看他们就是在互动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他们只在谈恋爱，就是他们是有互相成长、互相进步的，就是我觉得这种感觉很好，势均力敌的恋情，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
1: 确
0: 那
1: 实。
0: 再来就是要介绍女二这一对，女二男二这一对。那固然呢，他就是张璐让从小到大的好兄弟嘛。他跟张璐让的性格就非常不一样，
1: 很不一样。
0: 显眼包。
1: 对，是好。
0: 他就是显眼包。他开高一开学的第一天哦，就是他故意他迟到，然后他故意把他的名字报成张璐让，就是大家就然后就是变成说造成在在跟江家误会说，哦，这个人是张璐让这样，然后所以他们也因此就是这样子成为彼此生命中非常好的朋友。他平时就是看起来，你会觉得他脸皮很厚，但是他就是有点幼稚，然后又有点自恋嘛。他看起来就是没心没肺的感觉，实际上呢，他其实是一个蛮冷静、蛮细腻，但是又很懂事的人。
1: 对，
0: 对，因为他的家庭其实就是他爸爸妈妈都是医生，所以他的 他们

0: 家工作都很忙，所以他之前有一次生病的时候，他是一个人待在家里，是那个江家他们去照顾他的。对，所以就是他其实看起来就是很搞笑的一个人啊，但是他其实内心其实也是蛮也是蛮胆小的啦，就是我觉得他还是需要陪伴的。
1: 对，
0: 那
1: 是一个小孩子。
0: 对，那江家呢，她就是苏仔仔的好闺蜜，她在个性上呢比较不拘小节，她也是可爱的，但是她是那种比较大啦啦的那种个性，她就是很开朗，然后她正义感也非常十足，就是经常为她的朋友们出面，然后打抱不平。那她因为欣赏了同校的学长千羽哥加入的话剧社嘛，那起初他们虽然他跟固然虽然互相看不顺眼，就是哦一直吵架一直吵架，但是他们之间后来朝夕相处之后，他们逐渐发现就是这个东西叫做喜欢，所以固然呢就渐渐的占据他生命中的一部分。那最后一个呢，就是官方。那他其实蛮可怜的，他夹在两对小情侣
1: 对
0: 中间。
1: ，Steve，Steve，
0: Steve 啊，对，Steve，对，他就是夹在两个小情侣中间。那他是也是跟张璐让和固然同班的，他们是很乐观开朗，然后他也很讲义气。那他高，诶，他读国中的时候，经常就是惹是生非，去打架什么的，所以他是一个让学校很头痛的问题少年。但是他后来因为他奶奶的关系，所以他改邪归正，所以他就跟奶奶一起在家里经营一些糖水铺啊什么的。就是对他来说，奶奶就是他的全世界。我觉得这
1: 非
0: 个
1: 常孝顺，
0: 对非常孝顺的人，其实官方也是一个很好的，应该要帮他配一个女
1: 对
0: 主角的。
1: 啊，
0: 对啊，很
1: 怎么就
0: 可
1: 让他单
0: 惜。
1: 着了？
0: 对，那就是我们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角色，然后等一下呢会来跟大家解析戏剧的名场面嘛。那 Wilma，你想要在这个节目中间，你想要跟大家分享一首什么歌呢？
1: 你说啊，你这剧里面的
0: 对，
1: 吗？
0: 剧里面的。
1: 嗯。我非常喜欢一首歌，它里面是那个《Airport Encounter》，这首真的是我每次听到，就是会想起那时候很温馨的感觉，觉得很可爱。
0: 对，然后他的吉他，他就是用吉他简单的伴奏嘛，然后去铺成的一个感觉，对，
1: 对，然后这声音就是很温柔的那个声线，心里非常暖。
0: 我觉得你们听了，你们去回想我刚刚说的，你们可能就会觉得说，哇，就是你们会有那个脑袋里会有那个青春的画面，好，那我们就来欣赏这首《April Encounter》。

是 Eric 周星哲。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有些瞬间值得我们一再回味。按下时空回放键，让我们停留在角色的名场面瞬间。好，欢迎回到影剧任意门，我是主持人梅宁生。我们的节目呢，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4点到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为大家播出。那刚刚呢，就是我们听了那首 April Encounter 嘛，真的是非常有氛围感。我们刚刚在录音室直接唱起来，
1: 感到很幸福。
0: 对，感到很幸福。那刚刚呢，忘记问 Wilma 一个问题了。就是呢，你觉得刚刚听介绍啊，然后跟你看剧的时候的感觉，如果你是剧里面的角色的话，你会比较喜欢顾然，还是比较喜欢男主角张禄让？
1: 我自己觉得，我应该会选张禄让。
0: 真的吗？
1: 跟你
0: 不太一样，是不是？
1: 不
0: 哎，对，我觉得不太一样。那你说一下为什么好了？
1: 我因为其实我蛮喜欢这种外表看起来冷冷，然后而且对其他人都就是冷淡，然后但是对女主角就是特别好的这种。
0: 哦，我懂，就是有反差感嘛。
1: 对，
0: 哦，所以你是比较喜欢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1: 对，而且会感受到一种偏爱，你知道吗？
0: 哦，那你觉得互动上面呢？他们的互动上面，你觉得哪样子的互动，他们为什么让你比较喜欢？
1: 我觉得这种就是男生会比较害羞啊，然后女生就是很主动，然后讲出一些很可爱的话，然后男生就会娇羞一下的这种，我觉得很可爱。
0: 哦，对啦，我们看那个剧的时候啊，都会觉得会心一笑，就是觉得他们的互动很可爱啦，
1: 对，
0: 就很甜的那种感觉。那但是我刚刚跟维欧玛就是说我比较不一样嘛。我喜欢的是有趣的灵魂啊，对，所以我会选择顾然，因为我觉得就是我其实以现实层面来看，我其实没有办法像在在一样这么勇敢，然后这么持续的追求一个人，就是因为他看起来外表像冰山嘛，然后一开始是非常难攻略的，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其实是一直付出一直主动的，我觉得我可能到一半
1: 就放弃，
0: 对，我就会退缩了，因为我就觉得他这个人可能我没有办法得到。
1: 对，
0: 虽然张禄让本身是一个很好的人啦，但是我觉得我可能在发现他的好之前我就会放弃了、对，就是他就是一种可以远观不可亵玩的那种存在。 对，那因为像顾然跟江家的相处模式是我比较喜欢的，他们就是比较偏向是那种朋友型的恋人、就是他们两个人在不明白什么是喜欢的时候就认识了，所以后面他们逐渐就是开始成熟了之后，他们才会明白，就是说对对方的感觉，这种哇，这种感觉叫喜欢。虽然他们表面上打打闹闹的、但是实际上其实很关心彼此。
1: 对，
0: 顾然在剧里面也写了非常多信嘛，我们据我们所知就是写了非常多信给江家、对，那他们固然，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很戳我的点是，固然他在高中毕业之后他要出国去念书，然后江家不会，因为江家其实心里也是很舍不得的，但是他们不会因为彼此，然后他们就

0: 觉得说他们要留在同一个城市啊，或是留在同一个国家，他们还是选择就是各自有各自的生活。就是我觉得他们没有因为就是爱情然后放弃了自己的梦想，就是我觉得这样子很好。然后后来之后固然回国之后才主动告白嘛，这就是一个打打闹闹演变成那种爱情的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他们透过自然而然的认识啊，然后从朋友慢慢变成爱情，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可贵的事情。
1: 是，
0: 对，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就是很多人很喜欢谈快餐式恋爱嘛，就是哦，可能喜欢了一下下，然后就不喜欢了的那种感觉。所以他们在一开始认识的时候，他们是不带有任何目的性的认识的。所以我觉得长长久久的这种暗恋，又不互耽误彼此的生活跟彼此的梦想，是我蛮喜欢的生活方式。
1: 嗯，
0: 你有没有觉得被我说服了？
1: 不行，我要坚持，我要有信念感。我这
0: 你难道会张乱平反一下是不是？
1: 对。
0: 但你觉得如果是你的话，你有办法像在在一样这么勇敢吗？
1: 我觉得可能还是没有办法，但就是梦想嘛。
0: 哦，对，就是你可能哦，你知道你要先有上帝视角，然后知道这个人很好，你就会往前冲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0: 对。那这部剧里面呢，就是名场面也非常多嘛。那他们不管是友情啊、爱情啊，还是亲情，我觉得都是非常令人动容的。那我们就先来讲一下爱情好了。
1: 好啊。
0: 对，我自己看到的一个很戳我的点，就是我现在回想起这部剧，我还是会一直想起来的点，就是那个时候在就是跟让让他们在聊天，然后在就有分享到，他就分享跟张乱分享他最喜欢的零食是那种像布丁的那种小果冻、啊、对，他就说他觉得他吃了之后心情都会变好，所以他说我分享给让让，因为我觉得我吃了之后心情会变好。然后呢张乱就问了一句为什么，但是我们通常听到为什么就是说哦，你为什么喜欢吃甜的，心情会变好这样。
1: 对，
0: 所以呢在在就回答说、啊、因为他觉得吃甜的就是可能就是会怎么样很开心啊什么的。然后张乱就打断他就说我是问你为什么不开心
1: 哦，
0: 就是
1: 哎、
0: 欸，因为我这是我完全没有不会料想到的回答。
1: 对
0: 对，我就觉得说哇，这个是完全会心动的那种，
1: 真的
0: 那种 point， 我真的是哇，
1: 很细节的。
0: 对，他就是会是一个很细腻去观察别人的人。
1: 对
0: 对，那 Wilma， 你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名场面分享一下？
1: 嗯，我自己觉得有一幕就是他那个张璐让在台上报告，
0: 嗯，
1: 然后突然苏在在剪的那个他们两个的回忆的影片，然后突然就被播上台了、嗯、
0: 哦，你是说上大学之后他们在一起了之后吗？
1: 对对对对，
0: 嗯，就被播上去了。
1: 然后重点是张璐让他并没有，就是他就是在那里默默的看，然后在那边笑，他完全没有想要阻止这个影片继续播下去。
0: 对对，那我觉得以角色的个性来说的话，我觉得张乱之就是一个很心机的举动。
1: 哦、
0: 对，因为他跟在在一个是一文一理嘛，他们是不同系的。
1: 对，
0: 然后呢，就是张乱就是会觉得说，因为他有看到在在其实是有追求者的，有学长是追求者，那张乱自己也不少。就是他们两个都是算是在戏上就是都会有人追求的这样子的一个外貌跟个性嘛。然后呢，我觉得张璐让自己他的这个行为不关掉，这个行为有点像是宣誓主权的感觉。 哦，
1: 哦，
0: 你觉得有没有？
1: 有，我觉得有。
0: 就是想要告诉大家这就是我女朋友，
1: 对，
0: 怎么样的那种感觉，
1: 我们就是很幸福。
0: 对，我就觉得哇，我就觉得哇，真的是很强大的一个证人。
1: 对，
0: 很强大的一个证人，就是他们两个是真的很配，就是在整个剧的互动里面啊。
1: 对，
0: 那我觉得还有一个亲情的部分、
1: 哦、
0: 我觉得就是官方跟他的奶奶、
1: 哦、
0: 对，因为官方其实从小，我刚刚前面有提到，就是他从小都是奶奶拉拔长大的，所以他其实就是他那个时候是成为问题学生呢，其实他就是也有一点点路见不平的那种感觉，然后他就是学会打架嘛，然后奶奶可能就是要常常去学校帮他处理一些事情，就是跟老师说对不起对不起啊，然后老师就会跟他说官放这种学生我们真的教不动、
1: 嗯、
0: 就是官放呢有一次他在偷偷在老师的办公室外面听到奶奶一直鞠躬啊，就是在那个缝隙，在门的缝隙里面一直看到奶奶鞠躬啊，然后不停的跟老师道歉说希望能再给关

0: 官方一个机会，他说他觉得小放不是一个坏孩子，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官方是自己偷偷的在办公室外面哭，所以我觉得他那个时候他就决定他不应该这样子的，
1: 对。
0: 对，就是我觉得他们就是官方其实后面就是变得很是一个很孝顺的一个人，就是我们认识到的他可能也是这样子的一个正义见义勇为的一个人，对，因为奶奶她是一个人经营糖水店嘛，那官方有的时候要上课。就是很多人看到哦，是一个老人家经营糖水店，可能有些人会当奥客，因为他会觉得说，哦，你这奶奶就没有什么攻击力，这样。
1: 对，
0: 所以官方其实他学会打架的时候，他在剧里面也有运用他的这个会打架的这个技能，就是去赶跑一些类似像奥客啊，类似像小混混这种东西。
1: 对。
0: 那有一个我印象很深刻的事，就是他们有那个话剧社的表演。那就是在跟张路让是男女主角嘛，然
1: 对，
0: 后那个官方他就是一个小小的配角，然后那个奶奶呢，他们就坐在沙发上面，奶奶跟官方坐在沙发上面横着看那个他们的表演影片，然后呢，就是那个时候可能是男女主角站在中间，然后奶奶就说啊，你看小芳你真的很可爱，然后官方就说，我在哪里啊？这一幕好像根本没有出现的奶奶，然后他就说：“你看，你就在那个红布幕后面。”他就指着那个手机说：“你看，小芳就在红布幕后面。”然后小芳就说：“奶奶的眼睛也太尖锐了吧？你怎么会突然发现我在这里？”这样，然后奶奶就说：“不管怎么样，就是他都会认出官方，就是即便他们是穿着同样的衣服。”他还是可以一眼认出这个就是官方，然后呢，就是，然后官方就有跟奶奶说，因为这样子，我如果以后当了主角，这样子可能我就可以让奶奶就是看到我，
1: 对。
0: 就是可以让奶奶更多的看到我，更清楚的看到我。那官方就是他那个时候就说了这句话，但是奶奶的回应，他不是说，哦，我很期待官方去当男主角怎么样，他是。跟官方说你想当男主角吗？他问他想不想当主角，然后官方的回应是说他觉得有点累，当主角有点累，因为他要去承担一些主角光环啊什么的，
1: 对。
0: 就是有点累。那奶奶就说哦，当配角也很好啊，就是你没有一定要成为生命中的主角，就是他就是说哦，你可能你是如果是主角的话，你是一颗太阳嘛，那。他奶奶就拿一些，就是你可以当路灯啊，你可以当萤火虫啊，你想亮的时候就亮，那你不想让亮的时候，就当然可以躲起来休息一下嘛。就是人生就是本来就是需要休息的。然后我就是觉得说，你不一定要成为主角，这句话我其实觉得蛮感动的，因为官放在就是这部戏里面，他本来就是比较不是主要的角色嘛，所以再由他的剧情去带出这个。人生哲理吗？算是人生哲理，对，算是人生哲理。我就会觉得说，哇，其实还蛮感动的。
1: 对，
0: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亲情的部分也是蛮不
1: 就
0: 错
1: 是
0: 的。
1: 有时候就是长辈就是觉得小孩能平安快乐就好，也不一定要
0: 对，
1: 成为一个非常厉害的
0: 对，
1: 人。
0: 但是这个就跟张路让有一点对比，就是我前面有提到张路让的家庭，就是他弟弟很优秀嘛。那 Wilma，你如果遇到这样子的情况，你觉得你的心态会是怎么样？你有办法顶住吗？
1: 我觉得我完全没有办法哎。
0: 你觉得就是如果你假设好，你的妈妈也是给你这样的压力，说弟弟都这么好，你觉得你会跟他吵起来吗？
1: 我觉得我可能会直接自暴自弃吧，就是，对啊，就
0: 真
1: 是，反正我再怎么比也比不过，那我就不比了。
0: 的吗？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很好，因为就是至少你不会在心里面内耗。
1: 对。
0: 对，像张路让就是一个，他在遇到在之前，他就是一直在心里面内耗的人。对，所以我觉得家庭能带给一个人的影响其实是蛮大的。像
1: 对，
0: 官放，他虽然家庭他可能只有奶奶，但是他是因为他奶奶才变得越来越好的。就是我觉得他是因为奶奶拥有目标的，所以哇，我觉得这个亲情也是蛮感动的。
1: 对，
0: 那友情的部分呢？友情的部分。你有看到什么吗？还是我先分享一个？
1: 好啊。
0: 好，那我先分享一个，就是在剧情比较前面的时候，高中的时候，因为在跟江家和男生们 女生跟男生们是

0: 不同班的，就是一文一理嘛，然后他们是不同班的。那那个时候呢，就是在在呢，他午休的时候他都没有人，然后他去班里面，张若朗的班里面要拿东西给张若朗，但是张若朗不在，所以他就走进去那个教室里面，去把那个袋子放到张若朗的桌子上。但是呢，就是结果他走出去的时候，刚好被那个张若朗他们班的班长叫叶真心看到。那后来呢，后来在下午的时候，叶真心就一直翻，就说哎，今天刚收的班费怎么不见了。然后他那个时候都是全部都已经找过，他自己心里也很慌张，然后他就是去报告老师，说老师那个班费不见了这样。然后老师就说你先仔细想一下，你什么地方都找过了吗？然后叶真心一直强调说他什么地方都找过了。结果呢，他去找完之后，就是老师就说，那你有没有看到什么可疑的人进入我们班？然后他就说有，高一九班的苏在在，他就是有进去，然后不知道干嘛鬼鬼祟祟都出来了。然后呢，那个时候在在的班导在他们旁边，然后在在的班导就说他觉得在在不会做这种事，他是第一时间相信在在的。但是呢，他们还是为了公平起见去调了监视器。的确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只有在在一个人进过那间教室，所以他就变成了这舆论的风口浪尖。
1: 对，
0: 大家就说一定是在在偷了班费什么什么。然后在在当然心里也很不舒服嘛，因为他就是没有偷，就是没有偷，所以
1: 被污蔑了。
0: 对，他被污蔑了，那个感觉是真的很不好的。你觉得你这时候你被污蔑的时候，你要怎么办？你觉得你会怎么办？
1: 我完全不知道，因为我也没有办法解释，确实也只有我一个人进去了。
0: 就是会很委屈啦。
1: 对、
0: 我觉得可能就是会难过要哭吧。
1: 对，
0: 但是其实在那个时候是很坚强的，他就是很想要找出那个班费，所以他也很努力的在提出补偿的措施。对，那后面呢结果反正最后就是他们在放学的时候，就是班费还是没有找到。那在呢，他就是突然发现他的朋友们，他另外四个朋友们怎么都不见了，都一直有借口说要走了，要走了，要走了。然后再来就一个人很难过，然后走，就是晚回家嘛，就是慢慢放学，慢慢走。然后他就突然就意外的听到垃圾场有一些声音，然后他就去看，说这么晚谁在垃圾场？他就走去看，结果没想到他看到的景象是他另外四个朋友在一包一包翻着那个班里面的垃圾，想说班费会不会不小心被丢掉了。他是一包一包在那边翻，然后我那个时候在看到的时候，他其实就眼眶泛泪。就是你在被污蔑的当下，你其实不会想哭，你只是想要证明自己。但是你感受到就是有人很愿意信任你的时候，你其实真的会很感动。而且他们那时候在翻的时候，那个江家他们就是一直在讲说赶快赶快，这到底哪一班是你们班的垃圾啊什么的，就是那班费搞不好在里面什么的。就是你听到然后又看到他们偷偷的为了你然后留下来找班费，我觉得就是这个是一个很让人感动的友情。
1: 对，
0: 很让人感动的友情。然后后来呢，好，我讲一下结局好了。就是那个后来就是叶真心他自己把班费夹在书里面，他根本没有发现，然后大家都要他找，然后他都不
1: 找，过分了。
0: 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啊，就是但是你在那个当下，你其实需要的不是一个证据，你需要的是你要让自己感受到，就是其实有人是信任你的。
1: 对
0: 对，有人是站在你这边的。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感动的友谊啊。那维欧玛，你有没有什么想分享的？就是你觉得好，如果假设你是在，然后你看到那个有人在垃圾场帮你找班费，
1: 我那一刻我应该会直接哭出来。
0: 你会直接哭出来是不是？
1: 对啊，因为我就是会觉得说我不敢相信我拥有这么就是为我着想的朋友。
0: 那你觉得就是你觉得在你的求学历程里面，你就是有类似这样子的经验吗？就是你会有一个瞬间，有一个 moment， 可能你觉得你的朋友很好。
1: 感觉朋友很好啊。
0: 还是你是一个比较淡的人？
1: 可能比较淡，但有时候就是偶尔触发的一些 他们一些小举动啦，

0: 就是比如说可能我受伤啊，就像只是可能切菜啊，
1: 切菜
0: 就是我突然割到手啊之类的，然后他们就会赶快冲去拿医药盒，然后叫我消毒，然后赶快把我手举起来之类的这种，我其实会蛮感动的。
1: 但那其实是小伤，
0: 对，小事。
1: 对，就是，但是你就是会觉得很感动。
0: 对，
1: 那其实我自己也有一个小小的类似的经验。我在国中的时候，我有打那个班级篮球，女生的班级篮球。然后我们那时候假日就是大家一起去练习，结果练习到一半，我的手吃萝卜。而且我的吃，大家知道吃萝卜是什么吧？就是吃萝卜就是手可能有点折到，然后肿起来这样子。但是你在吃萝卜的当下，你不会觉得肿起来，你是后面会慢慢的肿起来，然后越来越痛。这样，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印象很深刻，我是无名指，不知道为什么明明中指不是比较长吗？但是我就是无名指被吃到萝卜，然后我那时候其实已经有点受伤了，但是我就想说，因为我是左撇子嘛，我运球是左手，我就想说那右手吃萝卜应该还好，所以我就想说要继续打。结果呢，在跟别的班打友谊赛的时候，我就突然就是摔倒，我被撞倒。就是我被隔壁班的女生撞到，我知道她也不是故意的啦，只是不小心就是这样被撞到了。然后我那个时候其实蛮痛的，就是因为我那个时候不是已经吃萝卜，所以我没有办法拿我的手去撑。我那个时候是膝盖先跌在地上，所以我那个时候是膝盖有流血这样。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是女生在打女生，男生在打男生的，但是我们班感情都很好。就突然我被撞倒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其实头是，就是突然有一个那个感觉。怎么摔倒了这样？但是我其实也没有特别有什么感受，你知道吗？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头也有点痛，然后我那时候就一直趴着，因为我那时候想说啊，怎么办？我现在要怎么办？而且我
0: 掉了，
1: 其实我当下其实是觉得有点丢脸，你知道吗？怎么会被撞倒？打篮球怎么可以被撞倒这样？然后结果那个时候女生他们就在打比赛的时候看到我摔倒，我们班女生就整个全部冲过来，然后就围在我旁边。然后我那时候其实本来没有想哭的，我觉得我不是一个摔倒痛会哭的人，但是我看到他们我就真的很想哭，然后我憋不住，然后我就看到那个平常就是可能比较就是都在嘻嘻哈哈的男生，他们也跑过来关心我，然后他们拿那个，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有家长就是送那个冰水给我们喝，他们直接拿那个喝的水倒在我的膝盖上。我那时候想说其实有点浪费，但是我就那时候觉得蛮感动的，就是原本可能大家都很就是可能都屁屁的啊什么的，但是真正遇到事情的时候，我就是有感受到我被关心的感觉，然后我就真的哭了
0: 啊，很感动啊。
1: 对，就是你当下明明就好啦，你可能久了也不痛了，但是你不是因为痛，或是你不是因为委屈被撞到才哭的，你有的时候是因为被关心，
0: 对，
1: 所以才哭的。所以我就觉得哇，这真的是一个蛮有趣的经历。就是威尔玛刚刚讲到切菜的这个，就让我突然想到我小时候的一些小故事，
0: 友情的可贵。
1: 对，那我们今天的名场面分析呢，就大概到这边结束了。那我们下一个节目是点歌环节，请大家敬请期待一下。那我们现在呢，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首歌，也是《当我飞奔向你》的 OST， 叫《我想我会》。那这首歌呢，就是你听到的时候，也是会有一种回到高中生活的感觉。刚刚那首《April Encounter》是比较平平淡淡的，然后这一首呢，你是会感觉到，就是哦，青春在翻动的这种感觉，就是一步一步渐进式的这种感觉。那我们。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

0: 如果能送一首歌给剧中的他，你会选择哪一首？让我们一起打开虚拟点歌簿。好，刚刚那首歌呢是我想我会，有没有那种青春在滚动的感觉？
1: 有。
0: 对，那现在呢我们来到了我们的虚拟点歌部，那今天呢我把这个点歌的这个这个非常大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交给我们的 Wilma。 那 Wilma 你想要为谁点什么歌？
1: 我觉得有一首叫做圈住你，
0: 嗯，
1: 它是那个如此可爱的我们，也是一部很可爱的青春校园
0: 哦，校园剧是那个田曦薇跟那个李明德演的吗？
1: 对对对对，
0: 哦，对，那一部我真的也非常想看，但是还没有时间看。那为什么你觉得它会适合我们这一部《当我飞奔向你》？
1: 因为这首也是很可爱，然后我觉得它就是在形容张璐让跟那个
0: 苏仔仔
1: 对他们之间的互动就是很可爱这样，然后他其实我觉得这首歌也蛮适合苏仔仔，他就是有一种要把张璐让圈住，然后就是你知道他有一句就是说不管黑夜白天就是他都可以等候，就是对，在等张璐让靠近，也是慢慢的靠近他这样。
0: 所以就是他们你想要点的就是让他们在那种暧昧啊还没有在一起的时候那些甜甜的小互动，就是觉得很适合这首歌。
1: 对，
0: 所以它算是一首小甜歌是不是？
1: 对，没错。
0: 那很适合。那我觉得张璐跟苏仔仔

0: 他们的那些剧情里面，其实都会有一些小巧思。我就有注意到一个小巧思，是在那个他们在一起之后，就是他们那个时候呢，苏在在他在职场上受了一些委屈，然后他没有回家直接跟张若昂讲，他是就是假装自己没事，然后他只有跟张若昂说他现在在哪里，结果张若昂就察觉到了这件事情，然后马上来接他回家。欸，然后那个时候张若昂出现的时候，那个公车站牌后面不是有登了那个广告吗？然后那个广告就写了一句话，他说不知道往哪走的时候，你在的位置就是方向。然后刚好张若昂就走出来，我就觉得哇哇，真的很甜。而且张若昂在一开始暧昧的时候，虽然是苏在在靠近嘛，但是后面呢，张若昂也有在那个在一起之后，他也有讲到一些很感人的话，像是你以后可以多多麻烦我，这种就是我觉得他们就是有那种双向奔赴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首歌也蛮适合在一起之后的张若昂。
1: 对，
0: 所以也想要把苏在在圈住，就像前面我们刚刚分享到的那个投影幕的那个名场面嘛，他就是也想要让苏在在就是圈在他身边，所以故意不把那个关掉。
1: 对，
0: 你跟你用 USB 播嘛，你用 USB 播电脑，请问一下有多难关？那个视窗
1: 就没了。
0: 对，抽一下就没了嘛。你紧张就是会直接抽掉，你不会管那个档案怎样。
1: 对，
0: 对，他就只是也有想那种绅士主持人感觉。那我觉得这首歌真的蛮适合他们的。我自己吼，其实也很喜欢他们两个这对。虽然我刚刚一直在帮顾然和蒋家讲话啦，但是哦，他们两个这对真的也是非常权威的存在。好，那我们就来一起来欣赏这首《圈住你》。

0: 情悄悄分享给你。
1: 哇，这是一首很可爱的歌耶，圈住你。欸，我觉得其实蛮符合我节目的风格的，
2: 对，是可爱可爱的，
1: 就是一个走一个可爱风、梦幻风啦。那就是我们的节目今天呢也即将要达到尾声了，那想要请威尔玛分享一下，就是你有还有没有最近在看什么剧啊？
3: 最近哦，目前正在看南红。
1: 南红 ，Oh my god！ 这个去年吗？去年也是非常红，你怎么现在才看？
3: 现在才有空，
1: 然后、哦、现在才这么忙，这么忙。因为 Wilma 他是那个餐旅管理系的啦，他很常在做菜，大家可以找他做菜，但要考证照。所以他哇，最近在看南红、我们下次也可以来聊聊看南红，因为南红也是我觉得有非常多的内容，
3: 对，也是青春，有青春的片段。
1: 对了，有青春片段，其实我有点忘记了，他青春的片段是有一些他高中吗？
3: 对，
1: 还是大学？高中？
3: 高中？
1: 高中比较多。
3: 对，高中比较多。
1: 哦，对，哎、欸，我觉得也是蛮好聊的一个话题，我们下次可以聊聊看南红啦。那我刚刚就是在播音乐的时候，我有跟 Wilma 稍微聊天一下，他就说他其实很羡慕苏在在。
3: 对，
1: 对你为什么会很羡慕苏在在？
3: 因为我本身不是一个主动的人，而且也偏内向
1: 了。哀人，
3: 对，
1: 哀人，
3: 哀人。然后我就是觉得说，如果要遇到张若昀这么让人心仪的对象，就是其实女生也是要多主动。我就觉得她很有勇气。
1: 欸，对，确实，因为她真的就是有一种下一秒不活的那种感觉，就是她的追求方式是真的，我是觉得没有男生能拒绝得了。
3: 对，
1: 对，我还有他有一个那个很有名的台词，就是有一次那个张路让就是下班，然后苏在来接他，他就说，他就好像是说帅哥吗？帅哥，要不要去黑漆漆的电影院里面摸摸小手啊？然后他那个动作就是很可爱，就是很像冬天，就是你的女朋友突然来接你回家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也算是一个很棒的那个结果啦。而且我觉得这一部戏还有一个很好的点，是你不会觉得它有虐的地方。哎，
3: 哦，对
1: 对，就是
3: 整个都很甜，
1: 对，整个都是很甜，然后就是你会觉得满足了你所有对校园的想象。因为不是所有人，我就有听到网友的那个热评嘛，他们就说不是所有人的高中生活里面都有一个张路让的。
3: 哦，没错，
1: 即便今天有张路让，可能你也追不到，
3: 对，你也不是苏在在。
1: 对，因为其实苏在在本身，我觉得很多人都看到那个张路让的好嘛，但是其实很多人都忽略了，其实在在的勇气跟他的个性，其实也是一般男生会非常喜欢的。我自己觉得啦，因为我自己在看苏在在的时候，他演绎的方式，我不会觉得他是一个很，怎么讲，就是我不会觉得她是一个很做作的女生。我会觉得她这些行为很可爱，但她的台词那种哇，完全不是我现实生活中会讲的，
3: 对，讲、就是、不出口。
1: 对，你通常不会对还在暧昧的人说啊，让让最帅了这种。
3: 对，
1: 我其实做不到了，我自己可能是江家类型的。对，那我觉得还有一个他们在最后就是有提到的一句话，我觉得我非常有感触，就是人只会有遗憾的时候，你才会想要回到过去。
3: 是，
1: 对，但其实我觉得，因为我自己其实蛮怀念高中生活，你会吗？
3: 会。
1: 对，其实我觉得我们高中生活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遗憾啦，听众朋友们的高中生活也多多少少会有一些遗憾，但是我觉得就是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觉得我一向都是秉持着一个明天会更好的心去过的，所以呢，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即将要到达尾声。那最后这一首歌呢，也是《当我飞奔向你》很有名的主题曲，那它叫《当我奔向你》，就差一个字。那它就是播的时候呢，我会有那种，高中生们就是在海边尽情泼水啊，尽情玩乐的一个画面，我觉得就是非常，你会有很有画面感。就是我们今天的歌呢，就是从平淡啊到翻滚，再到我觉得很有点热血的感觉。对，那希望呢，就是每一个听众朋友们都可以有，就是没有带着没有遗憾的心态去过生活啦。对，那 我们今天的节目即将到达尾声。

0: 这里是影剧任意门，那我的节目呢是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4点到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为大家播出哦。那我是主持人梅宁轩，
1: 我是 Wilma，
0: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说话让我们拉近彼此距离，
4: 从一次次的对话中我们认识自己，
5: 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
4: 在这里我们陪你聊聊人际，理解沟通，
6: 说出属于自己的故事。
5: 每周二下午5点我们准时相会，
3: 欢迎收听口传这件事
7: 今天怎么说。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口传这件事
7: 今天怎么说？
4: 我是主持人露露，
6: 我是恩玲，
8: 我是涵涵，
9: 我是永琪。
4: 我们是由世新大学口语传播暨社群媒体学系的学生组成的广播节目。我们团队由6个成员组成，每一周都会有不同的主持人来用口传系学生的角度跟大家聊聊生活中的大小事。那因为是第一集，所以我想要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想要做的口语传播到底是什么。很多人第一次听到口传的时候，想到的可能都是上台报告、辩论或是演讲，但是其实不只是这样，像是跟朋友聊天啊、传语音、打电话，甚至是跟店员点餐，或者是我们现在正在录的广播节目和 podcast， 都是口语传播的一部分。我们希望可以把看似

频繁的说话，透过议题观察、社群语言分析或者是主题访谈来跟大家聊一聊，探讨人们如何在不同的场域中表达立场、情绪以及自我。接下来我们聆听一小段歌曲，休息一下，进入第一单元。

那首先来到我们节目的第一个单元，我是主持人恩玲，我们来聊聊最近在社群媒体上引发大家高度讨论的热门议题。第一个是 Seventeen 成员钟汉退伍的消息，相信有追踪 K-pop 的人最近应该都有看到，男团 Seventeen 成员尹静汉正式结束兵役回归。尹静汉在2024年入伍，经过一段时间服役后，在2026年6月正式退伍，成为团内较早完成兵役的成员之一。消息公开后，许多粉丝在社群平台上分享等待他回归的心情，也让尹静汉退伍迅速成为热门话题。第二个热门话题是《魔女宅急便》音乐剧即将在台湾登场。《魔女宅急便》原本就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这次改编成音乐剧版本，并以新的舞台形式呈现，结合音乐、剧场和原本故事中的成长主题，让观众可以用不同方式重新认识琪琪的故事。7月10号到7月19号在台北国家戏剧院会进行演出，7月24号至8月2号会在台中国家歌剧院进行演出。第三个是《名侦探柯南：高速公路的堕天使》已经在台湾上映。柯南一直都是非常具有影响力的动漫作品，这次推出新的剧场版也是粉丝期待的作品。电影延续柯南系列的推理元素，加入新的事件与角色故事，因此上映后在社群上引起很多讨论。这次的故事聚焦在神奈川县警人称风之女神的秋元千素身上，经过一系列的事件与柯南合作查出案件的真相。6月24号已经在台湾上映，大家可以去电影院多多支持。除了以上提到的三篇，最近也很常在 Threads 或是 Discord 上看到一些关于大学的贴文，像是会有人分享在宿舍遇到的问题，或是人际关系上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四位主持人会跟大家一起聊聊自己的宿舍经验，以及刚上完大一可以跟学弟妹们分享的选课经验、人际关系、大学生活等等。那我们现在一起来欣赏一首歌，休息一下。

0: 接下来是第二单元，我是主持人涵涵。美好的暑假刚刚开始，高三生已经陆陆续续收到录取通知书，那大学生也开始回家了。最近我们在网络上很常可以看到很多新生会发文询问关于宿舍的各种问题，或者也会看到一些过来人分享自己在宿舍遇到过的各种奇怪的室友。那这单元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关于大学住宿生活的大小事。好，我先自首，就是我是一个通勤仔，所以我就是住家里啊，所以很好奇，就我们三个人有人是住宿舍吗？
1: 我
0: OK， 那恩琳有吗？
2: 我是住外面的房子，但是也是跟学校的同学一起住。
0: 那就

0: 算一半住宿舍吧。那因为我在升大学前就在翠上看到很多学长姐说，就如果大一没有住宿舍，他会交不到朋友，是算一个迷思嘛？所以其实我很好奇，没有住宿舍会不会交不到朋友这件事情是真的吗？
1: 我觉得啊，就是交不交朋友这件事，就是很看自己的社交能力。就是你有的人，他就算住了宿舍，但这个人很封闭之类，或者是不想跟人家聊天嘛，就是反正很避俗的那一种人，哪怕不管有没有住宿舍，基本上不太会影响到他能不能交友这件事。除非他自己那个，就是要对方跟他磨合很久才有可能，或者是一命必要沟通，那才有可能那个啦，就是跟对方有深入的接触。但如果以要到交朋友这件事的程度的话，还是很看个人的。
2: 我个人觉得，就是不管是个人的，交友能力吗？我觉得不管这个东西，因为我们学校的宿舍不一定会跟自己同系的人一起住，因为我们同系通常都会是同系的人才会是朋友嘛，就是平常日常啊，就是换课的时候会可以一起走过去，然后一起聊天之类的。可是，在宿舍，我的室友就不是我们系上的同学，所以我觉得跟交不交朋友没有什么关系，我可以交到别系的朋友，可是跟日常的朋友就会是不一样的不同群，所以我觉得没有关系。如果没有住宿舍，也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0: 好，总而言之，就是这一句话，其实住宿舍会没住宿舍会交不到朋友，其实就是一个迷思啊。我们算是打破这个小迷思，所以各位新生们不用担心没有住宿舍还是交得到朋友哦。那讲到宿舍，其实最重要要谈的一点就是跟室友的相处。那其实也都会在 Twitter 上看到很多学长姐说什么室友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的，那就很想听听你们跟室友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那相处上如何？
3: 我觉得跟室友相处真的就是很需要有耐心，而且也很需要自己有一点，容忍嘛。因为我算是一个比较爱干净的人，然后我有一个室友，他可能就是，比较习惯东西吃完就放在桌上不收，然后又或者是东西就乱丢在就是房间，然后我就会觉得啊，怎么有人可以这么脏？我觉得我已经不是到一个很脏，就是一个很真的很爱干净的人了。但是看到这些，就是可能跟我生活习惯比较不一样的人，还是觉得就是觉得很多那种 argue 吧。但是我觉得就是沟通很重要，需要好好讲清楚说，哦，我觉得你这样做不太好，怎么样可以改正？然后我觉得还有住那个睡觉的部分也是蛮大的一个部分吧。就寝时间不太一样，像我跟我一起住的一个学姐，她打工会到比较晚，所以当我可能已经在睡觉，她才会回来，那就有声音，可能就会影响睡眠品质。我觉得这就是需要，就大家一起住都会需要，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啦，可能就是需要彼此再好好磨合一下。
2: 我觉得不只是就是睡觉时间啊这些问题，就是像是谁要打扫浴室啊，谁要打扫外面，这些都是一些日常生活中会遇到的小摩擦。可是我觉得主要就是因为我跟我室友是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因为我们都会沟通，所以我觉得沟通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人跟人之间就是要互相配合啊，就是他可能比较不喜欢拖地，那我就负责拖地啊，他喜欢什么，然后我喜欢什么，就是可以互相迁就，就是。
3: 可
2: 怎么
3: 以
2: 说？
3: 分配。
2: 对，就是找自己喜欢的事情做，就会变得比较开心。所以我觉得呢，沟通很重要。
0: 哇。
1: 那我觉得除了沟通之外，就是我提供个小配包嘛，就是让你跟室友相处会更融洽。就是因为我像我回高雄的时候，就是我可能会从高雄带一些什么水果啊、零食之类的。那我带这些零食上来台北的时候，我不会全部都是自己吃完，我可能会分给我的室友，跟他说这个你要不要吃，然后我们一起吃这样子。那我觉得就是有这个小配包，就是你跟对方会相处的比较好，然后你们沟通会比较轻松融洽，比较不会容易发生冲突这样子。
0: 哇，也是学到一招了。那刚刚有讲到沟通，那像有讲到打扫啊，或者是生活那个便当之类的，那一定就要去跟别人，就是说你可不可以怎样怎样？那你们是怎么讲？因为我们也可以就是给新生一些就是可以如何讲的方法，然后也不会到起到冲突这样子。
3: 像是我们这学期有一堂课叫人际沟通，其实就有讲到这一块。就是你讲，你像是我跟我室友讲，就是他的生活习惯的问题的时候，我不能就是用指责语气跟他说，而是要说，我发现你常常东西吃完会放在桌上， 那这样子可能会容易找麻烦。

0: 是很，就是你说我就改，就是可能我有时候忘记把那个浴室里面的头发剪起来，他就说，哎，忘记剪了，然后我就马上去剪，然后我之后也都会记得这件事情，所以就是，我觉得其实还是很看你遇到的室友是怎样的人。
1: 像我觉得我的那个室友，就是你跟他讲了，他会马上去做，但是呢，下次他还是会再犯，所以就是要一直跟他说，然后很常会想，就是不是跟你说过吗？怎么还不会改？但是就是很需要耐心，然后一次，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跟他说，东西吃完可能就要马上拿去丢掉，或是把它冰到冰箱，不要只放在桌上。可能而且就口气不能太差，如果口气太差，可能会就换他会觉得说你又不是我妈，干嘛管我之类的，就只能用比较和善的口吻跟他好好沟通，跟他说怎么样做，我们可以达成共识。
2: 那因为虽然我没有住宿舍，但是就沟通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我应该也能分享一下，因为我姐姐跟妹妹。那其实我们三个人就是，生活风格迥异啊。
1: 哇！
2: 那像是我姐就是会比较勤快打扫那一种，那我就是也没有说到卫生很差，就是比较不会每天去打扫这样子。然后姐就会有时候就会很凶的，就是说为什么这边我看我说你要叫你收，那为什么现在还是看到这样子？然后我就会觉得说，Oh my god，我就是说我会说，但是我还没有嘛。那这时候其实双方已经就有气在。那其实我觉得，因为我比较沉得住气啊，所以就是如果跟室友有沟通问题，如果你比较能沉得住气的话，还是就先希望你就是先平稳，因为其实我沉下来之后跟我姐说我会，然后可能。去实际做，其实我姐姐就不会生气了。所以其实就是要先，如果可以沟通的来，就是先尽量好好的说。如果真的死不改的话，那就是跟她下学期说拜拜啦，就换宿舍吧。好，那其实听了很多，那其实沟通真的是很重要的事情啦。因为不管遇到什么室友，那生活习惯不一样，就是要去磨合嘛。那有没有三位可以再跟大家新生大家分享一下，有没有听过朋友或自己家人发生过那种宿舍奇闻？
3: 好，我这边要分享一个宿舍奇闻，这个发生的。对象是我的，我朋友的同学，然后他们的配置是这样子，是那间房是四人房，然后四人房里面呢，三个人都有交男朋友，然后
1: 哇！
3: 我朋友的那个同学，他是单身的那一个，然后这三个人就会去排挤单身的那一个，然
2: 为
3: 后
2: 什
3: 排挤
2: 么？
3: 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这三个人都会把男友带来宿舍睡，
2: 哎，很扯哎，怎么这
3: 对。
2: 样？
3: 然后都会把人家带宿舍睡，然后这个女生她觉得很困扰，就跟他们其他三个人说，就是我们毕竟这边是女生宿舍，然后你们带男生来，这样会造成我们的困扰，这样子，然后会有安全疑虑。然后结果因为这样子嘛，就这个女生这样跟他们讲之后，这三个女生觉得非常不爽，于是就去联合排挤这一个女生。
2: 哎，这是人品有问题了吧？怎么这样啊？不
3: 对。
2: 是，而且宿舍不是本来就不能带，就是外人进来。我觉得同性就算，但异性呢？是异性呢？
3: 对，而且是带回来睡觉哦。
2: 啊，就是跟他一起睡吗？就是，
0: 这违规吧？
2: 可是宿舍的床不是很小吗？
0: 对啊，我不
2: 但
0: 知
2: 是
0: 道。
2: 他塞得下去哦。
0: 这违规吧？我记得好像不可以带人住宿舍。
3: 原则上是不可以啊，但是他们就偷带这样子。
2: 我很好奇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宿舍。是会刷卡进去吗？还是他们就自动门就打开？因为通常就带进去，还是其实不会发现啊？因为你们就是也是有男女，因为我们四星就是男女。
3: 我那个朋友他不是读世新，所以他是某间学
2: 哦，
3: 校这样。
2: 某间学
3: 对
2: 校。
3: 对对，这就不讲学校是哪一间了。
0: 哦。
1: 我是有一个高中同学，他也是，我常看他的限动，就是疯狂抱怨他的室友，因为他室友好像就是一个奇葩人物，什么。会把人锁在外面，说："哦，我没听到你刚刚敲门。"或是把那个冷气开很低很低。然后我朋友就说："可以把它调高一点吗？"他就是也不要同意的那种，就是各种奇怪的人。然后我朋友就是常看他限动，就是各种疯狂的 argue，因为他就是跟他沟通了，他们开学的时候就有讲过，但是还是死性不改。他们那一群这三个人就一起超级讨厌那一个人这样子。
2: 哇，一个人凭一己之力排
0: 排
2: 挤，
0: 挤整个宿舍。
1: 对。
0: 好，然后我的话，因为我是住在世新的深坑宿舍，然后因为我们深坑宿舍就是在山上，所以呢就会有各种的 蚊虫啊

0: 啊，然后什么，就是一些野生动物，然后附近的蝉鸣声也很大，所以附近就会有一些怪怪的虫，然后就常常可以看到宿舍的群组里面就会有人说，二宿某一间有一只超大蟑螂，请问有没有人可以来帮我抓之类的？我觉得这算是一种奇观吧，就是几乎每周都可以看到有没有人可以帮我抓虫，然后我们房间也会就是从那个浴室那个插座，就是从插座里面会爬出一大堆蚂蚁，
1: 哦，天啊，
0: 然后
1: 好
0: 那蚂
1: 恶！
0: 蚁都超级大只，我真的不知道他们住在里面是怎么住的，然后我就会拿那个莲蓬头把它喷掉，然后我们房间还有那个壁虎，然后壁虎它会就是它半夜会啾啾啾啾，超烦。然后结果我室友还被他的床还被那个壁虎的大便弹到床上，所以他就超级讨厌壁虎，还买什么壁虎喷雾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宿舍奇观就是虫危机。
2: 那这个奇观其实也是要就是偏靠山才会体会得到，但其实这些虫也没有很也蛮常见的啊，所以就是有勇者可以救一下，拜托！因为如果
0: 对。
2: 我住在那边的话，我肯定会一直那个有谁可以来帮我杀蚂蚁，有谁可以帮我杀蟑螂这样子。
0: 对，所以我觉得有人可以帮忙救援，真的是非常的感动。
1: 那感觉你们宿舍其实都相处得蛮好，还可以互相帮忙，很有爱欸。
0: 等一下，这我就有一个要讲的，就是虽然大家很有爱，大家就会互相帮忙抓虫，可是有些人也是死性不改，就是晚上的时候他们会就是打什么传说对决之类的，然后就会一直说，就是一直在叫啊，就是
1: 下路下路上路上路来
0: 对，
1: 这
0: 什
1: 边，
0: 么中路中路，不知道，反正我没有玩，反正就会听到一堆游戏台词，然后在那边叫，然后还会有人尖叫啊，然后就是我住的那一层，然后我住的那一层就会已经有很多人就是在群组里面说过，请某一间不要再吵了，但他到学期末还在吵，我真的不知道他到底是哪一间，因为其实也听不出来到底是哪一间在吵，所以大家一直骂也没什么用，所以我觉得这个比虫虫危机还要讨厌多了。
2: 我好像每天听这种尖叫声会精神耗落吧。哇，好，那其实听了一些蛮神奇的故事，我其实也很好奇，那住宿舍可能会有一些需要磨合，可能会让人觉得心情很糟糕的事情。那相反的，住宿舍会不会也要获得一些好处呢？
3: 住宿舍对我来说的好处是，就是哦，我先讲一下，就是我的室友她是学姐，然后因为我的室友她是楼长，然后楼长的室友配置通常是，就是你的室那个室友通常会是，就是跟这个楼长会是同个系，然后这样子是为了可以拉近关系，比较不会那么疏远，因为毕竟年纪上有一定的差异这样子，然后所以我的室友她是学姐，然后跟我们同是同系的。然后就对我来说，因为刚好是同系的，所以就是我选课上有一些问题啊，或者是就是这个老师的课好不好啊，然后他上的课扎不扎实之类，我可以去问学姐。然后如果像在有一些课可能是需要一些教科书什么的，就是如果刚好有重叠用同一本的教科书的话，我就可以直接跟他借，我就不用花钱特别去买这样子，
0: 好方便哦，
3: 非常方便。
0: 羡慕。
1: 我觉得有室友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比如说可能东西放在住宿的地方，然后你去上学，发现啊我没有带，就可以给他打电话说你等下下午有课吗？可以帮我拿过来吗？我觉得就是很可以互帮互助吧。然后或者是比如说可能他会传讯问我说，我在外面买晚餐，你要不要？我可以帮你买一点。我觉得就蛮算就是蛮好的，虽然可能生活习惯上有一些差异，可是在就是相处上面还是有蛮多算好处吧，就是朋友这样子。
0: 我觉得恩玲刚才讲那些，我真的是深有同感，因为我就是一个会一直忘记带英文课本的人。然后，因为我的室友跟我的课就是不一样，因为我们不同系，所以每一次我去上课的时候，他就会在宿舍。然后我就会说：“哦，我下午要上英文课，你可不可以帮我带英文课本？”然后好心人就会帮我带英文课本来，我真的很感动，谢谢谢谢室友。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跟我室友算是个性蛮合的，然后所以我就是常常会做一些比较
1: 抽象。
0: 奇怪的事情，对。然后我就会在宿舍里面唱《微梦300天礼物》，然后我的室友就会跟我一起唱《微微梦梦》，一起去日本。对，反正我们几乎每天都会唱，我们一天应该可以唱个5遍以上。然后就是每天都唱，我觉得很有趣。
2: 那看来住宿生活其实也蛮有趣的啊，尤其是钥匙那一段，我深有同感。有一次就是跟同学去，就是去同学家玩，然后那我们就被锁在外面了，就忘记带钥匙啊。我刚问，你有带钥匙吗？门就砰，我就这样坐在外面，就是很孤苦啊。

0: 好，就总而言之，其实住宿生活各有好处跟坏处啊，但
1: 对，
0: 主要就是
1: 嗯。
0: 看能不能沟通的来，沟通的来就沟通，不能沟通的话就是下
1: 忍
0: 学
1: 吧，
0: 期换宿舍喽，就只
1: 对。
0: 能这样子啦。今天听了很多各种关于宿舍的故事，看来宿舍生活真的有很多需要注意的事情，但是其实也有许多很开心的事啦。那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宿舍生活都可以过得顺顺利利。除了住宿的问题，新生或许对选课还有大学的课程应该有很多好奇的地方吧。那我们先来听首歌，等等来聊聊我们的大一生活。
1: 哎，吃早餐啊！

0: 接下来是第三单元，我是主持人永琪。大一好快就过完了，明明体感才高中刚毕业，刚考上大学而已，结果现在竟然要变成大二的学长姐了。
1: Oh, no,
2: 不要！
0: 那这一单元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这。

0: 一年来我们这些小大一的校园日常，对于各种课程的心得，还有一些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有趣经历。
1: OK， 那我们第一部分我们先聊就是控糖的安排。那今天这一题你们谁要先讲？控糖安排，
2: 我来。控糖的安排，因为其实大学有些的课它不会像，可能像一次就控3个小时、4个小时，所以很多时候其实要么就是控1个小时、2个小时这样子，所以其实好像也没办法，就是到外面就是玩啊，或者去看展览什么的，所以其实就是随便找地方聊天，就是最重要的不是地方，是聊天，就是
3: 有人陪这样。
2: 对，有人陪，就是把那1个小时聊天，可能聊什么事情啊，可能八卦啊，或者是课业之类的。
3: 对，就像是我们有时候无聊的时候，我们就会去那个学餐门口那个石头椅子，就一个半圆形，然后有那个阳伞的那个地方聊天。然后如果就是是人比较多的时候，我们就会聊天啦。可是如果只有我一个人的话，我就会去图书馆做作业，因为我就是那种不会想把作业留到假日才做的人，我就是平日就会把它做完，所以我就会去图书馆做作业。然后如果我没有作业的话，我就会去睡觉，不然就是去那个图书馆的乐放室，然后我们就会借桌游玩阿瓦隆。
4: 对，我们很喜欢去乐放室玩游戏。然后，如果空堂比较长的话，像我有一天的空堂大概有4个小时吧，然后可能就会出去晃晃，比如说，我会去逛玉龙城之类的，就是出去玩一玩、走走。
3: 去什么大创、Uniqlo 之类的。
0: OK，那我这边的话，如果是空堂时间比较短的话，我也是去图书馆，然后就看我那天想干嘛，就是通常就两种啊，就要么就睡觉跟做作业。那长时间如果像是可能，如果1、2个小时，那个我可能就会安排拍摄的东西这样子，
3: 就是个人兴趣。
0: 对，个人兴趣。
2: 啊，我突然想到了，就是空堂期，有时候就是空2个小时这样子，然后我就会，因为我在学校有攻读，所以就趁课间的时间去攻读。这样就是因为我是通勤啊，所以如果我不在学校的话，
3: 也
2: 我
3: 不
2: 只
3: 能
2: 要
3: 回
2: 打
3: 家。
2: 工，对，就是时间就会很卡，因为我回家我就很晚，可是我就想休息啊，不想要晚上打工。可是如果在学校的话，就回家就会很晚，所以就是用课间的时间就在学校攻读这样子。
0: OK，那我们接下来是第二个部分，有趣的课程。因为我们第一年我们上了很多课嘛，那想请大家分享一下你们觉得有趣的课程。
4: 我觉得展演与表达还蛮有趣的，
3: 有趣啊，有趣啊，有趣！
4: 对，
3: 你为什么要质疑？你为什么要疑问？
2: 因为突然忘记了
4: 就
2: 吗？
4: 是突然重新脑袋又想一下，他到底在干嘛？就是我们一开始是先老师有上一些课，讲一些，就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该怎么做。然后我们后面就有很多，就每一堂课都有实作，基本上只有第一堂还第二堂是有教东西，后面都基本上都在实作。然后实作完，就是我们会每个人每一组都会被老师点起来演一次。等等，然后就老师会给我们一点建议，然后我们最后的期末就是会一组会有个呈现，看可能是表演啊，或是演戏，或是什么舞台之类的。然后我觉得人际沟通也是蛮有趣的一个课程，它算是比较偏像是需
3: 理
4: 要
3: 论。
4: 纸本考试对理论的东西，但是在它上课的过程中，我觉得学到蛮多，就是你在人际啊，在生活中可以用到的技巧。
2: 好，因为刚刚有讲到展演与表达嘛，所以我来提一个声音表达。那课名就知道是跟声音有关，那确实也是跟声音有关了。就是一开始会带正音嘛，因为毕竟是广播，所以其实如果口齿不是很清晰的话，其实观众会听得很辛苦的。所以就会教正音，我特别喜欢，就是在教正音的时候就会有那个绕口令，我就觉得哇，因为我很喜欢讲绕口令，就是那个南港展览官方网站站长，我就是一
3: 绽
2: 直，
3: 放万丈光
2: 没
3: 芒。
2: 错，然后就会一直讲一直讲，所以我很喜欢这一趴，然后就会教广播剧啊开头什么的，就是如果你是对这一块很有兴趣的话，就上这个课就会觉得身处天堂，
3: 好玩
2: 没
3: 儿。
2: 错。然后下一个课就是那个，唉。礼拜一早八，我们在礼拜一早八的那个剪辑，就是，虽然说那个剪辑，因为就是2个小时嘛，然后前面那1个小时就一直复习上礼拜的东西，所以我都迟到了，对不起老师，但是我住太远了，就是没有办法。但是因为剪辑嘛，他是教那个 Premiere，就是比较专业剪辑软体，所以
4: 还有达芬奇
2: 没
4: 是
2: 错
4: 吗？
2: 没错没
0: 对，
2: 错，
0: 达芬
2: 那就
0: 奇。
2: 很多很酷的那种剪辑软体，然后就是你就可以用啊，就很酷，就很帅。因为老师就会让你们现剪，然后 就有素材，然后就可以跟同学乱剪，就很好笑，
3: 什么调色之类的。
2: 对，然后还有。

0: 有什么关键字，然后就可以放大缩小。
1: 对，虽然我已经不记得你到底在想什么了，
0: 对啊，我也不记得
1: 现在
0: 呀。
1: 要我操作，我根本不会。
0: 这时候平面，诶，这是什么？因为全部都是英文啊，根本就看不 懂。
1: 根本就看不懂。
0: 没错。
1: 好，那换我。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演讲学，因为演讲学是我们是给卡密教。我们大一的时候是分成，就是一个班再分成2班，就算是小班制教学。然后那个时候演讲学就是要随机分，也不是随机分组，像是自己选。对，但那个时候因为大家都还不熟，所以我们就跟不熟的人一组。我就觉得其实这样也还不错，因为可以认识不一样的人。然后那个课就是常常就会有上台的实作，就是上台突然就开始演戏之类的。然后我们还有演一个很有趣的，什么就是自己想的剧本哦，巨龙，
2: 我们那时候
1: 巨
2: 是
1: 龙。
2: 要卖一个产品，要推销，用你讲话的，用演讲学教的东西来，就是
3: 推销
2: 演
3: 东
2: 讲你
3: 西，
2: 这个，对，这个产品，然后我们
1: 对，
2: 就演了一个巨龙的很无厘头
1: 卖
2: 的，
1: 就是卖那个呼唤巨龙的哨子，
2: 对，
1: 很好玩。我
2: 小
1: 觉
2: 绿
1: 得
2: 哨。
1: 就是演讲学特别有趣的地方。然后还有幽默表达，幽默表达就是也是大一的，我们大一的时候是给那个叫什么名字？
0: 吴丞相
1: 对对对，
0: 吗？
1: 那个老师他很有趣，他上课会讲一些很难笑的笑话。
0: 可是我觉得蛮好笑
1: 对，
0: 的
1: 但是其实蛮好
0: 欸。
1: 笑的。然后他的课就是在教你怎么用幽默的方法来，就是带大家玩游戏啊，或者是演讲，就是一些用幽默融入在你的演讲上
2: 传
1: 面
2: 播。
1: 的。对对对，就是传播，把幽默融合进去的。我觉得这个也很有趣。
0: OK，我还想讲一点，就是刚刚有讲到幽默这件事，应该下期也有在教，就是如何热场子吧，就是因为可能在带游戏什么。的，因为就是大家都不认识，所以如何让气氛快速热络起来，这时候幽默很重要。就老师
1: 对，
0: 在教的有幽默，还有就是如何让大家热络起来，就是幽默表达就在教这个东西。
1: 对，我觉得如果大家有遇到这个课，吴丞祥老师的幽默表达必选，非
0: 没
1: 常的好
0: 错。
1: 玩。
3: 好，那我这边要跟你们推荐一个课程，就是这个课是通识课，因为像他们其他3个人讲的都是我们的选修或必修课嘛。
1: 对。
3: 那我这边就给大家推荐一个课，这是谭天老师上的表演通识课。这个老师他的上课方法我觉得蛮特别，因为通常外面的表演课他通常就是你想得到那些东西，就是你们自己上网查，反正因为我就不赘述了，时间有限的关系。那这个老师他上课的比较特别是他的，因为他学派是法国那边的学派。所以他在上课之前会带一些暖身操的东西，然后这个暖身操的东西通常在其他的表演课是不会有的。我是上这个老师的课才知道有这个学派的东西这样子，然后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新的体验这样子。
1: 还有什么？
3: 然后这个老师上课很有趣，就是他课程内容蛮有趣之外，就是这个老师讲干话有一种冷幽默，我觉得蛮好
0: 很
3: 笑
0: 多
3: 的。
0: 最喜欢会讲干
1: 对，
0: 话的老
1: 真的，
0: 师
1: 就是有些老师讲话特别好
0: 没
1: 笑。
0: 错。
3: 对对对。然后我再跟你，然后就是他这是基础表演课嘛，然后这个老师他我们上课时候他有说，就是下学期的课他会开成两门表演课，这表演课有不太就有差别啦，就是有一组的课是专门给比较基础的表演，就是你可能我讲直接点，就是你可能要水个学分之类的那一种的体验式的表演课，然后另外一种是。
1: 给认真的。
3: 对，就是可能你要钻研特别钻研表演这方面的课，然后如果刚好听到这一集的话，你们选课的时候可以参考一下这样子。
1: 哦，注意要选哪一个这样。
3: 对，谭天老师的课哦，好。
1: 好。
3: 那接下来第三个部分，想请大家分享一下大学生活感到惊讶的地方。
1: 我来讲，我觉得就是特别有趣的是，我们学校因为会有很多的毕制，或者是一些像是我们有那个传记展。然后有些传记展跟毕制就会有同学会摆摊位在那个风雨风哎不是风雨是那个什么走廊的，反正就是艺廊啊，反正就有一个地方，那里会有很多的
2: 文艺
1: 摊
2: 走
1: 位，
2: 廊吗？
1: 不知道忘记
0: 应
1: 它
0: 该
1: 确
0: 是
1: 切
0: 叫
1: 名
0: 这个
1: 字。
0: 吧，确实也只会是叫那个名字，听起来比
1: 对
0: 较合理。
1: 对，然后就会有人在那边摆摊，然后就常常会有一些什么送东西，就是什么什么饮料啊或者什么周边小零食之类的，我觉得大家可以积极的去参与，可以。消摊到很多很不错的小东西。
2: 我对于大学有一个很惊讶的地方，就是因为以前国中、高中基本上都是跟。同班同学会从早到晚都在同一间教
1: 教
2: 室，就
1: 室。
2: 是会在一起上课，基本上一整天都是在一起。但是大学就是很多会有像选修课就不会全部的同学都参加，然后或是就是会有不同的，就是你不会跟你同学一直在一起，然后有些同学基本上你可能一学期只看得到几次，就是很神奇，哇，原来他是我们班的哦，这样
1: 对对，
2: 子。
1: 都不知道他有在这个学校上课。
2: 对啊，
0: 然后想。分享的就是 我原本是想说我们

0: 没有很惊讶，因为我姐姐她大我4岁，所以我刚上大一，她就已经毕业。然后就前面这4年，我姐就会跟我分享大学怎样怎样，选课通识嘛，校定必修，然后系定必修这样子。这其实就是我已经大概知道大学生活会是怎样子的，所以其实我没有很惊讶。但就在刚刚，我想到了一个什
1: 什
0: 么，
1: 么什么？
0: 就是因为我们其实都是从那种普通的高中上来的，就是平常就
1: 对。
0: 是课业课业课业，就只有很少部分是会需要大家一起去创作表演什么的，所以其实
1: 对。
0: 就是来到这个系，我就看就是在课堂上就看到大家同学都很有想象力，然后就是其实作品也都做得蛮好的，然后就会觉得哇，其实就这世上还是有很多人都是很有想法，然后就是很厉害，我就看了就会觉得有一种生活有在向前走的感觉。
1: 真的，就是我高中的时候虽然也有表演课，可是因为不是大家都对这个东西有兴
0: 没
1: 趣，
0: 错。
1: 所以大家就会有这种爱参加不参加的感觉。可是因为我们是这个系，所以大家都会就
0: 很
1: 是
0: 积极，然后就
1: 对，
0: 讨论起来就会互
1: 很
0: 相
1: 有创意，
0: 碰
1: 特
0: 撞，
1: 别有感
0: 对对。
1: 觉。对，
0: 因为像之前可能高中讨论，因为刚刚有说到，就是不是大家都有兴趣嘛，所以只有一两个有兴趣，然后大家都没兴趣。其实那时候讨论起来，就是那个热情会被浇灭，就是看着大家没有热情的眼睛，没有兴趣的
1: 对，
0: 眼
1: 会
0: 睛，
1: 觉得一直在交差。
0: 就会觉得我自己一直这样讲，他们会不会觉得很那个？因为我想很多，所以就是会讲一讲，就是
1: 就觉得我们是怪怪
0: 没
1: 的，就
0: 错。
1: 是干嘛对这那么认真，随便一下就
0: 啊，
1: 好
0: 就
1: 了
0: 反
1: 之
0: 正之后
1: 类
0: 要
1: 的。
0: 考试啊，考学测啊，是在哈喽。
1: 对，可是这里就不会，我觉得这里就是一个志同道合的好地 方，
2: 没
1: 就会
2: 错，
1: 看到不
2: 没
1: 同
2: 错。
1: 同学他们的想法碰撞，就会发现哇，每一组越来越精彩的感觉， 对，然后每一组都想到不一样，就觉得哎，我
2: 真的
1: 没有
2: 很
1: 想
2: 丰
1: 到这
2: 富。
1: 个哦，
2: 对，
1: 对。
3: 然后如果像我的部分的话，就是两个部分，第一个是同学的部分，就是有些同学，就是我一开始我那时候大学的时候。刚上大学之前啊，我就想说，就是你把全班的同学名字记起来这件事，应该不会很困难吧？就那几个名字，有什么好那个的？有什么好就是记不起来？结果我上大学之后才发现，我真的不见得知道全部同学的名字，
1: 根
3: 我只知
1: 本
3: 道
1: 记不起来，
3: 就是只记得脸就已经很不错了。有的甚至你根本不知道他的那个人，他
2: 长什
3: 可
2: 么样子？
1: 那他是不是我们班的？
3: 对，根本就不知道他是我们班同学这样子。
1: 因为光我们班一个班就有60几个人，根本就不会记得。然后有些人根本就不
2: 对
1: 来。
2: 啊，不来上
3: 对，
2: 课。
3: 就是记得那个脸就不错，不然就是脸跟名字对不起来这样
1: 对，
3: 子。
1: 每次别人跟我聊天说："哎，那个人怎样怎样"，我说："哦，你在说谁哦？根本不知道。
0: 抱歉，但是因为我自己是蛮就是记忆力比较好，就除非是一开始就完全没来，或者是之后就是来不超过5次的会不记得，但是基本上开学到1到2个礼拜我就会记住，所以其实听到你们就说那个，就每次讲八卦就说，哎，你知道那个谁谁谁怎样怎样怎样，他怎样，哈，是谁啊？然后就开始说他是不是那个短头发？哎，是不是有戴眼镜？
2: 就
0: 是不是
2: 跟
0: 长
2: 谁
0: 得？
2: 很好，他们
0: 对
2: 一
0: 对
2: 群的那一
0: 对
2: 个
0: 对对，
2: 啊，
0: 然后他说
2: 对。
0: 哦，然后就哎，又知道了，知道吗？不知道，为什么不知
1: 不
0: 道？
1: 好意思，我就是这样的人，没关系，我是之后就会记起
0: 没
1: 来
0: 事，我
1: 啦。
0: 也理解了。
1: 对
0: 对，
3: 啊，这是
0: 总
3: 非
0: 会
3: 常正
0: 没
3: 常的
0: 错。
3: 事情。
1: 对。
3: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感到惊讶的部分的话是那个，哦，对，这边的环境就是因为同学大家都对那个表演这方面是有兴趣的，所以我。我这样讲好像不太妥当，但是我得说实话，就是，因为我从小到大环境就是大家对表演这个东西是没有太大兴趣的，就是除非我特别去参加某些活动，才会遇到类似的人，所以，
1: 社团之类的，
3: 对，可能或者是一些小活动之类，就是表演课之类的，然后才会遇到超类似的人这样子，然后，所以我以前都一直觉得我自己就是这方面超级厉害之类的，然后就
1: 觉
3: 有
1: 得
3: 点
1: 自己
3: 自
1: 是
3: 傲，你知道
1: 天
3: 吗？
1: 才，
3: 对，然后等我这样想说。妈呀，好，就是好平庸、好普通的人这样子，
1: 对啊，因为我
2: 身
1: 们
2: 边太多这样
0: 没
2: 子的
0: 错，
1: 对身边太多那种，就是可能高中就有参加过一些什么比赛之类的，什么演戏啊，或者是什么广播剧之类的，就觉得哇，我就是个庸才。
0: 这我就想分享了，因
1: 好
0: 为
1: 的，
0: 我之前就参加一个戏剧比赛，然
1: 高
0: 后
1: 中，
0: 对高中的时候高一，然后我就想说，有这样经验的人应该不多吧，我就觉得自己有突破去参加，就是做自己不太熟悉的事情，我觉得就是我蛮厉害的，就是有点小小夸奖自己的意思啦。然后我就觉得就是这样的人应该很少。然后那时候大学上先修课，然后是那个口语简报什么的，反正就是暑期先修这样子，然后就好多人，就是我还特别记得是有个男生，他才高中，然后他就是拍片什么的，然后他有在什么电台实习，然后有什么什么导演，就是
1: 就都很厉
0: 很
1: 害，
2: 很多。
0: 认识他什么的，然后所以他就摄影超级厉害，我想说，我靠，我到底是怎么来到什么地方啊？
1: 对，
3: 这个是真的。 这个
1: 真的太多厉害的人。
3: 对，就是我那时候，我以前的时候啦，就是因为我在豆子剧团，就小时候。

0: 我说就是连续演戏演4年，然后就是我以前会一直拿这个东西出来算是炫耀嘛，讲直白一
1: 说
0: 点就
1: 嘴，
0: 是炫耀，对，就是拿这个出来说嘴，因为大家听到这个就说哦好厉害好酷之类的，然后
1: 对，
0: 那等我进来我就不太会拿这个事情出来讲，因为就是真的很普通，就是也没什么，对，
1: 有特别经验的人真的太多了，真
0: 对。
1: 的。
0: 好，那下一 part 我们要来聊吃什么，吃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请大家分享一下你们觉得好吃的。
1: 好，就像是我们刚才，其实我们刚才午餐就是去吃管院附近的一家意大利面，然后它名字叫做金爱利，我觉得很好吃，因为它会就是它有免费的红茶跟免费的汤，然后就去那里一定可以吃很饱，我饱到快吐出来。然后附近还有那个绿薄荷，在那个在景美捷运站附近，就是比较靠校门口那边，
0: Lean
1: 我
0: pasta。
1: 觉得对，我觉得绿薄荷也很好吃，它就是虽然比较高价位，可是它就是真的很好吃，所以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去吃吃看。
2: 对，然后刚刚讲到那个金爱利，因为我自己是对，就是不管是牛排或是意大利面的玉米浓汤，我就是会认真品尝一下有没有合我胃口，就是我不太确定大家的胃口是怎样，但是就我喝那么多汤的经验下来，我自己认为金爱利的那个玉米浓汤蛮好喝的，
1: 真
2: 就是
0: 的，
2: 它
0: 真的，真
2: 喝
0: 的。
2: 起来就有个韵味，就也不知道怎么说，可是那个味道就特别厚，就是很好吃，
1: 因为
0: 那
1: 有
0: 个
1: 些，
0: 野莓香之类的，
1: 对，有一些就是用很多那个太白粉，然后勾芡，然后就是喝起来很怪，就水水稠
2: 就
1: 稠
2: 没
1: 的，
2: 什么味道，
1: 但是它的很好喝。
2: 它的很好喝，而且是喝起来会有种回味的感觉，
1: 对，
2: 好
1: 大
2: 想再
1: 推。
2: 喝一次。
3: 我自己是觉得学校附近也蛮多那种小店，像那个考试院附近有一间店，其实我不知道什么名字，但它就是一个阿嬷开的店。那个阿嬷就是人很亲切的说：“你们赶快来坐啊！”跟阿嬷说你要吃什么这样子，就感觉特别的窝心吧。然后我们也很常去吃那个学校旁边有一条街的上好吉德堡，
1: 早
3: 就
1: 餐
3: 是
1: 街，
3: 对，它是早餐店，但是它有就是午餐的时候也可以去那边吃，然后味道很香。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很不错，就是离学校有一点距离，可能要坐公车是要走比较久，在财政园区附近叫做转角冰，它真的很划算，你
1: 超
3: 一
1: 便
3: 百五就
1: 宜，
3: 可以吃一
0: 超
3: 个
0: 便
3: 主
0: 宜。
3: 餐，然后又一个饮料，还有一个甜点，然后甜点又超级好吃，我最喜欢吃那个抹茶奶冻，大推。
1: 可是夏天的时候，因为它是卖冰的，就是它的甜点是冰，然后还有奶冻，然后所以就会超多人，所以大家去要有心理准备，一定要排队。
2: 没
0: 没
2: 错。
0: 错，那我这边呢，就是我这边给大家推的那个韩式料理，然后它都是在学校的比较靠后门跟管院那附近啊，但是我忘记店名了，就是应该就很明，就那一条啦。
3: 早餐街
0: 等一下，我想一下它的那个
3: 旁边是饭卷店那一个吗？
0: 旁边是饭卷店的那一个嘛？
3: 还是管院下公车那里？
0: 管院下公，对，比较靠近那边。
1: 他怎么
0: 对
1: 了？
0: 对对，那家就是我觉得就是平价好吃这样子，就是如果你们想吃韩式的话，可以参考看看这样子。好，那接下来是社团跟校园工，
2: 再补充一点，就是刚刚讲到那个早餐街上有吉德堡，吉德堡就
1: 吉
2: 是
1: 德堡，
2: 吉德堡，和指那个大舌头。然后 OK，不是重点，就是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其实那边很多早餐店，但是上好吉德堡特别多人，就是大概就是如果各位同学新生要去吃要注意，就是大概从11点11点半左右一直到1、2点那一
1: 爆
2: 段
1: 炸
2: 时间
1: 多人，
2: 会超级多人，所以就是建议的话可以先线上点，
1: 然
2: 然
1: 后外
2: 后
1: 带啊，
2: 外带，不然可能就是你
1: 要
2: 可能
1: 等很久，
2: 一点没
3: 要
2: 有
3: 有心理
2: 课，
3: 准备，
2: 对，一点
3: 对。
2: 没有课，所以你们就可以慢慢吃，要么就是你们都是吃很快，或者你们觉得就是你们可以接受吃到也没关系的
1: 对，
2: 那个
1: 再
2: 心
1: 去吃
2: 态
1: 那一
2: 再去
1: 间，
2: 吃，因为真的
0: 对，
2: 要等很久。
1: 不然你就是真的就线上点，然后外带，这样会
2: 没
1: 比较
2: 错，
1: 快。
2: 对，就是要注意。
0: 就是我觉得上好吉德堡，它那间就是人比较多，我觉得是有原因的，因为它隔壁不是有一间早餐店嘛，然后我有吃过，就是有一次他们真的人太多，我赶时间，然后我就去隔壁吃，然后我去隔壁就没有那么好吃
1: 真
0: 啊，
1: 假？
0: 对对对。
3: 而且他早餐没有那个那什么那个铁板面，我那天其实很想吃铁板面，然后结果去那一间店没有，所以我之后都去吃上好吉德堡的铁板面。
1: 我没吃过隔壁那家，可是上好吉德堡真的就是很传统那种早餐店，很香，很好吃。
3: 超
0: 没
3: 香。
0: 错。好啦，那接下来是校园跟那个校园就是社团，还有社团跟校园工读嘛。那请大家分享一下，你们有没有玩社团或者是工读之类的？
2: 哦，我是没有社团啦，因为我是通勤，所以社团很多时间都在晚上。但是我有那个我有工读，但是它应该是说服务学习，但是是想一下那个叫什么？因为那个是助学金，我是申
3: 这
2: 请
3: 计
2: 那
3: 划。
2: 个。那叫什么？
3: 什
2: 它
3: 么
2: 叫
3: 飞跃
2: 飞
3: 翠
2: 跃，
3: 谷？
2: 对，飞跃翠谷。然后 就是因为

0: 那时候是姐姐来问我，就是戏班的姐姐来问我，然后说我 OK，所以就是有她有姐姐有帮我们申请这个计划，然后就是有在那边服务学习，然后就每个月就会拿到那个
1: 一笔助学
0: 一
1: 金，
0: 笔助学金，
1: 对，
0: 没
1: 所以
0: 错，
1: 它其实是有规定，就是你有一个
2: 身
1: 条
2: 份，
1: 件，对，
0: 有
1: 身
0: 什
1: 份
0: 么
1: 条
0: 条
1: 件，
0: 件？
1: 对。然后我的话，我也是有参加社团，然后我是参加校园广播网，然后校园广播网其实算是比较小型的社团，就我们社员加起来，我觉得每次来参加社课不会超过15个左右，但是它就是一个每一堂课，我们一学期可能只有5堂课，4、5堂课，然后我们每一堂课都会请不同的讲师来讲。就是比较像是广播类的内容，像是你要怎么写剧本啊，然后或者偶尔也会请一些配音员来。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不是想要参加那一种真的很忙的社团，如果你是想要参加那一种像是可以偶尔去听听讲啊，就是学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小东西的话，我觉得还蛮推荐的。
2: 像我是因为我有追星，所以我其实上学期我是参加那个韩国文化研究社，就是韩研社，他们是分成一个学期收一次费，然后有韩舞社、韩舞课跟韩文课，然后但其实因为我只有上韩舞课啦，就是他们会礼拜三晚上，然后就会有请老师来教我们跳舞，跳可能就他们会选一首歌，然后教我们跳副歌跟可能 bridge 之类的。然后我自己是觉得蛮 free 的啦，就是像我就是有想要的歌才想学的歌才去跳，然后但是其实蛮多，就你去上那个韩舞课，其实你也不会看到太多同学，基本上很多同学他们只是参加为了参加那个就是期末的呈现这种，所以不会很常在你的上课的时候看到你的社员嘛，就是其他同学，然后但是我觉得还是蛮有趣的啦，可以学到很多自己想跳的歌。然后我还有参加另外一个社团，是生命真理研究社。然后我们也是礼拜三，然后就会一起吃饭，然后会读圣经，然后就是看一些圣经里的故事这样子。就是，
1: 比较偏宗教性社团吧，
2: 对对对。
3: 好，那我的部分我自己也是没有参加社团，然后但是就因为我朋友的关系，所以我有去蹭的那个占星社课。然后我一开始会去蹭那个占星社课，是因为就是那位朋友他就会拿我来当练手，就是塔罗牌练手这样子。他就跟我说，他们社团在上这些东西，然后可能会学一些星盘怎么看这样子。所以就有一次，他就是晚上要去上课，然后他就说，哦，他等下要去社团。然后我就问他说，啊，你们社团可以让人家蹭课吗？他说，哦，可以啊。然后我就跟着他去蹭课，然后我就去上了一堂他们的占星课。然后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如果对占星有兴趣的，就是塔罗牌啊、星盘之类的，你们可以那个就是可以参加一下。以上是我们的校园生活。空堂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到图书馆消磨时间，不论是睡觉啊、做作业，或者是玩桌游。那时间长一点，大家可以四处乱晃跟看展，跟表达相关的课程推荐演讲学、声音表达、人际沟通。通识的部分推荐谭天老师的表演课，对这个面向有兴趣的可以参考一下。那详细的评价你们可以上网爬文查询一下老师的评价，你们再决定要不要上他的课。那吃的部分，请大家务必务必一定要吃过一次，上好记得饱。那社团和攻读就依照个人的需求安排选择。最后，请大家要善用资源，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
1: 以上的节目内容，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实际经历一年之后的大学生活，无论是住宿、课程还是人际，希望我们刚刚分享的内容可以让你们听得愉快，也希望对你们有帮助。下周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口传这件事》。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1: 我们是
2: 宇宙人，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Lily。今天的黑胶时代，短短的五分钟之内，我们一起来回顾陈淑桦这位歌手。比如说已经快30年的歌曲《梦醒时分》，到现在大家去 KTV 还是会唱这一首。但是除了中文歌，他的英文歌曲也很经典。现在我们来听一首陈淑桦唱的《Miracle of Love》。

陈淑桦虽然已经隐退歌坛很久了，但是大家却还是忘不了她的魅力与动人歌声。她的嗓音非常的干净，不管诠释各种语言呢，都有自己的唱法。浑圆的嗓音进到每个人的耳朵都是一种享受。在陈淑桦40多张专辑中，有一张很特别的，这张专辑里面全部都是英文歌曲，也就是说不管是华语还是英语，她都能完美的诠释。这张1987年出的西洋专辑 Miracle of Love 里面总共有12首歌曲，这12首呢其实都是翻唱原本就有的西洋歌，但是透过陈淑桦的温柔声线，听起来就有不一样的感受。

Miracle of Love 这首歌曲原唱是英国的五韵合唱团，歌词中充满了正面能量，爱的奇迹将拂去所有的伤痕与泪水，它能够包容你所有的不平顺。谢谢您今天的收听，我是 Lily，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最新的网络趋势，
2: 最新的热门话题，
1: 最新的时事动态。
2: 每周三早上十点，由我易康，
1: 由我袁佑，
2: 准时为您带来世新时时新。
3: 早安，欢迎收听世新时时新。你好，我是易康。
1: Hello， 你好，我是袁佑。
3: 呀，今天呢是暑假的不知道第几个礼拜了，反正呢我们就过得都很 chill， 就是该玩就玩，该放松就放松。
1: 当然也是有在忙一些搬家的事情啦，因为我们最近那个宿舍要搬嘛。
3: 没错。
1: 那除了这些事情以外呢，其实最近在这个社交媒体上面大家比较流行的一些内容我们也有关注到的，就是最近世界杯就非常的火热，讨论度非常的高。
3: 没错，我几乎就是刷一刷这个 IG 啊，我本身没有什么关注足球的，可是他就开始一直推送各种足球世界杯的东西，所以也稍微认识了一些就是足球里面很有名的人物这样啦。
1: 啊，就比如说什么 Ronaldo 那个 C 罗嘛，然后梅西啊，内马尔这样子。
3: 没错，
1: 大家比较普遍认识的。
3: 那
1: 近几年呢，其实也有一位新进的球员，就是也获得了非常多的关注。
3: 没错，就是哈兰德啊，他真的是相当厉害的一个新星啊。他今年好像25岁，就是跟我们的一位朋友同年。
1: 是，
3: 他已经在踢世界杯了，我们的朋友还在。没有啦，反正呢，我觉得世界杯对我来说哈，他就是一个这很常规的赛事哦。我自己更常关注或者是在 IG 看到的是跟我自己比较相关的啦，可能就是打排球或者是羽球，这些我比较会看多一点点的。
1: 我基本上也就是一日球员啦，就是在世界杯的决赛的时候我就会看一下的。可能有一些就是认识的国家的时候，什么阿根廷、葡萄牙这样子，还是德国这样，我就会比较有关注看一下他们的决赛。那如果决赛没有这些国家，我可

0: 能就也没有看了。
1: 没错，没错，我觉得。我甚至连决赛都没有看，但是呢，我觉得世界杯之所以这么疯，可能它真的就是一个很大众的运动嘛。我也不懂诶，其实我自己作为马来西亚人哦，我在马来西亚我最常看的比赛，我觉得还是羽球多过足球啦。
0: 我可能会看，也是因为有身边在马来西亚有一些朋友有看，
1: 哦。
0: 就他们很喜欢踢足球，然后有时候就会讨论。
1: 可是你
0: 但
1: 会懂那些规矩吗？就是，是12个人争一粒球。
0: 我好像是因为我之前玩游戏打游戏机，然后里面有这个足球的游戏，所以从
1: 哦，
0: 那边开始学会吧，应该是。
1: 就是那种什么越位啊，然
0: 对
1: 后
0: 对
1: 怎么
0: 对。
1: 样，
0: 然后
1: 就
0: 发
1: 是
0: 球
1: 发
0: 从
1: 球。
0: 哪里发什么这样子，应该
1: 哦。
0: 从那边开始学会了啦。那主要还是就是因为身边有朋友讨论嘛，所以就会开始关注。
1: 我觉得其实它对我来说有另外一个很大的卖点，可能就是它的歌，FIFA World Cup 的歌。我记得之前的歌也蛮红的，有一个，
0: 哇，我讲得出的歌可能就是《萨米拉米达》，那是
1: 对，
0: 超久超久以前的。
1: 我是记得这个
0: 然后后来我比较有看，就是啦啦啦啦
1: 吧？啊，
0: 啦啦啦那首
1: 对，我觉得这些都是世界杯它很。大的一个对世界的影响啊，不管是歌啊，然后还是让全世界的人都一起追足球。但是呢，我觉得今天我们就来仔细跟大家聊聊跟我们节目比较有关系的，就是哈兰的这位挪威的球星啦，因为他在网络上面几乎可以说就是很多很多关于他的迷因或者是 AI 的影片。那我们就休息一下，等下回来呢就继续跟你聊聊哈兰的这位挪威的足球星星啦。

0: 欢迎收听世新时时新。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1: 嗨嗨，你好，我是易康。
0: 今天要跟你介绍的呢，就是在世界杯上面踢足球的一位25岁年轻小伙哈兰德。
1: 没错，这个小伙啊，他其实是来自挪威的球队的一个很厉害的新人。他自己呢本身就是先介绍一下他的外形啊。我觉得他们大家听众可能不记得哈兰德这个名字，但是可能记得他的外形。他是非常白的一位北欧人，然后有一头金色的长头发秀发。然后他据说长得很像，有人讲他很像一个七龙珠里面的魔人普乌。我不知道你有看过七龙珠吗？
0: 没有看过。
1: 就是他是一个粉红色的怪物，然后他的表情很立体深邃，就跟哈兰德很像。
0: OK， 所以这个也就是让哈兰德开始成为网络上的
1: 迷因
0: 和关注的人物的其中一个小小的原因啦。
1: 没错，
0: 那哈兰德呢，他除了是挪威的足球运动员以外，他其实也是在这个英超俱乐部的Manchester City 这个队伍里面去担任这个足球员的前锋。所以他就是国家的话就是挪威嘛，然后足球俱乐部的话就是 Manchester City 这样子。
1: 没错，其实他刚刚讲就是职业联赛嘛，他这一次他在自己的这个国家队效力啊，就是一次过在资格赛里面，因为他们进去这个世界杯是需要打资格赛的，就是打进16颗球，然后原本已经沉寂28年没有进去世界杯决赛的这个挪威国家队呢，就被他带进去，所以他就有点像是凭着一己之力把挪威送进了世界杯这样。
0: 是，他自己是打前锋嘛，我相信前锋就比较有这个机会可以去进球啦，所以当有一个好的前锋的时候也就比较有这个高的几率啦。
1: 你之前这个些位置啊，前锋啊，后卫啊，也是你在玩游戏的时候去领悟出来，
0: 稍微看一下这样子，但其实没有很知道。
1: 没关系，反正呢我们就是从这个人物开始啊，就慢慢认识了其实在北欧有一个这样子很厉害的球员。但我觉得很奇怪的就是我在网络上面看到很多人在讨论的时候都会讲他是北欧人，就是欧洲北部人，因为对我来讲感觉北欧就是什么北欧神话啊，北欧的一些就是感觉会有一个神话色彩的。
0: 那是你接触的内容的原因吧。
1: 对啊对啊，
0: 北欧就是大家就是北欧啊，就是挪威就是北欧啊，这些地区嘛。
1: 所以话说回来啊，我们今天在讲这哈兰德嘛，那跟我们世新时时新有什么关联呢？因为我们节目就是在介绍很多网络流行的趋势嘛。那这一号人物呢，他其实也有很多自己在网络上面创下的一些流行趋势，所以我们马上就先休息一下，回来呢就跟你讲一讲为什么这位仁兄会这么红啦。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我只要你快乐，你留下的爱是我的一半。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我是 B 毕世镜。
1: 欢迎收听世新时事新。Hello， 你好，我是易康。
2: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1: 今天节目在聊着的就是关于挪威的足球员哈兰德，这位很强的一位前锋啦。
2: 嗯，说到哈兰德呢，大家可能一开始就会想到一首歌曲，就叫做《挪威森林》。
1: 没错，
2: 让我将心儿在
1: 一下。其实哦，大家可能会好奇，哎，为什么一位北欧人他是会听华语歌吗？其实这是源自于他在IG 上面，他发在世界杯开打之前，他就发一张自己的形象照嘛。
2: 嗯，
1: 他就很不知道就配上了这段《挪威的森林》这首歌，
2: 还是因为就是在搜寻的时候搜寻到 Norway， 然后就会跳出来。
1: 哎，我觉得
2: 挪威森林，
1: 我觉得有这个可能呢。他可能就是要找一些代表挪威的歌曲，
2: 嗯，
1: 但是他就发现哎有这首歌，然后他可能觉得很好听，他就放了。所以就是这个举动开始让他在网络上面被更多人看见了。
2: 嗯，我相信这样的一个反差哦，其实就可以带来很多的关注啦。那反差里面主要就是一个是北欧人和华语歌曲的这个反差嘛，那另外一个反差呢，可能就是现在的年轻人25岁，然后听伍佰老师的歌，
1: 哎，对，
2: 就是很老的一首歌。所以这种很极大的反差，又北欧的年轻人听华语老歌，就会让大家觉得很好笑很幽默，所以就获得了很多关注。
1: 没错，我觉得这种反差感哦，其实在现在的 social media 的经营好像屡见不鲜，尤其是我们马来西亚的首相，他的 IG 账号最厉害用这种歌曲来俘获网民的芳心。
2: 对，大家都会觉得可能首相就是很庄严的嘛，你也很难想象到底首相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歌曲，
1: 对啊，
2: 来做 pose。 可是我们国家的首相呢，应该说他的小编啦，就会选用这种网络民音歌曲。
1: 没错，比如说前一阵子啊，我们马来西亚首相安华他去到日本进行访问，他就用各种日本的动漫歌曲，
2: 嗯，
1: 就很强。然后好像我记得也有用过伍佰的歌吗？
2: 我不是很记得了，就 那时候红什么歌他就会用什么歌。
1: 对，所以就是一种可以让我觉得就是听众或者观众在看你的 post 的时候会有一种反差感，也是让你的这个 post 推出去的一个方式啦。
2: 嗯，就觉得很有趣。
1: 没错没错。所以呢，这一位人物也就是哈兰德，他

0: 就先从挪威的森林打开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啦。那接下来它还有什么其他有趣或者是让它继续很爆红的原因呢？我们就再休息一下，回来呢跟你继续聊聊哈兰德这位挪威的非常有迷因性的前锋啦。
1: 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伍佰老师所创作的《挪威森林》。

0: 欢迎收听世新时时新。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1: 嗨嗨，你好，我是易康。
0: 哎，刚刚听过的歌曲呢，就是500的《挪威的森林》。
1: 没错，
0: 那这一首歌呢，就让这位哈兰德足球员，其实就在华语圈子里面，就是一炮而红啦，就让大家更关注他，更喜欢他这个网络迷因的这个角色。
1: 是的，原本可能关注他的人就是有在看世界杯，但因为他用了这首大家耳熟能详的神曲，所以大家就更加要关注他后续的发展了。
0: 是，那后来呢，他打开了这个华语圈子过后，就有这些王老吉品牌啊就找到了他去拍广告这样子。
1: 没错，
0: 那他在拍王老吉这个广告的时候，这个饮料的广告的时候，其实也创作了一首非常洗脑的歌曲。
1: 对，我记得应该是那个品牌方他们自己帮他做的啦。就是很有些人就觉得很洗脑啊，这个旋律。但我觉得重点是它的画面太违和哦，因为像刚刚讲，我们是觉得反差感嘛，然后北欧人来代言这个东方人的凉茶饮料，
0: 是，然后而且这个饮料呢还是以一个好像很老的名字在出现的，它又不是很新颖的品牌。
1: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他这种行销就是让足球员的足球粉丝还有不是足球员的粉丝都觉得很特别，因为他的影片就是怎么说很 AI 感啊。
0: 嗯，
1: 他这个饮料瓶子呢就从天空飞来飞去，然后飞到可能他的手上，然后就开始在那边喝这个王老吉的饮料，所以看起来就很像 AI 做的。一开始网友们这些都在留言说这个到底是 AI 弄的还是什么。
0: 是，我那时候看的时候我也是在想他不可能来代言这个饮料吧，那这个应该是 AI 这样，所以看起来我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子盗用人家的肖像权还是什么。可是下面人家就是证实了这个真的是他来拍的。
1: 对，
0: 然后就觉得哇，真的很不可思议。
1: 甚至在这影片最后他还有用华语来讲什么天热就记得要喝王老吉这样，就是听到他一个北欧人讲华语也是有一个反差感啦。
0: 当然我们没有要为这个饮料做广告啦，我们就是跟你介绍这个哈兰德这个仁兄他在拍摄广告啊的一些做法跟创意上面。
1: 没错，我觉得他这些就是足球员代言这件事情一般上我们的联想啊可能就是运动品牌什么各大品牌啦，
0: 运动饮料啊或衣服鞋子什么的。
1: 对，但是代言这个
0: 凉茶
1: 属实罕见，所以才会让他在网络上面又掀起了一波旋风啦。那今天呢我们在聊着的这位哈兰德挪威的前锋，他其实不只是有这些不管是代言啊还是他用的歌曲很红，我觉得他其实自己本身个人呢就有很大的一个特色跟魅力。我们先休息一下呢，回来就继续跟你聊聊哈兰德这位挪威的前锋啦。

0: 么事
1: ？Energy。
2: 熬过了分分合合，变成最适合的人。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4: 欢迎收听世新时时新 ，Hello， 你好，我是易康。
5: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4: 今天的节目在聊着的就是一位挪威的球星，他是哈兰德。
5: 这个哈兰德哦，其实他不止在足球界里面很红，他在网络迷因界里面也非常的红。
4: 对，
5: 刚刚就介绍到了他拍了一支广告嘛。那他在拍这支广告里面的时候呢，他其实表情也已经非常的丰富，然后很浮夸这样子，所以就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
4: 对，其实他更多表情的展现是在球场上，因为更可怕。尤其是呢，我记得就是他可能因为本身就是北欧人，五官很深邃，然后
5: 嘴巴很大，
4: 嘴巴很大。其实我们不是攻击别人的外貌，我们只在分析说，哎，他的表情为什么可以这么出圈啦？就是比如说他在进球之后啊，我记得不管打什么球啊，主要是团体运动球类呢，都会似乎好像要跟对方下马威还是什么，所以就会可能很凶的看着对方啊，然后甚至有的时候篮球或者是足球这种会贴到对手很靠近的，就是头贴头，然后就是怒瞪对方。
5: 是就会有展现

0: 现自己很骄傲的时刻，
1: 欸、
0: 就给他知道哦，我进球啦这样子，所以他就会做一些很夸张、很大的表情，然后人家就觉得很好笑，然后再加上这个。世界杯现在这段期间很红嘛，
1: 嗯，
0: 大家就把它截图下来啊，当成表情包在用，所以哈兰德也就在这样的一个时候，也成为了另外一个迷因的使用。
1: 对，而且我记得好像有些人也开始把它变成就是一些 AI 的素材去做一些迷因，比如说有一个明明不是他的影片啊，就是讲他在吃饭，然后他看到左边的镜子的自己。然后就被吓到一跳、
0: 嗯，
1: 但其实这个是别人的影片来的，然后他就把他的这个哈兰德的人物的肖像放进去，换脸什么之类的，然后就变得很自然，就真的很像他被自己吓到了。
0: 哦，所以其实表情浮夸这件事情在网络上哦，也是一个算是流量密码吧，我觉得，因为还蛮多创作者呢，在网络上他们就会尽量的去把自己的情绪给放大。就是比如说讲话很夸张啊，一定要哇，我很开心。我跟你说，我现在呢怎么样怎么样？他就是很多的抑扬顿挫，然后表情很夸张，情绪很大，这样子才能吸引大家在这个短时间里面去关注你到底在讲什么东西，然后甚至是喜欢你这个人的个性。
1: 对，我觉得其实哈兰德可能在展现自己情绪的时候，可能没有想这么多，他可能本身就是一个很浮夸、很有趣的人物，所以就正好这些性格是很符合刚刚研究讲的这种网络上面大家爱看的东西。
0: 所以但他的这个表情呢，就被采用到了网络上，也让他成为了网络红人
1: 是
0: 的其中一个原因啦。那我们休息一下呢，回来呢，再继续跟你聊哈兰德在网络上面的其他表现啦。

0: 欢迎收听世新时事新。Hello， 你好，我是易康。
1: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0: 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在聊着哈兰德这位有些媒体称他为最强的前锋，
1: 然后网络上称他为挪威的神灵，
0: 是因为
1: 挪威的一位足球员啦。
0: 对，因为他在自己的 social media 上面有用过这首歌来宣传他自己的个人形象照。但是呢，我们今天聊了很多他的一些
1: 近期的
0: 表现啊什么的。但其实哦，他在很久以前啊就已经开始在网络上面有掀起一股讨论度了，就是在2020

0: 2024年的时候啊，它就跟一款游戏叫做《部落冲突
1: 嗯，Clash of Clan。
0: 》，对，就是合作推出了它的算是角色这样子的一个游戏角色，然后让玩家可以在里面运用它来可能去继续游戏进行游戏这样啦，
1: 嗯，
0: 这蛮特别的。
1: 对，部落冲突呢，就是大家可以设置自己的城堡，
0: 嗯。
1: 那就去布防，然后你又可以再去攻击别人的这个部落嘛。
0: 没错，
1: 所以这个哈兰德呢，它就是这个部落里面的一个其中一个王。你这个部落里面，你有很多不一样的王啊，有什么野蛮人的王啊，然后有
0: 你弓箭女
1: 弓
0: 王，
1: 箭女王的王啊，这样子。所以这个哈兰德他就成为了这个野蛮人的王。因为他的形象跟原本里，这个游戏里面的野蛮人其实还蛮相似的，
0: 对。
1: 所以在这个那一段活动期间呢，哈兰德呢他就被做成了这种卡通化的角色，然后就是成为了野蛮人王的皮肤，
0: 没
1: 就是
0: 错，
1: 新的一个造型这样子，就在那段期间可以让这个游戏玩家去获得这个皮肤，再进行游戏。
0: 对，我觉得其实这种足球员啊，或者是运动员出现在游戏里面的这种宣传模式嘛，其实真的不少见。尤其是呢，也可以跟大家讲一讲，就是我们之前有在玩的另外一款游戏叫做王者荣耀，它就跟
1: 嗯，
0: 就是传说对决很相似，只不过呢，在里面呢、啊，他就有跟一些运动员合作过，比如说梅
1: 梅
0: 西，
1: 西，对，
0: 对，然后呢，还有跟过篮球运动员库里联动过，
1: 哦。
0: 有一个角色，他就是，反正呢，我觉得这些游戏公司啊，他们就是为了让玩家可以更喜欢自己的游戏，或者是为了那一位足球员运动员来玩自己的这一款旗下的游戏。就会想方设法跟各种各样很强大、很有名的这些运动员合作啦。
1: 是，那《王者荣耀》的国际版呢，其实也有马来西亚的一位球员，叫做李宗伟，
0: 哎呦，这个我不知
1: 这
0: 道
1: 不知
0: 哎。
1: 道是不是他？在《王者荣耀》里面他叫韩信啊，然后在这个国际版的 HOK Honor of King，他就有一款皮肤就是造型了，就是以李宗伟这个角色去进行的。
0: 哇，帅就是拿着羽球拍，
1: 是，然后原本的韩信是拿枪的，
0: 长
1: 是
0: 枪。
1: 长枪的。然后后来就是在 HOK 里面，其中一款皮肤就是李宗伟，而那时候是 HOK 刚刚开始嘛，所以他想要打这个国际的
0: 市
1: 市场，
0: 场。
1: 所以他出了这个李宗伟角色过后，哎，很多马来西亚的人就会开始想要进去获得这个皮
0: 去
1: 肤，
0: 体验一
1: 算
0: 下。
1: 是一个限时活动，所以大家就赶在那个时间去，快点玩这个游戏去获得这个
0: 对，
1: 皮肤。
0: 就是我不能够像这些运动员在赛场上面发挥这些运动细胞，但我总能够用他们在游戏里面发挥一点东西。
1: 所以其实把这些游戏角色拿来玩游戏啊，拿它来当做野蛮人也好，还是当做韩信也好，就有一种很反差的好玩，就会产生一种很好笑的效果，然后大家就想要去操弄他们。
0: 对，那如果是你自己喜欢的一位球星啊，或者是人物，或者是动漫啦，那他出现在游戏里面，你会为了他去玩这个游戏
1: 我觉得那肯定的，就是一定
0: 吗？
1: 要去收藏它。以后会不会玩那个游戏，就再说。我先把它收藏着，这样子。
0: 确实，我觉得其实台湾自己本身的一些游戏公司很早就开始做这类似的事情啊，只不过他们可能没有跟到足球员或者运动员合作。我在讲这个呢，就是台湾有一个蛮出名的手游，在很久以前叫《神魔之塔》啊，
1: 嗯。
0: 它其实呢就跟很多不同的动漫合作过。
1: 是，
0: 我觉得跟动漫联名这件事情哦，其实也是相当厉害的一种操作方式啊。它可能没有足球员的这个身价这么高，这么难合作，你就可以
1: 嗯，
0: 跟这个动画公司联系，可能就可以推出一些相对应的就是游戏角色啊、卡片啊之类的啦，所以我自己本身也应该是会为了这种有看到喜欢的足球员出现在某一款游戏里，就去体验看看这样。
1: 是，基本上《神魔之塔》这款游戏，它就很定期的去跟不同的 IP 去联名了。那这样的一个联名，其实也达到一种互惠的效果，就是《神魔之塔》也可以帮这些动漫去进行这个介绍跟这个普及，所以游戏的玩家就会关注到这个动漫呢，动漫的粉丝也会开始去玩这个游戏。 我的哥哥，我身边很多朋友。

0: 有确实会因为一时的活动联名，就快点去玩那个游戏。
1: 所以这种策略哦，真的是相当有效，可以去拉拢到一批原本这个球星的粉丝，或者是某个动漫作品的粉丝。可是我觉得其实还是有一些情况是例外的啦，比如说我觉得有些演员可能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可能会去代言一些，比如说我觉得这不好，就是赌博游戏啊还是什么，那这种我觉得我就看到会对这位明星大打折扣哦，
0: 是
1: 就
0: 哦，
1: 可能带来反效果。
0: 对，马来西亚近期呢也有一位球员，可能就因为接了一些不合适的广告，所以就被延上了。那我们休息一下呢，回来再继续跟你讨论啦。
2: 我们是
3: Finish。

0: 欢迎收听世新时时新 ，Hello， 你好，我是易康。
1: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0: 今天呢、啊，我们就在聊着哈兰德这位球星，然后跟你聊了很多他在网络上面掀起的旋风。那最后啊，我们就聊到了这些球员球星在接广告、接业配的这件事情上面，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啦？其实大部分我们看到的都是相当正面的，就是会有达到互惠互利的效果。但是呢，在马来西亚，我们就有一位。以前蛮有名
1: 的国家运动员，
0: 对，国家运动员，国家应该是双羽球双打蛮强的一位选手，他叫陈文宏。然后前阵子呢，他就因为接了一些我记得是赌博广告的业配吗？
1: 是，
0: 所以就让很多网民去挞伐他，甚至有一些网红就是在发自己的这种 threats 啊，就是去调侃他，讲你这个接这种网络。的网这种赌博广告是很不好的一个形象。
1: 其实因为在运动赛事这个市场里面，赌博行业其实占了蛮大一部分，
0: 没错，
1: 尤其是在足球上面啦，大家很多时候他们会赌球，当然我们这边就是说赌球很不好，然后我自己也没有赌球，我家人也不会赌球，所以我其实也不太了解为什么大家会去赌球。

0: 件事情，但是我觉得赌球还真的是蛮亏钱的，因为那个胜的几率很小，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运动市场里面，大家都在玩赌的一个情况下，这个运动经济就让这些退休的球员也尝试他，也让尝试让他们去接这些运动的赌博广告。
1: 对，我觉得他们的考量可能就是真的自己的生计来源开始不够啊，所以就要接这种可以让他们可能赚更多快钱的方法啦。但不管怎样，我们都还是不鼓励赌博的嘛，因为就是赌博就是一个不好的运动这样。但在华人社会里面，这种东西你台面上看不到，但不代表台面下没有。
0: 是因为其实之前马来西亚就闹得蛮红的一些议题，就是关于这些国家运动员他们在退休过后，他们的这些薪资啊、退休金啊，其实好像不太够他们生活。那他们也没有再有其他的生存方式，因为你运动员你老了，可能你就不能打比赛了，
1: 对
0: 那你就
1: 啊，
0: 可能当个教练的话，你还有机会赚一点饭吃啦。但是那种残疾运动员的话，他们就真的是很困难，所以他们可能就会在走上一些不正确的道路上。
1: 没错，其实很像我们之前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念书的时候，很常去的一些购物广场啊，就有一个购物广场外面呢，会坐着一位在轮椅上面的马来西亚前运动员，应该是残疾运动员嘛，
0: 对，
1: 他就是会在那边卖自己的斗
0: 卫
1: 兽
0: 生纸
1: 纸、卫
0: 啊，
1: 生纸、纸巾这些，所以其实看的会让人觉得蛮凄惨的。但因为他就穿着国家运动员的衣服啊，就可能他想要把这个当做是他的卖点之一，但就觉得很令人唏嘘哦，因为你明明是代表国家为国家争取荣耀的，可是国家却没有好好善待你。
0: 是他可能也没有拿过奥运，可是他就至少在什么东南亚的一些赛事上面拿过一些蛮好的成绩，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球员，他可能不是最顶尖的，但是他花了大半辈子，花了二三十年在运动上面，然后到最后可能没有得到一个最好的成绩的时候，国家有没有办法真正的去照顾他，又或者是这个社会有没有办法让他重新融入？我相信这个是运动员在退休后需要考虑和需要决策的一件事情。
1: 没错，所以反正总结来说啊，这个运动员他会接什么样的代言，或者是接到一些可能不是符合大众印象好的那种广告的时候，究竟是他个人问题还是体制问题呢？我觉得这还是有很多的讨论空间啦。但是呢，我们今天的世新实时新就跟你聊了哈兰的这位非常有名又搞笑又好玩有趣的足球前锋跟网络迷因大王啦。
0: 好了，那我们下个礼拜呢，还会继续的跟你分享一些网络上的流行趋势啦。守住世新电台。
2: 是学校的路很久没走，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动力火车。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2: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1: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3: 各位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为各位介绍每日一句台湾俗谚第七十则：既然攀那未还那，会讲落海。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您知，今日介绍第七十句：既然攀那未还那，讲落海。宜兰跟基隆可以说靠得很近，如果从海路来说的话，那可以说是邻居啊。那么自从这个宜兰县的铁路通了以后，1924年通了以后，从宜兰到基隆也是蛮快速的啊。所以有很多宜兰人就会把他们那里最盛产的番鸭啊带到基隆来卖。那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北方来的候鸟啊，包括水鸭，经常都会到这个宜兰来过冬啊。那他们在宜兰过冬的时候，就造成宜兰的番鸭跟它配种，那么就变成很强壮的一种品种，那他们就变成很优质的水鸭。那这宜兰人呢，就带着这些番鸭就来社寮岛卖。那社寮岛是卡达格浪族群的生活领域。那这个宜兰番鸭傻傻的，他来这里，来哦，来喂番鸭哦，来喂番鸭哦，好了，没有念几句了，就被人家摔到这个八尺门的海里面去了。为什么？因为犯了人家的忌讳。因为卡达格兰人很讨厌人家叫他欢，不要说以前了，就是现在也一样，我们千万不要犯这个族群的忌讳啊。你个欢啊，欢啊，也不是在说卡达格兰人啊，但是你问题你带了个欢，这其实这是 one on 哦。这个欢啊是指的是外国来的鸭子跟台湾本土的鸭子去配种的，这个番鸭指的是外国人，不是指的凯达格兰人。但是问题，你

这一句话翻就犯了忌了、啊、所以各位千万注意、我们在这里是在公告叫人工翻驳翻驳出、啊、那如果是在平常跟原住民在一起的时候，千千万万可不要什么翻啊拖翻啊起翻啊这些话不要说出来、啊、因为那是犯忌的、啊、今天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

0: 报告队长，剧荒指数持续上升中。
1: 别担心，剧荒救援队已到达现场。我们穿梭在电影与影集之间，只为拯救你的片单。欢迎收听剧荒救援队，今天不剧荒，今天有我们。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心妍。今天不剧荒，今天有我们。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的剧荒救援队节目。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走进电影院观赏一部电影呢？最近啊，其实上映了一部我觉得对我来说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电影，在我的童年是一部很有分量很有重量的一部卡通电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进戏院去观赏？我相信它不只是我一个人认为很重要很重要，它一定也是非常多人的童年回忆，也陪伴了很多人一起成长。那今天呢，就要跟大家分享这一部电影呢，叫做《玩具总动员5》。我相信很多人一定跟我一样，小时候看《玩具总动员》啊，最期待的就是看着胡迪啊，还有巴斯，跟着孩子们，还有玩具们一起冒险的故事。那这第五集呢，其实我个人觉得它其实不太像前三集一样是在由胡迪啊，然后带着其他玩具们一起冒险的故事啊。我觉得它其实把这次这部电影的主角真的是放回在我们的玩具的主人邦尼的身上。可能因为皮克斯也发现了，就是看玩具总动员的那一票的小孩啊，其实随着时间啊，都已经慢慢慢慢的长大，变成了有些人已经为人父母啦，有些人已经变成了像我一样的大学生。因为有了成长，所以呢好像不太能再做那些很天马行空啊这样子的题材。其实还是可以有，但是他好像发现就是其实这部电影的受众啊，可能就是还是像我们这些看着玩具总动员长大的孩子们，就是我们现在毕竟已经就是成人了嘛，变成成年了，所以呢好像可以把一些议题啊抛回在现在还在成长的我们身上。那我自己呢在看这部电影呢是真的蛮有感触也蛮有共鸣的，因为这一次呢这一部电影里面在讲邦尼的人际关系啊，还有一些陪伴的题材。那我自己呢在看完电影之后，我是真的觉得很蛮有感触的，因为好像虽然说邦尼现在的年纪就是一个小孩子，但是我觉得邦尼的经历其实也可以投射在现在我的我身上，就是我相信一定也是有很多人有类似的感

悟，关于人际关系呀，还有一些放下，还有成长的过程，我觉得这些都是每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都会在一次一次重复去经历的问题以及学习的过程。在今天的节目呢，其实我没有邀请来宾，会由我一个人和大家一起分享关于这部《玩具总动员5》带给我的感动以及感触，还有它让我重新去思考的人际关系以及真正的友情。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先让我们听一首歌曲，再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

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的剧荒救援队节目。刚刚我们听到的是 You Got a Friend in Me， 相信呢大家一定都不陌生，它是玩具总动员系列最最最最最经典的主题曲。我非常喜欢这首歌，不只是因为它的旋律非常的温暖啊，更因为它的歌名呢其实就叫做我是你的好朋友，非常直接非常直率的，就是我是你的好朋友。那小时候听呢，我就是觉得它只是一首在描述胡迪啊跟他的玩具们还有他对于主人安迪的感情的一首歌曲，但是呢我长大再次听呢，就会发现好像感触不一样了。在多了一点经历之后，你会发现对他的理解好像又有了一层的意思。自己的理解呢是，朋友呢其实不一定会一直一直的陪在你的身边，但呢他总是可以在你需要的时候出面，然后愿意支持你理解你。这次的玩具总动员5呢，我觉得就是完全的把这一首歌的精神延续到了新的故事里面。好了，那刚听完了这首歌曲呢，我们也要正式的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了。首先呢是第一个单元，最近在看哪一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现在的小朋友好像跟我们小时候是真的很不一样了，真的好像随着时代的改变啊，小朋友他们玩的东西呢好像也不一样了。在我小时候的时候，其实科技还没有那么的发达，不会人手一只手机啊，人手一台平板。那现在的小朋友呢，其实真的就是像电影里面的孩子们一样，真的是大家都瘫在沙发上啊，然后人手一台平板，也有可能就是坐在电脑桌的前面在打游戏，或者是就是姐妹聚会啊，以前最常就是跟大家揪一揪，然后骑着脚踏车就出去玩了。但是在

电影里面好像真的很多人就是投射到现实生活啦，真的是好多小朋友慢慢慢慢的来到，可能有朋友聚会啊、姐妹聚会啊，或者是兄弟聚会，真的是聚在一起，然后大家瘫在床上啊，玩手机、玩平板这样子的方向比较多。这也让我想到啊，其实在我国小的时候，好像让我现在去回忆那时候的点点滴滴啊，我最能想到的很像也是小时候跟着大家六日，然后约出来就一起骑脚踏车出去，其实也没有特别的目的地，但就是一起骑着脚踏车出去就真的很好玩，然后就大家都在边骑边聊天啊，这样嘻嘻哈哈的，然后一天就这样过去了。但随着时间啊，我们开始长大之后，开始五六年级呀，然后国中开始，大家都好像比较常会在家里跟大家一起打线上游戏这样子。我觉得呢，科技其实改变了我们交朋友的方式，也改变了陪伴的样貌。而《玩具总动员5》呢，它就是从这样的改变开始，带着我们一起去思考啊，真正的陪伴到底是什么样子。在《玩具总动员》系列呢，我相信已经陪伴了很多人的一起成长，我自己也是其中之一。以前在看前三集的时候呢，比较像在看玩具们的冒险，但开始到了第四集呀，我开始看见了胡迪的选择与成长，他们开始是有了自己的想法，然后胡迪他也是选择了到外面去闯闯嘛，跟着牧羊女一起，然后他也救助了很多的玩具们，然后也找到了自己最想要去的方向。那到了第五集呢，我觉得它其实更像在讨论一个很贴近现代生活的问题，那就是科技与陪伴。其实看完电影之后呢，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我真的觉得邦尼他真的是一个好幸福的孩子哦。怎么会这样子想呢？是因为当他感到很孤单呐，然后开始有意识说啊，我一定要交一个朋友的时候，身边所有爱着他的玩具们其实都有发现哦。每一个玩具呢，其实都希望他能够真的交到适合自己的朋友，也希望他能够真正的得到快乐。所以呢，每一个玩具都非常的用力，非常的努力，想要帮助邦尼，甚至就是因为他的妈妈嘛，他的爸爸妈妈发现，很像邦尼真的是需要一个平板来社交，然后他就有买了一个莉莉板嘛，就是我们这次第五集的一个很主要、很关键的一个角色。那这个莉莉板呢，其实它同样的也是希望他能够交到真正适合他的朋友。看到这里呢，我就是突然想到一句话，就是其实真正爱你的人呢，一定都是希望你能够得到幸福的。只是每一个人他表达爱的方式不一样，而且其实刚刚前面有讲到嘛，真的时代不一样了，科技的改变真的是蛮大的，所以呢，在电影里面，我比较印象深刻的一点就是，我觉得其实莉莉版她也不是坏人，她只是一个传统玩具的对立面，就是传统玩具跟科技玩具，他们有时代下的差异，所以呢，他们想要帮助邦尼的方法可能会不太一样。其实我觉得啊，这个有点像我们跟爸爸妈妈的相处一样，就是可能他们都会有一些代沟，但是他们一定都是希望你为了你好，就是对你好，很用力的希望可以让你得到幸福。我觉得他们的出发点都是一样的，都是希望邦尼可以快乐，但差别就是他们选择的方式不太一样。那传统玩具呢，他是相信可以透过陪伴啊、互动啊，然后一起玩玩具，就可以让孩子们交到朋友。但电子玩具呢，他是认为说，其实现在的孩子真的是在这样子的时代的趋势下，他们需要透过科技去建立共同的话题。所以，只要邦尼买了平板，然后跟着大家一起玩，比较容易快速的去融入群体。其实说真的，我真的完全可以理解双方的想法跟做法，因为时代是真的不一样了。

0: 换社群软体，然后呢，从对方发的现实动态啊，或者是他的贴文啊，或者是他的精选动态啊，然后去找到我们彼此的共同话题。我觉得呢，科技本身是没有对或错的，只是它到底是要帮助我们去建立关系啊，还是要让我们忘记怎么真正的陪伴对方，去感知友谊的珍贵，还有时间的珍贵。我觉得这个就是电影想要留给我们思考的问题。那我自己看，不过呢，看到电影的最后面，我真的是蛮心疼邦尼的，因为每个人都在说我是为了你好啊，每个玩具都是说我在帮助他，可是没有人真正的停下来问问看邦尼说，诶，你真正的想要的朋友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这其实也是我很想要跟大家分享今天的一个可以反思的主题，就是有时候其实一句哦，我是为了你好啊，真的是来从善意出发，但如果忽略了对方真正的感受，再好的出发点可能都会变成一种压力。这也让我想到，其实我们生活中应该是也常常会发生这样子的情况，可能是爸爸妈妈，可能是老师，或者是朋友，他们都会说哦，我是为了你好，可是其实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有时候其实不是别人替我们做决定，而是有人愿意先听听我们的想法。就像电影里面翠丝，他就是后来慢慢的摸索，然后发现天哪，这群朋友真的不是很适合帮你，所以呢，他在很努力很努力的帮他找适合帮你的朋友。稍后回来，我们即将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单元，这幕真的很有料。在第二个单元呢，我会跟大家分享几个最打动我的电影片段，也聊聊他们如何让我想到关于我的人际关系呀，以及曾经为了融入别人而努力改变自己的时刻。别走开，我们马上回来哦。
1: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回到剧荒救援队节目，今天不剧荒，今天有我们。刚刚我们在第一单元里从玩具总动员5的故事开始聊起，也谈到了电影里最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一句话，每个玩具们都说着我是为了帮你好。他们的出发点呢，其实都是因为爱，也都是希望帮你能够真正获得快乐与幸福。可是真正的问题呢，是大家都在很努力很用力的帮助他，却好像没有人真正的问他想要什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二单元，这幕真的很有料。在这么多的片段当中呢，最打动我的是哪一幕呢？其实呢，有三个片段在我心中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这个分量真的非常的重，也让我印象真的很深刻。那第一个呢，其实就是邦尼他那时候很兴高采烈的带着他自己的玩具要去参加从网络上面认识的姐妹们举办的派对。那时候的他看起来就是真的很期待啊，带着他还很开心的在收行李的时候还很开心的跟他妈妈说，诶，是谁帮我放的玩具这样子。那到了活动的现场呢，他也很开心的想要跟大家分享说，诶，这是我最喜欢的玩具，然后很开心的要开始把玩了。结果没想到对方竟然很惊讶的对他说，蛤，你还会玩玩具哦？天哪，我那时候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真的心都碎掉了。因为在那一个瞬间，我相信邦尼肯定是很难过又很无助的，因为他只是想要跟姐妹们他认为的好朋友们分享自己喜欢的东西，却因为和别人不太一样，然后可能对于那些小朋友来说这是已经有点过时有点老套的玩具，而被否定被质疑。那到最后我没有看到嘛，就是他为了能融入这个大环境，这个姐妹们他只好跟着他们一起玩立立板，努力的去迎合朋友们的兴趣，希望自己能够被接纳，然后真的交到一个很好的朋友。可是看到后面啊，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这样的邦尼他真的快乐吗？其实从很多很多幕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邦尼他感觉很累啊，就是你早上起来就是要开始跟着姐妹们一起玩游戏，不然他会落伍，他会掉队。他真的交到了朋友没有错，但那是建立在他不断的改变自己然后迎合别人的前提下，他真正喜欢然后把玩很久的玩具反而最后就只能默默的收起来，然后放到床底下，甚至被收到了车库里面。看到这里呢，其实我也感觉仿佛看到了好多曾经的自己。刚升上大学的时候，我其实超级焦虑的，因为我其实是从花莲要来到台北读书，那是一个全新的环境，那是我没有，我要逃离那个舒适圈，然后来到一个很新的环境里面，我很担心，很焦虑，我很害怕自己会不会交不到朋友啊，我是不是要参加很多活动，我是不是每一个活动都不能落掉，我是不是每一个活动都要参加，不然我就会没有参加到，没有话题，然后没有办法跟大家聊天。我就一直在想，如果今天这个活动我没有去的话，是不是大家都会变得很熟，然后我就会变得格格不入。那如果今天这个活动我没有参加的话，下一次是不是就不会有人约我了？所以那段时间其实只要有任何的活动呢，我几乎就会疯狂的答应。

因为我真的很害怕可以错过，我很害怕会错过任何一个交朋友的机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然后慢慢的我也发现，其实我好像一直在追着别人的步调走，反而忘记停下来，好好的问自己说，你真正想要的东西是什么？你真的喜欢这样子一直逼自己，然后参加任何一个活动，然后这么喘不过气，你是真的喜欢这样的生活，还是你只是害怕一个人？到了后来我才明白，其实友谊真的不是靠迎合大家来换来的。到了后来我才发现，其实友，到了后来，我才发现，其实友谊从来都不是靠迎合而得来的。真正适合你的朋友，不会因为你没有跟着大家做同一件事情就否定你，也不会因为你的兴趣和大家不一样，就不愿意和你做朋友。《玩具总动员5》给我最大的体悟呢，其实就是，如果一段关系需要你不断的改变自己才能留下来，那或许他不。如果一《玩具总动员5》给我最大的体悟呢，其实就是，如果一段关系需要透过你不断的改变自己才能留下来，那他或许就不会是最适合你的那一段关系。真正的朋友应该是能够接纳最真实的你，而不是要求你变成另一个人。再来呢，是第二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片段，那就是翠丝的故事。不知道大家还不记不记得，其实翠丝呢一直都很在意当初第一任主人把自己放进物资捐赠箱的那一天。那这一幕呢，其实就是翠丝一直以来的心结。对她来说，那是一个一直过不去的伤口。她始终认为，是不是自己不够好啊？我是不是做错了？所以我的主人不要她了。可是，在电影里面呢，有一幕真的让我瞬间泛泪，就是翠丝她回到了第一任主人的家，在屋外发现了一个盒子，打开之后，他看到主人竟然用自己的名字替自己的女儿命名，哇！看到那一刻的瞬间，哇！看到那一刻的瞬间，翠丝终于明白了，原来她真的没有被忘记。她曾经陪伴主人走过那一段很重要的人生，那一段回忆其实一直留在主人的心中，甚至重要到主人愿意用他的名字来陪伴自己的孩子继续成长，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戳我，我觉得天哪，太感动，太感人了。而且，翠丝也看到了这一个画面之后，就终于可以放下那一直，可以放下他。而且在翠丝看到这一幕之后呢，就是她终于可以放下那一段在心中一直过不去的结，一直过不去的坎，然后他终于可以好好的放下，然后去迎接新的未来，新的主人。我觉得其实那一刻，翠丝她真正放下的，其实不只是当年被留下来的悲伤，更放下了那一句一直困住她的疑问，就是，是不是因为我不够好？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她终于知道，其实真的不是这样。有时候，一段关系会结束，不是因为不重要，而是因为彼此其实都已经走上了不一样的人生阶段。那电影里面呢，其实也从侧面的告诉我们，好好把握当下才是最最重要的，因为我们都存在于彼此的心中，哪怕只是人生的一小部分。那看完这部电影，我真的是很有感触，因为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恋旧的人，我很容易把一段感情、一段回忆放在心中很久很久。以前呢，只要跟一个很好很好的朋友渐行渐远，我都会一直耿耿于怀，我也想说，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我们为什么会变得越来越不好？我们为什么不常联络了？那电影里面呢，其实也从侧面的告诉我们，好好把握当下才是最最重要的，

因为我们都存在于彼此的心中，哪怕只是人生的一小部分。那看完这部电影，我真的是很有感触，因为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恋旧的人，我很容易把一段感情、一段回忆放在心中很久很久。以前呢，只要跟一个很好很好的朋友渐行渐远，我都会一直耿耿于怀，我会想说，是不是我做错了？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够好？然后也会一直想办法说，看看有没有机会可以，就是回到以前我们那么要好的时候，甚至会一直抓着那些曾经很美好的回忆，不愿意放手。可是慢慢长大之后啊，我开始听到一个词，它叫做阶段性朋友，就阶段性友谊。一开始其实我真的不是很能接受这一件事情，这个事实，我心里就会想说，可是我们关系那么好，真正的朋友不是应该要一辈子好吗？怎么会有这种阶段性的友谊？但后来其实我就可以慢慢的理解了，因为当你越长越大，然后发生的事情越多，了解的事情越多，你就会发现其实有些人他就是会陪我们走过人生的一段路，也许是国小、国中、高中，或者是现在的大学。当我们一起经历那些美好的时光的时候，我们都是真心的对待彼此的，也留下了很多很多很珍贵的回忆。只不过后来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不同的人生方向，不同的生活圈，开始遇到不同的人，我们可能甚至不会在同一个县市，但这些都不会代表我们曾经发生的那些美好回忆是假的，但这不代表我们曾经一起发生的那些美好回忆都是假的，然后那段友谊都是假的。相反的，我觉得正是因为我们曾经真心的陪伴过彼此。所以即便现在可能没有像以前一样这么常联络啊，但那些一起笑、一起哭、一起成长的回忆，还是在我的心里面封存了很久很久。就像翠丝最后明白的一样，其实不是每一段关系都要一直陪到最后最后才是很重要。就像翠丝最后明白的一样，不是每一段关系都要一直陪到最后才叫做重要。有些人虽然他只参与了我们人生的一小部分，却足以影响我们的一辈子。而我想，这也是《玩具总动员5》最让我感动的地方。他告诉我们，真正重要的不是拼命的抓住每一段关系，而是珍惜那些曾经陪伴过彼此的时光。因为真正的陪伴呢，它不会因为时间过去而消失，它会一直存在我们的心中。啊，就很像卢广仲的一首歌叫做《大人中》，我觉得这首歌写的感觉意境呢，其实都很像，都蛮符合《玩具总动员5》的概念的，我觉得啦。就是它里面一句歌词呢，是叫做“远方，远方哪里才是远方？”还好我爱的人都在我心脏。哇，我那时候真的是听到这句话，我就是觉得好感动，好感动哦，真的。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虽然我们不在对方身边，但是我们都知道彼此很重要，然后我们也会一直把那一段很珍贵、很珍贵的回忆，很珍视的那一个人，好好的放在我们的心脏里，好好的记住他。那这就是我在这一部电影里面第二个印象深刻的片段。时间很快，让我们来到第三个片段，那就是胡迪回娘家那一幕，就是电影最刚开始的那一幕。我觉得天哪，他回娘家真的是有一种，哇，好久不见的老朋友回来了，就是真的是前三集的回忆全都涌入脑中，这样，你终于回来了，还以为见不到你了。那在电影的一开始呢，胡迪呢，他就是为了帮助他的老朋友们，再次的回到了他熟悉的地方，就是邦尼的家。可是呢，当镜头带到胡迪的时候，我真的是忍不住笑。

出来。那时候我看到预告的时，那时候我看到预告的时候，我真的是笑喷。我想说，天哪，胡迪怎么变了这么多？因为他真的跟以前很不一样了。大家记得以前的胡迪警长吗？他就是穿得整整齐齐，然后神采奕奕的，看起来就是一个超级帅气的牛仔警长。但是这次他回来，他的头竟然因为一次次的帮助，就是他现在是在就是外面嘛，然后帮助那些受困的，就是被主人遗弃的玩具，然后去拯救伙伴。所以呢，他的头其实已经被磨损到有一点点秃头了。然后以前那个会发出很经典台词的发声器呀、在《玩具总动员4》里面，他也送给了黛比。所以呢，他的胸口呢，就因为缺少了那个发声器嘛，所以他的棉花就慢慢的滑下来了，让他的啤酒就是，让他的肚子就有点啤酒肚这样子。然后看到这里呢，我真的是忍不住笑出来。可是笑着笑着呢，又突然会觉得，哇，天哪，真的是很感动。因为这些改变其实不是因为他老了哦，也是因为他老了啦。就而且呢，是因为。而是因为他这一路走来啊，真的是留下了好多好多努力生活的痕迹，那些磨损、那些缺口，还有那个逐渐下滑、逐渐往外扩张的啤酒肚，都在告诉我们，他曾经为了保护别人、帮助别人，付出了多少。哇，我觉得这个就是《玩具总动员》一直都很吸引我的地方啊！他没有把角色永远永远停在他最完美的地方，反而是让他们跟着时间，跟着我们这些观众一起长大。胡迪也不再只是那一个一心想要讨主人欢心的玩具，现在的他找到了自己喜欢的方向，他自己想去努力的目标，有了新的使命。他开始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玩具，也开始用自己的方式陪伴更多更多的人。我觉得啊，这是一种很成熟的成长。看到胡迪呢，其实也会想到我们自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其实好像也在默默的长大了。以前呢，最期待的就是放学回家就打开电视，然后看卡通。那现在呢？回到宿舍，回到房间，可能就是想说：天哪，明天要交什么报告？下礼拜又要考试，或者是毕业之后呢，我要干嘛？暑假我要做什么实习？要做什么打工？以前总觉得天哪，20岁是一个很遥远、很遥远的数字，没想到一转眼，我们已经快要即将步入这个年纪了。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哦。而《玩具总动员》它最神奇、最神奇的地方。就是他没有停在童年，他选择陪着我们一起长大。我真的是天哪！看到这里，我真的觉得《玩具总动员5》真的是有点像是献给那些跟，就是献给我们这些长大的观众，就是让我们学到很多很多事情，也很有共鸣。当我们小时候看着玩具们去冒险。当我们小时候看着玩具们一起冒险，长大的时候再看到的呢，却是责任、陪伴，还有放下，以及人生不同阶段的选择。像是这次翠丝，她也是做了一个很重大、很重大的抉择嘛，就是放下。我觉得她学到了这个课题，其实真的是我们人生不同阶段还是要一直反复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所以，当我看到那胡迪，他顶着他有一点点秃的头啊，然后还有圆圆的肚子啊，再次出现在荧幕上时，我心里真的没有觉得他变丑了，我反而觉得很亲切。我有一个朋友，他是这样跟我讲，他说他看完之后，他就跟我说，他觉得这部电影就是在进电影院看的时候，他觉得好亲切哦，很像在看一位很久很久没有见到的老朋友们，然后他们都过得很好。虽然岁月在他的身上留下了痕迹，但他依然是那个勇敢、善良、愿意为别人付出的胡迪。看到大家都过得很好，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活，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欣慰，心里也觉得暖暖的。也许这就是陪伴最美好、最美好的样子，不是永远停留在从前，
而是

0: 即便彼此都改变了，都长大了，再次相遇时，依然能笑着说的那一句：好久不见，看到你过得很好，真好。所以我觉得啊，胡迪身上那些磨损，不只是时间留下来的痕迹，更像他一路走来的勋章。他不再像以前一样，把成为主人最喜欢的玩具当成人生唯一的目标，而是在一次次帮助别人、陪伴别人的过程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新使命。其实，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子。小时候，我们总希望自己是最厉害、最受欢迎的那一个。但长大之后才慢慢的发现，其实真正重要的并不是有多少人记得你、喜欢你，而是你有没有在别人的生命中留下那抹很温暖、很温暖的痕迹。也许有一天，我们都会像蝴蝶一样，身上多了一些岁月留下来的印记，可能是熬夜做报告的黑眼圈，也可能是一次次挑战自己累积的经验，也可能是在一次次的跌倒后，重新学习站起来的勇气。那些痕迹都不是缺陷，它都是我们努力生活过的证明。所以看到胡迪现在的样子，我没有觉得他变老了、变丑了，反而觉得他变得更有故事了。因为真正的成长啊，其实不是永远保持着最完美的样子，而是在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之后，依然愿意带着善良、勇敢和热情继续往前走。我想，这也是《玩具总动员》陪伴我们长大的原因。那以上呢，就是我最喜欢的三个小片段。刚刚我们从《玩具总动员5》的几个经典片段出发，看见了友情、成长与放下，也重新思考了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里，我们该如何面对、改变、珍惜、陪伴，以及勇敢做最真实的自己。或许一部好的电影，真正精彩的地方，不是在故事结束的那一刻，而是在散场之后，他依然陪着我们思考人生。稍后回来，我们将进入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那些影视留给我们的，一起聊聊《玩具总动员5》究竟留下来给我。稍后回来，我们将一起进入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那些影剧留给我们的，一起聊聊《玩具总动员5》究竟留给我们什么。又为什么它不只是我们的童年，更陪伴我们一起长大呢？别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星电台带你体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陈志美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卢广仲。
0: 欢迎回来剧荒救援队节目。前面我们聊了关于《玩具总动员5》中几个令我印象特别特别深刻的片段，从邦尼为了融入人群而改变自己，到翠丝学会放下过去的遗憾，再到胡迪在人生不同阶段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使命。其实我认为《玩具总动员》之所以这么感动人，这么打动我，或许正是因为它不只是玩具间的故事，而是让我们看见在人生不同的阶段里，我们都曾经努力的融入，努力的陪伴，也努力寻找真正的自己。接下来，我想要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玩具总动员5》究竟留给我们什么。也来到了我们的第三单元，那些影视留给我们的。以下呢，我找了几个关于电影里面有提到的一些小议题，还有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想要邀请听众朋友们跟我们一起进行反思一下。在第一题呢，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大家认为，就是我是为你好，真的是最好最好的关心吗？在电影里面呢，每一个玩具都是表达的，就是哦，我是为了帮你好，我才这么做的。可是呢，他们好像忘记，就是停下来，也不能问啦，就是他们好像没有

好好的观察一下邦尼，他真正想要的东西，他需要的东西是什么。有时候啊，我们总是很自以为是的替对方做决定，然后认为我是为了你好，因为我很爱你啊，所以我希望你变得更好。但其实好像真正的陪伴，应该是愿意倾听，而不是着急给着答案。这边呢，也想要邀请大家一起思考，有一些人呢，他只能陪我们走一段路。那这样子的相遇还有意义吗？那在这一段呢，其实就让我想到了，翠丝其实一直以为自己被主人遗弃了、遗忘了，但她到最后走进去她原本的住的那个地方、那个庄园，才发现说，啊，她看到了那个盒子，然后里面装载着主人对她的回忆、对她的思念。他才发现说，哇，原来自己一直是存在在主人的心里面的。这也让我想到现在大家常常说到的阶段性友谊。就以前的我是还蛮不太能接受这件事情的。我是觉得真正的友谊，真正好的朋友，我们明明很同频啊，那我们应该是一辈子的好朋友吧。但现在的我呢，才慢慢的明白发现说，虽然有一些人他只能陪我们走那一小小段路，但他依然会在我们的人生里留下很深的影响。这边呢，想邀请听众朋友们一起来思考一下，一起来回忆一下，你的生命中呢，有没有一位虽然现在很少联络，但你却一直把他放在心里面很久很久的那一个人。那我其实有蛮多人的，在我的不同阶段里，我的国小、国中、高中，其实都有那么一位是陪我走过那一段可能很煎熬啊、很痛苦啊、又很幸福、很快乐的回忆。即便那一个人现在不是那么常联络，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共同话题，因为在环境不一样，那我们也在不一样的县市里，我们毕竟没有办法常常相处在一起了。可是呢，我认为当下那一份快乐是真实存在的，那一份幸福也是存在的，这样子就足够了。其实这边也很想要邀请大家，就是去思考，去回忆一下，有没有这样一个人，让我们存在我们心中很久很久，可以默默的在心中感谢一下他。还有一个问题呢，是想问一下大家认为成长是失去还是找到一个全新的自己？刚刚我们也有提到嘛，胡迪他不再是以前那个只想着主人最爱、想要成为主人最爱最爱的玩具。他身上的磨损、缺口都是一路陪伴别人努力生活留下来的痕迹。我个人认为成长其实也是这样的，我们都会改变，我们会在环境跟挫折还有各种经验中不断的改变自己的形状，我们都会改变，也会慢慢找到属于自己的新使命。这边呢，我也想要邀请大家一起思考一下，如果回头看看几年前的自己，你最想要对当时的自己说什么？可能是一句加油，坚持下去，也可能是一句你很棒了，你很努力了，或者是再多加油一下，撑过去之后，你会发现未来还有更多更多很特别、很意想不到的事情在未来等着你。以上呢，就是我们的第三个单元，我们的节目也即将进到了尾声。在今天呢，我们从《玩具总动员5》中聊到了友情、陪伴、放下以及成长。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总结今天的节目呢，我最想要送给大家一句我看完电影后得到最大的感悟，就是真正适合你的朋友不会要求你变成另外一种样子，真正重要的陪伴也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如果你已经看过《玩具总动员5》，不妨找个时间重新重温一下。我自己呢，是在电影第一天，它上映的第一天，我就进到电影院去看了。当下看完真的是觉得好感动，好喜欢哦。
有一种，就像前面讲的，有一种

见到老朋友的感觉啊，整个回忆，童年的回忆都涌上来了。而且呢，我自己觉得很喜欢的一点呢，就是真的太多彩蛋了，我觉得好值得再进戏院重看一次，去好好的仔细看那些小细节，哪一些是在前几集电影里面有出现过的，然后还有巴斯跟他爸爸的一个小彩蛋，我觉得好可爱哦。我真的是蛮建议大家，如果你们已经看过的话呢，还有机会的话，还可以再进电影院看第二次。我是觉得每一次应该都会有不同的感触。那如果你还没有看过呢，我也很推荐你走进电影院里面观赏这一部电影。或许电影结束后，你想起的不只是胡迪、巴斯光年还有翠丝，而是那些曾经陪伴过你走过那一段很美好很美好的回忆，还有那个慢慢长大的自己。说不定呢，你能想到一些更多更多的感触是我没有想到的，毕竟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嘛，大家发生的事情、经历过的事情都不一样，你可能也会有不一样的感触。再次感谢聆听到这里的听众朋友们，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节目，也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电影。我是主持人罗心妍，感谢收听剧荒救援队节目，我们下次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哎，李贺，
4: 你好
5: ，Hello，
3: 哎 ，Hello， 午安，
5: 안녕，午安
4: ，Hello， 午安
3: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729 FM 88.1 世新广播电台节目 Hello 午安，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Brandon， 我又回到我们 FM 直播间，还有回到我们世新广播电台空中来跟大家讲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我，按照通常的惯例来讲的话呢，这时候我会邀请大家来到我们 YouTube 上搜寻 Hello 午安来收看我们今天的影音直播，但是非常不巧的就是我们今天电脑好像选择罢工，他今天把我变得有点像是该怎么说呢，80年代的 CCD 拍出来的感觉吗，就是我看起来有一点就是一帧一帧一帧的，就是卡卡的。没关系，我们现在我们邀请到我们的就是特邀的这个我该怎么说助理导播嘛，就是我们今天我们的专业级技术人员来就是现场协助我，就是我们的一根他现在在帮我开直播啊。好，没有错，那在他帮我重新开直播的这段时间呢，就是欢迎大家就是持续的在空中来让我陪伴各位齁。但是其实我觉得如果说单纯的只是让我讲话没有就是画面的感觉的话呢，我觉得我在讲话上会有更多的肢体动作，但这个我觉得有时候放在影音直播上来讲的话可能就不会那么好看。这个该这样讲吗，就是有一些就是因为我要讲话的时候我需要有非常多的手部的动作，就像是我现在手一直在不停的画圈。
1: 你想要指挥交通。
0: 指挥交通是比如说你的右手要往前伸，然后左手要就是勾起来，然后前后。但是我现在是一直在不停的绕圈，我觉得那还是有点差别的。好，总之呢，就是我今天的主题呢就是远远跳痛，我今天想要分享蛮多歌曲的。那等一下的话呢，我们要先来分享的是由马丹娜所演唱的 Vogue。 这首歌它在当时推出的时候，它是为了 The Devil Wears Prada 穿着 Prada 的恶魔这部电影所算是配乐的它的主题曲。那它最新版的它这一次 The Devil Wears Prada 2的主题曲是由 Dolce 还有 Lady Gaga 所演唱的，那首歌叫做什么有点忘记了，突然忘记了。对，但是今天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第一集的 Vogue 这首歌，因为我觉得不管以什么程度来讲的话呢，这首歌都算是一个非常好的经典。所以今天就分享给大家这首歌曲，由马丹娜所演唱的 Vogue。 What are you

0: 电台节目 Hello 午安，我是你的主持人 Brandon。 刚才所收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马丹娜所演唱的 Vogue。 刚我们好像稍微的处理好了我们的技术问题吧，好像
1: 是的
0: 对，反正是没关系，我觉得我们就是不要惊慌，我们随时都要保持好一个就是最好的状态。那你觉得你现在在干嘛？哦，你再帮我处理好我的，就是对，因为我今天其实很想要跟我的观众们互动，但是我不太确定说就是现在我们线上有没有人要来跟我互动，所以我们等一下一轩呢就会一根就会帮我处理好这个部分，让我可以看到就是我可爱的粉丝们的就是跟我的互动。
1: 我不相信
0: 好，没关系，就是现在你可以打开你的手机或是打开你的电脑，来到 YouTube 搜寻 Hello 玩，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场节目的影音直播画面。那今天邀请一根来到现场，其实就是想要来跟你讨论一些比较有趣的事情，就像是说，其实之前一根我们上学期有一根跟我们的朋友在上学期有做了一档节目，叫做《我是 Singer》，
1: 没错。
0: 然后对，然后这档节目其实，在一开始初期的时候，好像听说有想要出过就是影音直播版，是吗？
1: 什么时候说过、啊？
0: 就是好像说某一个暑假的时候，好像有是想要这么做过。
1: 是、
0: 就是，那为什么后来没有呢？
1: 为什么没有？其实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被放鸟了。
0: 被放鸟了？为什么？
1: 对啊，就是本来说，我们想要做一个就是关于影音的方式，有点像综艺节目，就是有开场的感觉。
0: 嗯，
1: 但是呢，就是本来说，我们都已经说好了，结果就是我们的来宾，还有兼这个技术顾问，就是选择不出席 ，no show 这样。
0: 不然原本好像听说会蛮不错的。
1: 对，本来就还有那个什么喷烟机啊，然后一些灯光炫彩的部分设计都已经准备好了。
0: 那其实蛮不错的
1: 对啊，但是就是整个技术指导啊，跟我们的来兼来宾就是选择 no show 这样子。
0: 那不知道说就是好像说那时候有想要邀请就是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人来上这个节目，但是他们后来好像就是到最后都就是这个节目收播之前都没有出现。
1: 是的，就是本来想说大家就是平常在唱歌感觉啦是蛮有趣的，也是说本来要在学期中登场，但最后呢就是选一样，大家就是选择 no show 这样子。
0: 那如果说他未来还是有兴趣想要就是试试看的话，你会愿意陪他再做一集吗？
1: 是可以，但是重点是他要先出现
0: 他现在就是可能约了然后不出现这样子。
1: 是的，没有错。
0: 怎么这么糟糕啊？
1: 有时候他们可能就是时间不行，或者是不然真的睡过头，就是没办法。
0: 有时候就是其实好像会想要就是玩一些比较有趣的东西，但是有时候
1: 就是我自己本人是蛮想玩这个游戏的，但是就是选择这个举办人呢跟这个主办方，然后以及我们这个参与的同学是选择不要。
0: 那如果说你可以再邀请到这位来宾的话，你会想要就是让他唱什么风格的歌？
1: 我觉得想要让他唱什么风格的歌，我相信这个来宾本身自己就有喜欢的歌单以及就是团体，那当然一定要唱他最喜欢的。
0: 那你觉得他会就是如果说要以符合这个节目的调性来讲的话，你会觉得什么样的歌最适合他？
1: 什么样的歌最适合他？我觉得他就是很适合这种比较需要
0: 能量吗？
1: 对，能量，他需要有 energy 的感觉。
0: energy， 但我们今天没有要播 energy 的歌。
1: 对，今天的歌单可能就比较偏jazz， 就是比较舒服一点，就抒情一点，然后会跟着那个旋律的 flow。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就是以往想要邀请的来宾呢，通常都比较适合这种派对风格一点的歌曲。
0: 好，那没关系，我们下一首呢我们就直接跳脱刚刚逸轩说的这种 jazz 啊比较放松一点的歌，我们就来听一首 rap 好了，由 NF 所演唱的 The Search。
2: Hey Nate, how's life? I don't know, it's alright. I've been dealing with some things like every human being and really didn't sleep much last night. I'm sorry, that's fine. I just think I need a little me time. I just think I need a little free time. Little break from the shows and the bus rides. Yeah. Last year I had a breakdown. Thoughts telling me I'm lost, getting too loud. Had to see a therapist and I found out something funny's going on up in my house. Yeah, started thinking maybe I should move out. You know, pack my car, take a new route. Clean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七十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节目。Hello， 午安，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Brandon。今天在我旁边的这位呢，
1: 是一根，
0: 没有错，一根是我的。我原本说他是午菜 L 制作人的制作人，但是他并不苟同这个职称。
1: 我不认同，就是哦，午菜 L 就是我昨天有说过，那是我电脑的名字。那我是午菜 L 制作人这个旗下的艺人。
0: 那你的那如果午菜 L 的制作人今天跑去韩国发展的话，你会一起去吗？
1: 我会去韩国发展，因为我这个呢，就是我非常的喜欢的一个地方。就本人我非常喜欢的韩，非常喜欢韩国。完蛋了，我这两天讲话都超级不清楚的。
0: 你今天讲话不叮嘟啊？
1: 对，我现在我觉得我真的是没办法在那个就是我不能应该用，就是我的领巾不能吃这五个字。就是我现在变成说，我每次讲话真的是超级不清楚。我真的是，我昨天看完我那一个直播，我真的头很痛。
0: 没关系，我今天看完我的直播，我应该也会头蛮痛的。而且我要看两场直播。
1: 哪有那个前面那一个，我们刚才那个算是小小的失误，就是一个电脑有点小罢工。但是目前现在来看的话呢，
0: 应该是蛮不错的。
1: 是不错的。
0: 对，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在线上加入，我们从 YouTube 加入我们的观众们都给我们什么的一些算是想法吗？
1: 我觉得它算是我们就是目前午餐的一个想法，因为本人我还是没有想到。
0: 是没有错，我们刚刚在 Hello 午安的 YouTube 频道上面发布了，的这则直播里面发布了一个投票，就是今天午餐到底要吃什么呢？那选项的话呢，有管院自助餐、意大利面、牛霸天，还有叫布兰登看留言。那目前看叫布
1: 我
0: 兰
1: 想先问一个，就是到底为什么第四个选项会是叫布兰登看留言？
0: 因为我觉得说比较有趣，因为第三个有点想不到，就是因为想不到要吃什么，所以才要发这个投票。
1: 哦，所以叫你看留言的原因，就是因为如果留言区有更好的选项，然后你就可以汲取这个意见。
0: 对，就像是刚刚有人说麦当劳，但是我个人觉
1: 得我昨天
0: 麦。
1: 才吃麦当劳，我现在已经没办法再吃麦当劳。

0: 我今天也应该没有办法再吃麦当劳。我最近在就是增肌减脂哦，我每天要吃好多东西耶，
1: 好。
0: 就是多到有一点，就是我每天早上就是每天早上起来会觉得有点饱的感觉。
1: 我刚才七七有说，在这一刻，目前现在他说七七，他说布兰登都不看留言，我们现在正在看你的留言哦，呜呼，七七你
0: 太棒
1: 好，
0: 了，七七你好！我们跟 YouTube 上的观众们都打声招呼。那同时，我们也跟不管是在哪里收听我们线上的广播的观众们也打的、听众们也打声招呼。那现在也有人说，就是哦，我们刚使用了，就我们刚有在音乐结束之后呢，我们有播到由张震岳所为我们新广播电台配音的一个台呼。那有人说，就是谢谢大家都爱用张震岳台呼，我很开心。那就是对啊，是谁剪的？怎么这么厉害？就是让大家都可以想要用。
1: 我也不知道哎、欸。
0: 对啊，就是如果说如果有知道就是这个台呼到底是谁剪的，就是观众、听众或是一些就是内线的一些小伙伴的话呢，欢迎在直播上面告诉
1: 他觉
0: 我
1: 得
0: 们。
1: 太厉害，而且
0: 对。
1: 他最近也要帮一些节目做一个剪辑的动作，
0: 诶，
1: 是。
0: 那好像蛮厉害的。我之前听说，好像就是还要帮一些节目下 hashtag。嗯，其实我觉得下 hashtag 是一个很考验功力的东西。
1: 行。但目
0: 对。
1: 前最近我们电台正在这个做一个转
0: 嗯
1: 换期，所以
0: 嗯
1: 目前这位同学呢，可能
0: 嗯，
1: 好像需要一点多多
0: 时
1: 的工
0: 间
1: 作时间。
0: 啊，对，他
1: 对，
0: 最近好像蛮忙的。那我们七七说：“我只配叫友人吗？”哎，你看，我们知道是谁了，就是七七，
1: 是
0: 是赵之奇本人剪
1: 这个
0: 的。
1: KIIIIIII 下底线122。
0: 没有错，如果说好奇赵七七到底是谁的话呢，欢迎到 YouTube 上面来搜寻他。他说开放大家夸夸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马上要收听我们的下一首歌曲，是我最近非常喜欢、非常喜欢的一首歌。那话不多说，就带大家一起来收听这首《Heaven is a Place on Earth》。

0: 由 Belinda Carlisle 所演唱的 Heaven is a Place on Earth。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7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节目 Hello 午安，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Brandon， 我不是 Egan。
1: 吓死我，想说哇，你已经帮我介绍了，那我现在到底是谁？
0: 你现在是我的 co-host， 的，你现在是我的另外一位主持人，你现在已经不是我的来宾了。
1: 好的，
0: 太棒了。那我们刚刚回复了我们线上的 YouTube 留言，所以现在我的朋友们就不能说我都不看 YouTube 留言了。但是我们刚刚呢，我们的七七说他要去买午餐了，所以我们要祝他就是路上小心，然后等一下他回去继续实习的时候呢，可以精神百倍的回去继续完成他下午的。
1: 但我觉得他应该吃饭也会吃得很慢。
0: 他可能吃饭就会消耗掉他的蛮多精力的。
1: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这边就是打上一个问号，就是吃完饭能不能补充精神这一块。
0: 对，如果说他觉得他没有办法补充精神的话呢，那就请他打开 Hello 午安来看我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线上好像还有蛮多不一样的观众，对，欢迎他们都可以在 YouTube 上面来留言告诉我们说他今天午餐都吃了什么。讲到实习，其实我最近身边蛮多朋友都在实习的。就是像是说，我有一个朋友，他现在在，就是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但他是一个，好像说是，他是日商公司，然后来台湾，好像是一个蛮大，好像说是日本第二大的公关公司，然后他叫做仙士博报堂。
1: 太酷了，没有听过。
0: 然后他就是我朋友他是高雄科技大学的，然后他们反正就是仙士博报堂这个集团，他每年都会挑一些，他都会跟学校有一些合作，然后就是可以开放一些11年的实习生的名额，然后让他们进去。然后今年的话好像有一个也是我们世新大学的公共关系暨公共管理学系他们的学生也有进去。
1: 你竟然记得住那个科系的名字？
0: 当然，像是我是新闻学系，你是
1: 广播电视电影学系，
0: 那个名字那么短也背不起来，其实有点可怕。
1: 不是啊，大家都会简称广电系嘛。
0: 对啊，那新闻系就是简称，其实就只是差一个字而已，新闻系跟新闻学系。那那你会怎么说我刚才说的那个公
1: 广系
0: 的？对耶，对，我们有公广系这个名字。
1: 为什么我刚才讲这么长到底是什么？
0: 难怪我刚才觉得讲话有点卡卡的。
1: 公共关系暨管
0: 广告
1: 广告管理，哇，我现在真的是超级说话不清楚。
0: 说话，你那个领巾上面是说话不丁度还是讲话不丁度？
1: 说话不丁度。
0: 说话不丁度。
1: 对，就是你如果说话不清楚就会说话不丁度。
0: 讲到公关跟就是这种交流面的，你觉得我该怎么说，你觉得表达跟沟通的差别在哪里？
1: 表达跟沟通，
0: 对，
1: 表达就是对一个事情陈述它的事实。
0: 那沟
1: 通我觉得它还是有一个层面是你需要走入到对方的心里。
0: 那因为我这算是我刚刚说到那个集团他们我朋友他在面试的时候被问到的一个问题，那我觉得其实蛮酷的，就是我朋友他的回答，他一开始的回答跟你差不多，但是他现在的回答，我记得他说他的心境有不一样的转变，他现在觉得说，其实在沟通中就已经双方已经完成表达了。
1: 沟通中双方已经完成表达。
0: 对，只是就是刚刚这样讲的话，好像说把沟通跟表达。

0: 表达，把对沟通跟表达这两个东西拆开来。但是
1: 嗯哼。
0: 他觉得说，其实，在沟通里面本来就需要有进行表达，只是说在表达之外，还得到了更多的像是互相理解啊，还有就是可以知道说你真的在说什么，然后我可以懂你的意思，然后再去进行比如说怎么说啊，理解层面
1: 对，
0: 的更多的
1: 所以
0: 就
1: 就
0: 是。
1: 是在事实上面再增加一点点内心上面的软化嘛。
0: 对，也不一定要到软化吧。我觉得沟通不一定是，你觉得沟通一定要妥协吗？
1: 那就是无效沟通，那就会变无效沟通。
0: 好的，没关系。总之就是突然想到这个蛮有趣的东西来跟大家分享。那我们刚才说，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我要疯狂的分享最近的歌单，所以接下来就马上来收听下一首由 Olivia Rodrigo 所演唱的《The Cure》。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七二九 FM 88.1世新广播电台节目 Hello One， 我是你的主持人 Brandon。今天在我旁边的这位呢，是我们的超慢跑大师，让我们欢迎一根。
1: 为什么我们每次回来都有一个新的 title？
0: 你上次唐氏爷，就是我每次都会突然想到什么，然后就帮你换一个 title。那今天很开心可以邀请到我们板桥区最强的。该怎么说？板桥区最强的这个超慢跑大师。
1: 板桥区吗？
0: 板桥，我应该还没有讲话不丁读吧？
1: 好，
0: 好，那我们来请我们的请问我们的一根师傅，您怎么称呼？就称呼您板桥一师傅可以吗？
1: 不是，好，随便你，我随便你要叫什么，好不好？就是随便。
0: 好，那我们板桥一师傅，请问你可以分享一些超慢跑的秘诀吗？
1: 没有什么秘诀，它就是播着那个东西，播着那个音乐，你就可以跟着跑步了。
0: 那你觉得就是超慢跑带给你的就是改变有什么？
1: 我觉得变得好累哦，
0: 变得好，就是每，但你每天都会坚持超慢跑吗？
1: 是的。
0: 那但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你的身体也慢慢的变健康了。
1: 我觉得变得很有活力，
0: 很有活力。真的，我也觉得你现在变得很有活力。
1: 只是虽然之前就已经很有活力，只是到现在感觉
0: 更好了。
1: 对，
0: 你变成一个更好的版本你自己。
1: 对，我觉得。好，可以这么说。
0: 那你可以跟各位就是分享一下，说你刚刚好像在录音室里面折了点什么东西。
1: 好的，就是我帮麦克风折了一个帽子，然后我放在这边这样子。
0: 好，那你要记得，就是之后帮他戴帽子的时候，可能就是要先注意一下我们麦克风有没有开哦。
1: 怎么了？
0: 就是刚刚好像戴帽子的时候有一点音效。就他戴上去的音效。
1: 好的，
0: 对，我们之后可能要就是稍微注意一下，但是我觉得一根帮他折的这个帽子非常可爱，你可以跟大家就是介绍一下，就是对不起，我们再跟大家重新介绍一下他的抬头，这位是我们板桥的新兴的设计师，可以麻烦就是我们新兴的设计师来跟各位介绍一下，你帮这一个麦克风所设计的这一顶白色的帽子，还有什么设计理念吗？
1: 他的设计理念呢，就是他要有一种古代的官帽的感觉，那同时呢，又不能有那个过多繁琐的一个设计，
0: 是，
1: 所以它是用最纯正的材质，就是以这个纸质作为整体的材质选择。
0: 它另外也有一种，就是因为它是纸，它不是什么像是现在很多这种衣服的材质，比如说什么聚苯仪这样
1: 的
0: 材质。那你会不会觉得说，以纸这种就是比较简单的，比较算是没有那么多加工的，没有那么多合成的这种材质来去体现一种就是节能减碳环保的感觉。
1: 对，因为我觉得环境永续是很重要的。
0: 是，其实最近真的很热，就是如果说要开冷气的话，其实就会担心说就是北极熊会不会没有加住这件事情。
1: 我觉得北极熊如果没有家住的话，我自己应该也活不下去。
0: 我就是因为如果北极熊没有家住的话，就会导致海平面上升嘛。
1: 是的，
0: 对，就是我觉得也是，该怎么说呢？
1: 一环环相扣，
0: 环环相扣。对，但其实好像说就是因为说北

0: 极，对，北极熊，所以在北极。北极的冰层因为是漂在海面上的，所以它其实如果它说它真的融化的话，其实不会对，就是海平面有那么大影响。其实反而是南极大陆那边，如果说冰层融化的话，对我们生态的影响是更为剧烈的。但这边要说就是其实不管是怎么样的环境改变，其实多多少少都会对我们的环境永续有一点产生冲击。
1: 是的，
0: 是，只是说好像说因为南极它本身是一块大陆，那冰层是覆盖在上面，所以说如果它融化掉的话，其实会造成更剧烈的海平面上升。那就是如果说海平面上升之后呢，你会想要搬到哪里去住？因为就是台北是一块盆地
1: 哦。
0: 对，
1: 我还想搬到韩国去住。
0: 韩国？那韩国你有特别喜欢的城市吗？
1: 我想要去首尔。
0: 嗯，为什么首尔是一个怎么样的城市会吸引你到那边去？
1: 就是一个
0: 你是喜欢它的比如说文化或是环境？
1: 我就是喜欢它的环境。
0: 哦，那你到那边还会就是尝试还会继续想要尝试担任这个广播制作相关人员吗？
1: 哇，欸，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想法。因为如果我去那边的话，等于说我要从韩文学习，
0: 对啊，
1: 然后用韩文播音，
0: 对，
1: 这件事情哇有点难，
0: 有点难，
1: 但
0: 你会
1: 感觉蛮好玩的，
0: 所以你可能会朝着这个方向去尝试。
1: 那我可能要先多学一下韩文。
0: 好的，那我在这边预帮各位线上收听的观众还有我们线下收听的听众帮预定，在一年后在你要你从世新大学从世新广播电台毕业之前，希望您可以主持一场韩文版的 Hello One。
1: 哇，wow,
0: 在这边这个礼物送给各位线上还有线下的观众听众朋友，
1: 到底谁答应
0: 啊？就是大师从来都不需要就是答应，他点头就好了。
1: uh-huh.
0: 对，您现在点头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立刻来收听，在他反馈之前来收听这首由 Lady Gaga 所演唱的 Kill for Love。

0: 安妞，我是 Egan。
1: 好的 ，Hello one，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M79 FM 88.1。我们今天的节目是 Hello one，
0: 是的，
1: 对，我们刚刚让我们就是预定了一年后会为我们播出这个韩文版 Hello one 的 Egan 来跟大家用韩文打声招呼。
0: 没办法，我只会安妞，
1: 没关系，就安妞哈斯
0: 哟，安妞，
1: 对，
0: 好，就这样子。
1: 那听说你刚刚有点问题想问我，
0: 是的，因为就是刚刚就是前面，我觉得刚刚呢就是非常的诡异。
1: 诡异吗？
0: 就一整个很好笑，就是
1: 是
0: 我们从这个超慢跑一路聊聊，哎、不对，我们从一开始那个我们一开始在聊什么？
1: 也我、其实我也不是很确定。
0: 对，反正就是我们就是东聊西聊，然后聊到超慢跑，那我们现在就是要回到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歌单的部分。
1: 没有错。
0: 为什么？我是现在刚好发现，其实你的歌单内容呢，其实都有环绕一个字，就是关于 love， 就是这个爱。
1: 有吗？真的吗？我自己都没发现耶，
0: 所以我觉得蛮酷的。就是我刚才观察一下，我觉得为什么你会特别想要把今天的歌单一系列呢聚焦在这一个
1: 是
0: 这个爱上面？
1: 其实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我有自主性，就是有意识做的事情耶。
0: 是，
1: 但就是因为这个歌单是我最近都在听的歌单，所以还是其实我最近比较缺爱。
0: 没有，我觉得很多歌里面它很多都不是在讲缺爱或是什么，就是很多都是在讲这个对于爱的想法。
1: 嗯，像是我们第一首是由阿爸合唱团所演唱的 Lay All Your Love On Me， 这是不是有一种就是想要让别人可以就是毫无保留的把他的爱留给我？
0: 嗯哼，
1: 嗯，那你觉得第二首的话，但第二首是 Vogue，欸，第二首 Vogue， 我觉得好，那我觉得第二首，
0: 可是我觉得 Vogue 他的一个态度，精神态度对我来说还是很强烈的在讲爱自己这件事情，
1: 好像有一点，
0: 对，就是 Vogue， 我觉得他个人表现很出彩，
1: 是，
0: 就是无论你是看到这个舞风啊，或者是杂志上面想要呈现上面的感觉，其实很强烈的在爱自己这一块的琢磨是非常重的。
1: 嗯，然后第三首的话是 NF， 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美国饶舌歌手，他所演唱的 The Search， 他其实也有一点在讲说找寻自我的感觉。我突然发现我的歌单好像一直都是围绕在这些自我探索上面的歌。
0: 对，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播最后一首歌，就是我们在整个节目结束之后还有一个这个
1: 由 Ariana Grande 所演唱的 Hey There I Made You Love Me。
0: 对，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哎，好像也是感觉不错，
1: 嗯，好像也是不错。其实最近 Ariana Grande 她出了这首歌之后，好像在网络上的回响蛮不错的。我一开始被这首歌打到的时候，是有一个国外的就是他叫什么，influencer KOL， 他就是拍了一支影片，是他拿着一个拿着一台音响，然后就是在播 Ariana Grande 的这首歌，
0: 哦，
1: 对，然后拿着它，然后走着台步，然后跳河，就是跳河并不是一个很棒的行为，他就是算是比较用比较激烈一点的手段来表示他的这首爱，
0: 或是我觉得比较具象化的去告诉他说，哦，因为这首歌，所以我跌进去这个音乐海里面，音乐河里面。
1: 对，欸，我觉得也是挺有趣的。那我们现在来念一下我们的留言。好了，刚静豪好像有说，我们布兰登可不可以一起来玩躲猫猫？那躲猫猫，欸，你们最近好像都一直在玩躲猫猫这个游戏。
0: 是的，欸，我们昨天我才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喊话，就是说如果有人想要跟我一起玩变色龙躲猫猫的话呢，来私讯我。

0: 对，我们就可以一起玩躲猫猫。
1: 是，我必须要说，艺根其实蛮厉害的。他有截图一些就是他躲猫猫的照片给我看，然后我这是真的蛮不会找的吗？
0: 我也是真的，就是我很会躲，但是我不会找，
1: 是，
0: 就是蛮可惜。
1: 就是艺根有时候这个游戏是分两个时间，第一个是躲起来的时间，第二个是找的时间。然后他每次躲都会，就是他画自己身体的时候，他都画到最后一刻。
0: 对，
1: 嗯，
0: 就是
1: 其实。
0: 我可以躲得很好，但是
1: 是，
0: 找人我真的是不太在行。
1: 那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个你可能在就是短期内想要去精进的目标？
0: 不会，
1: 可是这样子，你下次回来的时候，我就可以说让我欢迎躲猫猫大师 again。
0: 好了，不用再那么多 title，就是有时候真的太多。然后我们刚才
1: 是，
0: 留言区这个用这个 Hello 午安的账号回的这个
1: 是，
0: Selector 也很厉害。那 Selector 是谁呢？就是我们这个
1: 是，
0: 嘉
1: 啊。
0: 玲同学，他就是有在这个我们的算是我
1: 嗯，
0: 们电台自己的一个管理系统，有一个
1: 是，
0: AI，那个 AI 的名字叫做安可姐妹，就是
1: 对，
0: 他请安可姐妹帮他取的一个类似
1: 嗯，
0: 艺名的感觉。
1: 哎，其实蛮酷的，我不知道我们安可姐妹可以做到这么多的事
0: 是
1: 情。
0: 的，
1: 嗯，我觉得其
0: 但
1: 实，
0: 是他不能说帮我算塔罗牌，所以就是有点
1: 我
0: 小
1: 觉得
0: 失望。
1: 这有一点勉为其难。我觉得取艺名这勉强算是就是主持人，主持人服务的一部分。那如果你要算塔罗的话，
0: 可能真的要去找塔罗老师。
1: 对，没有错。我觉得这有点为难我们安可姐
0: 对，而
1: 妹。
0: 且说到取艺名这件事情，其实我真的是很难去界定一个
1: 嗯。
0: 到底怎么样艺名，算是好记的。因为反正我就是有接受老师的那个邀请，就是去
1: 嗯。嗯。
0: 到其他电台，就是有帮忙
1: 是，
0: 做一些节目。
1: 是，
0: 但我这个名字"艺"跟这个名字就是很常会被念错，然后再加上就是。
1: 啊，
0: 我怕就是因为可能 maybe 有些听众可能不知道怎么拼或者什么的，我在想要不
1: 对，
0: 要取一个中文的，就是
1: 那你如果叫中文的话，你会想要叫什么名
0: 一
1: 字？
0: 直都没有想
1: 我觉
0: 到
1: 得车该蛮不错的，
0: 哪里
1: 啊？
0: 哦，你说扯干轩嘛？可是
1: 对啊。
0: 就会觉得说，好像有点无趣，
1: 哦，因为就只是把字分开来吗？
0: 对。
1: 那我觉得，因为我们电台有位老师是姓冯，然后是就是2点，然后再
0: 对，
1: 加上一个马。
0: 那
1: 但
0: 就
1: 是
0: 是
1: 我觉
0: 二
1: 得，
0: 马姐。
1: 对，但是我觉得老师把就是"冯"这个字拆成二马，其实是非常有怎么说创意、非常厉害的一 件
0: 那
1: 事
0: 我就
1: 情。
0: 算姓变，会不会有点口天呢、
1: 啊，口天，因为口天吴这样子吗？
0: 啊？对啊，这样也没有说真的是很好记或者什么样。
1: 确实好像没有那么
0: 对。
1: 具象化的感觉，对，没有错。那希望主持人口天之后，就是可以为我们带
0: 我
1: 来。
0: 没有说我要叫口天呢、啊。
1: 好啦，那就是我祝福你可以找到一个适合、真正适合你的一个名字。
0: 哦，我们这个值班小伙伴有说这个口
1: 是，
0: 天口，
1: 口天
0: 蛮
1: 口。
0: 可爱的，它很像一个表情符号，
1: 对耶。
0: 好可爱哦。
1: 好了，那非常就是非常开心的，我们这个小时让一根陪我度过了。那在
0: 是的，
1: 这一个小时内，我们也看到他的蜕变，
0: 哪
1: 从
0: 里的？
1: 就是从一开始的这叫什么超慢跑老师，到现在的就是韩文初学者。对，那希望说你可以未来在韩国有一片属于你自己的天地，不管到哪里都可以有一片属于你自己的天地。
0: 谢谢主持人。
1: 好的，那今天呢，就到我们 Hello 午安的尾声了。非常感谢你今天的收听。那 Hello 午安每周一到每周五在 AM 79.9 FM 88.1世新广播电台，还有在 YouTube 频道上面搜寻 Hello 午安，都可以看到我们所有主持人的精彩节目内容。那
0: 是
1: 感
0: 的，
1: 谢你今天的收听，最后一首歌送给各位，由 Ariana Grande 所演唱的《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第一季我们开始了，
2: 第二季我们撑过了，
1: 第三季
3: 我们居然还在。
1: 哦，猜第七条弦的生命力真的很顽强耶。
3: 那我们跟蟑螂一样耶。
1: 每周三下午一点
3: 在世新广播电台不见不散，
4: 而且这次是直播哦。
1: Happy 欢迎收听
3: 猜第七条弦，
1: 我是主持人西西，
3: 我是蔡耀璇。
1: 一个礼拜要过去了，
3: 哇，真是太好了。不知道大家上个礼拜听完我们的韩团主题歌单有没有很兴奋啊？有没有想要知道我们这一个主题是什么啊？
1: 猜一下，猜第七条弦。没有啦，
3: 哇，烂招。
1: 这礼拜的主题是什么呢？
3: 我们这个礼拜的主题呢就是电影主题歌单。
1: 没错，大家期待吗？
3: 期待，哥也期待。
1: 那就马上进入你们的
3: 这一个单元，
1: 期待有六条弦，
3: 第七条是西弦，更有期待。
2: 你知道吉他有几条弦吗？
1: 六条啊。
2: 不对不对，是七条。
1: 为什么？第七条是哪里来的？
2: 因为第七条是我的心弦啊。
1: 下一单元，吉他有六条弦，
2: 第七条是心弦。

0: 欢迎来到吉他有六条弦，
1: 第七条是心弦。
0: 好的，吉他有六条弦，第七条是心弦是在做什么呢？
1: 对，吉他有六条弦，第七条是心弦呢，我们会分享我们这个礼拜的心情代表歌。但因为呢，我们这几个礼拜的主题都会是主题歌单，所以是分享我们想分享的主题歌单。
0: 好的，那今天第一首歌是什么歌呢？
1: 当然就是要分享我的爱，最爱电影的主题曲，就是《国境之南》。
0: 当阳光
1: 翻译成的国境之南，然后跟大家先分享一下，我接下来选的这几首歌都有共同点，大家可以去找一下共同点是什么。我最后在节目的最后我会跟大家分享。那为什么想到海角七号这一部电影呢，会选国境之南这首歌，不会选无乐不作呢？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无乐不作这首歌，反而很少人知道国境之南、然后国境之南是真的大家要进去看那部电影，看完之后才觉得这首歌哇好棒哦，留下来或者是我跟你走这样子然后会摇那个沙铃，但我现在没有沙铃，他就当阳光再次回到那叫做雨的国境之南。
0: 不过我觉得这算剧透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海角七号。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点是他那时候、不是啊，他写这是因为他在就是那个电影里面有拍说他写这首歌嘛、然后他本来这首歌命名叫做海角七号，
1: 对，这首歌原本叫做海角七号，没有，这首歌他在剧里面是叫做海角七号、没错，
0: 可是他后来把它划掉，
1: 他后面把它划掉，因为他原本是用那个信的那个地址去写的，但后面划掉变成国境之南，因为他那个时候是决定要跟他一起走，所以他才会改成国境之南。阿嘎，你怎么都可以这样子对人家人家一个人从日本来你家很远很辛苦，你干嘛都这样子欺负人家，
2: 你有点把人家喝醉的词背得太熟
1: 因为我觉得那一段最好笑，
2: 真的很好笑。
1: 反正就是大家应该讲到海角七号都

0: 会有自己觉得特别有记忆点的地方。像是我就最喜欢他喝醉躺在那个阿嘎的家庭门口，然后这边丢那个玻璃，然后隔天起来出门就，这是我丢的吗？对不起，就走掉了。
1: 我最喜欢那个阿嘎唱野玫瑰的时候。
0: 哦，野玫瑰，但是那个茂博在旁边很闹啊。
1: Uncle，Uncle，Uncle，
0: 然后自己走出来开始弹，然后每个人这样下来啦，莫被下来啦，我洗个笨呢。反正我真的是把《海角七号》这部电影看得太熟了，而且再加上因为这一部电影，其实一开始魏德胜虽然拍这部电影只是为了要还债，但是也没想到拍的大家的票房这么好。
1: 据说啦，就是为了要拍《赛德克巴莱》。
0: 对，为了要拍《赛德克巴莱》，
1: 所以
0: 他没有钱了，所以他先拍《海角七号》。但是意外的，
1: 那么《
0: 海角七号》刚好又符合那段时间大家的社会的那个相关的东西，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哇，这个有写到我们心里耶，好棒哦，我最喜欢这部电影了，《海角七号》赞，这样子，然后大家都去看。然后
1: 还有那个爱你爱到不怕死，
0: 而且重点是唱这首歌的人是夏雨桐，跟他另外一个好像是他那个团体，但是我忘记另外一个是谁，但是其中一个是夏雨桐。然后就在夏雨桐跟孙协志结婚的那一个婚礼上面，他们还要请《海角七号》的那个
1: 桌，那个桌，
0: 那一桌，
1: 大大
0: 请他们去，
1: 没错。然后就现场放这首歌，
0: 对，
1: 超诡异的，在婚礼上，
0: 爱你爱到不怕死，若你肯劈腿，就去死一死。
1: 没有，这个歌真的是这样唱，我没有，我们没有乱唱。
0: 那个时候很紧张啊，
1: 我们没有乱唱哦，是真的这样唱。
0: 慌张啦，反正就是《海角七号》这部电影，就是也带给大家很多不一样的想法跟体验，然后就是这部电影放到后面来也会觉得说，哦，原来之前我们小的时候的那个时候的环境，台湾的环境生活就是长这个样子，然后也会知道说从那个时候就有写到就是北漂青年的不容易这样子，毕竟他是从台东漂到台北啊，这是真的有点远，说真的
1: 他绕了一大圈。
0: 对，所以就是大家如果就是闲闲没事做，然后想要知道之前的台湾社会是长什么样，淳朴的样子的话，我觉得看《海角七号》这件事情，虽然它里面可能会有很多脏话还是什么很低俗的感觉，但是我觉得那就是一个接近文化最好的方式，然后也加上就是会看完之后你会觉得哇，好开心哦，很疗愈那种感觉，看人家骂人
1: 好爽，
0: 哇，好爽哦，好爽哦，这样子。所以呢，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范逸臣的《国境之南》。

0: 晚上表演结束，我就要和日本唱片公司的人一起回日本。
1: 留下来，或者跟你走。
2: 好的，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范逸臣的《国境之南》。
3: 好的，那我选的这一首歌呢，是林心怡的《等一个人》。
2: 等一个人出现。
3: 没错，刚刚蔡耀璇讲到他最喜欢的电影是《国境》，不是《国境之南》，海角七号。
2: 是海角七号。《国境之南》是一首歌。
3: 那我最喜欢的电影呢，就是《等一个人咖啡》。
2: 对，咖啡。
3: 嗯，
2: 对啊，等一个人咖啡。
3: 对，等一个人咖啡。
2: 为什么？
3: 不知道欸，
2: 可是那时候的何浩晨看起来很怪欸，
3: 可是
2: 他穿泳装欸，
3: 不是，这是就是这个故整个故事的感觉，就是我很喜欢，
2: 嗯，
3: 就是等一个人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不知道大家对就是里面的台词有没有印象，因为它里面有一句台词是人的一生都在等一个人，
2: 对，
3: 应该是那个张亮演的那个角色，
2: 对对
3: 对
2: 对，
3: 然后我就觉得说，哦，这句话非常的有道理，
2: 确实，
3: 因为你在人生的每个阶段，你都
2: 在等一个东西，
3: 对，
2: 或等一个人，
3: 没错，所以我就说啊，
2: 怎么样，这被电到是不是？像咖啡机漏电，咖啡机漏电，磨到自己手了，好痛、欸，
3: 就是对这一句话刚好中了这样，
2: 哦，对，确实，而且真的是因为那时候。在拍《等一个人咖啡》的这些人都很年轻，
3: 嗯，
2: 他们都是刚出道而已，
3: 对对 对, 對, 對
2: 那时候就是只是刚。
3: 那里面最资深的是周慧敏，
2: 对，其他都很。那时候，哎、欸，那是谁啊？那是那个吧？女主角是谁演的、啊？
3: 女主角是那个不是夏雨乔，
2: 宋芸桦、啊，
3: 宋芸桦，
2: 好笑哦。我记得是，我只记得他们那时候都刚出道，然后好像都是拍完这部电影之后。
3: 就大家就对慢慢的那个
2: 知道这件事情，
3: 对，然后呢这一部是那时候我高中的时候确诊的时候确诊 COVID-19 的时候
2: 哇
3: 重新的再看了一次
2: 哇，
3: 然后就还是一样很喜欢，
2: 而且因为之前电影台都会在重播，
3: 对，
2: 这一部跟那个那叫什么六弄咖啡馆，
3: 六弄我也很喜欢，
2: 嗯，
3: 我是很喜欢咖啡是吗？
2: 我不知道，嗯，可是我觉得相比之下这两部我更喜欢等一个人咖啡，
3: 整个故事情节我是喜欢等一个人咖啡，
2: 对，
3: 六弄就是以一种
2: 他有点，因为他有点不像是我们的生活背景，
3: 对啦，
2: 毕竟他是那个中国的导演写的编剧写的东西，然后等一个人咖啡很符合台湾社会，
3: 嗯，
2: 我们就会觉得说哦这个好像比较贴我们的感觉，然后我们也不会像六弄一样那么浪漫，就我们的很直朴啊，就是会有人穿着泳装滑着滑板突然冒出来，你要不要喝咖啡？
3: 然后从人家头上拿香肠干嘛啦？
2: 对，
3: 一碗豆花，
2: 对，超怪的。反正我真的觉得何浩晨那时候到底是拿了多少通告费，然后或者是他那时候到底多不有名，愿意接这一个，然后想要让自己变有名，
3: 而且他超壮，然后
2: 穿比基尼，对，他那时候对超怪的，那时候真的超怪的。我那时候真的觉得他是一个怪人，
3: 但是就是打开了大众对他的认识。
2: 对啊，真的、欸、就是哦，你就是那个之前那个穿着滑板，然后那个嘛穿比基尼的那个嘛，
3: 超怪。
2: 对
3: 对，反正就是。而且我觉得周慧敏很适合他演的那个角色，
2: 对，他是真的很适合，
3: 就是有一点点忧郁但是又很有气质，
2: 对，
3: 就
2: 忧郁的人，
3: 对，反正就是我很喜欢这一部电影，所以要和大家分享等一个人这首歌，而且这首歌真的超好听的，
2: 等一个人出现，
3: 没错，他就很贴合剧情，就是他唱的这样子，所以呢我们现在就马上现在听这首来自林心怡的等一个人。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林心怡的《等一个人》。
1: 好，接下来还是我选的歌，就是卢广仲的《几分之几》。
2: 哎、广仲，
1: 对啊，他就是哦、对，最好吃端午节最会唱歌的粽子是什么？卢广仲。

0: 己分知己，反正呢不管你就是遇到多奇怪的人，他永远都会在你的生命里面成为那几分之几，可能是什么12万分之一，就很小的很小的很小的一个人之类的，反正但是那个人还是曾经出现在你的生命里面。
1: 嗯，
0: 再加上因为我觉得花甲大人转男孩，其实他有一幕不是是什么啊，忘记是谁躲在衣柜上面，超怪的，
1: 忘记了。
0: 他为了是要，就是为了是他们两个好像在同一个地方，但是为了不要让别人发现，一个人躲在衣柜上面，我真的觉得简直是莫名其妙。那真的只有台湾人才会想得出来躲在衣柜上面这件事情。反正因为就是对我来说，我觉得那个花甲男孩转大人，他其实最厉害的那个真的就是蔡正南跟卢广仲那个时候已经到底吵架的那一幕。
1: 嗯，
0: 因为那个就是然后那个人走路还很厉害不会跌，摄影师走路很厉害不会跌的，
1: 他稳定性很稳，
0: 对，他稳定超稳的啦。然后就是我觉得那一幕可能也是大家都知道那一部电视剧之后的东西，然后再加上因为他写的那个题材也是那时候都没有写过的，然后再加上他拍的那个导演是我们的大学长，是曲友宁
1: 学长好，
0: 对，真是太棒了。我觉得曲友宁拍的电影都很符合那时候当下台湾的社会，然后在之后看你也会觉得说哦，这个东西好像没有跟我们差别太远，就像是如果是我们现在看海角七号可能会觉得之前真的会这样子吗，可能会有点想象不出来，但是如果是现在看的话会觉得说哦，这好像是我们可以想象出来的之前的农业社会长的样子，
1: 就是比较接近我们的，
0: 对。然后再加上如果是你用一个完全不理解台湾文化的人来看的话，你会觉得说那个东西就会很符合我们印象中的台湾，也不会说用什么粗俗的字眼还是怎样的。虽然蔡正南真的是演爸爸演得非常好，他真的好适合演爸爸，就很凶的爸爸讲啊怎样啦怎样怎样，反正简直莫名其妙。然后再加上因为电影已经有，就是他们前面电视剧已经拍完一个部分了，然后那之前就在讲阿嬷的故事嘛，就是希亚这样子，然后卢广仲写的歌就是每个都很贴进去那个电影的情节，然后跟电视剧的情节，所以最后后面他们拍成电影变成花甲大人转男孩这部电影的时候，就是大家都会觉得说哇好期待好期待，我们一定要去看我们一定要去看，然后看完每个人都是走的哭出来这样子，哭着走出来啦，走的哭出来是什么好，反正就是我觉得再加上因为所有的电影插曲都会是卢广仲唱的，所以你就会更进入到那个情绪里面，然后在后面把这些歌单独拉出来听，也会觉得说哇好好听哦，好棒耶，广仲你真是最会唱歌的种植，
1: 哇
0: 哇真是太好了。所以呢我们现在马上就要来听这首来自卢广仲的几分

0: 好的，我们刚刚念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卢广仲的《几分之几》。
1: 好的，那接下来是我选的歌。
0: 好，
1: 我选的歌呢是你的情歌，然后它是你的情歌的主题曲。
0: 好诶，你的情歌。
1: 这首歌是 Tank 唱的，
0: 对。
1: 但其实我没有把你的情歌看完。
0: 我觉得你的情歌后面有点烂尾。
1: 哦，
0: 抱歉。
1: 就我觉得电影跟音乐一样，是一个主观的意思。
0: 对，就是每个人看完的感觉都不一样。虽然我觉得它烂尾，但我还是有哭。
1: 这就是一个感性的，
0: 对对对，
1: 对，感性的故事。
0: 对，
1: 反正呢，就是呢，
0: 你看他又差点把麦克风用到自己的脸上了。你看，我就说吧，
1: 哑巴。好，反正呢，这首歌呢，就是我每次会突然想听它，就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只属于你的情歌。
1: 但它也不是算一首特别特别难过的歌，
0: 对，
1: 但就是会想一个人的时候听，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只是因为
0: 那
1: 这样，
0: 可以两个人的时候听，那就会变成你们的情歌哎，哇，
1: 哇，
0: 我们的情歌，
1: 哇！
0: 哇，
1: 而且我觉得很酷的是，就是因为你的情歌主演是傅孟柏、柯佳
0: 对，
1: 嬿跟谢伯安嘛。那
0: 对，
1: 谢伯安，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名字有没有印象？谢伯安呢，是我们小时候应该是超偶吗？我
0: 对，
1: 忘
0: 是
1: 记，
0: 超偶吧？
1: 对，是超级偶像，
0: 我记得是超偶，
1: 我记得他是超级偶像的选手，
0: 对。
1: 然后就突然人不见。
0: 对，然后他这个跑出来就变演员，莫
1: 对，
0: 名
1: 跑
0: 其
1: 出来
0: 妙。
1: 就突然演了《你的情歌》这一
0: 对，
1: 部，
0: 然后再加上因为你的情歌那时候 Tank 唱的时候，他刚好是他病情有好一点的时候唱的这首歌。
1: 因为 Tank 的声音本身就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
0: 然后因为你的情歌这一部电影刚好也是在演
1: 就是在
0: 疾
1: 唱，
0: 病、生病这件事
1: 对，
0: 情。
1: 然后就是就
0: 对，然后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觉得，就是都以为 Tank 怎么了。因为那时候，因为大家都前面就讲说，他那时候唱完歌，他不是就消失一段时间，然后大家不就说，哦，因为他生病，所以他没有就是出来唱歌还是怎样的，然后大家以为就是他来唱这首歌，以为他又怎么了，你知道吗？因为那又加上那个电影的那个东西，然后就想说他怎么了吗？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没关系，他现在活得好好的，非常的棒。
1: 对，那中间这个部分我们就不多去探讨。反正
0: 对，
1: 呢，就是 Tank 的声音就是非常的温暖，有故事感，所
0: 对。
1: 以非常的适合这首歌。
0: 没错，
1: 那大家也可以就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跟七七一样，就是
0: 听这首歌，
1: 对你可能会莫名其妙的哭出来之类的。
0: 情歌，哭
1: 我
0: 啊！
1: 刚刚是没想到的。
0: 哦，抱歉，
1: 没错，反正就这样子，所以想和大家分享这首歌哈，没有特别的那个，因为我也没有把这部电影看完，我很抱
0: 对，
1: 歉，
0: 抱歉，
1: 我很抱歉。
0: 抱
1: 好，
0: 歉。
1: 那我们现在就马上先来听这首来自 Tank 的《你的情歌》。

0: 来，我选的歌就是周杰伦的《不能说的秘密》啊，就是那一部电影《
1: 不能说
0: 不
1: 的
0: 能
1: 秘
0: 说的秘密》的
1: 密。
0: 歌。好，为什么会选这一首歌呢？
1: 为什么呢？
0: 就是因为我真的觉得那部电影，他跟桂纶镁拍的好好然后黄秋生也好好笑
1: 很有意境的一部电影。
0: 对，然后就是把淡水拍得非常的美好，让大家让每个人都来台湾都想去淡水玩，但是没有想到淡水没有他们想象中的就长这个样子，
1: 真的。
0: 就是他们拍的淡水有点拍得太唯美了，然后还有一些后面，我觉得最好笑就是他们后面那个要。那个钢琴要穿越时空，那个然后弹钢琴的那个楼一直被砸，砰砰砰，这样弹，我觉得这简直是莫名其妙。对，就是我觉得那一部电影真的是周杰伦拍过以来，我觉得最耐人寻味跟最值得一看再看。就相信大家基本上只要是音乐课，基本上都会看过这一部电影。
1: 没错，
0: 这部电影真的是赞，主题曲赞，我真的是觉得说。那一个时候，周杰伦简直是把他的所有才华都发挥到淋漓尽致。
1: 那个时候的周杰伦。
0: 对，因为现在周杰伦跟以前的周杰伦比，我觉得周杰伦应该是就是，可能真的是老了，那不止高音唱不上去，就是感觉看起来就是，哎呦不错哦，他只有那个不那个还是一样而已。但是我觉得周杰伦这个人，他的音乐实力还是一直都有在那个水准之上的。只是他可能做的东西会越来越偏大众化，或者是越偏越小孩化，就是因为他毕竟他也当了爸爸。
1: 他非常喜欢他的女儿。
0: 对，那他的儿子要怎么办呢、然后反正就是他也写了很多，就是要给他女儿的歌，然后做了很多就是关于要写给小孩的歌，然后就会觉得说，哇，现在周杰伦根本就是一个爸爸。对，就是每个人的人生阶段不一样，他写出来的东西就是不一样。但是那个时候的周杰伦就是非常的年轻，然后就是什么东西都，哎呦不
1: 就是
0: 错
1: 音乐
0: 哦，我觉
1: 才
0: 得这
1: 子
0: 可以
1: 的，
0: 写进去哦，又不错
1: 真
0: 哦。
1: 的很青春的音乐才子的感觉。
0: 对，然后就是他把他能想到所有可以发挥到最好的极致，全部都写在那个里面。然后就哎呦不错哦，我觉得这不错，这应该会得奖哦，这样子，哎呦不错哦，这样子。然后再加上他们的后面的有一些情节，像就是那个打立可白那个啊，然后就写我是小雨，我爱你，你爱我吗？然后旁边就有人说我是大雨，我治水，谢谢谢谢。
1: 好有梗哦，好喜
0: 对，
1: 欢。
0: 反正就是在那个时候，大家都会想说，那为什么一定要用点的？为什么不用直接用画的就好了？还要这边一直点点点啊？
1: 这就
0: 人
1: 是
0: 家
1: 一
0: 就
1: 个
0: 立可白没有了没？你奇怪哎，奇怪哎，到底是要怎样啦？
1: 我觉得台湾人还有个很莫名其妙的点，就
0: 喜欢
1: 是
0: 去探究为什
1: 对，
0: 么人家要这样？
1: 是
0: 什
1: 谁
0: 么
1: 让
0: 为什么没有为什
1: 十万
0: 么？
1: 个为什么？
0: 为什么？然后就说什么？那为什么黄秋生不要直接跟他讲？没有为什么，这就是情节。他如果那么早跟他讲，那就不用看啦，都不用看，你听歌就好了。我的天哪！
1: 好好笑哦。
0: 然后再加上因为那个《不能说的秘密》这首歌之后，后面有被很多人翻唱，像林俊杰啊，全部人都把它诠释得非常好。就是我觉得可能大家就是也是很爱周杰伦的歌，毕竟他那时候写的歌正是大家都会唱，然后还因为他，然后有淡水有卖一个周杰伦套餐。然后那个周杰伦套餐真是简直是莫名其
1: 那
0: 妙，
1: 个照片呢？
0: 就照片，然后是周杰伦吃那个鸡腿饭，然后跟那个鱼丸汤的照片，然后到现在都还是有，然后大家都会知道说，哦，周杰伦就是住在淡水，怎么样之类的。好，对，我们刚刚前面讲到卢广仲，他也是淡江大学出来的，他们都在淡水，哇，这太好了，
1: 淡江出才子，
0: 对，淡江就是一淡水就是一个很。
1: 风水宝地，
0: 风水宝
1: 芒果
0: 地，
1: 酱。
0: 但对，芒果酱也是淡水出来的。我的天哪！反正就是，大家就是在看完周杰伦这些影片之后，就会很就是会去打卡，去那个地方打卡之类的，然后就会发现，哇，怎么淡水有好多一样的建筑啊？哇，原来就是之前有人有那个历史的痕迹，然后怎样之类的，大家就开始扯到这些东西来，然后就可以促进淡水的观光。所以现在淡水老街会那么丰盛，也就是那么繁荣的原因，很多人大家都去的原因，有一部分就是因为周杰伦哦。
1: 没错，但是毕竟淡水老街还是有在持续的，
0: 精进，
1: 对，
0: 然后再加上那个什么淡江大桥还是什么东东的，然后那
1: 盖
0: 些
1: 好
0: 东西
1: 了。
0: 盖好，然后轻轨这样子一大堆，然后大家就会觉得说，哦，那我们要去多久的地方打卡啊？这样子。然后前段时间他们还有人就迪卡那边还拍了那个骑脚踏车的那个，
1: 硬要复刻。
0: 硬要复刻这样子，而且就是那还是个超大斜坡， 然后他们就说那时候到底周杰伦他们是怎么拍的，简直是莫名其妙，
2: 好累
0: 然后他们就说哦，你有没有想过可能是桂纶镁很轻，然后后面眉波太重这样

然后就哦，没有想到诶，反正就是这样子，就是周杰伦他本来就是一个大家同一个世代、不同世代都会很喜欢的歌手，然后大家都会想要去听他之前的歌啊，看他以前的电影这样子，所以就会觉得说，哇，周杰伦就是一个经典啊，赞赞赞，一定要分享到这边来。所以呢，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了，就是周杰伦的《不能说的秘密》。

0: 好的，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周杰伦的《不能说的秘密》。等一下，我要先讲我刚刚的那个彩蛋，大彩蛋，不是你撞到的那个故事，是、
1: 哦、
0: 好。那我们先讲一下你撞到的故事。刚刚呢，就在我们录完那一段的时候，然后就突然我们就要按暂停，因为结束了嘛，然后就突然就有人撞到，然后我就想说我要忍住，他应该快按到了，就他没有，他就僵在那边，然后有一个很痛的脸，然后我就想说什么意思，然后我就忍不住笑出来了，抱歉，
1: 我切掉。
0: 好诶，然后之后后面我要再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一开始不是讲说我选这三首歌有一个共同点吗？
2: 对，
0: 你们知道共同点是什么吗？共同点就是唱这三首歌的人都有进去演那部电影。
2: 哇
0: 哇，你看像海角七号翻译成就当男主角，然后像那个花甲大人转男孩也是卢广仲当男主角，然后不能说的秘密
2: 也
0: 是
2: 周
0: 杰
2: 伦
0: 当男
2: 主
0: 角。
2: 哇
0: 哇，这是太会选了。好，换你。我讲完了、
1: 好，
0: 就是这个故事。
2: 耶、
1: 好的，我选的歌呢就是前一部分前一段时间非常非常非常非常
0: 红的歌，不是红的电影，
1: 对，但是它虽然稍微都有一点争议，但是我们不讨论那个争议后，
0: 我们只讨论歌。
1: 没错，我选的这一部这一首歌呢就是阳光女子合唱团的主题曲，是再见的时候，
0: 拜拜，再见的时候。
1: 好，那跟大家分享，我忘记我们之前有没有跟大家分享过这个故事
0: 我们去看电影的故事。
1: 好，那一天呢是我们两个去工作，我们去录音录到晚上8点，
0: 然后录完之后我们就想说、不行，那我们来看个电影好
1: 了。对，而且是临时决定要去看电影的。
0: 对，
1: 然后呢我们就跟一个人吃晚饭，
0: 对，他吃了5碗饭那一天，
1: 对，他吃了5碗饭，
0: 哇，
1: 是
0: 个小
1: 彩蛋，超
0: 多的。然后吃到那个店员讲说，哦，我们那个厨房要说你们还要点饭
1: 吗？对，因为我们蛮晚进去的。
0: 对，
1: 然后他就你们还要点吗？我们要厨房要收了，这样子
0: 可以多点没关系。
1: 然后就对他就然后他
2: 那这三碗
1: 他自己还就是
0: 他还说怕别人觉得他吃很多，把碗都丢到我们这边，谁看不出来你吃很多啦，
1: 超好笑的。
0: 然后我们就这样子默默的帮他接收了2个碗。
1: 对，好，然后就吃完之后他就说，
0: 那2个也不会看起来吃比较少
1: 真的哦好，然后他就说他要回家，然后我们两个就想说那我们去看个电影好了，因为楼上就是电影院。
0: 对，
1: 然后我们就上去就看了一下，然后看最近的那一场次是什么。
0: 对，是什么。
1: 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说很好看
0: 很好看很好看，然后我们两个就找不到时间，然后想说明天都没干嘛，那我们就来看好了。
1: 对，然后呢我们就买了票，然后就看的时候而且我们还在纠结要不要
0: 吃
1: 爆米花，因为我们
0: 很想我们很饱但是我们又闻到那爆米花味道就很想吃，然后旁边人就一直在吃爆米花，一直吃，然后我们就爆米花
1: 要
0: 不要吃爆米花啊？买个小的一起分好了。最后我们的爆米花还是没吃完、
1: 对，最后这也是买小的，然后还是没有吃完。
0: 对，我们就剩一点点、
1: 我们努力的在吃了。
0: 对，
1: 然后你就看电影，然后
0: 对，
1: 因为那已经是11点多的场
0: 次了，所以那个时候很空，我们那一排就只有我们两个而已。
1: 对，
0: 然后我们前面有人，前面有几个人，然后前面的人好难过他很前面就开始哭了，然后我们两个就说应该不会这样子想哭还干嘛的吧？
1: 因为前面因为有一些就是我们可能关注的点跟别人不太一样，我们的笑点也不太一样。
0: 对，然后我们就人家在哭，然后我们就一直很想笑，我们就一直忍住，然后我们就不能笑。
1: 然后人家前面在哭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两个对视一眼，
0: 眼睛那边一直偷笑。然后因为他那个哭得很大声，他这样，然后那个卫生纸就这样刷，出了他很大力。
1: 大家不要学我们，这样不是一件好事。
0: 刷，然后那样子，
1: 很好笑。
0: 然后我们就这样子。而且最近我们在坐在最后一排，
1: 对，
0: 我们其实这样子仰看都可以从那个缝看到人家，因为人家可能就两个人都这样靠在一起这样看，然后我们就看到人家在那边
1: 对，然后
0: 这样子，然后我们
1: 两个靠在一起哭，
0: 然后我们就想说不要再闹了，我们两个前面根本就哭不出来，我们想说应该没有不至于哭成这样子。
1: 对，我们是真的一直到
0: 最后面，我们到那个时候他们一起合唱刚好在这首歌的时候，
1: 对，
0: 我们真的才哭，
1: 跟那个小朋友一起合唱，
0: 对，跟那小朋友一起合唱的时候我们才
1: 哭，然后我们就哑巴，
0: 对，在哭
1: 我就真的眼泪流下来之后我转过去刚好也在哭
0: 然后我们两个就拿卫生纸在哭但是我们两个哭得很小声，然后前面人还是哭得很大声我就他们还是哭得好大声这样子。
1: 而且我们那时候还有拍，就是想说要拍 before

0: 对，
1: 虽然我到现在一直没有剪出 来，
0: 但是那时候也还好，但是我们就只是哭，然后我们觉得那个最过分就是因为他们叫那个小朋友一起出来唱，
2: 对，
0: 他们如果那个小朋友没有出来唱
2: 就还好，
0: 其实
2: 就还
0: 好，我们两个就是完全没有什么反应，还好，
2: 就是想说哦，为什么大家会哭成这样子？
0: 对，然后
2: 没想到后面留了一手啊，
0: 对啊，哎、欸，我觉得他最脏就是我们全部都挺过去，前面都其实拒绝还好，普通正常，但是他们后面那一个真的是太过分了，
2: 对，
0: 那这小朋友出来那真的太过分，而且那是还遇到是他的养母还跟他讲说什么可以拿，谢谢阿姨，然后他就哭出来了，我们就、嗯、什么阿姨呀、啊，那是你妈，然后最后面还要知道就。他知道欸，他有跟他讲，
2: 然后就是到后来奶奶过世，
0: 对，然后他也死掉，因为他最后后面被那个攻击，我们就想为什么要让他死掉，
2: 因为那个片头，
0: 为什么
2: 不是片头，就是电影刚开始就是各种，然后我就以为说、哦、是他自己本人，
0: 嗯，
2: 结果呢最后跟我说他死掉了，
0: 对、啊、他死掉了，对啊，我就哈他怎么可以死掉啊，真过分、
2: 啊、怎么可以，
0: 真过分，我们需要 happy ending 啊，
2: 而且他的养母也就是隐瞒得很好，
0: 对啊，他把他藏在铁盒，哎、欸，重点是那个铁盒真的是不会有人去整理整理出来吗大家都不整理房间的铁盒吗，
2: 可能他不是放在他房间
0: 啊、哦、不管啊，铁盒哎、欸，而且这是台湾人真喜欢用铁盒装东西，哎、
2: 欸欸，我也有留铁盒
0: 我也是啊，我也是用铁盒装东西，大家都用漂亮的，
1: 根本就没有要装什么，然后你就硬要把它留下来，
0: 漂亮的饼干铁盒，然后里面装什么珠珠啊什么串珠之类的，然后打开看着
1: 我觉得我一定会用到，所以我把它留下来，
0: 对，好，根本就没用到，
2: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哦，你哪一天就像你刚刚讲串珠那一些，你长大之后你打开你会哇，我小时候喜欢这些东西哦，
0: 对，串珠这样子，然后那个铁盒都会生锈，很难打开，打开，串珠，好哦，谢谢，就这样子，
2: 对，然后选再见的时候这首歌呢，就是因为呢。因为这部电影有两个主题曲，
0: 听见幸福在歌唱
2: 对，但是因为幸福在歌唱跟再见的时候这两首歌我是比较喜欢再见的时候，我没有说阿琳唱的不好，就是我
0: 阿琳唱的太好了，
2: 我单纯比较喜欢，
0: 我觉得最可怕就是那个时候他们唱完之后给我放阿琳唱的版本，
2: 这对，
0: 那个也是因为刚好那时候就是他那个时候是唱这两首嘛，
2: 嗯嗯嗯，
0: 然后他唱完幸福在歌唱
2: 的时候，他是接着的，
0: 他是接着然后直接接阿令的歌声，哦，留了这一首啊，有够贼，那个小孩就算了，阿令这个也是，
2: 对，然后就这样到电影结束之后我们两个走出去，然后就是眼睛都是肿的，
0: 对，
2: 就很好笑，然后我们两个又很想尿尿，
0: 对，
1: 我们还找不到厕所，
0: 对，我们至少了两圈，然后那个厕所又没人，看起来超可怕，还以为是我们就那种恐怖片看太多，然后那个时候那个厕所又很像那种会有怪物冲出来的那种，很
2: 里面。
0: 那我们想怎么都没人，然后我们人家都在清洁，然后我们就问他说：“嗯，厕所在哪里？”然后那个人
2: 他们应该不、
0: 哦，
2: 他们不是台湾人，
0: 对，他应该是那种外籍人士。然后他就说：“哦，我在里面。”然后他就比里面，我说：“哦，谢谢谢谢谢谢。”然后就赶快继续上厕所，再走出来，哎，都没人，嗯，
2: 超级可怕。
0: 然后之后我们就去坐电梯下来，然后就经过那个，因为那时候进站都关门了，然后就哇。关门了，哎、欸，要不要进去啊？领员购，不要再闹了啦！
1: 哎、欸，那警卫就是在等电影院的人走出来。
0: 对，然后哎、欸、哇，然后慢慢走，然后旁边人也慢慢走，然后那警卫脸就很臭，说：“嗯，那我们走快一点好了。”他好想下班呢、欸，就这样子，也就是莫名其妙。
2: 反正就是我们去看《阳光女子合唱团》的故事。
0: 对，
2: 那大家真的都哭到，但真的从很前面
0: 就开始哭，
2: 就是
0: 不止就看到他们在哭，
2: 不止跟我们同一场的。
0: 对，
2: 就我们所有
0: 朋友去看，每个人都是很早就开始哭。我们就想说，为什么要这么早就开始哭、啊？
1: 不是，是因为我们那关注的点跟人家不太一样，
0: 他们都在
1: 看我们一直
0: 笑，很烦、欸。就是看到那些，嗯，他们怎么穿这样子啊？嗯、好哎、欸，哇，太棒了，这样子，
2: 反正就是一个。很特别的
0: 小故事，
2: 对，
0: 对，
2: 就是很好笑，我们两个只要一起去看电影就很莫名其妙，
0: 我们好像也只看一起看那部电影，但是也是莫名其妙，
2: 对，就是
0: 很怪，
2: 我们两个就是对就关注的点跟就跟人家不太一样、
0: 而且那时候很饱，一直硬要吃爆米花，我就觉得很好笑、
2: 啊、就很
0: 想吃就很想吃，
2: 真的很香、欸、
0: 就是我们就是讨论要不要吃爆米花，又有一个人，然后他就我们正前面，他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他狂吃欸，然后重点他拿的是大包的那种，他那个还没进去他已经吃快一半，然后我们竟然说好香哦，好想吃哦，
1: 那我们最后还是决定去买，
0: 对，就是这样子，
2: 但是很好吃啦，
0: 对，爆米花

0: 爆米花的花语就是在电影院看电影不要讲话。抱歉。
1: 对，反正就是用这首再见的时候，搞得像就是又要做最后一集。
0: 对，
1: 没
0: 有，
1: 第二集而已，
0: 我们只是单纯结尾啦，
1: 没
0: 错，不要再闹了啦，
1: 这一集的最后一首歌而已啦，没什么。
0: 对啊，
1: 好啦，反正一个小时过的事真的是非常的快。
0: 对呀，好快耶，
1: 真的又到了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
0: 对，再见的时候。
1: 好啦，那今天就是分享给大家的呢就是电影主题曲的歌单，
0: 对，希望大家会喜欢，然后如果大家有想要跟我们分享的电影主题曲的话也可以分享给我们。
1: 没错，那每个礼拜三下午一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0: AM729FM88.1 都会播出猜第七条鞋哟。
1: 好的，我是主持人七七，
0: 我是采药雪，
1: 下个礼拜见咯，大家拜拜，
0: 大家再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为您提供及时。

0: 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1: 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康嘉轩，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八位台风估九日海陆警齐发，分科测验因此改期，中联延迟通报油品致癌物超标，卫福部开罚预防锂电池火灾，北市消防局提醒充电须知。阿根廷逆转踢入世足八强，球迷应援各出奇招。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的新闻内容。目前各国预测八威台风通过台湾东北部海面在北转的机会最大，预估九日将接连发布海上及陆上台风警报。八威移动至台湾附近时强度会稍微减弱，因移动速度快，所以移动的时间较为短暂，但仍然是强台或是中台上限的强度。而原定于这周末举行的15学分学科测验也因此延期至13日至14日。卫福部长表示，调查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案中，南桥于5月13日自主检验时即发现致癌物超标，但直到6月底才向主管机关通报，依食安法开罚新台币1亿6520万元，创中央开罚史上最高金额。食药署补充，中联与部分第一层下游业者全数延迟通报，已回收商品约43公吨，其中被波及的232项商品中包含饭团等多项超商常见食品。3C 用品充电起火事件频传，台北市消防局昨日表示，常见原因为锂电池长时间充电或无合格标章电器等因素，因此应避免于无人看管、外出或睡眠期间进行充电，且保持周遭环境净空，同时避免挤压、摔落、碰撞或自行拆解锂电池。若发现电池变形、膨胀或异常发热等情形，应立即停止使用，并且妥善处置。消防局呼吁民众应要提高警觉，落实安全充电与定期检查，才能有效的防范锂电池火灾，保障生命安全与财产。阿根廷在2026年的世界杯足球赛以3-2逆转击败埃及，惊险挺进八强。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政府设置的球迷广场涌入了大批民众，相约家人及朋友前来观赛。除了欢呼声外，也可见球迷以特殊装扮幸运仪式为国家队应援，像是阿根廷蓝白条纹球衣与国旗，甚至有人戴上假发披风，化身成了电影里的超级英雄，以各种方式替国家队加油。除了球迷各自的固定观赛习惯外，不少球员也有自己的赛前仪式，期盼延续球队拿冠军的好运。在今天新闻的最后，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新天气概况。今天天气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及其他山区等地区都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下午出门仍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并记得携带雨具。在气温的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来到了32至35度，尤其是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及近山区，还有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会来到36至38度左右。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会来到过量甚至到危险等级，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晒并补充水分。另外，今天起基隆北海岸、东部、兰屿、绿岛、恒春半岛及马祖沿海等都有长浪出现的几率，浪高增加到2米以上，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新闻由康嘉轩编辑播报，感谢您收听这节世新整点新闻，祝您有个美好的午后。

为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

0: 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

0: 每周三下午2:05在世新广播电台官网 AM729 FM88.1 及 YouTube 频道同步播出，欢迎您的加入。
1: Hello， 大家好， Hello. 欢迎收看今天的《千禧新生》第三季的第八单元《白日梦想家》，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黑糖，
2: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云如。
1: 我们还是要先进一下我们平常会进的东西。那我们先从本周新闻开始吧。
2: 好，接下来带来本周新闻：2026世界赛32强赛正式告一段落，48支参赛球队经过小组赛激烈厮杀。以及32强淘汰赛后剩下16支队伍再向世界杯冠军前进啦。那有兴趣的人再麻烦多多关注赛程的直播时间哦。
1: 好，再来是我们的世新大小事。世新大小事也是大家最近最主要在关注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开课资讯呢，在7月3号的时候已经公告在网络上了。然后我们的选课时间呢，都统一是在早上九点半到晚间的八点，然后大四的选科时间呢会在7月16号，补选时间在7月17号跟7月20号。大三的选科时间呢在7月22号，然后补选时间在7月23号到7月24号。大二的选科时间是在7月29号，然后补选时间在7月30到7月31。刚没有听清楚的也没有关系，要去关注一下我们学生会的 IG 跟翠，我们都会发最正确的资讯在平台上面，然后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SHU 底线25。好，我们今天的世新大小事就到这边。那我们今天这集的名称叫什么啊？云露
2: 叫做白日依梦境，然后
1: 梦想未来，
2: 对，不好意思，梦想逐未来。
1: 那我们的来宾今天是，
2: 我们来宾今天邀请到我的好朋友黄瑞安。
3: 大家好啊，我是黄瑞安，大家应该比较熟悉我另外一个名字，我是萨库拉，单纯善良又害羞内向的现役纠可。嗨
2: ，Hello， 你好。
1: 纠可是什么、
3: JK 啊，因为之前才高中刚毕业嘛，然后那时候都会讲说，我是那个现役 JK， 然后就有这个 title 会比较引人注目。但是现在因为毕业了，那 JK 啊、哦，我没办法用了，只能 JOKE 啊。
2: 哦，好长的名字这样子。
1: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
2: 我们今天主要是探讨白日梦，以及你对你以后梦想的规划等。对，那我想问你，就是你是一个很喜欢做白日梦的人吗？
3: 白日梦感觉比较像是那种，就是我对白日梦的定义比较像是那种，好像就只有想，没有实际想要去做，也没有立什么目标的那种，就是真的是单纯想象，就是像是哇，我今天明天就要上太空的那种感觉。
2: 哦，比较虚幻的那种想法。
3: 对，
1: 那你有做过最虚幻的梦境是什么吗？
3: 最虚幻的梦境。
1: 就像我会很喜欢梦到自己有什么魔法之类的
2: 啊、哦，我也很喜欢。上一集你有说你喜欢萌学员，
1: 我非常喜欢萌学员跟终
2: 极。我也很喜欢萌学员，
1: 我希望有一天我也可以拥有什么魔法之类的。
2: 对，我之前也是很想要演萌学员，有这种演员梦，这样就会幻想这些东西。那你可能很喜欢做白日梦，那你最多做的白日梦的类型可能是哪种类型的？
3: 很中二欸，
2: 很中二的、就是、可以分享吗？
3: 像是那种就是像你们讲一样什么动漫，然后会有那个、因为我平常又对是在实况游戏，所以会比较更多的那种更多莫名其妙的东西会加进。

0: 如果你可以拥有一个超能力的话，你会想要拥有什么？
1: 我会想要用什么？之前会小时候都会觉得说，哇，我要有那种什么可以毁天灭地的那种。然后再隔一阵子，就会觉得说，哇，好厌世哦，就会想要有那种，就是会有想要那种可以那个轰动整个全世界的那种力量。现在的话比较实际一点，会想要觉得说，可能有无限的体力吧。
0: 啊，我现在比较简单，就是我穿我可以变出很多钱这样，
2: 哦，可以做很多事情。
0: 我可以变很多钱出来吗？谢谢。
2: 我之前会想要有个超能力，是我在影片上看到什么吃播，然后那个食物就会自动变到我桌上，因为我很喜欢吃东西。
0: 那你如果看到奇怪的东西，它也会变到你桌上。
2: 对，所以
0: 章鱼拌面，章鱼在你桌上。
2: 所以这个我就要慎选我看的影片，不然什么都出现在我桌上就完蛋了这样子。对，
0: 因为大家对白日梦的定义会比较像有点负面的感觉。那
2: 负面的感觉，
0: 对。那你觉得，那你白日梦这个东西都在早上的时候做的吗？
1: 不一定吧。
2: 或者是什么情况会
0: 什么时候会让你想要做白日梦，
2: 激发你做白日梦的？
0: 可能我今天就是，可能我今天真的就我的工作只需要站在那里，然后我就会脑袋开始想。想说我今天要干嘛？
2: 对，我也是。
0: 如果今天我有一个什么，我会开始编故事，然后跟我自己讲故事这样。
2: 对，像我就是上课的时候很无聊，老师在讲台上讲，然后我可能就在台下想啊，我可能。
0: 玉露的老师有看到吗？他刚刚说什么？
2: 不好意思，我没在上课。那你可能是什么情况下会激发你的白日梦？
0: 对啊，而且你那个，我想知道那个梦境是什么。对，
1: 无时无刻哎，因为。都会有很多，我是一个蛮有想法的，就是很，例如说可能今天做一件事情，我就诶，好像这样子做，这样子讲好像也可以，然后就会衍生出哇很多东西，然后就会想很多，然后说我今天可能做一个很平常的事情，像是现在前面这边是一个玻璃，就是我现在面对的是一片玻璃，然后我会想说，哦，是不是可以打爆这片玻璃。
0: 请温柔对待一下我们直播间，谢谢。
1: 就是一种想象，然后不然就是我是不是可以像蜘蛛人一样这样爬来爬去什么之类，很多很这种很混乱、很怪的那种，我都想得到。
0: 对，我有想过当特务
1: 哎、欸，哎、欸、有，
0: 你觉得很酷吗？
1: 对
2: 啊，蛮酷的、欸。之前想要当什么间谍啊，然后觉得自己很帅，
0: 然后假装，然后躲在柱子后面，然后看前面的人，
1: 不会觉得说当第一次当特务，然后可能要给目标下粉的时候，然后进去搅一搅，
0: 然后结果自己尝一口，就自己先死了这样子，
1: 对，
2: 或是当什么国际特务啊，然后去别的国家当什么间谍，然后就觉得哇、yeah, 哦，自己有任务在身，很帅这种
0: 什么什么一个什么间谍之类的东西，
2: 对，就是有这种幻想。
1: 对。
0: 那你可以分享一个你觉得最有趣的白日梦吗？
1: 我分享一个最有趣的白日梦，就只有单纯想的话，会觉得说，我现在是不是可以直接跳起来？哎。可是我这样讲会不会真的都是很那种很虚幻的？
0: 没关系啊，就是做梦是大家的，自己做、
2: 哦、自己的自想象自由。
1: 我现在直接跳一个超大步，然后直接飞去那个欧洲。
0: 我会想要有任意门，任意门
1: 的。对，
2: 就想去哪就去哪。
1: 对，想去哪就去哪。
0: 那这样很好、欸，我就不用再抓出门的时间，只要开个门就可以。
2: 而且也不用什么通勤费啊，
0: 好累哦。
2: 对，花很多钱这样子，
1: 對啊、
2: 有很多不同的超能力。
1: 嘿呀、啊，
0: 你有没有曾经就是跟人家讲你的那个？因为我刚刚有听到你的白日梦偏中二，你有没有跟别人讲然后被打枪？
1: 有啊，有一次我跟其他的实况组在实况的时候，我就突然蹦一句说，我可以像无尾熊一样。抱在很高的人的腿上吗？
0: 无尾熊，哎、嗯欸，这个、如果是哎、欸，这个、如果是幼稚的小孩，是可以做得到的哦，
1: 是可以的，
2: 是可以的。
0: 你已经过了那个时间的那个 timing
1: 了，
2: 我已经过期了。
0: 你现在会变成是别人要把你当尤加利树？
1: 对。
2: 那如果你在现在回想这些天马行空的白日梦，你会觉得很尴尬吗？就是。哦，我为什么要想这些东西？就是花很多时间在想这个东西，会不会很浪费时间呢、啊？或者是我应该要实际去做到这些？然后我怎么花这些时间想，就是有的没的，会不会觉得很尴尬，或是觉得浪费时间、欸？
1: 完全不会，我是做梦专

0: 家，我很会那个胡思乱想，但是那种胡思乱想不是不好的，就是我会想说，可能我今天遇到这个问题，然后可能会想说，想很多种方法可以解决，但是因为我自己一直觉得说，你要想这些事情可以，但是要怎么去实践这些东西会比较好，那就感觉很像你今天这个东西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法，然后你冒出了这些方法，那行不行得通？像类似像这样子。对，不会去太责备自己说，哇，天天都在做这些梦，好像不太好。
1: 那其实是你在做白日梦的时候，其实都在思考
0: 哦，确实是可以这样讲。
1: 欸。那你有过做什么发呆？你有什么发呆做？就是轻松一点发呆的时候，在做白日梦的时候发生什么尴尬的事情？我就有过，就是因为你知道，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写小说的人，所以我会把我的梦境写成小说。然后我那时候在我在，因为我刚好那时候在连载一部小说，然后我想说，我那时候在我在罚站的时候，我在想剧情，然后我就不小心脱口而出了里面某一个主角的一句话，然后我朋友说你在干嘛啦？
2: 就无缘无故都平白冒出这句
1: 对
2: 话。
1: 啊。
0: 哦，对，会，有时候会不小心这样子。然后像是今天早上我在搭车来的时候吧，然后我就突然，
1: 好近的梦境哦。
0: 就因为会戴着耳机啊，然后就听音乐，然后就在那边跟，然后。因为那个店很小，我要进去买饮料，然后就一个人站在前面，然后我就以为说，哎，对，我是从这里开始的吗？然后我就站在那边不动，然后结果那个人就让开，结果队伍是在前面，我就，我好害怕人家会觉得说尴尬，或是我在那个什么等人家让路，然后都不说话什么之类的，
1: 哎，这样蛮靠谱，好尴尬，等一下，好
2: 真的。
0: 好可怕哦！
1: 等一下，我刚是差点爆眼嘛，好，谢谢。
2: 所以这是你很尴尬的经历，这样子，
1: 而且这个经历有点太
0: 太
1: 早，
0: 近了，
1: 太近了，
2: 就是刚刚。
1: 我刚跟你讲的分享故事，我国中发生的事情。
0: 因为真的是太沉浸于自己脑内的世界，所以有时候都会忘记说，就是。哦，我现在 ING 在做什么？但是通常这种时候，通常大部分都是发生在通勤或者是我在待机的时候。就是如果真的在做事情的话，其实还好。
2: 那假如说你很沉浸在白日梦里，你会怎么把你自己拉回现实？
0: 遇到很尴尬的事情的时候，就会像是今天早上那个，哦，人家让开了，然后我就对不起，然后。然后就赶快去排队，然后继续听音乐，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你不尴尬，尴尬的就不是我。
1: 小时候都会在上课的时候，然后不小心脑袋有旋律，就开始哼歌，
0: 对，
1: 超尴尬。
2: 然后我就不小心唱出来，
1: 然后
2: 旁边的还会急。
1: 老师就会在前面问你你在干嘛，粉笔就过来了，
2: 就很喜欢幻想有的没的。
0: 哎呀呀，
2: 哎，你之前有遇过那种你在搭公车，然后你在想你的事情，做白日梦。然后结果过站了，你忘记下车，这种情况。
0: 我比较，因为我比较少坐公车，我比较常坐捷运。然后之前就是可能在手机里面跟朋友聊得很热络啊，然后或者是自己听音乐，然后听得很投入啊，然后就会坐过站。然后就因为要我是捷运之后要转火车，然后赶过站之后就赶快然后赶快跑去那个对面，然后赶快回去，就这样
2: 啊，你也有这种经历，
0: 对，有
2: 只是在捷运上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哦，那你觉得白日梦算是一种逃避吗？还是想象力丰富？
0: 不会，我不会觉得是逃避，就是逃避这两个字其实也不用太觉得说是负面的东西吧，因为其实人都会需要有一点喘息的空间，因为忙起来之后就会需要说要懂得休息，那可能用"逃避"这两个字，
2: 可能太重了。
0: 对，有点太重了。但对我来说，白日梦这件事情其实是好的，是因为无时无刻都有想法冒出来，无时无刻都有这种东西可以去那个。我其实蛮喜欢现在的样子，但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哇，你整天都那个不专心啊，然后就在那边想东想西啊，什么之类的，不要听，不是，到底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就是想我自己的事情，我做好我自己的事情，这样就好了。
1: 白日梦是一个自己 自己建立的建构的一个，应该说什么，他就说白日梦其实是一个自己建构的世界，然后可以让一切照着自己想要的发生。
2: 对。

0: 自己对于现实的不满足这样子。对，
1: 有时候那是一种对于情感，那是自己的情感投射。
2: 对，
0: 对
2: 对
0: 对，也是
2: 没有错。
0: 那如果你在现实生活中遇到挫折的话，你第一时间是会先躲进白日梦，构成你自己的世界，还是你会第一时间去面对它，去先解决它？你可能是比较哪一种？
2: 挫折要看是多大的挫折，像是如果是小挫折，就是可能当下可能，例如说跟朋友玩的时候，然后可能不小心真的不小心踢，就是太用力讲话，或者是肢体上就是可能太过头，就是类似像这种小挫折的话，可能就马上处理，就说哦对不起不好意思这样。但是如果是那种，事情大到说已经危机到像是，我这科可能会被当怎么办？
0: 那就可能说你去参加某个活动或者某个比赛，然后你失败了，你没有选上，你没有获奖的话，对，你第一时间是怎么调试你的心情？是先躲进你的白日梦里，还是你会先想办法精进自己，然后想下一次该怎么做最好？就是你的第一时间，
2: 我会先去刷费，我会先去找好吃的东西，因为经历到挫折肯定是就是没有比赛没有获奖这件事情，其实就是真的蛮挫折，因为觉得说自己努力了那么久，然后结果连一个晋级都没有吗？连一个奖项都没有吗？连一等安慰奖都没有吗？那就赶快去吃点好吃的，然后吃饱睡好之后再想哦，我现在该怎么办？那下次的话我需要注意什么？我需要怎么努力会比较好？这样。
1: 那你认为你认为说白日梦跟梦想有什么不一样的差别吗？
2: 哦，就是白日梦就很像你今天有很多新的灵感，很多东西，很多想法，但是你有没有要去实现这件事情，就是两者差别是这样。
1: 那你觉得它的界限是什么？
2: 你想到了这个事情，你有没有想要为了这个事情去
1: 努力
2: 变成一个目标？对，你有没有想要往这边走？像是例如说我有个白日梦是我明天就想要去太空，那我要怎么去太空？我可能要去什么 NASA 或者是什么之类，我要去想办法，我要去想，然后可能想到后面我想一想，算了，没有想要这样做，那个就是白日梦。但是如果你真的有想说，哦，我可能要接下来要规划什么，要读理科，然后要什么东西一大堆，巴拉巴拉，然后你真的有去实行的话，那个就是梦想。
0: 那你可以说一个，白日梦到梦想之间最重要努力的一个东西，就只能说一个的话，你觉得最重要的是哪一个？
1: 就是你觉得努力的方向最重要的是哪一个？
0: 对，比如说金钱，还是人脉，还是什么长相啊，都有可能。你觉得最最最重要的，从白日梦跨到你的梦想，最重要的只能选一个。
2: 是说在，就是是，意思是说要怎么会白日梦会转变成梦想？
0: 对对对，转变成梦想，哦，最重要的一个东西。
2: 有去做做看，尝试，
0: 尝试，
2: 对，
0: 这两个字，
1: 那种做而言不如起而行，
0: 没错，
2: 对啊，
0: 就不管你想什么，你只要想要去完成它，不管你是失败还是成功，你都可以去尝试看看。
2: 对，
1: 有没有哪个白日梦是你最后把它变成梦想的？
2: 哦，梦，
0: 应该蛮多的吧？
1: 应该很多吧？
2: 电竞的世界冠军啊。哦，
1: 那你还在往这个梦想迈进？
2: 对啊，还在慢慢的走，只是不可能会那么快，因为我觉得，虽然说这个是我其中的一个小目标，但是我觉得也不可能很快就这样子一下下就很快就达到。毕竟我也才高中刚毕业，还是学生，我觉得还是要留很多，还是要预留一些东西让自己去尝试，或者是去体验的，因为你太早把自己。就是有点像是在画地自限，如果你太早说就是为了这个梦想然后拼死拼搏就是这样子的话，有一点可惜，但也不是说不好，你有下定这个决心也可以，但是以我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会觉得说我希望在我年轻还有体力的时候，突然老人言，我希望在我年轻还有体力的时候可以多去尝试，多去试错，然后到后面确定说哦，这个可能真的就是我想要走的路，那我再马上就是孤注一掷，这样
1: 没关系。期待你总，期待你有一天可以再站上那个电竞界的
0: 舞台。所以这是你现在最主要的梦想吗？
2: 也可以这样说。那其他
0: 只是说你还有

0: 很多想要去尝试，就是规划第一次
1: 就觉得人生现在才走到几岁，我
0: 对啊，为什么我只有这个目标呢？
2: 对啊，
1: 那你这个梦想是从始至终都是这个，还是中途你还有改变过？说想说什么当厨师？像我小时候最神奇，我上一集有讲过，我上一集说小一的时候想到总统，
0: 有我有听到超伟大的梦想。你现在还有这个梦想吗？
1: 但没有啊。而且那时候只是觉得说，嗯，我当总统，我就可以把安亲班老师换掉，
0: 超讨厌安亲班老师，
1: 超讨厌安亲班老师。我的梦想只是就是为了把安亲班老师换掉，所以那时候作文写长大之后想做什么职业，我写我要当总统，这样我就可以把安亲班老师换掉。
0: 哎，这个在你小时候来说是个很伟大的梦想，
1: 对啊，这是一个很伟大的梦想。
0: 哎，你知道
1: 吗？很
0: 多要努力。
1: 你知道我一年级的老师还特别打电话去跟我妈讲说，哎，你女儿说她长大想当总统。
0: 那他老师有知道为什么吗？啊、老师有知道为什么吗？
1: 我有写出来，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笑，
0: 想在心里而已。
1: 我真的是笑到疯掉。你这之间就是从小到大你有什么一直经历改变吗？像我有从那个时候，我从小到大有从想要当总统，然后想要当医生，想要当妇产科医生，想要当厨师，然后甜点师傅，或者是
0: 好多职业，
1: 快炒八十的那个快炒师傅之类的。
0: 那你现在最终有定好一个职业了吗？目标
1: 目前还没想到。欸，
0: 还在尝试，
1: 我还在尝试各种不一样的人生。
0: 对，我也是。嗯，那你呢？
1: 你有变过很多吗？就像我励志，我今天看完一部偶像剧，我励志我要当医生，
0: 我要当女主角这样。
2: 可是我觉得这样讲有点回到我刚才讲那种画地自限的感觉，而是为什么梦想只能有一个？
0: 所以你有很多个梦想。
2: 我全都有。
0: 就是你有
1: 孩子才做选择，
2: 对啊，
1: 我全都要了。
2: 那我这之中我的很多梦想肯定是都通通都有连结啊。至于是什么，就能讲的只有世界冠军，其他的连我妈妈都不知道，我妈妈问我也不懂。
1: 哦，那我等一下下播的时候偷偷跟我讲一下，我现在很好奇你的故事。
0: 那我有点好奇，为什么就是你会藏得很深，你不会随便乱跟别人讲？
2: 哎，
0: 你的梦想或是你的目标，
1: 还是你会等成功再跟别人讲？
2: 会希望一方面是这样子吧，一方面是觉得说，哇，这东西是一个有点类似，已经有点像愿望了吧？那我要达成这东西，我要靠我自身的努力。那如果到时候我没有努力上啊，我跟其他人立了这个 flag 啊，之后啊，其他人不就有把柄笑我吗？那这个当然就是藏在心里，而且愿望说出来就不灵了嘛。对，
1: 愿望说出来就不灵了。那你有为了就是好，假设像电竞冠军的话，
0: 电竞圈，
1: 那你有过为了梦想然后遭受什么很印象深刻的挫折吗？就是可能就是被人家批评，或者是参加比赛的时候话题，因为像我就是以前是体育生的时候，我打跆拳道，然后一开始因为我从白带慢慢升上去的，所以大家都不是很看好，但是我给自己一个那个。我给自己一个目标是我要选全中运的代表，我最后真的有选到，但是这之间就是很辛苦，
0: 就是
1: 练习时间过程很辛苦，因为加上你要追已经那种从小练到大的那种人，那就追很辛苦，
0: 而且你是中途可能才开始练，
1: 对，因为人家因为你在进步的时候人家也在进步，所以你只能比人家更努力
0: 啊，所以你最后有选上，
1: 我最后有选上，
0: 哇，那你有去比吗？
1: 有啊，
0: 哇，那很强哎，
1: 对，但就是它就是一个阶段性的梦想，那你有什么阶段性的梦想已经达成的吗？
2: 哦，我想一下哦，当实况主这件事情吧，就是有固定的观众跟粉丝，
1: 大概多少啊？
2: 哎，不好说。哎，抽到痛点了。
0: 可能还规模还没有很大。
1: 对不起，我其实不太理，就是我其实不太知道实况组这个职业在做什么。但是我看到很多朋友，像打电动的那个也是实况组，然后玩那个第五人格的也是实况组，玩很多，只要是玩游戏都是实况组吗？
2: 嗯，可以这样讲吧，但是。不分类型，就是你有没有做直播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实况组。其实你们这样其实也可以讲说是实况组，
0: 就只要有做直播，
2: 对，就是你有播出去给大家看，然后就是实况给人家看，这样就是。
1: 哦，
2: 这
1: 个，实况组的意思是直播的意思吗？
2: 哦，就直播组。
0: 那不一定要做什么都可以吗？
2: 对对对，
0: 可能煮菜也可以吗？
2: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哦，所以我可以说我是煮菜的实况组吗？
0: 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实况组这样。
2: 啊，对对对，
0: 哦，是这样哦，原来，

0: 那你可能在实况组这段路上有什么印象深刻的
1: 挫折？就是你有一开始有没有什么跨过什么？就是像好像我以前就有过，就是我不敢看镜头。嗯嗯，对。那你有过这种就是有哪一个？就是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0: 还在适应期，
1: 发现有一个适应期。
2: 哦，那时候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是人数是慢慢涌进来，然后后来有参加节目，所以后来就越来越多人嘛。然后突然飙那么多人的时候，然后可能就会突然有一点没有想法吧。那当下就是有一点觉得，虽然说是已经达成了这个目标，但是突然觉得说这一份重量也很重，就是。我可能要为了符合说我这个在直播的时候要符合说我能讲出的话或者是什么一些之类的东西，不能讲太奇怪或者是太不符合我人设的事情吗？
0: 哦，毕竟你上节目还是上镜头，可能还是要着重你的
2: 对
0: 着重你的用词，你不可以爆言之类的。
1: 那什么公众人物就要有公众人物的样子。
0: 对，就不可以丑陋百出，不然你可能会被延上之类，所以会很注重自己的形象。
1: 但我觉得要看个人风格，就是有时候就有些直播主比较
0: 确实
1: 就是会有点 shock 的那种，但就这种的也很赞。
0: 对，也是，就是他有他的乐趣。他
1: 每一种实况组都有他自己的客群。
0: 对啊，那像假如说你在线上直播的时候，你遇到对你很不好的言论，你通常会怎么调适你的心情？
2: 你闭嘴啦！你在叫什么？
1: 好帅啊！
0: 你会直接说吗？
1: 对，你很帅，我不敢，我没有办法。
0: 你会直接在直播说吗？
2: 对啊，因为其实现在的话，我才是在做不符合我人生的事情。你们可能口中讲的会那种很 shock， 可能就是我在直播会做的事情，就是可能会一直在那边鬼吼鬼叫，哎，做做效果啦，做做效果啦。
1: Oh. 还好啊，我打某个游戏的时候，我也会一直在。我觉得我那时候是把阴，我在积我的阴德，我的功德一直在减一减一。
0: 我觉得玩游戏好像很容易会爆炎。
1: 对，我的功德会减
0: 啊，
1: 有啦，
0: 生气啊。
1: 其实如果在打电动话还好，我骑车的时候才是真的在捡功德，
0: 路怒症很多，三宝这样子，
1: 路怒症非常严重。其实
0: 这样就不行。
1: 好，如果你有一个神灯，给你三个愿望，那你想获得哪三样具体的东西来帮助你实现梦想？
2: 哇，超级体力跟
0: 超级体力，
2: 对，超级体力就是。上蹦下跳，然后这样子可能跑了十圈操场。
1: 你把它想象成就是我现在打传说对决，然后我现在装备要装三个，你会选哪三个？这样，
2: 对啊，就超级体力，然后不用睡觉，不用吃饭。
1: 好啊，那你这样所有的花费都不用你现在是准备
0: 变成神人这样？
2: 对啊，就直接那个啦。
0: 那你没有就是具体想要的东西吗？
2: 具体想要的东西
0: 可以帮助你完成梦想的。
2: 你说，现在吗？就是
0: 对，可能说你想要一个超级好的装备，电脑超级好的设备，
1: 我今天要一个电竞椅，这样我坐得比较舒服。
0: 对，或者是我要一个很好看的脸，大家都因为我的脸进到我的直播间这样子。
2: Model face。
0: 对 Model face。
1: Model face。 那你不能笑你要抬起你的眉毛，然后眼睛睁大，然后微笑。对，在干嘛啦？到底在做什么？
0: 到底，那你有想要类似的这种东西吗？
2: 有应该，可能比较好实现就是有在规律运动吧，就是因为其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嘛。那我可能我觉得一定要先打磨好我自己的身体，我才可以这样出国去远征那个我要的冠军啊，对不对？
0: 哦，所以身体健康是你的第一个。那你的第二个嘞？
2: 第二个是睡好觉。
0: 啊，还是睡好觉？
1: 对，
0: 那你是他只是把刚刚告诉你的话加长，好吧？那还是我们来说，你对这个梦想，你有做过什么实际的努力跟付出，然后你最后有获得一个成果？
2: 哦，有，之前那时候参加节目，那时候是我们大家每一个人要去跟对面厮杀，我们要打团队赛。然后那时候其实一开始状态是有点不太好的，然后后来就

0: 就是因为要这样子日复一日、日复一日的、日复一日的这样子练习，然后那时候练习的过程痛苦啊，因为就打不好啊，然后就很那个啊，在床上就怎么办？然后后来是结果是好的，就是大家有互相 carry，然后就大家一起拿了冠军这样。
1: 所以你们在电竞的比赛中拿到冠军。
0: 对啊，
2: 发现你在对梦想的时候都保持比较乐观的心态。你有没有过就是那种很低潮、焦虑到一个爆炸的时候？
0: 有啊，就觉得说哇，我现在练习，然后都没有什么成绩，然后我就传讯息跟我师傅，因为我在那个圈子是有师傅的，然后我就传讯息跟我师傅讲，我就讲说，我都觉得我没有成绩耶，我觉得我好难过，我是不是以后怎么样？然后我师傅都每次讲话都很一针见血啊，他就讲说啊，你现在还几岁？你现在才几岁？因为我师傅他已经要40了，然后他也是30到40这个区间才开始比较积极的在参赛，然后才拿很多的冠军，很多的那个奖项。我现在才几岁？十几岁。而且我在跟他讲这些话的时候，我才小学5年级。
2: 哇塞，你这个梦想追这么久了，
0: 对啊，
1: 从小就立志在这方面。
2: 那你有想过要放弃吗？
0: 有啊。觉得天天关在电脑前面好无聊哦。
2: 那你觉得你可能会放弃吗？
0: 有可能，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有可能的，就是我也不排斥说，我可能会有很多负面想法，会觉得说这个梦想我可能会因为中间而改变，但我觉得我不会改变的是我想法会很多，所以我中间可能会就是替换掉，变成其他的梦想，不会说我放弃这个东西，我可能就是过着普通人的生活，也有可能，但
2: 人
0: 是
2: 生就是一直在一个找寻自我的阶段，
0: 没有
1: 什么
0: 错。
1: 都有可能发生。
0: 但是就是不太会是那种会停留，然后就是当一个很无聊的人吧。就算要当一个很无聊的，就是再惨就是去打工嘛。那打工的话，我可能也会边打工，然后边追梦想。可能，但是如果到可能很后面，可能我50、60岁了，我可能真的觉得啊，我老了，我不行了。那就可能就是再去找一个，
2: 你帮自己
0: 就
2: 的
0: 是
2: 路
0: 那
2: 铺
0: 个，
2: 得很远，已经到50、60岁了。
1: 对，你是想比较多的人这
0: 对对
1: 样
0: 对，
1: 子。
0: 因为我觉得追梦想这件事情，到50、60岁之后再说，我真的老了，我不行了。你不要30、40岁就在那边讲说啊，我到年纪大，还没有，还没有。
1: 所以现在都还可以，都可以继续追梦。
0: 对啊，对啊，
1: 对，
2: 你的梦想都偏斜杠，就
0: 对
2: 是
0: 啊。
2: 我在现实生活是有工作的情况下，还可以有余力做其他的事情。
0: 对啊，
1: 有
0: 确
1: 别的
0: 实。
1: 梦想呢？那你之前有跟别人说你的梦想，然后有被打枪过
0: 哎
1: 的经
0: 呦，
1: 验吗？
0: 我跟我妈说了很多。然后，例如说，因为我小时候看那种乐团表演，然后我觉得哇，好帅，我也好想练。然后后来是真的有去学乐器啦。但是前阵子那时候，我跟我妈讲说：“哎妈，我想要去组乐团，我以后要当那个超级乐团。”然后我妈就更小登羞耻。
2: 你妈就想过，我想过当歌手，当过艺人，想过当演员。我是真的有去
1: 我
2: 做
1: 也
2: 这
1: 有
2: 件
1: 真
2: 事，
1: 的有去，
2: 我
1: 你有
2: 想
1: 真
2: 当
1: 的
2: 演，
1: 做？
2: 我想当演员呢、欸。其实
1: 你有去甄选吗？
2: 没有，
1: 但是你就是想
2: 就
1: 在
2: 是
1: 心
2: 想
1: 里这样，
2: 去。然后家里的人就会在劝你不要有这样子的梦想。
1: 对，就说不要有星梦，这种人就是很难会成
2: 对。
1: 功这样。
2: 然后重点是那时候我是体育生，我已经斜杠了一个，再斜杠一个。他说：“你现在所有的路都非常的不稳，你可以走一个稳一点的路吗？”
1: 就是像公务员这样稳定的工作，
2: 但是我就不喜欢那种太就是
1: 死板，
2: 我不喜欢很就是一般的，我喜欢寻找刺激，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喜欢变化的这样子。
2: 如果可以一直变化，但是
1: 可能还可以什么出国出差这种，
2: 对啊，
1: 就更开心。
0: 对啊，不然只能当 NPC 很无聊哎。
2: 你说人生的 NPC 吗？我永远都是重复的，就是银行工作打开，然后干嘛？
1: 对，
0: 然后
1: 每天
0: 上
1: 办公室
0: 班
1: 工
0: 下
1: 作。
0: 班，然后固定睡觉，然后打游戏，然后上班下班回家睡觉，
1: 每天
0: 上
1: 都一
0: 班
1: 样
0: 下
1: schedule 这样。
0: 好可怕哦！
2: 有时候大家会有那种报复性熬夜，不是没有原因的。
1: 对，
2: 只有这个时间才是我的。
1: 明天早上又要起来，又要上班，好累。对，我之前也是，但是我还是有实际去执行。我之前也有星梦，然后我真的有去甄选，这
2: 真的、
1: 种对，真的有去，
2: 哦？啊，你
1: 但
2: 真。
1: 是就是没有成功。但是还是就是很喜欢唱歌跳舞那一类的。
2: 我也喜欢唱歌跳舞。好了，我们来组一个 by two，
1: 可以，
2: 我们现在叫 by two，
1: 一起出道的事情这样子，
0: 要组一辈子的团，
2: 可以哦，可以哦，可以。

0: 可以。
1: 先跟你讲哦，乐器类我不行哦，
2: 只有上唱歌，
1: 只有唱歌可以哦，
2: 只有你的歌喉是乐器这样。
1: 对，好了，其实我会一点，但就是一点的。
2: 我是完全哦，直笛算吗？
1: 我会 alto 跟 bass， 哎，我是直笛队的。
2: 哦，那还比我强嘞。我是国小学一学，然后就都不会这样。
1: 国中不是会
2: 啊？国中中
1: 一吗？对啊。Auto
2: 哦，确实啦，但是好像都忘光。
1: 没关系，我相信指法这个东西是一辈子的，有用肌肉记忆法来记这种东西，
2: 对，复习一下就可以。啊，我之前有学长笛，可是我一个月就放弃，我就是很容易放弃人，就是可能一觉得累啊，好累，不想练，然后就啊，就直接放弃。
1: 可是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很愿意去尝试，你会马上去做，哎，好赞
2: 啊！确实，就是有很多事情我都有去尝试，但是可能做不久，然后就放弃。
1: 没关系，三分钟热度跟你有很多很多很多这算什么？就是很多的尝试是两回事。
2: 也是，就是我至少还是有一点行动力的。这样
1: 那你有一些就是有因为一些因素。因素是什么？因为一些因素，然后不是那个因素，因为一些因素想有放弃的一些梦想嘛，就是你已经放弃了，但是你知道没有办法，所以你才放弃的那种梦想嘛。
3: 哇，跳芭蕾舞吧？
1: 为什么？
3: 因为跳芭蕾舞这件事情是很幼稚，就是已经很小时候的事情，就是我幼稚园那时候有跳芭蕾舞，然后那时候想说，哇，我要变成最强的那个芭蕾舞者，但是。我后来去看了很多，收集很多资料，然后发现就是芭蕾舞者要牺牲的就是他们的双脚，它不是一个就是
1: 符合人体工学的一个运动。
3: 对，它不是一个很符合人体工学的运动。但如果以现在的很多像是很多流行舞风 ，hip hop。
2: 街舞 hip hop，popping，locking 这种，
3: 这些都是。比较算是比较符合人体工学的一种舞风，但是，芭蕾舞已经有点接近于说那种有点病态了，欸，所以就是追求真的很夸张，就是你已经追求到那种极致的美，到一种很极端的状况。
2: 他比较追求那种优雅的线条，或者是你鞋子前面隔一个纸板，然后你要踮起脚，就是你的脚头正完全要。垂直于你的地面那种，
3: 对啊，
2: 这种舞蹈，
1: 那看起来超痛的，
2: 对，看起来是很痛。
1: 我很佩服所有的芭蕾舞者，
2: 确实很厉害。我之前也是学过芭蕾舞，但是也是过没多久又放弃。
1: 放弃这代表你这之中已经碰了很多东西，你很多东西都会一点。
2: 我真的碰很多东西，可是很多都是很难坚持住，就是很累就放弃。真的就是我那时候也是拉筋很久，但是就。筋一直没办法开，所以我觉得芭蕾舞这个真的是，我觉得也要讲求天赋，然后也要讲求你身体素质，就是一个蛮困难的运动。但是如果你练起来的话，也是蛮优美的啦。
3: 对啊，
2: 对。但我现在就是比较常跳街舞类。
1: 你们知道羽生结弦吗？
2: 哦，我知道，
3: 知道。
2: 我冰上，
1: 对，我那时候一直很想学滑冰。
3: 哎，我也是，
2: 就觉得很好看，
1: 对，而且很优雅，哎，
3: 对啊，
1: 他那个。转三周半，我感觉我的脚可能会直接再见。
3: 对啊，
2: 哇，我觉得我一圈就会跌倒。
1: 一圈吗？我觉得我可能半圈都滑不出去，
2: 我连滑都不会滑，
3: 站在冰上都有问题。
1: 真的，我们真的跟地板接吻，那种接吻哦。但就是有时候就是很想做，虽然我还是有去学，其实就是它跟直排轮其实有点像，但是我真的没办法像它一样很帅，他可以在上面做花滑。
2: 对，真的没有办法。
1: 我觉得我可以溜直线，已经是这世界上最棒的一件事情喽。
2: 而且我觉得那个比直排轮更难一点嘛，
4: 因为
2: 是更细，
1: 因为轮子是可以动的，
2: 对对对，
1: 然后刀子是直的，所以
2: 就一条而已。
1: 那个角度没抓好，而且我有时候会很害怕，就是我跌倒的时候，旁边那个人滑过去，会不会手指头就不见了？
2: 我也是超可怕。我之前也有在那个溜冰场滑过，然后跌倒真的超痛的，就屁股直接跌到那个冰上面，真的我感觉我快骨折了，那真的是非常困难的，
3: 很可怕，
2: 真的很可怕。
1: 但是如果动资券可以拿去用哦，动资券现在每个人都有动资券，500块，
2: 一个人500块。
1: 然后如果大家如果不知道怎么用的话，可以去试试看那个台北小巨蛋的滑冰，很好玩，
2: 对，很好玩啊。如果不会的人，你就可以扶旁边，
1: 对，他有那个小朋友的那个。
2: 哦，对，你可以这样子，
1: 那个小朋友的那个冰面滑，
2: 对，没错。
1: 为什么在帮他业配？不是，我只是想说这个有点好玩的。
2: 回到主题。

0: 好，有没有已经完成的梦想？小事情就可以了。
1: 有没有？
2: 比如说什么？
0: 讲可以讲的。
1: 有不能讲的吗？
2: 比如说你什么之前你可能很胖，然后你运动减肥完，
0: 我励志，我今天要减十公斤，然后你减下来，
2: 对，你减下来，
1: 哇！你这样这样讲，
2: 小事情
1: 有一个就是我很想要去欧洲，但是去欧洲这件事情要有 money 嘛？那
3: money
0: 出来打歌，
1: 但是我这么小，然后其实家里的状况也没有肯支援说可以到欧洲那边去玩，怎么办？那我就参加了那个，这样会有工商疑虑吗？
0: 圆梦机，你把那个公司抹掉，
2: 那个是
1: 政府的计划，
2: 那个圆梦计划，圆梦计划，
1: 对，圆梦，我就参加了那个圆梦计划，但我觉得算是完成小事情，就是因为那个计划我就要跑到那个法国去，所以我觉得就是去那种欧洲的梦想有被圆到，然后这之中还有学习到很多东西，真的是圆了又圆。
2: 我觉得圆梦计划其实竞争者很多，它其实蛮困难上的。
1: 我觉得
2: 这是一个很大的里程碑吧，
1: 算是吧。
2: 对啊，因为我自己也蛮想去的。对，所以我觉得能上是蛮了不起的。那你可以分享你去什么法国吗？你什么学到什么经验
0: ？Bonjour 的那个
2: Bonjour。
3: Excuse me，
2: 你学到法文这样？
1: 有一点点啦，但是也不太会讲，就是胡乱嘛。
0: 你有在那里遇到什么很荒唐的事情？
1: 遇到很荒唐的事情，哇！刚刚有一瞬间冒出来不太好的那种，但是，不太好。我想一下，
2: 有什么有趣的事？
1: 哇，真，其实我觉得这样子回想起来，可能当下发生事情的时候，真的很不开心吧。但是。我觉得完成一件事情就是那个 80% 是好的，但是剩下 20% 可能就是遇到鸟事，那可能就是可以消化一下那 20% 鸟事，但是你后面到很后面回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通常都是剩 80% 那个好事，所以真的想不太到说就是有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啊，或是怎么样子，通常都是愉快中带着汗水，因为我们去那边是要帮忙电竞赛事那边运行那个赛事的，那可能当裁判的时候要跑流程，然后可能要跑将近快要10个小时，然后我又要去打比赛，我直接整天就是早上6点起来，然后到下午6点打比赛，我快往生了，真的。
0: 我有一个小小的，就是这算是一种这算是一种偏见吗？就是不是偏见的，就是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感觉。我问你，
2: 印象
0: 你的英文很好吗？
1: 还算可以吧。
0: 因为我发现实况组很容易就是跟很多什么美国人那种讲英文的人沟通，我觉得超酷的。
1: 还算可以吧，就是可以沟通，
0: 是可以对话的那种。
1: 可以。
2: 因为你去国外也是需要英文对话吧？
0: 那你去法国是讲英文吗？
1: 对啊，
2: 是讲英文。
1: 对。
0: 听说法国很容易被偷。真的吗？
1: 对啊，
2: 你有被偷吗？
1: 没有，但不是被偷人，不是我，就是是我们同行的那个人，他好像那时候单独自己走，然后就被那个
2: 就被小偷偷了，
1: 对，但是抱团走的话就还好
0: 哦，因为你会抱团他，
1: 对，
2: 你会抱在一起，
1: 我们会抱在一起，企鹅，
0: 企鹅吗？
1: 企鹅，
2: 那你有总结什么？不会被偷经验吗？或者是你们导游跟你们
0: 说？他刚跟你讲了抱团
2: 了，就只要抱团就可以了，
1: 然后
2: 抱在一起走。
1: 还有那个，其实抱团就能解除大概90%业障
0: 哦。那我们小小贡献一下你的小秘密给我们这个节目吧。你有没有什么其他梦想你很想完成，但是从来没有告诉别人的那种小秘密？
1: 从来没有告诉别人的那种，
0: 对，藏在心底的小秘密。
1: 哇。
0: 藏在心底的那一种，
1: 我们可以立 flag 在这边，就是这个，
0: 帮我开一个那个，就是
2: 时间条，看你以后有没有达成。
1: 10年之后，我们大家再回来看这个影片，看我没有完成现在的梦想。
0: 好，
2: 行哦，
0: 你说，
1: 小小的透露一下哦。
0: 好，
1: 我要过得快乐且自由。
2: 你现在可能。
0: 你现在不快乐吗？
2: 还在努力吗？
1: 还快乐啊，可是不太自由。不是，我觉得
0: 还没到那个可以自由的年纪。
1: 我对自由的定义是我可以随心所欲的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然后不用顾忌钱、时间跟那个，这个光子这样子就很难了。我要怎么达成这两项？这很难吧？我是马斯克吗？
0: 马斯克是谁？

0: Elon Musk 就是那个推特跟好不重要，反
1: 哦，
0: 正
1: 那
0: 就
1: 个
0: 是
1: 老人，
0: 对对对，然后因为现在我还在就学啊，我光只是学生这件事情我就没有时间了啊，我也没有 money，但那就其实某种意义上不太算自由，但另一种层面的话也算自由，因为已经离开要离开家里了，对啊。
1: 要去过大学
2: 会有一
1: 生
2: 个
1: 活的
2: 不
1: 这
2: 一
1: 样。
2: 样的，会有一个过渡期。离开家之后，你会去尝试很多事情。
1: 高
2: 因为
1: 中跟
2: 时间
1: 大
2: 比较
1: 学，
2: 自由啊。
0: 对啊，对啊，对
1: 对，
0: 啊，
1: 可以自己安排自己的事情。
0: 嗯，
2: 对，确实，10年后看这个 flag，
0: 看一
1: 你
0: 下，
1: 看你有没有达成？
2: 你让我想到那个，就是我前几天看到一个 tweet，我觉得蛮好笑的，就是有一个小男生8岁的时候说。跟你讲，我现在还没长大，等我长大之后再来骂你。大概10年后，然后他真的骂了一串，我快笑死了。10年后，谢谢你
1: 就
2: 还
1: 等
2: 记
1: 到十
2: 得。
1: 年后还要骂出来，
2: 他是一个很有原则的小朋友，很棒，
1: 哎，真的要，就真的有
0: 很棒，对
1: 做
0: 啊，
1: 到这种，对。还有，那
0: 对。
1: 我们来问你一个终极的选择，
2: 因为有
1: 就
2: 些
1: 是，
2: 人啊，一辈子都在追梦。
1: 对，
2: 然后很辛苦，但有些人一辈子都在做办公室的白日梦，但他很开心。你觉得哪一种人才是真的精神富足啊？你更想要成为哪一种？
0: 如果讲客观的话，我觉得这是要看个人自己的选择。因为有可能大家觉得说，那个过着固定且平凡的生活是他们自己想要的，但如果是我的话，
2: 你会将就于平凡吗？
0: 当然不会啊，怎么可能？当然是要那个啊。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的话，我真的一辈子都要为了柴米油盐所困的话，我可能就是会当那种，像是那种打工度假的那种，就是可能会去国外，然后一直打工度假，打工度假，然后再去另外一个国家打工度假，打工度假，然后偶尔回来台湾。
2: 打工换宿全国旅
0: 哎，
2: 游是很厉
0: 对对
2: 害。
0: 对对对，那种感觉。
1: 哦，那如果这个过程很辛苦的，比如说你没有资金，你不够多的钱，那你还会继续追求你的梦想吗？
0: 会啊会啊，其实讲难听一点就是在外流浪啊，就
2: 哦，
0: 是
2: 在外流浪
0: 对
2: 的话，
0: 在外流浪，
1: 就还
2: 我
1: 是
2: 们讲
1: 会
2: 游学，
0: 好，在外游学，在外游
2: 流浪？问号，蛮好
1: 游学
2: 笑
1: 比
2: 的。
1: 较好，所以就还是会努力坚持你自己所想的这样，
0: 对
1: 不
0: 啊。
1: 会屈就于。啊，我可能要平安安稳度过这一孤独过哎度过这一生，然后在安全的地方，
0: 不会，
1: 不会，
2: 但这要看大家的那个价值观啊。
0: 对啊，对啊，
1: 有些人就是比较想要安稳生活，就是比较喜欢保守类型的生活，
2: 但有些人就会比较喜欢刺激的生活，然后很喜欢挑战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1: 没错，
2: 人生还长，我们慢慢来。
0: 对啊，
1: 对，没错，大家可以自由选择这样子。对，
2: 你有什么？就是好，如果白日梦跟梦想的话，真的白日梦，你有做过什么真的白日梦吗？
0: 真的白日梦啊，完全白日梦，完全没有去实行。
2: 就是没有打算要实行，它就是一个，如果我有做到的话，好棒哦。然后没有打算要去处理的意思。
0: 好像挺多，可能当学霸吧。
2: 你就
1: 哦，当
2: 学
1: 学
2: 霸。我真的很佩服那种，就是上课都在睡觉，然后考第一名，超屌的。
1: 哦，那是很屌，还是他回家偷偷内卷？
0: 有可能
1: 有
0: 哦。
1: 可能。
2: 他
1: 然后
2: 早
1: 他
2: 上
1: 说，
2: 在睡觉，原因是因为他念书时间都在晚上。
1: 对，他故意说，哦，我都没有读书。这种人也是蛮多的。
2: 还有那种3项全的那种全能型学霸，体育也很好，什么都很好那种，
1: 音乐也很
2: 那感
1: 好，
2: 觉就是那种上帝创造出来的子民，
1: 对
0: 对
1: 啊，
0: 啊，小说才敢写的那种，
2: 对啊，就是说关于学霸，校霸校草，
1: 但是你觉得这种人会产生，是因为他的家庭背景吗？
2: 哎，有可能，
1: 对
0: 有
1: 不
0: 可
1: 对？
0: 能，
1: 是因为他家庭有足够多的资金培养他。
2: 基本上偶像剧里面的校霸不是
1: 家里都很
2: 家
1: 有
2: 里
1: 我，
2: 都很有钱，
1: 富二代这
2: 对
1: 种
2: 啊，
1: 的，
2: 然后家里学习很好，他爸妈一定是什么什么
0: 博
2: 高级
0: 士，
2: 教授、博
1: 对
2: 士之类
1: 啊，
2: 的，
1: 所以这还是有一定关联
2: 这是
1: 嘛。
2: 一种我觉得这样不行哎，这样读书这种东西就不是靠天分，但是也靠基因，
1: 对，也是，
2: 靠努力哦，努力也很重要。
1: 对啊，
2: 我
1: 而
2: 们不
1: 且
2: 可以，我们不可以给不好的，
1: 不好的那个 影响这样子、嗯。
0: 其实很多东西就都是跟就是息息相关吧，就是很多东西都是做不来就做不来，像是有一些人可能就真的没有办法读书，然后做不来就做不来。

0: 可能就另寻他路。
1: 我觉得如果他真的对读书没有天分的话，他可能可以找一条他一技之长之类的。
2: 我有听过一种说法，就是说，上帝在创造每个人的时候，都给了每个人一项自己独有的天赋。
1: 天赋，
2: 你会在那个天赋上找到，会发现你比其他人还要更强。就是，
1: 对，
2: 可能你在这个方面是天才，但是可能有人一生都没找到，可能有人一开始就找到了那种。
1: 对，所以要找到他，其实还是有点困难呐。可是就是我觉得前面可以先多尝试。就是你可能感兴趣或是你不感兴趣也可以多尝试，
2: 我们都还年轻，多尝试不是坏事，
1: 对，然后最终你可以找到你的天赋，
2: 就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1: 对，在你的领域发光发亮。
2: 对对对 对, 对, 对，好，我们今天你有听到这首歌吗？
1: 对，这是我特别选的，
2: 这是我最喜欢的团体。
1: 我也是，这个也是在讲关于梦想的歌，这样。
2: 他们其实出很多梦想的歌。
1: 对啊，
2: 但他们真的追梦成功，所以我很感动。
1: 对啊，我也很感动。我也是老粉，国小就很喜欢。
2: 我也是，对。好了，我们今天《千星灯》第三季第八单元的《白日梦想家》第42集《白日一梦境梦想逐未来》就告一段落。我们下周还有什么很有趣的主题
1: 的，
2: 那我们就是下周再看。
1: 好
2: 我们今天先就到这边，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黑糖，
1: 我是主持人云如，
2: 那我们谢谢我们的来宾
0: 卡库拉，记得哦，拜拜，
2: 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1: 我的爱在我心中，还是让你不明白。 Oh why，
2: 我们是
3: Finish。

0: 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跨过来，听过来，赛博肉包店开张咯，大家赶快来哦！
1: 赛博肉包店，
2: 老板，你卖的是什么包啊？
0: 嘿嘿，包里什么料，扒开才知道。欢迎来到
1: 赛博肉包店。
0: 每周三下午3点准时开张，卖给你满满的科技知识大礼包。不论是知识懒人包，还是每周的科技快包，全部都在赛博肉包店。音乐过后，马上为您介绍今日菜单。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光临 AM729FM88.1 的赛博肉包店，我是店长肉包。哎，对了，大家今天进到店里，有没有闻到一股那种寿司或是拉面的味道啊？哎，不瞒各位客人说，老板我前阵子给自己放了个假，特地呢跑到了东京去玩了整整六天，从礼拜一下午出发，然后一路买呀、玩呐、到礼拜六晚上才回到台湾，这一次也玩得算是蛮充实的啦。每天走路的步数啊都有一两万，我手表甚至还跳一个说什么连续七天达成那个目标，然后发给我一个走路的徽章啊，超扯的。而且这几天除了伴手礼以外啊，除了那种日本很好买啊，日本很多饼干什么的，我就买了一大堆。但除了这些伴手礼之外呢，我也有买一些赛博好料。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次买了些什么。我这一次去日本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首先我那个饭店就很烂，它就只有两个插座，还好我自己有带一个那种插座的扩充头，就是上面带两个插座，然后有一个 USB 孔跟一个 Type-C 孔的，然后我的线就一直接触不良，然后它就一直插进去手机里面，然后跳一下有一下没有一下有一下没有，然后我就怕它那个充电次数，就是它也没在充，然后充就充一下，然后那种断断续续断断续续的，我也怕它伤害手机电池，所以我就后来就没用了。然后我就到了那个，因为我们刚好第一天就是购物行程，所以我就让我们东东东东体涩谷店整整好像七层楼的东体，然后里面买了一条充电线。那这条充电线应该前阵子好像蛮红的啦，反正我看自从有这个商品之后，就感觉蛮常看到它的。它是一条磁吸式的充电线，就是它收纳的时候还可以透过线材里面的磁铁，然后把它的线材就很自然的缠在一起。我之前就想说，谁要买这种东西啊？然后又卖那么贵，然后我捆线我就自己捆一捆，然后拿那种魔鬼粘的束带绑起来就好了。我干嘛买一个这个，然后又卖到那么贵？但是我后来到唐吉诃德的时候，我还是买了一条，因为没有很贵啊。比起在台湾刚看到的时候啊，就看到我就觉得说，啊，买一条充电线买那么贵干什么？我这条线一公尺的，然后也是编织材质，两边的头也有做保护，然后这样一条线有支援到60瓦的快充，虽然我的手机是只有最高到45瓦，但它可以支援到60瓦。大概才1700日币啊，扣10%的税再转换成台币，好像也就200多块300而已，非常便宜啊。而且我原本也是那种能省就省，然后我们那种原厂线，然后我都用很久，或是我买线的话，我就是买最长的、最便宜的。然后它的材质什么的，我原本都觉得只是噱头。那我把我另外一条那个原厂的线拿出来用的时候，它原厂线的线材的那个捆，就线材外包的那个材质都是橡胶嘛，所以它在捆起来的时候就比较有摩擦力，而且它的形状比较硬，捆起来就丑丑的。然后拿起来的时候，或是只单纯延伸一条出来充电的时候，我也觉得卡卡的。然后反正用这样子尼龙线啊，或是这种我买的这次这条编织线，觉得就很顺，充电的稳定度啊，还是收纳的方便性都非常好。

哦，好像把这条线吹得太捧得太高了哈、哦，然后一个线是什么特别厉害的东西，但真的蛮不错的啦。如果大家有要换充电线的话，可以考虑一下，但是注意一下价钱啦、啊，真的注意一下价钱。我记得台湾通路上面买的话都没有很便宜。除了这种便宜的小东西以外，当然去日本那么好买的地方，而且又是东京，别人都说东京负责买，大阪负责吃，京都穿和服，对不对？东京一定要买东西啊！而且东京还有一个什么我们最喜欢的秋叶原宅男圣地，整个秋叶原电器街那么多东西可以买，哎，但是我只买了一个特别贵的东西。然后这次呢，也不瞒大家，我入手了一个音乐用的监听耳机，也不一定是音乐用，就是监听耳机，是铁三角的 ATH-N40X。 我个人呢是崇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啊，要做广播，要做电台，对不对？我居然连一只像样的监听耳机都没有，所以这次在出发之前，我就想说，好，我要去秋叶原买一把耳机。但其实我出发之前呢、啊，我预算我就想说，大概10,000日元就好了吧，到秋叶原电器街，但是他那边货品那么充足，应该10,000元就可以买到不错的耳机了吧？台币一万，而不是台币一万，日币一万，就是台币2000左右啦。我觉得就非常够我用了，啊，殊不知啊，完全是低估这个秋叶原魔力啊！我选的那间店叫做 E-Airphones， 是日本规模最大的耳机播放器音响配件专卖店。然后呢，它一栋哦，整栋7层楼，全部都是跟这种声音相关的商品。像一楼一进去就是那种大家最常买、最多人使用的蓝牙耳机 Sony 啊、森海啊什么的，像 Samsung、Apple 这种小东西我反而是好像没怎么看到啦，都是一些大牌做音乐、做蓝牙耳机这种对声音很敏感的品牌。然后我就进去，我就走走走，我就想说，因为它这边是一楼是蓝牙耳机嘛，就不是我要买的。然后我就提着我身上原本就有的大包小包往上走，然后走到4楼的时候，哦，4楼终于找到了监听耳机区，这种耳罩式耳机的监听耳机区。然后因为他们也快打烊了，我也没有做什么功课，我就直接跑过去问那个店员说：“哎，あのすみません、哎，これ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讲了。”我直接拿手机的那个翻译问他，我问他说有没有推荐大概10,000日币左右的那种监听耳机。然后那日本也是那个店员也非常热情，他就跑过来跟我讲这只 N40X 铁三角的。然后我说哦 OK， 然后我就谢谢他。然后我网络上面查了一下，我说哇，真的这个耳机的评价真的蛮不错的，而且大家都说这个耳机呢在这个价钱的机具里面就是极高 CP 值的神级选项。但是它的价格要16,000多日币啊，比原本预估的多了整整6,000日币。然后就在那边哎呀纠结一下，后面还是算了走了，直接捏下去。然后付完钱拿着耳机走出店门，然后看着一条哇秋叶原霓虹灯，哎呀又忘记了出国前才讲什么，是免税不是免费啊，哎呀又花钱了，真是罪恶。不过我在逛那间耳机店的时候，我会发现说这个圈子，声音这个圈子其实跟很多男生喜欢改装车啊或是收藏球鞋之类很像。因为我也常看到别人会自己改装耳机，然后有各种耳机什么的，然后我有在 FB 上面加说那种什么无线蓝牙耳机的那种社团，反正就有很多东西我看的都无煞煞，然后他们都可以讲出那种锐评，而且他们还会有那种就是一个机器，然后一颗好像比有的比手机还大一台，然后它是专门用来听音乐的，然后他们还要再接很多有的没的线啊，然后最后再透过耳机去听音乐。这些人应该都算是对耳机对声音

0: 这一块的发烧友吧，而且他们的耳朵都非常利索，哎，像我刚刚看耳机的评测啊什么的，他们都可以说出什么哦，这个耳机，嗯，我觉得高频，哦，高频不错，啊，低频有下潜，然后这重低音表现不错，哦，人声表现通透，啊，还有什么很多细节什么的啊，而且他们也都会自己调等化器。我之前还有看到有人把 Sony 的 XM6 的等化器调整，然后调回到 XM5 的声音表现。但如果你把这两只耳机拿来给我听，我应该是完全都听不出来是什么差别，跟他们的耳朵比起来，我就是两朵木耳而已啦。那在今天的节目后段，我也会尽可能的跟大家分享这只木耳呢，连我这种木耳戴这只耳机的体验有什么样子的不一样。那么接下来马上进入本周的科技快报，
1: 马上为您介绍每周科技快报。
0: 本周的科技快报为您带来四则科技新知。首先呢，是台北捷运终于开放了多元支付，在7月1号的时候正式开通，由台新银行作为收付的金流服务。现在搭乘捷运的时候，已经可以直接用国际的信用卡或是绑定 Apple Pay、 Google Pay 等多种行动支付方式感应进站。然后最具颠覆性的呢，是北捷也预计在下半年正式上线基于 ECP 增强型非接触式的机制的 Apple Pay 的快速交通模式。那到时候呢，在 iPhone 上面或是 Apple Watch 上面，你只要设定好快速交通模式，就不用唤醒萤幕或是解锁，可以直接把手机靠上去就可以感应了，甚至是手机没电的时候也可以感应，就有点像是三星的悠游卡啦。你绑定好悠游卡之后，它的感应的区块就变成悠游卡的感应区，然后就算手机没电了，它的感应功能还是有效。那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已经看过新的捷运闸门呢？就从原本的悠游卡，然后到现在上面可以用全支付啊，或者什么 iPass Money 那种 QR Code 的登车证，然后到现在又多了一个可以用信用卡来支付。那当然，我已经有前几天搭捷运的时候看到了那个信用卡的感应区，然后我有在网络上面也有看到很多人在讨论。太矮了，那个真的太矮了。我过去比对了一下，因为我是用悠游卡支付，我的三星手机里面就有绑悠游卡，其实我不一定会用那个信用卡支付的功能。然后我就稍微注意了一下，说那个高度，然后走过去稍微比对了一下，就大概在我膝盖到大腿的那个高度，就真的是你要特地把手移下去，然后往下伸才能触碰。啊，如果有些人他们是用 Apple Watch， 上面有绑定 Apple Pay 嘛，然后想要用 Apple Watch 支付，有了戴左手的，他要这样扭过去吗？所以我觉得太矮了啦，就是真的做太矮了。他如果往上做的话，会更方便嘛。然后北捷还有一个标语，他好像他觉得他也有想到高度的问题，然后他就找了两个人，一个150几，然后一个180几公分的人。然后他们就实测，就说：“哎，可以用啊，可以用，就是拍照，然后做一个宣传。”但是那个高的那一个，他很明显是要把手机整个反过来拿，然后才能感应到那一个感应区。而且我觉得他的那个闸门比实际来得高。我那天在台北车站看的那个闸门，就是我讲的那么矮，就大概到膝盖在 大腿那边，也不知道之后会不会改善啊。大家也可以尝试看看用 Visa 卡来做交通的支付。然后现在呢，他们 Visa 的公司也有跟北捷有合作，如果你有在网站上面绑定到你的 Visa 卡，然后拿来刷捷运的话，它会有最高 100% 的回馈，就是你每一次刷卡还会随机给你一个趴数，然后就可以折抵这个趴数的金额，然后有可能是 100%， 然后它就会折回来到你的银行里面，可以大家可以试看看。除此之外呢，他们这样子的决定也反映出了这些交通场域对于支付的效率以及支付

为了便利性有很高的追求。那悠游卡的立场，悠游卡它原本就是作为交通卡使用嘛，但是现在交通又不一定只能用悠游卡的话，大家就不一定还会买悠游卡了。可能一些比较年纪比较大的人不太会使用手机的话，可能会需要用到，但是一定会越来越少人，越来越少人用。那悠游卡公司呢，他们就必须从单纯的票证发行商，他们可能要做出转变，变成一种数位金融服务商，否则未来的市占率啊跟数据价值恐怕面临断崖式的下滑。那么第二则新闻，我们看到的是 Sony 震撼宣布2028年要终结实体光碟。他们 Sony 在1号的时候正式宣布，自2028年1月起， PlayStation 所有的新游戏将全面停止生产实体的光碟，完全转向数位下载的形式贩售。那据统计呢，因为2025年的数位版本游戏已经占 Sony 完整游戏销售的 80%， 而实体的软体营收占比比较低。就像 GTA 6也是，有人买了 GTA 6的盒装版，但是寄来的话就是盒子跟里面的一组序号。那游戏玩家当然就不开心啦，因为这组序号只代表玩家买的是玩这个游戏的使用授权，也代表说玩家呢实质上失去了这种二手游戏的转售的权利。虽然产业这样子转向授权制可以极大化厂商的长期利润，而且可以防堵二手市场，但当时玩家意识到投入的时间还有金钱可能随时因为单一游戏的伺服器关闭然后就资产归零的时候，消费者的行为也将变得更加功利，并且缺乏粘着度。这种拥有感的缺失也会侵蚀玩家对于这些品牌的忠诚度。这个消息发布没多久呢，我也在推上面看到有网友的贴文，他说啊，现在是2029年，你刚才买的 PS6 总共是1200美元，所有的游戏呢都是数位的形式进行贩售，你总共有四个游戏在你的游戏库里面，原本有五个，但是昨天索尼拔掉了其中一个，他们不给你退款，你的那个游戏就这样就不见了。你原本想要用遥感的线勒死自己，但发现啊，遥感也是无限的。总之，如果开发商持续忽视数位资产的保值需求，未来也很有可能因此失去了玩家的信任。那么第三则新闻呢，是 Google 有一个还没正式发表的 Home Speaker 智慧音箱，意外的在美国沃尔玛提前上架，然后有被网友买到了并曝光了实测的心得。那这款定价99美元的新品呢，因为出色的表现也引起了关注，就是他们实测之后呢，发现有超乎预期的音质还有流畅的体验，那音质比预期来得好，中低频的水准还有音量都令人满意，那即使是跟高阶的音响系统的对比测试还是有一定的水准。同时它的界面也设定的相当简洁，在顶端网部下面有隐藏灯光可以用来显示音量，也支援了直觉的敲击操作，整体的设定流程也非常迅速，透过 Google Home 的账号还有行动热点进行连线，不到10分钟就可以完成全套的设定。而且99美元的价格还有这种小小的体积，外界也很看好它成为非苹果生态用户要寻找 HomePod Mini 的替代品的强势选项。那这颗喇叭呢，唯一的争议焦点就是它采用了长度不到5英尺的固定式电源线，跟 Google 过去的旧款音箱可以随意折换电线的设计不同，这个新品呢，它的线材是直接固定在机身内部的，这就代表说如果之后发生电源线可能折损或是损坏，消费者是没有办法自己买线然后做更换的，可能他们就需要自己拆机把整台拆掉之后更换线材，或是要交给专业的地方去维修，引发了消费者对于维修权利的批评。从这颗喇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平价的智慧音箱市场正在经历一场深度的质变，从以往就是低价强势，全面呢转向了音质升级的新赛道。因为早期科技巨头为了想要把语音助理打入家家户户，然后都用很便宜的价格来竞争，甚至不惜牺牲了喇叭的声学性能，但像是语音助理的工具性，它的红利已经到达瓶颈了，厂商们也意识到说需要回归音讯产品娱乐性的本质。就举个简单的例子，
像是小米的小

导入什么高频宽的 WiFi 传输啊，或是 AI 的声学模组。这也代表未来的平价智慧音箱不再只是为了拥有语音助理而妥协的电子垃圾，而是能提供接近高阶音响听觉体验的新世代产品。接下来是本周最后一个科技快报。华硕旗下的电竞品牌 ROG 玩家共和国为了庆祝成立20周年，特别举办了线下活动，在7月3号到7月12号在台北市的中山商圈的 PPP Place。 这场展览呢，以 ROG Lab 也就是 ROG 未来实验室为概念，展示了 ROG 的设计美学如何从早期的 Cyberpunk 风格演变至今，也邀请了潮流艺术家 Bounce 合作推出限定的喷漆主视觉。在现场呢，也展示了 ROG 历年来最具话题的联名产品，像是机动战士钢弹、新世纪福音战士、初音未来以及小岛工作室等合作项目。同时也展示了一台顶尖的改装主机，是由 PC 改装世界冠军 AK Mode 现场展示了名为 ROG 20 ARCH 的新作品。这是一台以机械手臂组装舱体为概念的改装机，内部更搭载了最新的 ROG RTX 5090 Edition 20显示卡，以及其他尚未推出的键盘和其他零组件。除了展览的展示品，现场也有互动和抽奖活动。现场呢，有提供《铁拳8》《艾尔登法环》等热门游戏的试玩，并规划了亲子的装机课程。参观的民众只要完成闯关和打卡任务，就有机会抽中 ROG 的电竞掌机，现场消费到指定的金额也有送限定的购物袋和贴纸，甚至能获得联名的手指滑板组或是保温杯。除此之外呢，本次活动最创造话题的天价限量信仰套装，也就是官方针对这些金字塔顶端玩家推出的 ROG Edition 20限量套装机，总共有分成三种的组合，有一般的 DIY 小全配，就是精选的顶规主机设备，还有附赠后背包跟键帽的盲盒，全台限量有40组，但是这个一组就是379,900元。还有 NUC 的小全配，是迷你的桌机，然后附赠专属的登机箱，全台也是限量40组，这个小主机的组合也要227,000元。最后呢，是最引起话题的 DIY 大全配，总共的售价是439,900元。这整套逼近44万元的顶规大全配呢，包含了 RTX 5090的显卡、水冷的套组、荧幕、路由器，还有全套的旗舰设备，而且还附赠了电竞仪，还有键帽的盲盒。全台只有限15组，现场可以买5组，还有线上的10组。这个组合呢，就是你够有钱买下去之后，你也不用再买其他东西了，全部都包含在里面。哇，只能说真的不愧是 ROG 败家之眼啊，这一套下去，哇，真的是有够败家的。那但为什么他们敢推出这样子的一组套组呢？要价44万耶，到底谁会买下去？但其实呢，这也反映了现在整个电竞产业正在推动的精品化的策略。首先，这也是硬体大厂的防御性定价，因为现在先进的晶片啊，还有记忆体的成本不断的飙升，过去大家都是抢低价嘛，为了让销售量提升，但这种传统的模式已经玩不下去了，因为成本变高了，所以他们的利润也变少了，品牌必须要把产品奢侈品化来保卫他们的毛利率嘛。再来，他们现在也不用打规格战了，你一张5090的显示卡买下去，基本上市面上所有的游戏都已经够你玩了。这种天价套装的出现，代表他们品牌已经不再追求说要多高的规格，因为规格已经顶了嘛。接下来他们要追求的就是极致的工艺，还有品牌的溢价。透过高昂的定价，还有极端的限量饥饿行销， ROG 就是要把电竞硬体变成那种金字塔顶顶顶端的高级收藏品，甚至是一种具备身份认同的数位资产。ROG 也一步一步的把自己塑造成电竞界的潮流精品。讲到电竞产品，除了什么技嘉啊，或是罗技，其他都是小牌。当我们听到 ROG， 就一定知道它东西很好，但是它很贵。但它同时呢，也建立起了它的生态系的护城河。这种顶级精品的形象呢，也会产生强大的拉力，
进而带动旗下中阶还有入门产品。

销量。以上呢就是本周的科技快报，那大家先休息一下，听一首音乐，音乐过后记得回到赛博肉包店进行下一单元。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内线大揭秘。欢迎各位客人回到赛博肉包店，大家算是赚到了。这个单元我会跟大家详细说明这个包子内馅有什么料，让您外带回家也能亲手制作。在上次我们有说到苹果无预警的涨价，除此之外 PS5 Switch

Switch、Xbox 手机还有各大厂商全部一起涨价，同时所有和 AI 相关的产业股价也是都飞起来。究竟一切的罪魁祸首是什么？记忆体又跟 AI 有什么关系？我们不用 AI 的话，为什么也要承受这些涨价呢？拿好笔记本，我们马上来逐步拆解。首先要请大家先记得一个名词，叫做 DRAM， 也就是 DRAM。不知道我的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这个名词？ DRAM 呢，就是我们俗称的记忆体颗粒，也就是生产各种记忆体最基础的材料。那全世界有能力可以生产这种高阶记忆体颗粒的龙头厂商，主要也就只有三家，就是三星、海力士还有美光。光是这个最基础的颗粒啊，在过去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它的市场价格就已经疯狂暴涨了3倍到6倍。我们平时电脑里面插的啊，或者手机里面用的 DDR 记忆体，无论是 8GB、16GB 还是 32GB， 全部都会用到 DDR 的颗粒来制作。记忆体呢，就像我要蒸一笼包子一样，记忆体的容量越大，就代表我每一层的蒸笼的面积也越大，一次就能够蒸出更多的包子，在厨房工作的效率自然也会变得更快。那大家一定觉得很奇怪，好端端的你普通的单层蒸笼就好啦，为什么突然要长得这么凶，这么莫名其妙呢？这时候就要请大家再记住第二个关键名词，它就是最近把科技圈搅得天翻地覆的 HBM。 大家再想象一下，我们前面说到的普通的记忆体就只是一个平面单层的蒸笼，那 HBM 呢？大家可以想象把 DDR 这样子的蒸笼一层一层一层往上叠，然后把它叠得像高楼大厦一样的立体巨型蒸笼，这么大的一个蒸笼一次就可以蒸出好几十倍的包子。但如果你把一般的蒸笼一直叠一直叠一直叠，最上面的包子还是最下面的包子，它的受热肯定不均匀嘛。所以为了让这么多的包子呢都能够均匀的受热， HBM 在制作的时候就要在每个蒸笼的底部用高难度的穿孔技术，让热气能够完美的穿透所有楼层，让每一个包子都得到均匀的受热。效率的提升呢，自然也就造成了成本的上升。光是制作一个 HBM 蒸笼的版本，就足够去做好几十个普通的 DRAM 记忆体，而且整条生产线的良品率还非常低。那既然成本这么高，又这么难做，那为什么这三大厂商还要跟发疯一样，没日没夜都在做这种东西呢？答案很简单，因为现在是 AI 的大航海时代，不管是普通的记忆体还是高阶的 HBM， 它们要耗费的核心材料都是相同的晶圆。虽然 HBM 的制作成本贵到吓死人，但同时它也是卖得非常昂贵。而且谁会买 HBM？ 都是像 NVIDIA、Google 这些富可敌国的 AI 大厂啊，像我们常常听到的黄爸爸黄仁勋。在 NVIDIA 担任执行长， NVIDIA 的市值呢是 4.7 兆美元，对我们一般人来说完全就是天文数字嘛。但是连他们这么大的公司，还没有到三星去谈记忆体的价格的时候，还是没有办法谈到一个固定的价格。在他们的合约上面只有价格的区间以及购买的年限，就算五年内他们没有需要这个记忆体，但是他们还是得继续跟他们购买。其实这个已经算好的了， NVIDIA 他们还有办法跟这些记忆体的厂商谈价格，其他就是你要买你就买，嫌贵你就别买，连个合同都没有啊。所以看到这里，老板其实心里还挺平衡的，看来在这个赛博时代，不是只有我们这群普通老百姓在被割韭菜，连那些资产几兆美元的科技大佬也是天天在排队等着被记忆体厂商割韭菜嘛。那既然 HBM 这么多人买，然后利润又高，所以这三家记忆体的龙头当然就把这些大量的晶圆资源全部转移去生产 HBM 啦。普通的 DDR 记忆体的产能被严重的排挤，在这种供需极度失衡的情况下，普通记忆体的价格自然就一路调涨啦。甚至到后来，连晶片大厂美光都已经宣布要退出消费级市场了，要把所有的资源全部专心投入制作 HBM， 可见啊，这背后的利润到底有多香多诱人。
那为什么这些记忆体的价格会在近期这几年突然的飞

的呢？那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先把时间倒转回到前几年。当时啊，这三家记忆厂商原本都有各自要扩建新工厂的打算，因为这个时候呢，各家还在打价格战，你的产能越高，那你就能把价格压得更低，然后就更有人买嘛。但是增产的速度有点太快了，反而没有那么多人买，所以每一个厂商就开始叠钱叠钱叠钱，然后大家叠怕了，为了要止血，所以大家就决定，好，我们要来减产。所以海力士跟美光呢，他们就先开始了减产。原本三星还想说再撑一下，有机会把那两间公司做掉，结果三星也扛不住压力了，他们也开始减产了。就差不多在这个时候，过了没多久，各种 AI 突然就跑出来了，很多 AI 的大订单直接像流星雨一样直接砸过来，这些厂商就只能把减少后的产能又把它拿去做大量的 HBM 记忆体，所以就让整个记忆体市场的价格在短时间内像坐火箭一样直接狂飙飞上天。那为什么 AI 的运算要用到这么多这么宽的记忆体啊？在前几年 AI 刚问世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个词说训练 AI， 就是像是我们要把一个小学生一路疯狂补习啊、刷题啊、拉拔到博士班毕业的学位。在这个读书训练的阶段呢， AI 的大脑是极其需要强大的算力，所以专门提供算力的晶片霸主 NVIDIA 股价才会在那个时候大力飞升，涨到外太空去。但到现在情况已经不一样了，我们的 AI 已经经过了5年高考、3年模拟，现在已经正式毕业了，各种的 AI 模型正式步入社会，来帮人类做各种实际的日常计算。像我们每一次打开 ChatGPT 丢一个问题给他，或是让 AI 帮你模拟声音啊、画一张图，他在给出答案的那几微秒内，就必须要在后台从一个庞大到无法想象的宇宙级资料库里面把需要的资料给瞬间捞出来。这个时候呢，他需要的就不只是算力了，他需要是一个容量够大而且通道够宽、完全没有速限的记忆体通道。不然啊，就像全世界的人都排队买包子，但我后厨一次就蒸一颗，一次蒸一颗，那门口就会集体塞车嘛。这也是为什么 AI 需要 HBM 这种级别的记忆体啦。这样子整串的连锁事件，也就导致了现在我们一般的记忆体价格不仅完全没降，而且还在逐步升高。那其实我呢也想过一个解法，想说既然 DDR 记忆体跟 HBM 记忆体它们用的材料都一样啊，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把 HBM 的记忆体用在手机或是电脑里面呢？这样不就只要生产同一个产线就可以了吗？那我做了功课齁，发现现在的科技是完全办不到的。因为在物理学上面，大家应该有听过一个不可逆的定理，叫做质量守恒定律。像是 HBM 这么厉害、这么大、这么快的记忆体呢，它在全力运作的时候需要的能量还有产生的热量，也是一般晶片的几十倍。像我们天天拿在手上的手机啊，或者只有薄薄一台的笔记型电脑，它们的散热系统是完全没有办法承受住 HBM 这种恐怖的发热量。虽然现在其实有很多顶尖的科学家也在实验室里面研究怎么制作出消费级的 HBM， 但是要等到它真的商品化、普及化，肯定还是需要非常非常长的时间。所以现在市面上面只要是含有记忆体的手机、电脑或是任何 3C 产品，甚至连苹果的 HomePod Mini， 基本上在2026年的今天都已经被默默的涨过一轮价钱了。如果你一直想要等到它价格回温当一个等等档的话，老板真心奉劝你啊，你可能得做好心理准备咯，可能要一路等到2028年，等各大厂商把他们新盖的工厂陆续完工，然后他们的产能逐步增加之后，市场上面的供给量才有可能跟得上这次的 AI 狂潮。以上呢就是这次的内线大揭秘，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吸收到知识呢？让我们再多休息一下，进入下一个单元。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我只要你快乐，你留下的爱是我的一半。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我是 毕世静。
1: 穷散
2: 好吃包子分享，欢迎各位回到赛博肉包店。那这次的好吃包子分享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位科技与游戏核心的创作者，叫做小宁子，全称是贪玩歌姬小宁子，是一位活跃于 B 站

还有 YouTube 的创作者。那他的频道呢，在 B 站上面总共有191万的粉丝，然后获赞数有982万，播放量也来到了 3.3 亿。那在小宁子的频道呢，它的内容主要环绕着三个轴线，主要就是游戏、硬体还有生活，而且它的更新频率很稳定，然后影片制作的也非常好看。像他之前有一个很出圈的影片，也是他之前一个很具有话题性的企划，就是他把 Switch 的荧幕爆改成15.6寸的巨型 Switch，然后并且把这个 Switch 带到实体门市去恶作剧。最近他也做了一台，就是把 PS5、Xbox 还有任天堂 Switch 2三大主流的游戏主机完美合体，成为一台三合一的主机。而且我觉得他影片有一个很棒的点，就是他都会拍他制作的过程，还有思考的过程，就还会跟我们讲说他是怎么想的，然后就看他制作，然后当然中间有碰钉子的时候，但是就整个都很真实，然后可以看得到他亲手制作的过程，还有以及得到成品之后的结果。还有一部影片大家也可以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就是他在他家的院子里面挖了一个死海的温泉。虽然这个影片它是一个热水器的业配，但是他都自己做了完整的功课，然后知道说要这样子做一个温泉游泳池的话要怎么做啊，然后挖土啊，然后要什么打钢筋啊，铺水泥啊，铺砖头，然后做防水材料什么的。看他这样从零到有，真的打造出一个死海温泉，我觉得非常疗愈。除了惊人的 DIY 能力呢，他也会开箱各式各样的游戏主机，有 VR、AR 的头显、显示器啊，或是一些电脑的其他配件，甚至是 3D 列印，他也做了一支影片，让普通人也可以很快的学习怎么制作 3D 列印的东西。除了这些科技相关的内容，在他的频道里面也可以看得到说他作为全职创作者创业的幕后啊，还有收入模式的公开，甚至还有他心理健康的探讨，还有在更早期他也会分享说他的歌曲翻唱，这也是他频道名称有个歌姬的由来。那他的影片为什么可以吸引人呢？因为他的影片通常都是他自己撰写文案，而且他的旁白字正腔圆，逻辑非常清晰，就像是一个很知性的主播在说故事，所以也被粉丝亲切的叫他为读稿姬，姬就是他的歌姬的姬。那影片的视觉风格也很干净，符合现代的感觉，用精致的特写镜头啊，还有流畅的动画图表来拆解复杂的硬体结构，所以有很多很困难的一般人不太懂的一些知识，我也是看他的影片学习的。而且他的影片有一些恰到好处的冷幽默跟转折，让我整体的观看体验非常流畅，而且都不会很沉闷。而且比起其他的科技博主，他们会去追求说每个产品他们的参数怎么样子，但小宁子的节目呢，他更强调的是一种陪伴感，还有普通玩家的真实体验。然后他从他的角度出发，然后就实际的玩游戏，然后告诉我们他真实的感受。而且他的频道也常常有一些很疯狂的企划，所以有很多的影片都精准的打在我的胃口之上，所以我也很推荐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查查看，不一定要在 B 站上面，在 YouTube 上面也有他完整的影片内容。那最后呢，我要来跟大家分享我实际佩戴，就前面讲的这一支铁三角 N-X4X 的真实佩戴体验。我要先打个预防针哦，这其实也是我长这么大以来第一次接触这种比较高单价的专业有线耳机，而且也先讲，我就真的是木耳，我很多声音什么的，什么高频低频啊，什么推力什么的，我真的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不过我也戴着耳机做完了这整集的节目，虽然佩戴的时间还不够长，但是有一些事情我觉得是我可以分享的。因为这个是我买过目前最贵的耳机嘛，所以我一拆开包装的时候，我整个人真的是非常小心翼翼捧在手心的伺候它。然后我发现啊，这个耳机上面有很多的那种机关，就它的耳罩的那一面，它不仅是可以内外翻转，然后再上下的翻转，
然后可以再对折之

折起来，然后整个收起来之后就可以小小的，然后收在它有附的一个袋子里面。而且它的那个耳机线是那种可以拆开来的，而且它还是你要把那个3.5 pin 的口嘛，然后插到耳机里面，然后再一个旋转，然后才能固定在里面的。但这个耳机就是它收起来的时候，它本身有一个那种就耳机的弧度，所以在收的时候我就很怕它自己乱动，然后我就很怕它说不小心被我折到，或是放在某个角度，然后卡到一下，然后就断掉了。因为我的印象里面，耳机就是一个蛮脆弱的东西，尤其是它这个塑胶的头罩就很容易断掉。我之前也带断过其他的耳机，所以这点我还要再习惯一下。那实际佩戴呢，我觉得它的这个头梁的松度啊，我觉得是抓得蛮刚好的，也不会很夹，也不会戴久了很累。然后它这个两个耳罩呢，也可以很完整，然后就把我的耳朵给罩在里面，隔音的效果非常棒。那接下来是真正听到声音的方面，我觉得我戴这只耳机啊，然后最有变化的就是我觉得我听到的细节突然变了很多，像是平常去听了一些习惯的音乐，然后就发现说好像在很远很远的地方，然后有一些声音是我之前没有听过的。然后还有就是人声的部分，在录这一集的节目的时候，在剪音档的时候，我可以从耳机里面听到自己更多的口水声啊，或是喷麦的杂音，很多在录制的时候完全没有听到的杂声，但是录完再重播就发现，哇，怎么那么多杂声呢？但也就能让我更审视到自己的发音缺点，因为在这个耳机里面，通通是无所遁形。那也就啊，欢迎这个新伙伴的加入啦！希望他在之后的节目里啊，不管是在做节目还是做其他声音的制作，他也能带我一步一步提升我的耳朵等级啊，让我早日摆脱这个木耳称号，然后让我对声音能够更敏感一点。好啦，今天跟大家聊了这么多，从老板我6天5夜的日本东京行。然后聊到本周的四个科技快报啊，有 ROG 20周年的纪念展，还有 Sony 宣布说2028年不再推出实体光碟，还有台北捷运终于在7月1号开通，可以用信用卡来直接进站，以及 Google 新的智慧音箱提前亮相。然后呢，我们也揭秘了为什么最近什么东西都要涨价，DRAM 跟 HBM 这两个记忆体的差别在哪里？以及为什么 AI 的狂潮会导致我们日常的 Mac、iPad 还有手机记忆体在2026年集体大涨价？之后呢，我也介绍了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创作者小宁子，他的影片风格还有内容。最后呢，就是肉包我拿到这只新的耳机的实际使用体验。以上就是本周的赛博肉包店，再次谢谢大家今天进店光临我的赛博肉包店啦！店长，我呢还是再啰嗦一次，提醒大家我们店里的营业时间。我们每周三下午3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 88.1准时开张，在当天的晚上11点，还有隔天的早上7点也都有重播。除此之外，我们在 Sound On 平台、Apple Podcast 还有 Spotify 上面也有开设网路的 WiFi 分店，欢迎大家随时光顾。最后也别忘了去我们的官方 IG 点赞留言，也欢迎在留言区留言，想要看什么内容或是有什么样的建议，都可以直接打上来。接下来店里即将播放本周的打烊循环音乐，来自《永远是深夜有多好的》Kuzulinen。以上就是本周赛博肉包店的全部内容，再次谢谢大家光临，下周同一时间赛博肉包店准时开张，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我是萧秉志。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嘿，你最近过得好吗？你是否记得，当你迷惘的时候，你的耳机？

机里会播放哪首歌？当你疲惫的时候，谁的故事能给你一点安慰？你有没有停下来，好好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呢？在这个快时代，让我们慢下来。我是俏皮的主持人娜娜，欢迎来到我的心灵疗愈室。这里有着平凡的故事，动听的音乐，就在每周三的下午4点到5点，我想把那段故事送给你。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我是主持人娜娜，欢迎来到那段故事送给你。在节目开始前，别忘记帮娜娜按下一颗小爱心，并且持续关注本节目日后的播出哦。今天娜娜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娜娜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关于诈骗这件事呢，大家知不知道在台湾一天内会发生多少起诈骗案件呢？根据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统计，全台湾每天的诈欺案件受理高达数百件，单日总财损金额常超过新台币4亿元。目前最常见的手法有假投资诈骗，再来一区是假网拍、一般购物诈欺跟假爱情交友，还有好多好多手法。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诈骗手法受理案件最多的前五名。第一名是网络购物诈骗，最常见的是用黑猫宅急便货到付款，对方会说这样比较安全，然后再说你没有完成验证，要求开通无提款卡功能，再多次转传 QR code 给他们所谓的客服审核，才能完成验证，最后很多款项都会被转出来。第二名是假投资诈骗，来欺骗被害人，歹徒会假冒成贵金属中介商，然后故意说自己的手续费很便宜啊，进货价低之类的话术，然后来欺骗被害人去购买白银、黄金等商品。被害人刚开始购买的时候都有收到货，但是后面对方就开始以各种理由延迟，然后声称需要补足资金，试探被害人还会不会继续投入资金。当被害人不再回应或汇入大笔款项之后，歹徒就会捞走最后一笔，人间 就这样蒸发了。第三名呢是色情应招诈财诈骗，对方会先以交友的名义啊，要求互加社群媒体的好友，再以小额配对费用等低门槛测试被害人上钩的几率，再透过男女交友系统加值这个理由，诱导被害人完成抖内的任务，然后允诺参与分红，之后一直说操作错误，要求持续抖内，直到榨干被害人的荷包。第四名，假交友投资诈财诈骗，骗你的那个人竟然是现实生活中认识的有资产人士，他会邀约你投资海外电商，然后再跟你保证一定会获利，就跟被害人展开新的交往。当被害人投入大笔资金的时候，又会说这个项目遇到一些问题，遭到诈骗啊，被钱庄追讨之类的，再有另外一组诈骗集团的人马恐吓要求代偿欠款。第五名，假交友征婚诈财诈骗，在交友软体以交往为前提，然后吸引你跟他联系，然后对方就会说自己是高薪业务啊，假网友鼓吹到假公司网站下单再转账就可以赚佣金。初期被害人确实可以从网站上提领资金，所以通常会继续投入，当到达一定金额的时候呢，诈骗集团就会收网，钱跟人就会同时蒸发。大家有没有遇过同样的诈骗手法呢？让我们来聊聊娜娜被诈骗的故事吧。一起进入第一单元，那段往事烙印在心底。在你的内心深处，是否有过非常印象深刻的回忆？或
许是平

凡的小事惊险的时刻，也有可能是精彩的瞬间，感人的故事。这里是那段往事烙印在心底。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娜娜，欢迎回到那段故事送给你。今天要讲的故事发生在去年的2月14号，那天我非常印象深刻，在中午12点的时候呢，我抢了一张演唱会门票，但那张票的位置是在2楼。后来我又一直刷新，一直刷新，看到特区又有票了。这时候疯狂的粉丝是不是就是应该要买下去？所以我就很开心的刷下去，所以我就因此有了2张票。那时候我就开始懊恼怎么处理第一张2楼的那张票，我就想到了脸书社团，我就开始在脸书上找转卖门票的社团啊，然后我就特别找那种什么防止黄牛、防止诈骗的，我都加了一遍，所以我选了一个看起来最安全的社团，然后在里面发文，但那就是我的噩梦开始。相信大家会有一个疑问，那就是为什么不直接在买票网站上退票就好了？因为娜娜贪小便宜，不想要负担退票的手续费，最后就让这个悲剧发生了。然后呢，我就附上了门票的照片，打了一篇贴文，我特别注明一定要北部面交。最后3-4个人找上我，我那时候就特别回复第一个想要票的人，这个人的账号是一串很奇怪的英文名字，看起来就怪怪的啊，整个头像也看起来就怪怪的。后来我因为他强烈表达他想要这张票，所以我就跟后面的人都说这张已经卖掉了。那时候是大概晚上6点多，我准备要跟我的同学去吃小火锅，7点多餐点就来了。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跟对方联系，然后他也表达想要用卖货变这个第三方的网站付钱啊，取票。他说他人在高雄，用卖货变比较安全，毕竟是第三方的网站，不会有诈骗的疑虑。跟大家说，通常诈骗集团都会说这样就不会有诈骗的疑虑。那当时我就还是觉得怪怪的啊，我就要求他先付钱再做转票的动作，他就传了一个连结给我，那是 7-11 的卖货变加网站，里面需要填个人的基本资料，还有银行账号。我那时候就开始警惕啊，我想说银行账号不是不能乱给吗？何况 7-11 他问你银行账号干嘛？但我最后就想说他应该是要知道钱要转进哪个账号吧，所以才问。我填完送出之后，他居然跟我说因为我没有认证，害对方的账号被冻结，如果不尽快处理，那我就必须负担更多的费用，那就是几万块。我就超慌啊，但我觉得还是很不对劲。后来我就很好笑，我就打给了 7-11 的客服，然后就问他们说卖货变有实名认证这件事情吗？服务人员很明确的说那个一定是诈骗，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实名认证。然后我就半信半疑。到这里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及时止损？不，我就是上当了。后来他就一直传讯息问我说处理好了没，我害他的账号被冻结不能使用了，就让我越来越紧张。后来他给我专人客服的 LINE 连结，我就点击加入，他发了一串很像电脑自动回复的文字，首先我就点了他的主页，看起来超像真的 7-11 的客服，但他没有官方认证的那个符号，我就一直觉得很奇怪。后来他直接打给我说要帮我处理这件事情，他就问我账户里有多少钱，我心想关你什么事，然后我就跟他说里面没有钱，他又说但是一定要有3万块才能处理呀。我就开始犹豫要不要取消我当初的定存，最后我居然按下取消了。他一开始就要求我先转进没有用的账户里，要我放心这笔钱转不出去，只是要开通账号而已。第二次他要我把全部的钱转出去，然后一直跟我说

不会转账成功。后来他给我一个邮局账号，我按下转账，验证码直接出现在我的打字格里。我想都没想，点下去，转账成功。哎，我的人生啊，瞬间就是崩塌，哎，我的钱全部被转掉了。我就很慌张啊，说不是不会转出去吗？然后他就开始百般的推脱啊，说系统的问题，可能要等30分钟后才能把钱还给我。我就真的这样等了30分钟，而且没有任何行动。然后这段时间我就一直在问他什么时候会好。另一边让我上钩的那个人又一直在问我说到底认证完了没。这时候有个陌生人呢，他就来私讯我说，他问我票卖出去了吗，被骗了多少钱。我整个人都傻了，他好像是打醒我的那个人。30分钟过后，我打给那个专人，他说还要再转3万块才能把钱转还给我。我那时候才愿意相信自己就是被骗。那一刻我立马挂断电话，打给了165。那顿晚餐我甚至一口都没有动，就这样打包带回家。在回家的路上，对方开始用恶劣的语气叫我尽快处理，不然我就会有法律责任，因为我家旁边就是警察局。然后我就直接去报警了，还打给我妈妈说我被诈骗了。然后我妈妈就怎么会，就是不敢相信。然后我就哭了很久，因为我知道钱只要转出去就拿不回来了。那一刻我最心痛的是那些钱并不是我赚来的，而是家里的人给我的红包钱，其中还有阿嬷的10000块，那是我18岁阿嬷包给我最大的红包。我现在想到那10000块还是会忍不住哭出来。我一直问自己为什么这么铁齿，我明明在被骗之前都有机会发现自己是在被诈骗。重点是我还打给 7-11 的客服确认这件事情，我到底在想什么。我就这样在警察局里做了2个小时的笔录，回家之后我就去洗澡。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在浴室里哭了好久好久。我后来跟我表哥稍微讲了一下这件事情，他听完之后第一句话是说，这样你的钱还够吗？我瞬间大崩溃，我感觉自己对不起很多人，如今还是在后悔当初没有相信自己的直觉。这段回忆真的让我哭笑不得。娜娜还看到很多有关诈骗的新闻，有的人甚至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几则娜娜觉得很离谱的诈骗案件。第一个呢，是发生在印度，最近就爆出离谱的假婚礼诈骗案。42名准新郎带着家人、聘礼与婚礼用品，满心期待参加集体婚礼，结果抵达现场之后却发现完全没有新娘，众人才惊觉遭人设局诈财。警方指出，多名中介以集体婚礼名义招揽单身男子，声称可以安排来自孤儿院或贫困家庭的女子结婚，还保证婚礼、住宿及嫁妆等相关事宜都已经安排好了。受害者表示，对方事前会先透过手机传送准新娘的照片，甚至让男方挑选自己喜欢的对象。不过后来才发现，这些照片其实都是从社群平台盗用的网美女模照。每名男子还被要求支付约1.5万至2.5万卢币，总共约4900元至8200元新台币作为婚礼注册与安排费用。其中一名受害男子表示呢，主办方还特别叮咛大家不要提前举办婚前仪式，也不要穿正式的新郎服，因为所有流程都会在婚礼现场统一安排。不少家庭因此包车啊，邀请亲友，甚至提前准备喜糖跟聘礼，他们专挑经济条件差的男性下手。当42名新郎与家属陆续抵达婚礼场地后，却发现现场没有婚礼布置，也看不到任何的新娘。主办方不断以新娘正在路上拖延时间，直到深夜无人出现，最后更直接失联关机。警方初步认定这是一场有组织的婚姻诈骗，
专门锁定经济条件差、急于

成婚的男性家庭下手。娜娜是觉得新娘到深夜都还没出现，就是有点荒谬了。我是觉得这个诈骗手法蛮新颖的啦，因为这个应该不太常会发生，所以我觉得蛮酷的。好，那娜娜接下来要分享第二则新闻。这回涉嫌泄密的对象是灵谷塔诈骗案的无姓女主嫌情侣档，他们诈骗六名被害人共 1.6 亿，天哪，这是天价耶。犯案手法是诱骗被害人拿房地产去借贷抵押，而那个诈骗集团的核心干部居然窝藏在民宅内打死都不开门，有人因此含恨轻生。其中一名遭诈的工程师在北市信义区大道路和新北汐止一共有4间房产，不止房子全遭抵押，甚至连钱根本也没借到。图信工程师得知被诈骗后，不止房子没了，还欠下3500万的债务，甚至每个月都要付50万的利息。因为不堪庞大的债务压力，最后在新竹任职的科技公司内轻生，家属被通知到殡仪馆认尸。经由警方告知，遗孀才知道丈夫生前投资遇到诈骗。知情的有人说，他就是越陷越深啊，有点像说投入之后，诈骗集团又跟他说把下个房子抵押，就可以把原本的房子拿回来，房子跟钱都没有了。集团呢，宣称高价出售灵谷塔，但要制造假金流才能避税。接着转借竹联邦战堂王姓干部假冒代书办理不动产抵押设定借贷，六名被害人共拿出11间房产出来抵押。再来第三则新闻，彰化县有一名56岁中年男子因受网络交友诈骗，被网友骗去投资飙股和买虚拟货币，诈骗集团甚至设局要他以房产向地下钱庄借钱，他被骗损失1000多万元。一年前为了不连累他的家人而失踪，竟然在今年的中秋节被家人发现已经沉尸在果园外的厕所内，并且他当时是身穿红衣，但是已经化为白骨了。他生前向县议员张雪茹求助的简讯也曝光，张雪茹难过的说，这名男子是2023年4、5月间被诈骗，诈骗集团先以网络交友打动他，最后好心报名牌要他投资虚拟货币赚大钱。中年男原本家境小康，跟妻子一起经营冰饮店，家里也有房子和土地等财产，但诈骗集团却一步步引诱他踏进投资的陷阱。最后他甚至被骗拿家里房产抵押向地下钱庄借钱。这里娜娜还想要再分享一则新闻，新北市汐止区一对老夫妻疑似因遭诈骗集团以假投资的方式榨光全部积蓄250万元。昨天夜姓老翁同事联系不上人，突然看见夫妻两个人沉尸在卧室里，死亡已经很久了。警方通知老夫妻的两个孩子到案，儿子一度不知道两个人为什么要走上绝路。警方访查邻居才得知提及日前遭诈骗。警方追查发现，黄女今年初曾报案指称，去年11月中误信脸书投资广告，加入诈骗集团的 LINE 投资群组，听从指示陆续汇款，面交250多万。警方今年3月逮捕邱姓车手，其余共犯仍持续追查。娜娜觉得自己的这笔钱对娜娜来说非常非常多，也非常非常重要，那可能对其他人来说应该还好。娜娜觉得非常遗憾，因为有人因为被诈骗这件事情去结束掉自己的生命。其实我觉得这是诈骗集团最可恶的地方。我觉得骗钱在生命面前是一件小事，但是为什么要去做会伤害别人的事情呢？虽然你可能是无意的，你可能是走投无路的，但是我觉得
这条路就是

0: 首歌，让我们进入下一个单元吧。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动力火车。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每段故事都有它的专属旋律，每当你说起这段往事，脑中第一个浮现的歌曲是什么呢？这里是那是因为有你灵魂点唱。今天娜娜想要带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动力火车的《我很好骗》。虽然歌词内容没有到特别符合这个故事，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娜娜的脑袋里就有这首歌。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我觉得重点应该就是那句我很好骗，只需要动用几滴眼泪。我觉得我的眼泪已经默默掉下来了。

刚才的故事，你的心里是不是也泛起了一些涟漪？那些暂时找不到出口的情绪，让娜娜陪你一起安放。这里是那些感悟人文碎念。关于这个故事呢，我想要送自己一句名言，引诱我们走入迷途的往往不是我们的无知，而是我们的自省。这句话源自美国的幽默文学大师马克·吐温的经典名言。我认为那个时候的自己就是太过于自信了，但其实就只是不愿意相信自己已经被骗这件事，最后让自己后悔一辈子。我觉得人真的不能铁齿，我深刻体会到懊悔的感觉，希望自己下次不要再轻易上当了。稍后我们来聊一下发生这件事情之后娜娜做了什么事情，让我们进入下一个单元吧。现在的你过得如何？找到自己了吗？先送一首歌给未来的自己吧。这里是刹那永恒，致未来的歌。经历完那件事情之后，我学到了教训，今后再也不用什么脸书社团买卖任何东西了。我再也不怀疑自己，我再也不轻易相信陌生人，我再也不要为了贪小便宜损失更多。我从那天之后就下定决心要去找一份打工，把自己被骗的那些钱都赚回来，让自己体验一下辛苦的感觉，不要再把钱当成挥之即去的东西了。那天晚上报完警回家后，虽然被妈妈骂了一顿，但她同时也安慰我说，这就是经验啊，人生就是因为有这些经历才会学到该学的东西，最重要的是这种事不要再犯错第二次。自从这件事发生过后，我把银行的 apps 通通删除，防止自己再次被骗。上了大学之后呢，我就买了一台机车，发现那笔钱真的很重要，在每一刻都让我觉得那笔钱真的很重要，让我时常会去想，如果当初自己没有上当被骗就好了。这就是关于我花了昂贵的一笔钱，上了一个人生重要的课，学到了很多的故事。在这里，娜娜有准备几个预防诈骗的小妙招，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一讲到诈骗呢，很多人就会觉得我很聪明啊，我不可能会被骗。这个想法跟娜娜当初是一样的。但现在的诈骗不是考验你的智商，而是利用人类的恐惧

贪心以及对家人的关心。我们不需要去背诵成千上万种诈骗手法，因为手法每天都在变。我们今天只专注学一件事情，那就是学会一套套用的防范系统。希望这套系统在日常生活中的诈骗可以被用上。只要这套系统建立好，不管是接到电话、收到简讯，还是网页弹出的视窗，你都可以在3秒钟内筑起自己的防火墙。首先呢，我们要养成一种类似反射动作的肌肉记忆。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任何可疑情况，大脑就请立刻亮起红灯，启动这3个绝步。第一个绝步呢，是绝不操作 ATM 与网路银行。ATM 只能把钱弄出去，没有办法把钱弄进来。不管电话里的那个人声音有多好听，语气有多客气，自称是法院的法官、警察局长，还是知名网购平台的总经理，只要他的最终目的呢，是叫你去 ATM 前操作，或者是打开手机网银 APP， 或者去超商买游戏的点数，来做什么解除设定身份验证，那八九不离十是诈骗。这个时候电话请直接挂掉。第二个绝步呢，是绝不点击简讯与通讯软体的不明连接。现在的恶意连接做得非常逼真，点下去呢，可能你的手机就会中毒啊，被监控，或者信用卡号码会直接双手奉上。诶，那举个例子，假如你今天收到交通罚单未缴啊，水费电费催缴，包裹无法投递，请点击更新地址类似的简讯，看到简讯里的网址，手指请立刻刹车，绝对绝对不要点下去。正确的做法呢，是你自己打开浏览器去搜寻台湾电力公司或者是监理服务网，从官方管道去查这个简讯的真伪。简讯里的连结呢，一律当作是假的，千万不要点进去，真的很危险。第三个绝步呢，是绝不泄露个资密码与 OTP 验证码。你的身份证字号、银行密码以及刷卡时手机收到的一次性 OTP 验证码，就等于是你们家的大门钥匙。没有任何一家正常的银行，也没有任何一个警察会在电话里问你的密码，尤其是简讯里传来的 OTP 6位数验证码，那个就是你的最后防线。只要你把这6个数字告诉电话里的人，你的户头或信用卡立刻就会被刷空。另外，绝对不要把自己的邮局或银行账户借给、卖给别人。一旦借出去呢，你的账户就会变成诈骗集团的洗钱工具，你也会变成刑事通缉犯哦。这件事情非常恐怖哦，希望大家可以利用这套防范系统好好的防范未来遇到的诈骗。那如果你今天真的遇到了可疑的状况，真的接到可疑的电话呢，那当下你应该要怎么应对呢？请大家牢记这7个字，一听、二挂、三查证。我们来拆解这3个动作哦。第一个是一听，敏锐的捕捉诈骗集团的关键字。只要电话中或讯息里出现以下3个关键字，请直接在心里判定它就是诈骗。关键字一是监管账户、公证账户。警察跟法院绝对不会在电话中帮你做笔录，更不可能叫你把钱汇到某个账户里监管，所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关键字二呢，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只要听到保证赚钱，100%一定是骗局。天底下真的没有白吃的午餐，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永远不可能稳赚不赔。关键字三，侦查不公开，不能告诉家人，这是为了断绝你的外援，让你孤立无援。我觉得这要非常的小心，因为通常不让你告诉家人，其实应该也是不太可能啦。那第二个呢，是二挂，无情的挂断电

诈骗集团会用非常恐怖的语气，例如你不配合，财产就会被没收。你儿子现在在我们手上啊，来吓你，逼你不能挂电话。这时候呢，请你拿出你的勇气，不需要礼貌，直接按下红色挂断键。只要切断通话，对方的心理控制链就会断掉，你的理智呢，就会立刻回到大脑。第三个，三查证，善用现代科技工具。现代的 AI 非常的好用，我觉得大家可以多多利用这个资源哦。挂断电话后，千万不要拨打对方简讯里留的号码，也不要回拨刚才的那一通电话，请使用这三个真正的官方工具。第一个工具是直播165，他们不怕你一直打，只怕你不打。只要拿起手机拨打这三个数字165，24个小时都有专业的警察在线帮你解答哦。那工具二呢，就是安装 Who's Call App， 这个 App 非常有用，它可以直接在对方来电的时候就直接显示哦，这通电话可能是来推销的啊，或者是打广告啊，或者是真的就是对方的 maybe 就是电信公司之类的，就是他可以直接告诉你这是不是诈骗电话或者是骚扰电话，在第一时间就可以把坏人挡掉。我非常建议可以帮自己跟爸爸妈妈的手机上面都下载这个 app， 真的非常好用。那第三个工具呢，是亲友密语防线。现在 AI 可以模仿声音和长相，这就是所谓的声伪技术。如果接到儿子啊女儿哭着借钱的电话，挂断后请用你们原本习惯的 LINE， 或者是用旧电话打回去，或者跟家人约定一个神秘暗号，像是我们家第一只养的猫咪啊叫什么名字。如果你们对不到暗号，那应该真的就是假的。再来，如果你真的真的真的非常非常不小心的汇款了怎么办？这套黄金自救法真的非常重要，大家一定要记起来。人非圣贤，万一我们或者是家里的长辈啊真的在慌乱之下把钱汇出去了，那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呢，不是哭也不是自责，我们有15分钟的黄金时间来拦截这笔钱哦。这个机制叫做圈存机制。第一步呢，是直接拨打电话，立刻打110或者是165。第二步，报账号，请清楚的告诉警察，我的账号，我汇过去对方的银行代码，对方的账号，汇款的时间和精确的金额。第三步，冻结账户。警方收到资讯后会立刻联防通知银行，把对方那个诈骗账户进行临时圈存冻结24个小时，让诈骗集团的车手在 ATM 领不出这笔钱。第四步呢，是拿三联单，在24个小时之内带着你的汇款明细表跑到最近的派出所报案做笔录，让那个账号正式变成警示账户。只要在车手把钱提走之前完成这个动作，你的血汗钱呢就有机会全额退到你的户头哦。可是不是所有的钱都一定拿得回来，娜娜一直有一个观念哦，就是其实不管是借别人钱也好，被骗的钱也好，其实你的钱只要出去了，你就要有心理准备拿不回来了，所以也不要因为拿不回来而灰心，就当作是学一个教训吧，就是之后再多加预防就好。那娜娜帮你们总结这三点，任何人叫你操作 ATM 或者是网银的时候绝对不要操作，任何的简讯里面的不明连接哦，绝对不要点击。再来是任何可疑恐惧心慌的时刻就直接拨打165。赚钱真的很辛苦，守护资产需要我们每

0: 个人提高警觉。希望大家可以当一粒防诈的种子，把这套不操作、不点击、不泄露的观念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多一分查证，少十分损失。希望大家日后都不要遇到这么坏的诈骗集团，让我们好好的防范，杜绝诈骗集团。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uice Boy。
1: 我要带来的这首歌是来自 Kelly Clarkson 的 Stronger， 里面有一句歌词，我想要送给大家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能伤害你的事情才能让你变得更坚强。我觉得人就是要越挫越勇，大家加油。

0: 即将来到尾声，今天娜娜分享的故事有没有让你想起一些事情啊？
1: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想放下平时那些轻松的话题，用最真挚、最毫无保留的心，跟每位在收音机旁、在手机屏幕前的好朋友聊聊一句最近让我感触很深也非讲不可的话，那就是现在诈骗真的太多了，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多加小心哦。当我们听到防诈骗或多加小心这四个字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通常是什么？可能是啊，我要顾好我的钱包，我要小心我的银行账户，或者是哎呀，这跟我没关系啦，我这么聪明怎么可能会被骗。但这阵子看了这么多令人痛心的社会新闻，我常常在想，诈骗集团最可恶最残忍的地方真的只是偷走那些钱吗？钱固然重要，那是大家没日没夜辛辛苦苦存下来的血汗钱、养老金，但比起金钱的损失，诈骗集团真正摧毁的往往是一个家庭几十年建立起来的信任、安全感，还有一个人的尊严。他们利用的不是我们的愚蠢，而是人性最美好的部分，父母对儿女的过度担心，老伴对彼此深厚情感，或者是我们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向往。他们把这些善良当成武器，回过头来伤害我们。所以我今天想要邀请大家换个角度来看防诈骗，这不只是一场财产保卫战，这是一场我们全家人要一起打的幸福守护战。我们常常在新闻底下的留言看到很多人说，这些人怎么这么贪心，这么明显的骗局怎么还会相信，是不是老了变笨了？每次看到这种评论，我的心都很纠结，因为我想听那些受害者说几句话。被骗真的不是因为笨，更不是因为贪，很多时候那是因为寂寞和那份说不出口的爱。我们试着把时间倒转，去看看那些独自留在家里的长辈，儿女长大了，都在外地工作，忙碌，一个星期可能讲不到几分钟的电话。这时候有一个嘘寒问暖的投资助理，每天早上传个早安图啊，关心长辈有没有吃饭，天气变冷了要多穿衣服。那个关心的频率甚至超越了亲生儿女，长辈在那个当下感受到的是被需要、被在乎的温暖。又或者当诈骗集团包装成高投报率的稳赚投资时，长辈心里想的是什么？他们真的是想要自己去挥霍，去买奢侈品吗？根据很多心理咨商师的个案分析，大多数长辈想的是，我现在退休了，没有生产力了，我很怕以后生病变成儿女的负担，如果我能用这笔存款再赚一点，以后孙子读书的学费或者是我的医药费，我就能自己解决，不用去麻烦自己的小孩。这些是为人父母到老到死都还在为子女着想的那份毫无保留的爱。当长辈发现自己一辈子的积蓄空了，那个打击是无法想象的巨大。他们会陷入极度的自责，觉得自己怎么这么的没用，怎么把全家人的未来都搞砸了。他们会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敢出门，不敢面对邻居。这时候家庭的考验才真正开始。有些做子女的一听到父母被骗了几百万，一时气愤慌张，口不择言的话就脱口而出，你当初为什么不问我，我就跟你说过那个是诈骗，你为什么就是不听，你是不是老糊涂了？听众朋友，这些话就像一把把尖刀，这就是医学和心理学上所说的家庭二次伤害。金钱的损失已经造成了，那是对物质的伤害，但家人的责备、冷漠和不谅解却会彻底击碎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很多长辈最后不是因为没钱而走上绝路，是因为承受不住对家人的愧疚，

以那种被世界抛弃的孤独感。钱没了，我们可以再赚，或者我们可以省着点过。但是如果因为这件事把一个活生生的家人，把几十年的亲情给逼绝了，那才是真正无法挽回的悲剧。所以今天听完节目的每一位听众，如果你的身边真的有亲友不幸遇到了这种事情，希望大家的第一句话绝对不要是责备，请走过去抱抱他，告诉他没关系，钱没了就没了，只要你人平安，我们全家人在一起就什么都不怕。愿我们都能用更多的关怀，更多的陪伴，把诈骗集团彻底隔绝在我们的幸福之外。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希望今天的分享能给你一丝的温暖与力量。最后要播放的这两首歌呢，第一个是戴雨桐所演唱的《骗子》，原唱是文夫，以及薛之谦的《演员》。我觉得这两首歌跟假交友诈骗的情境很符合，大家一起来听听看吧。我们下集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5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在这段午后时光，一起细细品味好音乐。
4: 欢迎光临午茶旋律，
3: 每周三下午5点，
4: 空中与你共度悠闲的音乐时光。欢迎收听
3: 午茶旋律，
4: 每周三下午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广播直播播出哦。然后在每周四的下午3点，也会再上架到各大串流平台，都可以收听。我是雨佳，
3: 我是庭轩，
4: 耶、yeah, ！来到午茶旋律，就是115学年度的第二集了。
3: 没错，那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节目呢，就是会分享精选的歌手，还有新发行的好音乐，让听众们可以听听音乐，好好放松。
4: 没错，没错。那今天就是到了我们。

0: 们节目的第二集了嘛，我们节目午茶旋律都是可能韩文、英文、中文歌手比
1: 然
0: 较
1: 后
0: 多会分享。
1: 轮流分享这样子，
0: 对对对，那今天这一集呢，就是中文歌手喽。因
1: 没
0: 为去
1: 错，
0: 年呐，就是14学年，我们有一个韩
1: 啊，
0: 英
1: 不
0: 中的
1: 成文
0: 规
1: 的
0: 律。
1: 小规，那个
0: 对，
1: 小
0: 可能
1: 规
0: 有
1: 律
0: 些人会
1: 啦，
0: 发现，好像真的就是一周韩文，一周英文，然后一周那
1: 中
0: 个中文
1: 文，
0: 的歌手。对，但后面有一点就
1: 小
0: 是
1: 乱
0: 乱
1: 掉
0: 掉。
1: 啦，对对对，就有时候就他们可能发新歌，然后就会想说，那不然提前介绍他们，或者是说，如果遇到某一集，假设17，那就会想要介绍一下 Seventeen 这种的，就是名字跟集数是有含义的这样子，
0: 对对对，但今年就是15学年度，我们应该没有什么特别想要，对，就
1: 没
0: 是
1: 有
0: 我们
1: 规律了，
0: 想分享就分享啊，大家也可以
1: 对。
0: 到我们 IG 是 Melody Time 下底线，也可以私讯我们许愿，你想要听谁的
1: 没
0: 介绍啊，
1: 错，
0: 听谁的故事。
1: 对，那现在也是我们放暑假了，已经不
0: 没
1: 知道，
0: 错。
1: 就是感觉时间过得好快哦，已经7月的中间了耶，不想要时间过得这么快。
0: 对，而且其实就算说就是追剧的话，你一整天很快就过完嘞。
1: 哦，
0: 我就
1: 对
0: 觉得，我
1: 呀，
0: 就才看几集，怎么要吃饭了？啊，才看
1: 真
0: 几集，怎么不行
1: 的，
0: 了？晚上
1: 真
0: 了。
1: 的，所以就是说快乐的时间过得特别快。
0: 对，所以我们就是好好享受。那现在中午，其实外面中午也还是很热，大
1: 真的
0: 家如
1: 都
0: 果
1: 融
0: 要
1: 化
0: 出门的，一定要注意防晒跟喝
1: 我只
0: 水。
1: 要起床呼吸就会流汗。
0: 哦，真的？啊，你家昨天停电还好吗？
1: 还行还
0: 你
1: 行，
0: 就是躺
1: 没有
0: 平。
1: 到他讲那么夸张。就是他说到3点，但是实际上1点多，然后我就听到哔一声，就是冷气它回电，然后它哔一声，然后我家的灯突然，我房间的灯突然亮了，所以我就醒来。然后那个时间的我已经处于一个，我已经睡着了，可是我醒来之后，我觉得我快流汗了，但是我还没到流汗的程度，就是
0: 懂，
1: 快
0: 还
1: 不
0: 行。
1: 行了。然后刚好电就回来了，所
0: 那
1: 以我
0: 真
1: 就
0: 的
1: 赶
0: 很
1: 快，
0: 好，不然真的是停电半夜，如
1: 这
0: 果
1: 个时间，这
0: 晚
1: 个
0: 上，
1: 天气。
0: 对。
1: 要我没有吹冷气，没有吹电风扇，真的是会，就是没办法，我会干掉。
0: 对，因为庭轩就是一个很会流汗的人。我瑜伽我是比较怕冷，像我们现在在录音室，如果有时候冷气开很冷的话，我就会觉得有点冷。但是我调温度的话，庭轩会说："哦，好热哦！"而且
1: 我
0: 我们
1: 的
0: 会一
1: 耳
0: 直
1: 朵
0: 讲
1: 已经要，而
0: 话，
1: 且我们会戴耳罩型的耳
0: 全
1: 机，
0: 罩。
1: 对，所
0: 对，
1: 以真的是会已经感觉到我的耳朵周围流汗了哟，这样子。
0: 对对对，反正就是现在未来就是大家要好好喝水，注意防晒这样
1: 对，出
0: 子。
1: 门的时候也要记得带雨具，因为会有午后雷阵雨
0: 对，
1: 哦。
0: 没错，那我们就赶快进入我们的
1: 主
0: 主厨
1: 厨
0: 特
1: 特调。
0: 调。
1: 主厨特调，
0: 欢迎来到
1: 主厨特调。在这个单元中呢，我们会精选一位歌手或团体来聚焦介绍，然后会分享他的发展创作历程，还有我们推荐的歌曲。
0: 没错，那今天要介绍的呢，就是台湾的男歌手萧敬腾。
1: 没错，那萧敬腾呢，他是阿美族的混血哟，他是汉族
0: 对，
1: 还有阿美族，然后呢，他是出生于花莲县的丰滨乡。
0: 嗯哼，那他现在今年呢是39岁喽。
1: 对，其实蛮年轻的耶，因为萧敬腾真的是我从小就知道他非常的有
0: 嗯，
1: 名，然后
0: 真
1: 所以我
0: 的。
1: 就会想说，哦，他应该就是现在我都已经大三了嘛，所以呢，他应该也算是蛮资深的前辈艺人这样子，结果才还不到40岁，所以真的是还蛮年轻的。
0: 对，因为他很早就开始有往演艺这方面发展。他在2002年那时候是读沪江高中室内空间设计科，但是他那时候就是比较叛逆，然后有一些可能霸凌别人或是不太好的行为出现。但是他
1: 竟
0: 之后
1: 然，
0: 真的就是有澄清啦，然后也有道歉，就是有反
1: 哦，
0: 省了。
1: 就是那时候是比较不好的，像现在就是可能前阵子啦，比较红的一个韩剧叫做那个，
0: 铁拳教育，
1: 对，然后我这阵子就在看，虽然有点晚了才看，但是真的是还蛮爽的一部片，就是你在有点受不了说哦那个小恶霸，然后一直霸凌别人，他到底什么时候才会被受到那个制裁，到底什么时候那个主角才会反击他这样，然后那个东西那个不是东西啊，那个老师就真的出现，然后打他这样子。虽然说这样子以暴制暴好像不是很
0: 就
1: 好，
0: 是
1: 但是因为
0: 对，
1: 在
0: 剧情需要。
1: 剧情需要，然后那个真的是有点忍无可忍嘛，就是现在的小孩可能都是比较 大家长比较

0: 宠爱的吧，
1: 嗯，
0: 所以就好像跟以前我们常会听到说我们爸妈都是被老师打的那种年代，
1: 哦，对，现在没有体罚了，
0: 现在不是这种体，嗯，对，现在连罚写都算是体罚的一种了，
1: 对啊，现在小朋友很难管耶，欸，
0: 对啊，其实都在想说到底要怎么样不会说过度宠爱小朋友，嗯，但是又要告诉他说什么东西是对的，
1: 是
0: 什么东西是错的，其实这真的是蛮难的，嗯，然后你又不能说可能让他就是从小都没有一些挫折，这样子他上学去到学校他可能比较容易会受，
1: 这个嗯，
0: 会受伤或什么的，所以真的是蛮难教的，然后也要担心自己的小孩在学校可能会受到同侪的霸凌，嗯，以前小时候啊国小的时候都会说什么别的同学对我怎样很坏很坏，回到家然后那个家人都会跟你说不要理他就好了，
1: 哦，可是没有那么难，
0: 可是我没办法不理他啊，
1: 哦，
0: 对啊，
1: 嗯，
0: 所以那真的是蛮难的，
1: 对啦，嗯，就是你不管在做什么事情都要三思而后行啊，你不要因为好玩，嗯，然后怎么样，
0: 对，
1: 拿借口来当你做这些事的什么的，
0: 现在以前可能很多欺负同学，嗯，现在一堆这种欺负老师的情况可能也是会有的，
1: 对，真的，嗯，
0: 所以现在在当老师的人们真的都很辛苦，辛苦你们了，
1: 真的，嗯，对。那萧敬腾呢，他就是那时候在学校也是有校外的辅导员，
0: 对，
1: 就是开导他说为什么你要打架花那些力气，那你干嘛不花在音乐上面？
0: 没错，所以这就让他就是走上了音乐这条路上，他也是有天分的，嗯，所以他就把这个心思专心在音乐上面，
1: 对，然后也是遇到很好的人开导他，欸，
0: 对，
1: 不然万一他就一直打架下去可能就不会有野台妹，
0: 对，就不会有今天的萧敬腾
1: 了，对，
0: 嗯，真的是，所以说学音乐的小孩不会变坏是这样子吗，
1: 哦，因为要去学音乐，哦，
0: 对
1: 对啦，是啦，而且学音乐通常比较有气质嘛，
0: 哦，你说那种小提琴啊，
1: 哦，如果是小提琴，
0: 啊，
1: 对啦，但如果是摇滚乐团就
0: rock 这样，
1: 对啦，但是我觉得学音乐就是一定是对音乐有热情，所以你会把时间放在音乐上，可能就不会去打架啊，一直玩手游
0: 啊，对
1: 啊，
0: 你要想
1: 那些至少有一件会愿意做的事，
0: 嗯，像你要弹钢琴啊，嗯，学小提琴，
1: 对，
0: 这都好花时间，
1: 欸，真的，
0: 然后你生命当中你要拨一堆时间在这上面，其实就会花你很多很多时间，然后你还要顾课业，然后你还要吃三餐睡觉这些的，你应该真的就不会有心思在这些其他的事情上面了，
1: 嗯嗯，
0: 所以呢就是他的母亲就让他到音乐教室上面去学习这样，
1: 对，嗯，然后因为就是经济状况没有很好，所以他学了三个月后就没有再去上课，但他都是自己练习哦，
0: 哇，那真的是有天分的人才可以这样，
1: 对，真的，然后他之后是在音乐教室里面有教儿童打鼓，
0: 哇，
1: 然后也有就是加入了这个少年辅导组去教导社区的青少年，
0: 哦，所以
1: 他对，哦，后来就是有点金盆洗手嘛的这种感觉，
0: 哦，然后以前曾经因为这个辅导组所以开导了自己之后，他也就是进入这边然后当一个好的大哥哥，然后去就是教导这些弟弟妹妹们这样子，
1: 对，嗯，然后他就有连续两届获颁台北市的善心人士奖，哦，
0: 哇，所以真的是如果说不是做这个节目我真的很难想象他以前会是这种霸凌别人的人，欸，
1: 对，就是新闻都有讲啦，就是他有自己描述自述他有坦言
0: 以前坏做
1: 的一
0: 些
1: 坏
0: 的
1: 习惯，对，
0: 嗯，
1: 但现在就是有转变了啦，
0: 嗯，这样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至少现在有改变，然后也要得到受害者的原谅啦，
1: 哦，是，
0: 嗯，
1: 虽然说可能很难啦，
0: 嗯，确实，
1: 对，然后他之后啊就是在民歌餐厅，一个餐厅叫天秤座，他是天秤座吗，
0: 哦，三月三十不是，
1: 哦哦，反正就是有个餐厅是天秤座，他就在里面当驻唱歌手，嗯，然后是那时候最年轻的那家店里面的驻唱歌手
0: 啊，在17岁就可以当驻唱歌手，那真的是很不容易。
1: 对，你而且驻唱歌手也要唱的好听吧，不然
0: 一定是的，
1: 吃一吃就走了，不会想留下来给你认真听，
0: 说不定吃东西都吃不下去，如果唱太难听的话，
1: 哦，
0: 然后那个负评就会被刷，说什么唱的太难听，真的可以换一个人吗？这样子，
1: 哦，有可能，有可能。嗯，反正他就是那个利用放学后的时间，然后在 那个台北新竹桃园啊这几个地方就是骑摩托车奔波，然后他曾经一个礼拜演唱超过50个小时、欸、
0: 哇，太扯了吧，那真的是很多。
1: 对、啊、对，而且你也不能说我每个礼拜都唱同一首歌吧，你也要练习新歌啊，不然大家也会听腻。
0: 对啊，而且有些那种不是可以点歌的吗、嗯、就是那种我在吃饭的时候、
1: 哦
0: 欸、然后我就要点歌、
1: 嗯、对对对，
0: 那我还要会弹这首歌，然后我还要会唱，
1: 因为如果拒绝他也很不好意思。

0: 意思啊，不好意思，
1: 哦、不
0: 我
1: 不会，我
0: 没经过会我不会、嗯，对。
1: 这种，那如果说我一直以来一天可能拒绝个五六首，那大家可是不是会觉得说就是不太那个兴致就不会起来这样子？
0: 哦，对，有可能。
1: 嗯，所以那真的是要看过很多歌，学很多歌，我才有办法。
0: 很不容易耶。
1: 嗯，没错。嗯，那真的是很厉害。
0: 没错，然后他最后啊是在2007年哦，那时候也很小吧？
1: 那时候。大概是20岁
0: 左右的时候、嗯、然后他在第一届的超级星光大道有一个踢馆单元啦，他就在那边表演，然后就获得关注哦。
1: 哇，所以呢在隔年的3月呢、嗯、就华纳唱片公司宣布说要跟萧敬腾签约4年，然后也在这个时候有发行首张专辑，就是萧敬腾同名专辑哦。
0: 哦，而且这张专辑啊就是刚出道的嘛，然后就有入围第20届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耶、欸嗯、
1: 哇，真的是很厉害，
0: 出道就入围了。
1: 对啊，因为你要在这种那种超级星光大道是一个很多厉害的人进去海选，然后你可以登上节目的真的都是很厉害的人才可以登上这个节目，
0: 真的，
1: 所以在这上面出来的人真的都是还蛮备受瞩目啊，然后也都是实力派的。
0: 嗯嗯，没错，而且这华纳唱片也是很大家的唱片、
1: 真的没有人不知道，
0: 对、嗯、然后很有眼光，然后就签下来了，
1: 对，绝对是要抢下来的，
0: 真的真的、嗯、那他的这一张首张专辑就是萧敬腾的同名专辑嘛，萧敬腾
1: 嗯、
0: 是由当时就是一线音乐人共同打造、哦、就是有包括五月天的阿信，然后 FIR 的阿庆，苏打绿的清风，曹格，然后宋念宇、小雨，还有很多知名的制作人，像是李伟松，然后陈伟等等的人，反正就是大家每个人都来帮他，对、
1: 嗯、真的是很厉害耶，
0: 所以这张专辑真的每首歌都超强的。
1: 嗯嗯嗯，没错。那第一首要来跟大家介绍的歌曲就是这张专辑里面的原谅我这一首歌、嗯、对，那这首歌在描绘了说我爱情当中呢，因为我的自卑啊，然后还有我的成全，所以我假装用我不爱了这种东西，然后去跟你说什么想要让你幸福，然后我已经不爱你了，你就去跟他走吧的这种感觉。
0: 嗯，
1: 然后歌词里面就有刻画着说，我明明其实还是很爱你，可是呢我只能伪装冷漠啊，然后抢先把你说分手的这种感觉，让你恨我，然后你就可以去成全你的另外一场幸福这样子。
0: 哇
1: 哇，
0: 真的是会很伤心耶。
1: 对啊、嗯、我不爱你只是一个借口，这寂寞是我来承受的。
0: 哇、啊、Oh my god，
1: 这真的是好的吗？如果说、哦、如果这样子的话是什么三角恋的关系，然后我先跟你说、
0: 就是、
1: 那个拜拜这样子，那我知道你其实里面有一个更喜欢的人，
0: 对，
1: 所以要让你们两个成全这样子。
0: 对，但我也会希望我喜欢的人幸福吧、
1: 啊、
0: 就是如果说他不喜欢我没关系、
1: 哦、
0: 不是说就是有个二选一题目，要选你喜欢的人还是喜欢你的人
1: 哦，对，这种很常会遇到这个题目，然后大部分的人都会选喜欢自己的人。
0: 哦，
1: 就是他会怕说如果我喜欢那个人都一直都
0: 不
1: 爱我。
0: 哦，确实确实、
1: 嗯、
0: 对，那就去追星。
1: 哎、欸，就去追星，因为他们真的都会每个人都很爱很爱，耶耶耶，那个 heart heart。
0: 对
1: 啦，
0: 虽然说不排除有那个金钱的纠结，金钱的纠葛、
1: 啊啊、这一定就是得花钱、
0: 就是、对，真的是说就是他们也知道说就是粉丝们也会感受得到，就是我从出道一路来，然后他们是真的一直在感谢粉丝、
1: 嗯、
0: 一路的陪伴、嗯、不然没有粉丝也不会有他们啦。
1: 对啊，
0: 就除了金钱方面心灵上的支持
1: 也是很重要的一环。
0: 对啊，不然我都给你买专辑，然后线下都没有人要去看你的话，
1: 也是
0: 就是感觉
1: 这样会被别人讲话吧，就是说你专辑卖了这么多，然后结果你线下的那个成绩这么差、嗯、也是会被讲话。
0: 对对对，反正就是一首原谅我，就是那个将爱情的放手还有自责这种歌描写在里面啦，催泪的歌曲
1: 啊。原来是这样子，
0: 对、嗯、
1: 大家不要哭出来了。
0: 哎呦，第一首就来这么那个。OK， 那就请原谅五场旋律第一首就播原谅我。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最硬的狂想曲只在世新广播电台 FM 88.5。

0: 那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原谅我》。
1: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算是还蛮热门的一首歌，王菲。
0: 对，每个人都知道的也太美，在 KTV 一定要点的这一首歌。
1: 对，然后就是收录在王菲这一张专辑，然后是她的第二张专辑，在2009年7月发行的哦。
0: 对，隔一年呢马上就推出了第二张专辑，然后呢也进入了2009年 HITO 年度白首单曲的第二名耶。
1: 哇，太厉害了，而且他这首是出道第二年，
0: 第二年的第二张专辑，然后的第二名。
1: 哇哦， fantastic，
0: 真的太厉害了，
1: 真的。那这首王菲就是用那种霸气危险还有狂热的重金属摇滚，
0: 真的真的，
1: 对，就是描写对于心目中那种我至高无上的女神啊，她就是王菲。所以我就是对这个王菲爱上了，迷恋了，无可救药了。
0: 对，然后呢要摇滚起来，然后歌词里面就把爱情比喻像是说我明明就知道会粉身碎骨啊，然后我也甘愿去奔赴的一个危险的游戏，这样有摇滚的红酒杯这样子，然后还有高跟鞋啊，还有弯刀的眉啊，

0: 到大，然后到现在 KTV 也都还是一定要点的。
1: 对，不然你去 KTV 会想说要先点什么？一开始。
0: 一开始一定
1: 就是
0: 要先炒热、
1: 就是、
0: 对、哦、就一开始排行榜先点开来，然后先看大家都喜欢唱什么、
1: 嗯、
0: 然后要炒热气氛嘛，大家要先嗨起来，然后那个时间越到后面的时候大家就会睡着了，这样不然就滑手机的开始滑手机啊，前面大家在那边跳得很开心的那个都到后面都会睡着这样子
1: 哦、对，其实唱 KTV 你也要有体力耶，一直唱歌喉咙会很累耶，
0: 真的真的，
1: 就像 idol 还有像我们，其实我们要讲一个小时的节目
0: 也
1: 是
0: 有点累，
1: 口水很多，
0: 我们要那个平缓一下我们的心情，我们不可以太激动的话、
1: okay.
0: 对，就是如果我们讲话都小小声的讲，听众们就又要睡着了。
1: 对，但我们就是没办法，我们就会越讲越激动。
0: 对，我们真的是个性就无法这样子。
1: 其实我平常讲话不会说到这么激动，哦、好像
0: 有没有，你讲话超激动的，林雨佳是 对非常的激动的一个人。
1: 对，我是个激动姐，
0: 好好笑
1: 对。对，那我们就来听这一首萧敬腾的《王妃》。

0: 刚刚听到的就是萧敬腾的《王妃》。
1: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怎么说我不爱你》这一首歌，然后是在他的第三张录音室专辑《狂想曲》当中的歌曲哦。
0: 对，那这张专辑呢是在就是2011年的时候6月8号就是上架的，然后呢他当这一次是他自己第一次担任制作人，然后里面收录了14首歌曲哦，
1: 嗯，很厉害，14首，很多，就是正规专辑的概念了，
0: 对对对，
1: 然后有获得20

0: 2012年黑斗流行音乐奖的年度华语歌曲，然后也有获得第17届的新加坡金曲奖的最佳演艺男歌手奖哦，
1: 很厉害耶！就是他的这张
0: 真的
1: 第三张专辑，
0: 这样算是出道即巅峰吗？出道即有人气，
1: 确实，他真的是非常的有人气，一直到现在，就是
0: 真的
1: 真的是家喻户晓的一个艺人这样。对，然后呢，这首歌是用那种极其揪心又纠缠，然后也很充满窒息感的一个笔触嘛，就写说呢，一段明知就知道说哦，就是在互相伤害啊，可是又反复的一直哦，我好像很沉迷于他，但是我好像要清醒说，这段关系真的是好的吗？的这种有毒的关系当中
0: ，toxic relationship，
1: yeah，
0: 最近很多歌都要这种 toxic， 有像之前 Rose 也是有什么 toxic to the end
1: 啊，对，
0: 一起有毒，然后 AT 子啊，6月26号回归的歌曲也有一首歌是 toxic， 那首歌它的歌词是 sexy 的那种性感啊，有毒的关系的那种，
1: 像那种什么韩啊。不管是韩国的啊、台湾的啊，然后英文里面的歌曲非常
0: 多，也是会
1: 讲
0: 很多
1: 这
0: 种有毒的关系。
1: 对，
0: 确实，就是他这首歌，怎么说我不爱你是讲说就是有欲望啊，有欢愉，可是就是这些都是短暂的，我最后我还是没办法，我想爱却无法相处的这种无奈。
1: 但是我们如果想分，但是我又不愿意放手的这种感觉，
0: 对，就是一段有毒的关系啦。
1: 真的，这种现在的爱情。不分国界，在每个地方都有可能发生这种事情，所以每个国家都会有这种不一样语言，但是都在讲同样的这个爱情的这种歌曲。对，
0: 而且现在很多速食恋爱，大家真的要保护好自己。
1: 真的，反正不要被诈骗就好了啦。如果说你是那种可以接受开心两个人享受当下，然后不要去在乎未来的话，那好像 OK， 但是你不要被诈骗
0: 哦。对，真的，
1: 现在的观念可能跟之前不太一样，
0: 现在很 open 了。
1: Yes， 我们现在2026年了。
0: 对，
1: 所以呢，就是大家只要开心最重要，不要在乎别人想什么，然后不要违法，
0: 对，安全第一，
1: 安全第一，没错没错。
0: 那接下来就来听这首《怎么说我不爱你》。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哦耶！
1: 那刚刚听到的就是萧敬腾的《怎么说我不爱你》。
2: 没错，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歌曲是《只能想念你》。
1: 没错，也是收录在《狂想曲》这张专辑当中。然后它是描绘说，面对至亲或是挚爱离世的时候，那一份来不及好好告别的遗憾，还有温柔的祝福。
2: 对，然后这首歌呢，是那个未来戏剧韩剧的《陈军管绯闻》的片头曲，就是就是在这个韩剧来。放在台湾播
1: 的时候，
2: 然后就是放萧敬腾的这一首歌当他的片头曲这样子。
1: 对，是一首疗愈力量的歌啦。然后这个韩剧应该是我们妈妈那个年代嘛。
2: 哦，
1: 2010年
2: 那时候我才5岁。
1: 对啊，陈军管绯闻他是有那个朴有天、朴敏英、刘亚仁跟宋仲基主演，都是现在蛮。也是很知名的演员，然后那时候演的一个韩剧，反正就是以朝鲜时代陈居馆的背景去做的一个韩剧啦。
2: 对，没错。那歌词里面呢，就围绕着说我来不及说出口的离别，因为他就是这么突然的离开嘛，所以呢，我们可能还有很多话想对他说。那就是虽然说我充满着失去的难过，但是我就是不断的用回忆去想念他，然后我再把这一份悲伤转为祝福，就是我可能在心里面就希望他可以一路好走啊，然后下辈子我们可能再当个就是亲人或者是说好朋友这样子。
1: 确实你的祝福你的想念他一定会收到。
2: 对，没错没错。
1: 那就一起来听听这首《只能想念你》。

0: 刚听到的就是只能想念你，
1: 接下来大家介绍的歌曲是让我为你唱情歌。
0: 没错，这首歌是在他的第六张专辑欲望反光当中的歌曲。
1: 嗯，没错，在2018年的6月22号所发行的。然后呢，这张专辑的主打歌曲是让我为你唱情歌。
0: 嗯，那这首歌就是情歌啦，他就跟你说就是情歌了，就是用那种很温柔啊充满保护欲的笔触，就是写出学生时期暗恋的女生，然后我们多年后重逢了，
1: 哇！
0: 然后我就直球告白了，哇！对，
1: 天哪！然后呢，这歌词里面就会写到说，女孩呢，她就是把她的帽子戴很低呀、啊，然后我戴上耳机呀、啊，想要隔绝世界的这种感觉。然后呢，比喻说我们以前是透明但是又尘封的那些琥珀，然后我用一杯咖啡。然后打破了你的冰冷这样子，然后并告诉你说、oh. 天塌了我会扛下哦的这种感觉所以呢就是在这种多年之后，然后我还在你面前耍帅的这种感觉吗？
0: 对，我坚定守护你耶、
1: 所以这是一种萧敬腾的爱情啊。
0: 对、真的真的，那萧敬腾的爱情也是就是前几年一两年前的时候、
1: 引起轩然大波。
0: 对，因为他说什么啊，什么六月是夏天呢还是什么，
1: 对，什么夏天是 summer， 然后 summer 是李友慧，李友慧是我老婆这样子。
0: 对，那林友慧呢是萧敬腾就是的经纪人嘛，他们认识16年、而且萧敬腾在19岁哦，然后那时候林友慧大他14岁，
1: 对，
0: 但是萧敬腾19岁就有表明心意说我会追你，
1: 哇，所以这个真的是他会直接对你直球告白，然后跟你说天塌了我会扛下的这种感觉吗？
0: 对，因为那时候就是那个他们很早就认识，然后也一起共事
1: 哦，
0: 对，然后就是有被 Summer 的这个专业啊能力吸引到了、女强人的感觉，
1: 大姐姐的感觉，然后觉得说我可以追随他这样子。
0: 对、没错没错，那真的是最后用时间证明了真心，就是在2023年的6月在 Summer 50岁的生日派对上面惊喜求婚，
1: 哇，然后周杰伦啊，然后还有他的老婆啊等非常多的好友都有到场见证、然后他的那个告白求婚的那个影片啊，结婚的影片也有被大家就是广为流传这样子、他们的爱情真的是非常的甜蜜。
0: 对，他们是在2024、也是两年前了，就是在台北举办婚礼，然后萧敬腾送上13.33克拉的婚戒哦。
1: 哇哩嘞，这要多少钱啊？
0: 哇，数不清了，这份爱非常沉重，
1: 真的是，这应该要个。

0: 几十万吧，
1: 对，然后真的是这个超级大的年龄差，然后还可以一起走下去，很幸福、欸。嗯，
0: 真的真的，其实这样子还不错，因为在科学根据里面，男生会比女生早过世，好像七年吧，六年还是七年，这是我们生物老师、以前国中生物老师说的。所以呢，那时候我们的生物老师就有跟我们讲说，女生们要找就是比自己小六岁到七岁以上的那个男朋友，这样子会比较好、
1: 我没办法哎、欸，
0: 你不喜欢弟弟吗？
1: 对，我还好。
0: 你喜欢成熟一点的？
1: 对，我喜欢成熟一点的
0: 啊。好吧，
1: 就是比我大的应该也不一定说成熟了，那我应该找就是
0: 更大的。你要找叔叔、
1: 也没有啦、也没有啦，
0: 不是那种那么夸张的、
1: 对对对、
0: okay、
1: 反正就是很幸福的一首歌，那他们现在是幸幸福福。
0: 对、
1: 会讲幸幸福福吧，
0: 幸幸福福，开开心心，幸福到永远，这样子。
1: 对对对，所以就是祝福他们。那就一起来听这首非常甜蜜的《让我为你唱情歌》。

0: 刚刚听到的就是萧敬腾的《让我为你唱情歌》，
1: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歌曲是《Marry Me》，
0: 没错，也是浪漫的歌曲，然后收录在他的第四张专辑《以爱之名》当中，然后有拿下第24届金曲奖的最佳国语男歌手奖哦！
1: 哇，他终于拿下最佳国语男歌手奖了，
0: 真的。那这首《Marry Me》

0: 就是浪漫求婚的歌曲，
1: 哇，嫁给我，
0: 对，你就是我命中注定那个独一无二的人。对，我们现在那个我的，对，我的娃娃掉地板了。就是啊，因为我去了那个偶像的快闪店 AT 子的快闪店，对，然后所以我就带了我的娃娃在节目上边跟大家讲嘛，边摸，对，所以我们就发生状况了。那这样就是一五学年度五杂旋律第一次出状况，
1: 那个放松。重视故放松，因为娃娃坠地了。
0: 对，但我们不会剪掉啊。对，娃娃坠地了。对，那刚回到刚刚这个 Marry Me，
1: 嗯
0: ，Marry Me 就是那个充满爱意啊，然后求婚典礼可能有些人会用这首歌
1: 啊。没错，对啊，其实在结婚的时候也要准备一些歌单嘛，就是那种
0: 对
1: You Are My Destiny 那一首歌啊，然后还有一些都是很常在婚礼当中会听到的歌曲。
0: 对，没错，嗯，啊，现在当然也有越来越多啦，只要歌词是 OK， 新郎新娘喜欢都 OK。
1: 对啊，说不定一些什么摇滚歌其实也可以，
0: 也没有不行。对
1: 对啊，这样才可以炒热那个婚礼的气氛。现在感觉应该也会有更多那种结婚上面婚礼上面的一些更多花样。
0: 对，
1: 还蛮期待的。
0: 那你可以用那个手灯吗？应援棒
1: 哦，哎，有想法，
0: 然后一人发一支那种。
1: 哇，有想法，
0: 然后我就可以帮你应援。哇
1: 哇，然后我还要自己自制、那個，
0: 上面可能要印你们的照片还是什么？
1: 然后没有，我还要那个应援的那个字啊，然后要帮你们。
0: 那
1: 你
0: 还做手幅好了。
1: 哇，那有点大费周章，有点那个多成本。
0: 对，反正就是用一首很浪漫的歌，然后表达这些，不管就是时间怎么经过，我都还是会爱你
1: 啊。那种神父在你前面讲说什么，不管怎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还是会一样爱着他吗？
0: 嗯，
1: 然后你还是会一样就是。会继续坚守这一段婚姻吗？然后你就说 Yes, I do 的那种感觉。
0: Yes, 我会一辈子追 AT。
1: 耶，yeah！
0: 对，真的去完快闪店买了可爱的娃娃后，真的是离不开手，欸，爱不释手，
1: 爱不释手，这整天都黏在一起
0: 了。太可爱
1: 了。
0: 对，反正就是做什么事就是开心最重要，幸福开心就是永远是最重要，幸福开心健康。
1: 对，没错。然后结了婚之后呢，你们这段爱都不会毁灭，下辈子你们还是一样要继续再当夫妻，这样子的感觉，就是这一首歌想要表达的。
0: 真的，嗯，那就来听听这一首 Marry Me。

0: 刚听到的就是 Marry Me。
1: 今天呢听了非常多首萧敬腾的歌曲，那真的是每一首歌都是经典，然后萧敬腾这位艺人真的也是从小然后就一直听他的名字到现在，也听了他非常多不为人知的小故事。
0: 嗯，没错没错，他唱功真的是太厉害了，听这些歌就会有点那种考古哦，文艺复兴的感觉
1: 啊，回到现在很流行文艺复兴哦。
0: 对，文艺复兴就是那个会回到
1: 我们以前很爱的东西，什么以前习惯流行什么空气刘海啊，然后现在也流行起来啊。
0: 啊，你又在文艺复兴啊？你怎么又在看那些？
1: 对，
0: 就是经典的老歌还是有它厉害的地方。
1: 嗯，真的听来听去都是听老歌。
0: 嗯，没错。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
1: 点心时刻。点心时刻，
0: 欢迎来到
1: 点心时刻。在这个单元中呢，我们就是会分享一些最新的音乐来给大家听。
0: 没错，那今天要推荐的呢是美国的女歌手流行女皇马丹娜，她的新歌 Dance Materia。
1: 对，那
0: Dance Materia 对 Dance Materia， 然后她是一个纽约的那个夜店，然后是马丹娜她在这个夜店里面出道的。
1: 哦，不愧是流行女皇，就是在这个很 pop 的地方。
0: 没错，
1: 对，然后呢这首歌有描绘了就1980年代那时候纽约下东区它流行文化还有地下艺术圈这种很奇幻吗，然后很耀眼的这个感觉。
0: 对，然后歌词就是描写就是有流着汗水啊，然后在舞池夜店里面
1: 跳，跟大家贴着背这样子。
0: 对对对，然后就是表现的说好像是一座活生生的那种美术馆，就是每个人在这边都是一件艺术
1: 啊。确实就是在夜店里面，然后好像每个人都打扮得非常的华丽这样子，然后要展现最棒的舞姿，然后去吸引就是朋友啊这样子。
0: 没错，
1: 所以呢就有那种把个人的青春记忆啊，然后还有这种就是地下文化的这个东西一起交织在一起，所以带大家一起回到1980年代的那个疯狂啊，然后大家一起灵感大爆发的时代这样。
0: 没错，就是马丹娜她自己也说就是当时她也是带着梦想来到纽约，然后也是有一段时间就是可能还没有被大家发现，比较辛苦的时候，
1: 就是从艺人一刚开始可能还没有身无分文的那个时候比较辛苦这样。
0: 对，所以她会蛮怀念那段时光，她现在也是成为很知名的歌手了。
1: 对啊对啊，
0: 传奇吧，
1: 这个出人头地之后就可以怀念那个时光。如果还是可能还赚不太到钱的话，可能就我还想要赶快脱离这个困境。
0: 对，没错。那最后就用这首马丹娜的 Dance Teria 和大家说再见咯。

0: 这里是
1: 午茶旋律，
0: 每周三的下午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会有广播直播。那在隔天的下午左右，我们也会上架到各大平台。那大家可以追踪我们的 IG Melody Time 下底线 Official， 就可以那个看到我们发的很多动态哦。那我们就下周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我是萧秉治。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kind.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主持人雅媛。今天要为你们介绍的黑胶专辑是杨俊荣在1986年发行的第二张创作专辑《有你的日记》，而在这之中，想特别跟你们分享这一首歌曲《寂寞》。

想当年的情书团化为每篇有你的日记。杨俊荣在22岁那年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专辑《情书团》，也因此一炮而红，踏入了演艺圈。隔年就发行了第二张专辑，也就是《有你的日记》，用一首首好歌唱出你我的心事。

寂寞这首歌是在讲述年轻人分手后无法将寂寞的情绪拒之门外，这让许多人对这首歌产生强烈的共感。不知道你是否也觉得自己也是寂寞的好朋友呢？那就让杨俊荣的歌声常伴你的左右吧。希望你们喜欢今天推荐的这首歌曲。我是主持人雅媛，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最新的网络趋势，
2: 最新的热门话题，
1: 最新的时事动态。
2: 每周三早上10点，由我易康，
1: 由我袁佑
2: 准时为您带来。

0: 早安，欢迎收听世新时时新。你好，我是易康。
1: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0: 呀，今天呢是暑假的不知道第几个礼拜了，反正呢我们就过得都很 chill， 就是该玩就玩，该放松就放松。
1: 当然也是有在忙一些搬家的事情啦，因为我们最近那个宿舍要搬嘛。
0: 没错。
1: 那除了这些事情以外呢，其实最近在这个社交媒体上面大家比较流行的一些内容我们也有关注到的，就是最近世界杯就非常的火热，讨论度非常的高。
0: 没错，我几乎就是刷一刷这个 IG 啊，我本身没有什么关注足球的，可是他就开始一直推送各种足球世界杯的东西，所以也稍微认识了一些就是足球里面很有名的人物这样啦。
1: 啊，就比如说什么 Ronaldo 那个 C 罗嘛，然后梅西啊，内马尔这样子。
0: 没错。
1: 大家比较普遍认识的，
0: 那
1: 近几年呢，其实也有一位新进的球员，就是也获得了非常多的关注。
0: 没错，
1: 就
0: 是哈兰德啊，他真的是相当厉害的一个新星啊。他今年好像25岁，就是跟我们的一位朋友同年，
1: 是，
0: 他已经在踢世界杯了，我们的朋友还在，没有啦，反正呢。

0: 那我觉得世界杯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这很常规的赛事哦。我自己更常关注或者是在 IG 看到的是跟我自己比较相关的啦，可能就是打排球或者是羽球这些，我比较会看多一点点的。
1: 我基本上也就是一日球员啦，就是在世界杯的决赛的时候，我就会看一下这样子。哦，可能有一些就是认识的国家的时候，什么阿根廷、葡萄牙这样子，还是德国这样，我就会比较有关注，看一下他们的决赛。那如果决赛没有这些国家，我可能就也没有看
0: 没错没错，我觉得，我甚至连决赛都没有
1: 了。
0: 看。但是呢，我觉得世界杯之所以这么疯，可能它真的就是一个很大众的运动吗？我也不懂诶，其实我自己作为马来西亚人哦，我在马来西亚，我最常看的比赛，我觉得还是羽球多过足球啦。
1: 我可能会看，也是因为有身边在马来西亚有一些朋友有看，就他们很喜欢踢足球，然后有时候就会讨论。
0: 可是你
1: 但，
0: 会懂那些规矩吗？就是，是12个人争一粒球。
1: 我好像是因为我之前玩游戏，打游戏机，然后里面有这个足球的游戏，所以从那边开始学会吧，应该是。
0: 就是那种什么越位啊，
1: 对
0: 或
1: 对
0: 怎么
1: 对。
0: 样，
1: 然后
0: 就是
1: 发球
0: 发
1: 从
0: 球。
1: 哪里发什么这样子，应该从那边开始学会了。那主要还是就是因为身边有朋友讨论嘛，所以就会开始关注。
0: 我觉得其实它对我来说有另外一个很大的卖点，可能就是它的歌，FIFA World Cup 的歌。我记得之前的歌也蛮红的，有一个，
1: 哇，我讲得出的歌可能就是《Samida Samida》，那是
0: 对，
1: 超久超久以前的。
0: 我是记得这个
1: 然后后来我比较有看就是啦啦啦啦啦啦啦那首
0: 对，我觉得这些都是世界杯它很大的一个对世界的影响啊，不管是歌啊，然后还是让全世界的人都一起追足球。但是呢，我觉得今天我们就来仔细跟大家聊聊跟我们节目比较有关系的，就是哈兰的这位挪威的球星啦，因为他在网络上面几乎可以说就是很多很多关于他的迷因或者是 AI 的影片。那我们就休息一下，等下回来呢就继续跟你聊聊哈兰的这位挪威的足球星星啦。

0: 欢迎收听世新时时新。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1: 嗨嗨，你好，我是易康。
0: 今天要跟你介绍的呢，就是在世界杯上面踢足球的一位25岁年轻小伙哈兰德。
1: 没错，这个小伙啊，他其实是来自挪威的球队的一个很厉害的新人。他自己呢本身就是先介绍一下他的外形啊。我觉得他们大家听众可能不记得哈兰德这个名字，但是可能记得他的外形。他是非常白的一位北欧人，然后有一头金色的长头发秀发。然后他据说长得很像，有人讲他很像一个七龙珠里面的魔人普乌。我不知道你有看过七龙珠吗？
0: 没有看过。
1: 就是他是一个粉红色的怪物，然后他的表情很立体深邃，就跟哈兰德很像。
0: OK， 所以这个也就是让哈兰德开始成为网络上的
1: 迷因
0: 和关注的人物的其中一个小小的原因啦。
1: 没错，
0: 那哈兰德呢，他除了是挪威的足球运动员以外，他其实也是在这个英超俱乐部的 Manchester 队，曼彻斯特城 Manchester City 这个队伍里面去担任这个足球员的前锋。所以他就是国家的话就是挪威嘛，然后足球俱乐部的话就是 Manchester City 这样子。
1: 没错，其实他刚刚讲就是职业联赛嘛，他这一次他在自己的这个国家队效力啊，就是一次过在资格赛里面，因为他们进去这个世界杯是要打资格赛的，就是打进16颗球，然后原本已经沉寂28年没有进去世界杯决赛的这个挪威国家队呢，就被他带进去，所以他就有点像是凭着一己之力把挪威送进了世界杯这样。
0: 是，他自己是打前锋嘛，我相信前锋就比较有这个机会可以去进球啦，所以当有一个好的前锋的时候也就比较有这个高的几率啦。
1: 你之前这个些位置啊，前锋啊，后卫啊，也是你在玩游戏的时候去领悟出来，
0: 稍微看一下这样子，但其实没有很知道。
1: 没关系，反正呢我们就是从这个人物开始啊，就慢慢认识了其实在北欧有一个这样子很厉害的球员。但我觉得很奇怪的就是我在网络上面看到很多人在讨论的时候都会讲他是北欧人，就是欧洲北部人，因为对我来讲感觉北欧就是什么北欧神话啊，北欧的一些就是感觉会有一个神话色彩的。
0: 那是你接触的内容的原因吧。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北欧就是大家就是北欧啊，就是挪威就是北欧啊，这些地区嘛。
1: 所以话说回来啊，我们今天在讲这哈兰德嘛，那跟我们世新时事新有什么关联呢？因为我们节目就是在介绍很多网络流行的趋势嘛。那这一号人物呢，他其实也有很多自己在网络上面创下的一些流行趋势，所以我们马上就先休息一下，回来呢就跟你讲一讲为什么这位仁兄会这么红。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我只要你快乐，你留下的爱是我的一半。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我是 B 毕世静。
1: 欢迎收听世新时事新。Hello， 你好，我是易康。
2: Hello， 你好，我是袁佑。
1: 今天节目在聊着的就是关于挪威的足球员哈兰德，这位很强的一位前锋啦。
2: 嗯，说到哈兰德呢，大家可能一开始就会想到一首歌曲，就叫做《挪威森林》。
1: 没错，
2: 让我将心儿在
1: 其实哦，大家可能会好奇，哎，为什么一位北欧人他是会听华语歌吗？其实这是源自于他在IG 上面，他发在世界杯开打之前，他就发一张自己的形象照嘛。
2: 嗯，
1: 他就很不知道就配上了这段《挪威的森林》这首歌，
2: 还是因为就是在搜寻的时候搜寻到 Norway， 然后就会跳出来。
1: 哎，我觉得
2: 挪威森林，
1: 我觉得有这个可能呢。他可能就是要找一些代表挪威的歌曲，
2: 嗯，
1: 但是他就发现哎有这首歌，然后他可能觉得很好听，他就放了。所以就是这个举动开始让他在网络上面被更多人看见了。
2: 嗯，我相信这样的一个反差哦，其实就可以带来很多的关注啦。那反差里面主要就是一个是北欧人和华语歌曲的这个反差嘛，那另外一个反差呢，可能就是现在的年轻人25岁，然后听伍佰老师的歌，
1: 哎，对，
2: 就是很老的一首歌，所以这种很极大的反差，又北欧的年轻人听华语老歌，就会让大家觉得很好笑、很

0: 去。
1: 没错，比如说前一阵子啊，我们马来西亚首相安华他去到日本进行访问，他就用各种日本的动漫歌曲，就很强。然后好像我记得也有用过伍佰的歌吗？
0: 我不是很记得，就那时候红什么歌，他就会用什么歌那样
1: 对，
0: 子。
1: 所以就是一种可以让我觉得就是听众或者观众在看你的 post 的时候，会有一种反差感，也是让你的这个 post 推出去的一个方式啦。
0: 就觉得很有趣。
1: 没错，没错。所以呢，这一位人物，也就是哈兰德，他就先从挪威的森林打开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啦。那接下来他还有什么其他有趣或者是让他继续很爆红的原因呢？我们就再休息一下，回来呢跟你继续聊聊哈兰德这位挪威的非常有迷因性的前锋啦。
0: 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伍佰老师所创作的《挪威》。

0: 欢迎收听世新时时新。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1: 嗨嗨，你好，我是易康。
0: 哎，刚刚听过的歌曲呢，就是500的《挪威的森林》。
1: 没错，
0: 那这一首歌呢，就让这位哈兰德足球员，其实就在华语圈子里面，就是一炮而红啦，就让大家更关注他，更喜欢他这个网路迷因的这个角色。
1: 是的，原本可能关注他的人就是有在看世界杯，但因为他用了这首大家耳熟能详的神曲，所以大家就更加要关注他后续的发展了。
0: 是，那后来呢，他打开了这个华语圈子过后，就有这些王老吉品牌啊去找到了他去拍广告这样子。
1: 没错，
0: 那他在拍王老吉这个广告的时候，这个饮料的广告的时候，其实也创作了一首非常洗脑的歌曲。
1: 对，我记得应该是那个品牌方他们自己帮他做的啦。就是很有些人就觉得很洗脑啊，这个旋律。但我觉得重点是哦，它的画面太违和哦，因为像刚刚讲，我们是觉得反差感嘛，然后北欧人来代言这个东方人的凉茶饮料
0: 是，然后而且这个饮料呢，还是以一个好像很老的名字在出现的，它又不是很新颖的品牌。
1: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他这种行销，就是让足球员的足球粉丝，还有不是足球员的粉丝都觉得很特别，因为他的影片哦，就是怎么说，很 AI 感啊。
0: 嗯，
1: 他这个饮料瓶子呢，就从天空飞来飞去，然后飞到可能他的手上，然后他就开始在那边喝这个王老吉的饮料，所以看起来就很像 AI 做的。一开始网友们这些都在留言说，这个到底是 AI 弄的还是什么？
0: 是，我那时候看的时候，我也是在想，他不可能来代言这个饮料吧？那这个应该是 AI 这样，所以看起来我就觉得啊，怎么会这样子盗用人家的肖像权还是什么？可是下面人家就是证实了，这个真的是他来拍的。
1: 对，
0: 然后就觉得哇，真的很不可思议。
1: 甚至在这个影片最后，他还有用华语来讲什么啊，天热就记得要喝王老吉，这样就是。听到他一个北欧人讲华语，也是有一个反差感啦。
0: 当然我们没有要为这个饮料做广告啦，我们就是跟你介绍这个哈兰德这个仁兄他在拍摄广告啊的一些做法跟创意上面。
1: 没错，我觉得他这些就是足球员代言这件事情哦，一般上我们的联想啊，可能就是运动品牌，什么各大品牌啦，
0: 运动饮料啊，或衣服、鞋子什么的。
1: 对，但是代言这个凉茶属实罕见，所以才会让他在网络上面又掀起了一波旋风啦。那今天呢，我们在聊着的这位哈兰德，挪威的前锋，他其实不只是有这些不管是代言啊，还是他用的歌曲很红，我觉得他其实自己本身个人呢，就有很大的一个特色跟魅力。我们先休息一下呢，回来就继续跟你聊聊哈兰德这位挪威的前锋啦。

0: 我们是 Energy。
1: 熬过了分分合合，变成最适合的人。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3: 欢迎收听世新时时新。Hello， 你好，我是易康。
4: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3: 今天的节目在聊着的就是一位挪威的球星，他是哈兰德。
4: 这个哈兰德哦，其实他不止在足球界里面很红，他在网络迷因界里面也非常的红。
3: 对，
4: 刚刚就介绍到了他拍的一支广告嘛。那他在拍这支广告里面的时候呢，他其实表情也已经非常的丰富，然后很浮夸这样子，所以就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
3: 对，其实他更多表情的展现是在球场上，因为更可怕。尤其是呢，我记得

0: 就是他可能因为本身就是北欧人，五官
1: 嗯，
0: 很深邃，然后
1: 嘴巴很大。
0: 嘴巴很大，就是我们不是攻击别人的外貌，我们只是在分析说，诶，他的表情为什么可以这么出圈啦？就是
1: 是，
0: 比如说他在进球之后啊，我记得不管打什么球啊，主要是团体运动球类呢，都会似乎好像要跟对方下马威还是什么，
1: 嗯，
0: 所以就会可能很凶的看着对方啊，然后甚至有的时候篮球或者是足球这种会贴到对手很靠近的，就是头贴头，然后就是怒瞪对方。
1: 是，就会有展现自己。很骄傲的时刻，就
0: 哎，
1: 给他知
0: 是，
1: 道哦，我进球啦，这样子，所以他就会做一些很夸张、很大的表情，然后人家就觉得很好笑，然后再加上这个世界杯现在这段期间很红嘛，大家就把它截图下来啊，当成表情包在用，所以
0: 没
1: 哈兰
0: 错，
1: 德也就在这样的一个时候，也成为了另外一个迷因的使用。
0: 对，而且我记得好像有些人也开始把它变成。就是一些 AI 的素材去做一些迷因，比如说有一个明明不是他的影片啊，就是讲他在吃饭，然后他看到左边的镜子的自己，然后就被吓到一跳。但其实这个是别人的影片来的，然后他就把他的这个哈兰德的人物的肖像放进去，换脸什么之类的，然后就变得很自然，就真的很像他被自己
1: 是
0: 吓到了。
1: 啊，所以其实表情浮夸这件事情，在网络上啊，也是一个算是流量密码吧。我觉得，因为还蛮多创作者呢，在网络上，他们就会尽量的去把自己的情绪给放大。就是比如说讲话很夸张啊，一定要哇，我很开心。我跟你说，我现在呢怎么样怎么样，他就是很多的抑扬顿挫，然后表情很夸张，情绪很大，这样子才能吸引大家在这个短时间里面去关注你到底在讲什么东西，然后甚至是喜欢你这个人的个性。
0: 对，我觉得其实哈兰德可能在展现自己情绪的时候，可能没有想这么多。他可能
1: 是。
0: 本身就是一个很浮夸、很有趣的人物，所以就正好这些性格是很符合刚刚研究讲的这种网络上面大家爱看的东西。
1: 所以他的这个表情呢就被采用到了网络上，也让他成为了网络红人的
0: 是。
1: 其中一个原因了。那我们休息一下呢，回来呢再继续跟你聊哈兰德在网络上面的其他表现啦。

0: 欢迎收听世新时事新。Hello， 你好，我是易康。
1: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0: 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在聊着哈兰的这位有些媒体称他为最强的前锋，
1: 然后网络上称他为挪威的神力，
0: 是因为
1: 挪威的一位足球员啦。
0: 对，因为他在自己的 social media 上面有用过这首歌来宣传他自己的个人形象照。但是呢，我们今天聊了很多他的一些
1: 近期的
0: 表现啊什么的。但其实哦，他在很久以前啊就已经开始在网络上面有掀起一股讨论度了，就是在2024年的时候啊，他就跟一款游戏叫做《部落冲突》
1: Clash of Clans，
0: 对，就是合作推出了他的算是角色这样子的一个游戏角色，然后让玩家可以在里面运用它来可能去继续游戏进行游戏这样啦，这蛮特别的。
1: 对，部落冲突呢，就是大家可以设置自己的城堡，就去布防。然后你又可以再去攻击别人的这个部落嘛？
0: 没错，
1: 所以这个哈兰德呢，他就是这个部落里面的一个其中一个王。
0: 嗯，
1: 你这个部落里面你有很多不一样的王啊，有什么野蛮人的王啊，然后有
0: 你弓箭女王、
1: 弓箭女王的王啊，这样子，所以这个哈兰德他就成为了这个野蛮人的王。因为他的形象跟原本里你这个游戏里面的野蛮人其实还蛮相似的。
0: 对，
1: 所以在这个那一段活动期间呢，哈兰德呢他就被做成了这种卡通化的角色，然后就是成为了野蛮人王的皮肤，
0: 没错，
1: 就是新的一个造型这样子。就在那段期间可以让这个游戏玩家去获得这个皮肤再进行游戏。
0: 对，我觉得其实这种足球员啊或者是运动员出现在游戏里面的这种宣传模式嘛，其实真的不少见。尤其是呢也可以跟大家讲一讲，就是我们之前有在玩的另外一款游戏叫做王者荣耀，它就跟就是传说对决很相似，只不过呢在里面啊它就有跟一些运动员合作过，比如说梅西
1: 对，
0: 然后呢还有跟过篮球运动员库里联动过。
1: 哦，
0: 有一个角色他就是，反正呢我觉得这些游戏公司啊，他们就是为了让玩家可以更喜欢自己的游戏，或者是为了那一位足球员运动员来玩自己的这一款旗下的游戏，就会想方设法跟各种各样很强大很有名的这些运动员合作啦。
1: 是，那王者荣耀的国际版呢其实也有马来西亚的一位球员叫做李宗伟。
0: 哎呦，这个我不知道。
1: 不知道是不是他在王者荣耀里面他叫韩信啦。然后在这个国际版的 HOK Honor of King， 他就有一款皮肤就是造型啦，就是以李宗伟这个角色去进行的。
0: 哇，虽然就是拿着羽球拍
1: 是，然后原本的韩信是拿枪的
0: 长枪的，
1: 然后后来就是在 HOK 里面其中一款皮肤就是李宗伟。而那时候是 HOK 刚刚开始嘛，所以他想要打这个国际的市场，所以他出了这个李宗伟角色过后，很多马来西亚的人就会开始想要进去获得这个皮肤
0: 去体验一下，
1: 算是一个限时活动，所以大家就赶在那个时间去快点玩这个游戏去获得这个皮肤。
0: 就是我不能够像这些运动员在赛场上面发挥这些运动细胞，但我总能够用他们在游戏里面发挥一点东西。
1: 所以其实把这些游戏角色拿来玩游戏啊，拿他来当做野蛮人也好，还是当做韩信也好，就会有一种很反差的好玩，就会产生一种很好笑的效果，然后大家就想要去操弄他们。
0: 对对对，那如果是你自己喜欢的一位球星啊，或者是人物，或者是动漫啦，那他出现在游戏里面，你会为了他去玩这个游戏吗？
1: 我觉得那肯定的，就是一定要去收藏他，以后会不会玩那个游戏就再说，我先把它收藏着这样。
0: 确实，我觉得其实台湾自己本身的一些游戏公司很早就开始做这类似的事情啊，只不过他们可能没有跟到足球员或者运动员合作。我在讲这个呢，就是台湾有一个蛮出名的手游，在很久以前叫《神魔之塔》。它其实呢就跟很多不同的动漫合作过。
1: 是，
0: 我觉得跟动漫联名这件事情哦，其实也是相当厉害的一种操作方式啊。它可能没有足球员的这个身价这么高，这么难合作，你就可以跟这个动画公司联系，可能就可以推出一些相对应的

0: 是游戏角色啊、卡片啊之类的啦。所以我自己本身也应该是会为了这种有看到喜欢的主角出现在某一款游戏里，就去体验看看这样。
1: 是，基本上《神魔之塔》这款游戏，它就很定期的去跟不同的 IP 去联名了。那这样的一个联名，其实也达到一种互惠的效果，就是《神魔之塔》也可以帮这些动漫去进行这个介绍跟这个普及，所以游戏的玩家就会关注到这个动漫呢，动漫的粉丝也会开始去玩这个游戏。我的
0: 没
1: 哥
0: 错。
1: 哥，我身边很多朋友确实会因为一时的活动联名就快
0: 哦，
1: 点去玩那个游戏。
0: 所以这种策略哦，真的是相当有效，可以去拉拢到一批原本这个球星的粉丝，或者是某个动漫作品的粉丝。可是我觉得其实还是有一些情况是例外的啦，比如说我觉得有些演员可能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可能会去代言一些，比如说我觉得这不好，就是赌博游戏啊还是什么，那这种我觉得我就看到会对这位明星大打折扣哦，
1: 是，
0: 就好可能带来反效果。
1: 对，马来西亚近期呢也有一位球员，可能就因为接了一些不合适的广告，所以就被延上了。那我们休息一下呢，回来再继续跟你讨论啦。我们是
2: Finish。

0: 欢迎收听世新时时新 ，Hello， 你好，我是易康。
1: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0: 今天呢、我们就在聊着哈兰德这位球星，然后跟你聊了很多他在网络上面掀起的旋风。那最后啊，我们就聊到了这些球员球星在接广告、接业配的这件事情上面，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啦？其实大部分我们看到的都是相当正面的，就是会有达到互惠互利的效果。但是呢，在马来西亚，我们就有一位。以前蛮有名
1: 的国家运动员，
0: 对，国家运动员，国家应该是双羽球双打蛮强的一位选手，他叫陈文宏。然后前阵子呢，他就因为接了一些我记得是赌博广告的业配吗？
1: 是，
0: 所以就让很多

0: 网民去挞伐他，甚至有一些网红就是在发自己的这种 threads 啊，就是去调侃他，讲你这个接这种网络的这种赌博广告，就是很不好的一个形
1: 确
0: 象。
1: 实，其实因为在运动赛事这个市场里面，赌博行业其实占了蛮大一部分，
0: 没
1: 尤
0: 错。
1: 其是在足球上面啦，大家很多时候他们会赌球。当然，我们这边就是说赌球很不好，那我自己也没有赌球，那我家人也不会赌球，所以我其实也不太了解为什么大家会去赌球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赌球还真的是蛮亏钱的，因为那个胜的几率很小。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运动市场里面，大家都在玩赌的一个情况下，这个运动经济就让这些退休的球员也尝试他，也让尝试让他们去接这些运动的赌博广告。
0: 对，我觉得他们的考量可能就是整个自己的生计来源开始不够啊，所以就要接这种可以让他们可能赚更多快钱的方法啦。但不管怎样，我们都还是不鼓励赌博的嘛，因为就是赌博就是一个不好的运动这样。但在华人社会里面，这种东西你台面上看不到，但不代表台面下没有。
1: 是因为其实之前马来西亚就闹得蛮红的一些议题，就是关于这些国家运动员他们在退休过后，他们的这些薪资啊、退休金啊，其实好像不太够他们生活。那他们也没有再有其他的生存方式，因为你运动员你老了，可能你就不能打比赛了，
0: 对
1: 那你就
0: 啊，
1: 可能当个教练的话，你还有机会赚一点饭吃啦。但是那种残疾运动员的话，他们就真的是很困难。所以他们可能就会在走上一些不正确的道路上。
0: 没错，其实很像我们之前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念书的时候，很常去的一些购物广场啊，就有一个购物广场外面呢，会坐着一位在轮椅上面的马来西亚前运动员，应该是残疾运动员嘛，
1: 对，
0: 他就是会在那边卖自己的
1: 卖
0: 兜
1: 卫
0: 售
1: 生
0: 纸、
1: 纸
0: 卫
1: 啊。
0: 生纸、纸巾这些，所以其实看的会让人觉得蛮凄惨的。但因为他就穿着国家运动员的衣服啊，就可能他想要把这个当做是他的卖点之一，但就觉得很令人唏嘘哦，因为你明明是代表国家为国家争取荣耀的，可是国家却没有好好善待你。
1: 是，他可能也没有拿过奥运，可是他就至少在什么东南亚的一些赛事上面拿过一些蛮好的成绩。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球员，他可能不是最顶尖的，但是他花了大半辈子，花了二三十年在运动上面，然后到最后可能没有得到一个最好的成绩的时候，国家有没有办法真正的去照顾他，又或者是这个社会有没有办法让他重新融入？我相信这个是运动员在退休后需要考虑和需要决策的一件事情。
0: 没错，所以反正总结来说啊，这个运动员他会接什么样的代言，或者是接到一些可能不是符合大众印象好的那种广告的时候，究竟是他个人问题还是体制问题呢？我觉得这还是有很多的讨论空间啦。但是呢，我们今天的事情实时性就跟你聊了哈兰的这位非常有名又搞笑又好玩有趣的足球前锋跟网络迷因大王啦。
1: 好了，那我们下个礼拜呢，还会继续的跟你分享一些网络上的流行趋势啦。守住世新电台。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我是蔡依林。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2: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1: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3: 各位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每日一句台湾俗谚，跟各位介绍71句：大官拿菜头，下了算。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恁知，今日介绍第71句。大官拿菜头，下了算，这是古早的代志哦，要即马已经无啊。哦，大官拿咧，贵人这个中山区的综合里啊，那个地方叫大官拿啊，九份也有大官拿啊，不晓谁传给谁的啊。小寮洞就是现在的和平岛啊，和平岛上面有个和平岛公园。很漂亮。下了酸，或个能骨酸，哦，就是酸啊。那正是按宜兰来的，那它肥料是用这个，既然基隆有出鱼嘛，啊、哦，基隆很多水产有鱼嘛，杀鱼的时候那个鱼肚子啊，拿来当有机肥料，听说了。以前九份人呢，一看那个酸钠底下带的那个螺壳啊，就知道这是社寮岛出产的，因为社寮岛上面是有海产嘛，那这个泥土里面就带了有螺壳啊，那么我螺壳就知道这个蒜是下寮多少酸啊，高温那人有钱啊，当然喜欢这个下寮多少酸啊。啊，菜头是大高拿，那个土呢比较松软，啊、哦，那么菜萝卜呢是生长的好。那么除了这个大瓜呢，菜头下了酸，毛人讲大瓜呢，菜头大部论旱季，啊，大部论是在基隆的西边，啊，西边有外木山，啊，外木山下面就是大部论，啊，那么。之外还有十分了的顺下了算，那总之不外乎一句俗谚，不是提到大甘霖的大瓜那菜头，就是提到了下了算。哦，十分了是在那个基隆河的上游啊，十分了就是放天灯那个十分了，十分了那边竹笋很有名啊，那么社寮的蒜头啊，这不断的被提到，大甘霖的菜头也不断提到啊。今日介绍大瓜拿菜头，下了蒜，就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报告队长，剧荒指数持续上升中。
2: 别担心，剧荒救援队已到达现场。我们穿梭在电影与影集之间，只为拯救你的片单。欢迎收听剧荒救援队，今天不剧荒，今天有我们。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心妍，今天不剧荒，今天有我们。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的剧荒救援队节目。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走进电影院观赏一部电影呢？最近啊，其实上映了一部我觉得对我来说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电影，在我的童年是一部很有分量很有重量的一部卡通电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进戏院去观赏。我相信它不只是我一个人认为很重要很重要，它一定也是非常多人的童年回忆，也陪伴了很多人一起成长。那今天呢，就要跟大家分享这一部电影呢，叫做《玩具总动员5》。我相信很多人一定跟我一样，小时候看《玩具总动员》啊，最期待的就是看着胡迪啊，还有巴斯，跟着孩子们，还有玩具们一起冒险的故事。那这第五集呢，其实我个人觉得，它其实不太像前三集一样，是在由胡迪啊，然后带着其他玩具们一起冒险的故事啊。我觉得他其实把这次这部电影的主角真的是放回在我们的玩具的主人邦尼的身上。可能因为皮克斯也发现了，就是看玩具总动员的那一票的小孩啊，其实随着时间啊，都已经慢慢慢慢的长大，变成了有些人已经为人父母啦，有些人已经变成了像我一样的大学生。因为有了成长，所以呢好像不太能再做那些很天马行空啊这样子的题材。其实还是可以有，但是他好像发现就是其实这部电影的受众啊，可能就是还是像我们这些看着玩具总动员长大的孩子们，就是我们现在毕竟已经就是成人了嘛，变成成年了，所以呢好像可以把一些议题啊抛回在现在还在成长的我们身上。那我自己呢，在看这部电影呢，是真的蛮有感触也蛮有共鸣的。因为这一次呢，这一部电影里面在讲邦尼的人际关系啊，还有一些陪伴的题材。那我自己

己呢，在看完电影之后，我是真的觉得很蛮有感触的，因为好像虽然说邦尼现在的年纪就是一个小孩子，但是我觉得邦尼的经历其实也可以投射在现在我的我身上，就是我相信一定也是有很多人有类似的感悟，关于人际关系呀，还有一些放下，还有成长的过程，我觉得这些都是每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都会在一次一次重复去经历的问题，以及学习的过程。在今天的节目呢，其实我没有邀请来宾，会由我一个人和大家一起分享关于这部《玩具总动员5》带给我的感动以及感触，还有它让我重新去思考的人际关系以及真正的友情。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先让我们听一首歌曲，再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

是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的剧荒救援队节目。刚刚我们听到的是 You Got a Friend in Me， 相信呢大家一定都不陌生，它是玩具总动员系列最最最最最经典的主题曲。我非常喜欢这首歌，不只是因为它的旋律非常的温暖啊，更因为它的歌名呢其实就叫做我是你的好朋友，非常直接非常直率的就是我是你的好朋友。那小时候听呢，我就是觉得它只是一首在描述胡迪啊跟他的玩具们还有他对于主人安迪的感情的一首歌曲，但是呢我长大再一次听呢就会发现好像感触不一样了，在多了一点经历之后你会发现对他的理解好像又有了一层的意思。自己的理解呢是朋友呢其实不一定会一直一直的陪在你的身边，但呢他总是可以在你需要的时候出面，然后愿意支持你理解你。这次的玩具总动员5呢，我觉得就是完全的把这一首歌的精神延续到了新的故事里面。好了，那刚刚听完了这首歌曲呢，我们也要正式的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了。首先呢是第一个单元，最近在看哪一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现在的小朋友好像跟我们小时候是真的很不一样了，真的好像随着时代的改变啊，小朋友他们玩的东西呢好像也不一样了。在我小时候的时候，其实科技还没有那么的发达，不会人手一只手机啊，人手一台平板。那现在的小朋友呢，其实真的就是像电影里面的孩子

们一样，真的是大家都瘫在沙发上啊，然后人手一台平板，也有可能就是坐在电脑桌的前面在打游戏，或者是就是姐妹聚会啊，以前最常就是跟大家揪一揪，然后骑着脚踏车就出去玩了。但是在电影里面，好像真的很多人就是投射到现实生活啦，真的是好多小朋友慢慢的来到，可能有朋友聚会啊、姐妹聚会啊，或者是兄弟聚会，真的是聚在一起，然后大家瘫在床上啊，玩手机、玩平板这样子的方向比较多。这也让我想到啊，其实在我国小的时候，好像让我现在去回忆那时候的点点滴滴啊，我最能想到的很像也是小时候跟着大家六日，然后约出来就一起骑脚踏车出去，其实也没有特别的目的地，但就是一起骑着脚踏车出去就真的很好玩，然后就大家都在边骑边聊天啊，这样嘻嘻哈哈的，然后一天就这样过去了。但随着时间啊，我们开始长大之后，开始五六年级呀，然后国中开始，大家都好像比较常会在家里跟大家一起打线上游戏这样子。我觉得呢，科技其实改变了我们交朋友的方式，也改变了陪伴的样貌。而《玩具总动员5》呢，它就是从这样的改变开始，带着我们一起去思考啊，真正的陪伴到底是什么样子。在《玩具总动员》系列呢，我相信已经陪伴了很多人的一起成长，我自己也是其中之一。以前在看前三集的时候呢，比较像在看玩具们的冒险，但开始到了第四集呀，我开始看见了胡迪的选择与成长，他们开始是有了自己的想法，然后胡迪他也是选择了到外面去闯闯嘛，跟着牧羊女一起，然后他也救助了很多的玩具们，然后也找到了自己最想要去的方向。那到了第五集呢，我觉得它其实更像在讨论一个很贴近现代生活的问题，那就是科技与陪伴。其实看完电影之后呢，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我真的觉得邦尼他真的是一个好幸福的孩子哦。怎么会这样子想呢？是因为当他感到很孤单呐，然后开始有意识说啊，我一定要交一个朋友的时候，身边所有爱着他的玩具们其实都有发现哦。每一个玩具呢，其实都希望他能够真的交到适合自己的朋友，也希望他能够真正的得到快乐。所以呢，每一个玩具都非常的用力，非常的努力，想要帮助邦尼，甚至就是因为他的妈妈嘛。他的爸爸妈妈发现，很像邦尼真的是需要一个平板来社交，然后他就有买了一个莉莉板嘛，就是我们这次第五集的一个很主要、很关键的一个角色。那这个莉莉板呢，其实他同样的也是希望他能够交到真正适合他的朋友。看到这里呢，我就是突然想到一句话，就是，其实真正爱你的人呢，一定都是希望你能够得到幸福的。只是每一个人他表达爱的方式不一样，而且其实刚刚前面有讲到嘛，真的时代不一样了，科技的改变真的是蛮大的。所以呢，在电影里面我比较印象深刻的一点就是，我觉得其实莉莉版她也不是坏人，她只是一个传统玩具的对立面。就是传统玩具跟科技玩具，他们有时代下的差异，所以呢，他们想要帮助邦尼的方法可能会不太一样。其实我觉得啊，这个有点像我们跟爸爸妈妈的相处一样，就是可能他们都会有一些代沟，但是他们一定都是希望你为了你好，就是对你好，很用力的希望可以让你得到幸福。我觉得他们的出发点都是一样的，都是希望邦尼可以快乐，但差别就是他们选择的方式不太一样。那传统玩具呢，他是相信可以透过陪伴啊、互动啊，然后一起玩玩具，就可以让孩子们交到朋友。但电子玩具呢，他是认为说，其实现在的孩子真的是
在这样子的时代的趋势下，他们需要透过科技

0: 去建立共同的话题。所以只要帮你买了平板，然后跟着大家一起玩，比较容易快速的去融入群体。其实说真的，我真的完全可以理解双方的想法跟做法，因为时代是真的不一样了。以前呢，我们可能可以因为就是国小的时候一起玩乐乐棒啊，一起玩躲避球啊，或者是争同一个溜滑梯，然后就认识朋友。但现在其实很多人会一起玩游戏啊，然后追同一位 YouTuber 啊，或者是在社群媒体上面互动，才慢慢变熟。像我自己这个年纪开始啊，高中大学的时候，大家要先去认识一个人，真的会说诶，我们来交换 IG 好不好，真的是大家都是先交换社群软体，然后呢从对方发的现实动态啊，或者是他的贴文啊，或者是他的精选动态啊，然后去找到我们彼此的共同话题。我觉得呢，科技本身是没有对或错的，只是它到底是要帮助我们去建立关系啊，还是要让我们忘记怎么真正的陪伴对方，去感知友谊的珍贵，还有时间的珍贵。我觉得这个就是电影想要留给我们思考的问题。那我自己看，不过呢，看到电影的最后面，我真的是蛮心疼邦尼的，因为每个人都在说我是为了你好啊，每个玩具都是说我在帮助他，可是没有人真正的停下来问问看邦尼说诶，你真正的想要的朋友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这其实也是我很想要跟大家分享今天的一个可以反思的主题，就是有时候其实一句哦，我是为了你好啊，真的是来从善意出发，但如果忽略了对方真正的感受，再好的出发点可能都会变成一种压力。这也让我想到，其实我们生活中应该是也常常会发生这样子的情况，可能是爸爸妈妈，可能是老师，或者是朋友，他们都会说哦，我是为了你好，可是其实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有时候其实不是别人替我们做决定，而是有人愿意先听听我们的想法。就像电影里面翠丝，她就是后来慢慢的摸索，然后发现天哪，这群朋友真的不是很适合帮你，所以呢她在很努力很努力的帮她找适合帮你的朋友。稍后回来，我们即将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单元，这幕真的很有料。在第二个单元呢，我会跟大家分享几个最打动我的电影片段，也聊聊他们如何让我想到关于我的人际关系啊，以及曾经为了融入别人而努力改变自己的时刻。别走开，我们马上回来哦。
1: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迎回到剧荒救援队节目，今天不剧荒，今天有我们。刚刚我们在第一单元里从玩具总动员5的故事开始聊起，也谈到了电影里最让我印象很深刻很深刻的一句话，每个玩具们都说着我是为了帮你好，他们的出发点呢其实都是因为爱，也都是希望帮你能够真正获得快乐与幸福。可是真正的问题呢是大家都在很努力很用力的帮助他，却好像没有人真正的问他想要什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二单元，这幕真的很有料。在这么多的片段当中呢，最打动我的是哪一幕呢？其实呢有三个片段在我心中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这个分量真的非常的重，也让我印象真的很深刻。那第一个呢其实就是邦尼他那时候很兴高采烈的带着他自己的玩具要去参加从网络上面认识的姐妹们举办的派对，那时候的他看起来就是真的很期待啊，带着他还很开心的在收行李的时候还很开心的跟他妈妈说，诶，是谁帮我放的玩具这样子。那到了活动的现场呢，他也很开心的想要跟大家分享说，诶，这是我最喜欢的玩具，然后很开心的要开始把玩了。结果没想到对方竟然很惊讶的对他说，蛤，你还会玩玩具哦？天哪，我那时候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真的心都碎掉了。因为在那一个瞬间，我相信邦尼肯定是很难过又很无助的，因为他只是想要跟姐妹们他认为的好朋友们分享自己喜欢的东西，却因为和别人不太一样，然后可能对于那些小朋友来说这是已经有点过时有点老套的玩具，而被否定被质疑。那到最后我没有看到嘛，就是他为了能融入这个大环境，这个姐妹们他只好跟着他们一起玩立立板，努力的去迎合朋友们的兴趣，希望自己能够被接纳，然后真的交到一个很好的朋友。可是看到后面啊，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这样的邦尼他真的快乐吗？其实从很多很多幕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邦尼他感觉很累啊，就是你早上起来就是要开始跟着姐妹们一起玩游戏，不然他会落伍他会掉队。他真的交到了朋友没有错，但那是建立在他不断的改变自己然后迎合别人的前提下，他真正喜欢然后把玩很久的玩具反而最后就只能默默的收起来，然后放到床底下，甚至被收到了车库里面。看到这里呢，其实我也感觉仿佛看到了好多曾经的自己。刚升上大学的时候我其实超级焦虑的，因为我其实是从花莲要来到台北读书，那是一个全新的环境，那是我没有我要逃离那个舒适圈，然后来到一个很新的环境里面，我很担心很焦虑，我很害怕自己会不会交不到朋友啊，我是不是要参加很多活动，我是不是每一个活动都不能落掉，我是不是每一个活动都要参加，不然我就会没有参加到，没有话题，然后没有办法跟大家聊天。我就一直在想，如果今天这个活动我没有去的话，是不是大家都会变得很熟，然后我就会变得格格不入。那如果今天这个活动我没有参加，

下一次是不是就不会有人约我了？所以那段时间其实只要有任何的活动呢，我几乎就会疯狂的答应，因为我真的很害怕可以错过，我很害怕会错过任何一个交朋友的机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呢，慢慢的我也发现，其实我好像一直在追着别人的步调走，反而忘记停下来好好的问自己说，你真正想要的东西是什么？你真的喜欢这样子一直逼自己，然后参加任何一个活动，然后这么喘不过气？你是真的喜欢这样的生活，还是你只是害怕一个人？到了后来我才明白，其实友谊真的不是靠迎合大家来换来的。到了后来我才发现，其实友到了后来我才发现，其实友谊从来都不是靠迎合而得来的。真正适合你的朋友不会因为你没有跟着大家做同一件事情就否定你，也不会因为你的兴趣和大家不一样就不愿意和你做朋友。玩具总动员5给我最大的体悟呢，其实就是如果一段关系需要你不断的改变自己才能留下来，那或许他不如果一玩具总动员5给我最大的体悟呢，其实就是如果一段关系需要透过你不断的改变自己才能留下来，那他或许就不会是最适合你的那一段关系。真正的朋友应该是能够接纳最真实的你，而不是要求你变成另一个人。再来呢，是第二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片段，那就是翠丝的故事。不知道大家还不记不记得，其实翠丝呢一直都很在意当初第一任主人把自己放进物资捐赠箱的那一天。那这一幕呢，其实就是翠丝一直以来的心结，对她来说那是一个一直过不去的伤口。她始终认为是不是自己不够好啊，我是不是做错了，所以我的主人不要她了。可是在电影里面呢，有一幕真的让我瞬间泛泪，就是翠丝她回到了第一任主人的家，在屋外发现了一个盒子，打开之后他看到主人竟然用自己的名字替自己的女儿命名。哇，看到那一刻的瞬间翠丝终于明白了，原来他真的没有被忘记，他曾经陪伴主人走过那一段很重要很重要的人生，那一段回忆其实一直留在主人的心中，甚至重要到主人愿意用他的名字来陪伴自己的孩子继续成长，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戳我，觉得天哪，太感动，太感人了。而且翠丝也看到了这一个画面之后，就终于可以放下那一直，可以放下他。而且在翠丝看到这一幕之后呢，就是他终于可以放下那一段在心中一直过不去的结，一直过不去的坎，然后他终于可以好好的放下，然后去迎接新的未来，新的主人。我觉得其实那一刻翠丝他真正放下的，其实不只是当年被留下来的悲伤，更放下了那一句一直困住他的疑问，就是是不是因为我不够好，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他终于知道其实真的不是这样，有时候一段关系会结束不是因为不重要，而是因为彼此其实都已经走上了不一样的人生阶段。那电影里面呢，其实也从侧面的告诉我们，好好把握当下才是最最重要的，因为我们都存在于彼此的心中，哪怕只是人生的一小部分。那看完这部电影，我真的是很有感触，因为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恋旧的人，我很容易把一段感情、一段回忆放在心中很久很久。以前呢，只要跟一个很好很好的朋友渐行渐远，我都会一直耿耿于怀，我也想说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我们为什么会变得越来越不好，我们会不会，我们为什么不常联络了。

那电影里面呢，其实也从侧面的告诉我们，好好把握当下才是最最重要的，因为我们都存在于彼此的心中，哪怕只是人生的一小部分。那看完这部电影，我真的是很有感触，因为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恋旧的人，我很容易把一段感情、一段回忆放在心中很久很久。以前呢，只要跟一个很好很好的朋友渐行渐远，我都会一直耿耿于怀。我会想说，是不是我做错了？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够好？然后也会一直想办法说，看看有没有机会可以，就是回到以前我们那么要好的时候，甚至会一直抓着那些曾经很美好的回忆，不愿意放手。可是慢慢长大之后啊，我开始听到一个词，它叫做阶段性朋友，就阶段性友谊。一开始其实我真的不是很能接受这一件事情，这个事实，我心里就会想说，可是我们关系那么好，真正的朋友不是应该要一辈子好吗？怎么会有这种阶段性的友谊？但后来其实我就可以慢慢的理解了，因为当你越长越大，然后发生的事情越多，了解的事情越多，你就会发现其实有些人他就是会陪我们走过人生的一段路，也许是国小、国中、高中，或者是现在的大学。当我们一起经历那些美好的时光的时候，我们都是真心的对待彼此的，也留下了很多很多很珍贵的回忆。只不过后来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不同的人生方向，不同的生活圈，开始遇到不同的人，我们可能甚至不会在同一个县市，但这些都不会代表我们曾经发生的那些美好回忆是假的，但这不代表我们曾经一起发生的那些美好回忆都是假的，然后那段友谊都是假的。相反的，我觉得正是因为我们曾经真心的陪伴过彼此，所以即便现在可能没有像以前一样这么常联络啊，但那些一起笑、一起哭、一起成长的回忆，还是在我的心里面封存了很久很久。就像翠丝最后明白的一样，其实不是每一段关系都要一直陪到最后最后才是很重要。有些人虽然他只参与了我们人生的一小部分，却足以影响我们的一辈子。而我想，这也是《玩具总动员5》最让我感动的地方。他告诉我们，真正重要的不是拼命的抓住每一段关系，而是珍惜那些曾经陪伴过彼此的时光。因为真正的陪伴呢，它不会因为时间过去而消失，它会一直存在我们的心中。唉，就很像卢广仲的一首歌叫做《大人中》，我觉得这首歌写的感觉意境呢，其实都很像，都蛮符合《玩具总动员5》的概念的，我觉得啦。就是它里面一句歌词呢，是叫做“远方，远方哪里才是远方？还好我爱的人都在我心脏。”哇，我那时候真的是听到这句话，我就是觉得好感动，好感动哦！真的，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虽然我们不在对方身边，但是我们都知道彼此很重要，然后我们也会一直把那一段很珍贵、很珍贵的回忆、很珍视的那一个人，好好的放在我们的心脏里，好好的记住他。那这就是我在这一部电影里面第二个印象深刻的片段。时间很快，让我们来到第三个片段，那就是胡迪回娘家那一幕，就是电影最刚开始的那一幕。我觉得天哪，他回娘家真的是有一种，哇，好久不见的老朋友回来了，就是真的是前三集的回忆全都涌入脑中，这样，你终于回来了，还以为见不到你了。那在电影的一开始呢，胡迪呢，他就是为了帮助他的老朋友们，

再次的回到了他熟悉的地方，就是邦尼的家。可是呢，当镜头带到胡迪的时候，我真的是忍不住笑出来。那时候我看到预告的时候，我真的是笑喷。我想说，天哪，胡迪怎么变了这么多？因为他真的跟以前很不一样了。大家记得以前的胡迪警长吗？他就是穿得整整齐齐，然后神采奕奕的，看起来就是一个超级帅气的牛仔警长。但是这次他回来，他的头竟然因为一次次的帮助，就是他现在是在就是外面嘛，然后帮助那些受困的，就是被主人遗弃的玩具，然后去拯救伙伴。所以呢，他的头其实已经被磨损到有一点点秃头了。然后以前那个会发出很经典台词的发声器啊，在《玩具总动员4》里面，他也送给了黛比。所以呢，他的胸口呢，就因为缺少了那个发声器嘛，所以他的棉花就慢慢的滑下来了，让他的啤酒就是，让他的肚子就有点啤酒肚这样子。然后看到这里呢，我真的是忍不住笑出来。可是笑着笑着呢，又突然会觉得，哇，天哪，真的是很感动。因为这些改变其实不是因为他老了，哦，也是因为他老了啦。而是因为他这一路走来啊，真的是留下了好多好多努力生活的痕迹，那些磨损，那些缺口，还有那个逐渐下滑，逐渐往外扩张的啤酒肚，都在告诉我们，他曾经为了保护别人，帮助别人，付出了多少。哇，我觉得这个就是《玩具总动员》一直都很吸引我的地方啊，他没有把角色永远永远停在他最完美的地方，反而是让他们跟着时间，跟着我们这些观众一起长大。胡迪也不再只是那个一心想要讨主人欢心的玩具，现在的他找到了自己喜欢的方向，他自己想去努力的目标，有了新的使命。他开始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玩具，也开始用自己的方式陪伴更多更多的人。我觉得啊，这是一种很成熟的成长。看到胡迪呢，其实也会想到我们自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其实好像也在默默的长大了。以前呢，最期待的就是放学回家就打开电视，然后看卡通。那现在呢，回到宿舍，回到房间，可能就是想说，天哪，明天要交什么报告，下礼拜又要考试，或者是毕业之后呢，我要干嘛，暑假我要做什么实习，要做什么打工。以前总觉得，天哪，20岁是一个很遥远很遥远的数字，没想到一转眼我们已经快要即将步入这个年纪了，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哦。而玩具总动员它最神奇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它没有停在童年，它选择陪着我们一起长大。我真的是，天哪，看到这里我真的觉得玩具总动员5真的是有点像是献给那些就是献给我们这些长大的观众，就是让我们学到很多很多事情，也很有共鸣。当我们小时候看着玩具们去冒险，长大的时候再看到的呢，却是责任、陪伴，还有放下，以及人生不同阶段的选择。像是这次翠丝，她也是做了一个很重大、很重大的抉择嘛，就是放下。我觉得他学到了这个课题，其实真的是我们人生不同阶段还是要一直反复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所以当我看到那胡迪他顶着他有一点点秃的头啊，然后还有圆圆的肚子啊，再次出现在荧幕上时，我心里真的没有觉得他变丑了，我反而觉得很亲切。我有一个朋友，他是这样跟我讲，他说他看完之后，他就跟我说，他觉得这部电影就是在进电影院看的时候，他觉得好亲切哦，很像在看一位很久很久没有见到的老朋友们，然后他们都过得很好。虽然岁月在他的身上留下了痕迹，但他依然是那个勇敢、善良、愿意为别人付出的胡迪。
看到大家都过得很好，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活，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欣慰，心里也觉得暖。

0: 暖的。也许这就是陪伴最美好、最美好的样子，不是永远停留在从前，而是即便彼此都改变了、都长大了，再次相遇时，依然能笑着说的那一句：“好久不见，看到你过得很好，真好。”所以我觉得啊，胡迪身上那些磨损，不只是时间留下来的痕迹，更像他一路走来的勋章。他不再像以前一样，把成为主人最喜欢的玩具当成人生唯一的目标，而是在一次次帮助别人、陪伴别人的过程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新使命。其实，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子。小时候，我们总希望自己是最厉害、最受欢迎的那一个。但长大之后才会慢慢的发现，其实真正重要的并不是有多少人记得你、喜欢你，而是你有没有在别人的生命中留下那抹很温暖、很温暖的痕迹。也许有一天，我们都会像胡迪一样，身上多了一些岁月留下来的印记，可能是熬夜做报告的黑眼圈，也可能是一次次挑战自己累积的经验，也可能是在一次次的跌倒后重新学习站起来的勇气。那些痕迹都不是缺陷，它都是我们努力生活过的证明。所以看到胡迪现在的样子，我没有觉得他变老了、变丑了，反而觉得他变得更有故事了。因为真正的成长啊，其实不是永远保持着最完美的样子，而是在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之后，依然愿意带着善良、勇敢和热情继续往前走。我想，这也是《玩具总动员》陪伴我们长大的原因。那以上呢，就是我最喜欢的三个小片段。刚刚我们从《玩具总动员5》的几个经典片段出发，看见了友情、成长与放下，也重新思考了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里，我们该如何面对、改变、珍惜、陪伴，以及勇敢做最真实的自己。或许一部好的电影，真正精彩的地方，不是在故事结束的那一刻，而是在散场之后，他依然陪着我们思考人生。稍后回来，我们将进入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那些影视留给我们的，一起聊聊《玩具总动员5》究竟留下来给我。稍后回来，我们将一起进入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那些影剧留给我们的，一起聊聊《玩具总动员5》究竟留给我们什么。又为什么它不只是我们的童年，更陪伴我们一起长大呢？别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星电台带你体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才子们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卢广仲。
0: 欢迎回来剧荒救援队节目。前面我们聊了关于玩具总动员5中几个令我印象特别特别深刻的片段，从邦尼为了融入人群而改变自己，到翠丝学会放下过去的遗憾，再到胡迪在人生不同阶段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使命。其实我认为《玩具总动员》之所以这么感动人、这么打动我，或许正是因为它不只是玩具间的故事，而是让我们看见在人生不同的阶段里，我们都曾经努力的融入、努力的陪伴，也努力寻找真正的自己。接下来，我想要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玩具总动员5》究竟留给我们什么。也来到了我们的第三单元，那些影视留给我们的。以下呢，我找了几个关于电影里面有提到的一些小议题，还有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想要邀请听众朋友们跟我们一起进行反思一下。在第一题呢，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大家认为就是我是为你好真的是最好最好的关心吗？在电影里面呢，每一个玩具都是表达的就是

我是为了帮你好，我才这么做的。可是呢，他们好像忘记，就是停下来，也不能问啦，就是他们好像没有好好的观察一下邦尼，他真正想要的东西，他需要的东西是什么。有时候啊，我们总是很自以为是的替对方做决定，然后认为我是为了你好，我因为我很爱你啊，所以我希望你变得更好。但其实好像真正的陪伴，应该是愿意倾听，而不是着急给着答案。这边呢，也想要邀请大家一起思考，有一些人呢，他只能陪我们走一段路，那这样子的相遇还有意义吗？那在这一段呢，其实就让我想到了，翠丝其实一直以为自己被主人遗弃了，遗忘了，但她到最后走进去她原本的住的那个地方，那个庄园，才发现说，啊，她看到了那个盒子，然后里面装载着主人对他的回忆，对他的思念，他才发现说，哇，原来自己一直是存在在主人的心里面的。这也让我想到现在大家常常说到的阶段性友谊。就以前的我是还蛮不太能接受这件事情的。我是觉得真正的友谊，真正好的朋友，我们明明很同频啊，那我们应该是一辈子的好朋友吧。但现在的我呢，才慢慢的明白，发现说，虽然有一些人他只能陪我们走那一小小段路，但他依然会在我们的人生里留下很深的影响。这边呢，想邀请听众朋友们一起来思考一下，一起来回忆一下，你的生命中呢，有没有一位虽然现在很少联络，但你却一直把他放在心里面很久很久的那一个人。那我其实有蛮多人的，在我的不同阶段里，我的国小、国中、高中，其实都有那么一位是陪我走过那一段可能很煎熬啊，很痛苦啊，又很幸福很快乐的回忆。即便那一个人现在不是那么常联络，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共同话题，因为在环境不一样，那我们也在不一样的县市里，我们毕竟没有办法常常相处在一起了。可是呢，我认为当下那一份快乐是真实存在的，那一份幸福也是存在的，这样子就足够了。其实这边也很想要邀请大家，就是去思考，去回忆一下，有没有这样一个人，让我们存在我们心中很久很久，可以默默的在心中感谢一下他。还有一个问题呢，是想问一下大家，认为成长是失去还是找到一个全新的自己？刚刚我们也有提到嘛，胡迪他不再是以前那个只想着主人最爱，想要成为主人最爱最爱的玩具。他身上的磨损、缺口都是一路陪伴别人努力生活留下来的痕迹。我个人认为成长其实也是这样的，我们都会改变，我们会在环境跟挫折还有各种经验中不断的改变自己的形状，我们都会改变，也会慢慢找到属于自己的新使命。这边呢，我也想要邀请大家一起思考一下，如果回头看看几年前的自己，你最想要对当时的自己说什么？可能是一句加油，坚持下去，也可能是一句你很棒了，你很努力了，或者是再多加油一下，撑过去之后，你会发现未来还有更多更多很特别很意想不到的事情在未来等着你。那以上呢，就是我们的第三个单元，我们的节目也即将进到了尾声。在今天呢，我们从《玩具总动员5》中聊到了友情、陪伴、放下以及成长。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总结今天的节目呢，我最想要送给大家一句我看完电影后得到最大的感悟，就是真正适合你的朋友不会要求你变成另外一种样子，真正重要的陪伴也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如果你已经看过《玩具总动员5》，不妨找个时间重新重温一下。我自己呢，是在电影第一天，它上映的第一

天我就进到电影院去看了。当下看完真的是觉得好感动，好喜欢哦，有一种就像前面讲的，有一种见到老朋友的感觉啊，整个回忆，童年的回忆都涌上来了。而且呢，我自己觉得很喜欢的一点呢，就是真的太多彩蛋了，我觉得好值得再进戏院重看一次，去好好的仔细看那些小细节，哪一些是在前几集电影里面有出现过的，然后还有巴斯跟他爸爸的一个小彩蛋，我觉得好可爱哦。我真的是蛮建议大家，如果你们已经看过的话呢，还有机会的话，还可以再进电影院看第二次。我是觉得每一次应该都会有不同的感触。那如果你还没有看过呢，我也很推荐你走进电影院里面观赏这一部电影。或许电影结束后，你想起的不只是胡迪、巴斯光年还有翠丝，而是那些曾经陪伴过你走过那一段很美好很美好的回忆，还有那个慢慢长大的自己。说不定呢，你能想到一些更多更多的感触是我没有想到的，毕竟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嘛，大家发生的事情、经历过的事情都不一样，你可能也会有不一样的感触。再次感谢聆听到这里的听众朋友们，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节目，也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电影。我是主持人罗心妍，感谢收听剧荒救援队节目，我们下次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哎，李贺，
4: 你好。
5: Hello。
3: 哎 ，Hello， 午安。
5: 안녕，午安。
4: Hello， 午安。
3: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5: 耶、yeah。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729 FM 88.1 世新广播电台节目 Hello 午安，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Brandon， 我又回到我们 FM 直播间，还有回到我们世新广播电台空中来跟大家讲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我，按照通常的惯例来讲的话呢，这时候我会邀请大家来到我们 YouTube 上搜寻 Hello 午安来收看我们今天的影音直播，但是非常不巧的就是我们今天电脑好像选择罢工，他今天把我变得有点像是该怎么说呢，80年代的 CCD 拍出来的感觉吗，就是我看起来有一点就是一帧一帧的，就是卡卡的。那其实我们现在我们邀请到我们的就是特邀的这个我该怎么说助理导播嘛，就是我们今天我们的专业级技术人员来就是现场协助我，就是我们的一根还现在在帮我开直播啊。好，没有错。那在他帮我重新开直播的这段时间呢，就是欢迎大家就是持续的在空中来让我陪伴各位齁。但是其实我觉得如果说单纯的只是让我讲话没有就是画面的感觉的话呢，我觉得我在讲话上会有更多的肢体动作，但这个我觉得有时候放在影音直播上来讲的话可能就不会那么好看。这个该这样讲吗，就是有一些就是因为我要讲话的时候我需要有非常多的手部的动作，就像是我现在手一直在不停的画圈。
1: 你想要指挥交通。
0: 指挥交通是比如说你的右手要往前伸，然后左手要就是揪起来，然后前后。但是我现在是一直在不停的绕圈，我觉得那还是有点差别的。好，总之呢就是我今天的主题呢就是远远跳痛，我今天想要分享蛮多歌曲的。那等一下的话呢，我们要先来分享的是由马丹娜所演唱的 Vogue。 这首歌它在当时推出的时候，它是为了 The Devil Wears Prada 穿着 Prada 的恶魔这部电影所算是配乐的它的主题曲。那它最新版的它这一次 The Devil Wears Prada 2的主题曲是由 Dolce 还有 Lady Gaga 所演唱的，那首歌叫做什么有点忘记了，突然忘记了。对，但是今天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第一集的 Vogue 这首歌，因为我觉得不管以什么程度来讲的话呢，这首歌都算是一个非常好的经典。所以今天就分享给大家这首歌曲，由马丹娜所演唱的 Vogue。 What are you

0: 你现在收听是 AM729FM 88.1 世新广播电台节目 Hello 午安，我是你的主持人 Brandon。 刚所收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 Madonna 所演唱的 Vogue。 刚我们好像稍微的处理好了我们的技术问题吧，好像
1: 是的
0: 对，反正是没关系，我觉得我们就是不要惊慌，我们随时都要保持好一个就是最好的状态。那你觉得你现在那个吗？哦，你再帮我处理好我的，就是对，因为我今天其实很想要跟我的观众们互动，但是我不太确定说就是现在我们线上有没有人要来跟我互动，所以我们等一下逸轩呢就会一根就会帮我处理好这个部分，让我可以看到就是我可爱的粉丝们的就是跟我的互动。
1: 我不相信。
0: 好，没关系，就是现在你可以打开你的手机或是打开你的电脑，来到 YouTube 搜寻 Hello 玩，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场节目的影音直播画面。那今天邀请逸轩来到现场，其实就是想要来跟你讨论一些比较有趣的事情，就像是说，其实之前逸轩我们上学期有逸轩跟我们的朋友在上学期有做了一档节目，叫做《我是 Singer》，
1: 没错。
0: 然后对，然后这档节目其实，在一开始初期的时候，好像听说有想要出过就是影音直播版，是吗？
1: 什么时候说过、啊？
0: 就是好像说某一个暑假的时候，好像有是想要这么做过。
1: 是、
0: 就是，那为什么后来没有呢？
1: 为什么没有？其实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被放鸟了。
0: 被放鸟了？为什么？
1: 对啊，就是本来说，我们想要做一个就是关于影音的方式，有点像综艺节目，就是有开场的感觉。
0: 嗯，
1: 但是呢，就是本来说，我们都已经说好了，结果这个我们的来宾，还有兼这个技术顾问，就是选择不出席 ，no show 这样。
0: 不然原本好像听说会蛮不错的。
1: 对，本来就还有那个什么喷烟机啊，然后一些灯光炫彩的部分设计都已经准备好了。
0: 那其实蛮不错的
1: 对啊，但是就是整个技术指导啊，跟我们的兼来宾就是选择 no show 这样子。
0: 那不知道说就是好像说那时候有想要邀请就是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人来上这个节目，但他们后来好像就是到最后都就是这个节目收播之前都没有出现。
1: 是的，就是本来想说大家就是平常在唱歌感觉啦是蛮有趣的，也是说本来要在学期中登场，但最后呢就是选大家就是选择 no show 这样子。
0: 那如果说他未来还是有兴趣想要就是试试看的话，你会愿意陪他再做一集吗？
1: 是可以，但是重点是他要先出现。
0: 他现在就是可能约了然后不出现这样子。
1: 是的，没有错。
0: 怎么这么糟糕啊？
1: 有时候他们可能就是时间不行，或者是不然真的睡过头，就是没办法。
0: 有时候就是其实好像会想要就是玩一些比较有趣的东西，但是有时候
1: 就是我自己本人是蛮想玩这个游戏的，但是就是选择这个举办人呢跟这个主办方，然后以及我们这个参与的同学是选择不要。
0: 那如果说你可以再邀请到这位来宾的话，你会想要就是让他唱什么风格的歌？
1: 我觉得想要让他唱什么风格的歌，我相信这个来宾本身自己就有喜欢的歌单以及就是团体，那当然一定要唱他最喜欢的。
0: 那你觉得他会就是如果说要以符合这个节目的调性来讲的话，你会觉得什么样的歌最适合他？
1: 什么样的歌最适合他？我觉得他就是很适合这种比较需要
0: 能量吗？
1: 对，能量，他需要有 energy 的感觉。
0: energy， 但我们今天没有要播 energy 的歌。
1: 对，今天的歌单可能就比较偏jazz， 就是比较舒服一点，就抒情一点，然后会跟着那个旋律的 flow。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就是以往想要邀请的来宾呢，通常都比较适合这种派对风格一点的歌曲。
0: 好，那没关系，我们下一首呢，我们就直接跳脱刚刚逸轩说的这种 jazz 啊，比较放松一点的歌，我们就来听一首 rap 好了，由 NF 所演唱的 The Search。
2: Hey Nate, how's life? I don't know, it's alright. I've been dealing with some things like every human being and really didn't sleep much last night. I'm sorry, that's fineI just think I need a little me time. I just think I need a little free time. Little break from the shows and the bus rides. Yeah. Last year I had a breakdown. Thoughts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七十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节目。Hello， 午安，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Brandon。今天在我旁边的这位呢，
1: 是一根，
0: 没有错，一根是我的。我原本说他是午菜 L 制作人的制作人，但是他并不苟同这个职称。
1: 我不认同，就是哦，午菜 L 就是我昨天有说过，那是我电脑的名字。那我是午菜 L 制作人这个旗下的艺人。
0: 那你的那如果午菜 L 的制作人今天跑去韩国发展的话，你会一起去吗？
1: 我会去韩国发展，因为我这个呢，就是我非常的喜欢的一个地方，就本人我非常喜欢的韩，非常喜欢韩国。完蛋了，我这两天讲话都超级不清楚的。
0: 你今天讲话不叮嘟啊？
1: 对，我现在我觉得我真的是没办法在那个就是我不能应该用，就是我的领巾不能吃这五个字。就我现在变成说，我每次讲话真的是超级不清楚。我真的是，我昨天看完我那一个直播，我真的头很痛。
0: 没关系，我今天看完我的直播，我应该也会头蛮痛的，而且我要看两场直播。
1: 哪有那个前面那一个，我们刚才那个算是小小的失误，就是一个电脑有点小罢工。但是目前现在来看的话呢，
0: 应该是蛮不错的。
1: 是不错的。
0: 对，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在线上加入，我们从 YouTube 加入，我们的观众们都给我们什么的，一些。一

0: 因为如果留言区有更好的选项，然后你就可以汲取这个意见。
1: 对，就像是刚刚有人说麦当劳，但是我个人觉得
0: 我昨天才吃麦当劳，我现在已经没办法再吃麦当劳。
1: 我今天也应该没有办法再吃麦当劳。我最近在就是增肌减脂哦，我每天要吃好多东西耶，就是多到有一点，就是我每天早上就是每天早上起来会觉得有点饱的感觉。
0: 我刚才七七有说，在这一刻目前现在他说七七，他说布兰登都不看留言，我们现在正在看你的留言哦。呜呼，七七你好，
1: 太棒了，七七你好，我们跟 YouTube 上的观众们都打声招呼。那同时我们也跟不管是在哪里收听我们线上的广播的观众们也打的听众们也打声招呼。那现在也有人说，就是哦，我们刚使用了，就我们刚有在音乐结束之后呢，我们有播到由张震岳所为我们新广播电台配音的一个台呼。那有人说，就是谢谢大家都爱用张震岳台呼，我很开心。那就是对啊，是谁剪的？怎么这么厉害？就是让大家都可以想要用。
0: 我也不知道哎、欸。
1: 对啊，就是如果说如果有知道就是这个台呼到底是谁剪的，就是观众、听众或是一些就是内线的一些小伙伴的话呢，欢迎在直播上面告诉我们。
0: 他真的太厉害，而且他最近也要帮一些节目做一个剪辑的动作。
1: 哎、欸，那好像蛮厉害的。我之前听说好像就是还要帮一些节目下 hashtag。
0: 哦。
1: 嗯，其实我觉得下 hashtag 是一个很考验功力的东西。对，
0: 但目前最近我们电台正在这个做一个转换期、所以目前这位同学呢可能好像需要一点多多的工作时间、
1: 对，他最近好像蛮忙的。那我们七七说我只配叫有人吗？哎，你看我们知道是谁了，就是七七 是赵之奇本人剪的、
0: 这个、KIIIIIII 下底线122，
1: 没有错。如果说好奇赵七七到底是谁的话呢，欢迎到 YouTube 上面来搜寻他，他说开放大家夸夸。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马上要收听我们的下一首歌曲，是我最近非常喜欢非常喜欢的一首歌。那话不多说，就带大家一起来收听这首Heaven is a place on earth。

0: 由 Belinda Carlisle 所演唱的 Heaven is a Place on Earth。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7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节目 Hello 午安，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Brandon， 我不是 Egan。
1: 吓死我，想说哇，你已经把我介绍了，那我现在到底是谁？
0: 你现在是我的 co-host， 你现在是我的另外一位主持人，你现在已经不是我的来宾了。
1: 好的，
0: 太棒了。那我们刚刚回复了我们线上的 YouTube 留言，所以现在我的朋友们就不能说我都不看 YouTube 留言了。但是我们刚刚呢，我们的七七说还要去买午餐了，所以我们要祝他就是路上小心，然后等一下他回去继续实习的时候呢，可以精神百倍的回去继续完成他下午的。
1: 但我觉得他应该吃饭也会吃得很慢。
0: 他可能吃饭就会消耗掉他的蛮多精力的。
1: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这边就是打上一个问号，就是吃完饭能不能补充精神这一块。
0: 对，如果说他觉得他没有办法补充精神的话呢，那就请他打开 Hello 午安来看我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线上好像还有蛮多不一样的观众，对，欢迎他们都可以在 YouTube 上面来留言告诉我们说他今天午餐都吃了什么。讲到实习，其实我最近身边蛮多朋友都在实习的。就是像是说我有一个朋友，他现在在，就是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但他是一个好像说是他是日商公司，然后来台湾，好像是一个蛮大，好像说是日本第二大的公关公司，然后他叫做先世博报堂。
1: 太酷了，没有听过。
0: 然后他就是我朋友他是高雄科技大学的，然后他们反正就是先世博报堂这个集团，他每年都会挑一些，他都会跟学校有一些合作，然后就是可以开放一些11年的实习生的名额，然后让他们进去。然后今年的话好像有一个也是我们世新大学的公共关系暨公共管理学系他们的学生也有进去。
1: 你竟然记得住那个科系的名字？
0: 当然，像是我是新闻学系，你是
1: 广播电视电影学系，
0: 那个名字那么短也背不起来，其实有点可怕。
1: 不是啊，大家都会简称广电系嘛。
0: 哦，对啊，那新闻系就是简称，其实就只是差一个字而已，新闻系跟新闻学系。那
1: 是
0: 哎，那你会怎么说我刚才说的那个
1: 公
0: 共
1: 系
0: 的？哦，对耶，对，我们有公广系这个名字。
1: 为什么？我刚才讲这么长，到底是什么？
0: 难怪我刚才觉得讲话有点卡卡的。
1: 公共关系暨
0: 广告
1: 管理。哇，我现在真的是超级说话不清楚。
0: 说话，你那个领巾上面是说话不丁度还是讲话不丁度？
1: 说话不丁度。
0: 说话不丁度。
1: 对，就是你如果说话不清楚，就会说话不丁度。
0: 讲到公关跟就是这种交流面的，你觉得我该怎么说，你觉得表达跟沟通的差别在哪里？
1: 表达跟沟通，
0: 对，
1: 表达就是对一个事情陈述它的事实。
0: 那沟
1: 通我觉得它还是有一个层面是你需要走入到对方的心里。
0: 那因为我这算是我刚刚说到那个集团他们我朋友他在面试的时候被问到的一个问题，那我觉得其实蛮酷的，就是我朋友他的回答，他一开始的回答跟你差不多，但是他现在的回答，我记得他说他的心境有不一样的转变，他现在觉得说，其实在沟通中就已经双

0: 方已经完成表达了。
1: 沟通中，双方已经完成表达。
0: 对，只是就是刚刚这样讲的话，好像说把沟通跟表达，把对沟通跟表达这两个东西拆开来，但是
1: 嗯哼。
0: 他觉得说其实，在沟通里面本来就需要有进行表达，只是说在表达之外，还得到了更多的像是互相理解啊，还有就是可以知道说你真的在说什么，然后我可以懂你的意思，然后再去进行比如说怎么说理解层面。在
1: 对，
0: 更多的
1: 所以
0: 就
1: 就
0: 是，
1: 是在事实上面再增加一点点内心上面的软化嘛。
0: 对，也不一定要到软化吧。我觉得沟通不一定是，你觉得沟通一定要妥协吗？
1: 那就是无效沟通，那就会变无效沟通。
0: 好的，没关系。总之就是突然想到这个蛮有趣的东西来跟大家分享。那我们刚刚说，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我要疯狂的分享最近的歌单，所以接下来就马上来收听下一首由 Olivia Rodrigo 所演唱的《The Cure》。

0: 福。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节目 Hello One， 我是你的主持人 Brandon。今天在我旁边的这位呢，是我们的超慢跑大师，让我们欢迎一根。
2: 为什么我们每次回来都有一个新的 title？
1: 你上次唐氏耶，就是我每次都会突然想到什么，然后就帮你换一个 title。那今天很开心可以邀请到我们我们板桥区最强的。该怎么说？板桥区最强的这个超慢跑大师，
2: 板桥区吗？
1: 板桥，我应该还没有讲话不叮嘱吧？
2: 好，
1: 那我们来请我们的请问我们的一根师傅，您怎么称呼？就称呼您板桥一师傅可以吗？
2: 不是，好，随便你，我随便你要叫什么，好不好？就是随便。
1: 好，那我们板桥一师傅，请问你可以分享一些超慢跑的秘诀吗？
2: 没有什么秘诀，它就是播着那个东西，播着那个音乐，你就可以跟着跑步了。
1: 哦，那你觉得就是超慢跑带给你的就是改变有什么？
2: 我觉得变得好累哦，
1: 变得好，就是每，但你每天都会坚持超慢跑吗？
2: 是的。
1: 那但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你的身体也慢慢的变健康了。
2: 我觉得变得很有活力，
1: 很有活力。真的，我也觉得你现在变得很有活力。
2: 只是虽然之前就已经很有活力，只是到现在感觉
1: 更好了。
2: 对，
1: 你变成一个更好的版本你自己。
2: 对，我觉得好，可以这么说。
1: 那你可以跟各位就是分享一下，说你刚刚好像在录音室里面折了点什么东西。
2: 好的，就是我帮麦克风折了一个帽子，然后我放在这边这样子。
1: 好，那你要记得就是之后帮他戴帽子的时候，可能就是要先注意一下我们麦克风有没有开哦。
2: 怎么了？
1: 就是刚好像戴帽子的时候有一点音效
2: 哦，
1: 就他戴上去的音效。
2: 好的，
1: 对，我们之后可能要就是稍微注意一下。但是我觉得一根帮他折这个帽子非常可爱，你可以跟大家就是介绍一下，就是对不起，我们再跟大家重新介绍一下他的抬头。这位是我们板桥的新兴的设计师，可以麻烦就是我们新兴的设计师来跟各位介绍一下，你帮这一个麦克风所设计的这一顶白色的帽子，还有什么设计理念吗？
2: 他的设计理念呢，就是他要有一种古代的官帽的感觉，那同时呢，又不能有那个过多繁琐的一个设计，
1: 是，
2: 所以它是用最纯正的材质，就是以这个纸质作为整体的材质选择。
1: 它另外也有一种，就是因为它是纸，它不是什么像是现在很多这种衣服的材质，比如说什么聚苯乙烯那样
2: 的
1: 材质。那你会不会觉得说，以纸这种就是比较简单的，比较算是没有那么多加工的，没有那么多合成的这种材质，来去体现一种就是节能减碳环保的感觉。
2: 对，因为我觉得环境永续是很重要的。
1: 是最近真的很热哎，就是如果说要开冷气的话，其实就会担心说，就是北极熊会不会没有加住这件事情。
2: 我觉得北极熊如果没有家住的话，我自己应该也活不下去。
1: 就是因为如果北极熊没有家住的话，就会导致海平面上升嘛。
2: 是的，

0: 对，其实我觉得也是，该怎么说呢？
1: 以环环相
0: 环
1: 扣
0: 环
1: 的，
0: 相扣，对。
1: 对。
0: 但其实好像说，就是因为说北极，对，北极熊，所以在北极，北极的冰层因为是漂在海面上的，所以它其实如果它说它真的融化的话，其实不会对，就是海平面有那么大影响。其实反而是南极大陆那边，如果说冰层融化的话，对我们生态的影响是更为剧烈的。但这边要说就是其实不管是怎么样的环境改变，其实多多少少都会对我们的环境永续有一点产生冲击。
1: 是的，
0: 是，只是说好像说，因为南极它本身是一块大陆，那冰层是覆盖在上面，所以说如果它融化掉的话，其实会造成更剧烈的海平面上升。那就是如果说海平面上升之后呢，你会想要搬到哪里去住？因为就是台北是一块盆地，
1: 哦，
0: 对。
1: 我还想搬到韩国去住。
0: 韩国，那韩国你有特别喜欢的城市吗？
1: 我想要去首尔。
0: 为什么首尔是一个怎么样的城市会吸引你到那边去？
1: 就是一个
0: 你是
1: 很，
0: 喜欢它的，比如说文化或是环境？
1: 我就是喜欢它的环境。
0: 哦，那你到那边还会就是尝试，还会继续想要尝试担任这个广播制作相关人员吗？
1: 哇，哎，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想法，因为如果我去那边的话，等于说我要从韩文学
0: 对
1: 习，
0: 啊，
1: 然后用韩文播音，
0: 对，
1: 这件事情，哇，有点难，
0: 有点难，
1: 但
0: 但你
1: 是感觉
0: 会，
1: 蛮好玩的。
0: 所以你可能会朝着这个方向去尝试。
1: 那我可能要先多学一下韩文。
0: 好的，那我在这边预帮各位线上收听的观众，还有我们线下收听的听众，帮预定在1年后，在你从世新大学、从世新广播电台毕业之前，希望您可以主持一场韩文版的《Hello One》。
1: 哇哦，
0: 在这边，这个礼物送给各位线上还有线下的观众朋听众朋友哈，
1: 到底
0: 那
1: 谁答应啊？
0: 就是大师从来都不需要就是答应，他点头就好了。对，您现在点头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立刻来收听，在他反馈之前，来收听这首由 Lady Gaga 所演唱的《Kill for Love》。

0: 安妞，我是 Egan。
1: 好的 ，Hello one，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M79 FM 80.1。我们今天的节目是 Hello one，
0: 是的，
1: 对，我们刚刚让我们就是预定了一年后会为我们播出这个韩文版 Hello one 的 Egan 来跟大家用韩文打声招呼。
0: 没办法，我只会安妞哈斯，
1: 没关系，就安妞哈斯，
0: 安妞，
1: 对，
0: 好，就这样子。
1: 那听说你刚刚有点问题想问我，
0: 是的，因为就是刚刚就是前面，我觉得刚刚呢就是非常的诡异。
1: 诡异吗？
0: 就一整个很好笑，就是我们从这个超慢跑一路聊聊，哎，不对，我们从一开始那个，我们一开始在聊什么？
1: 其实我也不是很确定。
0: 对，反正就是我们就是东聊西聊，然后聊到超慢跑，那我们现在就是要回到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歌单的部分。
1: 没有错。
0: 为什么？我是因为刚好发现，其实你的歌单内容呢，其实都有环绕一个字，就是关于 love， 就是这个爱。
1: 有吗？真的吗？我自己都没发现耶，
0: 所以我觉得蛮酷的。就是我刚才观察一下，我觉得为什么你会特别想要把今天的歌单一系列呢聚焦在这一个
1: 是
0: 这个爱上面？
1: 其实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我有自主性，就是有意识做的事情耶。
0: 是，
1: 但就是因为这个歌单是我最近都在听的歌单，所以还是其实我最近比较缺爱。
0: 没有，我觉得很多歌里面它很多都不是在讲缺爱或是什么，就是很多都是在讲这个对于爱的想法。
1: 嗯，像是我们第一首是由阿爸合唱团所演唱的 Lay All Your Love On Me， 这是不是有一种就是想要让别人可以就是毫无保留的把他的爱留给我？
0: 嗯哼，
1: 嗯，那你觉得第二首的话，但第二首是 Vogue 哎、欸。第二首我觉得好，那我觉得第二首，
0: 可是我觉得 Vogue 他的一个态度、精神态度对我来说他是很强烈的在讲爱自己这件事情、
1: 啊、好像有一点，
0: 对，就是 Vogue 我觉得他个人表现很出彩，
1: 是，
0: 就是无论你是看到这个舞风啊，或者是杂志上面想要呈现上面的感觉，其实很强烈的在爱自己这一块的琢磨是非常重的。
1: 嗯，然后第三首的话是 NF， 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美国饶舌歌手，他所演唱的 The Search， 他其实也有一点在讲说找寻自我的感觉。我突然发现我的歌单好像一直都是围绕在这些自我探索上面的歌。
0: 对，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播最后一首歌，就是我们在整个节目结束之后还有一个这个
1: 由 Ariana Grande 所演唱的 Hey There I Made You Love Me。
0: 对，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哎，好像也是感觉不错，
1: 嗯，好像也是不错。其实最近 Ariana Grande 她出了这首歌之后，好像在网络上的回响蛮不错的。我一开始被这首歌打到的时候，是有一个国外的就是他叫什么、啊、influencer KOL， 他就是拍了一支影片，是他拿着一个拿着一台音响，然后就是在播 Ariana Grande 的这首歌、
0: 哦、
1: 对，然后拿着它，然后走着台步，然后跳河。就是跳河并不是一个很棒的行为，它就是算是比较用比较激烈一点的手段来表示他对这首歌，
0: 或是我觉得他具象化的去告诉他说，哦，因为这首歌所以我跌进去这个音乐海里面，音乐河里面。
1: 对，我觉得也是挺有趣的。那我们现在来念一下我们的留言好了。刚静豪好像有说，我们布兰登可不可以一起来玩躲猫猫？那躲猫猫，哎，你们最近好像都一直在玩躲猫猫。

0: 猫这个游戏。
1: 是的，哎，我们昨天我才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喊话，就是说如果有人想要跟我一起玩变色龙躲猫猫的话呢，来私讯我，对，我们就可以一起玩躲猫猫。
0: 是我必须要说，一言其实蛮厉害的，他有截图一些就是他躲猫猫的照片给我看，然后我这是真的蛮不会找的吗？
1: 欸，我也是真的，就是我很会躲，但是我不会找，
0: 是
1: 就是蛮可惜。
0: 就是一言有时候这个游戏是分两个时间，第一个是躲起来的时间，第二个是找的时间，然后他每次躲都会就是他画自己身体的时候，他都画到最后一刻。
1: 对，就是我可以躲得很好，但是
0: 是
1: 找人我真的是不太在行。
0: 那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个你可能在就是短期内想要去精进的目标？
1: 不会，
0: 可是这样子你下次回来的时候我就可以说让我欢迎躲猫猫大师 again。
1: 好了，不用再那么多 title， 就是有时候真的太多。然后我们刚才留言区这个用这个 Hello 武安的账号回的这个 Selector 也很厉害。那 Selector 是谁呢？就是我们这个嘉玲同学，他就是有在这个我们的算是我们电台自己的一个管理系统，有一个 AI， 那个 AI 的名字叫做安可姐妹，
0: 对，
1: 就是他请安可姐妹帮他取的一个类似艺名的感觉。
0: 欸，其实蛮酷的，我不知道我们安可姐妹可以做到这么多的事情。
1: 是的，
0: 嗯，我觉得其实，
1: 但他不能说帮我算塔罗牌，所以就是有点小
0: 失望。我觉得这有一点勉为其难。我觉得取艺名这勉强算是就是主持人主持人服务的一部分。那如果你要算塔罗的话，
1: 可能真的要去找塔罗老师。
0: 对，没有错，我觉得这有点为难我们安可姐妹。
1: 而且说到取艺名这件事情，其实我真的是很难去界定一个到底怎么样艺名，欸，算是好记的。因为反正我就是有接受老师的那个邀请，就是去到其他电台就是有帮忙 做一些节目。
0: 是，
1: 但我这个名字一跟这个名字就是很常会被念错，然后再加上就是我怕就是因为可能 maybe 有些听众哎，可能不知道怎么拼或者什么的，我在想要不要取一个中文的。就是
0: 那你如果叫中文的话你会想要叫什么名字？
1: 就是一直都没有想到。
0: 我觉得车干蛮不错的。
1: 哪里？哦，你说扯干宣吗？可是
0: 对啊，
1: 就是就会觉得说，哎，好像有点无趣
0: 哦，因为就只是把字分开来吗？
1: 对。
0: 那我觉得，因为我们电台有位老师是姓冯，然后是就是两点，然后再加上一个妈，
1: 就是，
0: 但是我觉得
1: 二妈
0: 对，但是我觉得老师把就是冯这个字拆成二妈，其实是非常有怎么说创意，非常厉害的一件事情。
1: 那我就算姓变成会不会变口天呢？
0: 啊，口天，因为口天吴这样子吗？
1: 对啊，这样也没有说真的是很好记或者什么样。
0: 确实好像没有那么具象化的感觉。对，没有错。那希望主持人口天之后就是可以为我们带来。
1: 我没有说我要叫口天啊。
0: 好啦，那就是我祝福你可以找到一个适合真正适合你的一个名字。
1: 哦，我们这个值班小伙伴有说这个口天口。
0: 口天口
1: 蛮可爱的，哎，欸，它很像一个表情符号，哎，欸，
0: 对耶，
1: 好可爱哦，喔。
0: 好了，那非常就是非常开心的，我们这个小时让一根陪我度过了。那在这一个小时内，我们也看到他的蜕变，从
1: 哪里了？
0: 就是从一开始的这叫什么超慢跑老师，到现在的就是韩文初学者。对，那希望说你可以未来在韩国有一片属于你自己的天地，不管到哪里都可以有一片属于你自己的天地。
1: 谢谢主持人。
0: 好的，那今天呢就到我们 Hello 午安的尾声了，非常感谢你今天的收听。那 Hello 午安每周一到每周五在 AM729FM881世新广播电台，还有在 YouTube 频道上面搜寻 Hello 午安，都可以看到我们所有主持人的精彩节目内容。那感谢你今天的收听，最后一首歌送给各位，由 Ariana Grande 所演唱的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第一季我们开始了，
2: 第二季我们撑过了，
1: 第三季
3: 我们居然还在。
1: 哦，猜第七条弦的生命力真的很顽强耶。
3: 那我们跟蟑螂一样耶。
1: 每周三下午一点
3: 在世新广播电台不见不散，
1: 而且这次是直播哦。 Happy Happy Happy Happy Happy，
3: 欢迎收听
2: 猜第七条弦，
1: 我是主持人西西，
3: 我是蔡耀璇。
1: 一个礼拜要过去了，
3: 哇，真是太好了。不知道大家上个礼拜听完我们的韩团主题歌单有没有很兴奋啊？有没有想要知道我们这一个主题是什么啊？
2: 猜一下，猜第七条弦。没有啦，
3: 哇，烂招。
2: 这礼拜的主题是什么呢？
3: 我们这个礼拜的主题呢就是电影主题歌单。
2: 没错，大家期待吗？
3: 期待，哥也期待。
2: 那就马上进入我们的这一个单元，吉他有六条弦，
3: 第七条是西弦，更有期待。
4: 你知道吉他有几条弦吗？
5: 六条啊。
4: 不对不对，是七条。
5: 为什么？第七条是哪里来的？
4: 因为第七条是我的心弦啊。
5: 下一单元，下一单元，吉他有六条弦，
4: 第七条是心弦。

0: 欢迎来到吉他有六条弦，
1: 第七条是心弦。
0: 好的，吉他有六条弦，第七条是心弦是在做什么呢？
1: 对，吉他有六条弦，第七条是心弦呢，我们会分享我们这个礼拜的心情代表歌。但因为呢，我们这几个礼拜的主题都会是主题歌单，所以是分享我们想分享的主题歌单。
0: 好的，那今天第一首歌是什么歌呢？
1: 当然就是要分享我的爱，最爱电影的主题曲，就是《国境之南》。
0: 当阳光
1: 翻译成的国境之南，然后跟大家先分享一下，我接下来选的这几首歌都有共同点，大家可以去找一下共同点是什么。我最后在节目的最后我会跟大家分享。那为什么想到海角七号这一部电影呢，会选国境之南这首歌，不会选无乐不作呢？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无乐不作这首歌，反而很少人知道国境之南、然后国境之南是真的大家进去看那部电影，看完之后才觉得这首歌哇好棒哦，留下来或者是我跟你走这样子然后会摇那个沙铃，但我现在没有沙铃，他就当阳光再次回到那叫做雨的国境之南。
0: 不过我觉得这算剧透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海角七号。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点是他那时候、不是啊，他写这是因为他在就是那个电影里面有拍说、他写这首歌嘛、然后他本来这首歌命名叫做海角七号，
1: 对，这首歌原本叫做海角七号，没有，这首歌他在剧里面是叫做海角七号、没错，
0: 可是他后来把它划掉，
1: 他后面把它划掉，因为他原本是用那个信的那个地址去写的，但后面划掉变成国境之南，因为他那个时候是决定要跟他一起走，所以他才会改成国境之南。阿嘎，你怎么都可以这样子对人家人家一个人从日本来你家很远很辛苦，你干嘛都

0: 在欺负人家。
1: 你有点把人家喝醉的词背得太熟
0: 因为我觉得那一段最好笑，
1: 真的很好笑。
0: 反正就是大家应该讲到海角七号都会有自己觉得特别有记忆点的地方，像是我就最喜欢他喝醉躺在那个阿嘎的家庭门口，然后在那边丢那个玻璃，然后隔天起来出门就这是我丢的吗？对不起，就走掉了。
2: 我最喜欢那个阿嘎唱野玫瑰的时候。
0: 哦哦，野玫瑰，但是那个茂伯在旁边很闹啊
2: Uncle
0: 然后自己走出来开始弹然后每个人这样下来啦，宝贝下来啦，我是够笨呢。反正我真的是把海角七号这部电影看得太熟 了，而且再加上因为这一部电影其实一开始魏德胜虽然拍这部电影只是为了要还债，但是也没想到拍的大家票房这么好。
2: 据说啦，就是为了要拍赛德克巴莱，
0: 对，为了要拍赛德克巴莱，他没有钱了，所以他先拍海角七号。但是意外的海角七号刚好又符合那段时间大家的社会的那个相关的东西，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哇这个有写到我们心里耶，好棒哦，我最喜欢这部电影了，海角七号赞这样子，然后大家都去看。然后
2: 还有那个爱你爱到不怕死，
0: 而且重点是唱这首歌的人是夏雨桐，跟他另外一个好像是他那个团体，但是我忘记另外一个是谁，但是其中一个是夏雨桐。然后就在夏雨桐跟孙协志结婚的那一个婚礼上面，他们还要请海角七号的那个
1: 桌，那个桌，
0: 那一桌
2: 大大
0: 请他们去，
1: 没错。然后就现场放这首歌，
0: 对，
2: 超诡异的，在婚礼上爱你爱到不怕死，若你肯劈腿就去死一死。
1: 没有，这个歌真的是这样唱，我没有，我们没有乱唱。
0: 那个时候很紧张啊
1: 我们没有乱唱哦，是真的这样唱。
0: 慌张啦，反正就是海角七号这部电影就是也带给大家很多不一样的想法跟体验，然后觉得这部电影放到后面来也会觉得说哦，原来之前我们小的时候的那个时候的环境，台湾的环境生活就是长这个样子然后也会知道说从那个时候就有写到就是北漂青年的不容易这样子，毕竟他是从台东漂到台北啊，这是真的有点远，说真的
1: 他绕了一大圈
0: 对，所以就是大家如果就是闲闲没事做，然后想要知道之前的台湾社会是长什么样，淳朴的样子的话，我觉得看海角七号这件事情，虽然它里面可能会有很多脏话还是什么很低俗的感觉，但是我觉得那就是一个接近文化最好的方式，然后也加上就是会看完之后你会觉得哇好好开心哦，很疗愈那种感觉，看人家骂人
1: 好爽
0: 哇好爽哦好爽哦这样子。所以呢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范逸臣的《国境之南》。

0: 今天晚上表演结束，我就要和日本唱片公司的人一起回日本。留下来，或者跟你走。
1: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范逸臣的《国境之南》。
2: 好的，那我选的这一首歌呢是林心怡的《等一个人》。
1: 没错，刚刚才要选讲到他最喜欢电影是《国境》，不是《国境之南》，还讲是《海角七号》嘞。《国境之南》是一首歌，
2: 那我最喜欢的电影呢就是《等一个人咖啡》。
1: 对，咖啡。嗯，
2: 对啊，等一个人，
1: 对，等一个人咖啡，
2: 为什么？
1: 不知道，可是那时候的何浩晨看起来很怪，他穿泳装，
2: 不是，就是这个故事的感觉，就是我很喜欢，就是等一个人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因为我爸大对就是里面的台词有没有印象，因为他里面有一句台词是人的一生都在等一个人，
1: 对，
2: 应该是那个张靓颖的那个角色，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哦，这句话非常的有道理，
1: 确实，
2: 因为你在人生的每个阶段你都会等一个东西，对，或等一个人，
1: 没错，所以我就说啊，
2: 怎么样，这边电到是不是？这样咖啡机漏电，咖啡机漏电，磨到自己的手了，好痛，
1: 就是对这一句话刚好中了这样，
2: 哦，对，确实，而且这件事因为那时候。
1: 在拍等一个人咖啡的这些人都很年轻，嗯，他们都是刚出道而已。那时候就是只是刚，
2: 那里面最资深的是周慧敏，对，其他都很那时候，那是谁啊？那是那个吧？女主角是谁演的？
1: 女主角是那个，不是夏雨乔，
2: 宋云桦，
1: 好笑哦！我记得是，我只记得他们那时候都刚出道，然后好像都是拍完这部电影之后。
2: 才开始变有名，慢慢的那个知道这件事。对，然后呢，这一部是那时候我高中的时候确诊
1: COVID-19
2: 的时候，哇，重新的再看了一次，哇，
1: 然后就还是一样很喜欢。
2: 而且因为之前电影台都会在重播，这一部跟那个叫什么六弄咖啡馆，
1: 六弄我也很喜欢。
2: 嗯，我是很喜欢咖啡，是吗？
1: 我不知道。
2: 可是我觉得相比之下，这两部我更喜欢《等一个人咖啡》。整个故事情节我是喜欢《等一个人咖啡》，但六弄就是以一种，它有点，因为它有点不像是我们的生活背景。对啦，毕竟它是那个中国的导演写的编剧写的东西。然后《等一个人咖啡》很符合台湾社会，我们就会觉得说，哦，这个好像比较贴我们的感觉。然后我们也不会像六弄一样那么浪漫。
1: 就我们的很质朴啊，就是会有人穿着泳装滑着滑板，突然冒出来，你要不要喝咖啡啊？然后草莓就头上拿香肠干嘛啦？
2: 对，
1: 一碗豆花。
2: 对，超怪的。反正我真的觉得何浩晨那时候到底是拿了多少通告费，然后或者是他那时候到底多不有名，愿意接这一个，然后想要让自己变有名。
1: 而且他超壮，然后
2: 对他那时候对超怪的，那时候真的觉得他是一个怪人。
1: 但就是打开了大众对他的认识。
2: 对啊，真的就是哦，你就是那个之前那个穿着滑板，然后。
1: 那个嘛，穿比基尼的那个嘛，
2: 超怪。
1: 对，
2: 反正就是，而且我觉得周慧敏很适合她演的那个角色。
1: 对，她是真的很适合，
2: 就是有一点点忧郁，但是又很有气质。
1: 对，就忧郁的人。对，反正就是我很喜欢这一部电影，所以要和大家分享《等一个人》这首歌，而且这首歌真的超好听的。
2: 等一个人出现，
1: 没错，他就很贴合剧情，就是他唱的这样子。所以呢，我们现在就马上先来听这首来自林心怡的《等一个人》。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卢广仲的几分之几。
1: 广仲，
0: 对啊，他就是对，最好吃端午节最会唱歌的粽子是什么？卢广仲。好，他这个呢就是花甲男孩转花甲大人转男孩，我一直讲反，因为他的那个电视剧叫做花甲男孩转大人，但是电影是花甲大人转男孩，
1: 对，
0: 就是他从他老的时候变成年轻的时候，然后一个是从年轻的时候演到他长大的时候，然后就有几分之几这首歌。我觉得几分之几这首歌就是非常的棒，它就是那一天你走进了我的生命，谢谢你成为了我的几分之几，反正呢不管你就是遇到多奇怪的人，他永远都会在你的生命里面成为那几分之几，可能是什么十二万分之一，就很小的很小的很小的一个人之类的，反正但是那个人还是曾经出现在你的生命里面。
1: 嗯，
0: 再加上因为我觉得花甲大人转男孩其实他有一幕不是是什么啊，忘记是谁躲在衣柜上面，超怪的，
1: 忘记了。
0: 他为了是要就是为了是他们两个好像在同一个地方，但是为了不要让别人发现，一个人躲在衣柜上面，我真的觉得简直是莫名其妙，那真的只有台湾人才会想得出来躲在衣柜上面这件事情。反正因为就是对我来说，我觉得那个花甲男孩转大人他其实最厉害的那个真的就是蔡振南跟卢广仲那个时候已经到底吵架的那一幕。
1: 嗯，
0: 因为那个就是然后那个人走路还很厉害不会跌，摄影师走路很厉害不会跌的，
1: 他稳定性很稳，
0: 对，他稳定超稳的啦。然后就是我觉得那一幕可能也是大家都知道那一部电视剧之后的东西，然后再加上因为他写的那个题材也是那时候都没有写过的，然后再加上他拍的那个导演是我们的大学长，是曲友宁
1: 学长啊，
0: 对，真是太棒了。我觉得曲友宁拍的电影都很符合那时候当下台湾的社会，然后在之后看你也会觉得说哦，这个东西好像没有跟我们差别太远，就像是如果是我们现在看海角七号可能会觉得之前真的会这样子吗，可能会有点想象不出来，但是如果是现在看的话会觉得说哦，这好像是我们可以想象出来的之前的农业社会长的样子，
1: 就是比较接近我们的，
0: 对，然后再加上如果是你用一个完全不理解台湾文化的人来看的话，你会觉得说那个东西就会很符合我们印象中的台湾，也不会说用什么粗俗的字眼还是怎样的。虽然蔡振南真的是演爸爸演得非常好，他真的好适合演爸爸，就很凶的爸爸讲啊怎样啦怎样怎样，反正简直莫名其妙。然后再加上因为电影已经有就是他们前面电视剧已经拍完一个部分了，然后那之前就会讲阿嬷的故事嘛，就是嘻呀这样子，然后卢广仲写的歌就是每个都很贴进去那个电影的情节，然后跟电视剧的情节，所以最后后面他们拍成电影变成花甲大人转男孩这部电影的时候，就是大家都会觉得说哇好期待好期待，我们一定要去看我们一定要去看，然后看完每个人都是走的哭出来这样子，哭着走出来啦，走的哭出来是什么好，反正就是我觉得再加上因为所有电影插曲都会是卢广仲唱的，所以你就会更进入到那个情绪里面，然后在后面把这些歌单独拉出来听，你也会觉得说哇好好听哦，好棒耶，广仲你真是最会唱歌的粽子，
1: 哇
0: 哇真是太好了。所以呢我们现在马上就要来听这首来自卢广仲的几分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卢广仲的《几分之几》。
1: 好的，那接下来是我选的歌。
0: 好，
1: 我选的歌呢是你的情歌，然后它是你的情歌的主题曲。
0: 好诶，你的情歌。
1: 这首歌是 Tank 唱的。
0: 对。
1: 但其实我没有把你的情歌看完。
0: 我觉得你的情歌后面有点烂尾。抱歉。
1: 就我觉得电影跟音乐一样，是一个主观的意识。
0: 对，就是每个人看完的感觉都不一样。虽然我觉得它烂尾，但我还是有哭。
1: 这就是一个感性的，
0: 对对对，
1: 对，感性的故事。
0: 对，
1: 反正呢，就是 no you。
0: 你看，他又差点把麦克风用到自己的脸上了。你看，我就说吧，
1: 哑 巴。好，反正呢，这首歌呢，就是我每次会突然想听它，就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嘿，只属于你的情歌。
1: 但它也不是算一首特别特别难过的歌，
0: 对，
1: 但就是会想一个人的时候听，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只是因为
0: 那
1: 这样，
0: 可以两个人的时候听，那就会变成你们的情歌哎，哇，我们的情歌，
1: 哇！
0: 哇，
1: 而且我觉得很酷的是，就是因为你的情歌主演是傅孟柏、柯佳嬿跟谢伯安嘛。那
0: 对，
1: 谢伯安，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名字有没有印象？谢伯安呢，是我们小时候应该是超偶吗？我
0: 对，
1: 忘
0: 是
1: 记，
0: 超偶
1: 对，
0: 吧？
1: 是超级偶像，
0: 我记得是超偶，
1: 我记得他是超级偶像的选手，
0: 对。
1: 然后就突然人不见。
0: 对，然后他这个跑出来就变演员，莫
1: 对，
0: 名
1: 跑出
0: 其
1: 来
0: 妙。
1: 就突然演了你的情歌这一
0: 对，
1: 部，
0: 然后再加上因为你的情歌那时候 Tank 唱的时候，他刚好是他病情有好一点的时候唱的这首歌。
1: 因为 Tank 的声音本身就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
0: 然后因为你的情歌这一部电影刚好也是在演
1: 就是在
0: 疾
1: 唱，
0: 病、生病这件事情。
1: 对，然后就是就
0: 对，然后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觉得，就是都以为 Tank 要怎么了。因为那时候，因为大家都前面都讲说，他那时候唱完歌，他不是就消失一段时间，然后大家不就说，哦，因为他生病，所以他没有就是出来唱歌还是怎样的，然后大家以为就是他来唱这首歌，以为他要怎么了，你知道吗？因为那又加上那个电影的那个东西，然后就想说他怎么了吗？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没关系，他现在活得好好的，非常的棒。
1: 对，那中间这个部分我们就不多去探讨。反正呢，
0: 对，
1: 就是 Tank 的声音就是非常的温暖，有故事感，所
0: 对。
1: 以非常的适合这首歌。
0: 没错，
1: 那大家也可以就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跟琪琪一样，就是
0: 听这首歌，
1: 你可能会莫名其妙的哭出来之类的。
0: 情歌，哭
1: 我
0: 啊！
1: 刚刚是没想到的。
0: 哦，抱歉，
1: 没错，反正就这样子，所以想和大家分享这首歌哈，没有特别的那个，因为我也没有把这部电影看完，我很抱
0: 对，
1: 歉，
0: 抱歉，
1: 我很抱歉。
0: 抱
1: 好，
0: 歉。
1: 那我们现在就马上先来听这首来自 Tank 的《你的情歌》。

0: 我选的歌就是周杰伦的《不能说的秘密》啊，就是那一部电影《
1: 不能说
0: 不
1: 的
0: 能
1: 秘
0: 说
1: 密》
0: 的秘密》的歌。好，为什么会选这一首歌呢？
1: 为什么呢？
0: 就是因为我真的觉得那部电影它跟桂纶镁拍的好好诶，然后黄秋生也好好笑诶，
1: 很有意境的一部电影。
0: 对，然后就是把淡水拍得非常的美好，让大家让每个人都来台湾都想去淡水玩，但是没有想到淡水没有他们想象中的就长这个样子，
1: 真的。
0: 就是他们拍的淡水有点拍得太唯美了，然后还有一些后面我觉得最好笑就是他们后面那个要。那个钢琴要穿越时空，那个然后弹钢琴的那个楼一直被砸，砰砰砰，这样弹，我觉得这简直是莫名其妙。对，就是我觉得那一部电影真的是周杰伦拍过以来，我觉得最耐人寻味跟最值得一看再看。这相信大家基本上只要是音乐课，基本上都会看过这一部电影。
1: 没错，
0: 这部电影真的是赞，主题曲赞，我真的是觉得说。那一个时候，周杰伦简直是把他的所有才华都发挥到淋漓尽致。
1: 那个时候的周杰伦。
0: 对，因为现在周杰伦跟以前的周杰伦比，我觉得周杰伦应该是就是，可能真的是老了，那不止高音唱不上去，就是感觉看起来就是，哎呦不错哦，他只有那个不错，那个还是一样而已。但是我觉得周杰伦这个人，他的音乐实力还是一直都有在那个水准之上的。只是他可能做的东西会越来越偏大众化，或者是越偏越小孩化，就是因为他毕竟他也当了爸爸。
1: 他非常喜欢他的女儿。
0: 对，那他的儿子要怎么办呢、啊？然后反正就是他也写了很多，就是要给他女儿的歌，然后做了很多就是关于要写给小孩的歌，然后就会觉得说，哇，现在周杰伦根本就是一个爸爸。对，就是每个人的人生阶段不一样，他写出来的东西就是不一样。但是那个时候的周杰伦就是非常的年轻，然后就是什么东西都，哎呦不
1: 就是
0: 错
1: 音
0: 哦，
1: 乐
0: 我觉得
1: 才
0: 这可
1: 子
0: 以
1: 的，
0: 写进去哦，哎呦不
1: 真的
0: 错哦。
1: 很清纯的音乐才子的感觉。
0: 对，然后就是他把他能想到所有可以发挥到最好的极致，全部都写在那个里面。然后就哎呦不错，我觉得这不错，这应该会得奖哦，这样子，哎呦不错哦，这样子。然后再加上他们的后面的有一些情节，像就是那个打立可白那个啊，然后就写我是小雨，我爱你，你爱我吗？然后旁边就有人说我是大雨，我治水，谢谢谢谢。
1: 好有梗哦，好喜
0: 对，
1: 欢。
0: 反正就是在那个时候，大家都会想说，那为什么一定要用点的？为什么不用直接用画的就好了？还要这边一直点点点
1: 这
0: 啊？
1: 就
0: 人
1: 是
0: 家
1: 一
0: 就
1: 个
0: 立刻白没有了没？你奇怪哎，奇怪哎，到底是要怎样啦？
1: 我觉得台湾人还有个很莫名其妙的点，就
0: 喜欢
1: 是
0: 去探究为什
1: 对，
0: 么人家要这样？
1: 是
0: 什
1: 谁
0: 么
1: 要
0: 为什么没有为什
1: 十万
0: 么？
1: 个为什么？
0: 为什么？然后就说什么？那为什么黄秋生不要直接跟他讲？没有为什么，这就是情节。他如果那么早跟他讲，那就不用看啦，都不用看，你听歌就好了。我的天哪！
1: 好好笑哦。
0: 然后再加上因为那个《不能说的秘密》这首歌之后，后面有被很多人翻唱，像林俊杰啊，全部人都把它诠释得非常好。就是我觉得可能大家就是也是很爱周杰伦的歌，毕竟他那时候写的歌正是大家都会唱，然后还因为他，然后有淡水有卖一个周杰伦套餐。然后那个周杰伦套餐真的是简直是莫名其
1: 那
0: 妙的，
1: 个照片呢？
0: 就照片，然后是周杰伦吃那鸡腿饭，然后跟那个鱼丸汤的照片，然后到现在都还是有，然后大家都会知道说，哦，周杰伦就是住在淡水，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好，对，我们刚刚前面讲到卢广仲，他也是淡江大学出来的，他们都在淡水，哇，这太好了，
1: 淡江出才子，
0: 对，淡水就是一个很，
1: 风水宝地，
0: 风水宝
1: 芒果浆。
0: 地，对，芒果浆也是淡水出来的，我的天哪，反正就是。大家就是在看完周杰伦这些影片之后，就会很就是会去打卡，去那个地方打卡之类的，然后就会发现，哇，怎么淡水有好多一样的建筑啊？哇，原来就是之前有人有那个历史的痕迹，然后怎样之类的，大家就开始扯到这些东西来，然后就可以促进淡水的观光。所以现在淡水老街会那么丰盛，也就是那么繁荣的原因，很多人大家都去的原因，有一部分就是因为周杰伦哦。
1: 没错，但是毕竟淡水老街还是有在持续的，
0: 精进，
1: 对，
0: 然后再加上那个什么淡江大桥还是什么东东的，然后那
1: 盖
0: 些
1: 好
0: 东
1: 的。
0: 西盖好，然后轻轨这样子一大堆，然后大家就会觉得说，哦，那我们要去多久的地方打卡这样子。然后前段时间他们还有人就迪卡那边还拍了那个骑脚踏车的那个，
1: 硬要复刻。
0: 硬要复刻这样子，而且就是那还是一个超大斜坡。 然后他们就说那时候到底周杰伦他们是怎么拍的，简直是莫名其妙，
2: 好累
0: 耶，好累
2: 哦，
0: 然后他们就说哦，你有没有想过可能是桂纶镁很轻，然后后面镁波太重这样子，然后就

没有想到哎、欸，反正就是这样子，就是周杰伦他本来就是一个大家同一个世代不同世代都会很喜欢的歌手，然后大家都会想要去听他之前的歌啊，看他以前的电影这样子，所以就会觉得说哇，周杰伦就是一个经典啊，赞赞赞，一定要分享到这边来。所以呢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了，就是周杰伦的《不能说的秘密》。

0: 好的，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周杰伦的《不能说的秘密》。等一下，我要先讲我刚刚的那个彩蛋，大彩蛋，不是你撞到的那个故事，是、
1: 哦、
0: 好。那我们先讲一下你撞到的故事。刚刚呢，就在我们录完那一段的时候，然后就突然我们就要按暂停，因为结束了嘛，然后就突然就有人撞到，然后我就想说我要忍住，他应该快按到了，就他没有，他就僵在那边，然后有一个很痛的脸，然后我就想说什么意思，然后我就忍不住笑出来了，抱歉，
1: 我切掉。
0: 好喂、欸、然后之后后面我要再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一开始不是讲说我选这三首歌有一个共同点吗？
2: 对，
0: 你们知道共同点是什么吗？共同点就是唱这三首歌的人都有进去演那部电影。
2: 哇
0: 哇，你看像海角七号翻译成就当男主角，然后像那个花甲大人转男孩也是卢广仲当男主角，然后不能说的秘密
2: 也
0: 是
2: 周
0: 杰
2: 伦
0: 当男
2: 主
0: 角。
2: 哇，
0: 这是太会选了。好，换你。我讲完了、
1: 哦、好
0: 耶、yeah, 就是这个故事耶
2: 耶、yeah.
1: 好的，我选的歌呢就是前一段时间非常非常非常非常
0: 红的歌，不是红的电影，
1: 对，但是它虽然稍微都有点争议，但是我们不讨论那个争议后，
0: 我们只讨论歌，
1: 没错，我选的这一部这首歌呢就是阳光女子合唱团的主题曲，是再见的时候，
0: 拜拜，再见的时候。
1: 好，那跟大家分享，我忘记我们之前有没有跟大家分享过这个故事
0: 我们去看电影的故事。
1: 好，那一天呢是我们两个去工作，我们去录音录到晚上8点，
0: 然后录完之后我们就想说、嗯、不行，那我们来看个电影好
1: 了。对，而且是临时决定要去看电影的。
0: 对，
1: 然后呢我们就跟一间吃晚饭，
0: 对，他吃了5碗饭那一天，
1: 对，他吃了5碗饭，
0: 哇，
1: 也是一个小彩蛋，
0: 超多的。然后吃到那个店员就说哦，我们那个厨房要说你们还要点饭吗？
1: 对，因为我们蛮晚进去的，
0: 对，
1: 然后他就你们还要点吗？我们要厨房要收了，这样子
0: 可以多点没关系
1: 然后就对他就然后
2: 那这3碗
1: 他自己还就是
0: 他还说怕别人觉得他吃很多把碗都丢到我们这边谁看不出来你吃很多啦，
1: 超好笑的。
0: 然后我们就这样子默默的帮他接受了2个碗，
1: 对，好，然后就吃完之后他就说
0: 少那两个也不会看起来吃比较少好不好
1: 真的哦好，然后他就说他要回家，然后我们两个就想说啊，那我们去看个电影好了，因为楼上就是电影院，
0: 对，
1: 然后我们就上去就看了一下，然后看最近的那一场次是什么，
0: 对，是什么，
1: 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说哦很好看
0: 很好看很好看，然后我们两个就找不到时间，然后想说哎，明天都没干嘛，那我们就来看好了，
1: 对，然后呢我们就买了票，然后就看的时候哦，而且我们还在纠结要不要
0: 吃
1: 爆
0: 米
1: 花，因为
0: 我们很饱但是我们又闻到那爆米花味道就很想吃，然后旁边人就一直在吃爆米花，就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一直吃，然后我们就爆米花要不要吃爆米花 啊买个小的一起分好了，最后我们的爆米花还是没吃完、啊、
1: 对，最后是买小的然后还是没有吃完，
0: 对，我们就剩一点点，
1: 我们努力的在吃了，
0: 对，
1: 然后你就看电影，然后
0: 对，
1: 哎、欸，那已经是11点多的
0: 场次了，所以那个时候很空，我们那一排就只有我们两个而已。
1: 对，
0: 然后我们前面有人，前面有几个人，然后前面的人好难过哎、欸，他很前面就开始哭了，然后我们两个就说应该不会这样子想哭来干嘛的吧？
1: 因为前面因为有一些就是我们可能关注的点跟别人不太一样，我们的笑点也不太一样。
0: 对，然后我们就人家在哭，然后我们就一直很想笑，我们就一直忍住，然后我们就。不能笑。
1: 对，然后人家前面在哭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两个对视一眼，
0: 也在那边一直偷笑。然后、哦，因为他那个哭得很大声，他这样，然后那个卫生纸就这样刷，出了很大力、欸。
1: 大家不要学我们，这样不是一件好事。
0: 刷，然后那样子，
1: 很好笑。
0: 然后我们就这样子。而且最近我们在坐在最后一排，
1: 对，
0: 我们其实这样子仰看都可以从那个缝缝看到人家，因为人家可能就2个人都这样靠在一起这样看，然后我们就看到人家在那边
1: 这样
0: 子，然后我们
1: 两个靠在一起哭，
0: 然后我们就想说不要再闹了，我们两个前面根本就哭不出来，我们想说应该没有不至于哭成这样子，
1: 对对对对，我们是真的一直到
0: 最后面，我们到那个时候他们一起合唱刚好在唱这首歌的时候，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我们真的才哭，
1: 跟那个小朋友一起合唱，
0: 对，跟那小朋友一起合唱的时候我们
1: 才哭，然后我们就哑巴，
0: 对，在哭
1: 我就真的眼泪流下来之后我转过去跟他也在哭
0: 然后我们两个就拿卫生纸在哭但是我们两个哭得很小声，然后前面的人还是哭得很大声，我就他们还是哭得好大声这样子，
1: 而且我们那时候还有拍就是想说要拍 before after，
0: 对，

0: 虽然我到现在一直没有剪出来，
1: 但是那时候也还好，但是我们就只是哭，然后我们觉得那个最过分就是因为他们叫那个小朋友一起出来唱，
2: 对，
1: 他们如果那个小朋友没有出来唱歌，
0: 就还好，
1: 其实
0: 就还好，
1: 我们两个就是完全没有什么反应，还好，
0: 就是想说哦，为什么大家会哭成这样子？
1: 对，然后
0: 没想到后面留了一手啊，
1: 对啊，欸，我觉得他最脏就是我们全部都挺过去，前面都其实就觉得还好，普通正常，但是他们后面那一个真的是太过分了，
0: 对，
1: 那这小朋友出来那真的太过分了，而且真的是还遇到是他的养母还跟他讲说什么可以拿，谢谢阿姨，然后他就哭出来了，我们就什么阿姨啊，那是你妈，然后最后面还要知道就。他知道欸，他有跟他讲，
2: 然后就是到后来奶奶过世，
1: 对，然后他也死掉，因为他最后后面被那个攻击，我们就想为什么要让他死掉，
2: 因为那个片头，
1: 为什么
2: 不是片头，就是电影刚开始就是各种，然后我就以为说哦是他自己本人，嗯，结果呢最后跟我说他死掉了，
1: 对啊，他死掉了，对啊，我就哈，他怎么可以死掉啊，真过分，
2: 啊，怎么可以，
1: 真过分，我们需要 happy ending 啊，
2: 而且他的养母也就是隐瞒得很好，
1: 对啊，他跑在藏在铁盒，欸，重点是那个铁盒真的是不会有人去整理整理出来吗？大家都不整理房间的铁盒吗？
0: 可能他不是放在他房间
1: 啊，哦，不管啊，铁盒，欸，而且这是台湾人最喜欢用铁盒装东西，欸，
0: 欸，我也有留铁盒，
1: 我也是啊，我也是用铁盒装东西，大家都有用漂亮的，
0: 根本就没有要装什么，然后你就硬要把它留下来，
1: 漂亮的饼干铁盒，然后里面装什么珠珠啊什么串珠之类的，然后打开看着，
0: 我觉得我一定会用到，所以我把它留下来，
1: 对，好，根本就没用到，
2: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哦，你哪一天就像你刚才讲串珠那一些，你长大之后你打开你会哇，我小时候喜欢这些东西，哦，
1: 对，串珠这样子，然后那个铁盒都会生锈，很难打开，打开，串珠，好，哦，谢谢，就这样子。
2: 对，然后选再见的时候这首歌呢，就是因为呢，因为这部电影有两个主题曲，
1: 听见西部幸福在歌唱，
2: 对，但是因为幸福在歌唱跟再见的时候这两首歌我是比较喜欢再见的时候，我没有说阿玲唱的不好，就是我
1: 阿玲唱的太好了，
2: 我单纯比较喜欢，
1: 我觉得最可怕就是那个时候他们唱完之后给我放阿玲唱的版本，
2: 这，对，
1: 那个也是因为刚好那时候就是他那个时候是唱这两首嘛，然后他唱完幸福在歌唱
2: 的时候，是接着的，
1: 他是接着然后直接接阿令的歌声，哦，留了这一首啊，有够贼，那个小孩就算了，阿令这个也是，
2: 对，然后就这样到电影结束之后我们两个走出去，然后就是眼睛都是肿的，
1: 对，
2: 就很好笑，然后我们两个又很想尿尿，
1: 对，
0: 我们还找不到厕所，
1: 对，我们只扫了两圈，然后那个厕所又没人，看起来超可怕，还以为是我们就那种恐怖片看太多，然后那个时候那个厕所又很像那种会有怪物冲出来的那种，
2: 很里面，
1: 那我们想怎么都没人，然后我们人家都在清洁，然后我们就问他说，厕所在哪里？然后那个人他们应该
2: 、哦，他们不是台湾人，
1: 对，他应该是那种外籍人士，然后他就想说，哦，我在里面，然后他就比里面，然后我就哦，谢谢，然后就赶快继续上厕所，他走出来，哎，都没人，
0: 超级可怕，
1: 然后之后我们就去坐电梯下来，然后就经过那个，因为那时候进站都关门了，然后就哇。关门了，哎，欸，要不要进去啊？领元购，不要再闹了啦！
0: 哎、欸，那警卫就是在等电影院的人走出来。
1: 对，然后哎、欸、哇，然后慢慢走，然后旁边人也慢慢走，然后那警卫脸就很臭，说：“那我们走快一点好了。”他好想下班呢，就这样子，也就是莫名其妙。
2: 反正就是我们去看《阳光女子合唱团》的故事。
1: 对，
2: 但大家真的都哭到，但真的从很前面
1: 就开始哭，
2: 就是
1: 不止就看到他们在哭，
2: 不止跟我们同一场的。
1: 对，
2: 就我们所有
1: 朋友去看，每个人都是很早就开始哭，我们就想说为什么要这么早就开始哭，啊，
0: 不是是因为我们那关注的点跟人家不太一样，
1: 他们都在
0: 偷
1: 笑啊，
0: 看我们一直笑
1: 很烦，欸，就是看到那种他们怎么穿这样子啊，欸，好欸，哇，太棒了，这样子，
2: 反正就是一个很特别的
1: 小故事，
2: 对，就是很好笑，我们两个只要一起去看电影就很莫名其妙，
1: 我们好像也只看一起看那部电影，但是也是莫名其妙，
2: 对，就是
1: 很怪，
2: 我们两个就是对，就关注的点就跟人家不太一样，
1: 而且那时候很饱，一直硬要吃爆米花，我就觉得很好笑，
0: 啊，就很
1: 想吃，就很想吃，
0: 真的很香，
1: 就是我们就是讨论要不要吃爆米花，又有一个人，然后他就我们正前面，他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他狂吃，欸，然后重点他拿的是大包的那种，他那个还没进去，他已经吃快一半，然后我们竟然说好香哦，好想吃哦，
0: 那我们最后还是决定去买，
1: 对，就是这样子，
2: 但是很好吃啦，
1: 对，爆米花

0: 花的花语就是在电影院看电影不要讲话。抱歉。
1: 对，反正就是用这首再见的时候，搞得像就是又要做最后一集。
0: 对，
1: 没有第二集而已，
0: 我们只是单纯结尾啦，
1: 没错，
0: 不要再闹了啦，
1: 这一集的最后一首歌而已啦，没什么。
0: 对啊，
1: 好啦，反正一个小时过的事真的是非常的快。
0: 对呀，好快耶，
1: 真的又到了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
0: 对，再见的时候。
1: 好啦，那今天就是分享给大家的呢就是电影主题曲的歌单，
0: 对，希望大家会喜欢，然后如果大家有想要跟我们分享的电影主题曲的话也可以分享给我们。
1: 没错，那每个礼拜三下午一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0: AM729FM88.1 都会播出猜第七条鞋哟。
1: 好的，我是主持人七七，
0: 我是采药雪，
1: 下个礼拜见咯，大家拜拜，
0: 大家再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0点。
1: 我们是
2: 理想混蛋。

0: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庆瑜。今天要来欣赏到的歌曲是张国荣在1986年时演唱的《当年情》。这首歌是电影《英雄本色》的主题曲，由顾嘉辉作曲，黄沾作词。现在就让我们来欣赏张国荣的深情嗓音。
2: 请小声。

友情跟亲情都是典型化的温馨送暖，这样的一个说法对大众来说是比较能够接受的。不过大家普遍还是认为这首歌歌颂的是江湖间的兄弟情谊，但尽管如此，歌词之间还是流露出了一些言情的痕迹。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想知道千禧世代的心声吗？
2: 想了解本周

0: 每周三下午2:05在世新广播电台官网 AM729 FM88.1 及 YouTube 频道同步播出，欢迎您的加入。
1: Hello， 大家好， Hello. 欢迎收看今天的《千禧新生》第三季的第八单元《白日梦想家》，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黑糖，
2: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云如。
1: 我们还是要先进一下我们平常会进的东西。那我们先从本周新闻开始吧。
2: 好，接下来带来本周新闻：2026世界赛32强赛正式告一段落，48支参赛球队经过小组赛激烈厮杀。以及32强淘汰赛后，剩下16支队伍再向世界杯冠军前进啦。那有兴趣的人，再麻烦多多关注赛程的直播时间哦。
1: 好，再来是我们的世新大小事。世新大小事也是大家最近最主要在关注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开课资讯呢，在7月3号的时候已经公告在网络上了。然后我们的选课时间呢，都统一是在早上九点半到晚间的8点，然后大四的选科时间呢会在7月16号，补选时间在7月17号跟7月20号。大三的选科时间呢在7月22号，然后补选时间在7月23号到7月24号。大二的选科时间是在7月29号，然后补选时间在7月30到7月31。刚没有听清楚的也没有关系，要去关注一下我们学生会的 IG 跟翠，我们都会发最正确的资讯在平台上面，然后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SHU 底线25。好，我们今天世新大小事就到这边。那我们今天这集的名称叫什么啊？云露
2: 叫做白日依梦境，然后
1: 梦想未来，
2: 对，不好意思，梦想逐未来。
1: 那我们的来宾今天是，
2: 我们来宾今天邀请到我的好朋友黄瑞安。
3: 大家好啊，我是黄瑞安，大家应该比较熟悉我另外一个名字，我是萨库拉，单纯善良又害羞内向的现役 Joker。 嗨
2: Hello 你好。
1: Joker 是什么？
3: JK 啊，因为之前才高中刚毕业嘛，然后那时候都会讲说，我是那个现役 JK， 然后就有这个 title 会比较引人注目。但是现在因为毕业了，那 JK 啊，我没办法用了，只能 JOKE 啊。
2: 哦，好长的名字，这样子。
1: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
2: 我们今天主要是探讨白日梦，以及你对梦想，你对你以后梦想的规划等。对，那我想问你，就是你是一个很喜欢做白日梦的人吗？
3: 白日梦感觉比较像是那种，就是我对白日梦的定义比较像是那种，好像就只有想，没有实际想要去做，也没有立什么目标的那种，就是真的是单纯想象，就是像是哇，我今天明天就要上太空那种感觉。
2: 哦，比较虚幻的那种想法。
3: 对，
1: 那你有做过最虚幻的梦境是什么吗？
3: 最虚幻梦境。
1: 就像我会很喜欢梦到自己有什么魔法之类的
2: 啊、哦，我也很喜欢。上一集你有说你喜欢萌学员，
1: 我非常喜欢萌学员跟终极。
2: 我也很喜欢萌学员，
1: 我希望有一天我也可以有什么魔法之类的。
2: 对，我之前也是很想要演萌学员，有这种演员梦，这样就会幻想这些东西。那你可能很喜欢做白日梦，那你最多做的白日梦的类型可能是哪种类型的？
3: 很中二
2: 很中二的、就是、可以分享吗？
3: 像是那种就是像你们讲一样什么动漫，然后会有那个、oh. 然后因为我平常又对是在实况游戏，所以会比较更多的那种更多莫名其妙

0: 奇妙的东西会加进来。
1: 如果你可以拥有一个超能力的话，你会想要拥有什么？
0: 我会想要有什么？之前会小时候都会觉得说，哇，我要有那种什么可以毁天灭地的那种。然后再隔一阵子就会觉得说，哇，好厌世哦，就会想要有那种，就是会有想要那种可以那个轰动整个全世界的那种力量。现在的话比较实际一点，会想要觉得说，可能有无限的体力吧。
1: 我现在比较简单，就是我穿我可以变出很多钱这样，
2: 可以做很多事情。
1: 我可以变很多钱出来吗？谢谢。
3: 我之前会想要有个超能力，是我在影片上看到什么吃播，然后那个食物就会自动变到我桌上，因为我很喜欢吃东西。
1: 那你如果看到奇怪的东西，它也会变到你桌上。
3: 对，所以
1: 这个章鱼拌面，章鱼在你桌上。
3: 所以这个我就要慎选我看的影片，不然什么都出现在我桌上就完蛋了这样子。对，
1: 因为大家对白日梦的定义会比较像有点负面的感觉。那
3: 负面的感觉，
1: 对。那你觉得，那你白日梦这个东西都在早上的时候做的吗？
0: 不一定吧。
3: 或者是什么情况会
1: 什么时候会让你想要做白日梦，
3: 激发你做白日梦的？
1: 可能我今天就是，可能我今天真的就我的工作只需要站在那里，然后我就会脑袋开始想。想说我今天要干嘛？
3: 对，我也是。
1: 如果今天我有一个什么，我会开始编故事，然后跟我自己讲故事这样。
3: 对，像我就是上课的时候很无聊，老师在讲台上讲，然后我可能就在台下想啊，我可能。
1: 云茹的老师有看到吗？他刚刚说什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没在上课。
3: 那你可能是什么情况下会激发你的白日梦？
1: 对啊，而且你那个，我想知道那个梦境是什么。
3: 对，
0: 无时无刻哎，因为。都会有很多，我是一个蛮有想法的，就是很，例如说可能今天做一件事情，我就哎，好像这样子做，这样子讲好像也可以，然后就会衍生出哇很多东西，然后就会想很多，然后说我今天去那个，我今天可能做一个很平常的事情，像是现在前面这边是一个玻璃，就是我现在面对的是一片玻璃，然后我会想说，哦，是不是可以打爆这片玻璃？
1: 然后请温柔对待一下我们直播间，谢谢。
0: 就是一种想象，然后不然就是我是不是可以像蜘蛛人一样这样爬来爬去什么之类，很多很这种很混乱、很怪的那种，我都想得到。
1: 对，我有想过当特务
0: 哎、欸，哎、欸、有，
1: 你觉得很酷吗？
0: 对
3: 啊，蛮酷的哎、欸。之前想要当什么间谍啊，然后觉得自己很帅，
1: 然后假装，然后躲在柱子后面，然后看前面的人，
0: 不会觉得说当第一次当特务，然后可能要给目标下粉的时候，然后进去搅一搅，
1: 然后结果自己尝一口，就自己先死了这样子。
0: 对，
3: 或是当什么国际特务啊，然后去别的国家当什么间谍。然后就觉得 yeah, 哇，自己有任务在身，很帅，这种
1: 什么什么一个什么间谍之类的东西，
3: 对，就是有这种幻想。
0: 对。
1: 那你可以分享一个你觉得最有趣的白日梦吗？
0: 我分享一个最有趣的白日梦，就只有单纯想的话，会觉得说，我现在是不是可以直接跳起来？可是我这样讲会不会真的都是很那种很虚幻的？
1: 没关系啊，就是做梦是大家的，自己做、
3: 哦、自己的自想象自由。
0: 我现在直接跳一个超大步，然后直接飞去那个欧洲。
1: 我会想要有任意门，任意门。
0: 对，
3: 就想去哪就去哪。
0: 对，想去哪就去哪。
1: 那这样很好，我就不用再抓出门的时间，只要开个门就可以。
3: 而且也不用什么通勤费啊，
1: 好累哦。
3: 对，花很多钱这样子，
0: 對啊、
3: 有很多不同的超能力。
0: 嘿呀、
1: 啊，你有没有曾经就是跟人家讲你的那个？因为我刚刚有听到你的白日梦偏中二，你有没有跟别人讲然后被打枪？
0: 有啊，有一次我跟其他的实况组在实况的时候，我就突然蹦一句说，我可以像无尾熊一样。抱在很高的人的腿上吗？
1: 无尾熊，这个、如果是，这个、如果是幼稚的小孩是可以做得到的哦，
0: 是可以的，
3: 是可以的。
1: 你已经过了那个时间的那个 timing 就过了，
3: 我已经过期了。
1: 你现在会变成是别人要把你当尤加利树？
0: 对。
3: 那如果你在现在回想这些天马行空的白日梦，你会觉得很尴尬吗？就是。哦，我为什么要想这些东西？就是花很多时间在想这个东西，会不会很浪费时间呢、啊？或者是我应该要实际去做到这些？然后我怎么花这些时间想，就是有的没的，会不会觉得很尴尬？ 或是觉得浪费时间、
0: 完全不会。

0: 是做梦专家，我很会那个胡思乱想，但是那种胡思乱想不是不好，就是我会想说可能我今天遇到这个问题，然后可能会想说想很多种方法可以解决，但是因为 我自己一直觉得说你要想这些事情可以，但是要怎么去实践这些东西会比较好，那就感觉很像你今天这个东西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法，然后你冒出了这些方法，那行不行得通，类似像这样子，对，不会去太责备自己说哇天天都在做这些梦好像不太好。
1: 那其实是你在做白日梦的时候其实都在思考，
0: 哦，确实是可以这样讲。
1: 那你有过 做什么发呆，你有什么发呆做就是轻松一点发呆的时候在做白日梦的时候发生什么尴尬的事情？我就有过，就是因为你知道我，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写小说的人，所以我会把我的梦境写成小说。然后我那时候我在因为我刚好那时候在连载一部小说，然后我就想说我那时候在我在罚站我在罚站的时候我在想剧情，然后我就不小心脱口而出了里面某一个主角的一句话，然后我朋友说你在干嘛啦，
2: 就无缘无故都频繁冒出这句话。
0: 哦，对，会有时候会不小心这样子，然后像是今天早上我在搭车来的时候吧，然后我就突然
1: 好近的梦境哦，
0: 就因为会戴着耳机啊，然后就听音乐，然后就在那边跟然后因为那个店很小，我要进去买饮料，然后就一个人站在前面，然后我就以为说哎，队伍是从这里开始的吗，然后我就站在那边不动，然后结果那个人就让开，结果队伍是在前面，我就我很害怕人家会觉得说尴尬，或是我在那个什么等人家让路然后都不说话什么之类的。
1: 哎，这样蛮靠好尴尬，等一下好
0: 真的好可怕哦，
1: 等一下，我刚是差点爆眼嘛，好，谢谢
2: 所以就是你很尴尬的经历这样子，
1: 而且这个经历有点太近了
2: ，就是刚刚。
1: 我刚跟你讲的分享故事，我国中发生的事情，
0: 因为真的是太沉浸于自己脑内的世界，所以有时候都会忘记说，就是哦，我现在 ING 在做什么。但是通常这种时候，通常大部分都是发生在通勤或者是我在待机的时候，就是如果真的在做事情的话，其实还好。
2: 那假如说你很沉浸在白日梦里，你会怎么把你自己拉回现实？
0: 遇到很尴尬的事情的时候就会，像是今天早上那个人家让开了，然后我就对不起，然后就赶快去排队，然后继续听音乐，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你不尴尬，尴尬的就不是我。
1: 小时候都会在上课的时候，然后不小心脑袋有旋律，就开始哼歌，
0: 对，
1: 超尴尬。
2: 然后我就不小心唱出来，旁边的还会急，
1: 老师就会在前面问你在干嘛，粉笔就过来了，
2: 就很喜欢幻想有的没的。哎呀，你之前有遇过那种你在搭公车，然后你在想你的事情，做白日梦？然后结果过站了，你忘记下车，这种情况。
0: 我比较少坐公车，我比较常坐捷运。然后之前就是可能跟在手机里面跟朋友聊得很热络啊，然后或者是自己听音乐，然后听得很投入啊，然后就会坐过站，然后就因为要我是捷运之后要转火车，然后赶过站之后就赶快然后赶快跑去那个对面，然后赶快回去，就这样。
2: 你也有这种经历，只是在捷运上这样子。
0: 对对对。哦，
1: 那你觉得白日梦算是一种逃避吗？还是想象力丰富？
0: 不会，我不会觉得是逃避，就是逃避这两个字其实也不用太觉得说是负面的东西吧，因为其实人都会需要有一点喘息的空间，因为忙起来之后就会需要说要懂得休息，那可能用逃避这两个字，
2: 可能太重了。
0: 对，有点太重了。但对我来说，白日梦这件事情其实是好的，是因为无时无刻都有想法冒出来，无时无刻都有这种东西可以去那个。我其实蛮喜欢现在的样子，但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哇，你整天都那个不专心啊，然后就在那边想东想西啊什么之类的，不要听，到底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就是想我自己的事情，我做好我自己的事情，这样就好啦。
1: 白日梦是一个自己建立的、建构的一个，应该说什么？他就说，白日梦其实是一个自己建构的世界，然后可以让一切照着自己想要的。

0: 发生。
1: 对，你可以在里面煮你自己的城堡。
0: 对啊，有时候在现实有一点挫折的时候，都会想躲进白日。
1: 对，你就可以活进去，你想怎么发展剧情就怎么发展剧情。像对我来说，白日梦就是可以让我在现实之余可以喘息的空间的地方，因为我自己也是很喜欢想象，所以我就会可能我今天哪里做很失败，或是哪里不尽人意，我可能就在脑袋想象说，哎，就是我可能今天我自己想象说，我可能今天是成功的，我哎我没有失败这件事，然后我人生是很成功，可能就会在心里弥补自己对于现实的不满足这样子，对。
0: 有时候那是一种对情感，那是自己的情感投射。
2: 对，
1: 对对对，也是
2: 没有错。
1: 那如果你在现实生活中遇到挫折的话，你第一时间是会先躲进白日梦，构成你自己的世界，还是你会第一时间去面对它，去先解决它？你可能是比较哪一种？
2: 挫折要看是多大的挫折，像是如果是小挫折，就是可能当下可能。例如说跟朋友玩的时候，然后可能不小心真的不小心踢，就是太用力讲话，或者是肢体上就是可能太过头，就是类似像这种小挫折的话，可能就马上处理，就说哦对不起不好意思这样。但是如果是那种事情大到说已经危机到像是我这科可能会被当怎么办，
1: 那就可能说你去参加某个活动或者某个比赛，然后你失败了，你没有选上，你没有获奖的话，对，你第一时间是怎么调试你的心情？是先躲进你的白日梦里，还是你会先想办法精进自己，然后想下一次该怎么做最好？就是你的第一时间，
2: 我会先去刷费，我会先去找好吃的东西，因为经历到挫折肯定是就是没有比赛没有获奖这件事情，其实就是真的蛮挫折，因为觉得说自己努力了那么久，然后结果连一个晋级都没有吗？连一个奖项都没有吗？连一等安慰奖都没有吗？那就赶快去吃点好吃的，然后吃饱睡好之后再想，哦，我现在该怎么办？那下次的话，我需要注意什么？我需要怎么努力会比较好？这样。
0: 那你认为你认为说白日梦跟梦想有什么不一样的差别吗？
2: 哦。就是白日梦就很像你今天有很多新的灵感，很多东西，很多想法，但是你有没有要去实现这件事情，就是两者差别是这样。
0: 那你觉得它的界限是什么？
2: 你想到了这个事情，你有没有想要为了这个事情去
0: 努力
2: 变成一个目标？对，你有没有想要往这边走？像是例如说我有个白日梦是我明天就想要去太空，那我要怎么去太空？我可能要去什么 NASA 或者是什么之类，我要去想办法，我要去想，然后可能想到后面我想一想，算了，没有想要这样做，那个就是白日梦。但是如果你真的有想说，哦，我可能要接下来要规划什么，要读理科，然后要什么东西一大堆，blah blah blah，然后你真的有去实行的话，那个就是梦想。
1: 那你可以说一个，白日梦到梦想之间最重要努力的一个东西，这只能说一个的话，你觉得最重要的是哪一个？
0: 就是你觉得努力的方向最重要的是哪一个？
1: 对，比如说金钱，还是人脉，还是什么长相啊，都有可能。你觉得最最最重要的，从白日梦跨到你的梦想，最重要的只能选一个。
2: 是说在，就是是，意思是说要怎么会白日梦会转变成梦想？
1: 对对对，转变成梦想，最重要的一个东西。
2: 有去做做看，尝试，
1: 尝试，
2: 对，
1: 这两个字，
0: 那种做而言不如起而行，
1: 没错，
2: 对啊，
1: 就不管你想什么，你只要想要去完成它，不管你是失败还是成功，你都可以去尝试看看，
2: 对，
0: 有没有哪个白日梦是你最后把它变成梦想的、
2: 啊？哦，梦，
1: 应该蛮多的吧？
0: 应该很多吧？
2: 电竞的世界冠军啊。哦，
0: 那你还在往这个梦想迈进？
2: 对啊，还在慢慢的走，只是不可能会那么快，因为我觉得，虽然说这个是我其中的一个小目标，但是我觉得也不可能很快就这样子一下下就很快就达到。毕竟我也才高中刚毕业，还是学生，我觉得还是要留很多，还是要预留一些东西让自己去尝试或者是去体验的，因为你太早把自己就是有点像。

0: 你还有很多想要去尝试，就是规划第一次
1: 就觉得人生现在才走到几岁，
0: 对啊，为什么我只有这个目标呢？
2: 对啊，
1: 那你这个梦想是从始至终都是这个，还是中途你还有改变过，说想说什么当厨师？像我小时候最神奇，我上一集有讲过，我上一集小一的时候想到总统，
0: 有我有听到，超伟大的梦想。你现在还有这个梦想吗？
1: 当然没有啊，疯了。而且那时候只是觉得说，嗯，我当总统我就可以把安亲班老师换掉，
0: 超讨厌安亲班老师，
1: 超讨厌安亲班老师。我的梦想只是就是为了把安亲班老师换掉，所以那时候作文写。长大之后想做什么职业，而且我要当总统，这样我就可以把安亲班老师换掉。
0: 哎，这个在你小时候来说是个很伟大的梦想。
1: 对啊，这是一个很伟大的梦想。
0: 对啊，你知道很多要努力。
1: 你知道我一年级的老师还特别打电话去跟我妈讲说，哎，你女儿说她长大想当总统。
0: 那他老师有知道为什么吗？啊、老师有知道为什么吗？
1: 我有写出来，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笑，
0: 想在心里而已。
1: 我真的是笑到疯掉。你这之间就是从小到大，你有什么一直经历改变吗？像我有从那个时候，我从小到大有从想要当总统，然后想要当医生，想要当妇产科医生，想要当厨师，然后有甜点师傅，或者
0: 是好多职业，
1: 快炒八十的那个快炒师傅之类的。
0: 那你现在最终有定好一个职业了吗？目标
1: 目前还没想到，哎、欸，
0: 还在尝试，
1: 我还在尝试各种不一样的人生。
0: 对，我也是。那你呢？
1: 你有变过很多吗？就像我立志，我今天看完一部偶像剧，我立志我要当医生，
0: 我要当女主角的。
2: 可是我觉得这样讲有点回到我刚才讲那种画地自限的感觉，而是为什么梦想只能有一个？
0: 所以你有很多个梦想，
2: 我全都有。
0: 就是你有
1: 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了。
2: 那我这之中，我的很多梦想肯定是都通通都有连结啊。至于是什么，就能讲的只有世界冠军，其他的连我妈妈都不知道。我妈妈问我也不懂。哦，
1: 那我等一下下播的时候偷偷跟我讲一下，我现在很好奇你的故事。
0: 那我有点好奇，为什么就是你会藏得很深，你不会随便乱跟别人讲？哎，你的梦想或是你的目标？
1: 还是你会等成功再跟别人讲？
2: 会希望一方面是这样子吧，一方面是觉得说，哇，这东西是一个有点类似，已经有点像愿望了吧？那我要达成这东西，我要靠我自身的努力。那如果到时候我没有努力上啊，我跟其他人立了这个 flag 啊，之后啊，其他人不就有把柄笑我吗？那这个当然就是藏在心里，而且愿望说出来就不灵了嘛。
1: 哦、对，愿望说出来就不灵了。那你有为了就是好，假设像电竞冠军的话，
0: 电竞圈，
1: 那你有过为了梦想然后遭受什么很印象深刻的挫折吗？就是可能就是被人家批评，或者是参加比赛的时候话题。因为像我就是以前是体育生的时候，我打跆拳道，然后一开始因为我从白带慢慢升上去的、所以大家都不是很看好，但是我给自己一个那个。我给自己一个目标是我要选全中运的代表，我最后真的有选到，但是这之间就是很辛苦，
0: 就是
1: 练习时间过程很辛苦，因为就像你要追已经那种从小练到大的那种人，那就追很辛苦，
0: 而且你是中途可能才开始
1: 练，对，因为人家因为你在进步的时候人家也在进步，所以你只能比人家更努力
0: 啊，所以你最后有选上，
1: 我最后有选上。
0: 哇、那你有去比吗？
1: 有啊。
0: 哇、那很强
1: 耶。对，但就是它就是一个阶段性的梦想、那你有什么阶段性的梦想已经达成的吗？
2: 哦，我想一下哦，当实况主这件事情吧，就是有固定的观众跟粉丝，
1: 大概多少啊？
2: 哎，不好说。哎，抽到痛点了。
0: 可能规模还没有很大。
1: 对不起，对不起，我其实不太理，就是我其实不太知道实况组这个职业在做什么。但是我看到很多朋友，像打电动的那个也是实况组，然后玩那个第五人格的也是实况组，玩很多，只要是玩游戏都是实况组吧。
2: 可以这样讲吧，但是。不分类型，就是你有没有做直播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实况组。其实你们这样其实也可以讲说是实况组，
0: 就只要有做直播，
2: 对，就是你有播出去给大家看，然后就是实况给人家看，这样就是、
1: 這個、实况组的意思是直播的意思吗？
2: 哦，就直播组。
0: 那不一定要做什么都可以吗？
2: 对对对，
0: 成主菜也可以吗？
2: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哦，
1: 所以我可以说我是主菜的实况组啊，
0: 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实况组这样。
2: 啊，对对对，
0: 哦，是这样哦，原来。

0: 那你可能在实况组这段路上有什么印象深刻的
1: 挫折？就是你有一开始有没有什么跨过什么？就是像好像我以前就有过，就是我不敢看镜头。
2: 嗯
1: 对。那你有过这种就是有哪一个？就是你在做这件事情
0: 还在适应期，
1: 发现有一个适应期。
2: 哦，那时候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是人数是慢慢涌进来，然后后来有参加节目，所以后来就越来越多人嘛。然后突然飙那么多人的时候，然后可能就会突然有一点没有想法吧。那当下就是有一点觉得，虽然说是已经达成了这个目标，但是突然觉得说这一份重量也很重，就是。我可能要为了符合说我这个在直播的时候要符合说我能讲出的话或者是什么一些之类的东西，不能讲太奇怪或者是太不符合我人设的事情吗？
0: 哦，毕竟你上节目还是上镜头，可能还是要着重你的
2: 对
0: 着重你的用词，你不可以爆言之类的。
1: 那什么公众人物就要有公众人物的样子。
0: 对，就不可以丑陋百出，不然你可能会也被延上之类，所以会很注重自己的形象。
1: 但我觉得要看个人风格，就是有时候就有些直播主比较
0: 开放，确实
1: 就是会有点 shock 的那种，但就这种的也很赞。
0: 对，也是，就是他有他的乐趣。他
1: 每一种实况主都有他自己的客群。
0: 对啊，那像假如说你在线上直播的时候，你遇到对你很不好的言论，你通常会怎么调适你的心情？
2: 你闭嘴啦！你在叫什么？
1: 好帅啊！
0: 你会直接说吗？
1: 对，你很帅，我不敢，我没有办法。
0: 你会直接在直播说吗？
2: 对啊，因为其实现在的话，我才是在做不符合我人生的事情。你们可能口中讲的会那种很 shock， 可能就是我在直播会做的事情，就是可能会一直在那边鬼吼鬼叫，哎，做做效果啦。
1: 还好啊，我打某个游戏的时候，我也会一直在。我觉得我那时候是把阴，我在积我的阴德，我的功德一直在减一。
0: 我觉得玩游戏好像很容易会爆炎。
1: 对，我的功德会一直减
0: 啊，
1: 有啦，
0: 生气啊。
1: 其实如果在打电动话还好，我骑车的时候才是真的在捡功德，
0: 路怒症很多，三宝这样子，
1: 路怒症非常严重。其实
0: 这样就不行。
1: 好，如果你有一个神灯，给你三个愿望，那你想获得哪三样具体的东西来帮助你实现梦想？
2: 哇，超级体力跟
0: 超级体力，
2: 对，超级体力就是。上蹦下跳，然后这样子可能跑了十圈操场。
1: 你把它想象成就是我现在打传说对决，然后我现在装备要装三个，你会选哪三个这样？
2: 对，就超级体力。然后不用睡觉，不用吃饭。
1: 好啊，那你这样所有的花费都不用你现在是准备
0: 变成神人这样？
2: 对啊，就直接那个啦。
0: 那你没有就是具体想要的东西吗？
2: 具体想要的东西
0: 可以帮助你完成梦想的。
2: 你说，现在吗？就是
0: 对，可能说你想要一个超级好的装备电脑，超级好的设备。
1: 我今天要一个电竞椅，这样我坐得比较舒服。
0: 对，或者是我要一个很好看的脸，大家都因为我的脸进到我的直播间这样子。
2: Model face，
0: 对，Model face，
1: Model face。那你不能笑你要抬起你的眉毛，然后眼睛睁大，然后微笑。对，在干嘛啦？到底在做什么？
0: 到底，那你有想要类似的这种东西吗？
2: 有应该，可能比较好实现就是有在规律运动吧。就是因为其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嘛。那我可能我觉得一定要先打磨好我自己的身体，我才可以这样出国去远征那个我要的冠军啊，对不对？
0: 哦，所以身体健康是你的第一个。那你的第二个嘞？
2: 第二个是睡好觉。
0: 啊，还是睡好觉？
2: 对，
1: 那你是他只是把刚刚告诉你的话加长，
0: 好吧？那还是我们来说，你对这个梦想，你有做过什么实际的努力跟付出，然后你最后有获得一个成果？
2: 哦，有，之前那时候参加节目，那时候是我们大家每一个人要去跟对面厮杀，我们要打团队赛。然后那时候其实一开始状态是有点不太好。

0: 然后后来就是因为要这样子日复一日、日复一日的、日复一日的这样子练习，然后那时候练习的过程很痛苦啊，因为就打不好啊，然后就很那个啊，在床上就怎么办？然后后来是结果是好的，就是大家有互相 carry，然后就大家一起拿了冠军这样。
1: 所以你们在电竞的比赛中拿到冠军。
0: 对啊，
2: 发现你在对梦想的时候都保持比较乐观的心态。你有没有过就是那种很低潮、焦虑到一个爆炸的时候？
0: 有啊，就觉得说哇，我现在练习，然后都没有什么成绩，然后我就传讯息跟我师傅，因为我在那个圈子是有师傅的，然后我就传讯息跟我师傅讲，我就讲说，我都觉得我没有成绩耶，我觉得我好难过，我是不是以后怎么样？然后我师傅都每一次讲话都很一针见血啊，他就讲说啊，你现在还几岁？你现在才几岁？因为我师傅他已经要40了，然后他也是30到40这个区间才开始比较积极的在参赛，然后才拿很多的冠军，很多的那个奖项。我现在才几岁？十几岁。而且我在跟他讲这些话的时候，我才小学5年级。
2: 哇塞，你这个梦想追这么久了，
0: 对啊，
1: 从小就立志在这方面。
2: 那你有想过要放弃吗？
0: 有啊，觉得天天关在电脑前面好无聊哦。
2: 那你觉得你可能会放弃吗？
0: 有可能，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有可能的，就是我也不排斥说，我可能会有很多负面想法，会觉得说这个梦想我可能会因为中间而改变，但我觉得我不会改变的是我想法会很多，所以我中间可能会就是替换掉，变成其他的梦想，不会说我放弃这个东西，我可能就是过着普通人的生活，也有可能，但
2: 人
0: 是
2: 生就是一直在一个找寻自我的阶段，
0: 没有错，
1: 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0: 但是就是不太会是那种会停留，然后就是当一个很无聊的人吧，就算要当一个很无聊的，就是再惨就是去打工嘛。那打工的话，我可能也会边打工，然后边追梦想，可能。但是如果到可能很后面，可能我50、60岁，我可能真的觉得啊，我老了，我不行了，那就可能就是再去找一个，
2: 你帮自己
0: 就
2: 的
0: 是
2: 路
0: 那
2: 铺
0: 个，
2: 得很远，已经到50、60岁了。
1: 对，你是想比较多的人这
0: 对，
2: 样子。
0: 因为我觉得追梦想这件事情，到50、60岁之后再说，我真的老了，我不行了。你不要30、40岁就在那边讲说啊，我到年纪大，还没有，还没有。
1: 所以现在都还可以，都可以继续追梦。
0: 对啊，对啊，
1: 对，
2: 你的梦想都偏斜杠，就
0: 对
2: 是
0: 啊。
2: 我在现实生活是有工作的情况下，还可以有余力做其他的事情。
0: 对啊，
1: 有别的梦想呢？那你之前有跟别人说你的梦想，然后有被打枪过
0: 哎呦，
1: 的经验吗？
0: 我跟我妈说了很多。然后，例如说，因为我小时候看那种乐团表演，然后我觉得哇，好帅，我也好想练。然后后来是真的有去学乐器啦。但是前阵子那时候，我跟我妈讲说，哎妈，我想要去组乐团，我以后要当那个超级乐团。然后我妈就更小登羞耻。
2: 你妈就想过，我想过当歌手，当过艺人，想过当演员。我是真的有去
1: 我
2: 做
1: 也
2: 过
1: 有
2: 这
1: 真
2: 件
1: 的
2: 事。
1: 有去，
2: 我
1: 你有
2: 想
1: 真
2: 当
1: 的
2: 演，
1: 做？
2: 我想当演员呢、欸。其实
1: 你有去征选吗？
2: 没有，
1: 但是你就是想
2: 就
1: 在
2: 是
1: 心
2: 想
1: 里这样。
2: 去，然后家里的人就会在劝你不要有这样子的梦想。
1: 对，就说不要有星梦，这种人就是很难会成
2: 对，
1: 功这样。
2: 然后重点是那时候我是体育生，我已经斜杠了一个，再斜杠一个。他说：“你现在所有的路都非常的不稳，你可以走一个稳一点的路吗？”
1: 就是像公务员这样稳定的工作，
2: 但是我就不喜欢那种太
1: 死板，
2: 我不喜欢很就是一般的，我喜欢寻找刺激，
0: 对啊，对啊，
1: 喜欢变化的这
2: 对
1: 样
2: 啊，
1: 子。
2: 如果可以一直变化，但是
1: 他可能还可以什么出国出差这种，
2: 对啊。
1: 就更开心。
0: 对啊，不然只能当 NPC 很无聊哎。
2: 你说人生的 NPC 吗？我永远都是重复的，就是银行工作打开，然后干嘛？
1: 对，
0: 然后
1: 每天
0: 上
1: 办公室
0: 班
1: 工
0: 下
1: 作，
0: 班，然后固定睡觉，然后打游戏，然后上班下班回家睡觉，
1: 每天
0: 上
1: 都
0: 班
1: 一
0: 下
1: 样 schedule 这样。
0: 好可怕哦！
2: 有时候大家会有那种报复性熬夜，不是没有原因的。
1: 对，
2: 只有这个时间才是我的。
1: 明天早上又要起来，又要上班，好累。对，我之前也是，但是我还是有实际去执行。我之前也有星梦，然后我真的有去征询，这
2: 真的、
1: 种，对，真的有去，
2: 哦？啊，你
1: 但
2: 真。
1: 是就是没有成功，但是还是就是很喜欢唱歌跳舞那一类的。
2: 我也喜欢唱歌跳舞。
1: 对，
2: 好了，我们来组一个 by two 哈 two，
1: 可以，
2: 我们现在
1: 我们
2: 叫
1: 可以
2: by two，
1: 一起出道的事情这样子，
0: 要组一辈子的团。

0: 以哦，可以哦，可以哦，可以，
1: 可以哦。
0: 先跟你讲哦，乐器类我不行哦，
2: 可以只有上唱歌可以，
0: 只有唱歌可以哦，
2: 只有你的歌喉是乐器这样。
0: 对，好了，其实我会一点，但就是一点的。
2: 我是完全哦，直笛算吗？
0: 我会 alto 跟 bass， 哎、欸，我是直笛队的。
2: 哦，那还比我强嘞。我是国小学一学，然后就都不会这样。
0: 国中不是会
2: 啊、国中中
0: 音吗？对啊。Auto
2: 啊、哦确实啦，但是好像都忘光。
0: 没关系，我相信指法这个东西是一辈子的，有用肌肉记忆法来记这种东西，
2: 对，复习一下就可以。啊，我之前有学长笛，可是我一个月就放弃。我就是很容易放弃人，就是可能一觉得累啊、哦，好累，不想练，然后就啊、哦，就直接放弃。
0: 可是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很愿意去尝试，你会马上去做，哎，好赞
2: 啊！确实，就是有很多事情我都有去尝试，但是可能做不久，然后就放弃。
0: 没关系，三分钟热度跟你有很多很多很多，这算什么？就是很多的尝试是两回事。
2: 也是，就是我至少还是有一点行动力的。
0: 那你有一些就是有因为一些因素。因素是什么？因为一些因素，然后不是那个因素，因为一些因素想有放弃的一些梦想嘛，就是你已经放弃了，但是你知道没有办法，所以你才放弃的那种梦想嘛。
3: 哇，跳芭蕾舞吧？
0: 为什么？
3: 因为跳芭蕾舞这件事情是很幼稚，就是已经很小时候的事情，就是我幼稚园那时候有跳芭蕾舞，然后那时候想说，哇，我要变成最强的那个芭蕾舞者，但是。我后来去看了很多，收集很多资料，然后发现就是芭蕾舞者要牺牲的就是他们的双脚，它不是一个就是
0: 符合人体工学的一个运动。
3: 对，它不是一个很符合人体工学的运动。但如果以现在的很多像是很多流行舞风 ，hip hop。
2: 街舞，popping，locking 这种，
3: 这些都是。比较算是比较符合人体工学的一种舞风，但是，芭蕾舞已经有点接近于说那种有点病态了，就是追求真的很夸张，就是你已经追求到那种极致的美，到一种很极端的状况。
2: 他比较追求那种优雅的线条，或者是你鞋子前面隔一个纸板，然后你要踮起脚，就是你的脚头正完全要。垂直于你的地面那种，
3: 对啊，
2: 这种舞蹈，
0: 那看起来超痛的，
2: 对，看起来是很痛。
0: 我很佩服所有的芭蕾舞者，
2: 确实很厉害。我之前也是学过芭蕾舞，但是也是过没多久又放弃。
0: 就是、其实这代表你这之中已经碰了很多东西，你很多东西都会一点。
2: 对，我真的碰很多东西，可是很多都是很难坚持住，就是很累就放弃。真的就是我那时候也是拉筋很久，但是就。筋一直没办法开，所以我觉得芭蕾舞这个真的是，我觉得也要讲求天赋，然后也要讲求你身体素质，就是一个蛮困难的运动。但是如果你练起来的话，也是蛮优美的啦。
3: 对啊，
2: 对。但我现在就是比较常跳街舞类。
0: 你们知道羽生结弦吗？
2: 哦，我知道，
3: 知道。
2: 我冰上，
0: 对，我那时候一直很想学滑冰。
3: 哎、欸，我也是。
2: 就觉得很好看，这样
0: 吗？对、啊，而且很优雅、欸，哎、
3: 啊，对啊，
0: 他那个。转三周半，我感觉我的脚可能会直接再见。
3: 对啊，
2: 哇，我觉得我一圈就会跌倒。
0: 一圈吗？我觉得我可能半圈都滑不出去，
2: 我连滑都不会滑，
3: 站在冰上都有问题。
0: 真的，我们真的跟地板接吻，那种接吻哦。但就是有时候就是很想，虽然我还是有去学，其实就是它跟直排轮其实有点像，但是我真的没办法像它一样很帅，他可以在上面做花滑。
2: 对，真的没有办法。
0: 我觉得我可以溜直线，已经是这世界上最棒的一件事情喽。
2: 而且我觉得那个比直排轮更难一点嘛，
4: 因为它
2: 是更细，
0: 因为轮子是可以动的，
2: 对对对，
0: 然后刀子是直的，所以
2: 就一条而已。
0: 那个角度没抓好，而且我有时候会很害怕，就是我跌倒的时候，旁边那个人滑过去，会不会手指头就不见了？
2: 我也是，超可怕。我之前也有在那个溜冰场滑过，然后跌倒真的超痛的。就屁股直接跌到那个冰上面，真的我感觉我快骨折了，那真的是非常困难的，
3: 很可怕，
2: 真的很可怕。
0: 但是如果动资券可以拿去用哦，动资券现在每个人都有动资券，500块，
2: 一个人500块。
0: 然后如果大家如果不知道怎么用的话，可以去试试看那个台北小巨蛋的滑冰，很好玩，
2: 对，很好玩啊。如果不会的人，你就可以扶旁边，
0: 对，他还有那个小朋友的那个，
2: 哦，对，你可以这样子，
0: 那个小朋友的那个冰面滑，
2: 对，没错。
0: 为什么在帮他业配？不是，我只是想说这个有点好玩的。
2: 回到主题。

0: 好，有没有已经完成的梦想？小事情就可以
1: 有没有？
2: 比如说什么？
0: 讲可以讲的。
1: 有不能讲的吗？
2: 比如说你什么之前你可能很胖，然后你运动减肥完，
0: 我立志我今天要减10公斤，然后你减下来，
2: 对，你减下来，
1: 哇！你像这样讲，
2: 小事情
1: 有一个就是我很想要去欧洲，但是去欧洲这件事情要有 money 嘛？那
0: 出来打歌。
1: 但是，我这么小，然后其实家里的状况也没有很支援，说可以到欧洲那边去玩，怎么办？那我就参加了那个，这样会有工商疑虑吗？
2: 没关系，
1: 圆梦
0: 你把那个公司抹掉，
2: 那那个是政
1: 政府的
2: 府
1: 计划，
2: 那个
0: 那
2: 圆
0: 你
2: 梦
0: 可以讲，
2: 计划，圆梦计划。
1: 对，圆梦，我就参加了那个圆梦计划，但我觉得算是完成小事情，就是因为那个计划，我就要跑到那个法国去，所以我觉得就是去那种欧洲的梦想有被圆到，然后这之中还有学习到很多东西，真的是圆了又圆。
2: 我觉得圆梦计划其实竞争者很多，它其实蛮困难上的，
1: 我觉
2: 也是一
1: 得
2: 个很大的里程碑吧。
1: 算是吧。
2: 对啊，因为我自己也蛮想去的，对，所以我觉得能上是蛮了不起的。那你可以分享你去什么法国吗？你什么学到什么经验？
0: Bonjour 的那个部分，
1: excuse me，
2: 你学到法文这样？
1: 有一点点啦，但是也不太会讲，就是胡乱嘛。然
0: 你有
1: 后
0: 在那里遇到什么很荒唐的事情
1: 遇到很荒唐的事情，哇，刚刚有一瞬间冒出来不太好的那种，但是，不太好。我想一
2: 吗？会有什
1: 下
2: 么有趣的事？
1: 哦，哇，真，其实我觉得这样子回想起来，可能当下发生事情的时候，跟真的很不开心吧。但是，我觉得完成一件事情，就是那个80%是好的，但是剩下20%可能就是遇到鸟事。那可能就是可以消化一下那20%鸟事，但是你后面到很后面回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通常都是剩80%那个好事欸，所以真的想不太到说就是有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啊，或者是怎么样子欸，通常都是愉快中带着汗水，因为我们去那边是要帮忙电竞赛事那边运行那个赛事的，那可能当裁判的时候要跑流程，然后可能要跑将近快要10个小时，然后我又要去打比赛，我直接整天就是早上6点起来，然后到下午6点打比赛，我快往生了，真的。
0: 我有一个小小的，就是这算是一种，这算是一种偏见吗？就是不是偏见的，就是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感觉。我
2: 刻
0: 问你
2: 板
0: 哦，
2: 印象
0: 你的英文很好吗？
1: 还算可以
0: 因为
1: 吧。
0: 我发现实况组很容易就是跟很多什么美国人那种讲英文的人沟通，我觉得超酷的。
1: 还算可以吧，就是可以沟
0: 是
1: 通
0: 可
1: 这
0: 以
1: 样，
0: 对话的那
1: 可
0: 种，
1: 以可以可以，好
2: 因为
1: 酷。
2: 你去国外也是需要英文对话吧？
0: 那你去法国是讲英文吗？
2: 是讲英文，
1: 对啊对啊对啊，对
2: 没
1: 对
0: 听说法国很容易被偷，真的吗？
1: 啊对啊对啊，
0: 你有被偷吗？
1: 没有没有，但不是被偷人，不是我，就是我们同行的那个人，他好像那时候单独自己走，然后就被那个，
2: 就被小偷
1: 对
2: 偷了这样。
1: 对，但是抱团走的话就还好。
0: 因为你会抱团他，
1: 对对对对，
2: 你会抱在一起
1: 我们会抱在一起，企鹅，
0: 企鹅吗？
1: 企鹅，
2: 那你有总结什么？不会被偷经验吗？或者是你们导游跟你们
0: 他刚跟
2: 说，
0: 你讲了抱团，
2: 就只要抱团就可以了，
1: 然
2: 抱
1: 后
2: 在一起走。
1: 还有那个，其实抱团就能解除大概90%业障了，对啊。
0: 那我们小小贡献一下你的小秘密给我们这个节目吧。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梦想，你很想完成，但是从来没有告诉别人的那种小秘
1: 从来
0: 密，
1: 没有告诉别人那种，
2: 对，
0: 藏在心底的小秘密，
1: 哇，很
0: 藏
1: 想完
0: 在
1: 成
0: 心底
1: 它。
0: 的那一
1: 我
0: 种
1: 们可以立 flag 在这边，就
0: 好，
1: 是
0: 可以
1: 这
0: 立
1: 个
0: flag，帮我开一个那个就是
1: 时间条，
2: 看你以后有没有达成。
1: 10年之后，我们大家再回来看这个影片，看我没有完成现在的梦想。
0: 好，
2: 行
0: 你
2: 哦，
0: 你说，
1: 小小的透露一下
2: 好。
1: 我要过得快乐且自由。
2: 你现在可能
0: 你现在不快乐吗？
2: 还在努力吗？
1: 还快乐啊，可是不太自由。不是，我
0: 还没到那个可以自由的年纪。
1: 因为我对自由的定义是，我可以随心所欲的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然后不用顾忌钱、时间跟那个。这个光子这样子就很难了。我要怎么达成这两项？这很难吧？我是马斯克吗？
2: 马斯克。

0: 二是谁？
1: Elon Musk，
2: 就是那个推特跟好不重要，反正就是、对对对。然后，因为现在我还在就学啊，我光只是学生这件事情我就没有时间了 啊，我也没有 money， 但那就其实某种意义上不太算自由，但另一种层面的话也算自由，因为已经离开要离开家里了，
3: 要去过大学生活，
0: 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会有一个过渡期，离开家之。离开家之后，你会去尝试很多事情。
3: 嗯，高中跟大学
0: 比较自由啊。
2: 对啊，对啊，
3: 对，可以自己安排自己的事情。嗯，对，确实。
0: 十年后看这个 flag，
2: 看一下
3: 你有没有达成。
0: 你让我想到那个，就是我前几天看到一个推，我觉得蛮好笑的，就是有一个小男生八岁的时候说。跟你讲，我现在还没长大，等我长大之后再来骂你。大概十年后，然后他真的骂了一串，我快笑死了。十年后，谢谢你还记得。
3: 等到十年后还要骂出来，
0: 他是一个很有原则的小朋友，哎，很棒，
3: 真的要，就真的有做到这种。
0: 对，
3: 对还有那我们来问你一个终极的选择，
0: 因为有些人啊一辈子都在追梦。然后很辛苦，但有些人一辈子都在做办公室的白日梦，但他很开心。你觉得哪一种人才是真的精神富足啊？你更想要成为哪一种？
2: 如果讲客观的话，我觉得这个是要看，这是要看个人自己的选择。因为有可能大家觉得说，那个过着固定且平凡的生活是他们自己想要的，但如果是我的话，
0: 你会将就于平凡吗？
2: 当然不会啊，怎么可能？当然是要那个啊！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的话，我真的一辈子都要为了柴米油盐所困的话，我可能就是会当那种，像是那种打工度假的那种，就是可能会去国外，然后一直打工度假，打工度假，然后再去另外一个国家打工度假，打工度假，然后偶尔回来台湾，
0: 打工换宿全国旅。
2: 哎，对对对对对，那种感觉。哦，
3: 那如果这个过程很辛苦的，比如说你没有资金，你不够多的钱，那你还会继续追求你的梦想吗？
2: 会啊会啊，其实讲难听一点就是在外流浪啊，
0: 在外流浪的话，
2: 在外流浪，
3: 就还是会还是会
0: 我们讲游学，
2: 好哦，在外游学，在外
0: 游浪，问号，蛮好笑的，
3: 比较好，所以就还是会努力坚持你自己所想的这样，
2: 对啊，
3: 不会屈就于啊。啊，我可能要平安安稳度过这一生，然后在安全的地方。
2: 嗯，不会
3: 不会，
0: 但这要看大家的那个价值观啊。嗯，
2: 对啊对啊，
3: 有些人就是比较想要安稳生活，就是比较喜欢保守类型的生活。
0: 但有些人就会比较喜欢刺激的生活，然后很喜欢挑战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3: 没错，
0: 人生还长，我们慢慢来。
2: 对啊，
3: 对，没错，大家可以自由选择这样子。嗯，对。
0: 你有什么？就是好，如果白日梦跟梦想的话，真的白日梦，你有做过什么真的白日梦吗？
2: 真的白日梦啊，完全白日梦，完全没有去实行，
0: 就是没有打算要实行。它就是一个，如果我有做到的话，好棒哦。然后没有打算要去处理的意思。
2: 好像挺多，可能当学霸吧。
0: 你是当学霸？哎、欸，我真的很佩服那种，就是上课都在睡觉，然后考第一名，超屌！
3: 哇、哦，那是很屌。还是他回家偷偷内卷？
2: 有可能、
3: 啊，有可能。
0: 他早上在睡觉，原因是因为他念书时间都在晚上。
3: 对他故意说：“哦，我都没有读书。”这种人也是蛮多的。
0: 还有那种三项全的那种全能型学霸，体育也很好，什么都很好那种，
3: 音乐也很好，
0: 那感觉就是那种从上帝创造出来的。子民
3: 对啊，
2: 小说才敢写的那种，
0: 就是呢，关于学霸，校霸校草，
3: 但是你觉得这种人会产生，是因为他的家庭背景吗？
0: 哎、欸，有可能，
3: 对不对？是因为他家庭有足够多的资金培养他。
0: 基本上偶像剧里面的校霸不是家里
3: 都很有钱，
0: 家里都很有钱，
3: 富二代这种
0: 的。对啊，然后家里学习很好，他爸妈一定是什么什么高
3: 士
0: 教授
3: 对
0: 之类的，
3: 所以这还是有一定关联嘛。
0: 这是一种我觉得这样不行哎，这样读书这种东西就不是有好靠天分，但是也靠基因，
3: 对，也是
0: 靠努力哦，努力也很重要。
3: 对啊。
0: 我们不可以给不好的
3: 不好的那个 影响这样、
2: 其实很多东西就都是跟就是息息相关吧，就是很多东西都是做不来就做不来，像是有一些人可能就真的没有办法读书，然后

0: 做不来就做不来，那可能就另寻他路。
1: 我觉得如果他真的对读书没有天分的话，他可能可以找一条他一技之长之类的。
2: 我有听过一种说法，就是说，上帝在创造每个人的时候，都给了每个人一项自己独有的天赋。
1: 天赋，
2: 你会在那个天赋上找，会找到，会发现你比其他人还要更强，就是
1: 对，
2: 可能你在这个方面是天才，但是可能有人一生都没找到，可能有人一开始就找到那种。
1: 对，所以要找到他，其实还是有点困难呐。可是就是我觉得前面可以先多尝试。就是你可能感兴趣，或是你不感兴趣，也可以多尝试。
2: 我们都还年轻，多尝试不是坏事。
1: 对，然后最终你可以找到你的天赋，
2: 就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1: 对，在你的领域发光发亮。
2: 对对对对对。好，我们今天，你有听到这首歌吗？
1: 对，这是我特别选的，
2: 这是我最喜欢的团体。
1: 我也是，这个也是在讲关于梦想的歌，这样。
2: 他们其实出很多梦想的歌，
1: 对啊。
2: 但他们真的追梦成功，所以我很感动。
1: 对啊，我也
0: 我
1: 很感动，
0: 都会哭。
1: 我也是老粉，国小就很喜欢。
2: 我也是，对。好了，我们今天《千星灯》第三季第八单元的《白日梦想家》第42集《白日依梦境梦想逐未来》就告一段落。我们下周还有什么很有趣的主题
1: 的？
2: 那我们就是下周再看。
1: 好，
2: 我们今天《千星灯》到这边，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黑糖，
1: 我是主持人云如。
2: 好，我们谢谢我们的来宾。
0: 查库拉，记得哦，拜拜。
2: 好，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哒哒哒哒哒
1: 哒哒哒哒哒哒，是不是戒不掉哈林的音乐魔力呢？没问题，就让我唱给你听。

0: 我是哈林庾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肉跨过来听过来，赛博肉包店开张喽！大家赶快来哦！
1: 赛博肉包店，
2: 老板，你卖的是什么包啊？
0: 嘿嘿，包里什么料，扒开才知道。欢迎来到
1: 赛博肉包店，
0: 每周三下午3点准时开张。卖给你满满的科技知识大礼包，无论是知识懒人包还是每周的科技快包，全部都在赛博肉包店。音乐过后马上为您介绍今日菜单，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光临 AM729FM88.1 的赛博肉包店，我是店长肉包。哎，对了，大家今天进到店里有没有闻到一股那种寿司或是拉面的味道啊？哎，不瞒各位客人说，老板我前阵子给自己放了个假，特地呢跑到了东京去玩了整整6天，从礼拜一下午出发，然后一路买呀、玩啊，到礼拜六晚上才回到台湾。这一次也玩得算是蛮充实的啦，每天走路的步数啊都有1-2万，我手表甚至还跳一个说什么连续7天达成那个目标，然后发给我一个走路的徽章啊，超扯的。而且这几天除了伴手礼以外啊，除了那种日本很好买啊，日本很多饼干什么的我就买了一大堆，但除了这些伴手礼之外呢，我也有买一些赛博好料，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次买了些什么。我这一次去日本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首先我那个饭店就很烂，它就只有2个插座，还好我自己有带一个那种插座的扩充头，就是上面带2个插座，然后有一个 USB 孔跟一个 Type-C 孔的，然后我的线就一直接触不良，然后它就一直插进去手机里面，然后跳一下有一下没有，一下有一下没有，然后我就怕它那个充电次数，就是它也没在充，然后充就充一下，然后那种断断续续断断续续的，我也怕它伤害手机电池，所以我就后来就没用了。然后我就到了那个，因为我们刚好第一天就是购物行程，所以我就到我们东东东东体涩谷店整整好像7层楼的东体，然后里面买了一条充电线。那这条充电线应该前阵子好像蛮红的啦，反正我看自从有这个商品之后就感觉蛮常看到它的。它是一条磁吸式的充电线，就是它收纳的时候它可以透过线材里面的磁铁，然后把它的线材就很自然的缠在一起。我之前就想说谁要买这种东西啊，然后又卖那么贵，然后我捆线我就自己捆一捆，然后拿那种魔鬼粘的束带绑起来就好了，我干嘛买一个这个，然后又卖要那么贵。但我后来到长崎科德的时候，我还是买了一条，因为没有很贵啊。比起在台湾刚看到的时候啊，就看到我就觉得说，买一条充电线买那么贵干什么？我这条线1公尺的，然后也是编织材质，两边的头也有做保护，然后这样一条线有支援到60瓦的快充，虽然我的手机是只有最高到45瓦，但它可以支援到60瓦。大概才1700日币啊，扣10%的税再转换成台币，好像也就200多块300而已，非常便宜啊。而且我原本也是那种能省就省，然后我们那种原厂线，然后我都用很久，或是我买线的话，我就是买最长的、最便宜的。然后它的材质什么的，我原本都觉得只是噱头。那我把我另外一条那个原厂的线拿出来用的时候，它原厂线的线材的那个捆，就线材外包的那个材质都是橡胶嘛，所以它在捆起来的时候就比较有摩擦力，而且它的形状比较硬，捆起来就丑丑的。然后拿起来的时候，或是就是单纯延伸一条出来充电的时候，我也觉得卡卡的。然后反正用这样子尼龙线啊，或是这种我买的这条编织线，觉得就很顺，充电的稳定度啊，还是收纳的方便性都非常好。

啊，好像把这条线吹得太捧得太高了哈，好像一个线是什么特别厉害的东西，但真的蛮不错的啦。如果大家有要换充电线的话，可以考虑一下，但是注意一下价钱啊，真的注意一下价钱。我记得台湾通路上面买的话都没有很便宜。除了这种便宜的小东西以外，当然去日本那么好买的地方，而且又是东京，别人都说东京负责买，大阪负责吃，京都穿和服，对不对？东京一定要买东西啊。而且东京还有一个什么我们最喜欢的秋叶原宅男圣地，整个秋叶原电器间那么多东西可以买，但是我只买了一个特别贵的东西。然后这次呢，也不瞒大家，我入手了一个音乐用的监听耳机，也不一定是音乐用，就是监听耳机，是铁三角的 ATH-N40X。 我个人呢是崇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啊，要做广播，要做电台，对不对？我居然连一只像样的监听耳机都没有，所以这次在出发之前，我就想说，好，我要去秋叶原买一把耳机。那其实我出发之前呢，我预算我就想说，大概10,000日元就好了吧，到秋叶原电器街，但是他那边货品那么充足，应该10,000元就可以买到不错的耳机了吧？日币一万，就是台币2000左右啦。我觉得就非常够我用了。殊不知啊，完全是低估这个秋叶原魔力啊！我选的那间店叫做 E Airphones， 是日本规模最大的耳机播放器音响配件专卖店。然后呢，它一栋哦，整栋7层楼，全部都是跟这种声音相关的商品。像一楼一进去就是那种大家最常买、最多人使用的蓝牙耳机 ，Sony 啊、森海啊什么的，像 Samsung、Apple 这种小东西，我反而是好像没怎么看到啦，都是一些大牌做音乐、做蓝牙耳机这种对声音很敏感的品牌。然后我就进去，我就走，我就想说，因为它这边是一楼是蓝牙耳机嘛，就不是我要买的。然后我就提着我身上原本就有的大包小包往上走，然后走到4楼的时候，哦，4楼终于找到了监听耳机区，这种耳罩式耳机的监听耳机区。然后因为他们也快打烊了，我也没有做什么功课，我就直接跑过去问那个店员说：“哎，すみません，哎，これ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讲了，我直接拿手机的那个翻译问他，我问他说有没有推荐大概10,000日币左右的那种监听耳机。然后那日本也是那个店员也非常热情，他就跑过来跟我讲这只 N40X 铁三角的。然后我说哦 OK， 然后我说谢谢他。然后我网络上面查了一下，我说哇，真的这个耳机的评价真的蛮不错的，而且大家都说这个耳机呢在这个价钱的机具里面就是极高 CP 值的神级选项。但是它的价格要16,000多日币啊，比原本预估的多了整整6,000日币。然后就在那边，哎呀，纠结一下，后面还是算了，走了，直接捏下去。然后付完钱，拿着耳机走出店门，然后看着一条哇，秋叶原霓虹灯。哎呀，又忘记了，出国前才讲什么。是免税不是免费啊，哎呀，又花钱了，真是罪恶。不过我在逛那间耳机店的时候，我会发现说这个圈子，声音这个圈子其实跟很多男生喜欢改装车啊或是收藏球鞋之类很像。因为我也常看到别人会自己改装耳机，然后有各种耳机什么的。然后我有在 FB 上面加说那种无线蓝牙耳机的那种社团，反正就有很多东西我看的都无煞煞，然后他们都可以讲出那种锐评，而且他们还会有那种就是一个机器，然后一颗好像比有的比手机还大一台，然后它是专门用来听音乐的，然后他们还要再接很多有的没的线啊，然后最后再透过耳机去听音乐。这些人应该都算是对耳机对声音这一块的

发烧友吧，而且他们的耳朵都非常利索诶，像我常常看耳机的评测啊什么的，他们都可以说出什么哦，这个耳机，我觉得高频哦，高频不错啊，低频有下潜，然后这个重低音表现不错哦，人声表现通透啊，还有什么很多细节什么的啊，而且他们也都会自己调等化器，我之前还有看到有人把 Sony 的 XN6 的等化器调整。然后调回到 XM5 的声音表现，但如果你把这两只耳机拿来给我听，我应该是完全都听不出来是什么差别，跟他们的耳朵比起来，我就只是两朵木耳而已啦。那在今天的节目后段，我也会尽可能的跟大家分享这只木耳呢，连我这种木耳戴这只耳机的体验有什么样子的不一样。那么接下来马上进入本周的科技快报。马上为您介绍每周科技快报。本周的科技快报为您带来四则科技新知。首先呢，是台北捷运终于开放了多元支付，在7月1号的时候正式开通。由台新银行作为收付的金流服务，现在搭乘捷运的时候，已经可以直接用国际的信用卡或是绑定 Apple Pay、Google Pay 等多种行动支付方式感应进站。然后最具颠覆性的呢，是北捷也预计在下半年正式上线基于 ECP 增强型非接触式的机制的 Apple Pay 的快速交通模式。那到时候呢，在 iPhone 上面或是 Apple Watch 上面，你只要设定好快速交通模式，就不用唤醒荧幕或是解锁，可以直接把手机靠上去就可以感应了，甚至是手机没电的时候也可以感应，就有点像是三星的悠游卡啦。你绑定好悠游卡之后，它的感应的区块就变成悠游卡的感应区，然后就算手机没电了，它的感应功能还是有效。那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已经看过新的捷运闸门呢？就从原本的悠游卡，然后到现在上面可以用全支付啊，或者什么 iPass Money 那种 QR Code 的登车证，然后到现在又多了一个可以用信用卡来支付。那当然，我已经有前几天搭捷运的时候看到了那个信用卡的感应区，然后我有在网络上面也有看到很多人在讨论，太矮了。那个真的太矮了，我过去比对了一下，因为我是用悠游卡支付，我的三星手机里面就有绑悠游卡，其实我不一定会用那个信用卡支付的功能，然后我就稍微注意了一下说那个高度，然后走过去稍微比对了一下，就大概在我膝盖到大腿的那个高度，就真的是你要特地把手移下去，然后往下伸才能触碰。啊，如果有些人他们是用 Apple Watch 上面有绑定 Apple Pay 嘛，然后想要用 Apple Watch 支付，有的戴左手的，还要这样扭过去吗？所以我觉得太矮了啦，就是真的做太矮了。它如果往上做的话，会更方便嘛。然后北捷还有一个标语，他好像他觉得他也有想到高度的问题，然后他就找了两个人，一个150几，然后一个180几公分的人，然后他们就实测。就说，可以用啊，可以用，就是拍照，然后做一个宣传。但是那个高的那一个，它很明显是要把手机整个反过来拿，然后才能感应到那一个感应区。而且我觉得它的那个闸门比实际来得高。我那天在台北车站看的那个闸门，就是我讲的那么矮，就大概到膝盖大腿那边。也不知道之后会不会改善啊？大家也可以尝试看看用Visa 卡来做交通的支付，然后现在呢，他们 Visa 的公司也有跟北捷有合作。如果你有在网站上面绑定到你的 Visa 卡，然后拿来刷捷运的话，还会有最高100%的回馈，就是你每一次刷卡还会随机给你一个趴数，然后就可以折抵这个趴数的金额，然后有可能是100%，然后它就会折回来到你的银行里面，可以大家可以试看看。除此之外呢，他们这样子的决定也反映出了这些交通场域对于支付的效率
以及支付的便利性

有很高的追求。那悠游卡的立场，悠游卡它原本就是作为交通卡使用嘛，但是现在交通又不一定只能用悠游卡的话，大家就不一定还会买悠游卡了。可能一些比较年纪比较大的人不太会使用手机的话，可能会需要用到，但是一定会越来越少人，越来越少人用。那悠游卡公司呢，他们就必须从单纯的票证发行商，他们可能要做出转变，变成一种数位金融服务商，否则未来的市占率啊跟数据价值恐怕面临断崖式的下滑。那么第二则新闻，我们看到的是 Sony 震撼宣布2028年要终结实体光碟。他们 Sony 在1号的时候正式宣布，自2028年1月起， PlayStation 所有的新游戏将全面停止生产实体的光碟，完全转向数位下载的形式贩售。那据统计呢，因为2025年的数位版本游戏已经占 Sony 完整游戏销售的 80%，而实体的软体营收占比比较低，就像 GTA 6也是，有人买了 GTA 6的盒装版，但是寄来的话就是盒子跟里面的一组序号。那游戏玩家当然就不开心啦，因为这组序号是代表玩家买的是玩这个游戏的使用授权，也代表说玩家呢实质上失去了这种二手游戏的转售的权利。虽然产业这样子转向授权制可以极大化厂商的长期利润，而且可以防堵二手市场，但当时玩家意识到投入的时间还有金钱可能随时因为单一游戏的伺服器关闭然后就资产归零的时候，消费者的行为也将变得更加功利，并且缺乏粘着度。这种拥有感的缺失也会侵蚀玩家对于这些品牌的忠诚度。这个消息发布没多久呢，我也在推上面看到有网友的贴文，他说啊，现在是2029年，你刚才买的 PS6 总共是1200美元，所有的游戏呢都是数位的形式进行贩售，你总共有4个游戏在你的游戏库里面，原本有5个，但是昨天索尼拔掉了其中一个，他们不给你退款，你的那个游戏就这样就不见了。原本想要用遥感的线勒死自己，但发现遥感也是无限的。总之，如果开发商持续忽视数位资产的保值需求，未来也很有可能因此失去了玩家的信任。那么第三则新闻呢，是 Google 有一个还没正式发表的 Home Speaker 智慧音箱，意外的在美国沃尔玛提前上架，然后有被网友买到了并曝光了实测的心得。那这款定价99美元的新品呢，因为出色的表现也引起了关注，就是他们实测之后呢，发现有超乎预期的音质还有流畅的体验，那音质比预期来得好，中低频的水准还有音量都令人满意，那即使是跟高阶的音响系统的对比测试还是有一定的水准。同时它的界面也设定的相当简洁，在顶端网部下面有隐藏灯光可以用来显示音量，也支援了直觉的敲击操作，整体的设定流程也非常迅速，透过 Google Home 的账号还有行动热点进行连线，不到10分钟就可以完成全套的设定。而且99美元的价格还有这种小小的体积，外界也很看好它成为非苹果生态用户要寻找 HomePod Mini 的替代品的强势选项。那这颗喇叭呢，唯一的争议焦点就是它采用了长度不到5英尺的固定式电源线，跟 Google 过去的旧款音箱可以随意折换电线的设计不同，这个新品呢，它的线材是直接固定在机身内部的，这就代表说如果之后发生电源线可能折损或是损坏，消费者是没有办法自己买线然后做更换的，可能他们就需要自己拆机把整台拆掉之后更换线材，或是要交给专业的地方去维修，引发了消费者对于维修权利的批评。从这颗喇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平价的智慧音箱市场正在经历一场深度的质变，从以往就是低价强势，全面呢转向了音质升级的新赛道。因为早期科技巨头为了想要把语音助理打入家家户户，然后都用很便宜的价格来竞争，甚至不惜牺牲了喇叭的声学性能，但像是语音助理的工具性，它的红利已经到达瓶颈了，厂商们也意识到说需要回归音讯产品娱乐性的本质。就举个简单的例子，
像是小米的小爱同学

音箱跟 Apple 的 HomePod Mini， 你也可以直接叫小爱同学帮你操作很多事情，那你也可以请 Siri 帮你做很多事情。当智慧音箱的便利性达到瓶颈，各家的厂商也就意识到必须回归音讯产品的娱乐性本质，让音箱成为享受无损音乐的载体，才能真正延长产品的生命周期，还有带动换的机潮。随着这些技术的成熟，平价的智慧音箱也开始导入什么高频宽的 WiFi 传输啊，或是 AI 的声学模组。这也代表未来的平价智慧音箱不再只是为了拥有语音助理而妥协的电子垃圾，而是能提供接近高阶音响听觉体验的新世代产品。接下来是本周最后一个科技快报。华硕旗下的电竞品牌 ROG 玩家共和国为了庆祝成立20周年，特别举办了线下活动，在7月3号到7月12号在台北市的中山商圈的 PPP Place。 这场展览呢，以 ROG Lab， 也就是 ROG 未来实验室为概念，展示了 ROG 的设计美学如何从早期的 Cyberpunk 风格演变至今，也邀请了潮流艺术家 Bounce 合作推出限定的喷漆主视觉。在现场呢，也展示了 ROG 历年来最具话题的联名产品，像是机动战士钢弹、新世纪福音战士、初音未来以及小岛工作室等合作项目。同时也展示了一台顶尖的改装主机，是由 PC 改装世界冠军 AK Mode 现场展示了名为 ROG 20 ARCH 的新作品。这是一台以机械手臂组装舱体为概念的改装机，内部更搭载了最新的 ROG RTX 5090 Edition 20显示卡，以及其他尚未推出的键盘和其他零组件。除了展览的展示品，现场也有互动和抽奖活动。现场呢，有提供《铁拳八》《艾尔登法环》等热门游戏的试玩，并规划了亲子的装机课程。参观的民众只要完成闯关和打卡任务，就有机会抽中 ROG 的电竞掌机。现场消费到指定的金额，也有送限定的购物袋和贴纸，甚至能获得联名的手指滑板组或是保温杯。除此之外呢，本次活动最创造话题的天价限量信仰套装，也就是官方针对这些金字塔顶端玩家推出的 ROG Edition 20限量套装机，总共有分成三种的组合，有一般的 DIY 小全配，就是精选的顶规主机设备，还有附赠后背包跟键帽的盲盒，全台限量有40组，但是这个一组就是379,900元。还有 NUC 的小全配，是迷你的桌机，然后附赠专属的登机箱，全台也是限量40组，这个小主机的组合也要227,000元。最后呢，是最引起话题的 DIY 大全配，总共的售价是439,900元。这整套逼近44万元的顶规大全配呢，包含了 RTX 5090的显卡、水冷的套组、荧幕、路由器，还有全套的旗舰设备，而且还附赠了电竞仪，还有键帽的盲盒。全台只有限15组，现场可以买5组，还有线上的10组。这个组合呢，就是你够有钱，买下去之后，你也不用再买其他东西了，全部都包含在里面。哇，只能说真的不愧是 ROG 败家之眼啊！这一套下去，哇，真的是有够败家的。那但为什么他们敢推出这样子的一组套组呢？要价44万呢，到底谁会买下去？但其实呢，这也反映了现在整个电竞产业正在推动的精品化的策略。首先，这也是硬体大厂的防御性定价，因为现在先进的晶片啊，还有记忆体的成本不断的飙升。过去大家都是抢低价嘛，为了让销售量提升，但这种传统的模式已经玩不下去了，因为成本变高了，所以他们的利润也变少了，品牌必须要把产品奢侈品化来保卫他们的毛利率嘛。再来，他们现在也不用打规格战了，你一张5090的显示卡买下去，基本上市面上所有的游戏都已经够你玩了。这种天价套装的出现，代表他们品牌已经不再追求说要多高的规格，因为规格已经顶了嘛，接下来他们要追求的就是极致的工艺还有品牌的溢价。透过高昂的定价还有极端的限量饥饿行销， ROG 就是要把电竞硬体变成那种金字塔顶顶顶端的高级收藏品，

以上呢就是本周的科技快报，那大家先休息一下，听一首音乐，音乐过后记得回到赛博肉包店进行下一单元。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

内线大揭秘，欢迎各位客人回到赛博肉包店。大家算是赚到了，这个单元我会跟大家详细说明这个包子内馅有什么料，让您外带回家也能亲手制作。在上次我们有说到苹果无预警的涨价，除此之外 PS5 Switch

Xbox、手机还有各大厂商全部一起涨价，同时所有和 AI 相关的产业股价也是都飞起来。究竟一切的罪魁祸首是什么？记忆体又跟 AI 有什么关系？我们不用 AI 的话，为什么也要承受这些涨价呢？拿好笔记本，我们马上来逐步拆解。首先要请大家先记得一个名词，叫做 DRAM， 也就是 DRAM。不知道我的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这个名词？ DRAM 呢，就是我们俗称的记忆体颗粒，也就是生产各种记忆体最基础的材料。那全世界有能力可以生产这种高阶记忆体颗粒的龙头厂商，主要也就只有三家，就是三星、海力士还有美光。光是这个最基础的颗粒啊，在过去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它的市场价格就已经疯狂暴涨了3倍到6倍。我们平时电脑里面插的啊，或者手机里面用的 DDR 记忆体，无论是 8GB、16GB 还是 32GB， 全部都会用到 DDR 的颗粒来制作。记忆体呢，就像我要蒸一笼包子一样，记忆体的容量越大，就代表我每一层的蒸笼的面积也越大，一次就能够蒸出更多的包子，在厨房工作的效率自然也会变得更快。那大家一定觉得很奇怪，好端端的你普通的单层蒸笼就好啦，为什么突然要长得这么凶，这么莫名其妙呢？这时候就要请大家再记住第二个关键名词，它就是最近把科技圈搅得天翻地覆的 HBM。 大家再想象一下，我们前面说到的普通的记忆体就只是一个平面单层的蒸笼，那 HBM 呢？大家可以想象把 DDR 这样子的蒸笼一层一层一层往上叠，然后把它叠得像高楼大厦一样的立体巨型蒸笼，这么大的一个蒸笼，一次就可以蒸出好几十倍的包子。但如果你把一般的蒸笼一直叠、一直叠、一直叠，最上面的包子还是最下面的包子，它的受热肯定不均匀嘛。所以为了让这么多的包子呢都能够均匀的受热 ，HBM 在制作的时候就要在每个蒸笼的底部用高难度的穿孔技术，让热气能够完美的穿透所有楼层，让每一个包子都得到均匀的受热。效率的提升呢，自然也就造成了成本的上升。光是制作一个 HBM 蒸笼的版本，就足够去做好几十个普通的 DRAM 记忆体，而且整条生产线的良品率还非常低。那既然成本这么高，又这么难做，那为什么这三大厂商还要跟发疯一样，没日没夜都在做这种东西呢？答案很简单，因为现在是 AI 的大航海时代，不管是普通的记忆体还是高阶的 HBM， 它们要耗费的核心材料都是相同的晶圆。虽然 HBM 的制作成本贵到吓死人，但同时它也是卖得非常昂贵。而且谁会买 HBM？ 都是像 NVIDIA、Google 这些富可敌国的 AI 大厂啊，像我们常常听到的黄爸爸黄仁勋。在 NVIDIA 担任执行长， NVIDIA 的市值呢是 4.7 兆美元，对我们一般人来说完全就是天文数字嘛。但是连他们这么大的公司，还没有到三星去谈记忆体的价格的时候，还是没有办法谈到一个固定的价格。在他们的合约上面只有价格的区间以及购买的年限，就算五年内他们没有需要这个记忆体，但是他们还是得继续跟他们购买。其实这个已经算好的了， NVIDIA 他们还有办法跟这些记忆体的厂商谈价格，其他就是你要买你就买，嫌贵你就别买，连个合同都没有啊。所以看到这里，老板其实心里还挺平衡的，看来在这个赛博时代，不是只有我们这群普通老百姓在被割韭菜，连那些资产几兆美元的科技大佬也是天天在排队等着被记忆体厂商割韭菜嘛。那既然 HBM 这么多人买，然后利润又高，所以这三家记忆体的龙头当然就把这些大量的晶圆资源全部转移去生产 HBM 啦、普通的 DDR 记忆体的产能被严重的排挤，在这种供需极度失衡的情况下，普通记忆体的价格自然就一路调涨啦。甚至到后来连晶片大厂美光都已经宣布要退出消费级市场了，要把所有的资源全部专心投入制作 HBM， 可见啊，这背后的利润到底有多香多诱人。那为什么这些记忆体的价格会在近期这几年突然的飞升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先把时间倒转回到前几年。当时啊，这三家记忆厂商原本都有各自要扩建新工厂的打算，因为这个时候呢，各家还在打价格战，你的产能越高，那你就能把价格压得更低，然后就更有人买嘛。但是增产的速度有点太快了，反而没有那么多人买，所以每一个厂商就开始叠钱叠钱叠钱，然后大家叠怕了，为了要止血，所以大家就决定，好，我们要来减产。所以海力士跟美光呢，他们就先开始了减产。原本三星还想说再撑一下，有机会把那两间公司做掉，结果三星也扛不住压力了，他们也开始减产了。就差不多在这个时候，过了没多久，各种 AI 突然就跑出来了，很多 AI 的大订单直接像流星雨一样直接砸过来，这些厂商就只能把减少后的产能又把它拿去做大量的 HBM 记忆体，所以就让整个记忆体市场的价格在短时间内像坐火箭一样直接狂飙飞上天。那为什么 AI 的运算要用到这么多这么宽的记忆体啊？在前几年 AI 刚问世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个词说训练 AI， 就是像是我们要把一个小学生一路疯狂补习啊、刷题啊、拉拔到博士班毕业的学位。在这个读书训练的阶段呢， AI 的大脑是极其需要强大的算力，所以专门提供算力的晶片霸主 NVIDIA 股价才会在那个时候大力飞升，涨到外太空去。但到现在情况已经不一样了，我们的 AI 已经经过了5年高考、3年模拟，现在已经正式毕业了，各种的 AI 模型正式步入社会，来帮人类做各种实际的日常计算。像我们每一次打开 ChatGPT 丢一个问题给他，或是让 AI 帮你模拟声音啊、画一张图，他在给出答案的那几微秒内，就必须要在后台从一个庞大到无法想象的宇宙级资料库里面把需要的资料给瞬间捞出来。这个时候呢，他需要的就不只是算力了，他需要是一个容量够大而且通道够宽、完全没有速限的记忆体通道。不然啊，就像全世界的人都排队买包子，但我后厨一次就蒸一颗，一次蒸一颗，那门口就会集体塞车嘛。这也是为什么 AI 需要 HBM 这种级别的记忆体啦。这样子整串的连锁事件也就导致了现在我们一般的记忆体价格不仅完全没降，而且还在逐步升高。其实我呢也想过一个解法，想说既然 DDR 记忆体跟 HBM 记忆体它们用的材料都一样啊，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把 HBM 的记忆体用在手机或是电脑里面呢？这样不就只要生产同一个产线就可以了吗？那我做了功课齁，发现现在的科技是完全办不到的。因为在物理学上面，大家应该有听过一个不可逆的定理，叫做质量守恒定律。像是 HBM 这么厉害、这么大、这么快的记忆体呢，它在全力运作的时候需要的能量还有产生的热量，也是一般晶片的几十倍。像我们天天拿在手上的手机啊，或者只有薄薄一台的笔记型电脑，它们的散热系统是完全没有办法承受住 HBM 这种恐怖的发热量。虽然现在其实有很多顶尖的科学家也在实验室里面研究怎么制作出消费级的 HBM， 但是要等到它真的商品化、普及化，肯定还是需要非常非常长的时间。所以现在市面上面只要是含有记忆体的手机、电脑或是任何 3C 产品，甚至连苹果的 HomePod Mini， 基本上在2026年的今天都已经被默默的涨过一轮价钱了。如果你一直想要等到它价格回温当一个等等档的话，老板真心奉劝你啊，你可能得做好心理准备咯，可能要一路等到2028年，等各大厂商把他们新盖的工厂陆续完工，然后他们的产能逐步增加之后，市场上面的供给量才有可能跟得上这次的 AI 狂潮。以上呢就是这次的内线大揭秘，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吸收到知识呢？让我们再多休息一下，进入下一个单元。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我只要你快乐，你留下的爱是我的一半。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我是 B 毕世静。
1: 穷散
2: 好吃包子分享，欢迎各位回到赛博肉包店。那这次的好吃包子分享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位科技与游戏核心的创作者，叫做小宁子，全称是贪玩歌姬小宁子，是一位活跃于 B 站还有 YouTube

的创作者。那他的频道呢，在 B 站上面总共有191万的粉丝，然后获赞数有982万，播放量也来到了3.3亿。那在小宁子的频道呢，它的内容主要环绕着三个轴线，主要就是游戏、硬体还有生活，而且它的更新频率很稳定，然后影片制作的也非常好看。像他之前有一个很出圈的影片，也是他之前一个很具有话题性的企划，就是他把 Switch 的荧幕爆改成15.6寸的巨型 Switch，然后并且把这个 Switch 带到实体门市去恶作剧。最近他也做了一台，就是把 PS5、Xbox 还有任天堂 Switch 2三大主流的游戏主机完美合体成为一台三合一的主机。而且我觉得他影片有一个很棒的点，就是他都会拍他制作的过程，还有思考的过程，就还会跟我们讲说他是怎么想的，然后就看他制作，然后当然中间有碰钉子的时候，但是就整个都很真实，然后可以看得到他亲手制作的过程，还有以及得到成品之后的结果。还有一部影片，大家也可以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就是他在他家的院子里面挖了一个死海的温泉。虽然这个影片它是一个热水器的业配，但是他都自己做了完整的功课，然后知道说要这样子做一个温泉游泳池的话要怎么做啊，然后挖土啊，然后要什么打钢筋啊、铺水泥啊、铺砖头，然后做防水材料什么的。看他这样从零到有，真的打造出一个死海温泉，我觉得非常疗愈。除了惊人的 DIY 能力呢，他也会开箱各式各样的游戏主机，和 VR、AR 的头显、显示器啊，或是一些电脑的其他配件，甚至是 3D 列印，他也做了一支影片，让普通人也可以很快的学习怎么制作 3D 列印的东西。除了这些科技相关的内容，在他的频道里面也可以看得到，说他作为全职创作者创业的幕后啊，还有收入模式的公开，甚至还有他心理健康的探讨，还有在更早期他也会分享说他的歌曲翻唱，这也是他频道名称有个歌姬的由来。那他的影片为什么可以吸引人呢？因为他的影片通常都是他自己撰写文案，而且他的旁白字正腔圆，逻辑非常清晰，就像是一个很知性的主播在说故事，所以也被粉丝亲切的叫他为"读稿机"，"机"就是他的歌姬的"机"。那影片的视觉风格也很干净，符合现代的感觉，用精致的特写镜头啊，还有流畅的动画图表来拆解复杂的硬体结构，所以有很多很困难的，一般人不太懂的一些知识，我也是看他的影片学习的。而且他的影片有一些恰到好处的冷幽默跟转折，让我整体的观看体验非常流畅，而且都不会很沉闷。而且比起其他的科技博主，他们会去追求说每个产品他们的参数怎么样子，但小宁子的节目呢，他更强调的是一种陪伴感，还有普通玩家的真实体验。然后他从他的角度出发，然后就实际的玩游戏，然后告诉我们他真实的感受。而且他的频道也常常有一些很疯狂的企划，所以有很多的影片都精准的打在我的胃口之上，所以我也很推荐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查查看，不一定要在 B 站上面，在 YouTube 上面也有他完整的影片内容。那最后呢，我要来跟大家分享我实际佩戴，就前面讲的这一只铁三角 N X4X 的真实佩戴体验。我要先打个预防针哦，这其实也是我长这么大以来第一次接触这种比较高单价的专业有线耳机，而且以前讲我就真的是木耳，我很多声音什么的，什么高频、低频啊，什么推力什么的，我真的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不过我也戴着耳机做完了这整集的节目，虽然佩戴的时间还不够长，但是有一些事情我觉得是我可以分享的。因为这个是我买过目前最贵的耳机嘛，所以我一拆开包装的时候，我整个人真的是非常小心翼翼捧在手心的伺候它。然后我发现啊，这个耳机上面有很多的那种机关，就它的耳罩的那一面，它不仅是可以内外翻转，然后再上下的翻转，
然后可以再对折折起来，

然后整个收起来之后就可以小小的，然后收在它有附的一个袋子里面。而且它的那个耳机线是那种可以拆开来的，而且它还是你要把那个 3.5 pin 的口嘛，然后插到耳机里面，然后再一个旋转，然后才能固定在里面的。但这个耳机就是它收起来的时候，它本身有一个那种就耳机的弧度，所以在收的时候我就很怕它自己乱动，然后我就很怕它说不小心被我折到，或是放在某个角度然后卡到一下然后就断掉了。因为我的印象里面耳机就是一个蛮脆弱的东西，尤其是它这个塑胶的头罩就很容易断掉，我之前也带断过其他的耳机，所以这点我还要再习惯一下。但实际佩戴呢，我觉得它的这个头梁的松度啊，我觉得是抓得蛮刚好的，也不会很夹，也不会戴久了很累。然后它这个两个耳罩呢也可以很完整，然后就把我的耳朵给罩在里面，隔音的效果非常棒。那接下来是真正听到声音的方面，我觉得我戴这只耳机啊，然后最有变化的就是我觉得我听到的细节突然变了很多。像是平常去听了一些习惯的音乐，然后就发现说好像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啊，有一些声音是我之前没有听过的。然后还有就是人声的部分，在录这一集的节目的时候，在剪音档的时候，我可以从耳机里面听到自己更多的口水声啊，或是喷麦的杂音，很多在录制的时候完全没有听到的杂声，但是录完再重播就发现，哇，怎么那么多杂声呢？但也就能让我更审视到自己的发音缺点，因为在这个耳机里面，通通是无所遁形。那也就啊，欢迎这个新伙伴的加入啦！希望他在之后的节目里啊，不管是在做节目还是做其他声音的制作，他也能带我一步一步提升我的耳朵等级啊，让我早日摆脱这个木耳称号，然后让我对声音能够更敏感一点。好啦，今天跟大家聊了这么多，从老板我六天五夜的日本东京行，然后聊到本周的四个科技快报啊，有 ROG 20周年的纪念展，还有 Sony 宣布说2028年不再推出实体光碟，还有台北捷运终于在7月1号开通，可以用信用卡来直接进站，以及 Google 新的智慧音箱提前亮相。然后呢，我们也揭秘了为什么最近什么东西都要涨价， DRAM 跟 HBM 这两个记忆体的差别在哪里，以及为什么 AI 的狂潮会导致我们日常的 Mac、iPad 还有手机记忆体在2026年集体大涨价。之后呢，我也介绍了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创作者小宁子，他的影片风格还有内容。最后呢，就是肉包我拿到这支新的耳机的实际使用体验。以上就是本周的赛博肉包店，再次谢谢大家今天进店光临我的赛博肉包店啦、啊！店长我呢，还是再啰嗦一次，提醒大家我们店里的营业时间，我们每周三下午三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N729FM88.1 准时开张，在当天的晚上11点还有隔天的早上7点也都有重播。除此之外，我们在 SoundOn 平台、 Apple Podcast 还有 Spotify 上面也有开设网路的外带分店，欢迎大家随时光顾。最后也别忘了去我们的官方 IG 点赞留言，也欢迎在留言区留言，想要看什么内容或是有什么样的建议都可以直接打上来。接下来店里即将播放本周的打烊循环音乐，来自永远是深夜有多好的 Kuzuri Nan。 以上就是本周赛博肉包店的全部内容，再次谢谢大家光临，下周同一时间赛博肉包店准时开张，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零点整。
1: 我是拉拉徐佳莹，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最欧系的学生电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嘿，你最近过得好吗？你是否记得，当你迷惘的时候，你的耳机里会播放哪首歌？当你疲惫的时候，谁的故事能给你一点安慰？你有没有停下来，好好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呢？在这个快时代，让我们慢下来，

我是俏皮的主持人娜娜，欢迎来到我的心灵疗愈室，这里有着平凡的故事，动听的音乐，就在每周三的下午4点到5点，我想把那段故事送给你。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我是主持人娜娜，欢迎来到那段故事送给你。在节目开始前，别忘记帮娜娜按下一颗小爱心，并且持续关注本节目日后的播出哦。今天娜娜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娜娜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关于诈骗这件事呢，大家知不知道在台湾一天内会发生多少起诈骗案件呢？根据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统计，全台湾每天的诈欺案件受理高达数百件，单日总财损金额常超过新台币4亿元。目前最常见的手法有假投资诈骗，再来依序是假网拍、一般购物诈欺跟假爱情交友，还有好多好多手法。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诈骗手法受理案件最多的前五名。第一名是网络购物诈骗，最常见的是用黑猫宅急便货到付款，对方会说这样比较安全，然后再说你没有完成验证，要求开通无提款卡功能，再多次转传 QR code 给他们所谓的客服审核才能完成验证，最后很多款项都会被转出来。第二名是假投资诈骗，来欺骗被害人，歹徒会假冒成贵金属中介商，然后故意说自己的手续费很便宜啊，进货价低之类的话术，然后来欺骗被害人去购买白银、黄金等商品。被害人刚开始购买的时候都有收到货，但是后面对方就开始以各种理由延迟，然后声称需要补足资金，试探被害人还会不会继续投入资金。当被害人不再回应或汇入大笔款项之后，歹徒就会捞走最后一笔，人间 就这样蒸发了。第三名呢是色情应招诈财诈骗，对方会先以交友的名义啊，要求互加社群媒体的好友，再以小额配对费用等低门槛测试被害人上钩的几率，再透过男女交友系统加值这个理由，诱导被害人完成抖内的任务，然后允诺参与分红，之后一直说操作错误，要求持续抖内，直到榨干被害人的荷包。第四名，假交友投资诈财诈骗，骗你的那个人竟然是现实生活中认识的有资产人士，他会邀约你投资海外电商，然后再跟你保证一定会获利，就跟被害人展开新的交往。当被害人投入大笔资金的时候，又会说这个项目遇到一些问题，遭到诈骗啊，被钱庄追讨之类的，再有另外一组诈骗集团的人马恐吓要求代偿欠款。第五名，假交友征婚诈财诈骗，在交友软体以交往为前提，然后吸引你跟他联系，然后对方就会说自己是高薪业务啊，假网友鼓吹到假公司网站下单再转账就可以赚佣金，说其被害人确实可以从网站上提领资金，所以通常会继续投入，当到达一定金额的时候呢，诈骗集团就会收网，钱跟人就会同时蒸发。大家有没有遇过同样的诈骗手法呢？让我们来聊聊娜娜被诈骗的故事吧。一起进入第一单元，那段往事烙印在心底。在你的内心深处，是否有过非常印象深刻的回忆？或许是平凡的小事惊险的时刻，也有可能是精彩的瞬间感人的故事。这里是那段往事烙印在心底。Hello， 大家好，我

我是主持人娜娜，欢迎回到那段故事送给你。今天要讲的故事发生在去年的2月14号。那天我非常印象深刻，在中午12点的时候呢，我抢了一张演唱会门票，但那张票的位置是在二楼。后来我又一直刷新，一直刷新，看到特区又有票了。这时候疯狂的粉丝是不是就是应该要买下去？所以我就很开心的刷下去，所以我就因此有了两张票。那时候我就开始懊恼怎么处理第一张二楼的那张票，我就想到了脸书社团，我就开始在脸书上找转卖门票的社团啊，然后我就特别找那种什么防止黄牛、防止诈骗的，我都加了一遍。所以我选了一个看起来最安全的社团，然后在里面发文，但那就是我的噩梦开始。相信大家会有一个疑问，那就是为什么不直接在买票网站上退票就好了？因为娜娜贪小便宜，不想要负担退票的手续费，最后就让这个悲剧发生了。然后呢，我就附上了门票的照片，打了一篇贴文，我特别注明一定要北部面交。最后三四个人找上我，我那时候就特别回复第一个想要票的人。这个人的账号是一串很奇怪的英文名字，看起来就怪怪的啊，整个头像也看起来就怪怪的。后来我因为他强烈表达他想要这张票，所以我就跟后面的人都说这张已经卖掉了。那时候是大概晚上6点多，我准备要跟我的同学去吃小火锅，7点多餐点就来了。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跟对方联系，然后他也表达想要用卖货变这个第三方的网站付钱啊，取票。他说他人在高雄，用卖货变比较安全，毕竟是第三方的网站，不会有诈骗的疑虑。跟大家说，通常诈骗集团都会说，这样就不会有诈骗的疑虑。那当时我就还是觉得怪怪的啊，我就要求他先付钱，再做转票的动作。他就传了一个连结给我，那是 7-11 的卖货变家网站，里面需要填个人的基本资料，还有银行账号。我那时候就开始警惕啊，我想说银行账号不是不能乱给吗？何况 7-11 他问你银行账号干嘛？但我最后就想说，他应该是要知道钱要转进哪个账号吧，所以才问。我填完送出之后，他居然跟我说因为我没有认证，害对方的账号被冻结，如果不尽快处理，那我就必须负担更多的费用，那就是几万块耶。我就超慌啊，但我觉得还是很不对劲。后来我就很好笑，我就打给了 7-11 的客服，然后就问他们说卖货变有实名认证这件事情吗？服务人员很明确的说，那个一定是诈骗，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实名认证。然后我就半信半疑。到这里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及时止损？不，我就是上当了。后来他就一直传讯息问我说处理好了没，我害他的账号被冻结不能使用了，就让我越来越紧张。后来他给我专人客服的 LINE 连结，我就点击加入，他发了一串很像电脑自动回复的文字。首先我就点了他的主页，看起来超像真的 7-11 的客服，但他没有官方认证的那个符号，我就一直觉得很奇怪。后来他直接打给我说要帮我处理这件事情，他就问我账户里有多少钱，我心想关你什么事，然后我就跟他说里面没有钱，他又说但是一定要有3万块才能处理啊，我就开始犹豫要不要取消我当初的定存，最后我居然按下取消了耶。他一开始就要求我先转进没有用的账户里，要我放心这笔钱转不出去，只是要开通账号而已。第二次他要我把全部的钱转出去，然后一直跟我说不会转账成功。后来他给我一个邮局账号，我按下转账，验证码直接出现在我的打字格里，我想都没想点下去，转账成功。我的人生啊瞬间就是崩塌，我的钱全部被转掉了，
我就很慌

长啊说不是不会转出去吗？然后他就开始百般的推脱啊，说系统的问题，可能要等30分钟后才能把钱还给我。我就真的这样等了30分钟，而且没有任何行动。然后这段时间我就一直在问他什么时候会好。另一边让我上课的那个人又一直在问我说到底认证完了没。这时候有一个陌生人呢，他就来私讯我说，他问我票卖出去了吗，被骗了多少钱。我整个人都傻了，他好像是打醒我的那个人。30分钟过后我打给那个专人，他说还要再转3万块才能把钱转还给我。我那时候才愿意相信自己就是被骗。那一刻我立马挂断电话打给了165。那顿晚餐我甚至一口都没有动，就这样打包带回家。在回家的路上，对方开始用恶劣的语气叫我尽快处理，不然我就会有法律责任，因为我家旁边就是警察局。然后我就直接去报警了，还打给我妈妈说我被诈骗了。然后我妈妈就怎么会，就是不敢相信。然后我就哭了很久，因为我知道钱只要转出去就拿不回来了。那一刻我最心痛的是那些钱并不是我赚来的，而是家里的人给我的红包钱，其中还有阿嬷的1万块，那是我18岁阿嬷包给我最大的红包。我现在想到那1万块还是会忍不住哭出来。我一直问自己为什么这么铁齿，我明明在被骗之前都有机会发现自己是在被诈骗。重点是我还打给 7-11 的客服确认这件事情，我到底在想什么。我就这样在警察局里做了2个小时的笔录，回家之后我就去洗澡。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在浴室里哭了好久好久。我后来跟我表哥稍微讲了一下这件事情，他听完之后第一句话是说，这样你的钱还够吗？我瞬间大崩溃，我感觉自己对不起很多人，如今还是在后悔当初没有相信自己的直觉。这段回忆真的让我哭笑不得。娜娜还看到很多有关诈骗的新闻，有的人甚至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几则娜娜觉得很离谱的诈骗案件。第一个呢，是发生在印度，最近就爆出离谱的假婚礼诈骗案。42名准新郎带着家人、聘礼与婚礼用品，满心期待参加集体婚礼，结果抵达现场之后却发现完全没有新娘，众人才惊觉遭人设局诈财。警方指出，多名中介以集体婚礼名义招揽单身男子，声称可以安排来自孤儿院或贫困家庭的女子结婚，还保证婚礼、住宿及嫁妆等相关事宜都已经安排好了。受害者表示，对方事前会先透过手机传送准新娘的照片，甚至让男方挑选自己喜欢的对象。不过后来才发现，这些照片其实都是从社群平台盗用的网美女模照。每名男子还被要求支付约1.5万至2.5万卢币，总共约4900元至8200元新台币，作为婚礼注册与安排费用。其中一名受害男子表示呢，主办方还特别叮咛大家不要提前举办婚前仪式，也不要穿正式的新郎服，因为所有流程都会在婚礼现场统一安排。不少家庭因此包车啊，邀请亲友，甚至提前准备喜糖跟聘礼，他们专挑经济条件差的男性下手。当42名新郎与家属陆续抵达婚礼场地后，却发现现场没有婚礼布置，也看不到任何的新娘。主办方不断以新娘正在路上拖延时间，直到深夜无人出现，最后更直接失联关机。警方初步认定这是一场有组织的婚姻诈骗，专门锁定经济条件差、急于成婚的男性家庭下手。娜娜是觉得新娘到深夜都还没出现，就是有点荒谬了。我是觉得这个诈骗手法蛮新颖的啦，因为这个应该不太常会发生，所以我觉得蛮酷的。
好，那接下来要分享第二则新

闻，这回涉嫌泄密的对象是灵谷塔诈骗案的无姓女主嫌情侣档，他们诈骗六名被害人共1.6亿，天哪，这是天价耶。犯案手法是诱骗被害人拿房地产去借贷抵押，而那个诈骗集团的核心干部居然窝藏在民宅内，打死都不开门，有人因此含恨轻生。其中一名遭诈的工程师，在北市信义区大道路和新北汐止一共有4间房产，不止房子全遭抵押，甚至连钱根本也没借到。图信工程师得知被诈骗后，不止房子没了，还欠下3500万的债务，甚至每个月都要付50万的利息。因为不堪庞大的债务压力，最后在新竹任职的科技公司内轻生。家属被通知到殡仪馆认尸，经由警方告知，医生才知道丈夫生前投资遇到诈骗。知情的有人说，他就是越陷越深啊，有点像说投入之后，诈骗集团又跟他说把下个房子抵押，就可以把原本的房子拿回来，房子跟钱都没有了。集团呢宣称高价出售灵谷塔，但要制造假金流才能避税，接着转借竹联邦战堂王姓干部假冒代书办理不动产抵押设定借贷，六名被害人共拿出11间房产出来抵押。再来第三则新闻，彰化县有一名56岁中年男子，因受网络交友诈骗，被网友骗去投资飙股和买虚拟货币，诈骗集团甚至设局要他以房产向地下钱庄借钱，他被骗损失1000多万元。1年前为了不连累他的家人而失踪，竟然在今年的中秋节被家人发现已经沉尸在果园外的厕所内，并且他当时是身穿红衣，但是已经化为白骨了。他生前向县议员张雪茹求助的简讯也曝光，张雪茹难过的说，这名男子是2023年4、5月间被诈骗，诈骗集团先以网络交友打动他，最后好心报名牌要他投资虚拟货币赚大钱。中年男原本家境小康，跟妻子一起经营冰饮店，家里也有房子和土地等财产，但诈骗集团却一步步引诱他踏进投资的陷阱，最后他甚至被骗拿家里房产抵押向地下钱庄借钱。这里娜娜还想要再分享一则新闻，新北市汐止区一对老夫妻疑似因遭诈骗集团以假投资的方式诈光全部积蓄250万元，昨天夜姓老翁同事联系不上人，突然看见夫妻两个人沉尸在卧室里，死亡已经很久了，警方通知老夫妻的两个孩子到案，儿子一度不知道两个人为什么要走上绝路，警方访查邻居才得知提及日前遭诈骗。警方追查发现，黄女今年初曾报案指称，去年11月中误信脸书投资广告，加入诈骗集团的 LINE 投资群组，听从指示陆续汇款，面交250多万。警方今年3月逮捕邱姓车手，其余共犯仍持续追查。娜娜觉得自己的这笔钱对娜娜来说非常非常多，也非常非常重要，那可能对其他人来说应该还好，娜娜觉得非常遗憾，因为有人因为被诈骗这件事情去结束掉自己的生命。其实我觉得这是诈骗集团最可恶的地方，我觉得骗钱在生命面前是一件小事，但是为什么要去做会伤害别人的事情呢？虽然你可能是无意的，你可能是走投无路的，但是我觉得这条路就是不该走啊。我觉得诈骗集团真的太可恶了，他们的诈骗手法就跟钱是一样的道理，那个时候诈骗集团是希望我再投入一笔资金，他才能把原本我转出的那笔资金还给我，但这根本就不合理啊，我觉得

0: 诈骗集团真的不应该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你们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呢？娜娜希望这辈子都不要再经历一次了，希望大家都不要遇到这种事情。关于这段故事，娜娜脑中直接浮现出一首歌，让我们进入下一个单元吧。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动力火车。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每段故事都有它的专属旋律，每当你说起这段往事，脑中第一个浮现的歌曲是什么呢？这里是那是因为有你灵魂点唱。今天娜娜想要带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动力火车的《我很好骗》。虽然歌词内容没有到特别符合这个故事，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娜娜的脑袋里就有这首歌。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我觉得重点应该就是那句我很好骗，只需要动用几滴眼泪。我觉得我的眼泪已经默默掉下来了。

刚才的故事，你的心里是不是也泛起了一些涟漪？那些暂时找不到出口的情绪，让娜娜陪你一起安放。这里是那些感悟人文碎念。关于这个故事呢，我想要送自己一句名言：引诱我们走入迷途的，往往不是我们的无知，而是我们的自省。这句话源自美国的幽默文学大师马克·吐温的经典名言。我认为那个时候的自己就是太过于自信了，但其实就只是不愿意相信自己已经被骗这件事，最后让自己后悔一辈子。我觉得人真的不能铁齿，我深刻体会到懊悔的感觉，希望自己下次不要再轻易上当了。稍后我们来聊一下发生这件事情之后娜娜做了什么事情，让我们进入下一个单元吧。现在的你过得如何？找到自己了吗？先送一首歌给未来的自己吧。这里是刹那永恒，致未来的歌。经历完那件事情之后，我学到了教训，今后再也不用什么脸书社团买卖任何东西了。我再也不怀疑自己，我再也不轻易相信陌生人，我再也不要为了贪小便宜损失更多。我从那天之后就下定决心要去找一份打工，把自己被骗的那些钱都赚回来，让自己体验一下辛苦的感觉，不要再把钱当成挥之即去的东西了。那天晚上报完警回家后，虽然被妈妈骂了一顿，但她同时也安慰我说，这就是经验啊，人生就是因为有这些经历才会学到该学的东西，最重要的是这种事不要再犯错第二次。自从这件事发生过后，我把银行的 apps 通通删除，防止自己再次被骗。上了大学之后呢，我就买了一台机车，发现那笔钱真的很重要，在每一刻都让我觉得那笔钱真的很重要，让我时常会去想，如果当初自己没有上当被骗就好了。这就是关于我花了昂贵的一笔钱，上了一个人生重要的课，学到了很多的故事。在这里，娜娜有准备几个预防诈骗的小妙招，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一讲到诈骗呢，很多人就会觉得我很聪明啊，我不可能会被骗。这个想法跟娜娜当初是一样的。但现在的诈骗不是考验你的智商，而是利用人类的恐惧、贪心以及对家人的关心。我们不需要去背诵成千上万种诈骗手法，因为手法每天都在变。我们今天只专注学一件事情，那就是学会一套套用的防范系统，希望这套系统在日常生活中的诈骗可以被用上。只要

这套系统建立好，不管是接到电话、收到简讯，还是网页弹出的视窗，你都可以在3秒钟内筑起自己的防火墙。首先呢，我们要养成一种类似反射动作的肌肉记忆。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任何可疑情况，大脑就请立刻亮起红灯，启动这3个绝步。第一个绝步呢，是绝不操作 ATM 与网络银行。ATM 只能把钱弄出去，没有办法把钱弄进来。不管电话里的那个人声音有多好听，语气有多客气，自称是法院的法官、警察局长，还是知名网购平台的总经理，只要他的最终目的呢，是叫你去 ATM 前操作，或者是打开手机网银 App， 或者去超商买游戏的点数，来做什么解除设定身份验证，那八九不离十是诈骗。这个时候电话请直接挂掉。第二个绝步呢，是绝不点击简讯与通讯软体的不明连接。现在的恶意连接做得非常逼真，点下去呢，可能你的手机就会中毒啊，被监控，或者信用卡号码会直接双手奉上耶。那举个例子，假如你今天收到交通罚单未缴啊，水费电费催缴，包裹无法投递，请点击更新地址类似的简讯，看到简讯里的网址，手指请立刻刹车，绝对绝对不要点下去。正确的做法呢，是你自己打开浏览器去搜寻台湾电力公司或者是监理服务网，从官方管道去查这个简讯的真伪，简讯里的连结呢，一律当作是假的，千万不要点进去，真的很危险。第三个绝步呢，是绝不泄露个资密码与 OTP 验证码。你的身份证字号、银行密码以及刷卡时手机收到的一次性 OTP 验证码，就等于是你们家的大门钥匙。没有任何一家正常的银行，也没有任何一个警察会在电话里问你的密码，尤其是简讯里传来的 OTP 6位数验证码，那个就是你的最后防线。只要你把这6个数字告诉电话里的人，你的户头或信用卡立刻就会被刷空。另外，绝对不要把自己的邮局或银行账户借给、卖给别人。一旦借出去呢，你的账户就会变成诈骗集团的洗钱工具，你也会变成刑事通缉犯哦。这件事情非常恐怖哦，希望大家可以利用这套防范系统好好的防范未来遇到的诈骗。那如果你今天真的遇到了可疑的状况，真的接到可疑的电话呢，那当下你应该要怎么应对呢？请大家牢记这7个字，一听、二挂、三查证。我们来拆解这3个动作哦。第一个是一听，敏锐的捕捉诈骗集团的关键字。只要电话中或讯息里出现以下3个关键字，请直接在心里判定它就是诈骗。关键字一是监管账户、公证账户。警察跟法院绝对不会在电话中帮你做笔录，更不可能叫你把钱汇到某个账户里监管，所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关键字二呢，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只要听到保证赚钱，100%一定是骗局。天底下真的没有白吃的午餐，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永远不可能稳赚不赔。关键字三，侦查不公开，不能告诉家人，这是为了断绝你的外援，让你孤立无援。我觉得这要非常的小心，因为通常不让你告诉家人，其实应该也是不太可能啦。那第二个呢，是二挂，无情的挂断电话。诈骗集团会用非常恐怖的语气，例如你不配合，财产就会被没收，你儿子现在在我们手上啊，来吓你，逼你不能挂电话。这时候呢，请你拿出你的勇气，不需要礼貌，直接按下红色挂断键。只要切断通话，对方的心

理控制链就会断掉，你的理智呢就会立刻回到大脑。第三个，三叉症，善用现代科技工具。现代的 AI 非常的好用，我觉得大家可以多多利用这个资源哦。挂断电话后，千万不要拨打对方简讯里留的号码，也不要回拨刚才的那一通电话，请使用这三个真正的官方工具。第一个工具是直播165，他们不怕你一直打，只怕你不打。只要拿起手机拨打这三个数字165，24个小时都有专业的警察在线帮你解答哦。那工具二呢，就是安装 Who's Call App， 这个 App 非常有用，它可以直接在对方来电的时候就直接显示哦，这通电话可能是来推销的啊，或者是打广告啊，或者是真的就是对方的 maybe 就是电信公司之类的，就是它可以直接告诉你这是不是诈骗电话或者是骚扰电话，在第一时间就可以把坏人挡掉。我非常建议可以帮自己跟爸爸妈妈的手机上面都下载这个 app， 真的非常好用。那第三个工具呢，是亲友密语防线。现在 AI 可以模仿声音和长相，这就是所谓的声伪技术。如果接到儿子啊女儿哭着借钱的电话，挂断后请用你们原本习惯的 LINE，或者是用旧电话打回去，或者跟家人约定一个神秘暗号，像是我们家第一只养的猫咪啊叫什么名字。如果你们对不到暗号，那应该真的就是假的。再来，如果你真的真的真的非常非常不小心的汇款了怎么办？这套黄金自救法真的非常重要，大家一定要记起来。人非圣贤，万一我们或是家里的长辈啊真的在慌乱之下把钱汇出去了，那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呢，不是哭也不是自责，我们有15分钟的黄金时间来拦截这笔钱哦。这个机制叫做圈存机制。第一步呢，是直接拨打电话，立刻打110或者是165。第二步，报账号，请清楚的告诉警察我的账号，我汇过去对方的银行代码、对方的账号、汇款的时间和精确的金额。第三步，冻结账户。警方收到资讯后会立刻联防通知银行，把对方那个诈骗账户进行临时圈存冻结24个小时，让诈骗集团的车手在 ATM 领不出这笔钱。第四步呢，是拿三连单，在24个小时之内带着你的汇款明细表跑到最近的派出所报案做笔录，让那个账号正式变成警示账户。只要在车手把钱提走之前完成这个动作，你的血汗钱呢就有机会全额退到你的户头哦。可是不是所有的钱都一定拿得回来，娜娜一直有一个观念哦，就是其实不管是借别人钱也好，被骗的钱也好，其实你的钱只要出去了，你就要有心理准备拿不回来了，所以也不要因为拿不回来而灰心，就当作是学一个教训吧，就是之后再多加预防就好。那娜娜帮你们总结这三点，任何人叫你操作 ATM 或者是网银的时候绝对不要操作，任何的简讯里面的不明连接哦，绝对不要点击。再来是任何可疑恐惧心慌的时刻就直接拨打165。赚钱真的很辛苦，守护资产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提高警觉，希望大家可以当一粒防诈的种子，把这套不操作、不点击、不泄露的观念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多一分查证，少十分损失。希望大家日后都不要遇到这么坏的诈骗集团。

0: 让我们好好的防范，杜绝诈骗集团。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uice Boy。
1: 我要带来的这首歌是来自 Kelly Clarkson 的 Stronger， 里面有一句歌词我想要送给大家，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能伤害你的事情才能让你变得更坚强。我觉得人就是要越挫越勇，大家加油。

0: 节目即将来到尾声，今天娜娜分享的故事有没有让你想起一些事情啊？
1: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想放下平时那些轻松的话题，用最真挚、最毫无保留的心，跟每位在收音机旁、在手机屏幕前的好朋友，聊聊一句最近让我感

触很深，也非讲不可的话，那就是现在诈骗真的太多了，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多加小心哦。当我们听到防诈骗或多加小心这四个字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通常是什么？可能是啊，我要顾好我的钱包，我要小心我的银行账户，或者是哎呀，这跟我没关系啦，我这么聪明，怎么可能会被骗？但这阵子看了这么多令人痛心的社会新闻，我常常在想，诈骗集团最可恶、最残忍的地方，真的只是偷走那些钱吗？钱固然重要，那是大家每日每夜辛辛苦苦存下来的血汗钱、养老金。但比起金钱的损失，诈骗集团真正摧毁的，往往是一个家庭几十年建立起来的信任、安全感，还有一个人的尊严。他们利用的不是我们的愚蠢，而是人性最美好的部分，父母对儿女的过度担心，老伴对彼此深厚情感，或者是我们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向往。他们把这些善良当成武器，回过头来伤害我们。所以我今天想要邀请大家换个角度来看防诈骗，这不只是一场财产保卫战，这是一场我们全家人要一起打的幸福守护战。我们常常在新闻底下的留言看到很多人说，这些人怎么这么贪心，这么明显的骗局怎么还会相信，是不是老了变笨了？每次看到这种评论，我的心都很纠结，因为我想听那些受害者说几句话。被骗真的不是因为笨，更不是因为贪，很多时候那是因为寂寞和那份说不出口的爱。我们试着把时间倒转，去看看那些独自留在家里的长辈，儿女长大了，都在外地工作忙碌，一个星期可能讲不到几分钟的电话。这时候有一个嘘寒问暖的投资助理，每天早上传个早安图啊，关心长辈有没有吃饭，天气变冷了要多穿衣服，那个关心的频率甚至超越了亲生儿女。长辈在那个当下感受到的是被需要、被在乎的温暖。又或者当诈骗集团包装成高投报率的稳赚投资时，长辈心里想的是什么？他们真的是想要自己去挥霍，去买奢侈品吗？根据很多心理咨商师的个案分析，大多数长辈想的是，我现在退休了，没有生产力了，我很怕以后生病变成儿女的负担，如果我能用这笔存款再赚一点，以后孙子读书的学费或者是我的医药费，我就能自己解决，不用去麻烦自己的小孩。这些是为人父母到老到死都还在为子女着想的那份毫无保留的爱。当长辈发现自己一辈子的积蓄空了，那个打击是无法想象的巨大，他们会陷入极度的自责，觉得自己怎么这么的没用，怎么把全家人的未来都搞砸了。他们会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敢出门，不敢面对邻居。这时候家庭的考验才真正开始。有些做子女的，一听到父母被骗了几百万，一时气愤慌张，口不择言的话就脱口而出，你当初为什么不问我，我就跟你说过那个是诈骗，你为什么就是不听，你是不是老糊涂了？听众朋友，这些话就像一把把尖刀，这就是医学和心理学上所说的家庭二次伤害。金钱的损失已经造成了，那是对物质的伤害，但家人的责备、冷漠和不谅解却会彻底击碎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很多长辈最后不是因为没钱而走上绝路，是因为承受不住对家人的愧疚以及那种被世界抛弃的孤独感。钱没了我们可以再赚，或者我们可以省着点过，但是如果因为这件事把一个活生生的家人、把几十年的亲情给逼绝了，那才是真正无法挽回的悲剧。
所以今天听完节目的每一位听众，如果你的身边真的有亲友不

不幸遇到了这种事情。希望大家的第一句话绝对不要是责备，请走过去抱抱他，告诉他没关系，钱没了就没了，只要你人平安，我们全家人在一起就什么都不怕。愿我们都能用更多的关怀，更多的陪伴，把诈骗集团彻底隔绝在我们的幸福之外。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希望今天的分享能给你一丝的温暖与力量。最后要播放的这两首歌呢，第一个是戴雨桐所演唱的《骗子》，原唱是文夫，以及薛之谦的《演员》。我觉得这两首歌跟假交友诈骗的情境很符合，大家一起来听听看吧。我们下集见，拜拜。

0: 中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有没有好听、精彩又多样的音乐选择呢？
0: 有的，欢迎光临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在这里，我们保证全年无休，365天，提供各式各样多元的音乐风格，满足您对音乐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在这段午后时光，一起细细品味好音乐。
2: 欢迎光临午茶旋律，
1: 每周三下午5点，
2: 空中与你共度悠闲的音乐时光。欢迎收听
1: 午茶旋律，
2: 每周三下午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广播直播播出哦。然后在每周四的下午3点也会再上架到各大串流平台都可以收听。我是雨佳，
1: 我是庭轩，
2: 耶、yeah, ！来到午茶旋律就是115学年度的第二集了。
1: 没错，那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节目呢，就是会分享精选的歌手，还有新发行的好音乐，让听众们可以听听音乐，好好放松。
2: 没错，没错。

0: 那今天就是到了我们节目的第二集了嘛，我们节目午茶旋律都是可能韩文、英文、中文歌手比较多会分享，
1: 轮流分享这样子。
0: 对对对，嗯，那今天这一集呢就是中文歌手咯。
1: 没错，
0: 去年啊就是一四学年我们有一个韩英中，韩英中的
1: 规律，啊，不成文的小规，
0: 对，
1: 那个小规律，
0: 可能有些人会发现，哎，好像真的就是一周韩文，一周英文，然后一周那个中文的歌手，
1: 嗯，
0: 对。但后面有一点就是
1: 小乱
0: 掉
1: 啦，对对对，就有时候就他们可能发新歌，然后就会想说，那不然提前介绍他们，或者是说，如果遇到某一集，假设17，那就会想要介绍一下 17 这种的，就是名字跟集数是有含义的这样子。
0: 对对对，嗯，但今年就是15学年度，我们应该没有什么特别想要，对，就是
1: 没有规律了，
0: 想分享就分享啊，大家也可以到我们 IG 是 Melody Time 下底线，也可以私讯我们许愿，你想要听谁的介绍啊，听谁的故事。
1: 对，那现在也是我们放暑假了，已经不知道，
0: 没错，
1: 就是感觉时间过得好快哦，已经七月的中间了耶，不想要时间过得这么快。
0: 对，而且其实就算说就是追剧的话，你一整天很快就过完嘞。
1: 哦，对啊，
0: 我就才看几集，哎，怎么要吃饭了啊？才看几集，哎，怎么不行了？晚上了，
1: 真的。所以就是说，快乐的时间过得特别快。
0: 对，所以我们就是好好享受。那，啊，现在中午，嗯，其实外面中午也还是很热，大家
1: 都融化，哎，
0: 出门的一定要注意防晒跟喝水。
1: 我只要起床呼吸就会流汗。
0: 哦，真的。啊，你家昨天停电，嗯，还好吗？
1: 还行还行。
0: 你就是躺平，
1: 没有到他讲那么夸张。就他说到3点，但是实际上1点多，然后我就听到哔一声，就是冷气它回电，然后它哔一声，然后我家的灯突然，我房间的灯突然亮了，所以我就醒来。然后那个时间的我，我已经处于一个，我已经睡着了，可是我醒来之后，我觉得我快流汗了，但是我还没到流汗的程度，
0: 哦，懂，
1: 就是快
0: 还行
1: 不行了。然后刚好电就回来了，所以我就
0: 赶快，那真的很好，
1: 嗯嗯嗯，
0: 不然真的是停电半夜，如果
1: 这个时间这个天气，
0: 对，
1: 要我没有吹冷气，没有吹电风扇，真的是会就是没办法，我会干掉。
0: 对，因为庭轩就是一个很会流汗的人，我瑜伽我是比较怕冷，像我们现在在录音室，如果有时候冷气开很冷的话，我就会觉得有点冷，但是我调温度的话，庭轩会说，哦，好热哦，而且
1: 我的耳朵已经要，而且我们会戴耳罩型的耳机，
0: 全罩，
1: 对
0: 对，
1: 所以真的是会已经感觉到我的耳朵周围流汗了哟，这样子。
0: 对对对，反正就是现在未来就是大家要好好喝水，注意防晒这样子。
1: 对，出门的时候也要记得带雨具，因为会有午后雷阵雨哦。
0: 对，没错，嗯，那我们就赶快进入我们的
1: 主厨特调。主厨特调，
0: 欢迎来到
1: 主厨特调。在这个单元中呢，我们会精选一位歌手或团体来聚焦介绍，然后会分享他的发展创作历程，还有我们推荐的歌曲。
0: 没错，那今天要介绍的呢，就是台湾的男歌手萧敬腾。
1: 没错，那萧敬腾呢，他是阿美族的混血哟，他是汉族还有阿美族。然后呢，他是出生于花莲县的丰滨乡。
0: 嗯哼，那他现在今年呢，啊，是39岁喽。
1: 对，其实蛮年轻的耶，因为萧敬腾真的是我从小就知道他非常的有名，
0: 嗯，
1: 然后所以我就会想说，哦，他应该就是现在我都已经大三了嘛，所以呢他应该也算是蛮资深的前辈艺人这样子，嗯，结果才还不到40岁，所以真的是还蛮年轻的。
0: 对，因为他很早就开始有往演艺这方面发展，
1: 嗯，
0: 他在2002年那时候是读沪江高中室内空间设计科，但是他那时候就是比较叛逆，然后有一些可能霸凌别人或是不太好的行为出现，但是他之后真的就是有澄清了，然后也有道歉，就是有反省了。
1: 哦，就是那时候是比较不好的，像现在就是可能前阵子啦，嗯，比较红的一个韩剧叫做那个
0: 铁拳教育，
1: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我这阵子就在看，虽然有点晚了才看，但是真的是还蛮爽的一部片，就是你在有点受不了说，哦，那个小恶霸然后一直霸凌别人，他到底什么时候才会被受到那个制裁，
0: 嗯，
1: 到底什么时候那个主角才会反击他这样，然后那个东西，那个不是东西啊，那个老师就真的出现然后打他这样子。虽然说这样子以暴制暴好像不是很好，
0: 就是，
1: 但是因为在
0: 剧情需要，
1: 然后那个真的是有点 忍无可忍吗？就是现在的小孩可能

0: 是比较大家长比较宠爱的吧，
1: 嗯，
0: 所以就好像跟以前我们常会听到说我们爸妈都是被老师打的那种年代，
1: 哦，对，现在没有体罚
0: 了啦，现在不是这种体，嗯，对，现在连罚写都算是体罚的一种了，
1: 对啊，现在小朋友很难管耶，欸，
0: 对啊，其实都在想说到底要怎么样不会说过度宠爱小朋友，嗯，但是又要告诉他说什么东西是对的，
1: 是
0: 什么东西是错的，其实这真的是蛮难的，嗯，然后你又不能说可能让他就是从小都没有一些挫折，这样子他上学去到学校他可能比较容易会受，
1: 这个嗯，
0: 会受伤或什么的，所以真的是蛮难教的，然后也要担心自己的小孩在学校可能会受到同侪的霸凌，嗯，以前小时候啊国小的时候都会说什么哦，别的同学对我怎样很坏很坏，回到家然后那个家人都会跟你说不要理他就好了，
1: 哦，可是没有那么难，
0: 可是我没办法不理他啊，哦，对啊，嗯，所以那真的是蛮难的，
1: 对啦，嗯，就是你不管在做什么事情都要三思而后行啊，你不要因为好玩，嗯，然后怎么样，
0: 对，
1: 拿借口来当你做这些事的什么的理由，
0: 现在以前可能很多欺负同学，嗯，现在一堆这种欺负老师的情况可能也是会有的，
1: 对，真的，嗯，
0: 所以现在在当老师的人们真的都很辛苦，辛苦你们了，
1: 真的，对，嗯，那萧敬腾呢他就是那时候在学校也是有校外的辅导员，
0: 对，
1: 就是开导他说为什么你要打架花那些力气，那你干嘛不花在音乐上面，
0: 没错，所以这就让他就是走上了音乐这条路上，他也是有天分的，嗯，所以他就把这个心思专心在音乐上面，
1: 对，然后也是遇到很好的人开导他，欸，
0: 对，
1: 不然万一他就一直打架下去可能就不会有野太美，
0: 对，就不会有今天的萧敬腾，
1: 对，
0: 嗯，真的是，所以说学音乐的小孩不会变坏是这样子吗，
1: 哦，因为要去学音乐，哦，
0: 对
1: 对啦，是啦，而且学音乐学音乐通常比较有气质嘛，
0: 哦，你说那种小提琴啊，
1: 哦，如果是小提琴，对啦，
0: 啊，
1: 但如果是摇滚乐团就不一定
0: rock 这样，
1: 对啦，但是我觉得学音乐就是一定是对音乐有热情，所以你会把时间放在音乐上，可能就不会去打架啊，一直玩手游
0: 啊，对
1: 啊，
0: 你要想那些
1: 至少有一件会愿意做的事，
0: 哦，像你要弹钢琴啊，嗯，学小提琴，
1: 对，
0: 这都好花时间，
1: 真的，
0: 然后你 生命当中你要拨一堆时间在这上面，其
1: 实
0: 就会花你很多很多时间，然后你还要顾课业，然后你还要吃三餐睡觉这些的，你应该真的就不会有心思在这些其他的事情上面了，
1: 嗯嗯，
0: 所以呢就是他的母亲就让他到音乐教室上面去学习这样，
1: 对，嗯，然后因为就是经济状况没有很好，所以他学了三个月后就没有再去上课，但他都是自己练习哦，
0: 哇，那真的是有天分的人才可以这样，
1: 对，真的，然后他之后是在音乐教室里面有教儿童打鼓，
0: 哇，
1: 然后也有就是加入了这个少年辅导组去教导社区的青少年，
0: 哦，所以
1: 他对，哦，后来就是有点金盆洗手嘛的这种感觉，
0: 哦，然后以前曾经因为这个辅导组所以开导了自己之后，他也就是进入这边然后当一个好的大哥哥，然后去就是教导这些弟弟妹妹们这样子，
1: 对，嗯，然后他就有连续两届获颁台北市的善心人士奖，哦，
0: 哇，所以真的是如果说不是做这个节目我真的很难想象他以前会是这种霸凌别人的人，欸，
1: 对，就是新闻都有讲啦，就是他有自己描述自述他有坦言
0: 以前坏做的
1: 一些
0: 坏
1: 的
0: 事情，
1: 对，
0: 嗯，
1: 但现在就是有转变了啦，
0: 嗯，这样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至少现在有改变，然后也要得到受害者的原谅啦，
1: 哦，是，嗯，虽然说可能很难啦，
0: 嗯，确实，
1: 对，然后他之后啊就是在民歌餐厅，一个餐厅叫天秤座，他是天秤座吗，
0: 哦，3月30不是，
1: 哦哦，反正就是有个餐厅是天秤座，他就在里面当驻唱歌手，嗯，然后是那时候最年轻的那家店里面的驻唱歌手
0: 啊，在17岁就可以当驻唱歌手，那真的是很不容易，
1: 对，你而且驻唱歌手也要唱得好听吧，不然
0: 一定是的，
1: 吃一吃就走了，不会想留下来给你认真听欣赏，
0: 吃东西都吃不下去，如果唱太难听的话，
1: 哦，
0: 然后那个负评就会被刷说什么唱得太难听，真的可以换一个人吗，这样子，
1: 哦，有可能有可能，嗯嗯，反正他就是那个利用放学后的时间，然后在那个台北新竹桃园啊这几个地方就是骑摩托车奔波，然后他曾经一个礼拜演唱超过50个小时、欸，
0: 哇，太扯了吧，那真的是很多，
1: 对，啊，对，而且你也不能说我每个礼拜都唱同一首歌吧，你也要练习新歌啊，不然大家也会听腻，
0: 对啊，而且有些那种不是可以点歌的吗，嗯，就是那种我在吃饭的时候，
1: 哦，
0: 然后我就要点歌，
1: 对对对，
0: 那我还要会弹这首歌，然后我还要会

0: 如果拒绝他也很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1: 哦、不
0: 我
1: 不会，
0: 没经过或者我不会、嗯，对。
1: 这种，那如果说我一直以来一天可能拒绝个五六首，那大家可是不是会觉得说就是不太那个兴致就不会起来这样子？
0: 哦，对，有可能。
1: 嗯，所以那真的是要看过很多歌，学很多歌，我才有办法。
0: 很不容易耶。
1: 嗯，没错。嗯，那真的是很厉害。
0: 没错。然后他最后啊，是在2007年哦、喔，那时候也很小吧？
1: 那时候，大概是20岁
0: 左右的时候、嗯。然后他在第一届的超级星光大道有一个踢馆单元啦。他就在那边表演，然后就获得关注哦。
1: 哇，所以呢，在隔年的3月呢，嗯、就华纳唱片公司宣布说要跟萧敬腾签约4年，然后也在这个时候有发行首张专辑，就是萧敬腾同名专辑哦。
0: 哦，而且这张专辑啊，就是刚出道的嘛，然后就有入围第20届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哎、
1: 嗯。哇，真的是很厉害，
0: 出道就入围了。
1: 对啊，因为你要在这种那种超级星光大道，是一个很多厉害。的人进去海选，然后你可以登上节目的，真的都是很厉害的人才可以登上这个节目。
0: 真的，
1: 所以在这上面出来的人，真的都是还蛮备受瞩目啊，然后也都是实力派的。
0: 嗯嗯，没错，而且这华纳唱片也是很大家的唱片、
1: 真的没有人不知道。
0: 对、嗯，然后很有眼光，然后就签下来了。
1: 对，绝对是要抢下来的。
0: 真的真的，嗯、那他的这一张首张专辑就是萧敬腾的同名专辑嘛？萧敬腾、
1: 嗯、
0: 是由当时就是一线音乐人共同打造、哦，就是有包括五月天的阿信，然后 FIR 的阿信。请苏打绿的清风、曹格，然后宋念宇、小雨，还有很多知名的制作人，像是李伟松、然后陈伟等等的人，反正就是大家每个人都来帮他。对、
1: 嗯，真的是很厉害耶！
0: 所以这张专辑真的每首歌都超强的。
1: 嗯嗯嗯，没错。那第一首要来跟大家介绍的歌曲，就是这张专辑里面的《原谅我》这一首歌。嗯，对，那这首歌在描绘了说我爱情当中呢，因为我的自卑啊，然后还有我的成全，所以我假装用我不爱了这种东西，然后去跟你说什么想要让你幸福，然后我已经不爱你了，你就去跟他走吧的这种感觉。
0: 嗯，
1: 然后歌词里面就有刻画着说，我明明其实还是很爱你，可是呢，我只能伪装冷漠啊，然后抢先把你说分手的这种感觉，让你恨我，然后你就可以去成全你的另外一场幸福，这样子。
0: 哇
1: 哇，
0: 真的是会很伤心哎、欸！
1: 对啊、嗯，我不爱你只是一个借口，这寂寞是我来承受的。
0: 哇 ，Oh my god，
1: 这真的是好的吗？如果说、哦、如果这样子的话是什么三角恋的关系？然后我先跟你说那个拜拜这样子，那、
0: 就是、
1: 我知道你其实里面有一个更喜欢的人，所以要让你们两个成全这样子。
0: 对，但我也会希望我喜欢的人幸福吧。
1: 啊、
0: 就是如果说。他不喜欢我没关系、
1: 哦、
0: 不是说就是有个二选一题目，要选你喜欢的人还是喜欢你的人
1: 哦，对，这种很常会遇到这个题目，然后大部分的人都会选喜欢自己的人
0: 哦，
1: 就是他会怕说如果我喜欢那个人都一直都
0: 不
1: 爱
0: 我哦，确实确实、
1: 嗯、
0: 对，那就去追星，
1: 哎，就去追星，因为他们真的都会每个人都很爱很爱耶耶耶那个 heart heart， 然后
0: 对啦
1: kiss，
0: 虽然说不排除有那个金钱的纠结，金钱的纠葛、
1: 啊
0: 沒辦
1: 法啊、这一定就是得花钱、
0: 就是、对，真的是说就是他们也知道说就是粉丝们也会感受得到，就是我从出道一路来，然后他们是真的一直在感谢粉丝、
1: 嗯、
0: 一路的陪伴、
1: 嗯、
0: 不然没有粉丝也不会有他们啦，
1: 对啊，
0: 就除了金钱方面心灵上的支持
1: 也是很重要的一环，
0: 对啊，不然我都给你买专辑，然后线下都没有人要去看你的话，
1: 也是
0: 就是感
1: 觉这样会被别人讲话吧，就是说你专辑卖了这么多，然后结果你线下的那个成绩这么差、嗯、也是会被讲话，
0: 对对对，反正就是一首《原谅我》，就是那个将爱情的放手还有自责这种歌描写在里面啦，催泪的歌曲
1: 啊，原来是这样子，
0: 对、
1: 嗯、大家不要哭出来了，
0: 哎呦，第一首就来这么那个OK， 那就请《原谅我》长旋律第一首就播《原谅我》。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最硬的狂想曲只在世新广播电台 FM88.5。

0: 那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原谅我，
1: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算是还蛮热门的一首歌，王菲，
0: 对，每个人都知道的也太美，在 KTV 一定要点的这一首歌。
1: 对，然后就是收录在王菲这一张专辑，然后是她的第二张专辑，在2009年7月发行的哦。
0: 对，隔一年呢马上就推出了第二张专辑，然后呢也录就是也进入了2009年 HITO 年度百首单曲的第二名耶。
1: 哇，太厉害了，而且他这首是出道第二年，
0: 第二年的第二张专辑，然后的第二名。
1: 哇哦， fantastic，
0: 真的太厉害了，
1: 真的。那这首王菲就是用那种霸气危险还有狂热的重金属摇滚，
0: 真的真的，
1: 对，就是描写对于心目中那种我至高无上的女神啊，她就是王菲。所以我就是对这个王菲爱上了，迷恋了，无可救药了。
0: 对，然后呢要摇滚起来，然后歌词里面就把爱情比喻像是说我明明就知道会粉身碎骨啊，然后我也甘愿去奔赴的一个危险的游戏，这样有摇滚的红酒杯这样子，然后还有高跟鞋啊，

0: 还有弯刀的眉啊，这种的就是侵略性啊，还有魅惑的意象，刻画成说主角是一个宁愿是超支千年的泪，然后我也愿意就是用生命去对抗全世界，也要霸占这个王妃这样子。
1: 没错没错、而且就是 KTV 的话，如果要炒热气氛就直接来这一首。
0: 没错，然后你在那个 KTV 的时候，他因为他会播 MV 嘛，所以你也都看得出来，就是他想要表达的这些就是粉身碎骨啊这种感觉。
1: 没错，所以就是一首非常炸裂很燃烧的一首歌曲。
0: 没错，真的是大家一定都耳熟能详啊，从小听到大，然后到现在 KTV 也都还是一定要点的。
1: 对，不然你去 KTV 会想说要先点什么？一开始
0: 一定就是要先炒热、对、就一开始排行榜先点开来，然后先看大家都喜欢唱什么、然后要炒热气氛嘛，大家要先嗨起来，然后那个时间越到后面的时候，大家就会睡着了这样。不然就滑手机的开始滑手机啊，前面大家在那边跳得很开心的那个都到后面都会睡着这样子。
1: 对，其实唱 KTV 你也要有体力耶，一直唱歌喉咙会很累耶，
0: 真的真的。
1: 就像 idol 还有像我们，其实我们要讲一个小时的节目
0: 也是有点累，我们要那个平缓一下我们的心情，我们不可以太激动的话、对，就是如果我们讲话都小小声的讲，听众们就又要睡着了。
1: 对，但我们就是没办法，我们就会越讲越激动。
0: 对，我们真的是个性就无法这样子。
1: 其实我平常讲话不会说到这么激动，好像
0: 有没有，你讲话超激动的。林宇佳是 对非常的激动的一个人。
1: 对，我是个激动姐。
0: 好好笑。
1: 对，那我们就来听这首萧敬腾的《王妃》。

0: 然后有获得2012年 HIDO 流行音乐奖的年度华语歌曲，然后也有获得第17届的新加坡金曲奖的最佳演艺男歌手奖哦，
1: 很厉害耶，就是他的这张
0: 真的
1: 第三张专辑、
0: 这样算是出道即巅峰吗？出道即有人气、
1: 确实他真的是非常的有人气、一直到现在就是
0: 真的
1: 是家喻户晓的一个艺人这样、对，然后呢这首歌是用那种极其揪心又纠缠然后也很充满窒息感的一个笔触嘛、就写说呢一段明知就知道说哦就是在互相伤害啊、可是又反复的一直哦我好像很沉迷于他但是我好像又清醒说 这段关系真的是好的吗的这种有毒的关系当中
0: Toxic Relationship
1: Yeah
0: 最近很多歌都要这种 Toxic 有像之前 Rosé 也是有什么 Toxic to the end
1: 啊对
0: 一起有毒然后 ATEEZ 啊6月26号回归的歌曲也有一首歌是 Toxic 那首歌它的歌词是 sexy 的那种性感 有毒的关系的那种
1: 对像那种什么韩啊不管是韩国的啊台湾的啊、然后英文里面的歌曲非常
0: 多也是会讲很
1: 多
0: 这种有毒的关系确实就是他这首歌怎么说我不爱你是讲说就是有欲望啊、有欢愉可是就是这些都是短暂的我最后我还是没办法、我想爱却无法相处的这种无奈
1: 但是我们如果想分但是我又不愿意放手的这种感觉
0: 对就是一段有毒的关系啦
1: 真的这种现在的爱情不分国界在每个地方都有可能发生这种事情所以每个国家都会有这种不一样语言但是都在讲同样的这个爱情的这种歌曲对
0: 而且现在很多速食恋爱大家真的要保护好自己
1: 真的反正不要被诈骗就好了啦如果说你是那种可以接受开心两个人享受当下然后不要去在乎未来的话那好像 OK 但是你不要被诈骗
0: 哦对真的
1: 对现在的观念可能跟之前不太一样
0: 现在很 open 了
1: yes 我们现在2026年了对所以呢就是大家只要开心最重要不要在乎别人想什么然后不要违法
0: 对安全第一真的
1: 安全第一没错没错
0: 那接下来就来听这首怎么说我不爱你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Oh yeah！
1: 那刚刚听到的就是萧敬腾的《怎么说我不爱你》。
2: 没错，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歌曲是《只能想念你》。
1: 没错，也是收录在《狂想曲》这张专辑当中。然后它是描绘说，面对至亲或是挚爱离世的时候，那一份来不及好好告别的遗憾，还有温柔的祝福。
2: 对，然后这首歌呢，是那个未来戏剧韩剧的《陈军管绯闻》的片头曲，就是
1: 对，
2: 就是在这个韩剧来。放在
1: 台湾播的时候，
2: 然后就是放萧敬腾的这一首歌当他的片头曲这样子。
1: 对，是一首疗愈力量的歌啦。然后这个韩剧应该是我们妈妈那个年代嘛。
2: 哦，
1: 2010年
2: 那时候我才5岁。
1: 对啊，《陈军管绯闻》它是有那个朴有天、朴敏英、刘亚仁跟宋仲基主演，都是现在蛮。也是很知名的演员，然后那时候演的一个韩剧，反正就是以朝鲜时代陈居馆的背景去做的一个韩剧啦。
2: 对，没错。那歌词里面呢，就围绕着说我来不及说出口的离别，因为他就是这么突然的离开嘛，所以呢，我们可能还有很多话想对他说。那就是虽然说我充满着失去的难过，但是我就是不断的用回忆去想念他，然后我再把这一份悲伤转为祝福，就是我可能在心里面就希望他可以一路好走啊，然后下辈子我们可能再当个就是亲人或者是说好朋友这样子。
1: 确实你的祝福你的想念他一定会收到。
2: 对，没错没错。
1: 那就一起来听听这首《只能想念你》。

0: 刚刚听到的就是《只能想念你》，
1: 接下来大家介绍的歌曲是《让我为你唱情歌》。
0: 没错，这首歌是在他的第六张专辑《欲望反光》当中的歌曲。
1: 嗯，没错，在2018年的6月22号所发行的。然后呢，这张专辑的主打歌曲是《让我为你唱情歌》。
0: 嗯，那这首歌就是情歌啦，他就跟你说就是情歌了，就是用那种很温柔啊，充满保护欲的笔触，就是写出学生时期暗恋的女生，然后我们多年后重逢了，
1: 哇！
0: 然后我就直球告白了，哇！
1: 对，天哪！然后呢，这歌词里面就会写到说，女孩呢，她就是把她的帽子戴很低呀、啊，然后我戴上耳机呀、啊，想要隔绝世界的这种感觉。然后呢，比喻说我们以前是透明但是又尘封的那些琥珀，然后我用一杯咖啡，然后打破了你的冰冷这样子，然后并告诉你说、天塌了我会扛下哦的这种感觉。所以呢，就是在这种多年之后，然后我还在你面前耍帅的这种感觉吗？
0: 对，我坚定守护你耶。
1: 所以这是一种萧敬腾的爱情啊。
0: 对、真的真的。那萧敬腾的爱情也是就是前几年一两年前的时候、
1: 引起轩然大波。嗯，
0: 对，因为他说什么啊，什么六月是夏天呢还是什么，
1: 对，什么夏天是 summer， 然后 summer 是李友慧，李友慧是我老婆这样子。
0: 对，那林友慧呢是萧敬腾就是的经纪人嘛，他们认识16年、而且萧敬腾在19岁哦，然后那时候林友慧大他14岁，
1: 对，
0: 但是萧敬腾19岁就有表明心意说我会追你，
1: 哇，所以这个真的是他会直接对你直球告白，然后跟你说天塌了我会扛下的这种感觉吗？
0: 对，因为那时候就是那个他们很早就认识，然后也一起共事
1: 哦，
0: 对，然后就是有被 Summer 的这个专业啊能力吸引到了、女强人的感觉，
1: 大姐姐的感觉，然后觉得说我可以追随他这样子。
0: 对、没错没错，那真的是最后用时间证明了真心，就是在2023年的6月在 Summer 50岁的生日派对上面惊喜求婚，
1: 哇，然后周杰伦啊，然后还有他的老婆啊等非常多的好友都有到场见证、然后他的那个告白求婚的那个影片啊，结婚的影片也有被大家就是广为流传这样子、他们的爱情真的是非常的甜蜜。
0: 对，他们是在2024、也是2年前了，就是在台北举办婚礼，然后萧敬腾送上13.33克拉的婚戒哦。
1: 哇，这要多少钱啊？
0: 哇，数不清了，这份爱非常沉重。

0: 真的是，这应该要个几十万吧。
1: 对，然后真的是这个超级大的年龄差，然后还可以一起走下去，很幸福、欸。嗯，
0: 真的真的，其实这样子还不错，因为在科学根据里面，男生会比女生早过世，好像七年吧，六年还是七年，这是我们生物老师、以前国中生物老师说的。所以呢，那时候我们的生物老师就有跟我们讲说，女生们要找就是比自己小六岁到七岁以上的那个男朋友，这样子会比较好、
1: 我没办法哎、欸，
0: 你不喜欢弟弟吗？
1: 对、我还好。
0: 你喜欢成熟一点的？
1: 对，我喜欢成熟一点的
0: 啊。好吧，
1: 就是比我大的应该也不一定说成熟了，那我应该找就是 更大的。
0: 你要找叔叔？
1: 也没有啦，也没有啦，
0: 不是那种那么夸张的。
1: 对对对、
0: okay ，
1: 反正就是很幸福的一首歌。那他们现在是幸幸福福，
0: 对、
1: 会讲幸幸福福吗？
0: 幸幸福福，开开心心，幸福到永远这样子。
1: 对对对，所以就是祝福他们。那就一起来听这首非常甜蜜的《让我为你唱情歌》。

0: 刚听到的就是萧敬腾的《让我为你唱情歌》，
1: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歌曲是《Marry Me》。
0: 没错，我也是浪漫的歌曲，然后收录在他的第四张专辑《以爱之名》当中，然后有拿下第24届金曲奖的最佳国语男歌手奖哦。
1: 哇，他终于拿下最佳国语男歌手奖了。

0: 真的，那这首 Marry Me 就是浪漫求婚的歌曲，
1: 哇，嫁给我，
0: 对，你就是我命中注定那个独一无二的人。对，我们现在那个我的对，我的娃娃掉地板了，就是啊，因为我去了那个偶像的快闪店， AT 子的快闪店，对，然后所以我就带了我的娃娃在节目上边跟大家讲嘛，边摸，对，所以我们就发生状况了。那这样就是一五学年度五杂旋律第一次出状况，
1: 那个放送事故，放送，因为娃娃坠地了。
0: 对，但我们不会剪掉啊。对，娃娃坠地了。对，那刚回到刚刚这个 Marry Me， Marry Me 就是那个充满爱意啊，然后求婚典礼可能有些人会用这首歌
1: 啊。没错，对啊，其实在结婚的时候也要准备一些歌单嘛，就是那种對 You Are My Destiny 那一首歌啊，然后还有一些都是很常在婚礼当中会听到的歌曲。
0: 对，没错，啊，现在当然也有越来越多啦，只要歌词是 OK， 新郎新娘喜欢都 OK。
1: 对啊，说不定一些什么摇滚歌其实也可以，
0: 也没有不行。对
1: 对啊，这样才可以炒热那个婚礼的气氛。现在感觉应该也会有更多那种结婚上面婚礼上面的一些更多花样。
0: 对，
1: 还蛮期待的。
0: 那你可以用那个手灯吗？应援棒
1: 哦，哎，有想法，
0: 一人发一支那种。
1: 哇，有想法，
0: 然后我就可以帮你应援。哇
1: 哇，然后我还要自己自制、那個，
0: 上面可能要印你们的照片还是什么。
1: 然后没有，我还要那个应援的那个字啊，然后要帮你
0: 们。那还做手幅好了。
1: 哇，那有点大费周章，有点那个多成本。
0: 对，反正就是用一首很浪漫的歌，然后表达这些，不管就是时间怎么经过，我都还是会爱你
1: 啊。那种神父在你前面讲说什么，不管怎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还是会一样爱着他吗？嗯，然后你还是会一样就是。会继续坚守这一段婚姻吗？然后你就说 Yes, I do 的那种感觉。
0: Yes, 我会一辈子追 AT。
1: 耶、yeah~、
0: 对，真的去完快闪店买了可爱的娃娃后真的是离不开手、欸、爱不释手，
1: 爱不释手，这整天都黏在一起
0: 了。 太可爱了。对，反正就是做什么事就是开心最重要，幸福开心就是永远是最重要，幸福开心健康。
1: 对，没错。然后结了婚之后呢，你们这段爱都不会毁灭，下辈子你们还是一样要继续再当夫妻，这样子的感觉就是这一首歌想要表达的。
0: 真的、那就来听听这一首 Marry Me。

0: 刚听到的就是 Marry Me。
1: 今天呢听了非常多首萧敬腾的歌曲，那真的是每一首歌都是经典，然后萧敬腾这一位艺人真的也是从小然后就一直听他的名字到现在，也听得他非常多不为人知的小故事。
0: 嗯，没错没错，他唱功真的是太厉害了，听这些歌就会有点那种考古哦，文艺复兴的感觉
1: 啊，回到现在很流行文艺复兴哦。
0: 对，文艺复兴就是那个会回到
1: 我们以前很爱的东西，什么以前习惯流行什么空气刘海啊，然后现在也流行起来啊。
0: 啊，你又在文艺复兴啊？你怎么又在看那些？
1: 对，
0: 就是经典的老歌还是有它厉害的地方。
1: 嗯，真的听来听去都是听老歌。
0: 嗯，没错。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
1: 点心时刻。点心时刻，
0: 欢迎来到
1: 点心时刻。在这个单元中呢，我们就是会分享一些最新的音乐来给大家听。
0: 没错，那今天要推荐的呢是美国的女歌手流行女皇马丹娜，她的新歌 Dance Materia。
1: 对，那
0: Dance Materia 然后它是一个纽约的那个夜店，然后是马丹娜她在这个夜店里面出道的。
1: 哦，不愧是流行女皇，就是在这个很 pop 的地方。
0: 没错，
1: 对，然后呢这首歌有描绘了就1980年代那时候纽约下东区它流行文化还有地下艺术圈这种很奇幻吗，然后很耀眼的这个感觉。
0: 对，然后歌词就是描写就是有流着汗水啊，然后在舞池夜店里面
1: 跳，跟大家贴着背这样子。
0: 对对对，然后就是表现的说好像是一座活生生的那种美术馆，就是每个人在这边都是一件艺术
1: 啊。确实就是在夜店里面，然后好像每个人都打扮得非常的华丽这样子，然后要展现最棒的舞姿，然后去吸引就是朋友啊这样子。
0: 没错，
1: 所以呢就有那种把个人的青春记忆啊，然后还有这种就是地下文化的这个东西一起交织在一起，所以带大家一起回到1980年代的那个疯狂啊，然后大家一起灵感大爆发的时代这样。
0: 没错，就是马丹娜她自己也说，就是当时她也是带着梦想来到纽约，然后也是有一段时间就是可能还没有被大家发现，比较辛苦的时候，
1: 就是从艺人一刚开始可能还没有身无分文的那个时候比较辛苦这样。
0: 对，所以她会蛮怀念那段时光，她现在也是成为很知名的歌手了。
1: 对啊对啊，你
0: 传奇吧，
1: 这个出人头地之后就可以怀念那个时光。如果还是可能还赚不太到钱的话，可能就我想要赶快脱离这个困境。
0: 对，没错。那最后就用这首马丹娜的 Dance

0: Maria 和大家说再见咯，这里是
1: 午茶旋律，
0: 每周三的下午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会有广播直播，那在隔天的下午左右我们也会上架到各大平台，那大家可以追踪我们的 IG Melody Time 下底线 Official 就可以那个看到我们发的很多动态哦，那我们就下周再见，拜拜。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现在进行的节目是黑胶时代，我是君敏。今天的黑胶时代要介绍的是台湾知名歌手小刚周传雄在1990年4月所发行的第一张唱片专辑《双子星的对话》，而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呢，就是其中的这首《没有你的日子》。

没有你的日子这首歌呢，因为作为台式电视剧《邮差三度来按铃》的片尾曲而受到了大家的关注，并且广受好评。而非常刚好的是，周传雄现在的妻子 Vivian 在这首歌里面担纲女主角哦。据说她当时就对周传雄留下了不错的印象，直到多年后开始交往，最后步入了礼堂呢。

而从1998年开始，小刚改以用本名周传雄来发表作品，逐渐展现他惊人的创作实力，之后更是登上排行榜冠军，成为家喻户晓的歌手，甚至还被称作为情歌教父呢。好啦，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君敏介绍的歌曲，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最新的网络趋势，
2: 最新的热门话题，
1: 最新的时事动态。
2: 每周三早上十点，有我一康，
1: 有我袁佑，
2: 准时为您带来世新时时新。
3: 早安，欢迎收听世新时时新。你好，我是易康。
1: Hello， 你好，我是袁佑。
3: 呀，今天呢是暑假的不知道第几个礼拜了，反正呢我们就过得都很 chill， 就是该玩就玩，该放松就放松。
1: 当然也是有在忙一些搬家的事情啦，因为我们最近那个宿舍要搬嘛。
3: 没错。
1: 那除了这些事情以外呢，其实最近在这个社交媒体上面大家比较流行的一些内容我们也有关注到的，就是最近世界杯就非常的火热，讨论度非常的高。
3: 没错，我几乎就是刷一刷这个 IG 啊，我本身没有什么关注足球的，可是他就开始一直推送各种足球世界杯的东西，所以也稍微认识了一些就是足球里面很有名的人物这样啦。
1: 啊，就比如说什么 Ronaldo 那个 C 罗嘛，然后梅西啊，内马尔这样子。
3: 没错，
1: 大家比较普遍认识的。
3: 那
1: 近几年呢，其实也有一位新进的球员，就是也获得了非常多的关注。
3: 没错，就是哈兰德啊，他真的是相当厉害的一个新星啊。他今年好像25岁，就是跟我们的一位朋友同年。
1: 是，
3: 他已经在踢世界杯了，我们的朋友还在没有啦。反正呢，我觉得世界杯对我来说哈，他就是一个很常规的赛事哦。我自己更常关注或者是在 IG 看到的是跟我自己比较相关的啦，可能就是打排球或者是羽球，这些我比较会看多一点点的。
1: 我基本上也就是一日球员啦，就是在世界杯的决赛的时候我就会看一下的。可能有一些就认识的国家的时候

0: 根廷、葡萄牙这样子，还是德国这样，我就会比较有关注，看一下他们
1: 哦，
0: 的决赛。那如果决赛没有这些国家，我可能就也没有看
1: 没错没错，我觉得。我甚至连决赛都没有看。那但是呢，我觉得世界杯之所以这么疯，可能它真的就是一个很大众的运动吗？我也不懂诶。其实我自己作为马来西亚人哦，我在马来西亚我最常看的比赛，我觉得还是羽球多过足球啦。
0: 我可能会看，也是因为有身边在马来西亚有一些朋友有看，
1: 哦。
0: 就他们很喜欢踢足球，然后有时候就会讨论。
1: 可是你
0: 但
1: 会懂那些规矩吗？就是，是12个人整理一球。
0: 我好像是因为我之前玩游戏打游戏机，然后里面有这个足球的游戏，所以
1: 哦，
0: 从那边开始学会吧，应该是。
1: 就是那种什么越位啊，然
0: 对
1: 后
0: 对
1: 怎么
0: 对。
1: 样，
0: 然后
1: 就是
0: 发球
1: 发
0: 从哪
1: 球。
0: 里发什么这样子，应该
1: 哦。
0: 从那边开始学会了。那主要还是就是因为身边有朋友讨论嘛，所以就会开始关注。
1: 嗯，我觉得其实它对我来说有另外一个很大的卖点，可能就是它的歌，FIFA World Cup 的歌。我记得之前的歌也蛮红的，有一个，
0: 哇，我讲得出的歌可能就是《萨米拉米达
1: 对对对对
0: 诶诶》，那是
1: 对对对，
0: 超久超久以前的。
1: 我是记得这个
0: 然后后来我比较有看就是啦啦啦啦
1: 吧。啊，
0: 啦啦啦那
1: 对对对
0: 首
1: 对对对，我觉得这些都是世界杯它很。大的一个对世界的影响啊，不管是歌啊，然后还是让全世界的人都一起追足球。但是呢，我觉得今天我们就来仔细跟大家聊聊跟我们节目比较有关系的，就是哈兰的这位挪威的球星啦，因为他在网络上面几乎可以说就是很多很多关于他的迷因或者是 AI 的影片。那我们就休息一下，等下回来呢就继续跟你聊聊哈兰的这位挪威的足球星星啦。

0: 欢迎收听世新时时新。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1: 嗨嗨，你好，我是易康。
0: 今天要跟你介绍的呢，就是在世界杯上面踢足球的一位25岁年轻小伙哈兰德。
1: 没错，这个小伙啊，他其实是来自挪威的球队的一个很厉害的新人。他自己呢本身就是先介绍一下他的外形啊，我觉得他们大家听众可能不记得哈兰德这个名字，但是可能记得他的外形。他是非常白的一位北欧人，然后有一头金色的长头发秀发。然后他据说长得很像，有人讲他很像一个七龙珠里面的魔人普乌。我不知道你有看过七龙珠吗？
0: 没有看过。
1: 就是他是一个粉红色的怪物，然后他的表情很立体深邃，就跟哈兰德很像。
0: OK， 所以这个也就是让哈兰德开始成为网络上的
1: 迷因
0: 和关注的人物的其中一个小小的原因啦。
1: 没错，
0: 那哈兰德呢，他除了是挪威的足球运动员以外，他其实也是在这个英超俱乐部的Manchester City 这个队伍里面去担任这个足球员的前锋。所以他就是国家的话就是挪威嘛，然后足球俱乐部的话就是 Manchester City 这样子。
1: 没错，其实他刚刚讲就是职业联赛嘛，他这一次他在自己的这个国家队效力啊，就是一次过在资格赛里面，因为他们进去这个世界杯是要打资格赛的，就是打进16颗球，然后原本已经沉寂28年没有进去世界杯决赛的这个挪威国家队呢，就被他带进去，所以他就有点像是凭着一己之力把挪威送进了世界杯这样。
0: 是他这一次打前锋嘛，我相信前锋就比较有这个机会可以去进球啦，所以当有一个好的前锋的时候也就比较有这个高的几率啦。
1: 你之前这个是位置啊，前锋啊，后卫啊，也是你在玩游戏的时候去领悟出来，
0: 稍微看一下这样子，但其实没有很知道。
1: 没关系，反正呢我们就是从这个人物开始啊，就慢慢认识了其实在北欧有一个这样子很厉害的球员。但我觉得很奇怪的就是我在网络上面看到很多人在讨论的时候都会讲他是北欧人，就是欧洲北部人，因为对我来讲感觉北欧就是什么北欧神话啊，北欧的一些就是感觉会有一个神话色彩的。
0: 那是你接触的内容的原因吧。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北欧就是大家就是北欧啊，就是挪威就是北欧啊，这些地区嘛。
1: 所以话说回来啊，我们今天在讲这哈兰德嘛，那跟我们世新时时新有什么关联呢？因为我们节目就是在介绍很多网络流行的趋势嘛，那这一号人物呢，他其实也有很多自己在网络上面创下的一些流行趋势，所以我们马上就先休息一下，回来呢就跟你讲一讲为什么这位人兄会这么红啦。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我只要你快乐，你留下的爱是我的一半。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我是 B 是静。
1: 欢迎收听世新时事新 Hello 你好，我是易康。
2: Hello 你好，我是袁佑。
1: 今天节目在聊着的就是关于挪威的足球员哈兰德，这位很强的一位前锋啦。
2: 说到哈兰德呢，大家可能一开始就会想到一首歌曲，就叫做挪威森林，
1: 没错，
2: 让我将心儿在
1: 其实哦，大家可能会好奇，哎，为什么一位北欧人他是会听华语歌吗？其实这是源自于他在IG 上面，他发在世界杯开打之前，他就发一张自己的形象照嘛，他就很不知道就配上了这段挪威的森林这首歌。
2: 还是因为就是在搜寻的时候搜寻到 Norway， 然后就会跳出来。
1: 哎，我觉得
2: 挪威森林，
1: 我觉得有这个可能呢，他可能就是要找一些代表挪威的歌曲，但是他就发现哎，有这首歌，然后他可能觉得很好听，他就放了。所以就是这一个举动开始让他在网络上面被更多人看见了。
2: 我相信这样的一个反差哦，其实就可以带来很多的关注啦。那反差里面主要就是一个是北欧人和华语歌曲的这个反差嘛。那另外一个反差呢，可能就是现在的年轻人25岁，然后听500老师的歌，
1: 对，
2: 就是很老的一首歌。所以这种很极大的反差，又北欧的年轻人听华语老歌，就会让大家觉得很好笑很幽默，所以就获得了很多关注。
1: 没错，我觉得这种反差感哦，其实在现在的 social media 的经营好像屡见不鲜，尤其是我们马来西亚的首相，他的 IG 账号最厉害用这种歌曲来俘获网民的芳心。
2: 对，大家都会觉得可能首相就是很庄严的嘛，你也很难想象到底首相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歌曲
1: 对啊
2: 来做 pose。 可是我们国家的首相呢，应该说他的小编

0: 天哪，就会选用这种网络迷音歌曲。
1: 没错，比如说前一阵子啊，我们马来西亚首相安华他去到日本进行访问，他就用各种日本的动漫歌曲，就很强。然后好像我记得也有用过伍佰的歌吗？
0: 我不是很记得，就那时候红什么歌，他就会用什么歌这样
1: 对，
0: 子。
1: 所以就是一种可以让我觉得就是听众或者观众在看你的 post 的时候，会有一种反差感，也是让你的这个 post 推出去的一个方式啦。
0: 就觉得很有趣。
1: 没错，没错。所以呢，这一位人物，也就是哈兰德，他就先从挪威的森林打开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啦。那接下来他还有什么其他有趣或者是让他继续很爆红的原因呢？我们就再休息一下，回来呢跟你继续聊聊哈兰德这位挪威的非常有迷因性的前锋啦。
0: 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伍佰老师所创作的《挪威》。

0: 欢迎收听世新时时新。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1: 嗨嗨，你好，我是易康。
0: 哎，刚刚听过的歌曲呢，就是500的《挪威的森林》。
1: 没错，
0: 那这首歌呢，就让这位哈兰德足球员，其实就在华语圈子里面，就是一炮而红啦，就让大家更关注他，更喜欢他这个网络迷因的这个角色。
1: 是的，原本可能关注他的人就是有在看世界杯，但因为他用了这首大家耳熟能详的神曲，所以大家就更加要关注他后续的发展了。
0: 是，那后来呢，他打开了这个华语圈子过后，就有这些王老吉品牌啊就找到了他去拍广告这样子。
1: 没错，
0: 那他在拍王老吉这个广告的时候，这个饮料的广告的时候，其实也创作了一首非常洗脑的歌曲。
1: 对，我记得应该是那个品牌方他们自己帮他做的啦。就是很有些人就觉得很洗脑啊，这个旋律。但我觉得重点是它的画面太违和哦，因为像刚刚讲，我们是觉得反差感嘛，然后北欧人来代言这个东方人的凉茶饮料，
0: 是，然后而且这个饮料呢，还是以一个好像很老的名字在出现的，它又不是很新颖的品牌。
1: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他这种行销，就是让足球员的足球粉丝，还有不是足球员的粉丝都觉得很特别，因为他的影片就是怎么说，很 AI 感啊。
0: 嗯，
1: 他这个饮料瓶子呢，就从天空飞来飞去，然后飞到可能他的手上，
0: 是，
1: 然后他就开始在那边喝这个王老吉的饮料，所以看起来就很像 AI 做的。一开始网友们这些都在留言说，这个到底是 AI 弄的还是什么？
0: 是，我那时候看的时候，我也是在想，他不可能来代言这个饮料吧？那这个应该是 AI 这样，所以看起来我就觉得啊，怎么会这样子盗用人家的肖像权还是什么？可是下面人家就是证实了，这个真的是他来拍的，
1: 对，
0: 然后就觉得哇，真的很不可思议。
1: 甚至在这个影片最后，他还有用华语来讲什么哦，天热就记得要喝王老吉，这样就是。听到他一个北欧人讲华语，也是有一个反差感啦。
0: 当然我们没有要为这个饮料做广告啦，我们就是跟你介绍这个哈兰德这个仁兄，他在拍摄广告啊的一些做法跟创意上面。
1: 没错，我觉得他这些就是足球员代言这件事情一般上我们的联想啊，可能就是运动品牌，什么各大品牌啦，
0: 运动饮料啊，或衣服、鞋子什么的。
1: 对，但是代言这个
0: 凉茶
1: 属实罕见，所以才会让他在网络上面又掀起了一波旋风啦。那今天呢，我们在聊着的这位哈兰德，挪威的前锋，他其实不只是有这些不管是代言啊，还是他用的歌曲很红，我觉得他其实自己本身个人呢，就有很大的一个特色跟魅力。我们先休息一下呢，回来就继续跟你聊聊哈兰德这位挪威的前锋啦。

0: 们是 Energy。熬过了分分合合，变成最适合的人。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欢迎收听世新时时新。Hello， 你好，我是易康。
2: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1: 今天的节目在聊着的就是一位挪威的球星，他是哈兰德。
2: 这个哈兰德哦，其实他不止在足球界里面很红，他在网络迷因界里面也非常的红。
1: 对，
2: 刚刚就介绍到了他拍了一支广告嘛。那他在拍这支广告里面的时候呢，他其实表情也已经非常的丰富，然后很浮夸这样子，所以就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
1: 对，其实他更多表情的展现是在球场上，因为更可怕。尤其是呢，我记得就是他可能因为本身就是北欧人，五官很深邃，然后
2: 嘴巴很大，
1: 嘴巴很大。就是我们不是攻击别人的外貌，我们只在分析说，哎、欸，他的表情为什么可以这么出圈啦？就是比如说他在进球之后啊，我记得不管打什么球啊，主要是团体运动球类呢，都会似乎好像要跟对方下马威还是什么，所以就会可能很凶的看着对方啊，然后甚至有的时候篮球或者是足球这种会贴到对手很靠近的，就是头贴头，然后就是怒瞪对方。
2: 是就会有展现自己

0: 很骄傲的时刻，欸、就给他知道哦，我进球啦，这样子，所以他就会做一些很夸张、很大的表情，然后人家就觉得很好笑，然后再加上这个。世界杯现在这段期间很红嘛，
1: 嗯，
0: 大家就把它截图下来啊，当成表情包在用，所以哈兰德也就在这样的一个时候，也成为了另外一个迷因的使用。
1: 对，而且我记得好像有些人也开始把它变成就是一些 AI 的素材去做一些迷因，比如说有一个明明不是他的影片啊，就是讲他在吃饭，然后他看到左边的镜子的自己。然后就被吓到一跳、嗯、但其实这个是别人的影片来的，然后他就把他的这个哈兰德的人物的肖像放进去换脸什么之类的，然后就变得很自然，就真的很像他被自己吓到了、
0: 哦、所以其实表情浮夸这件事情在网络上、哦、也是一个算是流量密码吧，我觉得、嗯、因为还蛮多创作者呢在网络上他们就会尽量的去把自己的情绪给放大、
1: 嗯、
0: 就是比如说讲话很夸张啊，一定要哇我很开心，我跟你说我现在呢怎么样怎么样，他就是很多的抑扬顿挫，然后表情很夸张，情绪很大，这样子才能吸引大家在这个短时间里面去关注你到底在讲什么东西、
1: 嗯、
0: 然后甚至是喜欢你这个人的个性。
1: 对，我觉得其实哈兰德可能在展现自己情绪的时候可能没有想这么多，他可能本身就是一个很浮夸很有趣的人物，所以就正好这些性格是很符合刚刚就讲的这种网络上面大家爱看的东西、嗯、
0: 所以但他的这个表情呢就被采用到了网络上，也让他成为了网络红人的其中一个原因啦。那我们休息一下呢，回来呢再继续跟你聊哈兰德在网络上面的其他表现啦。

0: 欢迎收听世新时事新。Hello， 你好，我是易康。
1: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0: 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在聊着哈兰的这位有些媒体称他为最强的前锋，
1: 然后网络上称他为挪威的神力，
0: 是因为
1: 挪威的一位足球员啦。
0: 对，因为他在自己的 social media 上面有用过这首歌来宣传他自己的个人形象照。但是呢，我们今天聊了很多他的一些
1: 近期的
0: 表现啊什么的。但其实哦，他在很久以前啊就已经开始在网络上面有掀起一股讨论度了，就是在2024年的时候。

0: 之后啊，他就跟一款游戏叫做《部落冲突》
1: Clash of Clan，
0: 对，就是合作推出了他的算是角色这样子的一个游戏角色，然后让玩家可以在里面运用它来可能去继续游戏进行游戏这样啦，这蛮特别的。
1: 对，部落冲突呢，就是大家可以设置自己的城堡，那就去布防，然后你又可以再去攻击别人的这个部落嘛。
0: 没错。
1: 所以这个哈兰德呢，它就是这个部落里面的一个其中一个王。你这个部落里面，你有很多不一样的王啊，有什么野蛮人的王啊，然后有
0: 你弓箭女王，
1: 弓箭女王的王啊，这样子，所以这个哈兰德他就成为了这个野蛮人的王，因为他的形象跟原本里这个游戏里面的野蛮人其实还蛮相似的，
0: 对。
1: 所以在这个那一段活动期间呢，哈兰德呢他就被做成了这种卡通化的角色，然后就是成为了野蛮人王的皮肤，
0: 没
1: 就是
0: 错，
1: 新的一个造型，这样子就在那段期间可以让这个游戏玩家去获得这个皮肤，再进行游戏。
0: 对，我觉得其实这种足球员啊，或者是运动员出现在游戏里面的这种宣传模式嘛，其实真的不少见。尤其是呢，也可以跟大家讲一讲，就是我们之前有在玩的另外一款游戏叫做王者荣耀，它就跟就是传说对决很相似，只不过呢，在里面呢、啊，他就有跟一些运动员合作过，比如说梅
1: 梅
0: 西，
1: 西，对，
0: 对，然后呢，还有跟过篮球运动员库里联动过，
1: 哦，
0: 有一个角色，他就是反正呢，我觉得这些游戏公司啊，他们就是为了让玩家可以更喜欢自己的游戏，或者是为了那一位足球员运动员来玩自己的这一款旗下的游戏。就会想方设法跟各种各样很强大、很有名的这些运动员合作啦。
1: 是，那《王者荣耀》的国际版呢，其实也有马来西亚的一位球员，叫做李宗伟，
0: 哎呦，这个我不知
1: 这
0: 道
1: 不知
0: 哎。
1: 道是不是他？在《王者荣耀》里面他叫韩信啊，然后在这个国际版的 HOK Honor of King，他就有一款皮肤就是造型了，就是以李宗伟这个角色去进行的。
0: 哇，帅！就是拿着羽球拍，
1: 是，然后原本的韩信是拿枪的，
0: 长
1: 是
0: 枪。
1: 长枪的。然后后来就是在 HOK 里面，其中一款皮肤就是李宗伟，而那时候是 HOK 刚刚开始嘛，所以他想要打这个国际的
0: 市
1: 市场，
0: 场。
1: 所以他出了这个李宗伟角色过后，哎，很多马来西亚的人就会开始想要进去获得这个皮 肤，
0: 去体验一
1: 算
0: 下。
1: 是一个限时活动，所以大家就赶在那个时间去，快点玩这个游戏去获得这个
0: 对，
1: 皮肤。
0: 就是我不能够像这些运动员在赛场上面发挥这些运动细胞，但我总能够用他们在游戏里面发挥一点东西。
1: 所以其实把这些游戏角色拿来玩游戏啊，拿它来当做野蛮人也好，还是当做韩信也好，就会有一种很反差的好玩，然后就会产生一种很好笑的效果，然后大家就想要去操弄他们。
0: 对，那如果是你自己喜欢的一位球星啊，或者是人物，或者是动漫啦，那他出现在游戏里面，你会为了他去玩这个游戏
1: 我觉得那肯定的，就是一定
0: 吗？
1: 要去收藏它，以后会不会玩那个游戏就再说，我先把它收藏着，这样子。
0: 确实，我觉得其实台湾自己本身的一些游戏公司很早就开始做这类似的事情啊，只不过他们可能没有跟到足球员或者运动员合作。我在讲这个呢，就是台湾有一个蛮出名的手游，在很久以前叫《神魔之塔》啊，它其实呢就跟很多不同的动漫合作过。
1: 是，
0: 我觉得跟动漫联名这件事情哦，其实也是相当厉害的一种操作方式啊。它可能没有足球员的这个身价这么高，这么难合作，你就可以跟这个动画公司联系，可能就可以推出一些相对应的。就是游戏角色啊、卡片啊之类的啦，所以我自己本身也应该是会为了这种有看到喜欢的足球员出现在某一款游戏里，就去体验看看这样。
1: 是，基本上《神魔之塔》这款游戏，它就很定期的去跟不同的 IP 去联名了。那这样的一个联名，其实也达到一种互惠的效果，就是《神魔之塔》也可以帮这些动漫去进行这个介绍跟这个普及，所以游戏的玩家就会关注到这个动漫，那动漫的粉丝也会开始去玩这个游戏。 我的哥哥，我身边很多朋友确实会。

0: 会因为一时的活动联名，就快点去玩那个游戏。
1: 所以这种策略哦，真的是相当有效，可以去拉拢到一批原本这个球星的粉丝，或者是某个动漫作品的粉丝。可是我觉得其实还是有一些情况是例外的啦，比如说我觉得有些演员可能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可能会去代言一些，比如说我觉得这不好，就是赌博游戏啊还是什么，那这种我觉得我就看到会对这位明星大打折扣哦，就好可能带来反效果。
0: 对，马来西亚近期呢，也有一位球员，可能就因为接了一些不合适的广告，所以就被延上了。那我们休息一下呢，回来再继续跟你讨论啦。
2: 我们是
3: Phoenix。

0: 欢迎收听世新时时新 ，Hello， 你好，我是易康。
1: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0: 今天呢、啊，我们就在聊着哈兰德这位球星，然后跟你聊了很多他在网络上面掀起的旋风。那最后啊，我们就聊到了这些球员球星在接广告、接业配的这件事情上面，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啦？其实大部分我们看到的都是相当正面的，就是会有达到互惠互利的效果。但是呢，在马来西亚，我们就有一位。以前蛮有名
1: 的国家运动员，
0: 对，国家运动员，国家应该是双羽球双打蛮强的一位选手，他叫陈文宏。然后前阵子呢，他就因为接了一些我记得是赌博广告的业配吗？
1: 是，
0: 所以就让很多网民去挞伐他，甚至有一些网红就是在发自己的这种 threats 啊，就是去调侃他，讲你这个接这种网络。的网这种赌博广告是很不好的一个形象。
1: 其实因为在运动赛事这个市场里面，赌博行业其实占了蛮大一部分，
0: 没错，
1: 尤其是在足球上面啦，大家很多时候他们会赌球，当然我们这边就是说赌球很不好，然后我自己也没有赌球，我家人也不会赌球，所以我其实也不太了解为什么大家会去赌球这件事情。

0: 行，但是我觉得赌球还真的是蛮亏钱的，因为那个胜的几率很小，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运动市场里面，大家都在玩赌的一个情况下，这个运动经济就让这些退休的球员也尝试他，也让尝试让他们去接这些运动的赌博广告。
1: 对，我觉得他们的考量可能就是整个自己的生计来源开始不够啊，所以就要接这种可以让他们可能赚更多快钱的方法啦。但不管怎样，我们都还是不鼓励赌博的嘛，因为就是赌博就是一个不好的运动这样。但在华人社会里面，这种东西你台面上看不到，但不代表台面下没有。
0: 是因为其实之前马来西亚就闹得蛮红的一些议题，就是关于这些国家运动员他们在退休过后，他们的这些薪资啊、退休金啊，其实好像不太够他们生活，然后他们也没有再有其他的生存方式，因为你运动员你老了，可能你就不能打比赛了，
1: 对
0: 那你就
1: 啊，
0: 可能当个教练的话，你还有机会赚一点饭吃啦。但是那种残疾运动员的话，他们就真的是很困难。所以他们可能就会在走上一些不正确的道路上。
1: 没错，其实很像我们之前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念书的时候，很常去的一些购物广场啊，就有一个购物广场外面呢，会坐着一位在轮椅上面的马来西亚前运动员，应该是残疾运动员嘛，
0: 对，
1: 他就是会在那边卖自己的。兜
0: 卫
1: 售
0: 生
1: 纸、
0: 纸
1: 卫
0: 啊，
1: 生纸、纸巾这些，所以其实看的会让人觉得蛮凄惨的。但因为他就穿着国家运动员的衣服啊，就可能他想要把这个当做是他的卖点之一，但就觉得很令人唏嘘哦。因为你明明是代表国家为国家争取荣耀的，可是国家却没有好好善待你。
0: 是他可能也没有拿过奥运，可是他就至少在什么东南亚的一些赛事上面拿过一些蛮好的成绩，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球员，他可能不是最顶尖的，但是他花了大半辈子，花了二三十年在运动上面，然后到最后可能没有得到一个最好的成绩的时候，国家有没有办法真正的去照顾他，又或者是这个社会有没有办法让他重新融入？我相信这个是运动员在退休后需要考虑和需要决策的一件事情。
1: 没错，所以反正总结来说啊，这个运动员他会接什么样的代言，或者是接到一些可能不是符合大众印象好的那种广告的时候，究竟是他个人问题还是体制问题呢？我觉得这还是有很多的讨论空间啦。但是呢，我们今天的世新实时新就跟你聊了哈兰的这位非常有名又搞笑又好玩有趣的足球前锋跟网络迷因大王啦。
0: 好了，那我们下个礼拜呢，还会继续的跟你分享一些网络上的流行趋势啦。守住世新电台。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1: 热浪来袭，我就是这么 hot。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温室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每日一句台湾俗谚跟各位介绍，五度寒极金包里哦，啊，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人知，今日介绍第72句，五度的寒极金包里的哦，五度的寒极啊，因为五度那个地方，土地的质地呢比较好，所以这个番薯很好吃。不过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五堵都是这个高楼大厦了，恐怕再也吃不到这个五堵的番薯了，倒是金包里的芋头啊都没有问题啊，金包里的芋头没有问题，番薯金包里也有出产啊。那金包里主要原因是因为金包里它是火山土壤啊，它有出温泉啊，水质不怕有问题啊，所以它的芋头很好吃啊，它的芋头有这个跳石海岸的芋头啊，那么跳石海岸的芋头又分作槟榔心乌、米乌、红乌、黄心乌、乌拨、高地乌，哦，那乌啊足侪种的啊，那乌啊侪乌饼、乌圆。哦，那更是很好吃啊。那寒极呢，有一句这个俗谚说这个番薯好吃，要什么样的好吃啊？好吃的寒极呢，鹰钩嘴，就要嘴巴尖尖的那样子，喉咙对，喉咙对，要圆屁股圆圆的啊，啊，长的尾，它的尾巴呢？也要像田螺一样的尖尖的尾巴啊。换句话说，这个番薯呢，最好像什么？像台湾那个样子啊。台湾的样子，台湾的地形呢，就有点像番薯。

今天介绍的五多汉籍金包利哦，金包利指的是现在的金山啊。我们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报告队长，剧荒指数持续上升中。
2: 别担心，剧荒救援队已到达现场。我们穿梭在电影与影集之间，只为拯救你的片单。欢迎收听《剧荒救援队》，今天不剧荒，今天有我们。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心妍。今天不剧荒，今天有我们。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的《剧荒救援队》节目。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走进电影院观赏一部电影呢？最近啊，其实上映了一部我觉得对我来说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电影，在我的童年是一部很有分量很有重量的一部卡通电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进戏院去观赏？我相信它不只是我一个人认为很重要很重要，它一定也是非常多人的童年回忆，也陪伴了很多人一起成长。那今天呢，就要跟大家分享这一部电影呢，叫做《玩具总动员5》。我相信很多人一定跟我一样，小时候看《玩具总动员》啊，最期待的就是看着胡迪啊，还有巴斯，跟着孩子们，还有玩具们一起冒险的故事。那这第五集呢，其实我个人觉得，它其实不太像前三集一样，是在由胡迪啊，然后带着其他玩具们一起冒险的故事啊。我觉得他其实把这部电影的主角真的是放回在我们的玩具的主人邦尼的身上。可能因为皮克斯也发现了，就是看玩具总动员的那一票的小孩啊，其实随着时间啊，都已经慢慢慢慢的长大，变成有些人已经为人父母啦，有些人已经变成了像我一样的大学生。因为有了成长，所以呢好像不太能再做那些很天马行空啊这样子的题材。其实还是可以有，但是他好像发现就是其实这部电影的受众啊，可能就是还是像我们这些看着玩具总动员长大的孩子们，就是我们现在毕竟已经就是成人了嘛，变成成年了，所以呢好像可以把一些议题啊抛回在现在还在成长的我们身上。那我自己呢，在看这部电影呢，是真的蛮有感触也蛮有共鸣的。因为这一次呢，这一部电影里面在讲邦尼的人际关系啊，还有一些陪伴的题材。那我自己呢，在看完电影之后，我是真的觉得很蛮有感触的。因为好像虽然说邦尼现在的年纪就是一个小孩子，但是

我觉得帮你的经历其实也可以投射在现在我的我身上，就是我相信一定也是有很多人有类似的感悟，关于人际关系呀，还有一些放下，还有成长的过程，我觉得这些都是每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都会在一次一次重复去经历的问题，以及学习的过程。在今天的节目呢，其实我没有邀请来宾，会由我一个人和大家一起分享关于这部《玩具总动员5》带给我的感动以及感触，还有它让我重新去思考的人际关系以及真正的友情。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先让我们听一首歌曲，再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

回来是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的剧荒救援队节目。刚刚我们听到的是 You Got a Friend in Me， 相信呢大家一定都不陌生，它是玩具总动员系列最最最最最经典的主题曲。我非常喜欢这首歌，不只是因为它的旋律非常的温暖啊，更因为它的歌名呢其实就叫做我是你的好朋友，非常直接非常直率的就是我是你的好朋友。那小时候听呢，我就是觉得它只是一首在描述胡迪啊跟他的玩具们还有他对于主人安迪的感情的一首歌曲，但是呢我长大再一次听呢就会发现好像感触不一样了，在多了一点经历之后你会发现对他的理解好像又有了一层的意思。自己的理解呢是朋友呢其实不一定会一直一直的陪在你的身边，但呢他总是可以在你需要的时候出面，然后愿意支持你理解你。这次的玩具总动员5呢，我觉得就是完全的把这一首歌的精神延续到了新的故事里面。好了，那刚听完了这首歌曲呢，我们也要正式的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了。首先呢是第一个单元，最近在看哪一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现在的小朋友好像跟我们小时候是真的很不一样了，真的好像随着时代的改变啊，小朋友他们玩的东西呢好像也不一样了。在我小时候的时候，其实科技还没有那么的发达，不会人手一只手机啊，人手一台平板。那现在的小朋友呢，其实真的就是像电影里面的孩子们一样，真的是大家都瘫在沙发上啊，然后人手一台平板，也有可能就是坐在电脑桌的前面在打游戏，或者是就是

姐妹聚会啊，以前最常就是跟大家揪一揪，然后骑着脚踏车就出去玩了。但是在电影里面，好像真的很多人就是投射到现实生活啦，真的是好多小朋友慢慢的来到，可能有朋友聚会啊、姐妹聚会啊，或者是兄弟聚会，真的是聚在一起，然后大家瘫在床上啊，玩手机、玩平板这样子的方向比较多。这也让我想到啊，其实在我国小的时候，好像让我现在去回忆那时候的点点滴滴啊，我最能想到的很像也是小时候跟着大家六日，然后约出来就一起骑脚踏车出去，其实也没有特别的目的地，但就是一起骑着脚踏车出去就真的很好玩，然后就大家都在边骑边聊天啊，这样嘻嘻哈哈的，然后一天就这样过去了。但随着时间啊，我们开始长大之后，开始五六年级啊，然后国中开始，大家都好像比较常会在家里跟大家一起打线上游戏这样子。我觉得呢，科技其实改变了我们交朋友的方式，也改变了陪伴的样貌。而《玩具总动员5》呢，它就是从这样的改变开始，带着我们一起去思考啊，真正的陪伴到底是什么样子。在《玩具总动员》系列呢，我相信已经陪伴了很多人的一起成长，我自己也是其中之一。以前在看前三集的时候呢，比较像在看玩具们的冒险，但开始到了第四集呀，我开始看见了胡迪的选择与成长，他们开始是有了自己的想法，然后胡迪他也是选择了到外面去闯闯嘛，跟着牧羊女一起，然后他也救助了很多的玩具们，然后也找到了自己最想要去的方向。那到了第五集呢，我觉得它其实更像在讨论一个很贴近现代生活的问题，那就是科技与陪伴。其实看完电影之后呢，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我真的觉得邦尼他真的是一个好幸福的孩子哦。怎么会这样子想呢？是因为当他感到很孤单呐，然后开始有意识说啊，我一定要交一个朋友的时候，身边所有爱着他的玩具们其实都有发现哦。每一个玩具呢，其实都希望他能够真的交到适合自己的朋友，也希望他能够真正的得到快乐。所以呢，每一个玩具都非常的用力，非常的努力，想要帮助邦尼，甚至就是因为他的妈妈嘛。他的爸爸妈妈发现，很像邦尼真的是需要一个平板来社交，然后他就有买了一个莉莉板嘛，就是我们这次第五集的一个很主要、很关键的一个角色。那这个莉莉板呢，其实他同样的也是希望他能够交到真正适合他的朋友。看到这里呢，我就是突然想到一句话，就是，其实真正爱你的人呢，一定都是希望你能够得到幸福的。只是每一个人他表达爱的方式不一样，而且其实刚刚前面有讲到嘛，真的时代不一样了，科技的改变真的是蛮大的。所以呢，在电影里面我比较印象深刻的一点就是，我觉得其实莉莉版她也不是坏人，她只是一个传统玩具的对立面。就是传统玩具跟科技玩具，他们有时代下的差异，所以呢，他们想要帮助邦尼的方法可能会不太一样。其实我觉得啊，这个有点像我们跟爸爸妈妈的相处一样，就是可能他们都会有一些代沟，但是他们一定都是希望你为了你好，就是对你好，很用力的希望可以让你得到幸福。我觉得他们的出发点都是一样的，都是希望邦尼可以快乐，但差别就是他们选择的方式不太一样。那传统玩具呢，他是相信可以透过陪伴啊、互动啊，然后一起玩玩具，就可以让孩子们交到朋友。但电子玩具呢，他是认为说，其实现在的孩子真的是在这样子的时代的趋势下，他们需要透过科技去建立共同的话题，所以只要邦尼买了平板，然后跟着大家一起玩，比较容易快速的去融入群体。

0: 其实说真的，我真的完全可以理解双方的想法跟做法，因为时代是真的不一样了。以前呢，我们可能可以因为就是国小的时候一起玩乐乐棒啊，一起玩躲避球啊，或者是争同一个溜滑梯，然后就认识朋友。但现在其实很多人会一起玩游戏啊，然后追同一位 YouTuber 啊，或者是在社群媒体上面互动，才慢慢变熟。像我自己这个年纪开始啊，高中大学的时候，大家要先去认识一个人，真的会说我们来交换 IG 好不好，真的是大家都是先交换社群软体，然后呢从对方发的现实动态啊，或者是他的贴文啊，或者是他的精选动态啊，然后去找到我们彼此的共同话题。我觉得呢，科技本身是没有对或错的，只是它到底是要帮助我们去建立关系啊，还是要让我们忘记怎么真正的陪伴对方，去感知友谊的珍贵还有时间的珍贵。我觉得这个就是电影想要留给我们思考的问题。那我自己看，不过呢，看到电影的最后面，我真的是蛮心疼邦尼的，因为每个人都在说我是为了你好啊，每个玩具都是说我在帮助他，可是没有人真正的停下来问问看邦尼说你真正的想要的朋友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这其实也是我很想要跟大家分享今天的一个可以反思的主题，就是有时候其实一句我是为了你好啊，真的是来从善意出发，但如果忽略了对方真正的感受，再好的出发点可能都会变成一种压力。这也让我想到，其实我们生活中应该是也常常会发生这样子的情况，可能是爸爸妈妈，可能是老师，或者是朋友，他们都会说我是为了你好，可是其实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有时候其实不是别人替我们做决定，而是有人愿意先听听我们的想法。就像电影里面翠丝，他就是后来慢慢的摸索，然后发现天哪，这群朋友真的不是很适合邦尼，所以呢他在很努力很努力的帮他找适合邦尼的朋友。稍后回来，我们即将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单元，这幕真的很有料。在第二个单元呢，我会跟大家分享几个最打动我的电影片段，也聊聊他们如何让我想到关于我的人际关系啊，以及曾经为了融入别人而努力改变自己的时刻。别走开，我们马上回来哦。
1: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迎回到剧荒救援队节目，今天不剧荒，今天有我们。刚刚我们在第一单元里从玩具总动员5的故事开始聊起，也谈到了电影里最让我印象很深刻很深刻的一句话，每个玩具们都说着我是为了帮你好，他们的出发点呢其实都是因为爱，也都是希望帮你能够真正获得快乐与幸福。可是真正的问题呢，是大家都在很努力很用力的帮助他，却好像没有人真正的问他想要什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二单元，这幕真的很有料。在这么多的片段当中呢，最打动我的是哪一幕呢？其实呢，有三个片段在我心中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这个分量真的非常的重，也让我印象真的很深刻。那第一个呢，其实就是邦尼他那时候很兴高采烈的带着他自己的玩具要去参加从网络上面认识的姐妹们举办的派对，那时候的他看起来就是真的很期待啊，带着他还很开心的在收行李的时候还很开心的跟他妈妈说，诶，是谁帮我放的玩具这样子。那到了活动的现场呢，他也很开心的想要跟大家分享说，诶，这是我最喜欢的玩具，然后很开心的要开始把玩了。结果没想到对方竟然很惊讶的对他说，蛤，你还会还玩具哦？天哪，我那时候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真的心都碎掉了，因为在那一个瞬间我相信邦尼肯定是很难过又很无助的，因为他只是想要跟姐妹们她认为的好朋友们分享自己喜欢的东西，却因为和别人不太一样，然后可能对于那些小朋友来说这是已经有点过时有点老套的玩具，而被否定被质疑。那到最后我没有看到嘛，就是她为了能融入这个大环境，这个姐妹们她只好跟着他们一起玩莉莉板，努力的去迎合朋友们的兴趣，希望自己能够被接纳，然后真的交到一个很好的朋友。可是看到后面啊，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这样的邦尼他真的快乐吗？其实从很多很多幕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邦尼他感觉很累啊，就是你早上起来就是要开始跟着姐妹们一起玩游戏，不然他会落伍，他会掉队。他真的交到了朋友没有错，但那是建立在他不断的改变自己然后迎合别人的前提下，他真正喜欢然后把玩很久的玩具反而最后就只能默默的收起来，然后放到床底下，甚至被收到了车库里面。看到这里呢，其实我也感觉仿佛看到了好多曾经的自己。刚升上大学的时候我其实超级焦虑的，因为我其实是从花莲要来到台北读书，那是一个全新的环境，那是我没有我要逃离那个舒适圈，然后来到一个很新很新的环境里面，我很担心很焦虑，我很害怕自己会不会交不到朋友。

一次是不是就不会有人约我了。所以那段时间其实只要有任何的活动呢，我几乎就会疯狂的答应，因为我真的真的真的很害怕可以错过，我很害怕会错过任何一个交朋友的机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然后慢慢的我也发现，其实我好像一直一直在追着别人的步调走，反而忘记停下来好好的问自己说，你真正想要的东西是什么？你真的喜欢这样子一直逼自己，然后参加任何一个活动，然后这么喘不过气？你是真的喜欢这样的生活，还是你只是害怕一个人？到了后来我才明白，其实友谊真的不是靠迎合大家来换来的。到了后来我才发现，其实友到了后来我才发现，其实友谊从来都不是靠迎合而得来的。真正适合你的朋友不会因为你没有跟着大家做同一件事情就否定你，也不会因为你的兴趣和大家不一样就不愿意和你做朋友。玩具总动员5给我最大的体悟呢，其实就是如果一段关系需要你不断的改变自己才能留下来，那或许它不如果一玩具总动员5给我最大最大的体悟呢，其实就是如果一段关系需要透过你不断的改变自己才能留下来，那它或许就不会是最适合你的那一段关系。真正的朋友应该是能够接纳最真实的你，而不是要求你变成另一个人。再来呢，是第二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片段，那就是翠丝的故事。不知道大家还不记不记得，其实翠丝呢一直都很在意当初第一任主人把自己放进物资捐赠箱的那一天。那这一幕呢，其实就是翠丝一直以来的心结，对她来说那是一个一直过不去的伤口。她始终认为是不是自己不够好啊，我是不是做错了，所以我的主人不要她了。可是在电影里面呢，有一幕真的让我瞬间泛泪，就是翠丝她回到了第一任主人的家，在屋外发现了一个盒子，打开之后他看到主人竟然用自己的名字替自己的女儿命名。哇，看到那一刻的瞬间翠丝终于明白了，原来他真的没有被忘记，他曾经陪伴主人走过那一段很重要很重要的人生，那一段回忆其实一直留在主人的心中，甚至重要到主人愿意用他的名字来陪伴自己的孩子继续成长，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戳我，觉得天哪，太感动，太感人了。而且翠丝也看到了这一个画面之后，就终于可以放下那一直，可以放下他。而且在翠丝看到这一幕之后呢，就是他终于可以放下那一段在心中一直过不去的结，一直过不去的坎，然后他终于可以好好的放下，然后去迎接新的未来，新的主人。我觉得其实那一刻翠丝他真正放下的，其实不只是当年被留下来的悲伤，更放下了那一句一直困住他的疑问，就是是不是因为我不够好，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他终于知道其实真的不是这样，有时候一段关系会结束不是因为不重要，而是因为彼此其实都已经走上了不一样的人生阶段。那电影里面呢，其实也从侧面的告诉我们，好好把握当下才是最最重要的，因为我们都存在于彼此的心中，哪怕只是人生的一小部分。那看完这部电影，我真的是很有感触，因为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恋旧的人，我很容易把一段感情、一段回忆放在心中很久很久。以前呢，只要跟一个很好很好的朋友渐行渐远，我都会一直耿耿于怀，我也想说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我们为什么会变得越来越不好，我们会不会，我们为什么不常联络了。

那电影里面呢，其实也从侧面的告诉我们，好好把握当下才是最最重要的，因为我们都存在于彼此的心中，哪怕只是人生的一小部分。那看完这部电影，我真的是很有感触，因为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恋旧的人，我很容易把一段感情、一段回忆放在心中很久很久。以前呢，只要跟一个很好很好的朋友渐行渐远，我都会一直耿耿于怀。我会想说，是不是我做错了？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够好？然后也会一直想办法说，看看有没有机会可以，就是回到以前我们那么要好的时候，甚至会一直抓着那些曾经很美好的回忆，不愿意放手。可是慢慢长大之后啊，我开始听到一个词，它叫做阶段性朋友，就阶段性友谊。一开始其实我真的不是很能接受这一件事情，这个事实，我心里就会想说，可是我们关系那么好，真正的朋友不是应该要一辈子好吗？怎么会有这种阶段性的友谊？但后来其实我就可以慢慢的理解了，因为当你越长越大，然后发生的事情越多，了解的事情越多，你就会发现，其实有些人他就是会陪我们走过人生的一段路，也许是国小、国中、高中，或者是现在的大学。当我们一起经历那些美好的时光的时候，我们都是真心的对待彼此的，也留下了很多很多很珍贵的回忆。只不过后来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不同的人生方向，不同的生活圈，开始遇到不同的人，我们可能甚至不会在同一个县市，但这些都不会代表我们曾经发生的那些美好回忆是假的，这些回忆是但这不会代表我们曾经那些发生的友情，但这不代表我们曾经一起发生的那些美好回忆都是假的，然后那段友谊都是假的。相反的，我觉得正因为是曾经真心的漂，相反的，我觉得正是因为我们曾经真心的陪伴过彼此，所以即便现在可能没有像以前一样这么常联络啊，但那些一起笑、一起哭、一起成长的回忆，还是在我的心里面封存了很久很久。就像翠丝最后明白的一样，其实不是每一段关系都要一直陪到最后最后才是很重要。就像翠丝最后明白的一样，不是每一段关系都要一直陪到最后才叫做重要。有些人虽然他只参与了我们人生的一小部分，却足以影响我们的一辈子。而我想，这也是《玩具总动员5》最让我感动的地方。他告诉我们，真正重要的不是拼命的抓住每一段关系，而是珍惜那些曾经陪伴过彼此的时光。因为真正的陪伴呢，它不会因为时间过去而消失，它会一直存在我们的心中。啊，就很像卢广仲的一首歌叫做《大人中》，我觉得这首歌写的感觉意境呢，其实都很像，都蛮符合《玩具总动员5》的概念的，我觉得啦。就是它里面一句歌词呢，是叫做“远方，远方哪里才是远方？”还好我爱的人都在我心脏。哇，我那时候真的是听到这句话，我就是觉得好感动，好感动哦，真的。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虽然我们不在对方身边，但是我们都知道彼此很重要，然后我们也会一直把那一段很珍贵、很珍贵的回忆，很珍视的那一个人，好好的放在我们的心脏里，好好的记住他。那这就是我在这一部电影里面第二个印象深刻的片段。时间很快，让我们来到第三个片段，那就是胡迪回娘家那一幕，就是电影最刚开始的那一幕。我觉得天哪，他回娘家真的是有一种，哇，好久不见的老朋友回来了，就是真的是前三集的回忆全都涌入脑中，这样你终于回来了，还以为见不到你了。那在电影的一开始呢，胡迪呢，他就是为了帮助他的老朋友们再次的

回到了他熟悉的地方，就是邦尼的家。可是呢，当镜头带到胡迪的时候，我真的是忍不住笑出来。那时候我看到预告的时候，我真的是笑喷。我想说，天哪，胡迪怎么变了这么多？因为他真的跟以前很不一样了。大家记得以前的胡迪警长吗？他就是穿得整整齐齐，然后神采奕奕的，看起来就是一个超级帅气的牛仔警长。但是这次他回来，他的头竟然因为一次次的帮助，就是他现在是在就是外面嘛，然后帮助那些受困的，就是被主人遗弃的玩具，然后去拯救伙伴，所以呢，他的头其实已经被磨损到有一点点秃头了。然后以前那个会发出很经典台词的发声器啊，在《玩具总动员4》里面，他也送给了黛比。所以呢，他的胸口呢，就因为缺少了那个发声器嘛，所以他的棉花就慢慢的滑下来了，让他的啤酒就是，让他的肚子就有点啤酒肚这样子。然后看到这里呢，我真的是忍不住笑出来。可是笑着笑着呢，又突然会觉得，哇，天哪，真的是很感动。因为这些改变其实不是因为他老了，哦，也是因为他老了啦。而是因为他这一路走来啊，真的是留下了好多好多努力生活的痕迹。那些磨损，那些缺口，还有那个逐渐下滑，逐渐往外扩张的啤酒肚，都在告诉我们，他曾经为了保护别人，帮助别人，付出了多少。哇，我觉得这个就是《玩具总动员》一直都很吸引我的地方啊。他没有把角色永远永远停在他最完美的地方，反而是让他们跟着时间，跟着我们这些观众一起长大。胡迪也不再只是那个一心想要讨主人欢心的玩具，现在的他找到了自己喜欢的方向，他自己想去努力的目标，有了新的使命。他开始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玩具，也开始用自己的方式陪伴更多更多的人。我觉得啊，这是一种很成熟的成长。看到胡迪呢，其实也会想到我们自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其实好像也在默默的长大了。以前呢，最期待的就是放学回家就打开电视，然后看卡通。那现在呢，回到宿舍，回到房间，可能就是想说，天哪，明天要交什么报告，下礼拜又要考试，或者是毕业之后呢，我要干嘛，暑假我要做什么实习，要做什么打工。以前总觉得，天哪，20岁是一个很遥远很遥远的数字，没想到一转眼我们已经快要即将步入这个年纪了，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哦。而玩具总动员它最神奇最神奇的地方，就是他没有停在童年，他选择陪着我们一起长大。我真的是，天哪，看到这里我真的觉得玩具总动员5真的是有点像是献给那些就是献给我们这些长大的观众，就是让我们学到很多很多事情，也很有共鸣。当我们小时候看着玩具们去冒险，长大的时候再看到的呢，却是责任、陪伴，还有放下，以及人生不同阶段的选择。像是这次翠丝，她也是做了一个很重大、很重大的抉择嘛，就是放下。我觉得她学到了这个课题，其实真的是我们人生不同阶段还是要一直反复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所以当我看到那胡迪他顶着他有一点点秃的头啊，然后还有圆圆的肚子啊，再次出现在荧幕上时，我心里真的没有觉得他变丑了，我反而觉得很亲切。我有一个朋友，他是这样跟我讲，他说他看完之后，他就跟我说，他觉得这部电影就是在进电影院看的时候，他觉得好亲切哦，很像在看一位很久很久没有见到的老朋友们，然后他们都过得很好。虽然岁月在他的身上留下了痕迹，但他依然是那个勇敢、善良、愿意为别人付出的胡迪。
看到大家都过得很好，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活，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欣慰，心里也觉得暖暖的。

0: 也许这就是陪伴最美好最美好的样子，不是永远停留在从前，而是即便彼此都改变了，都长大了，再次相遇时依然能笑着说的那一句，好久不见，看到你过得很好，真好。所以我觉得啊，胡迪身上那些磨损，不只是时间留下来的痕迹，更像他一路走来的勋章。他不再像以前一样，把成为主人最喜欢的玩具当成人生唯一的目标，而是在一次次帮助别人、陪伴别人的过程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新使命。其实，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子。小时候，我们总希望自己是最厉害、最受欢迎的那一个。但长大之后才慢慢的发现，其实真正重要的并不是有多少人记得你、喜欢你，而是你有没有在别人的生命中留下那抹很温暖、很温暖的痕迹。也许有一天，我们都会像蝴蝶一样，身上多了一些岁月留下来的印记，可能是熬夜做报告的黑眼圈，也可能是一次次挑战自己累积的经验，也可能是在一次次的跌倒后重新学习站起来的勇气。那些痕迹都不是缺陷，它都是我们努力生活过的证明。所以看到胡迪现在的样子，我没有觉得他变老了、变丑了，反而觉得他变得更有故事了。因为真正的成长啊，其实不是永远保持着最完美的样子，而是在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之后，依然愿意带着善良、勇敢和热情继续往前走。我想，这也是《玩具总动员》陪伴我们长大的原因。那以上呢，就是我最喜欢的三个小片段。刚刚我们从《玩具总动员5》的几个经典片段出发，看见了友情、成长与放下，也重新思考了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里，我们该如何面对、改变、珍惜、陪伴，以及勇敢做最真实的自己。或许一部好的电影，真正精彩的地方，不是在故事结束的那一刻，而是在散场之后，他依然陪着我们思考人生。稍后回来，我们将进入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那些影视留给我们的，一起聊聊《玩具总动员5》究竟留下来给我。稍后回来，我们将一起进入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那些影剧留给我们的，一起聊聊《玩具总动员5》究竟留给我们什么。又为什么它不只是我们的童年，更陪伴我们一起长大呢？别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星电台带你体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才姊妹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卢广仲。
0: 欢迎回来剧荒救援队节目。前面我们聊了关于玩具总动员5中几个令我印象特别特别深刻的片段，从邦尼为了融入人群而改变自己，到翠丝学会放下过去的遗憾，再到胡迪在人生不同阶段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使命。其实我认为《玩具总动员》之所以这么感动人，这么打动我，或许正是因为它不只是玩具间的故事，而是让我们看见在人生不同的阶段里，我们都曾经努力的融入，努力的陪伴，也努力寻找真正的自己。接下来我想要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玩具总动员5》究竟留给我们什么。也来到了我们的第三单元，那些影视留给我们的。以下呢，我找了几个关于电影里面有提到的一些小议题，还有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想要邀请听众朋友们跟我们一起进行反思一下。在第一题呢，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大家认为就是我是为你好真的是最好最好的关心吗？在电影里面呢，每一个玩具都是表达的就是哦，我是

为了帮你好，我才这么做的。可是呢，他们好像忘记，就是停下来，也不能问啦，就是他们好像没有好好的观察一下邦尼，他真正想要的东西，他需要的东西是什么。有时候啊，我们总是很自以为是的替对方做决定，然后认为我是为了你好，因为我很爱你啊，所以我希望你变得更好。但其实好像真正的陪伴，应该是愿意倾听，而不是着急给着答案。这边呢，也想要邀请大家一起思考，有一些人呢，他只能陪我们走一段路，那这样子的相遇还有意义吗？那在这一段呢，其实就让我想到了，翠丝其实一直以为自己被主人遗弃了，遗忘了，但她到最后走进去她原本的住的那个地方，那个庄园，才发现说，啊，她看到了那个盒子，然后里面装载着主人对他的回忆，对他的思念，他才发现说，哇，原来自己一直是存在在主人的心里面的。这也让我想到现在大家常常说到的阶段性友谊。就以前的我是还蛮不太能接受这件事情的，我是觉得真正的友谊，真正好的朋友，我们明明很同频啊，那我们应该是一辈子的好朋友吧。但现在的我呢，才慢慢的明白，发现说，虽然有一些人他只能陪我们走那一小小段路，但他依然会在我们的人生里留下很深的影响。这边呢，想邀请听众朋友们一起来思考一下，一起来回忆一下，你的生命中呢，有没有一位虽然现在很少联络，但你却一直把他放在心里面很久很久的那一个人。那我其实有蛮多人的，在我的不同阶段里，我的国小、国中、高中，其实都有那么一位是陪我走过那一段可能很煎熬啊，很痛苦啊，又很幸福很快乐的回忆。即便那一个人现在不是那么常联络，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共同话题，因为在环境不一样，那我们也在不一样的县市里，我们毕竟没有办法常常相处在一起了。可是呢，我认为当下那一份快乐是真实存在的，那一份幸福也是存在的，这样子就足够了。其实这边也很想要邀请大家，就是去思考，去回忆一下，有没有这样一个人，让我们存在我们心中很久很久，可以默默的在心中感谢一下他。还有一个问题呢，是想问一下大家，认为成长是失去还是找到一个全新的自己？刚刚我们也有提到嘛，胡迪他不再是以前那个只想着主人最爱，想要成为主人最爱最爱的玩具。他身上的磨损、缺口都是一路陪伴别人努力生活留下来的痕迹。我个人认为成长其实也是这样的，我们都会改变，我们会在环境跟挫折还有各种经验中不断的改变自己的形状，我们都会改变，也会慢慢找到属于自己的新使命。这边呢，我也想要邀请大家一起思考一下，如果回头看看几年前的自己，你最想要对当时的自己说什么？可能是一句加油，坚持下去，也可能是一句你很棒了，你很努力了，或者是再多加油一下，撑过去之后你会发现未来还有更多更多很特别很意想不到的事情在未来等着你。那以上呢就是我们的第三个单元，我们的节目也即将进到了尾声。在今天呢，我们从《玩具总动员5》中聊到了友情、陪伴、放下以及成长。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总结今天的节目呢，我最想要送给大家一句我看完电影后得到最大的感悟，就是真正适合你的朋友不会要求你变成另外一种样子，真正重要的陪伴也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如果你已经看过《玩具总动员5》，不妨找个时间重新重温一下。我自己呢，是在电影第一天，它上映的第一天，我

就进到电影院去看了。当下看完真的是觉得好感动，好喜欢哦，有一种就像前面讲的，有一种见到老朋友的感觉啊，整个回忆，童年的回忆都涌上来了。而且呢，我自己觉得很喜欢的一点呢，就是真的太多彩蛋了，我觉得好值得再进戏院重看一次，去好好的仔细看那些小细节，哪一些是在前几集电影里面有出现过的，然后还有巴斯跟他爸爸的一个小彩蛋，我觉得好可爱哦。我真的是蛮建议大家，如果你们已经看过的话呢，还有机会的话，还可以再进电影院看第二次。我是觉得每一次应该都会有不同的感触。那如果你还没有看过呢，我也很推荐你走进电影院里面观赏这一部电影。或许电影结束后，你想起的不只是胡迪、巴斯光年还有翠丝，而是那些曾经陪伴过你走过那一段很美好很美好的回忆，还有那个慢慢长大的自己。说不定呢，你能想到一些更多更多的感触是我没有想到的，毕竟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嘛，大家发生的事情经历过的事情都不一样，你可能也会有不一样的感触。再次感谢聆听到这里的听众朋友们，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节目，也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电影。我是主持人罗心妍，感谢收听剧荒救援队节目，我们下次见。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4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哎，李贺，
4: 你好
5: ，Hello，
3: 哎 ，Hello， 午安，
5: 안녕，午安
4: ，Hello， 午安
3: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AM729FM 88.1 世新广播电台节目 Hello 午安，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Brandon， 我又回到我们 FM 直播间，还有回到我们世新广播电台空中来跟大家讲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我。按照通常的惯例来讲的话呢，这时候我会邀请大家来到我们 YouTube 上搜寻 Hello 午安来收看我们今天的影音直播，但是非常不巧的就是我们今天电脑好像选择罢工，他今天把我变得有点像是该怎么说呢，80年代的 CCD 拍出来的感觉吗，就是我看起来有一点就是一帧一帧的，就是卡卡的。没关系，我们邀请到我们的就是特邀的这个我该怎么说助理导播嘛，就是我们的专业级技术人员来就是现场协助我，就是我们的一根还现在在帮我开直播啊。好，没有错，那在他帮我重新开直播的这段时间呢，就是欢迎大家就是持续的在空中来让我陪伴各位齁。但是其实我觉得如果说单纯的只是让我讲话没有就是画面的感觉的话呢，我觉得我在讲话上会有更多的肢体动作，但这个我觉得有时候放在影音直播上来讲的话可能就不会那么好看。这个该这样讲吗，就是有一些就是因为我要讲话的时候我需要有非常多的手部的动作，就像是我现在手一直在不停的画圈。
1: 你想要指挥交通。
0: 指挥交通是比如说你的右手要往前伸，然后左手要就是勾起来，然后前后。但是我现在是一直在不停的绕圈，我觉得那还是有点差别的。好，总之呢就是我今天的主题呢就是远远跳痛，我今天想要分享蛮多歌曲的。那等一下的话呢，我们要先来分享的是由马丹娜所演唱的 Vogue。 这首歌它在当时推出的时候，它是为了 The Devil Wears Prada 穿着 Prada 的恶魔这部电影说算是配乐的它的主题曲。那它最新版的它这一次 The Devil Wears Prada 2的主题曲是由 Dolce 还有 Lady Gaga 所演唱的，那首歌叫做什么？有点忘记了，突然忘记了。对，但是今天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第一集的 Vogue 这首歌，因为我觉得不管以什么程度来讲的话呢，这首歌都算是一个非常好的经典。所以今天就分享给大家这首歌曲，由马丹娜所演唱的 Vogue。What are you?

0: 你现在收听是 AM7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的节目 Hello 午安，我是你的主持人 Brandon。 刚所收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马丹娜所演唱的 Vogue。 刚我们好像稍微的处理好了我们的技术问题吧，好像
1: 是的
0: 对，反正是没关系，我觉得我们就是不要惊慌，我们随时都要保持好一个就是最好的状态。那你觉得你现在在干嘛？哦，你再帮我处理好我的，就是对，因为我今天其实很想要跟我的观众们互动，但是我不太确定说就是现在我们线上有没有人要来跟我互动，所以我们等一下逸轩呢就会一根就会帮我处理好这个部分，让我可以看到就是我可爱的粉丝们的就是跟我的互动。
1: 我不相信
0: 好，没关系，就是现在你可以打开你的手机或是打开你的电脑，来到 YouTube 搜寻 Hello 湾，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场节目的影音直播化。那今天邀请逸轩来到现场，其实就是想要来跟你讨论一些比较有趣的事情，就像是说，其实之前逸轩我们上学期有逸轩跟我们的朋友在上学期有做了一档节目，叫做《我是 Singer》，
1: 没错，
0: 对，然后这档节目其实，在一开始初期的时候，好像听说有想要出过就是影音直播版，是吗？
1: 什么时候说过、啊？
0: 就是好像说某一个暑假的时候，好像有是想要这么做过。
1: 是，
0: 那为什么后来没有呢？
1: 为什么没有？其实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被放鸟了。
0: 被放鸟了？为什么？
1: 对啊，就是本来说，我们想要做一个就是关于影音的方式，有点像综艺节目，就是有开场的感觉。
0: 嗯，
1: 但是呢，就是本来说，我们都已经说好了，结果就是我们的来宾，还有兼这个技术顾问，就是选择不出席 ，no show 这样。
0: 不然原本好像听说会蛮不错的。
1: 对，本来就还有那个什么喷烟机啊，然后一些灯光炫彩的部分设计都已经准备好了。
0: 那其实蛮不错的
1: 对啊，但是就是整个技术指导啊，跟我们的兼来宾就是选择 no show 这样子。
0: 那不知道说就是好像说那时候有想要邀请就是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人来上这个节目，但是他们后来好像就是到最后都就是这个节目收播之前都没有出现。
1: 是的，就是本来想说大家就是平常在唱歌的感觉啦，是蛮有趣的。也是说本来要在学期中登场。但最后呢就是选大一样，大家就是选择 no show 这样子。
0: 那如果说他未来还是有兴趣想要就是试试看的话，你会愿意陪他再做一集吗？
1: 是可以，但是重点是他要先出现。
0: 他现在就是可能约了然后不出现这样子。
1: 是的，没有错。
0: 怎么这么糟糕啊？
1: 有时候他们可能就是时间不行，或者是不然真的睡过头，就是没办法。
0: 有时候就是其实好像会想要就是玩一些比较有趣的东西，但是有时候
1: 就是我自己本人是蛮想玩这个游戏的，但是就是选择这个举办人呢跟这个主办方，然后以及我们这个参与的同学是选择不要。
0: 那如果说你可以再邀请到这位来宾的话，你会想要就是让他唱什么风格的歌？
1: 我觉得想要让他唱什么风格的歌，我相信这个来宾本身自己就有喜欢的歌单以及就是团体，那当然一定要唱他最喜欢的。
0: 那你觉得他会就是如果说要以符合这个节目的调性来讲的话，你会觉得什么样的歌最适合他？
1: 什么样的歌最适合他？我觉得他就是很适合这种比较需要
0: 能量吗？
1: 对，能量，他需要有 energy 的感觉。
0: energy， 但我们今天没有要播 energy。
1: 对，今天的歌单可能就比较偏jazz， 就是比较舒服一点，就抒情一点，然后会跟着那个旋律的 flow。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就是以往想要邀请的来宾呢，通常都比较适合这种派对风格一点的歌曲。
0: 好，那没关系，我们下一首呢，我们就直接跳脱刚刚逸轩说的这种 jazz 啊，比较放松一点的歌，我们就来听一首 rap 好了，由 NF 所演唱的 The Search。
2: Hey man, how's life? I don't know, it's alright. I've been dealing with some things like every human being and really didn't sleep much last night. I'm sorry, that's fineI just think I need a little me time. I just think I need a little free time. Little break from the shows and the bus rides. Yeah. Last year I had a breakdown. Thoughts telling me I'm lost, getting too loud. Had to see a therapist and I found out. Something funny.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79FM 88.1 世新广播电台节目 Hello 午安，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Brandon。 今天在我旁边的这位呢
1: 是一根，
0: 没有错。一根是我的我原本说他是午菜 L 制作人的制作人，但是他并不苟同这个职称，
1: 我不认同。就是哦，午菜 L 就是我昨天有说过那是我电脑的名字，那我是午菜 L 制作人这个旗下的艺人。
0: 那你的那如果午菜 L 的制作人今天跑去韩国发展的话，你会一起去吗？
1: 我会去韩国发展，因为我这个呢就是我非常的喜欢的一个地方，就本人我非常喜欢的非常喜欢韩国。完蛋了，我这两天讲话都超级不清楚的。
0: 你今天讲话布丁堵啊。
1: 对，我现在我觉得我真的是没办法在那个就是我不能应该用就是我的领巾不能刺这五个字，就是我现在变成说我每次讲话真的是超级不清楚。我真的是我昨天看完我那一个直播我真的头很痛。
0: 没关系，我今天看完我的直播我应该也会头蛮痛的，而且我要看两场直播。
1: 哪有，那个前面那一个我们刚才那个算是小小的失误，就是一个电脑有点小罢工，但是目前现在来看的话呢
0: 应该是蛮不错的，
1: 是不错的。
0: 对，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在线上加入我们从 YouTube 加入我们的观众们都给我们什么的一些算是想法吗？
1: 我觉得它算是我们就是目前午餐的一个想法。

0: 为本人我还是没有想到。
1: 是没有错，我们刚刚在 Hello 午安的 YouTube 频道上面发布了的这则直播里面发布了一个投票，就是今天午餐到底要吃什么呢？那选项的话呢，有管院自助餐、意大利面、牛霸天，还有叫布兰登看留言。那目前看叫布兰
0: 登，我想先问一个，就是到底为什么第四个选项会是叫布兰登看留言？
1: 因为我觉得说比较有趣，因为第三个有点想不到，就是因为想不到要吃什么，所以才要发这个投票。
0: 哦，所以叫你看留言的原因，就是因为如果留言区有更好的选项，然后你就可以汲取这个意见。
1: 对，就像是刚刚有人说麦当劳，但是我个人觉得
0: 我昨天才吃麦当劳，我现在已经没办法再吃麦当劳。
1: 我今天也应该没有办法再吃麦当劳。我最近在就是增肌减脂，哦，我每天要吃好多东西耶，就是多到有一点，就是我每天早上，就是每天早上起来会觉得有点饱的感觉。
0: 哦，刚才七七有说，在这一刻，目前现在他说七七，他说布兰登都不看留言，我们现在正在看你的留言哦。呜呼，七七你好，
1: 太棒了，七七你好，我们跟 YouTube 上的观众们都打声招呼。那同时，我们也跟不管是在哪里收听我们线上的广播的观众们也打的听众们也打声招呼。那现在也有人说，就是哦，我们刚使用了，就我们刚有在音乐结束之后呢，我们有播到由张震岳所为我们新广播电台配音的一个台呼。那有人说，就是谢谢大家都爱用张震岳台呼，我很开心。那就是对啊，是谁剪的？怎么这么厉害？就是让大家都可以想要用。
0: 我也不知道哎、欸，
1: 对啊，就是如果说如果有知道就是这个台呼到底是谁剪的，就是观众听众或是一些就是内线的一些小伙伴的话呢，欢迎在直播上面告诉我们。
0: 他觉得太厉害，而且他最近也要帮一些节目做一个剪辑的动作。
1: 哎、欸，那好像蛮厉害的。我之前听说好像就是还要帮一些节目下 hashtag。
0: 哦，
1: 嗯，其实我觉得下 hashtag 是一个很考验功力的东西。
0: 但目前最近我们电台正在这个做一个转换期、嗯、所以目前这位同学呢可能哎、欸嗯、好像需要一点多多的工作时间、
1: 哦、对，他最近好像蛮忙的。那我们七七说，我只配叫有人吗？哎、欸、你看我们知道是谁了，就是七七、
0: 這個、
1: 是赵之奇本人剪的、這
0: 個、KIIIIIII 下底线122。
1: 没有错，如果说好奇赵七七到底是谁的话呢，欢迎到 YouTube 上面来搜寻他，他说开放大家夸夸。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马上要收听我们的下一首歌曲，是我最近非常喜欢非常喜欢的一首歌。那话不多说，就带大家一起来收听这首Heaven is a place on earth。

0: 由 Belinda Carlisle 所演唱的 Heaven is a Place on Earth。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79 FM88.1 世新广播电台节目 Hello 午安，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Brandon， 我不是 Egan。
1: 吓死我，我想说哇，你已经帮我介绍了，那我现在到底是谁？
0: 你现在是我的 co-host， 是的，你现在是我的另外一位主持人，你现在已经不是我的来宾了。
1: 好的，
0: 太棒了。那我们刚刚回复了我们线上的 YouTube 留言，所以现在我的朋友们就不能说我都不看 YouTube 留言了。但是我们刚刚呢，我们的七七说他要去买午餐了，所以我们要祝他就是路上小心，然后等一下他回去继续实习的时候呢，可以精神百倍的回去继续完成他下午的。
1: 但我觉得他应该吃饭也会吃得很慢。
0: 他可能吃饭就会消耗掉他的蛮多精力的。
1: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这边就是打上一个问号，就是吃完饭能不能补充精神这一块。
0: 对，如果说他觉得他没有办法补充精神的话呢，那就请他打开 Hello 午安来看我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线上好像还有蛮多不一样的观众，对，欢迎他们都可以在 YouTube 上面来留言告诉我们说他今天午餐都吃了什么。讲到实习，其实我最近身边蛮多朋友都在实习的。嗯，就是像是说我有一个朋友，他现在在，就是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但他是一个好像说是他是日本日商公司，然后来台湾，好像是一个蛮大，好像说是日本第二大的公关公司，然后他叫做先世博报堂。
1: 太酷了，没有听过。
0: 嗯，然后他就是我朋友他是高雄科技大学的，然后他们反正就是先世博报堂这个集团，他每年都会挑一些，他都会跟学校有一些合作，然后就是可以开放一些11年的实习生的名额，然后让他们进去。然后今年的话好像有一个也是我们世新大学的公共关系暨公共营学系他们的学生也有进去。
1: 你竟然记得住那个科系的名字？
0: 当然，像是我是新闻学系，你是
1: 广播电视电影学系，
0: 那个名字那么短也背不起来，其实有点可怕。
1: 不是啊，大家都会简称广电系嘛。
0: 对啊，那新闻系就是简称，其实就只是差一个字而已，新闻系跟新闻学系。那是哎，那你会怎么说我刚才说的那个公
1: 广
0: 系的？哦，对耶，对，我们有公广系这个名字。
1: 为什么？我刚才讲这么长，到底是什么？
0: 难怪我刚才觉得讲话有点卡卡的。
1: 公共关系暨
0: 广告
1: 管理。哇，我现在真的是超级说话不清楚。嗯、
0: 说话，你那个领巾上面是说话不丁度还是讲话不丁度？
1: 说话不丁度。
0: 说话不丁度。
1: 对，就是你如果说话不清楚，就会说话不丁度。
0: 讲、到公关跟就是这种交流面的，你觉得我该怎么说，你觉得表达跟沟通的差别在哪里？
1: 表达跟沟通，
0: 对，
1: 表达就是对一个事情陈述它的事实。
0: 嗯，那沟通
1: 我觉得它还是有一个层面是你需要走入到对方的心里。
0: 嗯，那因为我这算是我刚刚说到那个集团他们我朋友他在面试的时候被问到的一个问题。那我觉得其实蛮酷的，就是我朋友他一开始的回答跟你差不多，但是他现在的回答，我记得他说他的心境有不一样的转变。他现在觉得说，其实在沟通中就已经双方已经完成表达了，
1: 沟通中双方已经

0: 完全表达。
1: 对，只是就是刚刚这样讲的话，好像说把沟通跟表达，把对沟通跟表达这两个东西拆开来，但是
0: 嗯哼。
1: 他觉得说其实，在沟通里面本来就需要有进行表达，只是说在表达之外，还得到了更多的像是互相理解啊，还有就是可以知道说你真的在说什么，然后我可以懂你的意思，然后再去进行比如说怎么说理解层面。
0: 对，
1: 在更多的
0: 所以
1: 就
0: 就
1: 是，
0: 是在事实上面再增加一点点内心上面的软化嘛。
1: 对，也不一定要到软化吧。我觉得沟通不一定是，你觉得沟通一定要妥协吗？
0: 那就是无效沟通，那就会变无效沟通。
1: 好的，没关系。总之就是突然想到这个蛮有趣的东西来跟大家分享。那我们刚刚说，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我要疯狂的分享最近的歌单，所以接下来就马上来收听下一首由 Olivia Rodrigo 所演唱的《The Cure》。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729 FM 88.1 世新广播电台节目 Hello One， 我是你的主持人 Brandon。 今天在我旁边的这位呢，是我们的超慢跑大师，让我们欢迎一根。
1: 为什么我们每次回来都有一个新的 title？
0: 你上次唐氏耶，就是我每次都会突然想到什么，然后就帮你换一个 title。 那今天很开心可以邀请到我们板桥区最强的，该怎么说，板桥区最强的这个超慢跑大师。
1: 板桥区吗？
0: 板桥我应该还没有讲话不丁读吧。
1: 好。
0: 好，那我们来请我们的请问我们的一根师傅您怎么称呼，就称呼您板桥一师傅可以吗？
1: 不是，好，随便你，我随便你要叫什么好不好，就是随便。
0: 好，那我们板桥一师傅，请问你可以分享一些超慢跑的秘诀吗？
1: 没有什么秘诀，他就是播着那个东西，播着那个音乐，你就可以跟着跑步了。
0: 那你觉得就是超慢跑带给你的就是改变有什么？
1: 我觉得变得好累哦。
0: 变得好，就是每，但你每天都会坚持超慢跑吗？
1: 是的。
0: 但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你的身体也慢慢的变健康了。
1: 我觉得变得很有活力。
0: 很有活力，真的，我也觉得你现在变得很有活力。
1: 只是虽然之前就已经很有活力，只是到现在
0: 更好了，
1: 对，
0: 你变成一个更好的版本你自己。
1: 对，我觉得好，可以这么说。
0: 那你可以跟各位就是分享一下，说你刚刚好像在录音室里面折了点什么东西。
1: 好的，就是我帮麦克风折了一个帽子，然后我放在这边这样子。
0: 好，那你要记得就是之后帮他戴帽子的时候，可能就是要先注意一下我们麦克风有没有开哦。
1: 怎么了？
0: 就是刚刚好像戴帽子的时候有一点音效，就他戴上去的音效。
1: 好的，
0: 对，我们之后可能要就是稍微注意一下。但是我觉得一根帮他折这个帽子非常可爱，你可以跟大家就是介绍一下，就是对不起，我们再跟大家重新介绍一下他的抬头。这位是我们板桥的新兴的设计师，可以麻烦就是我们新兴的设计师来跟各位介绍一下，你帮这一个麦克风所设计的这一顶白色的帽子还有什么设计理念吗？
1: 他的设计理念呢，就是他要有一种古代的官帽的感觉，那同时呢又不能有那个过多繁琐的一个设计，
0: 是，
1: 所以它是用最纯正的材质，就是以这个纸质作为整体的材质选择。
0: 它另外也有一种，就是因为它是纸，它不是什么像是现在很多这种衣服的材质，比如说什么聚苯乙烯那样
1: 的
0: 材质。那你会不会觉得说，以纸这种就是比较简单的，比较算是没有那么多加工的，没有那么多合成的这种材质来去体现一种就是节能减碳环保的感觉。
1: 对，因为我觉得环境永续是很重要的。
0: 是最近真的很热，就是如果说要开冷气的话，其实就会担心说就是北极熊会不会没有加住这件事情。
1: 我觉得北极熊如果没有家住的话，我自己应该也活不下去。
0: 我就是因为如果北极熊没有家住的话，就会导致海平面上升嘛。
1: 是的，
0: 对，就是我觉得也是该怎么说呢，

0: 环环相扣，
1: 环环相扣。对，但其实好像说，就是因为说南北极，对，北极熊，所以在北极的冰层因为是漂在海面上的，所以它其实如果它说它真的融化的话，其实不会对，就是海平面有那么大影响。其实反而是南极大陆那边，如果说冰层融化的话，对我们生态的影响是更为剧烈的。但这边要说，就是其实不管是怎么样的环境改变，其实多多少少都会对我们的环境永续有一点产生冲击。
0: 是的，
1: 是，只是说好像说因为南极它本身是一块大陆，那冰层是覆盖在上面，所以说如果它融化掉的话，其实会造成更剧烈的海平面上升。那就是如果说海平面上升之后呢，你会想要搬到哪里去住？因为就是台北是一块盆地
0: 哦。
1: 对，
0: 我还想搬到韩国去住。
1: 韩国？那韩国你有特别喜欢的城市吗？
0: 我想要去首尔。
1: 嗯，为什么首尔是一个怎么样的城市会吸引你到那边去？
0: 就是一个
1: 你是喜欢它的比如说文化或是环境？
0: 我就是喜欢它的环境。
1: 哦，那你到那边还会就是尝试还会继续想要尝试担任这个广播制作相关人员吗？
0: 哇，欸，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想法。因为如果我去那边的话，等于说我要从韩文学习，
1: 啊，
0: 然后用韩文播音。
1: 对，
0: 这件事情哇有点难，
1: 有点难，
0: 但
1: 你会
0: 感觉蛮好玩的，
1: 所以你可能会朝着这个方向去尝试。
0: 那我可能要先多学一下韩文。
1: 好的，那我在这边预帮各位线上收听的观众还有我们线下收听的听众帮预定，在一年后在你从世新大学从世新广播电台毕业之前，希望您可以主持一场韩文版的 Hello One。
0: 哇，wow，
1: 在这边这个礼物送给各位线上还有线下的观众朋听众朋友哈，
0: 但谁答应？
1: 就是大师从来都不需要，就是答应他点头就好了。
0: 哦，uh-huh ，
1: 对，你现在点头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立刻来收听，在他反悔之前，来收听这首由 Lady Gaga 所演唱的《Kill for Love》。

0: 安妞，我是 Egan。
1: 好的 ，Hello one，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M 七十九 FM 880世新。我们今天的节目是 Hello one，
0: 是的，
1: 对，我们刚刚让我们就是预定了一年后会为我们播出这个韩文版 Hello one 的 Egan 来跟大家用韩文打声招呼。
0: 没办法，我只会安妞哈斯。
1: 没关系，就安妞哈斯。
0: 安妞，好，就这样子。
1: 那听说你刚刚有点问题想问我？
0: 是的，因为就是刚刚就是前面，我觉得刚刚呢就是非常的诡异。
1: 诡异吗？
0: 就一整个很好笑，就是我们从这个超慢跑一路聊聊，哎、不对，我们从一开始那个，我们一开始在聊什么？
1: 其实我也不是很确定。
0: 对，反正就是我们就是东聊西聊，然后聊到超慢跑，那我们现在就是要回到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歌单的部分。
1: 没有错。
0: 为什么？我是因为刚刚我发现，其实你的歌单内容呢，其实都有环绕一个字，就是关于 love， 就是这个爱。
1: 有吗？真的吗？我自己都没发现耶，
0: 所以我觉得蛮酷的。就是我刚才观察一下，我觉得为什么你会特别想要把今天的歌单一系列呢聚焦在这一个
1: 是
0: 这个爱上面？
1: 其实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我有自主性，就是有意识做的事情耶。
0: 是，
1: 但就是因为这个歌单是我最近都在听的歌单，所以还是其实我最近比较缺爱。
0: 没有，我觉得很多歌里面它很多都不是在讲缺爱或是什么，就是很多都是在讲这个对于爱的想法。
1: 嗯，像是我们第一首是由阿爸合唱团所演唱的 Lay All Your Love On Me， 这是不是有一种就是想要让别人可以就是毫无保留的把他的爱留给我？
0: 嗯哼，
1: 那你觉得第二首的话、nice. 但第二首是 Vogue、欸、第二首 Vogue. 我觉得好，那我觉得第二首，
0: 可是我觉得 Vogue 他的一个态度、精神态度对我来说还是很强烈的在讲爱自己这件事情、
1: 好像有一点，
0: 对，就是 Vogue， 我觉得他的个人表现很出彩，就是无论你是看到这个舞风啊，或者是杂志上面想要呈现上面的感觉，其实很强烈的在爱自己这一块的琢磨是非常重的。
1: 嗯，然后第三首的话是 NF， 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美国饶舌歌手，他所演唱的 The Search， 他其实也有一点在讲说找寻自我的感觉。我突然发现我的歌单好像一直都是围绕在这些自我探索上面的歌。
0: 对，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播最后一首歌，就是我们在整个节目结束之后还有一个这个
1: 由 Ariana Grande 所演唱的 Hey There I Made You Love Me。
0: 对，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哎，好像也是感觉不错。
1: 嗯，好像也是不错。其实最近 Ariana Grande 她出了这首歌之后，好像在网络上的回响蛮不错的。我一开始被这首歌打到的时候，是有一个国外的就是他叫什么influencer KOL， 他就是拍了一支影片，是他拿着一个拿着一台音响，然后就是在播 Ariana Grande 的这首歌。
0: 哦、
1: 对，然后拿着它，然后走着台步，然后跳河。就是跳河并不是一个很棒的行为，他就是算是比较用比较激烈一点的手段来表示他对这首爱，
0: 或是我觉得比较具象化的去告诉他说，哦，因为这首歌，所以我跌进去这个音乐海里面，
1: 没有
0: 音乐河里面。
1: 对，我觉得也是挺有趣的。那我们现在来念一下我们的留言。好了，刚静好好像有说，我们布兰登可不可以一起来玩躲猫猫？那躲猫猫，哎，你们最近好像都一直在玩躲猫猫这个游戏。
0: 是的，哎，我们昨天我们才跟各位

0: 听众朋友们喊话，就是说如果有人想要跟我一起玩变色龙躲猫猫的话呢，来私讯我，对，我们就可以一起玩躲猫猫。
1: 是我必须要说，一言其实蛮厉害的，他有截图一些就是他躲猫猫的照片给我看，然后我这是真的蛮不会找的吗？
0: 欸，我也是真的，就是我很会躲，但是我不会找，
1: 是
0: 就是蛮可惜。
1: 就是一言有时候这个游戏是分两个时间，第一个是躲起来的时间，第二个是找的时间，然后他每次躲都会就是他画自己身体的时候，他都画到最后一刻。
0: 对，就是我可以躲得很好，但是
1: 是
0: 找人我真的是不太在行。
1: 那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个你可能在就是短期内想要去精进的目标？
0: 不会。
1: 可是这样子你下次回来的时候我就可以说让我欢迎躲猫猫大师 again。
0: 好了，不用再那么多 title， 就是有时候真的太多。然后我们刚才留言区这个用这个 Hello 武安的账号回的这个 Selector 也很厉害。那 Selector 是谁呢？就是我们这个嘉玲同学，他就是有在这个我们的算是我们电台自己的一个管理系统，有一个 AI， 那个 AI 的名字叫做安可姐妹，
1: 对，
0: 就是他请安可姐妹帮他取的一个类似艺名的感觉。
1: 欸，其实蛮酷的，我不知道我们安可姐妹可以做到这么多的事情。
0: 是的，
1: 嗯，我觉得其实
0: 但他不能说帮我算塔罗牌，所以就是有点
1: 小失望。我觉得这有一点勉为其难。我觉得取艺名这勉强算是就是主持人主持人服务的一部分。那如果你要算塔罗的话，
0: 可能真的要去找塔罗老师。
1: 对，没有错，我觉得这有点为难我们安可姐妹。
0: 而且说到取艺名这件事情，其实我真的是很难去界定一个到底怎么样艺名，算是好记的。因为反而我就是有接受老师的那个邀请，就是去到其他电台就是有帮忙 做一些节目。
1: 是，
0: 但我这个名字一跟这个名字就是很常会被念错，然后再加上就是我怕就是因为可能 maybe 有些听众可能不知道怎么拼或者什么的，我在想要不要取一个中文的。就是
1: 那你如果叫中文的话你会想要叫什么名字？
0: 就是一直都没有想到。
1: 我觉得车干蛮不错的。
0: 哪里？哦，你说扯干宣吗？可是
1: 对啊，
0: 就是就会觉得说，好像有点无趣
1: 哦，因为就只是把字分开来吗？
0: 对。
1: 那我觉得，因为我们电台有位老师是姓冯，然后是就是两点，然后再加上一个妈，但
0: 是
1: 我觉得对，但是我觉得老师把就是冯这个字拆成二妈，其实是非常有怎么说创意，非常厉害的一件事情。
0: 那我就算姓变成会不会变口天呢？
1: 啊，口天，因为口天吴这样子吗？
0: 对啊，这样也没有说真的是很好记或者什么样。
1: 确实好像没有那么具象化的感觉。 对没有错。那希望主持人口天之后就是可以为我们带来。
0: 我没有说我要叫口天啊。
1: 好啦，那就是我祝福你可以找到一个适合真正适合你的一个名字。
0: 哦，我们这个店值班小伙伴有说这个口天口，
1: 口天口
0: 蛮可爱的。它很像一个表情符号。
1: 对耶，
0: 好可爱哦。
1: 好了，那非常就是非常开心的，我们这个小时让一根陪我度过了。那在这一个小时内我们也看到他的蜕变，从
0: 哪里了？
1: 就是从一开始的这个什么超慢跑老师，到现在的就是韩文初学者。对，那希望说你可以未来在韩国有一片属于你自己的天地，不管到哪里都可以有一片属于你自己的天地。
0: 谢谢主持人。
1: 好的，那今天呢就到我们 Hello 午安的尾声了，非常感谢你今天的收听。那 Hello 午安每周一到每周五在 AM 79 FM 88.1 世新广播电台，还有在 YouTube 频道上面搜寻 Hello 午安，都可以看到我们所有主持人的精彩节目内容。那感谢你今天的收听，最后一首歌送给各位，由 Ariana Grande 所演唱的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5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熊仔。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第一季我们开始了，
2: 第二季我们撑过了，
1: 第三季
2: 我们居然还在。
1: 哦，菜地七条咸的生命力真的很顽强耶。
2: 诶，那我们跟蟑螂一样耶。
1: 每周三下午一点
2: 在世新广播电台不见不散，
1: 而且这次是直播哦。
2: Happy Happy Happy Happy Happy，
1: 欢迎收听
2: 《猜第七条弦》，
1: 我是主持人西西，
2: 我是蔡耀雪。
1: 一个礼拜要过去了，
2: 哇，真是太好了！不知道大家上个礼拜听完我们的韩团主题歌单有没有很兴奋啊？有没有想要知道我们这一个主题是什么啊？
1: 猜一下，《猜第七条弦》没有啦，
2: 哇，烂招！
1: 这礼拜的主题什么呢？
2: 我们这个礼拜的主题呢，就是电影主题歌单。
1: 没错，大家期待吗？
2: 期待，哥也期待。
1: 那就马上进入你们的这一个单元，吉他有六条弦，
2: 第七条是西弦，更有期待。
3: 欸，你知道吉他有几条弦吗？
1: 六条啊。
3: 不对不对，是七条。
1: 为什么？第七条是哪里来的？
3: 因为第七条是我的心弦啊。
1: 下一单元，下一单元，吉他有六条弦，
3: 第七条是心弦。

0: 欢迎来到吉他有六条弦，
1: 第七条是心弦。
0: 好的，吉他有六条弦，第七条是心弦是在做什么呢？
1: 对，吉他有六条弦，第七条是心弦呢，我们会分享我们这个礼拜的心情代表歌。但因为呢，我们这几个礼拜的主题都会是主题歌单，所以是分享我们想分享的主题歌单。
0: 好的，那今天第一首歌是什么歌呢？
1: 当然就是要分享我的爱最爱电影的主题曲，就是《国境之南》。翻译成的国境之南，然后跟大家先分享一下我接下来选的这几首歌都有共同点，大家可以去找一下共同点是什么。我最后在节目的最后我会跟大家分享。那为什么想到海角七号这一部电影呢会选国境之南这首歌，不会选无乐不作呢？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无乐不作这首歌，反而很少人知道国境之南。然后国境之南是真的大家进去看那部电影，看完之后才觉得这首歌哇好棒哦，留下来或者是我跟你走这样子然后会摇那个沙林，但我现在没有沙林，他就当阳光再次回到那摇着雨的国境之南。
0: 不过我觉得这算剧透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海角七号。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点是他那时候他写这是因为他在就是那个电影里面有拍说他写这首歌嘛，然后他本来这首歌命名叫做海角七号，
1: 对，这首歌原本叫做海角七号，没有，这首歌他在剧里面是叫做海角七号没错，
0: 可是他后来把它划掉，
1: 他后面把它划掉，因为他原本是用那个信的那个地址去写的，但后面划掉变成国境之南，因为他那个时候是决定要跟他一起走，所以他才会改成国境之南。阿嘎你怎么都可以这样子对人家人家一个人从日本来你家很远很辛苦，你干嘛都这样子欺负人家。

0: 你有点把人家喝醉的词背得太熟了
1: 因为我觉得那一段最好笑，
0: 真的很好笑。
1: 反正就是大家应该讲到海角七号都会有自己觉得特别有记忆点的地方，像是我就最喜欢他喝醉躺在那个阿嘎的家庭门口，然后在那边丢那个玻璃，然后隔天起来出门说，这是我丢的吗？对不起，就走掉了。
2: 我最喜欢那个阿嘎唱野玫瑰的时候。
1: 野玫瑰，但是那个茂伯在旁边很闹啊
2: Uncle
1: 然后自己走出来开始弹然后每个人这样下来啦，我被下来啦，我是够笨呢。反正我真的是把海角七号这部电影看得太熟了，而且再加上因为这一部电影其实一开始魏德胜虽然拍这部电影只是为了要还债，但是也没想到拍的大家票房这么好，
2: 据说啦就是为了要拍赛德克巴莱，
1: 对，为了要拍赛德克巴莱他没有钱了，所以他先拍海角七号，但是意外的
2: 那么
1: 海角七号刚好又符合那段时间大家的社会的那个相关的东西，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哇这个有写到我们心里耶，好棒哦，我最喜欢这部电影了，海角七号赞这样子，然后大家都去看。然后
2: 还有那个爱你爱到不怕死，
1: 而且重点是唱这首歌的人是夏雨桐，跟他另外一个好像是他那个团体，但是我忘记另外一个是谁，但是其中一个是夏雨桐。然后就在夏雨桐跟孙协志结婚的那一个婚礼上面，他们还要请海角七号的那个
2: 桌，那个桌，
1: 那一桌
2: 大大
1: 请他们去，
2: 没错，然后就现场放这首歌，
1: 对，
2: 超诡异的，在婚礼上
1: 爱你爱到不怕死，若你他劈腿就去死一死，
2: 没有这个歌真的是这样唱，我没有，
1: 我们没有乱唱，那个时候很紧张啊
2: 我们没有乱唱哦，是真的这样唱，
1: 慌张啦。反正就是海角七号这部电影就是也带给大家很多不一样的想法跟体验，然后就是这部电影放到后面来也会觉得说哦原来之前我们小的时候的那个时候的环境，台湾的环境生活就是长这个样子，然后也会知道说从那个时候就有写到就是北漂青年的不容易这样子，毕竟他是从台东漂到台北啊，这是真的有点远，说真的
2: 他绕了一大圈，
1: 对，所以就是大家如果就是闲闲没事做，然后想要知道之前的台湾社会是长什么样，淳朴的样子的话，我觉得看海角七号这件事情，虽然它里面可能会有很多脏话、啊、还是什么很低俗的感觉，但是我觉得那就是一个接近文化最好的方式，然后也加上就是会看完之后你会觉得哇好好开心哦，很疗愈那种感觉，看人家骂人
2: 好爽
1: 哇好爽哦好爽哦这样子。所以呢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范逸臣的《国境之南》。

0: 我们昨天晚上表演结束，我就要和日本战变公司的人一起回日本。留下来，或者跟你走。
1: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范逸臣的《国境之南》。
2: 好的，那我选的这一首歌呢是林心怡的《等一个人》。
1: 没错，刚刚才要选讲到他最喜欢电影是《国境之南》，还讲是《海角七号》。《国境之南》是一首歌。
2: 那我最喜欢的电影呢就是《等一个人咖啡》。
1: 对，咖啡。
2: 对啊，等一个人，
1: 对，等一个人咖啡。
2: 为什么？
1: 不知道，可是那时候的何浩晨看起来很怪，可是他穿泳装，不是，这是整个故事的感觉，就是我很喜欢，就是等一个人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不知道大家对就是里面的台词有没有印象，因为它里面有一句台词是"人的一生都在等一个人"，对，应该是那个张靓颖的那个角色，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哦，这句话非常的有道理。
2: 确实，因为你在人生的每个阶段，你都会等一个东西，或等一个人，
1: 没错。所以我就是说啊，
2: 怎么样？这边电到是不是？这样咖啡机漏电，磨到自己手了，好痛。
1: 就是对这一句话刚好中了这样。
2: 哦，对，确实。而且重点是因为那时候在拍《等一个人咖啡》的这些人都很年轻，
1: 他们
2: 都是刚出道而已。
1: 对对对对对。
2: 那时候就是只是刚入。
1: 那里面最资深的是周慧敏。
2: 对。
1: 对，其他都很那时候，那是谁啊？那是那个吧？女主角是谁演的？女主角是那个，不是夏雨乔？
2: 宋云桦。
1: 好笑哦！我记得他们那时候都刚出道，然后好像都是拍完这一部电影之后才开始变有名，
2: 就对，慢慢的那个
1: 知道这件事情。
2: 对。
1: 然后呢，这一部是那时候我高中的时候确诊
2: COVID-19
1: 的时候，哇，重新的再看了一次，哇，然后就还是一样很喜欢。而且因为之前电影台都会在重播这一部，跟那个叫什么六弄咖啡馆，
2: 六弄我也很喜欢，我是很喜欢咖啡是吗？我不知道，可是我觉得相比之下这两部我更喜欢等一个人咖啡。
1: 整个故事情节我是喜欢等一个人咖啡，但六弄就是以一种。
2: 它有点，因为它有点不像是我们的生活背景，
1: 对啦，
2: 毕竟它是那个中国的导演写的、编剧写的东西。然后《等一个人咖啡》很符合台湾社会，我们就会觉得说，哦，这个好像比较贴我们的感觉。然后我们也不会像六弄一样那么浪漫，就我们的很直朴啊，就是会有人穿着泳装、滑着滑板突然冒出来，你要不要喝咖啡？
1: 然后从人家头上拿香肠干嘛啦？
2: 对，
1: 一碗豆花，
2: 对，超怪的。反正我真的觉得何浩晨那时候到底是拿了多少通告费，然后或者是他那时候到底多不有名，愿意接这一个，然后想要让自己变有名，
1: 而且他超壮，然后穿
2: 对他那时候对超怪的，那时候真的超怪的。我那时候真的觉得他是一个怪人，
1: 但就是打开了大众对他的认识。
2: 对啊，真的就是哦，你就是那个之前那个
1: 布鲁斯
2: 穿着滑板，然后那个嘛穿比基尼的那个嘛，
1: 超怪。
2: 对
1: 对，反正就是。而且我觉得周慧敏很适合她演的那个角色，
2: 对，她是真的很适合，
1: 就是有一点点忧郁，但是又很有气质，
2: 对，
1: 就
2: 忧郁的人，
1: 对，反正就是我很喜欢这一部电影，所以要和大家分享《等一个人》这首歌，而且这首歌真的超好听的。
2: 等一个人出现，
1: 没错，他就很贴合剧情，就是他唱的这样子。所以呢，我们现在就马上现在听这首来自林心怡的《等一个人》。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的，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林心怡的《等一个人》。
1: 好，接下来还是我选的歌，就是卢广仲的《几分》。

0: 知己
1: 广众，
0: 对啊，他就是哦、对，最好吃端午节最会唱歌的粽子是什么？卢广仲。好，他这个呢就是花甲男孩转花甲大人转男孩，我一直讲反，因为他的那个电视剧叫做花甲男孩转大人，但是电影是花甲大人转男孩，
1: 对，
0: 就是他从他老的时候变成年轻的时候，然后一个是从年轻的时候演到他长大的时候，然后就有几分之几这首歌。我觉得几分之几这首歌就是非常的棒，它就是那一天你走进了我的生命，谢谢你成为了我的几分之几，反正呢不管你就是遇到多奇怪的人，他永远都会在你的生命里面成为那几分之几，可能是什么12万分之一，就很小的很小的很小的一个人之类的，反正但是那个人还是曾经出现在你的生命里面。
1: 嗯，
0: 再加上因为我觉得花甲大人转男孩其实他有一幕不是是什么啊，忘记是谁躲在衣柜上面，超怪的，
1: 忘记了，
0: 他为了是要就是为了是他们两个好像在同一个地方，但是为了不要让别人发现，一个人躲在衣柜上面，我真的觉得简直是莫名其妙，那真的只有台湾人才会想得出来躲在衣柜上面这件事情。反正因为就是对我来说，我觉得那个花甲男孩转大人他其实最厉害的那个真的就是蔡振南跟卢广仲那个时候已经到底吵架的那一幕。
1: 嗯，
0: 因为那个就是然后那个人走路还很厉害不会跌，摄影师走路很厉害不会跌的，
1: 他稳定性很稳，
0: 对，他稳定超稳的啦。然后就是我觉得那一幕可能也是大家都知道那一部电视剧之后的东西，然后再加上因为他写的那个题材也是那时候都没有写过的，然后再加上他拍的那个导演是我们的大学长，是曲友宁
1: 学长啊，
0: 对，真是太棒了。我觉得曲友宁拍的电影都很符合那时候当下台湾的社会，然后在之后看你也会觉得说哦，这个东西好像没有跟我们差别太远，就像是如果是我们现在看海角七号可能会觉得之前真的会这样子吗，可能会有点想象不出来，但是如果是现在看的话会觉得说哦，这好像是我们可以想象出来的之前的农业社会长的样子，
1: 就是比较接近我们的，
0: 对，然后再加上如果是你用一个完全不理解台湾文化的人来看的话，你会觉得说那个东西就会很符合我们印象中的台湾，也不会说用什么粗俗的字眼还是怎样的。虽然蔡振南真的是演爸爸演得非常好，他真的好适合演爸爸，就很凶的爸爸讲啊怎样啦怎样怎样反正简直莫名其妙。然后再加上因为电影已经有就是他们前面电视剧已经拍完一个部分了，然后那之前就在讲阿嬷的故事嘛，就是希亚这样子，然后卢广仲写的歌就是每个都很贴进去那个电影的情节，然后跟电视剧的情节，所以最后后面他们拍成电影变成花甲大人转男孩这部电影的时候，就是大家都会觉得说哇好期待好期待，我们一定要去看我们一定要去看，然后看完每个人都是走的哭出来这样子，哭着走出来啦，走的哭出来是什么好，反正就是我觉得再加上因为所有电影插曲都会是卢广仲唱的，所以你就会更进入到那个情绪里面，然后在后面把这些歌单独拉出来听，你也会觉得说哇好好听哦，好棒耶，广仲你真是最会唱歌的粽子，
1: 哇
0: 哇真是太好了。所以呢我们现在马上就要来听这首来自卢广仲的几分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卢广仲的《几分之几》。
1: 好的，那接下来是我选的歌。
0: 好，
1: 我选的歌呢是你的情歌，然后它是你的情歌的主题曲。
0: 好诶，你的情歌。
1: 这首歌是 Tank 唱的。
0: 对。
1: 但其实我没有把你的情歌看完。
0: 我觉得你的情歌后面有点烂尾。抱歉。
1: 就我觉得电影跟音乐一样，是一个主观的意识。
0: 对，就是每个人看完的感觉都不一样。虽然我觉得它烂尾，但我还是有哭。
1: 这就是一个感性的，
0: 对对对，
1: 对，感性的故事。
0: 对，
1: 反正呢，就是呢，
0: 你看他又差点把麦克风用到自己的脸上了。你看，我就说吧，
1: 哑巴。好，反正呢，这首歌呢，就是我每次会突然想听它，就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嘿，只属于你的情歌。
1: 但它也不是算一首特别特别难过的歌，
0: 对，
1: 但就是会想一个人的时候听，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只是因为
0: 那
1: 这样，
0: 可以两个人的时候听，那就会变成你们的情歌哎，哇，我们的情歌，
1: 哇！
0: 哇，
1: 而且我觉得很酷的是，就是因为你的情歌主演是傅孟柏、柯佳嬿跟谢伯安嘛。那
0: 对，
1: 谢伯安，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名字有没有印象？谢伯安呢，是我们小时候应该是超偶吗？我
0: 是
1: 忘记，
0: 超偶
1: 对，
0: 吧，
1: 是超级偶像，
0: 我记得是超偶，
1: 我记得他是超级偶像的选手，
0: 对。
1: 然后就突然人不见。
0: 对，然后他这个跑出来就变演员，莫
1: 对，
0: 名
1: 跑出
0: 其
1: 来
0: 妙。
1: 就突然演了你的情歌这一
0: 对，
1: 部，
0: 然后再加上因为你的情歌那时候 Tank 唱的时候，他刚好是他病情有好一点的时候唱的这首歌。
1: 因为 Tank 的声音本身就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
0: 然后因为你的情歌这一部电影刚好也是在演
1: 就是在
0: 疾
1: 唱，
0: 病、生病这件事情。
1: 对，然后就是就
0: 对，然后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觉得，就是都以为 Tank 要怎么了。因为那时候，因为大家都前面都讲说，他那时候唱完歌，他不是就消失一段时间，然后大家不就说，哦，因为他生病，所以他没有就是出来唱歌还是怎样的，然后大家以为就是他来唱这首歌，以为他要怎么了，你知道吗？因为那又加上那个电影的那个东西，然后就想说他怎么了吗？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没关系，他现在活得好好的，非常的棒。
1: 对，那中间这个部分我们就不多去探讨。反正呢，
0: 对，
1: 就是 Tank 的声音就是非常的温暖，有故事感，所
0: 对。
1: 以非常的适合这首歌。
0: 没错。
1: 那大家也可以就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跟七七一样，就是。

0: 好的，我们刚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 Tank 旅舰中的《你的情歌》。
1: 哇，真是太好了！接下来我选的歌就是周杰伦的《不能说的秘密》啊，就是那一部电影《
0: 不能说的秘密》
1: 的歌。好，为什么会选这一首歌呢？
0: 为什么呢？
1: 就是因为我真的觉得那部电影他跟桂纶镁拍的好好哎、欸。然后黄秋生也好好笑哎、欸，
0: 很有意境的一部电影。
1: 对，然后就是把淡水拍得非常的美好，让大家让每个人都来台湾都想去淡水玩，但是没有想到淡水没有他们想象中的就长这个样子。
0: 真的，
1: 就是他们拍的淡水有点拍得太唯美了。然后还有一些后面，我觉得最好笑就是他们后面那个要那个钢琴要穿越时空那个，然后弹钢琴的那个楼一直被砸，砰砰砰，这样弹，我觉得真的简直是莫名其妙。对，就是我觉得那一部电影真的是周杰伦拍过以来，我觉得最耐人寻味跟最值得一看再看。这相信大家基本上只要是音乐课，基本上都会看过这一部电影。
0: 没错，
1: 这部电影真的是赞，主题曲赞，我真的是觉得说。那一个时候周杰伦简直是把他的所有才华都发挥到淋漓尽致，
0: 那个时候的周杰伦。
1: 对，因为现在周杰伦跟以前的周杰伦比，我觉得周杰伦应该是就是可能真的是老了，那不止高音唱不上去，就是感觉看起来就是哎呦不错、哦、他只有那个不错，那个还是一样而已。但是我觉得周杰伦这个人他的音乐实力还是一直都有在那个水准之上的，只是他可能做的东西会越来越偏大众化，或者是越偏越小孩化，就是因为他毕竟他也当了爸爸，
0: 他非常喜欢他的女儿。
1: 对，那他的儿子要怎么办啊？然后反正就是他也写了很多就是要给他女儿的歌，然后做了很多就是关于要写给小孩的歌，然后就会觉得说哇，现在周杰伦根本就是一个爸爸。对，就是每个人的人生阶段不一样，他写出来的东西就会不一样。但是那个时候的周杰伦就是非常的年轻，然后就是什么东西都哎呦不错哦，
0: 就是、音乐才
1: 子可以写进去哦，又不错哦，
0: 真的很青春的音乐才子的感觉。
1: 对，然后就是他把他能想到所有可以发挥到最好的极致全部都写在那个里面，然后就哎呦不错、哦、我觉得这不错，这应该会得奖哦，这样子哎呦不错、哦、这样子。然后再加上他们的后面的有一些情节，像就是那个达利可白那个啊，然后就写我是小雨我爱你你爱我吗，然后旁边就有人说我是大雨我治水。谢谢谢谢，
0: 好有梗哦，好喜欢。
1: 对，反正就是在那个时候大家都会想说那为什么一定要用点的，为什么不用直接用画的就好了，还要这边一直点点点啊，人家就立刻白没有了没。你奇怪耶、欸、奇怪耶、欸、到底是要怎样啦。
0: 我觉得台湾人还有个很莫名其妙的点，
1: 喜欢去探究为什么人家要这样，什么为什么没有为什么，
0: 十万个为什么，
1: 为什么，然后就说什么那为什么黄秋生不要直接跟他讲没有为什么，这就是情节，他如果那么早跟他讲那就不用看啦，都不用看，你听歌就好了。我的天哪、啊、
0: 好好笑。
1: 然后再加上因为那个不能说的秘密这首歌之后，后面有被很多人翻唱，像林俊杰啊，全部人都把它诠释得非常好，就是我觉得可能大家就是也是很爱周杰伦的歌，毕竟他那时候写的歌正是大家都会唱，然后还因为他然后有淡水有卖一个周杰伦套餐，然后那个周杰伦套餐真是简直是莫名其妙。
0: 那那个照片呢，
1: 就照片，然后是周杰伦吃那鸡腿饭然后跟那个鱼丸汤的照片，然后到现在都还是有，然后大家都会知道说哦，周杰伦就是住在淡水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好，对，我们刚前面讲到卢广仲，他也是淡江大学出来的，他们都在淡水，哇这太好了，
0: 淡江出才子。
1: 对，淡江就是淡水就是一个很
0: 风水宝地，
1: 风水宝地，
0: 芒果江，
1: 对，芒果江也是淡水出来的，我的天哪。反正就是大家就是在看完周杰伦这些影片之后就会很就是会去打卡，去那个地方打卡之类的，然后就会发现哇怎么淡水有好多一样的建筑啊，哇原来就是之前有人有那个历史的痕迹然后怎样之类的，大家就可以扯到这些东西来，然后就可以促进淡水的观光。所以现在淡水老街会那么丰盛，就是那么繁荣的原因，很多人大家都去的原因，有一部分就是因为周杰伦哦。
0: 没错，但是毕竟淡水老街还是有在持续的
1: 精进。
0: 对，
1: 然后再加上那个什么淡江大桥还是什么东东的，然后那些东西盖好，然后轻轨这样子一大堆，然后大家就会觉得说、哦、那我们要去周杰伦的地方打卡、啊、这样子。然后前段时间他们还有人就地刊那边还拍了那个骑脚踏车的那个
0: 硬要复刻
1: 硬要复刻这样子，而且就是那还是一个超大斜坡，然后他们就说那

0: 说到底周杰伦他们是怎么拍的，简直是莫名其妙，好累、
1: 哦、好累
0: 耶、
1: 哦、
0: 然后他们就说哦，你有没有想过可能是桂纶镁很轻，然后后面眉波太重这样子，然后就、啊、哦、嗯、没有想到耶、欸、反正就是这样子，就是周杰伦他本来就是一个大家同一个世代不同世代都会很喜欢的歌手，然后大家都会想要去听他之前的歌啊，看他以前的电影这样子，所以就会觉得说哇，周杰伦就是一个经典啊，赞赞赞，一定要分享到这边来。所以呢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了，是周杰伦的《不能说的秘密》。

0: 好的，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周杰伦的《不能说的秘密》。等一下，我要先讲我刚刚的那个彩蛋，大彩蛋，不是你撞到的那个故事，是、
1: 哦、
0: 好。那我先讲一下你撞到的故事。刚刚呢，就在我们录完那一段的时候，然后就突然我们就要按暂停，因为结束了嘛，然后就突然就有人撞到，然后我就想说我要忍住，他应该快按到了，就他没有，他就僵在那边，然后有一个很痛的脸，然后我就想说什么意思，然后我就忍不住笑出来了，抱歉，
1: 我也切掉。
0: 好诶，然后之后后面我要再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一开始不是讲说我选这三首歌有一个共同点吗？
2: 对，
0: 你们知道共同点是什么吗？共同点就是唱这三首歌的人都有进去演那部电影。
2: 哇
0: 哇，你看像海角七号范逸臣就当男主角，然后像那个花甲大人转男孩也是卢广仲当男主角，然后不能说的秘密
2: 也
0: 是
2: 周
0: 杰
2: 伦
0: 当男
2: 主
0: 角。
2: 哇，
0: 这是太会选了。好，换你。我讲完了、
1: 哦、好
0: 耶、yeah, 就是这个故事
2: 耶、yeah.
3: 好的，我选的歌呢就是前一段时间非常非常非常非常
0: 红的歌，不是红的电影，
3: 对，但是它虽然稍微都有点争议，但是我们不讨论那个争议后，
0: 我们只讨论歌，
3: 没错，我选的这一部这首歌呢就是阳光女子合唱团的主题曲，是再见的时候，
0: 拜拜，再见的时候。
3: 好，那跟大家分享，我忘记我们之前有没有跟大家分享过这个故事
0: 我们去看电影的故事。
3: 好，那一天呢是我们两个去工作，我们去录音录到晚上8点，
0: 然后录完之后我们就想说、不行，那我们来看个电影好
3: 了。对，而且是临时决定要去看电影的。
0: 对，
3: 然后呢我们就跟一间吃晚饭，
0: 对，他吃了5碗饭那一天，
3: 对，他吃了5碗饭，
0: 哇，
3: 也是一个小彩蛋。
0: 然后吃到那个店员讲说，哦，我们那个厨房要说你们还要点饭吗？
3: 对，因为我们蛮晚进去的，
0: 对，
3: 然后他就你们还要点吗？我们要厨房要收了，这样子
0: 可以多点没关系
3: 然后就对他就然后
2: 那再3碗，
3: 他自己还就是
0: 他还说怕别人觉得他吃很多把碗都丢到我们这边谁看不出来你吃很多啦，
3: 超好笑的。
0: 然后我们就这样子默默的帮他接收了2个碗，
3: 对，好，然后就吃完之后他就说
0: 少那两个也不会看起来吃比较少
3: 真的哦好，然后他就说他要回家，然后我们两个就想说啊，那我们去看个电影好了，因为楼上就是电影院，
0: 对，
3: 然后我们就上去就看了一下，然后看最近的那一场次
0: 是什么，
3: 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说哦很好看
0: 很好看很好看，然后我们两个就找不到时间，然后想说明天都没干嘛，那我们来看好了，
3: 对，然后呢我们就买了票，然后就看的时候哦，而且我们还在纠结要不要
0: 吃
3: 爆
0: 米
3: 花，因为
0: 我们很饱但是我们又闻到那爆米花味道就很想吃，然后旁边人就一直在吃爆米花，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一直吃，然后我们就爆米花要不要吃爆米花啊？买个小的一起分好了，最后我们的爆米花还是没吃完、啊、
3: 对，最后是买小的然后还是没有吃完，
0: 对，我们就剩一点点，
3: 我们努力的在吃了，
0: 对，
3: 然后你就看电影，然后
0: 对，
3: 那已经是11点多的场次了，
0: 所以那个时候很空，我们那一排就只有我们两个而已，
3: 对，
0: 然后我们前面有人，前面有几个人然后前面的人好难过他很前面就开始哭了，然后我们两个就说应该不会这样子想哭来干嘛的吧，
3: 因为前面因为有一些就是我们可能关注的点跟别人不太一样，我们的笑点也不太一样，
0: 对，然后我们就人家在哭，然后我们就一直很想笑，我们就一直忍住，然后我们这样不能笑。
3: 对，然后人家前面在哭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两个对视一眼，
0: 也就那边一直偷笑。然后，因为他那个哭得很大声，他这样，然后那个卫生纸就这样刷，出了很大力。
3: 大家不要学我们，这样不是一件好事。
0: 刷，然后那样子，
3: 很好笑。
0: 然后我们就那样子。而且最近我们在坐在最后一排，
3: 对，
0: 我们其实这样子仰看都可以从那个缝缝看到人家，因为人家可能有2个人都这样靠在一起这样看，然后我们就看到人家在那边
3: 对，然后
0: 这样子，然后我们就
3: 靠在一起哭，
0: 然后我们就想说不要再闹了，我们两个前面根本就哭不出来，我们想说应该没有不至于哭成这样子，
3: 对对对对，我们是真的一直到
0: 最后面，我们到那个时候他们一起合唱刚好在这首歌的时候，
3: 对对对对对对，
0: 我们真的才哭，
3: 跟那个小朋友一起合唱，
0: 对，跟那小朋友一起合唱的时候我们
3: 才哭，然后我们就哑巴，
0: 对，在哭
3: 我就真的眼泪流下来之后我转过去刚刚他也在哭
0: 然后我们两个就拿卫生纸在哭但是我们两个哭得很小声。

0: 然后前面的人还是哭得很大声，我就他们还是哭得好大声，这样子。
1: 而且我们那时候还有拍，就是想说要
0: 拍
1: before after， 虽然我到现在一直没有剪出来，
0: 但是那时候也还好。但是我们就只是哭，然后我们觉得那个最过分，就是因为他们叫那个小朋友一起出来唱。
2: 对，
0: 他们如果那个小朋友没有出来唱歌，
1: 就还好，
0: 其实
1: 就
0: 还好。我们两个就是完全没有什么反应。还好，
1: 就是想说哦，为什么大家会哭成这样子？
0: 对，然后
1: 没想后面留了一手啊。
0: 对啊，欸，我觉得他最脏就是我们全部都挺过去，前面都其实就觉得还好，普通正常，但是他们后面那一个真的是太过分了。
2: 对，
0: 那这小朋友出来那真的太过分，而且真的是还遇到是他的养母还跟他讲说什么可以拿，谢谢阿姨，然后他就哭出来了，我们就什么阿姨啊，那是你妈。然后最后面他又知道，就他知道欸，他有跟他讲。
2: 然后就是到后来奶奶过世，
0: 对，然后他也死掉，因为他最后后面被那个攻击，我们就想为什么要让他死掉，
2: 因为那个片头，
0: 为什么
2: 片头就是电影刚开始就是各种，然后我就以为说哦是他自己本人，嗯，结果呢最后跟我
0: 说
2: 他死掉了，
0: 他死掉了，对啊，我就哈，他怎么可以死掉啊，真过分，
2: 啊，怎么可以，
0: 真过分，我们需要 happy ending 啊。
2: 而且他的养母也就是隐瞒得很好，
0: 对啊，
2: 其实
0: 他跑在藏在铁盒，欸，重点是那个铁盒真的是不会有人去整理出来吗？大家都不整理房间的铁盒吗？
1: 可能他不是放在他房间
0: 啊，哦，不管啊，铁盒，欸，而且这是台湾人真喜欢用铁盒装东西，欸，
1: 欸，我也有留铁盒。
0: 我也是啊，我也是用铁盒装东西，大家都用漂亮的，
1: 根本就没有要装什么，然后你就硬要把它留下来，
0: 漂亮的饼干铁盒，然后里面装什么珠珠啊什么串珠之类的，然后打开看见
1: 我觉得我一定会用到，所以我把它留下来。
0: 对， 對，好，根本就没用到。
2: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哦，你哪一天就像你刚刚讲串珠那一些，你长大之后你打开你会哇，我小时候喜欢这些东西哦，
0: 对，串珠这样子，然后那个铁盒都会生锈，很难打开，打开，串珠，好哦，谢谢。就这样子。
2: 对，然后选再见的时候这首歌呢，就是因为呢因为这部电影有两个主题曲，
0: 听见西部幸福在歌唱。
2: 对，但是因为幸福在歌唱跟再见的时候这两首歌，我是比较喜欢再见的时候。我没有说阿琳唱的不好，就是我
0: 阿琳唱的太好了，
2: 我单纯比较喜欢。
0: 我觉得最可怕就是那个时候他们唱完之后给我放阿琳唱的版本，
2: 对，
0: 那个也是因为刚好那时候就是他那个时候是唱这两首嘛，
2: 嗯嗯嗯，
0: 然后他唱完幸福在歌唱
2: 的时候，他是接着
0: 然后直接接阿令的歌声，哦，留了这一首啊，有够贼，那个小孩就算了，阿令这个也是。
2: 对，然后就这样到电影结束之后我们两个走出去，然后就对眼睛都是肿的，
0: 对，
2: 很好笑，然后我们两个又很想尿尿，
0: 对，
1: 我们还找不到厕所，
0: 对，我们至少了两圈，然后那个厕所又没人，看起来超可怕，还以为是我们是那种恐怖片看太多，然后那个时候那个厕所又很像那种会有怪物冲出来的那种，
2: 很里面。
0: 那我们想怎么都没人，然后嘛，人家都在清洁，然后我们就问他说：“厕所在哪里？”然后那个人
2: 他们应该不，他们不是台湾，
0: 对，他应该是那种外籍人士。然后他就说：“哦，我在里面。”然后他就比里面，然后我说：“哦，谢谢，谢谢，谢谢。”然后就赶快继续上厕所，他走出来，哎，都没人，
1: 超级可怕。
0: 然后之后我们就去坐电梯下来，然后就经过那个，因为那时候金站都关门了，然后就哇，关门了，哎，要不要进去啊，领元购，不要再闹了啦。
1: 哎，那警卫就是在等电影院的人走出来，
0: 对，然后哇，然后慢慢走，然后旁边人也慢慢走，然后那警卫脸就很臭，说那我们走快一点好了，他好想下班呢，就这样子，也就是莫名其妙。
2: 反正就是我们去看阳光女子合唱团的故事，
0: 对，
2: 那大家真的都哭到，大家真的从很前面
0: 就开始哭，
2: 就是
0: 不止，就看到他们在哭，
2: 不止跟我们同一场的，
0: 对，
2: 就我们所有
0: 朋友去看，每个人都是很早就开始哭，我们就想说为什么要这么早就开始哭，啊，
1: 不是，是因为我们那关注的点跟人家不太一样，
0: 他们都在
1: 偷
0: 笑，啊，
1: 笑
0: 很烦，欸，就是看到那些他们怎么穿这样子啊，好欸，哇，太棒了，这样子，
2: 反正就是一个很特别的
0: 小故事，
2: 对，
0: 对，
2: 就是很好笑，我们两个只要一起去看电影就很莫名其妙，
0: 我们好像也只看一起看那部电影，但是也是莫名其妙，
2: 对，就是
0: 很怪，
2: 我们两个就是对就关注的点跟就跟人家不太一样，
0: 而且那时候很饱，一直硬要吃爆米花，我就觉得很好笑，
2: 啊，就很
0: 想吃，就很想吃，
2: 就真的很香，
0: 就是我们就是讨论要不要吃爆米花，又有一个人，然后他就我们正前面，一直吃，他狂吃，欸，然后重点他拿的是大包的那种，他那个还没进去，他已经吃快一半，然后我们就想说

0: 好香哦，好想吃哦。
1: 那我们最后还是决定去买，
0: 对，就是这样子，
2: 但是很好吃啦。
0: 对，爆米花，爆米花的花语就是在电影院看电影不要讲话抱歉。
2: 对，反正就是用这首再见的时候，搞得像就是又要做最后一集。
0: 对，
2: 没有第二集而已，
0: 我们只是单纯结尾啦，
2: 没
0: 错，不要再闹了啦，
2: 这一集的最后一首歌而已啦，没什么。
0: 对啊，
2: 好啦，反正一个小时过世真的是非常的快。
0: 对呀，好快耶，
2: 真的又到了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
0: 对，再见的时候。
2: 好啦，那今天就是分享给大家的呢就是电影主题曲的歌单，
0: 对，希望大家会喜欢，然后如果大家有想要跟我们分享的电影主题曲的话也可以分享给我们。
2: 没错，那每个礼拜三下午一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0: AM729FM88.1 都会播出猜第七条鞋哟。
2: 好的，我是主持人七七，
0: 我是采药雪，
2: 下个礼拜见喽，大家拜拜，
0: 大家再见。

0: 世界，魅力无限，赤星电台带你体验。
1: 我只要你快乐，你留下的爱是我的一半。
0: 你现在收听的是赤星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我是 B 毕世静。
1: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嘉怡。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歌手杨庆煌，大家可能比较熟知他演员的身份，但他早期也是一位歌手。他在1991年收录至《我是真的爱着你》专辑里的第十首歌曲《雪中情》，这首歌是当年红遍大街小巷的电视剧《雪山飞狐》的片头曲。想当年，这首歌一字一句让多少70后感慨万千。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回味一下由杨庆煌所演唱的《雪中情》。

杨庆煌浑厚的音色，开阔的音域，将一个在雪山中独行，充满英雄豪情的侠士，他对爱人的思念以及满腔的痴情展露无遗，非常的有意境。

雪中情被世人评价为豪气干云，荡气回肠，搭配雪山飞狐的剧情更可说是天衣无缝。而这首雪中情不仅成为了杨庆煌的代表作，也成为了一代人记忆中的经典。感谢您的收听，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见。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想知道千禧世代的心声吗？
2: 想了解本

0: 周三下午2:05在世新广播电台官网 AM 729 FM 88.1 及 YouTube 频道同步播出，欢迎您的加入。
1: Hello， 大家好， Hello. 欢迎收看今天的《千禧新生》第三季的第八单元《白日梦想家》，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黑糖，
2: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云如。
1: 我们还是要先进一下我们平常会进的东西。那我们先从本周新闻开始吧。
2: 好，接下来带来本周新闻：2026世界赛32强赛正式告一段落，48支参赛球队经过小组赛激烈厮杀。以及32强淘汰赛后，剩下16支队伍再向世界杯冠军前进啦。那有兴趣的人，再麻烦多多关注赛程的直播时间哦。
1: 好，再来是我们的世新大小事。世新大小事也是大家最近最主要在关注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开课资讯呢，在7月3号的时候已经公告在网络上了。然后我们的选课时间呢，都统一是在早上九点半到晚间的8点，然后大四的选科时间呢会在7月16号，补选时间在7月17号跟7月20号。大三的选科时间呢在7月22号，然后补选时间在7月23号到7月24号。大二的选科时间是在7月29号，然后补选时间在7月30到7月31。刚没有听清楚的也没有关系，要去关注一下我们学生会的 IG 跟翠，我们都会发最正确的资讯在平台上面，然后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SHU 底线25。好，我们今天世新大小事就到这边。那我们今天这集的名称叫什么啊？云如
2: 叫做白日依梦境，然后
1: 梦想未来，
2: 对，不好意思，梦想逐未来。
1: 那我们的来宾今天是，
2: 我们来宾今天邀请到我的好朋友黄瑞安。
3: 大家好啊，我是黄瑞安，大家应该比较熟悉我另外一个名字，我是萨库拉，单纯善良又害羞内向的现役 Joker。 嗨
2: Hello 你好。
1: Joker 是什么
3: JK 啊，因为之前才高中刚毕业嘛，然后那时候都会讲说，我是那个现役 JK， 然后就有这个 title 会比较引人注目。但是现在因为毕业了，那 JK 啊，我没办法用了，只能 JOKE 啊。
2: 哦，好长的名字这样子。
1: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
2: 我们今天主要是探讨白日梦，以及你对梦想，你对你以后梦想的规划等。对，那我想问你，就是你是一个很喜欢做白日梦的人吗？
3: 白日梦感觉比较像是那种，就是我对白日梦的定义比较像是那种，好像就只有想，没有实际想要去做，也没有立什么目标的那种，就是真的是单纯想象，就是像是哇，我今天明天就要上太空的那种感觉。
2: 哦，比较虚幻的那种想法。
3: 对，
1: 那你有做过最虚幻的梦境是什么吗？
3: 最虚幻的梦境。
1: 就像我会很喜欢梦到自己有什么魔法之类的
2: 啊、哦，我也很喜欢。上一集你有说你喜欢萌学员，
1: 我非常喜欢萌学员跟终极。
2: 我也很喜欢萌学员，
1: 我希望有一天我也可以有什么魔法之类的。
2: 对，我之前也是很想要演萌学员，有这种演员梦，这样就会幻想这些东西。那你可能很喜欢做白日梦，那你最多做的白日梦的类型可能是哪种类型的？

0: 很中二、欸、
1: 很中二的、
0: 就是、
1: 可以分享吗？
0: 很像是那种就是像你们讲一样什么动漫，然后会有那个、
1: oh.
0: 然后因为我平常又对是在实况游戏，所以会比较更多的那种更多莫名其妙的东西会加进来。
1: 如果你可以拥有一个超能力的话，你会想要拥有什么？
0: 我会想要什么？之前会小时候都会觉得说，哇，我要有那种什么可以毁天灭地的那种。然后再隔一阵子就会觉得说，哇，好厌世哦，就会想要有那种，就是会有想要那种可以那个轰动整个全世界的那种力量。现在的话比较实际一点，会想要觉得说，可能有无限的体力吧。
1: 我现在比较简单，就是我穿我可以变出很多钱这样、
2: 哦、可以做很多事情。
1: 我可以变很多钱出来吗？谢谢。
3: 我之前会想要有个超能力，是我在影片上看到什么吃播，然后那个食物就会自动变到我桌上，因为我很喜欢吃东西。
1: 那你如果看到奇怪的东西，它也会变到你桌上。
3: 对，所以对，所以
1: 章鱼拌面，章鱼在你桌上。
3: 所以这个我就要慎选我看的影片，不然什么都出现在我桌上就完蛋了这样子。对，
1: 因为大家对白日梦的定义会比较像有点负面的感觉。那
3: 负面的感觉，
1: 对。那你觉得，那你白日梦这个东西都在早上的时候做的吗？
0: 不一定吧。
3: 或者是什么情况会
1: 什么时候会让你想要做白日梦，
3: 激发你做白日梦的？
1: 可能我今天就是，可能我今天真的就我的工作只需要站在那里，然后我就会脑袋开始想说我今天要干嘛。
3: 对，我也是。
1: 如果今天我有一个什么，我会开始编故事，然后跟我自己讲故事这样。
3: 对，像我就是上课的时候很无聊，老师在讲台上讲，然后我可能就在台下想啊，我可能
1: 云鲁的老师有看到吗？他刚刚说什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没在上课。
3: 那你可能是什么情况下会激发你的白日梦？
1: 对啊，而且你那个，我想知道那个梦境是什么。对，
0: 无时无刻哎、欸，因为都会有很多，我是一个蛮有想法的，就是很，例如说可能今天做一件事情，我就哎，好像这样子做，这样子讲好像也可以，然后就会衍生出哇很多东西，然后就会想很多，然后说我今天，如果我今天去那个，我今天可能做一个很平常的事情，像是现在前面这边是一个玻璃，就是我现在面对的是一片玻璃，然后我会想说哦，是不是可以打爆这片玻璃。
1: 哦、请温柔对待一下我们直播间，谢谢。
0: 这是一种想象，然后不然就是我是不是可以像蜘蛛人一样这样爬来爬去什么之类，很多很这种很混乱、很怪的那种，我都想得到。
1: 哦，我有想过当特务
0: 哎、欸，哎、欸、有，
1: 你觉得很酷吗？
0: 对对
3: 对，
0: 对
3: 啊，蛮酷的、欸。之前想要当什么间谍啊，然后觉得自己很帅，
1: 然后假装，然后躲在柱子后面，然后看前面的人。
0: 不会觉得说当第一次当特务，然后可能要给目标下粉的时候，然后进去搅一搅，
1: 然后结果自己尝一口，就自己先死了这样子。
0: 对对对对，
3: 或是当什么国际特务啊，然后去别的国家当什么间谍，然后就觉得哇、哦，自己有任务在身，很帅这种。
1: 什么什么一个什么间谍之类的东西。
3: 对对对，就是有这种幻想。
0: 对 对, 对。
1: 那你可以分享一个你觉得最有趣的白日梦吗？
0: 我分享一个最有趣的白日梦，就只有单纯想的话，会觉得说，我现在是不是可以直接跳起来？哎。可是我这样讲会不会真的都是很那种很虚幻的？
1: 没关系，没关系啊，就是做梦是大家的，自己做、
3: 哦、自己的自想象自由。
0: 我现在直接跳一个超大超大步，然后直接飞去那个欧洲。
1: 我会想要有任意门，任意门的。
0: 对对对对对，
3: 就想去哪就去哪。
0: 对，想去哪就去哪。嗯。
1: 这样很好，我就不用再抓出门的时间，只要开个门就可以。
3: 而且也不用什么通勤费啊，
1: 好累
3: 啊。对，花很多钱这样子，
0: 對啊、
3: 有很多不同的超能力。
0: 嘿呀、啊，
1: 你有没有曾经就是跟人家讲你的那个？哎、欸，因为我刚刚有听到你的白日梦偏中二，你有没有跟别人讲然后被打枪？
0: 有啊有啊，有一次我跟其他的实况组在实况的时候，我就突然蹦一句说，我可以像无尾熊一样。抱在很高的人的腿上吗？
1: 无尾熊，哎、欸，这个、如果是，哎、欸，这个、如果是幼稚的小孩，是可以做得到的哦，
0: 是可以的，
1: 是
0: 可
1: 以
0: 的。
1: 你已经过了那个时间的那个 timing
0: 对对
1: 对，
0: 我已经过期了。
1: 你现在会变成是别人要把你当尤加利叔。
0: 对对对对对。
3: 那如果你在现在回想这些天马行空的白日梦，你会觉得很尴尬吗？就是哦，为什么要我？

0: 为什么要想这些东西？就是花很多时间在想这个东西，会不会很浪费时间呢？或者是我应该要实际去做到这些，然后我怎么花这些时间想这有的没的？会不会觉得很尴尬，或是觉得浪费时间这样？
1: 完全不会，我是做梦专家，我很会那个胡思乱想。但是那种胡思乱想不是不好，就是我会想说，可能我今天遇到这个问题，然后可能会想说，想很多种方法可以解决。但是因为我自己一直觉得说，你要想这些事情可以，但是要怎么去实践这些东西会比较好？那就感觉很像你今天这个东西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法，然后你冒出了这些方法，那行不行得通？类似像这样子，就不会去太责备自己说，哇，天天都在做这些梦，好像不太好。
0: 那其实是你在做白日梦的时候，其实都在思考
1: 哦，确实是可以这样讲。
0: 欸。那你有过做什么发呆？你有什么发呆做？就是轻松一点发呆的时候，在做白日梦的时候，发生什么尴尬的事情？我就有过，就是因为你知道，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写小说的人，所以我会把我的梦境写成小说。然后我那时候在我在因为我刚好那时候在连载一部小说，然后我想说，我那时候在我在罚站，我在罚站的时候，我在想剧情，然后我就不小心脱口而出了里面某一个主角的一句话，然后我朋友说你在干嘛啦？
2: 就无缘无故都平白冒出这 句
0: 对
2: 话。
0: 啊。
1: 哦，对，会，有时候会不小心这样子。然后像是今天早上我在搭车来的时候吧，然后我就突然，
0: 好近的梦境哦。
1: 就因为会戴着耳机啊，然后就听音乐啊，然后就在那边跟，然后因为那个店很小，我要进去买饮料，然后就一个人站在前面，然后我就以为说，哎，队伍是从这里开始的吗？然后我就站在那边不动，然后结果那个人就让开，结果队伍是在前面，我就。就我好害怕，人家会觉得说尴尬，或是我在那个什么等人家让路，然后都不说话什么之类的。
0: 哎、欸，这样蛮靠，好尴尬、喔，等一下，好住，
1: 好可怕、喔！
0: 等一下、喔，我刚是差点爆眼嘛，好，谢谢。
2: 所以这是你很尴尬的经历，这样子。
0: 而且这个经历有点
1: 太
0: 早，
1: 近了，
0: 太近了。
2: 就是刚刚，
0: 我刚跟你讲的分享故事，我国中发生的事情。
1: 因为真的是太沉浸于自己脑内的世界，所以有时候都会忘记说，就是哦，我现在 ING 在做什么。但是通常这种时候，通常大部分都是发生在通勤或者是我在待机的时候。就是如果真的在做事情的话，其实还好。
2: 那假如说你很沉浸在白日梦里，你会怎么把你自己拉回现实？
1: 遇到很尴尬的事情的时候，就会像是今天早上那个，哦，人家让开了，然后我就对不起，然后就赶快去排队，然后继续听音乐，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你不尴尬，尴尬就不是我。
0: 小时候都会在上课的时候，然后不小心脑袋有旋律，就开始哼歌，
2: 对，
0: 超尴尬。
2: 然后我就不小心唱出来，
0: 然后
2: 旁边的还会接。
0: 老师就会在前面问你在干嘛，粉笔就过来了，
2: 就很喜欢幻想有的没的。
1: 哎呀呀，
2: 那你之前有遇过那种你在搭公车，然后你在想你的事情，做白日梦？然后结果过站了，你忘记下车，这种情况。
1: 哦，因为我比较少坐公车，我比较常坐捷运。然后之前就是可能跟在手机里面跟朋友聊得很热络啊，然后或者是自己听音乐，然后听得很投入啊，然后就会坐过站，然后就因为要我是捷运之后要转火车，然后赶过站之后就赶快然后赶快跑去那个对面，然后赶快回去，就这样
2: 啊，你也有这种经
1: 子。
2: 历，
1: 对，
2: 只是在捷运上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哦，那你觉得白日梦算是一种逃避吗？还是想象力丰富？
1: 不会，我不会觉得是逃避，就是，逃避这两个字其实也不用太觉得说是负面的东西吧，因为其实人都会需要有一点喘息的空间，因为忙起来之后就会需要说要懂得休息，那可能用逃避这两个字，
2: 可能太重了。
1: 对，有点太重了，但对我来说，白日梦这件事情其实是好的，是因为无时无刻都有想法冒出来，无时无刻都有这种东西可以去那个。我其实蛮喜欢现在的样子，但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哇，你整天都那个不专心啊，然后就在那边想东想西啊什么之类的，不要听。

0: 到底跟你有什么关系呀？我就是想我自己的事情，我做好我自己的事情，这样就好啦。
1: 白日梦是一个自己建立的、建构的一个，应该说什么？他就说，白日梦其实是一个自己建构的世界，然后可以让一切照着自己想要的发生。
2: 对，你可以在里面筑你自己的城堡。
1: 对，有时候在现实有一点挫折的时候，都会想躲进白日梦。
2: 对，你就可以活进去，你想怎么发展剧情就怎么发展剧情。像对我来说，白日梦就是可以让我在现实之余可以喘息的空间的地方，因为我自己也是很喜欢想象，所以我就会可能我今天哪里做很失败，或是哪里不尽人意，我可能就会脑袋想象说，就是我可能今天我自己想象说，我可能今天是成功的，我没有失败这件事，然后我人生是很成功，可能就会在心里弥补自己对于现实的不满足这样子，对。
1: 有时候那是一种对情感，那是自己的情感投射。
0: 对对
2: 对，
0: 对，
2: 也是。
0: 没有错。
2: 那如果你在现实生活中遇到挫折的话，你第一时间是会先躲进白日梦，构成你自己的世界，还是你会第一时间去面对它，去先解决它？你可能是比较哪一种？
0: 挫折要看
2: 对。
0: 是多大的挫折，像是如果是小挫折，就是可能当下可能，例如说跟朋友玩的时候，然后可能不小心真的不小心踢，就是太用力讲话，或者是肢体上就是可能太过头，就是类似像这种小挫折的话，可能就马上处理，就说哦对不起不好意思这样。但是如果是那种，事情大到说已经危机到了，像是，哦，我这科可能会被当，怎么办？
2: 那就可能说你去参加某个活动或者某个比赛，然后你失败了，你没有选上，你没有获奖的话，对，你第一时间是怎么调试你的心情？是先躲进你的白日梦里，还是你会先想办法精进自己，然后想下一次该怎么做最好？这是你的第一时间。
0: 我会先去刷废，我会先去找好吃的东西，因为经历到挫折肯定是。就是没有比赛没有获奖这件事情，其实就是真的蛮挫折，因为觉得说自己努力了那么久，然后结果连一个晋级都没有吗？连一个奖项都没有吗？连一等安慰奖都没有吗？那就赶快去吃点好吃的，然后吃饱睡好之后再想，哦，我现在该怎么办？那下次的话我需要注意什么？我需要怎么努力会比较好？这样。
1: 那你认为你认为说白日梦跟梦想有什么不一样的差别吗？
0: 哦，就是白日梦就很像你今天有很多新的灵感，很多东西，很多想法，但是你有没有要去实现这件事情？就是两者差别是这样，就
1: 那你觉得
0: 是
1: 它的界限是什么？
0: 你想到了这个事情，你有没有想要为了这个事情去
1: 努力。
0: 变成一个目标？对，你有没有想要往这边走？像是例如说，我有个白日梦，是我明天就想要去太空，那我要怎么去太空？我可能要去什么 NASA 或者是什么之类，我要去想办法，我要去想，然后可能想到后面，我想一想，算了，没有想要这样做，那个这就是白日梦。但是如果你真的有想说，哦，我可能要接下来要规划什么，要读理科，然后要什么东西一大堆，巴拉巴拉，然后你真的有去实行的话，那个就是梦想。
2: 那你可以说一个，白日梦到梦想之间最重要努力的一个东西，就只能说一个的话，你觉得最重要的是哪一个？
1: 就是你觉得努力的方向最重要的是哪一个？
2: 对，比如说金钱，还是人脉，还是什么长相啊，都有可能。你觉得最最最重要的，从白日梦跨到你的梦想，最重要的只能选一个。
0: 是说在，就是是，意思是说要怎么会白日梦会转变成梦想？
2: 对，转变成梦想最重要的一个东西，
0: 有去做做看，尝试。
2: 尝试
0: 对，
2: 这两
0: 尝
2: 个字，
0: 试，
1: 那种坐而言不如起而行的感
2: 没
1: 觉。对
2: 错，
0: 啊，
2: 就不管你想什么，你只要想要去完成它，不管你是失败还是成功，你都可以去尝试看看。
0: 对，
1: 有没有哪个白日梦是你最后把它变成梦想的啊？
0: 哦，梦，
2: 哪
0: 应
2: 一
0: 该蛮
2: 种？
0: 多的
1: 应该
0: 吧？
1: 很多吧？
0: 电竞的世界冠军。
1: 哦，那你还
0: 对。
1: 在往这个梦想迈进
0: 对
1: 吗？
0: 啊，还在慢慢的走，只是不可能会那么快，因为我觉得 虽然说这个是我其中的一个小目标，但是我觉得也不可能很快就这样子一下下就很快。

0: 快就达到。毕竟我也才高中刚毕业，还是学生，我觉得还是要留很多，还是要预留一些东西让自己去尝试，或者是去体验的。因为你太早把自己，就是有点像是在画地自限。如果你太早说就是为了这个梦想，然后拼死拼搏，就是这样子的话，有一点可惜，但也不是说不好。你有下定这个决心也可以，但是以我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会觉得说，我希望在我年轻还有体力的时候，突然老人言，我希望在我年轻还有体力的时候，可以多去尝试，多去试错，然后到后面确定说，哦，这个可能真的就是我想要走的路，那我再马上就是孤注一掷，这样
1: 没关系，期待你有一天可以再站上那个电竞
2: 世
1: 界的
2: 界
1: 顶
2: 舞
1: 端。
2: 台。
0: 哦，
2: 所以这是你现在最主要的梦想吗？
0: 也可以这样说，那其
2: 只是
0: 他
2: 说你还有很多想要去尝试，就是
0: 对，
2: 规划地自限这样。
1: 就觉得人生现在才走到几岁，我
2: 对
1: 还是
2: 啊，
1: 要
2: 为什
1: 多
2: 么
1: 走
2: 我
1: 一
2: 只
1: 点，
2: 有
1: 多
2: 这个
1: 看一
2: 目
1: 点。
2: 标呢？
0: 对啊，
1: 那你这个梦想是从始至终都是这个，还是中途你还有改变过？说你想说什么当厨师？像我小时候最神奇，我上一集有讲过，我小一的时候想到总统，
2: 有，我有听到，超伟大的梦想。你现在还有这个梦想吗？
1: 但没有啊，哭了。而且那时候只是觉得说，我当总统，我就可以把安亲班老师换掉，
2: 超讨厌安亲班老师，
1: 安亲班老师。我的梦想只是就是为了把安亲班老师换掉，所以那时候作文写。长大之后想做什么职业？而且我要当总统，这样我就可以把安亲班老师换掉。
2: 哎，这个在你小时候来说是个很伟大的梦想。
1: 对啊，这是一个很伟大的梦想。
2: 对啊，
1: 你
2: 很多要努
1: 你知道
2: 力。
1: 我一年级老师还特别打电话去跟我妈讲说：“哎，你女儿说她长大想当总统。
2: 那她老师有知道为什么吗？老师有知道
1: 我
2: 为
1: 有
2: 什
1: 写出
2: 么？
1: 来，然后我就觉得
2: 想
1: 很好
2: 在心
1: 笑，
2: 里而已。
1: 我真的是笑到疯掉。你这之间就是从小到大，你有什么一直经历改变吗？像我有从那个时候，我从小到大有从想要当总统，然后想要当医生，想要当妇产科医生，想要当厨师，然后甜点师傅，或者
2: 好
1: 是
2: 多职业。
1: 快炒80的那个快炒师傅之类的，很
2: 那你现
1: 多。
2: 在最终有定好一个职业了吗？目
1: 目
2: 标。
1: 前还没想到欸，
2: 还在尝
1: 我还
2: 试
1: 在
2: 这
1: 尝
2: 样子。
1: 试各种不一样的人生。
2: 对，我也是。那你呢？
1: 你有变过很多吗？就像我立志，我今天看完一部偶像剧，我立志我要当医生，这样。
2: 我要当女主角的。
0: 可是我觉得这样讲有点回到我刚才讲那种画地自限的感觉，而是为什么梦想只能有一个？
2: 所以你有很多个梦想，
0: 我全都有，
2: 就是你
1: 有孩子才做选 择，
0: 对
1: 我全
0: 啊。
1: 都要了。
0: 那我这之中，我的很多梦想肯定是都通通都有连结啊。至于是什么，就能讲的只有世界冠军，其他的连我妈妈都不知道。我妈妈问我，我也不懂。
1: 那
2: 我
1: 你等
2: 可以。
1: 下下播的时候偷偷跟我讲一下，我现在很好奇你的故事。
2: 那我有点好奇，为什么就是你会藏得很深，你不会随便乱跟别人讲你的梦想或是你的目标，
1: 还是你会等成功再跟别人讲，是
0: 会
1: 这种
0: 希
1: 吗？
0: 望，一方面是这样子吧，一方面是觉得说，哇，这东西是一个有点类似，已经有点像愿望了吧？那我要达成这东西，我要靠我自身的努力。那如果到时候我没有努力上啊，我跟其他人立的这个 flag 啊，之后啊，其他人不就有把柄笑我吗？那这个当然就是藏在心里，而且愿望说出来就不灵了嘛。
1: 哦，愿望说出来就不灵了。那你有为了就是好，假设像电竞冠军的
2: 电竞
1: 话，
2: 圈。
1: 那你有过为了梦想然后遭受什么很印象深刻的挫折吗？就是
2: 对，
1: 可能就是被人家批评，或者是参加比赛的时候话题。因为像我就是以前是体育生的时候，我打跆拳道，然后一开始因为我从白带慢慢升上去的，所以大家都不是很看好，但是我就给自己一个。我给自己一个那个，
2: 目
1: 我给
2: 标。
1: 自己一个目标是我要选全中运的代表。我最后真的有选到，但是这之间就是很辛苦，
2: 就
1: 就
2: 是
1: 是
2: 过
1: 练
2: 程。
1: 习时间过程很辛苦，因为就像你要追，已经那种从小练到大的那种人，那就追得很辛
2: 而
1: 苦。
2: 且你是中途可能
1: 对
2: 才
1: 啊，
2: 开始
1: 对，
2: 练
1: 因为
2: 这样
1: 人家，
2: 子。
1: 因为你在进步的时候，人家也在进步，所以你只能比人家更努力。
2: 所以你最后有选上。
1: 我最后有选上。
2: 哇，那你有去比吗？
1: 有啊。
2: 那
1: 但
2: 很强
1: 对啊，但就
2: 哎。
1: 是它就是一个阶段性的梦想。那你有什么阶段性的梦想已经达成的吗？
0: 我想一下哦，当实况主这件事情吧，就是有固定的观众跟粉丝，
1: 大概多少啊？

0: 好说，哎，戳到痛点了，
1: 可能还规模还没有很大，
2: 对不起，对不起，我其实不太理，就是我其实不太知道实况组这个职业在做什么，嗯、但是我看到很多朋友像打电动的那个也是实况组，然后玩那个第五人格的也是实况组，玩很多，只要是玩游戏都是实况组吗？
3: 嗯，可以这样讲吧，但是。不分类型，就是你有没有做直播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实况组。其实你们这样，其实也可以讲说是实况组。

0: 哦，就直播主，
1: 那不一定要做什么都可以吗？
0: 对对对，
1: 成主菜也可以吗？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2: 哦，所以我可以说我是主菜的实况主吗？
1: 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实况主这样。
0: 啊，对对对。
1: 哦，是这样哦，原来。那你可能在实况主这段路上有什么印象深刻的
2: 挫折？就是你有一开始有没有什么跨过什么？就是像好像我以前就有过，就是我不敢看镜头。对，那你有过这种就是有哪一个？就是你在做这件事情
1: 还
2: 的
1: 在
2: 时候，突
1: 适
2: 然
1: 应
2: 发现有一
1: 期。
2: 个适应期。
0: 哦，那时候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是人数是慢慢涌进来，然后后来有参加节目，所以后来就越来越多人嘛。然后突然飙那么多人的时候，然后可能就会突然有一点没有想法吧。那当下就是有一点觉得，虽然说是已经达成了这个目标，但是突然觉得说这一份重量也很重，就是。我可能要为了符合说我这个在直播的时候要符合说我能讲出的话或者是什么一些之类的东西，不能讲太奇怪或者是太不符合我人设的事情吗？
1: 哦，毕竟你上节目还是上镜头，可能还是要
2: 有
1: 着
2: 镜
1: 重
2: 头
1: 你
2: 的
1: 的
2: 样子，
0: 对
1: 用对
0: 对，
1: 着重你的用词，你不可以爆言之类的。
2: 那什么公众人物就要有公众人物的样子。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就不可以丑陋百出，不然你可能会也被延上之类，所以会很注重自己的形象。
2: 但我觉得要看个人风格，就
0: 对
2: 是
0: 啊，
2: 就是有时候就有些直播主比较
1: 哦，
2: 开
1: 确
2: 放，
1: 实确实
2: 就是
1: 比
2: 会
1: 较
2: 有
1: 火
2: 点
1: 爆。
2: shock 的那种，但就是这种的也很赞。
1: 对，也是，就是他有他的乐
2: 他
1: 趣
2: 每一种实况主都有他自己的客群。
1: 在。对啊，那像假如说你在线上直播的时候，你遇到对你很不好的言论，你通常会怎么调试你的心情？
0: 你闭嘴啦！你在叫什么？
2: 好帅哦，好帅！
1: 你会
2: 我不
1: 直接
2: 敢。
1: 说吗？
2: 对，你很帅，我不敢，我没有办法。
1: 你会直接在直播说吗？
0: 对啊，因为其实现在的话，我才是在做不符合我人生的事情。
1: 哦，
0: 你们可能口中讲的会那种很 shock，可能就是我在直播会做的事情，就是可能会一直在那边鬼吼鬼叫，哎，做做效果啦，做做效果啦。
2: 还好啊，我打某个游戏的时候，我也会一直在。我觉得我那时候是把阴我在积我在我在积我的阴德，我的功德一直在减一减一。
1: 我觉得玩游戏好像很容易会爆炎，
2: 对，我的功
0: 很
2: 德
0: 容
2: 会
0: 易
2: 减啊，有
0: 啊，会很
2: 啦。
0: 生气啊。
2: 其实如果在打电话还好，我骑车的时候才是真的在减功德，路怒
1: 骑车
2: 症，
1: 很多三宝这样
2: 路怒症，这非常严重其实。
1: 这样就不行。
2: 好，如果你有一个神灯，给你三个愿望，那你想获得哪三样具体的东西来帮助你实现梦想？
0: 哇，超级体力跟，
1: 超级体力，
0: 对，超级体力就是，上蹦下跳，然后这样子可能跑了10圈操场
2: 你
0: 都
2: 把它
0: 不会。
2: 想象成就是现在，我现在打传说对决，然后我现在装备要装三个，你会选哪三个？这样，
0: 对啊，就超级体力，然后。不用睡觉，不用吃饭。
2: 那你这样所有的花费都不用你现在是准备
1: 变
2: 存
1: 成
2: 钱
1: 神
2: 是不
1: 人
2: 是？
0: 对啊，就直接那个啦。
1: 那你没有就是具体想要的东西吗？
0: 具体想要的东
1: 可以
0: 西，
1: 帮助你完成梦想的。
0: 你说，现在吗？就
1: 对啊，
0: 是，
1: 对，可能说你想要一个超级好的装备电脑，超级好的设备，
2: 我今天要个电竞椅，这样我坐得比较舒
1: 对，
2: 服。
1: 或者是我要一个很好看的脸，大家都因为我的脸。进到我的直播间这样子
0: Model face，
1: 对对，Model face，
2: Model face，那你不能笑你要抬起你的眉毛，然后眼睛睁大，然后微笑，对，在 干嘛啦？到底在做什
1: 么？到底？那你有想要类似的这种东西吗？
0: 有应该，可能比较好实现，就是有在规律运动吧，就是因为其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嘛。那我可能一定要，我绝对一定要先打磨好我自己的身体，我才可以这样出国去远征那个我要的冠军啊，对不对？
1: 哦，所以身体健康是你的第一个，
0: 嗯，
1: 那你的第二个嘞？
0: 第二个是睡好觉
1: 啊，还是睡好觉？
0: 对，
2: 那你是他只是把刚刚告诉你的话加长，
1: 好吧，好吧，那还是我们来说，你对这个梦想。你有做过什么实际的努力，

0: 付出，然后你最后有获得一个成果。
1: 哦，有，之前那时候参加节目，那时候是我们大家每一个人要去跟对面厮杀，我们要打团队赛。然后那时候其实一开始状态是有点不太好的，然后后来就是因为要这样子日复一日、日复一日的、日复一日的这样子练习，然后那时候练习的过程很痛苦啊，因为就打不好啊，然后就很那个啊，在床上就怎么办？然后后来是结果是好的，就是大家有互相 carry， 然后就大家一起拿冠军这样子。
0: 所以你们在电竞的比赛中拿到冠军？
1: 对啊。
2: 而且你在对梦想的时候都保持比较乐观的心态，你有没有过就是那种很低潮、焦虑到一个爆炸的时候？
1: 有啊，就觉得说哇，我现在练习然后都没有什么成绩，然后我就传讯息跟我师傅，因为我在那个圈子是有师傅的，然后我就传讯息跟我师傅讲，我就讲说，我都觉得我没有成绩耶，我觉得我好难过，我是不是以后怎么样？然后我师傅都每次讲话都很一针见血啊，他就讲说啊，你现在才几岁？你现在才几岁？因为我师傅他已经要四十了，然后他也是30到40这个区间才开始比较积极的在参赛，然后才拿很多的冠军，很多的那个奖项。我现在才几岁？十几岁。而且我在跟他讲这些话的时候，我才小学五年级。
2: 哇塞，你这个梦想追这么久了？
1: 对啊，
0: 从小就立志在这方面。
2: 那你有想过要放弃吗？
1: 有啊，觉得天天关在电脑前面好无聊
2: 哦。那你觉得你可能会放弃吗？
1: 有可能，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有可能的，就是我也不排斥说我可能会有很多负面想法，会觉得说这个梦想我可能会因为中间而改变，但我觉得我不会改变的是我想法会很多，所以我中间可能会就是替换掉变成其他的梦想，不会说我放弃这个东西我可能就是过着普通人的生活，欸，也有可能，但是
2: 人生就是一直在一个找寻自我的阶段，
1: 没有错，
0: 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1: 但是就是不太会是那种会停留，然后就是当一个很无聊的人吧。就算要当一个很无聊的人，就是再惨就是去打工嘛。那打工的话，我可能也会边打工，然后边追梦想。可能，但是如果到可能很后面，可能我50-60岁，我可能真的觉得啊，我老了，我不行了。那就可能就是再去找一个，
2: 你帮自己的路铺得很远，已经到50-60岁了
1: 啊，对，
0: 也是想比较多的人这样子。
1: 对，因为我觉得追梦想这件事情，到50-60岁之后再说，我真的老了，我不行了。你不要30-40岁就在那边讲说啊，我到年纪大，还没有，
0: 所以现在都还可以，都可以继续追梦。
1: 对啊，对啊，
2: 對，你的梦想都偏斜杠，就是我在。在现实生活是有工作的情况下，还可以有余力做其他的事情，
1: 对，
0: 有别的梦想的。那你之前有跟别人说你的梦想，然后有被打枪过的经验吗？
1: 我跟我妈说了很多，然后例如说，因为我小时候看那种乐团表演，然后我觉得哇好帅，我也好想练。然后后来是真的有去学乐器啦，但是前阵子那时候，我跟我妈讲说，哎妈，我想要去组乐团，我以后要当那个超级乐团。然后我妈就。更小灯手机，
2: 你妈就想过，我想过当歌手，当过艺人，想过当演员。我是真的有去做，
0: 我也有真的有去，
2: 我想真的做，我想当演员其实
0: 你有去甄选
2: 没有？
0: 但是你就是想在
2: 心里这样，就是，想去，然后家里的人就会在劝你不要有这样子的梦想，
0: 对，就说不要有新梦，这种人就是很难会成功，
2: 对，
0: 这样。
2: 然后重点是那时候我是体育生，我已经斜杠了一个，再斜杠一个，他说。你现在所有的路都非常的不稳，你可以走一个稳定的路吗？
0: 是不是像公务员这样稳定的工作？
2: 但是我就不喜欢那种太
0: 死板，
2: 我不喜欢很就是一般的，我喜欢寻找刺激，
1: 对啊对啊，
0: 喜欢变化的这样子，
2: 如果可以一直变化，但是
0: 他可能还可以什么出国出差这种。
2: 对啊，
0: 就更开心。
1: 对啊，不然只能当 NPC 很无聊。
2: 你说人生的 NPC 吗？我永远都是重复的，就是银行工作打开，然后干嘛？
0: 对，
1: 然后上班下班，然后固定睡觉，然后打游戏，然后上班下班回家睡觉，
0: 每天都一样 schedule 这样。
1: 好可怕哦！
2: 有时候大家会有那种报复性熬夜，不是没有原因的。
0: 哎，对，
2: 只有这个时间才是我的
0: 啊！明天早上啊，又要起来，又要上班，
1: 啊，
0: 好累。我之前也是，但是我还是有实际去执行。我之前也有新梦，然后我真的有去征询，
2: 真的，
0: 对，真的有去。

0: 啊，你
1: 但
0: 真的。
1: 是就是没有成功，但是还是就是很喜欢唱歌跳舞那一类的。
2: 我也喜欢唱歌跳舞。
1: 对，
2: 好了，我们来组一个 by two
0: 可
2: 你
0: 以，
2: 我们现在叫 by two
1: 一起出道的事情这样子，
0: 要组一辈子的团，
2: 可以哦，可以哦，可以哦，
1: 可以哦。
2: 先跟你讲哦，乐器类我不行哦，
1: 只有唱歌可以，
2: 只有唱歌可以哦，
1: 只有你的歌喉是乐器这样。
2: 对，好了，其实我会一点，但就是一点的，
1: 我是完全哦，直笛算吗？
2: 我会 alto 跟 bass，
1: 哎，
2: 我是直笛队的，
1: 哦，那还比我强嘞。我是国小学一学，然后就都不会这样。
2: 国中不是会
1: 国
2: 练
1: 中中
2: alto 吗？对啊，alto
1: 哦，确实啦，但是好像都忘光。
2: 没关系，我相信指法这个东西是一辈子的，有用肌肉记忆法来记这种东西，
1: 对，复习一下就可以。啊，我之前有学长笛，可是我一个月就放弃。我就是很容易放弃人，就可能一觉得累啊，哦，好累，不想练，然后就啊，哦，就直接放
2: 弃。可是有一
1: 个
2: 好处就是你很愿意去尝试，你会马上去做，哎，好赞
1: 啊！确实，我是有很多事情我都有去尝试，但是可能做不久，然后就放弃。
2: 没关系，3分钟热度跟你有很多很多很多，这算什么？就是很多尝试是两回事。
1: 也是，就是我至少还是有一点行动力的。
2: 那你有一些就是有因为一些因素。因素是什么？因为一些因素，然后不是那个因素，因为一些因素，想有放弃的一些梦想嘛，就是你已经放弃了，但是你知道没有办法，所以你才放弃的那种梦想嘛。
0: 哇，跳芭蕾舞吧？
2: 为什么？
0: 啊，因为跳芭蕾舞这件事情是很幼稚，就是已经很小时候的事情，就是我幼稚园那时候有跳芭蕾舞，然后那时候想说，哇，我要变成最强的那个芭蕾舞者，但是。我后来去看了很多，收集很多资料，然后发现就是芭蕾舞者要牺牲的就是他们的双脚，它不是一个就是，
2: 符合人体工学的一个运动。
0: 对，它不是一个很符合人体工学的运动。但如果以现在的很多像是很多流行舞风，hip hop，街舞，hip hop，popping，locking
1: 这种，
0: 这些都是。比较算是比较符合人体工学的一种舞风，但是，芭蕾舞已经有点接近于说那种有点病态了，对，就是
1: 有
0: 追
1: 这么夸
0: 求
1: 张吗？
0: 真的很夸张，就是你已经追求到那种极致的美，到一种很极端的状况。
1: 他比较追求那种优雅的线条，或者
0: 对，
1: 是你鞋子前面隔一个纸板，然后你要
0: 对对对。
1: 踮起脚，就是你的脚趾正完全要。垂直于你的地面那种，
0: 对啊，
1: 这种舞蹈，
2: 那看起来超痛的，
1: 对，看起来是很
0: 痛，
1: 痛，
2: 我很佩服所有的芭蕾舞者，
1: 确实很厉害。我之前也是学过芭蕾舞，但是也是过没多久又放弃，就
2: 那
1: 是，
2: 其实代表你这之中已经碰了很多东西，你很
1: 对，
2: 多东
1: 我
2: 西都
1: 真的
2: 会一
1: 碰
2: 点。
1: 很多东西，可是很多都是啊，很难坚持住，就是很累就放弃。真的就是我那时候也是拉筋很久，但是就。筋一直没办法开，所以我觉得芭蕾舞这个真的是，我觉得也要讲求天赋，然后也要讲求你身体素质，这是一个蛮困难的运动。但是如果你练起来的话，也是蛮优美的啦。
0: 对啊，
1: 对，但我现在就是比较常跳街舞类。
2: 你们知道羽生结弦吗？
1: 哦，我
0: 知
1: 知
0: 道，
1: 道，
0: 知道。
1: 我
2: 因
1: 冰
2: 为
1: 上，
2: 对，我那时候一直很想学滑冰，
0: 哎，我也是，
1: 就觉得很好看，
2: 对
1: 这样
2: 啊，而且
1: 吗？
2: 很优雅哎。
0: 对啊，
2: 他
0: 对
2: 那
0: 啊。
2: 个转3周半，我感觉我的脚可能会直接再见。
0: 对啊。
1: 哇，我觉得我一圈就会跌倒。
2: 一圈吗？我
1: 一
2: 觉
1: 圈
2: 得我
1: 就
2: 可能半圈都滑不出去，
1: 我连滑都不会滑，
0: 站在冰上都有问题。
1: 真的真的，
2: 我们真的跟地板接吻，那种接吻哦。但就是有时候就是很想做，虽然我还是有去学，其实就是它跟直排轮其实有点像，但是我真的没办法像他一样很帅，他可以在上面做花滑。
1: 对，真的没有办法。
2: 我觉得我可以溜直线，已经是这世界上最棒的一件事情喽。
1: 而且我觉得那个比直排轮更难一点嘛，
3: 因为
1: 是更细。
2: 因为轮子是可以动的，
1: 对
2: 然后
1: 对对，
2: 刀子是直的，所以
1: 就一条
2: 那
1: 而
2: 个
1: 已。
2: 角度没抓好。而且我有时候会很害怕，就是我跌倒的时候，旁边那个人滑过去，会不会手指头就不见了？
1: 啊，我也
2: 我
1: 是，
2: 也超可怕
1: 超可
2: 的。
1: 怕。我之前也有在那个溜冰场滑过，然后跌倒真的超痛的。就屁股直接跌到那个冰上面，真的我感觉我快骨折了，那真的是非常困难的。
0: 很可怕，
1: 真的很可怕。
2: 但是如果哎，动资券可以拿去用哦，动资券现在每个人都有动资券，500块，
1: 一个人500块。
2: 然后如果大家如果不知道怎么用的话，可以去试试看那个台北小巨蛋的活动。

0: 滑冰，很好玩。
1: 对，很好玩啊！如果不会的人，你就可以扶旁边。
0: 对，他还有那个小朋友的那个。
1: 哦，对，你可以这样子。
0: 那个小朋友的那个冰面滑。
1: 对对对，没错。
0: 为什么在帮他业配？不是，我只是想说这个有、欸、这个有点好玩而已。
1: 回到主题。
0: 好、欸，有没有已经完成的梦想？小事情就可以了。
2: 有没有？
1: 比如说什么
0: 讲可以讲的？
2: 有不能讲的吗？
1: 比如说你什么之前你可能很胖，然后你运动减肥完，
0: 我励志，我今天要减十公斤，然后你减下来，
1: 对，你减下来，
2: 哇！你这样这样讲，
1: 小事情
2: 有一个就是我很想要去欧洲，但是去欧洲这件事情要有 money 嘛？那。
0: 突然打嗝
2: 但是我这么小，然后其实家里的状况也没有很支援说可以到欧洲那边去玩，怎么办？那我就参加了那个，这样会有工商疑虑吗？
0: 圆梦计，你把那个公司抹掉、
1: 哦、那个是
2: 政府的计划，
1: 那个圆梦计划，圆梦计划，
2: 对，圆梦，我就参加了那个圆梦计划。但我觉得算是完成小事情，也就是因为那个计划我又要跑到那个法国去，所以我觉得就是去那种欧洲的梦想有被圆到，然后这之中还有学习到很多东西，真的是圆了又圆啊。
1: 我觉得圆梦计划其实竞争者很多，它其实蛮困难上的。
2: 哦，我觉得
1: 这是一个很大的里程碑吧，
2: 算是吧。
1: 对啊，因为我自己也蛮想去的，嗯，对，所以我觉得能上是蛮了不起的。那你可以分享你去什么法国吗？哦，你什么学到什么经验
0: ？Bonjour 的那个
1: Bonjour，
0: 哦、oh, ，excuse me，
1: 你学到法文这样？
2: 有一点点啦、啊，但是也不太会讲、嗯，就是胡乱嘛。
0: 你有在那里遇到什么很荒唐的事情？
2: 遇到很荒唐的事情。哇，刚刚有一瞬间冒出来不太好的那种，但是，不太好。哦、我想一下、哦，
0: 有什么有趣的事？
2: 哇，真，其实我觉得这样子回想起来，可能当下发生事情的时候，跟真的很不开心吧。但是，我觉得完成一件事情，就是那个80%是好的，但是剩下20%可能就是遇到鸟事。那可能就是可以消化一下那20%鸟事，但是你后面到很后面回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通常都是剩80%那个好事、欸、所以真的想不太到说就是有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啊，或是怎么样子、欸、通常都是愉快中带着汗水，因为我们去那边是要帮忙电竞赛事那边运行那个赛事的，那可能当裁判的时候要跑流程，然后可能要跑将近快要10个小时，然后我又要去打比赛，我直接整天就是早上6点起来，然后到下午6点打比赛，哇，我快往生了，真的。
0: 我有一个小小的，就是这算是一种，这算是一种偏见吗？就是、不是偏见的，就是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感觉。我问你、哦，
1: 印象，
0: 你的英文很好吗？
2: 还算可以吧，
0: 因为我发现实况组很容易就是跟很多什么美国人那种讲英文的人沟通，我觉得超酷的。
2: 还算可以吧，就是可以沟通，
0: 是可以对话的那种。
2: 可以。
1: 因为你去国外也是需要英文对话吧？
0: 那你去法国是讲英文吗？
2: 对啊，
1: 是讲英文。
2: 对。
0: 听说法国很容易被偷，真的吗？
2: 对啊。
1: 你有被偷吗？
2: 没有，但不是被偷人，不是我，就是、是我们同行的那个人，他好像那时候单独自己走，然后就被那个
1: 就被小偷偷了。
2: 对，但是抱团走的话就还好。哦、
0: 因为你会抱团他。
2: 对，
1: 你会抱在一起。
2: 我们会抱在一起，企鹅。
0: 企鹅吗？
2: 企鹅。
1: 哦，那你有总结什么？不会被偷经验吗？或者是你们导游跟你
0: 说，他刚跟你讲了抱团
1: 了，哦，就只要抱团就可以了，
2: 然后
1: 抱在一起走。
2: 还有那个，其实抱团就能解除大概90%业障
0: 哦。那我们小小贡献一下你的小秘密给我们这个节目吧。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梦想你很想完成，但是从来没有告诉别人的那种小秘密？
2: 从来没有告诉别人的那种，
0: 对，藏在心底的小秘密。哇。藏在心底的那一种，
2: 我们可以立 flag 在这边，就是这个，
0: 帮我开一个那个，就是
1: 时间条，看你以后有没有达成。
2: 10年之后，我们大家再回来看这个影片，看我没有完成现在的梦想。
0: 好，
1: 行哦，
0: 你说，
2: 小小的透露一下哦。好，我要过得快乐且自由。
1: 哦，你现在可能
0: 你现在不快乐吗？
1: 还在努力吗？
2: 还快乐啊，可是不太自由。
0: 不是，我觉得到那个可以自由的年

0: 我的定义是我可以随心所欲的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然后不用顾忌钱、时间跟那个，这个光子这样子就很难了。我要怎么达成这两项？这很难吧？我是马斯克吗？
1: 马斯克是谁？
0: 伊隆马斯，就是那个推特跟，好，不重要，反正就是，对对对，然后，因为现在我还在就学啊，我光只是学生这件事情我就没有时间了啊，我也没有 money，但那就其实某种意义上不太算自由，但另一种层面的话也算自由，因为已经离开要离开家里了，对啊，
1: 要去过大学
2: 会有一
1: 生活
2: 个
1: 这
2: 不一
1: 样，
2: 样的，会有一个过渡期，离开家之后，你会去尝试很多事情，
1: 高中跟大学
2: 比较自由啊，
0: 对啊，
1: 对
0: 啊，对啊，对，
1: 可以自己安排自己的事情，对，确实，
2: 10年后看这个 flag。
0: 看一下，
1: 那你有没有达成？
2: 你让我想到那个，就是我前几天看到一个 tweet，我觉得蛮好笑的，就是有一个小男生8岁的时候说，跟你讲，我现在还没长大，等我长大之后再来骂你，大概10年后。然后他真的骂了一串，我快笑死了。10年后，谢谢你还记
1: 得，等到10年后还要骂出来。
2: 他是一个很有原则的小朋友，很棒，
1: 真的要有真的有做到这种，
2: 对，还有
1: 那我们。来问你一个终极的选择，
2: 因为有些人啊一辈子都在追梦，
1: 对，
2: 然后很辛苦，但有些人一辈子都在做办公室的白日梦，但他很开心。你觉得哪一种人才是真的精神富足啊？你更想要成为哪一种？
0: 如果讲客观的话，我觉得这个是要看。这是要看个人自己的选择，因为有可能大家觉得说那个过着固定且平凡的生活是他们自己想要的，但如果是我的话，
2: 你会将就于平凡吗？
0: 当然不会啊，怎么可能？当然是要那个啊。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的话，我真的一辈子都要为了柴米油盐所困的话，我可能就是会当那种，像是那种打工度假的那种，就是可能会去国外，然后一直打工度假，打工度假，然后。再去另外一个国家打工度假，打工度假，然后偶尔回来台湾
2: 打工换宿全国旅游，
0: 哎，对对对对对，那种感觉。
1: 那如果这个过程很辛苦的，比如说你没有资金，你不够多的钱，那你还会继续追求你的梦想吗？
0: 会啊会啊，其实讲难听一点就是在外流浪啊，就是
2: 在外流浪的话，
0: 在外流浪。
1: 就还是会，还是会
2: 我们讲游学，
0: 好，哦，在外游学，
1: 在外
2: 游浪，问号，蛮好笑的，
1: 比较好。所以就还是会努力坚持你自己所想的，这样，
0: 对啊，
1: 不会屈就于啊，我可能要平安安稳度过这一生，然后在安全的地方，
0: 不会，
1: 不会，
2: 但这要看大家的那个价值观啊，
1: 对
0: 啊，对啊，
1: 有些人就是。比较想要安稳生活，就是比较喜欢保守类型的生活。
2: 但有些人就会比较喜欢刺激的生活，然后很喜欢挑战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1: 没错，
2: 人生还长，我们慢慢来。
0: 对，
1: 对，没错，大家可以自由选择这样子。对。
2: 你有什么？就是好，如果白日梦跟梦想的话，真的白日梦，你有做过什么真的白日梦吗？
0: 真的白日梦吗？完全白日梦，完全没有去实行，
2: 就是没有打算要实行，它就是一个，如果我有做到的话，好棒哦。然后没有打算要去处理的意思，
0: 好像挺多，可能当学霸吧，
2: 你就当学霸。哎，我真的很佩服那种，就是上课都在睡觉，然后考第一名，我超屌。
1: 哇，那是很屌，还是他回家偷偷内卷？
0: 有可能，
1: 有可能。
2: 他早上在睡觉，原因是因为他念书时间都在晚上。
1: 对，他故意说，哦，我都没有读书。这种人也是蛮多的。
2: 还有那种三项全的那种全能型学霸，体育也很好，什么都很好那种，
1: 音乐也很好，
2: 那感觉就是那种上帝创造出来的子民。
1: 对啊，
0: 小说才敢写的那种。
2: 啊，就是呢，关于学霸，校霸校草。
1: 但是你觉得这种人会产生，是因为他的家庭背景吗？
2: 哎，有可能，
1: 对不对？是因为他家庭有足够多的资金培养他。
2: 基本上偶像剧里面的校霸不是家里
1: 都很有，
2: 家里都很有钱，
1: 富二代这种的。
2: 对啊，然后家里学习很好，他爸妈一定是什么高士教授
1: 对
2: 之类的，
1: 所以这还是有一定关联嘛。
2: 这是一种我觉得这样不行哎，这样读书这种东西就不是有好靠天分，但是也靠基因，
1: 对，也是
2: 靠努力哦，努力也很重要，
1: 对啊。

0: 我们不可以，我们不可以给不好的
1: 不好的不好的那个影响这样子、嗯。
2: 其实很多东西就都是跟就是息息相关吧，就是很多东西都是做不来就做不来，像是有一些人可能就真的没有办法读书，然后做不来就做不来，那可能就另寻他路。
3: 我觉得如果他真的对读书没有天分的话，他可能可以找一条他一技之长之类的。
0: 我有听过一种说法，就是说，上帝在创造每个人的时候，都给了每个人一项自己独有的天赋。
3: 天赋，
0: 你会在那个天赋上找，会找到，会发现你比其他人还要更强。就是，
3: 对，
0: 可能你在这个方面是天才，但是可能有人一生都没找到，可能有人一开始就找到那种。
3: 对，所以要找到他，其实还是有点困难呐。可是就是我觉得前面可以先多尝试。就是你可能感兴趣或是你不感兴趣也可以多尝试，
0: 我们都还年轻，多尝试不是坏事，
3: 对不对？然后最终你可以找到你的天赋，
0: 就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3: 对，在你的领域发光发亮。
0: 对对对 对, 对，好，我们今天哎，你有听到这首歌吗？
3: 对，这是我特别选的，
0: 这是我最喜欢的团体。
3: 我也是，这个也是在讲关于梦想的歌这样。
0: 哎，他们其实出很多梦想的歌。
3: 对啊，
0: 但他们真的追梦成功，所以我很感动。
3: 对啊，我也很感动。
1: 我
3: 也是老粉，国小就很喜欢。
0: 我也是。
3: 对，
0: 好啦，我们今天千星灯第三季第八单元的白日梦想家第42集白日一梦境梦想逐未来就告一段落。我们下周还有什么很有趣的主题呢？那我们就是下周再看。
3: 好，
0: 我们今天先就到这边。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黑糖，
3: 我是主持人云如。
0: 好，我们谢谢我们的来宾
2: 萨库拉，记得哦，拜拜。
0: 好，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1: 我是奶茶刘若英，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现在的我很好，谢谢你们一路相伴，我是奶茶刘若英。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0: 1.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来哦，跨过来，听过来，赛博肉包店开张喽！大家赶快来哦！
2: 赛博肉包店，
3: 老板，你卖的是什么包啊？
1: 嘿嘿，包里什么料，扒开才知道。欢迎来到
2: 赛博肉包店，
1: 每周三下午3点准时开张，卖给你满满的科技知识大礼包。无论是知识懒人包，还是每周的科技快包，全部都在赛博肉包店。音乐过后，马上为您介绍今日菜单。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光临 AM729FM88.1 的赛博肉包店，我是店长肉包。对了，大家今天进到店里有没有闻到一股那种寿司或是拉面的味道啊？不瞒各位客人说，老板我前阵子给自己放了个假，特地呢跑到了东京去玩了整整6天，从礼拜一下午出发，然后一路买呀、玩啊，到礼拜六晚上才回到台湾。这一次也玩得算是蛮充实的啦，每天走路的步数啊都有1-2万，我手表甚至还跳一个说什么连续7天达成那个目标，然后发给我一个走路的徽章啊，超扯的。而且这几天除了伴手礼以外啊，除了那种日本很好买啊，日本很多饼干什么的，我就买了一大堆。但除了这些伴手礼之外呢，我也有买一些赛博好料，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次买了些什么。我这一次去日本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首先我那个饭店就很烂，它就只有2个插座，还好我自己有带一个那种插座的扩充头，就是上面带2个插座，然后有一个 USB 孔跟一个 Type-C 孔的，然后我的线就一直接触不良，然后它就一直插进去手机里面，然后跳一下有，一下没有，一下有，一下没有，然后我就怕它那个充电次数，就是它也没在充，然后充就充一下，然后那种断断续续、断断续续的，我也怕它伤害手机电池，所以我就后来就没用了。然后我就到了那个，因为我们刚好第一天就是购物行程，所以我就让我们东东东东体涩谷店整整好像7层楼的东体，然后里面买了一条充电线。那这条充电线应该前阵子好像蛮红的啦。反正我看自从有这个商品之后，就感觉蛮常看到它的。它是一条磁吸式的充电线，就是它收纳的时候还可以透过线材里面的磁铁，然后把它的线材就很自然的缠在一起。我之前就想说谁要买这种东西啊，然后又卖那么贵，然后我捆线我就自己捆一捆，然后拿那种魔鬼粘的束带绑起来就好了，我干嘛买一个这个，然后又卖要那么贵。但是我后来到唐吉诃德的时候，我还是买了一条，因为没有很贵啊。比起在台湾刚看到的时候啊，就看到我就觉得说，买一条充电线买那么贵干什么？我这条线1公尺的，然后也是编织材质，两边的头也有做保护，然后这样一条线有支援到60瓦的快充，虽然我的手机是只有最高到45瓦，但它可以支援到60瓦。大概才1700日币啊，扣10%的税再转换成台币，好像也就200多块、300而已，非常便宜啊。而且我原本也是那种能省就省，然后我们那种原厂线，然后我都用很久，或是我买线的话，我就是买最长的、最便宜的。然后它的材质什么的，我原本都觉得只是噱头。那我把我另外一条那个原厂的线拿出来用的时候，它原厂线的线材的那个捆，就线材外包的那个材质都是橡胶嘛，所以它在捆起来的时候就比较有摩擦力，而且它的形状比较硬，捆起来就丑丑的。然后拿起来的时候，或是就是单纯延伸一条出来充电的时候，我也觉得卡卡的。然后反正又这样子尼龙线啊，或是

这种我买的这次的这条编织线，觉得就很顺，充电的稳定度啊，还是收纳的方便性都非常好啊，好像把这条线吹得太捧得太高了哦，好像一个线是什么特别厉害的东西，但真的蛮不错的啦。如果大家有要换充电线的话，可以考虑一下，但是注意一下价钱啊，真的注意一下价钱。我记得台湾通路上面买的话都没有很便宜除了这种便宜的小东西以外，当然去日本那么好买的地方，而且又是东京，别人都说东京负责买，大阪负责吃，京都穿和服，对不对？东京一定要买东西啊，而且东京还有一个什么我们最喜欢的秋叶原宅男圣地，整个秋叶原电器间那么多东西可以买，但是我只买了一个特别贵的东西。然后这次呢，也不瞒大家，我入手了一个音乐用的监听耳机，也不一定是音乐用，就是监听耳机，是铁三角的 ATH-N40X。 我个人呢是崇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啊，要做广播，要做电台，对不对？我居然连一只像样的监听耳机都没有，所以这次在出发之前，我就想说，好，我要去秋叶原买一把耳机。那其实我出发之前呢、啊，我预算我就想说，大概10,000日元就好了吧，到秋叶原电器街，但是他那边货品那么充足，应该10,000元就可以买到不错的耳机了吧？日币一万，就是台币2000左右啦，我觉得就非常够我用了啊。殊不知啊，完全是低估这个秋叶原魔力啊。我选的那间店叫做 eAirphones， 是日本规模最大的耳机播放器音响配件专卖店。然后呢，它一栋哦，整栋7层楼，全部都是跟这种声音相关的商品。像一楼一进去就是那种大家最常买、最多人使用的蓝牙耳机 ，Sony 啊、森海啊什么的，像 Samsung、Apple 这种小东西，我反而是好像没怎么看到啦，都是一些大牌做音乐、做蓝牙耳机这种对声音很敏感的品牌。然后我就进去，我就走，我就想说，因为它这边是一楼是蓝牙耳机嘛，就不是我要买的。然后我就提着我身上原本就有的大包小包往上走，然后走到4楼的时候，哦，4楼终于找到了监听耳机区，这种耳罩式耳机的监听耳机区。然后因为他们也快打烊了，我也没有做什么功课，我就直接跑过去问那个店员说：“哎，すみません，哎，これ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讲了，我直接拿手机的那个翻译问他，我问他说有没有推荐大概10,000日币左右的那种监听耳机。”哦，那日本也是，那个店员也非常热情，他就跑过来跟我讲这只 N40X 铁三角的。然后我说哦 OK， 然后我说谢谢他。然后我网络上面查了一下，我说哇，真的这个耳机的评价真的蛮不错的，而且大家都说这个耳机呢在这个价钱的机具里面就是极高 CP 值的神级选项。但是它的价格要16,000多日币啊，比原本预估的多了整整6,000日币，然后就在那边，哎呀，纠结一下，后面还是算了，走了，直接捏下去，然后付完钱，拿着耳机走出店门，然后看着一条，哇，秋叶原霓虹灯，哎呀，又忘记了，出国前才讲什么。是免税不是免费啊，哎呀，又花钱了，真是罪恶。不过我在逛那间耳机店的时候，我会发现说这个圈子，声音这个圈子其实跟很多男生喜欢改装车啊或是收藏球鞋之类很像。因为我也常看到别人会自己改装耳机，然后有各种耳机什么的，然后我有在 FB 上面加说那种无线蓝牙耳机的那种社团，反正就有很多东西我看的都无煞煞，然后他们都可以讲出那种锐评，而且他们还会有那种就是一个机器，然后一颗好像比有的比手机还大一台，然后它是专门用来听音乐的，
然后他们还要再接很多有的没的线。

0: 啊，然后最后再透过耳机去听音乐，这些人应该都算是对耳机、对声音这一块的发烧友吧。而且他们的耳朵都非常利索，哎，像我常常看耳机的评测啊什么的，他们都可以说出什么哦，这个耳机，嗯，我觉得高频，哦，高频不错，啊，低频有下潜，然后就是重低音表现不错，哦，人声表现通透，啊，还有什么很多细节什么的啊，而且他们也都会自己调等化器。我之前还有看到有人把 Sony 的 XM6 的等化器调整，然后调回到 XM5 的声音表现。但如果你把这两只耳机拿来给我听，我应该是完全都听不出来是什么差别，跟他们的耳朵比起来，我就是两朵木耳而已啦。那在今天的节目后段，我也会尽可能的跟大家分享这只木耳呢，连我这种木耳戴这只耳机的体验有什么样子的不一样。那么接下来马上进入本周的科技快报，
1: 马上为您介绍每周科技快报。
0: 本周的科技快报为您带来四则科技新知。首先呢，是台北捷运终于开放了多元支付，在7月1号的时候正式开通，由台新银行作为收付的金流服务。现在搭乘捷运的时候，已经可以直接用国际的信用卡或是绑定 Apple Pay、 Google Pay 等多种行动支付方式感应进站。然后最具颠覆性的呢，是北捷也预计在下半年正式上线基于 ECP 增强型非接触式的机制的 Apple Pay 的快速交通模式。那到时候呢，在 iPhone 上面或是 Apple Watch 上面，你只要设定好快速交通模式，就不用唤醒萤幕或是解锁，可以直接把手机靠上去就可以感应了，甚至是手机没电的时候也可以感应，就有点像是三星的悠游卡啦。你绑定好悠游卡之后，它的感应的区块就变成悠游卡的感应区，然后就算手机没电了，它的感应功能还是有效。那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已经看过新的捷运闸门呢？就从原本的悠游卡，然后到现在上面可以用全支付啊，或者什么 iPass Money 那种 QR Code 的登车证，然后到现在又多了一个可以用信用卡来支付。那当然，我已经有前几天搭捷运的时候看到了那个信用卡的感应区，啊，我有在网络上面也有看到很多人在讨论，太矮了，那个真的太矮了。我过去比对了一下，因为我是用悠游卡支付，我的三星手机里面就有绑悠游卡，其实我不一定会用那个信用卡支付的功能。然后我就稍微注意了一下，说那个高度，然后走过去稍微比对了一下，就大概在我膝盖到大腿的那个高度，就真的是你要特地把手移下去，然后往下伸才能触碰。啊，如果有些人他们是用 Apple Watch， 上面有绑定 Apple Pay 嘛，然后想要用 Apple Watch 支付，有的戴左手的，还要这样扭过去嘛，所以我觉得太矮了啦，就是真的做太矮了。他如果往上做的话，会更方便嘛。然后北捷还有一个标语，他好像他觉得他也有想到高度的问题，然后他就找了两个人，一个150几，然后一个180几公分的人。然后他们就实测，就说：“哎，可以用啊，可以用，就是拍照，然后做一个宣传。”但是那个高的那一个，他很明显是要把手机整个反过来拿，然后才能感应到那一个感应区。而且我觉得他的那个闸门比实际来得高。我那天在台北车站看的那个闸门，就是我讲的那么矮，就大概到膝盖在 大腿那边。那不知道之后会不会改善啊？大家也可以尝试看看用 Visa 卡来做交通的支付。然后现在呢，他们 Visa 的公司也有跟北捷有合作，如果你有在网站上面绑定到你的 Visa 卡，然后拿来刷捷运的话，它会有最高 100% 的回馈，就是你每一次刷卡还会随机给你一个趴数，然后就可以折抵这个趴数的金额，然后有可能是 100%， 然后它就会折回来到你的银行里面，可以大家可以试看看。

除此之外呢，他们这样子的决定也反映出了这些交通场域对于支付的效率以及支付的便利性有很高的追求。那悠游卡的立场，悠游卡它原本就是作为交通卡使用嘛，但是现在交通又不一定只能用悠游卡的话，大家就不一定还会买悠游卡了。可能一些比较年纪比较大的人不太会使用手机的话，可能会需要用到，但是一定会越来越少人，越来越少人用。那悠游卡公司呢，他们就必须从单纯的票证发行商，他们可能要做出转变，变成一种数位金融服务商，否则未来的市占率啊跟数据价值恐怕面临断崖式的下滑。那么第二则新闻，我们看到的是 Sony 震撼宣布2028年要终结实体光碟。他们 Sony 在1号的时候正式宣布，自2028年1月起， PlayStation 所有的新游戏将全面停止生产实体的光碟，完全转向数位下载的形式贩售。那据统计呢，因为2025年的数位版本游戏已经占 Sony 完整游戏销售的 80%， 而实体的软体营收占比比较低。就像 GTA 6也是，有人买了 GTA 6的盒装版，但是寄来的话就是盒子跟里面的一组序号。那游戏玩家当然就不开心啦，因为这组序号只代表玩家买的是玩这个游戏的使用授权，也代表说玩家呢实质上失去了这种二手游戏的转售的权利。虽然产业这样子转向授权制可以极大化厂商的长期利润，而且可以防堵二手市场，但当时玩家意识到投入的时间还有金钱可能随时因为单一游戏的伺服器关闭然后就资产归零的时候，消费者的行为也将变得更加功利，并且缺乏粘着度。这种拥有感的缺失也会侵蚀玩家对于这些品牌的忠诚度。这个消息发布没多久呢，我也在推上面看到有网友的贴文，他说啊，现在是2029年，你刚才买的 PS6 总共是1200美元，所有的游戏呢都是数位的形式进行贩售，你总共有四个游戏在你的游戏库里面，原本有五个，但是昨天索尼拔掉了其中一个，他们不给你退款，你的那个游戏就这样就不见了。原本想要用摇杆的线勒死自己，但发现啊，摇杆也是无限的。总之，如果开发商持续忽视数位资产的保值需求，未来也很有可能因此失去了玩家的信任。那么第三则新闻呢，是 Google 有一个还没正式发表的 Home Speaker 智慧音箱，意外的在美国沃尔玛提前上架，然后有被网友买到了并曝光了实测的心得。那这款定价99美元的新品呢，因为出色的表现也引起了关注，就是他们实测之后呢，发现有超乎预期的音质还有流畅的体验，那音质比预期来得好，中低频的水准还有音量都令人满意，那即使是跟高阶的音响系统的对比测试还是有一定的水准。同时它的界面也设定的相当简洁，在顶端网部下面有隐藏灯光可以用来显示音量，也支援了直觉的敲击操作，整体的设定流程也非常迅速，透过 Google Home 的账号还有行动热点进行连线，不到10分钟就可以完成全套的设定。而且99美元的价格还有这种小小的体积，外界也很看好它成为非苹果生态用户要寻找 HomePod Mini 的替代品的强势选项。那这颗喇叭呢，唯一的争议焦点就是它采用了长度不到5英尺的固定式电源线，跟 Google 过去的旧款音箱可以随意折换电线的设计不同，这个新品呢，它的线材是直接固定在机身内部的，这就代表说如果之后发生电源线可能折损或是损坏，消费者是没有办法自己买线然后做更换的，可能他们就需要自己拆机把整台拆掉之后更换线材，或是要交给专业的地方去维修，引发了消费者对于维修权利的批评。从这颗喇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平价的智慧音箱市场正在经历一场深度的质变，从以往就是低价强势，全面呢转向了音质升级的新赛道。因为早期科技巨头为了想要把语音助理打入家家户户，然后都用很便宜的价格来竞争，甚至不惜牺牲了喇叭的声学性能，但像是语音助理的工具性，它的红利已经到达瓶颈了，

他们也意识到说需要回归音讯产品娱乐性的本质。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像是小米的小爱同学音箱跟 Apple 的 HomePod mini， 你也可以直接叫小爱同学帮你操作很多事情，那你也可以请 Siri 帮你做很多事情。当智慧音箱的便利性达到瓶颈，各家的厂商也就意识到必须回归音讯产品的娱乐性本质，让音箱成为享受无损音乐的载体，才能真正延长产品的生命周期，还有带动换的机潮。随着这些技术的成熟，平价的智慧音箱也开始导入什么高频宽的 WiFi 传输啊，或是 AI 的声学模组。这也代表未来的平价智慧音箱不再只是为了拥有语音助理而妥协的电子垃圾，而是能提供接近高阶音响听觉体验的新世代产品。接下来是本周最后一个科技快报。华硕旗下的电竞品牌 ROG 玩家共和国，为了庆祝成立20周年，特别举办了线下活动，在7月3号到7月12号、在台北市的中山商圈的 PPP Place。 这场展览呢，以 ROG Lab， 也就是 ROG 未来实验室为概念，展示了 ROG 的设计美学如何从早期的 Cyberpunk 风格演变至今，也邀请了潮流艺术家 Bounce 合作推出限定的喷漆主视觉。在现场呢，也展示了 ROG 历年来最具话题的联名产品，像是机动战士钢弹、新世纪福音战士、初音未来以及小岛工作室等合作项目。同时也展示了一台顶尖的改装主机，是由 PC 改装世界冠军 AK Mode 现场展示了名为 ROG 20 ARCH 的新作品。这是一台以机械手臂组装舱体为概念的改装机，内部更搭载了最新的 ROG RTX 5090 Edition 20显示卡，以及其他尚未推出的键盘和其他零组件。除了展览的展示品，现场也有互动和抽奖活动。现场呢，有提供铁拳8、艾尔登法环等热门游戏的试玩，并规划了亲子的装机课程。参观的民众只要完成闯关和打卡任务，就有机会抽中 ROG 的电竞掌机，现场消费到指定的金额，也有送限定的购物袋和贴纸，甚至能获得联名的手指滑板组或是保温杯。除此之外呢，本次活动最创造话题的天价限量信仰套装，也就是官方针对这些金字塔顶端玩家推出的 ROG Edition 20限量套装机，总共有分成三种的组合。有一般的 DIY 小全配，就是精选的顶规主机设备，还有附赠后背包跟键帽的盲盒，全台限量有40组，但是这个一组就是379,900元。还有 NUC 的小全配，是迷你的桌机，然后附赠专属的登机箱，全台也是限量40组，这个小主机的组合也要227,000元。最后呢，是最引起话题的 DIY 大全配，总共的售价是439,900元。这整套逼近44万元的顶规大全配呢，包含了 RTX 5090的显卡、水冷的套组、荧幕、路由器，还有全套的旗舰设备，而且还附赠了电竞椅，还有键帽的盲盒。全台只有限15组，现场可以买5组，还有线上的10组。这个组合呢，就是你够有钱，买下去之后，你也不用再买其他东西了。全部都包含在里面，哇！只能说真的不愧是 ROG 败家之眼啊！这一套下去，哇，真的是有够败家的。那但为什么他们敢推出这样子的一组套组呢？要价44万呢、欸，到底谁会买下去？但其实呢，这也反映了现在整个电竞产业正在推动的精品化的策略。首先，这也是硬体大厂的防御性定价。因为现在先进的晶片啊，还有记忆体的成本不断的飙升，过去大家都是抢低价嘛，为了让销售量提升，但这种传统的模式已经玩不下去了，因为成本变高了，所以他们的利润也变少了，品牌必须要把产品奢侈品化来保卫他们的毛利率嘛。再来，他们现在也不用打规格战了，你一张5090的显示卡买下去，基本上市面上所有的游戏都已经够你玩了。这种天价套装的出现，代表他们品牌已经不再追求说要多高的规格，因为规格已经顶了嘛。接下来他们要追求的就是极致的工艺，还有品牌的溢价。
透过高昂的订

价还有极端的限量饥饿行销。ROG 就是要把电竞硬体变成那种金字塔顶顶顶端的高级收藏品，甚至是一种具备身份认同的数位资产。ROG 也一步一步的把自己塑造成电竞界的潮流精品。讲到电竞产品，所谓什么技嘉啊，或是罗技，其他都是小牌。当我们听到 ROG， 就一定知道它东西很好，但是它很贵。但它同时呢，也建立起了它的生态系的护城河。这种顶级精品的形象呢，也会产生强大的拉力，进而带动旗下中阶还有入门产品的销量。以上呢，就是本周的科技快报。那大家先休息一下，听一首音乐。音乐过后，记得回到赛博肉包店进行下一单元。

家也能亲手制作。在上次我们有说到苹果无预警的涨价，除此之外 PS5、Switch、Xbox、手机还有各大厂商全部一起涨价，同时所有和 AI 相关的产业股价也是都飞起来。究竟一切的罪魁祸首是什么？记忆体又跟 AI 有什么关系？我们不用 AI 的话，为什么也要承受这些涨价呢？拿好笔记本，我们马上来逐步拆解。首先要请大家先记得一个名词，叫做 DRAM， 也就是 DRAM。 不知道的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这个名词？ DRAM 呢，就是我们俗称的记忆体颗粒，也就是生产各种记忆体最基础的材料。那全世界有能力可以生产这种高阶记忆体颗粒的龙头厂商，主要也就只有三家，就是三星、海力士还有美光。光是这个最基础的颗粒啊，在过去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它的市场价格就已经疯狂暴涨了3倍到6倍。我们平时电脑里面插的啊，或者手机里面用的 DDR 记忆体，无论是 8GB、16GB 还是 32GB， 全部都会用到 DDR 的颗粒来制作。记忆体呢，就像我要蒸一笼包子一样，记忆体的容量越大，就代表我每一层的蒸笼的面积也越大，一次就能够蒸出更多的包子，在厨房工作的效率自然也会变得更快。那大家一定觉得很奇怪，好端端的你普通的单层蒸笼就好啦，为什么突然要长得这么凶，这么莫名其妙呢？这时候就要请大家再记住第二个关键名词，它就是最近把科技圈搅得天翻地覆的 HBM。 大家再想象一下，我们前面说到的普通的记忆体就只是一个平面单层的蒸笼，那 HBM 呢？大家可以想象把 DDR 这样子的蒸笼一层一层一层往上叠，然后把它叠得像高楼大厦一样的立体巨型蒸笼。这么大的一个蒸笼，一次就可以蒸出好几十倍的包子。但如果你把一般的蒸笼一直叠一直叠一直叠，最上面的包子还是最下面的包子，它的受热肯定不均匀嘛。所以为了让这么多的包子呢都能够均匀的受热， HBM 在制作的时候就要在每个蒸笼的底部用高难度的穿孔技术，让热气能够完美的穿透所有楼层，让每一个包子都得到均匀的受热。效率的提升呢，自然也就造成了成本的上升。光是制作一个 HBM 蒸笼的版本就足够去做好几十个普通的 DRAM 记忆体，而且整条生产线的良品率还非常低。那既然成本这么高又这么难做，那为什么这三大厂商还要跟发疯一样没日没夜都在做这种东西呢？答案很简单，因为现在是 AI 的大航海时代。不管是普通的记忆体还是高阶的 HBM， 他们要耗费的核心材料都是相同的晶圆。虽然 HBM 的制作成本贵到吓死人，但同时它也是卖得非常昂贵。而且谁会买 HBM？都是像 NVIDIA、Google 这些富可敌国的 AI 大厂啊。像我们常常听到的黄爸爸黄仁勋在 NVIDIA 担任执行长， NVIDIA 的市值呢是 4.7 兆美元，对我们一般人来说完全就是天文数字嘛。但是连他们这么大的公司，还没有到三星去谈记忆体的价格的时候，还是没有办法谈到一个固定的价格。在他们的合约上面只有价格的区间以及购买的年限，就算五年内他们没有需要这个记忆体，但是他们还是得继续跟他们购买。其实这个已经算好的了， NVIDIA 他们还有办法跟这些记忆体的厂商谈价格，其他就是你要买你就买，嫌贵你就别买，连个合同都没有啊。所以看到这里，老板其实心里还挺平衡的啊。看来在这个赛博时代，不是只有我们这群普通老百姓在被割韭菜，连那些资产几兆美元的科技大佬也是天天在排队等着被记忆体厂商割韭菜嘛。那既然 HBM 这么多人买，然后利润又高，所以这三家记忆体的龙头当然就把这些大量的晶圆资源全部转移去生产 HBM 啦、普通的 DDR 记忆体的产能被严重的排挤。在这种供需极度失衡的情况下，普通记忆体的价格自然就一路调涨啦，甚至到后来连晶片大厂美光都已经宣布要退出消费级市场了，要把所有的资源全部专心投入制作 HBM，
可见啊，这背后的

的利润到底有多香多诱人。那为什么这些记忆体的价格会在近期这几年突然的飞升呢？那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先把时间倒转回到前几年。当时啊，这三家记忆厂商原本都有各自要扩建新工厂的打算，因为这个时候呢，各家还在打价格战，你的产能越高，那你就能把价格压得更低，然后就更有人买嘛。但是增产的速度有点太快了，反而没有那么多人买，所以每一个厂商就开始叠钱叠钱叠钱，然后大家叠怕了，为了要止血，所以大家就决定好，我们要来减产。所以海力士跟美光呢，他们就先开始了减产。原本三星还想说再撑一下，有机会把那两间公司做掉，结果三星也扛不住压力了，他们也开始减产了。就差不多在这个时候，过了没多久，各种 AI 突然就跑出来了，很多 AI 的大订单直接像流星雨一样直接砸过来，这些厂商就只能把减少后的产能又把它拿去做大量的 HBM 记忆体，所以就让整个记忆体市场的价格在短时间内像坐火箭一样直接狂飙飞上天。那为什么 AI 的运算要用到这么多这么宽的记忆体啊？在前几年 AI 刚问世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个词说训练 AI， 就是像是我们要把一个小学生一路疯狂补习啊、刷题啊、拉拔到博士班毕业的学位。在这个读书训练的阶段呢， AI 的大脑是极其需要强大的算力，所以专门提供算力的晶片霸主 NVIDIA 股价才会在那个时候大力飞升，涨到外太空去。但到现在情况已经不一样了，我们的 AI 已经经过了5年高考、3年模拟，现在已经正式毕业了，各种的 AI 模型正式步入社会，来帮人类做各种实际的日常计算。像我们每一次打开 ChatGPT 丢一个问题给他，或是让 AI 帮你模拟声音啊、画一张图，他在给出答案的那几微秒内，就必须要在后台从一个庞大到无法想象的宇宙级资料库里面把需要的资料给瞬间捞出来。这个时候呢，他需要的就不只是算力了，他需要是一个容量够大而且通道够宽、完全没有速限的记忆体通道。不然啊，就像全世界的人都排队买包子，但我后厨一次就蒸一颗，一次蒸一颗，那门口就会集体塞车嘛。这也是为什么 AI 需要 HBM 这种级别的记忆体啦。这样子整串的连锁事件，也就导致了现在我们一般的记忆体价格不仅完全没降，而且还在逐步升高。其实我呢也想过一个解法，你说既然 DDR 记忆体跟 HBM 记忆体它们用的材料都一样啊，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把 HBM 的记忆体用在手机或是电脑里面呢？这样不就只要生产同一个产线就可以了吗？那我做了功课齁，发现现在的科技是完全办不到的。因为在物理学上面，大家应该有听过一个不可逆的定理，叫做质量守恒定律。像是 HBM 这么厉害、这么大、这么快的记忆体呢，它在全力运作的时候需要的能量还有产生的热量，也是一般晶片的几十倍。像我们天天拿在手上的手机啊，或者只有薄薄一台的笔记型电脑，它们的散热系统是完全没有办法承受住 HBM 这种恐怖的发热量。虽然现在其实有很多顶尖的科学家也在实验室里面研究怎么制作出消费级的 HBM， 但是要等到它真的商品化、普及化，肯定还是需要非常非常长的时间。所以现在市面上面只要是含有记忆体的手机、电脑或是任何 3C 产品，甚至连苹果的 HomePod Mini， 基本上在2026年的今天都已经被默默的涨过一轮价钱了。如果你一直想要等到它价格回温当一个等等档的话，老板真心奉劝你啊，你可能得做好心理准备咯，可能要一路等到2028年，等各大厂商把他们新盖的工厂陆续完工，然后他们的产能逐步增加之后，市场上面的供给量才有可能跟得上这次的 AI 狂潮。以上呢就是这次的内线大揭秘，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吸收到知识呢？让我们再多休息一下，进入下一个单元。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我只要你快乐，你留下的爱是我的一半。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我是 毕世静。
1: 穷散
2: 好吃包子分享，欢迎各位回到赛博肉包店。那这次的好吃包子分享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位科技与游戏

一核心的创作者叫做小宁子，全称是贪玩歌姬小宁子，是一位活跃于 B 站还有 YouTube 的创作者。那他的频道呢，在 B 站上面总共有191万的粉丝，然后获赞数有982万，播放量也来到了 3.3 亿。那在小宁子的频道呢，他的内容主要环绕着三个轴线，主要就是游戏、硬体还有生活，而且他的更新频率很稳定，然后影片制作也非常好看。像他之前有一个很出圈的影片，也是他之前一个很具有话题性的企划，就是他把 Switch 的荧幕爆改成 15.6 寸的巨型 Switch， 然后并且把这个 Switch 带到实体门市去恶作剧。最近他也做了一台，就是把 PS5、Xbox 还有任天堂 Switch 2三大主流的游戏主机完美合体成为一台三合一的主机。而且我觉得他影片有一个很棒的点，就是他都会拍他制作的过程还有思考的过程，就还会跟我们讲说他是怎么想的，然后就看他制作，然后当然中间有碰钉子的时候，但是就整个都很真实，然后可以看得到他亲手制作的过程，还有以及得到成品之后的结果。还有一部影片大家也可以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就是他在他家的院子里面挖了一个死海的温泉。虽然这个影片它是一个热水器的业配，但是他都自己做了完整的功课，然后知道说要这样子做一个温泉游泳池的话要怎么做啊，然后挖土啊，然后要什么打钢筋啊，铺水泥啊，铺砖头，然后做防水材料什么的。看他这样从零到有，真的打造出一个死海温泉，我觉得非常疗愈。除了惊人的 DIY 能力呢，他也会开箱各式各样的游戏主机、VR、AR 的头显、显示器啊，或是一些电脑的其他配件，甚至是 3D 列印，他也做了一支影片，让普通人也可以很快的学习怎么制作 3D 列印的东西。除了这些科技相关的内容，在他的频道里面也可以看得到说他作为全职创作者创业的幕后啊，还有收入模式的公开，甚至还有他心理健康的探讨，还有在更早期他也会分享说他的歌曲翻唱，这也是他频道名称有个歌姬的由来。那他的影片为什么可以吸引人呢？因为他的影片通常都是他自己撰写文案，而且他的旁白字正腔圆，逻辑非常清晰，就像是一个很知性的主播在说故事，所以也被粉丝亲切的叫他为读稿姬，姬就是他的歌姬的姬。他影片的视觉风格也很干净，符合现代的感觉，用精致的特写镜头啊，还有流畅的动画图表来拆解复杂的硬体结构，所以有很多很困难的一般人不太懂的一些知识，我也是看他的影片学习的。而且他的影片有一些恰到好处的冷幽默跟转折，让我整体的观看体验非常流畅，而且都不会很沉闷。而且比起其他的科技博主，他们会去追求说每个产品他们的参数怎么样子，但小宁子的节目呢，他更强调的是一种陪伴感还有普通玩家的真实体验。然后他从他的角度出发，然后就实际的玩游戏，然后告诉我们他真实的感受。而且他的频道也常常有一些很疯狂的企划，所以有很多的影片都精准的打在我的胃口之上，所以我也很推荐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查查看，不一定要在 B 站上面，在 YouTube 上面也有他完整的影片内容。那最后呢，我要来跟大家分享我实际佩戴，就前面讲的这一支铁三角 N4X 的真实佩戴体验。我要先打个预防针哦，这其实也是我长这么大以来第一次接触这种比较高单价的专业有线耳机，而且也先讲，我就真的是木耳，我很多声音什么的，什么高频低频啊，什么推力什么的，我真的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不过我也戴着耳机做完了这整集的节目，虽然佩戴的时间还不够长，但是有一些事情我觉得是我可以分享的。因为这个是我买过目前最贵的耳机嘛，所以我一拆开包装的时候，我整个人真的是非常小心翼翼捧在手心的伺候它。
然后我发现啊，这个耳机上面有很多的那种机关，就它的耳

照的那一面，它不仅是可以内外翻转，然后再上下的翻转，然后可以再对折折起来，然后整个收起来之后就可以小小的，然后收在它有附的一个袋子里面。而且它的那个耳机线是那种可以拆开来的，而且它还是你要把那个 3.5 pin 的口嘛，然后插到耳机里面，然后再一个旋转，然后才能固定在里面的。但这个耳机就是它收起来的时候，它本身有一个那种就是耳机的弧度，所以在收的时候我就很怕它自己乱动，然后我就很怕它说不小心被我折到，或是放在某个角度然后卡到一下然后就断掉了。因为我的印象里面耳机就是一个蛮脆弱的东西，尤其是它这个塑胶的头罩就很容易断掉，我之前也带断过其他的耳机，所以这点我还要再习惯一下。但实际佩戴呢，我觉得它的这个头梁的松度啊，我觉得是抓得蛮刚好的，也不会很夹，也不会戴久了很累。然后它这个两个耳罩呢也可以很完整，然后就把我的耳朵给罩在里面，隔音的效果非常棒。那接下来是真正听到声音的方面，我觉得我戴这只耳机啊，然后最有变化的就是我觉得我听到的细节突然变了很多。像是平常去听了一些习惯的音乐，然后就发现说好像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啊，有一些声音是我之前没有听过的。然后还有就是人声的部分，在录这一集的节目的时候，在剪音档的时候，我可以从耳机里面听到自己更多的口水声啊，或是喷麦的杂音，很多在录制的时候完全没有听到的杂声，但是录完再重播就发现，哇，怎么那么多杂声呢？但也就能让我更审视到自己的发音缺点，因为在这个耳机里面，通通是无所遁形。那也就啊，欢迎这个新伙伴的加入啦，希望他在之后的节目里啊，不管是在做节目还是做其他声音的制作，他也能带我一步一步提升我的耳朵等级啊，让我早日摆脱这个木耳称号，然后让我对声音能够更敏感一点。好啦，今天跟大家聊了这么多，从老板我六天五夜的日本东京行，然后聊到本周的四个科技快报啊，有 ROG 20周年的纪念展，还有 Sony 宣布说2028年不再推出实体光碟，还有台北捷运终于在7月1号开通，可以用信用卡来直接进站，以及 Google 新的智慧音箱提前亮相。然后呢，我们也揭秘了为什么最近什么东西都要涨价， DRAM 跟 HBM 这两个记忆体的差别在哪里，以及为什么 AI 的狂潮会导致我们日常的 Mac、iPad 还有手机记忆体在2026年集体大涨价。之后呢，我也介绍了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创作者小宁子，他的影片风格还有内容。最后呢，就是肉包我拿到这支新的耳机的实际使用体验。以上就是本周的赛博肉包店，再次谢谢大家今天进店光临我的赛博肉包店啦。店长我呢，还是再啰嗦一次，提醒大家我们店里的营业时间。我们每周三下午三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准时开张，在当天的晚上11点还有隔天的早上7点也都有重播。除此之外，我们在 SoundOn 平台、 Apple Podcast 还有 Spotify 上面也有开设网路的外带分店，欢迎大家随时光顾。最后也别忘了去我们的官方 IG 点赞留言，也欢迎在留言区留言，想要看什么内容或是有什么样的建议都可以直接打上来。接下来店里即将播放本周的打烊循环音乐，来自永远是深夜有多好的 Kuzulinen。 以上就是本周赛博肉包店的全部内容，再次谢谢大家光临，下周同一时间赛博肉包店准时开张，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Thank you.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8点。
1: 我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